0: 说这是假的，就不能说老婆也知道是假的了。其实
1: 大家都要掉脑袋，
0: 对，他吃到的就是这种啫喱粉，包括是我们说烧仙草
1: 凉粉
0: 兑出来的。他没有吃到，比如说是用这个龟来进行熬制的古法传承。所以呢，就是屏幕前啊，很多一些朋友们也说了，我如何进行到购买、选择，包括是储存。那第一，我是觉得认准渠道，
1: 对。
0: 第二呢，就认准品牌，然后就看配料表，
1: 对，
0: 配料表当中有龟的，那对不对？很多一些配料表，就是因为中国呢，我包括现在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包装法，
1: 对。
0: 包装法当中，你当中有的配料必须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写出来，这是上市的正规的一些这个企业，对不对？如果在配料表当中你看到什么凉粉啊、烧仙草啊作为主要原材料了，你放弃，也只是吃个口感。当然了，各式各样有不同的这个好处，但如果他以龟苓膏的价格卖给你，那可能就是你说哎呀这个不正宗。
2: 我是去市面上看了很多还挺有名的龟苓膏的那个配料表，你知道吗？有龟的这个成分在它的配料表的第11位的我都见过，
0: 那还算好有龟，
2: 那还算有，有些就没有龟，对不对？
0: 我之前他买到的就是有一些就是都连龟都没有。
2: 然后我见到的比较靠前的是第7位，但是对于我来说，因为龟苓膏是龟，龟是龟苓膏的灵魂嘛。如果它的配料表，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这个要用水来兑，它的水肯定是最多的，对不对？水肯定是第一位的。如果龟能在第2位，那我就觉得这个是在我心里是很正宗的了，因为它用龟用的多。另外还有一个龟甲的一个含量，也可以看出这个龟苓膏是不是正宗。你要是不舍得放龟甲，你要是龟的配料表往后靠，那说明什么？你是为了控制成本，你把其他便宜点的东西我多放点儿，我昂贵的灵魂的龟我往后放。
0: 就是乌龟的一个小书包，它本来只能做一碗的，它为了这个可以做好几十碗，对不
2: 对？
0: 那其实啊，这个它的那个小书包是它灵魂。除此之外还有茯苓，
2: 对，
0: 搭配好了之后，包括我们说也是沿用到了这个在宋朝的时候。
2: 对，
0: 那个古方还蛮正宗的，
2: 一个是龟，一个是苓嘛，
0: 是，
2: 而且茯苓也很适合这个季节吃啊。茯苓叫做四时仙草，就是说茯苓这个东西啊，它是很平和的，一年四季都能吃。
0: 聊到现在，我们还是觉得时间不太够啊，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大家都说了，百年古法的龟苓膏，清爽口感，正好是时令的美食。希望呢，你可以在这个季节正正好好去买到，包括是选购到正宗的龟苓膏。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如果大家没有吃过这个原浆饼，今天还不妨来尝试一下。刚才我在吃的时候觉得真的特别的好吃，又耐饱，同时又是非常的香甜可口，而且它是铁罐山药原浆饼，山药的添加量达到了40%以上，而且它没有反式脂肪酸，所以呢它吃的更加的健康，也吃的今天性价比更高。10大盒带回去，对吧？每一盒里面是有着20包，你开袋即食。像这种天热的时候，大家说出去玩一身汗，补充自己的能量，包括你今天垫垫肌啊，稍微饱腹一下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现在问个好，
1: 潘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非常流行吃原浆饼，但是大家吃的比较多的是玉米原浆饼，玉米比较便宜嘛，但是很少有朋友吃过山药的原浆饼。什么叫原浆饼？就是把山药汁啊和面，然后直接来做饼，所以它山药的含量非常高，而且不是菜山药，是铁棍山药，河南温县鲁土地的铁棍山药，非常有营养。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价格非常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0: 啊、来看一下这个铁棍山药饼啊、这山药饼也是我第一次吃，大家说以前吃那种面饼啊等等，跟这个没法比啊，
1: 没法比，
0: 这个挺好吃的、然后这个呢本来一个个头也不大，对吧？大家可以一口吃也没问题啊，然后再来它很蓬松柔软，你看我捏一下它都有那种回弹，
1: 对对对，
0: 弹性很足，
1: 是，
0: 然后把它掰开啊，来各位看一下，来中间里面就是满满的铁棍山药，
1: 是是是，
0: 添加量达到40%以上，啊，很好吃，很香甜软糯可口。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牙口不太好，吃这个也没问题，
1: 一抿就化了
0: 啊。
1: 真的非常好吃，我们在座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自己尝过之后真的赞不绝口。
0: 首先它很香，它有点像面饼，有点像以前小时候吃那个酒酿饼，
1: 哎，对对对，
0: 对吧？但是它比酒酿饼更加好的那种香甜，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没有那种过多的糖分摄入，
1: 哎，没有加蔗糖，没有加蔗糖，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0: 真的很香。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啊。
1: 是的，40%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量不是我们空口说白话，这边直接写在盒身上，经得起大家去核查。然后呢，零反式脂肪酸，像吃这种小饼小点就很怕反式脂肪酸，因为就是留在这个血管里面就感觉挺有负担的。我们今天零反式脂肪酸，您可以放心。另外，我们的品牌呢，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的龙头企业，我们的名称就叫铁棍山药原浆饼，哪里的？铁棍山药是不是非常好的温县的铁棍山药？的确是，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生产企业它是温县四大淮药协会的成员，铁棍山药就是四大淮药之一，以前叫做淮参，另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品牌，这个用料，这个工艺都非常的厉害。这边有哈，反式脂肪酸为零，然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有7.9，零反式脂肪的特别好的一个食品，然后直接给大家打开来，让大家来看看。
0: 我们先看一下配料啊，这个配料也很干净，因为这个配料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你放放心心来吃。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叫鲜铁棍山药，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它叫鲜铁棍山药啊，小麦粉、鲜铁棍山药，然后饮用水、海藻糖、鸡蛋、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1: 对对对，
0: 对吧？等等，就是还是你看。铁棍山药添加量达到40%啊！我觉得其实像山药啊这种东西，大家入菜也可以，入汤也没问题。今天入到了我们今天一个说起来是个零食，但这个零食呢吃起来还蛮好吃的，
1: 又有营养，
0: 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去大口去吃它，
1: 是是是，
0: 很香、很软、很糯，对吧？它不是那种齁甜。不是那种感觉啊，就而且放心来进行使用。
1: 对，这个就是温县的一个现在的情况哈，因为它是鲁土地，它的土地非常的硬，铁棍山药是横种竖长，扎根在地底下10好几米，然后它是要轮种的才能长出来。我们这个每一箱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里面会有20包，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方便，也不脏手。然后现在是暑假期间嘛，孩子在家里睡个懒觉起来当早餐吃，直接就把我们这个小点心放在包包里面，直接然后想吃的时候都不脏手，直接打开之后拿出来就可以吃。一包里面是2片，所以我们一箱里面差不多有40片左右。今天给大家10大箱，它是不用放冰箱的，所以大家完完全全可以放心的来买。
0: 保存
1: 常温保存6个月，
0: 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你看啊，其实这个一片根本不够吃啊，你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一个吃完。
1: 对，
0: 这个
1: 软软乎乎的，
0: 而且就是它是以这个碳水为主，然后它有鲜鸡蛋，
1: 哎，
0: 有铁棍山药，所以该补充的营养元素都有了。 你说它是零食，你说它是主食
1: 都可以，
0: 早上吃两包这个，然后再来一杯牛奶或者豆浆，
1: 是，
0: 我觉得早上的营养元素也足够了，
1: 哎，
0: 好吧，这个可以当早饭吃，当现在下午茶点心四点半三点半的时候，对吧，大家说饿了，孩子游完泳打完篮球回来满头大汗吵着饿，离晚饭点还有个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这时候咱们不妨吃这个耐耐饥垫垫饥都没问题，
1: 没错，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0: 承诺一下啊，
1: 零反式脂肪，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都是特别新鲜的生产批次，也就是大概前几天或者是前一两个星期生产出来的，
0: 7月28号、
1: 啊、7月28号，非常非常新鲜，我们有六个月的保质期，
0: 总共是十盒，199，每盒呢不到20块钱，然后每一盒里面是有着20包，
1: 20包，
0: 每一包1块钱。对吧，
1: 哦，真是，
0: 你自己来算一算，
1: 不到一块钱啊，
0: 这个，对啊，这个性价比绝对是拉满的啊，然后今天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算下来真的性价比很高，所以我觉得与其吃那些小朋友嘴馋嘛，
1: 对
0: 吧，这是一个小朋友爱吃的一个零食和一个主食，大人有的时候也是啊，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晚上又肚子饿了，你与其叫一些什么炸鸡呀，汉堡之类的，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点心，
1: 太对了，
0: 晚餐、夜宵、主食、早餐通通可以吃，出去旅游，因为它独立带包装，
1: 对对对，带起来非常方便，
0: 也挺好的，
1: 而且全家人都喜欢吃，关键是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特别补脾，这个季节我们就要把脾补起来，然后脾运转起来，才能把身体的湿气排出去，把营养运转起来，
0: 铁棍山药的添加量，像这种食品大家说添加量不会太多的，10-20%左右、
1: 哎，
0: 我们今天添加量达到40%以上，好不好？
1: 对，
0: 零反式脂肪酸更加的好吃，也更加的健康一些。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好食材。温县隶属于河南省焦作市。地处豫北平原西部，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呈独特的牛角川地势，天然的水质土壤使这里盛产一种天生骄傲的食材，温县铁棍山药。
3: 因为温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水质、气候，让温县成为适合铁棍山药生长的地域，
4: 因铁棍山药丰富的营养价值与微量元素含量，所以说它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地域种植的山药要高出许多，但正是这种原因让不少假冒伪劣的菜山药被拉至温县充当铁棍山药来卖，

0: 这个原浆饼呢不稀奇，但是山药原浆饼呢就有点看上去挺金贵的了，
1: 因为
0: 山药本身就不便宜。河南的啊，我们说这个铁棍山药啊，那真的是我说山药当中的一朵奇葩，
1: 对吧？
0: 因为它确实确实它有地理产地标识啊，你去买一根我们说河南焦作的这个温县铁棍山药，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对呀、啊，真的是，你在外面买铁棍山药和菜山药，它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铁棍山药它的生长的地方叫鲁土地，河南焦作的鲁土地，它是非常的硬的。但是铁棍山药，你把它横着种进去，到最后你把它挖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它是竖着往下要长好几米，甚至十米左右。然后这个土地呢，是被铁棍山药吸掉了所有的营养，所以这个土地在种过铁棍山药之后，要轮种五年休。生养息才能再种别的东西，可见铁棍山药吸取营养的能力。
0: 山药不便宜，
1: 不便宜。
0: 而且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铁棍山药原浆饼，它的添加量是达到多少？
1: 40%，这不是自己空口白话的，直接写在盒身上，我们也会有报告，所以大家完完全全放心。
0: 它剩下的是什么？
1: 剩下的
0: 小麦粉、
1: 对
0: 饮用水、鸡蛋、食用盐，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的，同时还是非常具有高度的营养价值。
1: 没错，真的含有营养价值，
0: 而且它很好吃。吃回去，就
1: 是
0: 你会觉得，哎呦，山药嘛，就是比较寡淡的，对吧？但等等，但是这个铁棍山药的原浆饼真的很好吃，
1: 好吃。
0: 我建议大家不妨可以尝一尝，真的。今天你算下来这个成本啊，才1块钱，
1: 1块钱都不到，
0: 1块钱还不到，
1: 是
0: 吧？然后你看啊，我们是温县的四大
1: 淮
0: 药
1: 协会的成员，
0: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这盒当中它是有着20包，你算一算，今天总共199，10盒，每一盒才多少钱？每一盒才20块钱不到，
1: 19块钱。
0: 一包才1块钱都不到的价格，铁棍山药原浆粉，山药添加量，你看自己看看啊，
1: 对，
0: 40%，哪儿的山药啊？温县的山药，
1: 温县的铁棍山药，
0: 铁棍山药，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是吧？
1: 对，我们还有证明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生产企业叫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这是我们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是温县四大淮药协会会员证书，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另外，我们也拥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淮药种植与炮制的一个证书。另外，我们还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的证书，所以大家真的完全放心，今天用的原料太好了，我们的产地就在河南温县，近水楼台先得月，才能用到这么多的铁棍山药。
0: 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配料啊！我说这家企业它其实做工还是蛮用心的，
1: 是
0: 也是东方购物首次为大家带来这个铁棍山药的原浆饼。你自己来看一下啊，这个配料里面小麦粉，鲜铁棍山药，它还不是陈的那种铁棍，
1: 当然是鲜铁棍山药
0: 啊。然后再来饮用水，
1: 是
0: 海藻糖、鸡蛋、食用盐、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小苏打。注意，你看啊，鲜铁棍山药添加量是多少？
1: 40%及以上，是的，常温下6个月的保存，但是我们是刚刚生产出来的，超级新鲜的。
0: 再往下看啊，应该能看到它的日期，生产日期，你自己来看，来7月28号。
1: 哦，好新鲜啊，
0: 对吧？
1: 是的，
0: 新鲜皮子，
1: 没错，
0: 常温6个月，不用占冰箱空间，
1: 对，
0: 对吧？你有个零食柜就可以放，一包一包的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1: 是的，
0: 它看上去不太起眼，像个小面饼，但其实里面大有乾坤，
1: 好好吃。
0: 第一个，它小麦粉是香的。对吧？再来，你看它是软糯可口的，我把它掰开。
1: 对，
0: 你看这掰开，这一层一层的厚的像蜂窝状，就好吃啊。
1: 非常好吃，因为我们叫原浆饼，它和面的不是那个水和面啊，我们是加了原浆山药的原浆和面。
0: 你看我这样把它掰开来，还不容易掉渣渣。
1: 对对对，
0: 对吧？它其实还有那种韧性，对吧？嚼放在嘴巴里真的很好吃，很香。
1: 对，都是独立包装。
0: 它其实让小朋友更爱吃，它有点微甜。
1: 对，
0: 但这个不是蔗
1: 糖，没有加蔗糖，
0: 不是蔗糖。而且
1: 好香，
0: 你看你早上的时候就吃2块这个，然后一杯牛奶，一杯酸奶，
1: 营养好丰富、啊、
0: 真的，对吧？晚上到下午的这个点的时候还没到吃晚饭时间，但我同样可以来2包，对吧？我刚刚打完篮球，打完乒乓球，运动完一身汗，小朋友的时候就来这，出去旅游也可以，
1: 太好吃了。
0: 你看它都是独立包装，
1: 而且吃了不会那种口干的或者是粘在上牙糖上的，它是非常好融化的啊，
0: 对不对？
1: 在嘴巴里一下就融化了。一般来说像这种小点心你很担心的反式脂肪的问题，我们今天完全不存在，零反式脂肪，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关键铁棍山药的添加量高达40%，入脾肺肾三经非常 常滋补脾的、非常对肺好的铁棍山药，今天含量很高。
0: 它便宜，
1: 今天还真的太便宜了，
0: 199块钱10盒，每一盒里面有20小包。
1: 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是这个价格，
0: 每一包1块钱都不到，
1: 几毛钱。
0: 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储备一下，对吧？囤一下咱们自己的零食啊，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19900。
2: 温县宿根铁棍山药在温县核心产区种植，植入农田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种植基地的土壤、气象、施肥、灌溉、图像等数据，通过物联网无线传感技术，将种植数据上传至宿根果园管理平台，生成种植信息数据库，帮助温县宿根铁棍山药种植中心来分析施肥、灌溉与人工除草的时间，保障温县宿根铁棍山药的种植安全。每年10月，铁棍山药成熟的季节，将成熟的宿根铁棍山药抽样送至权威监测中心，经过70多项权威质检合格后的铁棍山药，才可通过宿根果园管理平台生成真实的种植信息和质检报告。
3: 我希望更多人能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4: 我希望更多的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5: 我希望更多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6: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吃上我种的铁棍山药。

0: 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吃，因为当下午茶点心，对吧？大家说泡一壶红茶，泡一壶绿茶，
1: 对，
0: 喝茶的时候得有个茶点呀。
1: 没错，
0: 这个就是跟茶点的绝配哦。我觉得这真的是因为很茶香，然后像这个面饼的香味，
1: 没错。
0: 然后这个呢叫原浆饼，还能说啥叫原浆饼？哎，
1: 原浆饼我们就是把铁棍山药汁儿啊，直接在面里面和面，所以这个面里面浸透了铁棍山药的含量以及铁棍山药的香气。
0: 那有的人说，那这个铁棍山药的含量是多少？
1: 铁棍山药40%以上的含量，我们这个直接写在盒身上，你一点不吹牛皮啊！
0: 鲜铁棍山药，
1: 对，
0: 你看就这种新鲜的铁棍山药的添加40%以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良心企业，
1: 良心良心，
0: 对吧？不是说我今天添加个10%、1.1%，对吧？个位数不是的，40%以上的添加量，所以其实山药这个东西本来就很好。哎，
1: 对，铁棍山药呢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在古代的时候它叫四大怀药之一，也叫怀参，就是怀庆府啊，也就是焦作这个地方，在古代叫做怀庆府，怀庆府出的人参就叫怀参，也就是铁棍山药，跟泰山药完全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你看它们生长的环境其实是挺艰辛的啊，
0: 对，
1: 鲁土地很硬，铁棍山药要把根扎进去，差不多10米左右，或者是接近10米的地方种下去是横的，长着长着就变成竖的了，这叫横种竖长。收了一割播的那个铁棍山药之后呢，这块土地得修身养息5年左右，让它恢复生机，恢复营养，因为它的营养都在铁棍山药里面被吸走了，所以人家说铁棍山药割了以后，周围啊几里都是寸草不生，
0: 这个、
1: 因为它太能吸营养了。
0: 这个画面不是随便能用的啊，
1: 对，
0: 这个就是必须是在温县这个地方。
1: 对。
0: 你种铁棍山药，我才允许用这样的 VCR。
1: 当然，
0: 我们今天就是温县的铁棍山药，
1: 我们就是温县生产的，
0: 我们就是温县生产的，
1: 对，就是温县生产的，
0: 温县种植，温县生产，拿来做我们的铁棍山药原浆饼。
1: 是，
0: 而且我们是拿到了第一个是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叫温县四大怀药协会，
1: 是啊，
0: 这个就是出身很正，
1: 没错，
0: 对吧？而且是鲜铁棍山药，添加量40%以上，
1: 对，
0: 这个就是软软糯糯的，
1: 对，
0: 吃口也很好，不容易塞牙，也很好吞咽，
1: 淡淡的。清甜
0: 啊，
1: 放在嘴里面哇，一下就化掉了，所以没牙都没关系，都能吃得动。
0: 这个你看啊，就咱们今天像这个软软糯糯的原浆饼。这个原浆饼这一块，我们今天添加量40%以上，
1: 40%以上的铁棍山药原浆，
0: 很软糯。
1: 对，
0: 掰开来之后啊，你看，
1: 对，这一包合下来几毛钱？
0: 哎，1块钱都不到。
1: 对，1块钱都不到，
0: 对吧？刚才吃了2包，哎，它其实有一定的饱腹感。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一包一包也很好，
1: 很好带，
0: 很好保存。
1: 是的，直接带就好了，然后不用放冰箱。对，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这样的一箱里面足足会有20包。所以你说像这样一箱，我去亲戚朋友家走访，我拎上2箱，感觉就挺体面的了，足足有40包送给别人。
0: 去爸爸妈妈家，
1: 对，
0: 给老人家准备2盒，
1: 是
0: 2箱，一箱里面有20包呢，
1: 太对了，
0: 2箱40包，你一天吃1包，40天的时间，一天吃2包，20天的时间。
1: 有些老年人不能吃蔗糖，我们今天是不含蔗糖的，也没有反式脂肪，这边直接写了40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量，然后零反式脂肪酸。包括到我们这个企业特别有讲头哈，农业产业化省重点企业
0: 就在这里，
1: 对
0: 吧？一个是省重点企业，第二个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温县的
1: 四大怀药协会的成员啊，
0: 然后包装上面就写着铁棍山药原浆饼。好，那原浆饼它是原浆和面，
1: 对的，就是用铁棍山药汁跟面和在一起，所以那个香味就是铁棍山药纯正的香味，不是香精，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对，小麦饼，然后就是小麦粉，然后就是鲜铁棍山药。这个鲜铁棍山药它的添加量是不小于40%的，也就是40%以上，然后一点水，一点海藻糖，这是一种代糖，不是蔗糖，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一些。另外它还很有蛋香，有奶香，因为我们里面加了很多的鸡蛋，一点点盐，然后那些像什么碳酸氢钠，这些就是小苏打，就是让它变得更蓬松的一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也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反式脂肪。
0: 吃这种加工食品，大家说就怕有这个反式脂肪酸，
1: 是
0: 对吧？我们
1: 是没有，这个，
0: 然后鲜铁棍山药，我们给大家承诺是铁棍山药的含量是大于等于40%，然后再来，地道的啊，我们说到了叫做温县的铁棍山药的原料，它制作方，它本身就有很长时间的历史，
1: 是的，是的，3000年的种植史，而且这个铁棍山药它本身自己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了，你不是拿的泰山药，你说这是铁棍山药，那这是违规的，
0: 对，你看不添加蔗糖，
1: 对。
0: 但它是海藻糖，它是有点甜味而已。首先是香、软、糯，最后是甜，不添加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今天的批次新鲜吧？
1: 超级新鲜，7月底的。
0: 我告诉你，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日期啊，来，
1: 超级新鲜的批次，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不用放冰箱，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好储存的问题。然后一箱一箱有10箱，你到亲戚朋友家、到闺蜜家拎上两三箱，
0: 分一分，
1: 分一分，
0: 马上就吃完了，好吧？然后吃起来真的也很方便，不粘手，
1: 对，
0: 不是那种各种腻子疙瘩，不会的啊。然后那吃起来牙口也很软糯，很好吞咽，好不好？
1: 超级好吃。
0: 今天算下来这一包还不到
1: 1块钱，
0: 不到1块钱，
1: 几毛钱就拿这样的一大包，
0: 特别好，早餐。可以吃吗？
1: 对，早餐吃非常有营养，入脾肺肾三经。
0: 搭杯牛奶，
1: 哎呦太好了，
0: 喝一杯豆浆，
1: 奶香四溢。
0: 晚上饿的时候不要再吃其他的一些油炸食品
1: 了，
0: 9、10点钟饿了来2块鸳鸯饼，
1: 高蛋白，然后没有反式脂肪，而且它的热量也不高。
0: 晚上下午这个点的时候，孩子打完球回来满头大汗，吵着要吃晚饭，
1: 太合适了，也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那种特别冰伤肠胃的东西啊，常温保存就可以，然后吃下去肠胃特别舒服，因为它的铁棍山药含量有40%。
0: 关键它添加量足够，40%以上是鲜铁棍山药，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可能连1块钱
1: 一
0: 包都不到，
1: 对，几毛钱一包。
0: 0215119900。
2: 因为温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水质、气候，让温县成为适合铁棍山药生长的地域。因铁棍山药丰富的营养价值与微量元素含量，所以说它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地域种植的山药要高出许多。但正是这种原因，让不少假冒伪劣的菜山药被拉至温县充当铁棍山药来卖。
3: 我希望更多人能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4: 我希望更多的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5: 我希望更多的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6: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吃上我种的铁棍山药。
7: 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2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好吃的东西大家分享。今天是鲜铁棍山药原浆饼，
1: 原浆饼，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原浆饼真的很好吃，很香，小麦粉的香，
1: 是，
0: 然后营养价值非常高，因为它是鲜铁棍山药，添加量还不少，40%以上，
1: 是，
0: 然后它又是吃的健康的产品，零反式脂肪酸，看看配料，我觉得都放心给孩子去吃，
1: 也没有蔗糖，
0: 给老人孩子都爱吃。
1: 对的，是的，大家特别喜欢，我们周围也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帅哥们，对吧？美女们，年轻的人吃了也觉得特别的好吃，
0: 中午带个餐啊，
1: 对。
0: 这个也挺好的，
1: 太好了。
0: 下午是一个睡午觉起来，对吧？我觉得我经常习惯于，比如说睡个午觉起来之后，想吃点东西，
1: 对
0: 啊，吃点东西呢，这时候就又不能吃得太过油腻，
1: 没错，
0: 毕竟午饭刚刚吃饱，但是呢，肚子还有点空空的，
1: 是。
0: 那这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铁棍山药原浆饼，挺好的。说它是铁棍山药，它是正宗产地哦。
1: 当然，我们是河南温县鲁土地的正宗产地，包括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之后，都可以看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以及温县四大怀药协会成员的一个标识，我们的生产厂商五行食品，温县五行食品哈，直接就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我们的生产厂地就在温县，所以这个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0: 这个我不是让你只是看这个画面，我的产品必须跟这个画面是对得上号的，
1: 对得上号的，
0: 一定是这样的。哎，这个反过来说，就是我还是觉得，哪怕我今天买100多块钱的零食，我为什么也要选择东方购物？
1: 是，
0: 对吧？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产地正宗，我们说是铁棍山药的产地，
1: 就是
0: 河南焦作温县，
1: 对，
0: 我就是这个产地温县，
1: 没错。
0: 而且就是我绝对不会说是啊，我今天搭一个其他的产品说是温县的，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1: 不会张冠李戴。
0: 哪怕买一个100-200块钱的东西，我也对您的入口的东西负责到底。
1: 要负责，对，我这边有那个资质证明哈，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0: 先看我们的合身包装，
1: 先看合身，
0: 对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产品，然后再来，它是一个温县的怀药协会的，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有这个出处认证。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证明。四大怀药里面特别有名的就是淮参，也就是淮山药，就是我们说的铁棍山药。另外这边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所以大家真的觉得这个资质是不是够厉害了？另外我们还有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会员证书，我们的抬头就是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就在温县收割铁棍山药，在温县制作生产，所以来东方购物才能给大家这个价格。但凡运到别的地方，你不可能是这个价格了。
0: 换句话说，我的出处很权威，
1: 很权威。
0: 因为有了权威的背书，所以我能够在每一样的食品当中，我可以给大家郑重承诺，你看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经过了其他的一些人为添加。
1: 对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天然，你小麦粉家里也能也用得到，对吧？鲜铁棍山药粉，它添加量40%
1: 以上，
0: 饮用水
1: 一点水，
0: 对吧？
1: 一点海藻糖，它是代糖，不是蔗糖，
0: 它没有蔗糖，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包括鸡蛋，
1: 所以蛋香四溢，鸡蛋味儿非常浓郁，还有奶香，另外一点点盐，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很干净，很
0: 干净，
1: 对，
0: 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日期也很新鲜，7月28号的，也就前两天的事情。
1: 前两天的事儿，
0: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来，反式脂肪，大家说，哎呦，这个有吗？啊，你担心吗？这种产品，大家说，哎呦，低到1块钱都不到，
1: 就是啊，
0: 敢吃吗？来看看啊。
1: 对，就担心这个问题，反式脂肪，好，就在这儿，零克反式脂肪，对，蛋白质有7.9，蛋白质还挺高的，然后它的能量1468千焦，真的不高。我们作为下午茶，作为宵夜，作为早餐都很棒。
0: 我告诉你，这个版一定要看仔细了啊！咱们今天是铁棍山药，鲜铁棍山药，
1: 鲜铁棍山药。哎，什么叫原浆啊？原浆和面，我们就是把铁棍山药汁直接磨浆入料，添加量大于等于40%，所以它的用的水是非常少的，不像平时别人用大量的水去和面。我们用的不是水，是原浆和面，水只有一点点而已。
0: 而且关键它本身就是真的叫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0: 啊！尽管今天这个产品第一次上线，但是现在真的买单人特别多啊，因为它认准了这个产地，然后也认准这个吃口，这个吃口真的很好吃，软糯香甜，
1: 对，
0: 特别好。老年人的代餐食品，
1: 没错，
0: 晚上的夜宵食品，早上的早餐食品，你像小朋友吃个2-3包，
1: 好香哦，
0: 对吧？每一包里面有2片，
1: 对，
0: 吃个4-5片，我觉得早上也已经饱腹了，
1: 对，
0: 再喝点豆浆，喝点牛奶，喝点酸奶，那我觉得早饭就对付过去了，
1: 哇，
0: 也挺好的。
1: 一口甜香，一点那个香精色素都没有，有的就是铁棍山药的香味。
0: 每一盒里面有20包，
1: 20包，
0: 对吧？今天有十盒200包，
1: 真的好好吃、啊。
0: 分一分，一家人加三份，三份自己留个两份，三份都好，好不好？每一包，哎，今天这一包算下来单价不到1块钱。
1: 对。
0: 对吧？你早上开车的路上的时候啊，我们也能吃一吃。中午饭代餐食品，对吧？都好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家人们赶紧来抢这个山药软雪饼，厂家今天来带活动了，打开就能闻到浓浓的麦香，上面撒了一层奶粉做的糖霜，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和奶粉，吃起来非常的松软，奶香浓郁，入口即化，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1: 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两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铁棍山药原浆饼出生正宗，
1: 对啊，
0: 权威。
1: 你
0: 看我们这个，大家会其实像这个很多纪录片里面都会看到温县铁棍山药的开采啊，
1: 是，
0: 包括种植啊、挖掘呀、啊、等等啊。嗯，这个我们说只有是温县出品的
1: 啊，
0: 我才能用这个 VCR， 这不是说是真的叫挂羊头卖狗肉，不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来，我们现在是不是
1: 看一下？好，你看哈，我们的生产企业，观众朋友，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它的地址就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所以大家放心了吧？如果不是在温县，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怎么可能用这么多的铁棍山药的含量？铁棍山药含量多到什么样的地步？大于等于40%，真的是只有在当地做才能把成本控制住，否则你买这个东西会很贵很贵的。
0: 添加量高，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你看这个就是，你看这个看得更清楚。
1: 对，中国人非常喜欢铁棍山药，它以前叫做怀参，就是怀庆府的人参的意思。怀庆府就是河南温县古代的
0: 这么娇贵的东西，我添加个10%，8%几九点几，
1: 也算有点噱头哈。
0: 那我也可以叫它铁棍山药了，
1: 对吧？
0: 好，我告诉你，今天添加量是多少？
1: 40%以上，而且我们是原浆和面，不是拿水和面，是拿铁棍山药的原浆和面，所以它的添加量少不了，大于等于40%。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啊，我们叫它小人参啊，对身体是特别滋补的。
0: 那你说剩下的60%是啥？你自己来看啊，
1: 看
0: 就是我们看小麦粉、
1: 对
0: 饮用水、
1: 这个、
0: 铁棍山药。你看小麦粉，都必须得有啊。
1: 是
0: 啊，海藻糖、鸡蛋，
1: 水很少，对，
0: 食用盐，
1: 是的，
0: 对吧？
1: 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让它蓬松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的，
0: 对吧？然后再来，就像吃这种食品，大家说担心有反式脂肪酸，来，我们今天营养成分表里面也给你看得清清楚楚。
1: 是的，是的，我们的反式脂肪为零，大家看得清楚吗？对，
0: 就零。
1: 是的，为零。
0: 对，像这一包一包，我们打开之后啊，它这一盒里面它有10包，
1: 二十包，
0: 一共有10盒、
1: 啊，对的，
0: 对吧？
1: 所以一共有这样子的，有200包，然后有10个大箱子，你想送人，拎2箱出去是很漂亮、很体面
0: 的，真的很好吃。然后你看它是蓬松的，蓬松的质感，小麦粉哦，真的很香，
1: 对，
0: 香软糯甜，你很多人说到了晚上不敢吃太甜的东西，哎，这个可以放心来吃。
1: 是，
0: 但我今天里面没有反式脂肪，
1: 没有反式脂肪，吃起来
0: 我给大家看，
1: 特别特别放心。
0: 早餐来口牛奶，来点酸。酸奶，来点豆浆，
1: 是
0: 早饭有了，晚上也有了，晚饭
1: 是的，
0: 下午茶点心，
1: 没错，零反式脂肪，没有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但是你拿起来哈，往鼻子里一闻，香香的，甜甜的，这个是加了一点点的海藻糖代糖，但是一点都不齁甜，非常非常好吃。这个香气完全来自于我们的鸡蛋，还有我们的铁棍山药。铁棍山药用量太多了，铁棍上的质量太好了，才会这么好吃。
0: 关键我们今天吃的也划算和便宜啊，199，这不是200多块钱？
1: 对，
0: 199，我添加量每一盒是达到40%的，鲜铁棍山药，
1: 鲜铁棍山药，
0: 每一盒里面是有20包，
1: 对，
0: 一共是10盒，200包，你算下来这一块钱都不到啊，
1: 几毛钱这一包，
0: 我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好吧？给夏天更好的补充能量，吃的还健康，给孩子准备一下下午茶的点心，老人家准备一下晚上想吃的，早餐也可以代餐，午餐有的人说了我工作太忙，来2包这个，
1: 对
0: 吧？真的很好，好不好？不到5分钟时间，现在订购速度非常之快，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水质、气候，让温县成为适合铁锅山药生长的地域。因铁锅山药丰富的营养价值与微量元素含量，所以说它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地域种植的山药要高出许多。但正是这种原因，让不少假冒伪劣的菜山药被拉至温县充当铁锅山药来卖。
1: 英国速度很快，最后四分钟，咱们这个画面是不是铁棍山药的画面？
2: 就是铁棍山药。
1: 我们卖的是不是铁棍山药的原浆饼？
2: 我们用的就是这样的铁棍山药。
1: 必须是我们说头和尾是衔接在一起的。
2: 没错，
1: 我卖的产品就必须出自温县。
2: 对，这就是鲁土地。
1: 交过温县。我们今天铁棍山药的含量添加是多少？
2: 40%以上，真的，因为我们是原浆入面，人家都是用水和面，我们用铁棍山药的原浆入面，所以就注定了它的含量少，就不可能少，因为它要和面，但是它的口感、它的营养、它的香气跟那种用水和面加一点点铁棍山药的就完全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啊。铁棍山药特别能吸收营养啊，所以它是入脾肺肾三经，
1: 对
2: 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特别的好。现在天气很热，大家很多人都脾虚，很多人都吃东西有点消化不了，补脾很关键，铁棍山药就对脾特别好。
1: 对小朋友也挺好的。
2: 对，
1: 有的小朋友说，哎呦，就到夏天就是有点苦夏，
2: 对
1: 不太能吃到的东西。那其实它的脾胃的运化，其实在夏天还是要
2: 太对了，
1: 要跟上。
2: 就是、这个、
1: 那山药这个东西挺好的呀，但是你说我今天炖个老母鸡汤，我都不想吃。你要我吃里面的山药，我也不太有这个胃口。
2: 对，
1: 来，今天把这个好东西化作一个原浆饼，
2: 看好了。
1: 有几点信息，第一点叫铁棍山药原浆饼。它是哪里的铁棍山药？
2: 我们是河南温县鲁土地的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有非遗的物质的标识，我们有温县四大怀药的会员单位的标识。
1: 你看，出身权威，出身正宗，
2: 对，
1: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就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叫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就
2: 是
1: 温县，
2: 这就是我们的生产厂家，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盒子对照一下，就是五行食品，然后我们是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会员证书，
1: 就在这里啊，
2: 对，五行食品，对，
1: 温县五行，
2: 是的，
1: 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地取材，
2: 太对了，这就是近水楼台，如果不在温县，怎么可能用这么多的铁棍山药
1: 哈？
2: 四大怀药的会员证书给大家看了，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怀药的种植与炮制的证书，再给大家看看五行食品，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的证书，真的是一家很好的企业，
1: 所以
2: 用料很足。
1: 他在用料的时候就是选取了当地的特色，
2: 对
1: 吧？温县的添加量40%以上的铁棍山药，然后再来添加量是40%，剩下的小麦、小麦粉、饮用水等。等等，然后再来，我们承诺大家，
2: 对，
1: 有没有反式脂肪？
2: 没有，
1: 蔗糖、色素、香精、防腐剂，
2: 都不有，
1: 日期还很新鲜，
2: 都很新鲜，七月底的生产日期，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1: 对，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日期啊，来看好，7月28号，七月底拿到手的只会比它更新鲜，
2: 是的，
1: 好不好？所以吃的也更放心。关键我今天是添加量40%以上，早餐可以吃吗？
2: 可以啊，
1: 晚餐代餐，
2: 太合适了，
1: 夜宵
2: 高蛋白的，没有反式脂肪，哎呦，更好带了，
1: 一包还不到1块钱。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0。

0: 温县的添加量40%以上的铁观山药，然后再来添加量是40%，剩下的小麦、小麦粉、饮用水等等，然后再来我们承诺大家，
1: 对，
0: 有没有反式脂肪？
1: 没有，
0: 蔗糖、色素、香精、防腐剂，
1: 都不有，
0: 日期还很新鲜，
1: 都很新鲜，七月底的生产日期，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对对对，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日期啊，
1: 好
0: 来看好，7月28号，七月底拿到手的只会比它更新鲜，
1: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所以吃的也更放心，关键我今天是添加量40%以上，早餐可以吃吗？
1: 可以啊，
0: 晚餐代餐，
1: 太合适了，
0: 夜宵
1: 高蛋白的，没有反式脂肪，哎呦，更好带了，
0: 一包还不到1块钱，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明天再见。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一款全新入驻东方购物的红酒和白葡萄酒的品牌——莫西城堡。它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我们今天的每一瓶酒，它都是澳大利亚原装、原瓶、原装进口的。那正好呢，接下来就是中秋节了，还有十一的小长假。我们中国人到节假的时候啊，聚会啊、聚餐啊，总归是要喝点酒的。我们说到这个小酌怡情啊，所以今天呢，两款酒带回去，一个是红葡萄酒的选择，一个是白葡萄酒的选择。现场很开心，请到了大刚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大刚老师。啊，
1: 青青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呢，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喝酒的人哈。日常生活当中呢，实际上我喝红酒和干红和干白喝的比较多。那么尤其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发觉啊，这两年啊，我到外面去吃饭呀，跟朋友一起聚会呀，尤其中午的时候呢，大家喝干白的概率啊是非常的高。那所以呢，今天啊，我们头一次啊，应该讲把莫西城堡的这个品牌，而且呢，也是首次来到东方购物，这是一个澳大利亚南澳非常有名的一个品牌。我们把它的代表性的希拉干红以及我们的长相思的干白一并的推荐给大家，而且性价比很高，仔细听，不要错过。
0: 对的，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它叫莫西城堡。它是坐落于澳大利亚南部的这样的一个厂区啊，它拥有自己的一个种植园，甄选来自南澳著名产区的优质的葡萄，它有很多的品种。然后我们今天选择到的一个是长相思，一个就是希拉这个两个品种。那澳洲的酒呢也是非常的有名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聚餐的时候，在饭店点的时候，对的，就会看到澳大利亚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
1: 因为它南澳这个产区啊，它第一个呢，它的阳光特别的充足，大家都知道葡萄它的生长它离不开阳光，当阳光充足的时候呢，这个它的葡萄啊，它就生长得特别的好，而且呢，它糖分会比较足一点，特别适合于酿造这些深颜色的这个葡萄酒啊。尤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些很多的一些啊非常有名的这个产区，我们今天也是属于其中之一。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酒啊。我们给大家要不要看一下？
0: 好的，我们首先就是看这个红葡萄酒。
1: 对，
0: 红葡萄酒呢，我们选择到的这个是希拉。一般我们都知道什么赤珠峡啦，
1: 赤霞珠呀，比利珠呀，包括我们混合酒啊，这个是什么呢？来看一下，这是莫西城堡。莫西城堡它整个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 logo 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它的葡萄品种是希拉，那这是希拉。然后呢，大家看一下，在后面的酒标的这个地方呢，很清楚啊。第一个，来我们的原料，你看它。就是葡萄汁啊，就是葡萄汁。那么第二呢，你看原产地、原产国，你看澳大利亚，产区南澳大利亚就是南澳，葡萄品种是希拉，酒精度数14.5度，而且它是原瓶原装进口。待会儿我给大家看原产地证明，这个是说明它身份的一个地方。原瓶原装进口，而且呢也是首次登陆东方购物啊，这个是品质呢应该讲是非常出色的。
0: 是的，我们现场等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
1: 好，
0: 然后呢，这个希拉的品种的话，它里面会有。

0: 的气息，
1: 像这个黑加仑啊、黑李子呀、黑莓呀、黑樱桃啊，所以你会闻到一股浓郁的啊这种水果的黑浆果的这个香味儿。那么再有一个呢，它的这种新香料的添，就是你会闻到它什么呢？你比如说像这个甘草啊，像这个味道，
0: 摩卡咖啡，
1: 像这个什么呢？
0: 像黑胡椒的这个香味，
1: 它非常的特别。而且呢，整个因为我们节目当中是不能喝酒的，但是昨天呢，为了做这个节目呢，我提前在家里面先开了一瓶，是吧？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完全呢，就是一种享受了。你闻它的香气，看它的酒体，而且品尝它单宁啊，它是成熟而且柔顺的这种单宁，所以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的涩。很多中国人他不喜欢喝特别涩的感觉。第二个，它的入口呢，它是比较圆润、比较柔顺的这个感觉。同时，它的中段呢，它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而且尾段呢，它收口干净利索，而且呢回味悠长。
0: 所以
1: 这款酒呢，应该讲啊，我自己是闻过喝过。我感觉了一下，
0: 对，
1: 很不错的。
0: 而且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喝点红酒啊，是一种享受和生活情趣，而且它适合的年龄层次很广。我们说到年轻人烛光晚餐，
1: 对，
0: 第一想到的就是一瓶红葡萄酒，
1: 是的，没错，
0: 摆在那边，浪漫的气息。好，还有比如说过生日的一个庆祝，我们开一瓶红葡萄酒。那还有很多叔叔男士，对吧？比如说今天弄了一个牛肉，弄了个什么好的小菜，我开一瓶酒。然后红酒的话，还适合家人的一个大聚餐，对不对？
1: 我们今天呢，三证齐全，像报关单呐、产地证明啊，包括卫生检疫这个证书啊，全都有。我主要是给大家看最重要的一个原产地证明啊，来看一下，这是原产地证明。那 Australia， 那这就是澳大利亚的我们的原产地证明。而且这个酒呢，我们说不仅在东方购是首次它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你看某东网站上啊，某东网站上此刻你也看得到的，368，它活动是364，它其实是368块钱。你看一下几瓶，一模一样的6支。六支啊，墨西城堡希拉干红，一模一样的6支。
0: 而我们是，
1: 我们今天您听清楚啊，我们喜欢喝红酒的，尤其常吃常喝的，你今天一定要298块钱，比它便宜多少？比它便宜要70块钱了吧？
0: 对。
1: 而且我们不仅不是六瓶，再给大家加了2瓶，我们今天一共是8瓶，便宜70块钱。再多加2瓶。
0: 是的，而且我刚才其实问一下供应商，他们从澳洲进来的时候呢，是这样6瓶6瓶一箱子进来的，然后呢就是半打半打这样子进来的。但是为了给我们东方的观众做到一个大的构成，等于我们在上海再进行一个打包，
1: 对，
0: 再放2瓶进去，给它升级到了8瓶，但是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刚才我们看了红葡萄酒，
1: 对，
0: 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白葡萄酒，
1: 对，
0: 同样它也是产地南澳大利亚。然后这个白葡萄酒的话，我们用到的是长相思，很多人肯定是听过的。像虽然青青不是每天喝酒的，但是像这个希拉呀、长相思你都能够听到。白葡萄酒我们一般认为搭那个白肉或者是海鲜，
1: 对。
0: 红葡萄酒的话，我们搭这个红肉。反正这个酒的话，你冰镇一下喝一喝，口感很好。
1: 对，相对来说呢，它的整个酒精度数呢会更低一点啊，它的酒精度数是12。我同样的把这个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哇！
0: 我最近有点特别爱喝白葡萄酒，
1: 我也是，
0: 我觉得它的味道很清新。
1: 你看啊，它整个的酒体呀、它有一种什么呢？淡柠檬的这种，对吧？就是
0: 百香果的那种，它是带有点百香果的香气，
1: 它是有点微的淡金色。这是它的从整个颜色上你来看一下啊。第二点，你会闻到一种非常浓郁的热带水果的这个香气啊，你比如说它有一种柑橘啊，那种柑橘的这个香味儿，还有什么呢？甘草啊。同时呢，大家也会闻到它的这种因为标志性的百香果的非常就是说活泼的，而且标志性非常清晰的这个香味儿啊，这个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长相思葡萄它独有的这种清新的青草香的这个香味儿。
0: 是的。
1: 所以呢，你要喝白葡萄酒的话呢，那我跟你讲，它的香气你一定要好好的去闻一下。那么再来一点呢，我也因为昨天开过了，我是冰镇了一下再开的。
0: 对，好像白葡萄酒一般都要冰镇一下。
1: 微微酸，它是微酸而且爽，它有一种非常清爽的清新的这种酸味儿。 而且呢，它酒体呢非常的优雅，它入喉的话很顺的。这款酒应该讲啊，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很高。
0: 是的，我觉得家里备上这样的酒啊，平日里喝增加了生活的情趣，然后节日的时候来喝呢，更加的增加了这样的一个家。

0: 人团聚的一个氛围。
1: 对，助助
0: 兴。尤其接下来9月25号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中秋节了啊，天伦之乐，家人一个团聚，这个时候一定要开杯来畅饮一下，对吧？
1: 而且呢，你开这一瓶啊，我跟你讲，性价比很高，因为你知道刚才我们看某东上啊，某东上你看是368块钱六瓶，一瓶算下来60多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298块钱，那么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比它先便宜了70块钱，然后再给大家多加两瓶一模一样的啊，
0: 是
1: 等于我们一瓶算下来37块钱左右。你某东上现在
0: 我们这瓶的量挺大的，这个是750毫升，两个都是750毫升的。37什么概念？有一些品牌好一点的咖啡买100，我看我们同事点一杯咖啡40块钱，那是比较好的。一般的话，这37块钱两杯咖啡，你算它两杯咖啡的这个价格，
1: 关键是性价比很高。原产地证明也给大家看过了，
0: 还是澳洲进口的，
1: 原瓶原装进口。
0: 对，是的，味道很浓郁。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上海家庭你也不用很讲究什么配红肉了海鲜，反正你今天烧了一桌子好菜。
1: 我说你还可以呀，
0: 对，可以。因为像大刚老师就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我记得好几次跟他直播完了，一刚一要打打喂喂，喂到啥地方去买啥菜，喂去补老酒。
1: 是呀，那平时看今早都哎，我们这个
0: 你是买一个什么菜？我印象很深，你要去买。
1: 不是，这舟山的那个什么开鱼节不是开始了吗？
0: 对对对，
1: 蛤、
0: 梭子蟹，
1: 是吧？青虾。包括汤不是上来了吗？
0: 对的，
1: 配这个白葡萄酒。
0: 对，
1: 侬烧了红烧肉，烧了地汤。当然了，你当然牛排是比较正宗的，牛排、羊排那就红酒呀，对不对啊？所以上海人的生活的整个饮食很丰富，但是你配上的酒也要与之搭配起
0: 来。37块真的要囤一下，尤其接下来是一个节日，还有就是送礼。像昨天我们朋友啊，就是。组织家宴，我们六个好朋友组织一个家宴。那我每次去的话，我就提两瓶酒，因为
1: 我
0: 想不出来送啥么子。
1: 但是酒能助兴，对
0: 吧？自古以来都是的，谁谁谁请吃饭了，提两瓶酒去，
1: 对
0: 吧？开怀畅饮啊，
1: 是
0: 小酌怡情都可以。即使不喝的话，人家存在那边，放在那边酒柜里面也好看的。
1: 关键性价比特别的高啊，
0: 是的，
1: 特别高。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喝过的人都知道。感觉口感非常不错，很出色。
0: 每一瓶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今天只要298元，8瓶带回去。然后你扫码订购可以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我们换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这一瓶是墨西城堡长相思干白葡萄酒。如果刚才的希拉代表成熟，宴请餐桌分享，那么长相思代表的就是。阳光、清新、自在和放松，倒入杯中，首先看到的是非常清透明亮的浅色酒液，视觉上的第一感觉就是干净、清新。靠近酒杯，长相思所带来的香气更加明快，可以去寻找柑橘、青苹果、热带水果以及清新的植物气息，整体香气非常有活力，闻起来就会让人联想到阳光、户外、夏天以及轻松的生活方式。入口以后，整体风格清爽，果味明亮，同时有清新的酸度支撑整个口感。喝完之后，嘴巴里留下的是一种比较干净、轻快的感觉，不会让人觉得特别厚重。所以，这是一款非常适合冰镇以后慢慢享用的白葡萄酒。如果你平时觉得红葡萄酒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重，那么可以试试长相思。它的关键词非常简单，清新、轻松、好搭配。它可以搭配海鲜沙拉芝士、pasta 鸡肉青食，或者其实什么都不配也可以。
0: 蛮巧的，前两天刚刚青青做过那个澳大利亚的旅游，澳大利亚就是一个阳光之城，充满着阳光，然后澳大利亚的酒呢也很出名。这个白葡萄酒的话，我们是长相思的一个葡萄种类，然后长相思这个品种的话，它是源自于法国的卢瓦尔河谷，也蛮巧的，我前两天也做了那个法国的一个旅游的直播。
1: 对，
0: 然后像法国呀、澳洲啊，他们像欧洲人都是很爱喝酒的。
1: 对，
0: 因为酒能助兴，能够增加一个节日的氛围，增加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气息，对吧？所以我们上海很多家庭，很多老亚索
1: 对
0: 也是爱喝酒的。比如说今天老婆烧一个什么很特别的菜，我爱吃的菜， 我去开瓶酒。
1: 一般来说啊，干白的它我们一般都是配海鲜啊、之类的啊，
0: 对，
1: 清爽一点的。
0: 白肉类的。
1: 白肉类的啊，你比如说红酒的干红的我们就配
0: 红肉类的啊，
1: 比如说牛肉啊、
0: 猪肉类的，对吧？
1: 啥你嘛，比方我酸女还可以啊，你闻闻啊，
0: 对对
1: 对吧？
0: 中式的菜，
1: 对对对，
0: 西式的菜都，因为阿拉屋里上嘛，可能天天上西餐的呀，对不啦？
1: 当然的，当然。
0: 我们上海家庭聚餐嘛，这个聚会家里上嘛都是中式菜肴，
1: 对，
0: 反正都可以配。反正我们今天的话都是八瓶带回去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希拉干红。
1: 希拉呢，确实在澳大利亚来说呢，它是应该讲啊，没有比它更大的这个，它是最具代表性的，而且没有比它更大的这个种植的产地了。所以我们去看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什么袋鼠啊那些啊，你看它标志性它还是希拉，对吧？或者和希拉混合一个其他的什么酒的一个混酿酒。但是它主要还是希拉。那么希拉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是黑色浆果的这个感觉，是吧？你比如说黑加仑啊、黑李子呀、黑樱桃呀，所以它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的浓郁的，对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整个的新香味啊非常的突出，你比如说像黑胡椒的这个香味儿，甘草的这个香味儿，你会很明显的标志性的希拉酒的、
0: 很有层次感、
1: 很有层次感。那么再有一个呢，希拉酒呢，它相对来说啊，它整个的单宁啊，它是比较成熟，而且呢是饱满的啊，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它的入口啊，它相对来说柔顺一点，
0: 顺滑，对对对，
1: 不至于有的人说
0: 太涩的我们
1: 对
0: 喝不来的，
1: 有些人特别讲究结构，但是你说单宁的结构一上去之后呢，很多人说我口腔我就有一种被抽住的这个感觉，对吧？我喜欢更柔和一点的，那么希拉酒可能更好的满足到我们的这个口感。那么再加上呢，它整个啊，它的入口呢，它是整个希拉酒，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阳光啊非常的充足，南澳地区嘛，阳光充足，
0: 是的，
1: 所以葡萄它的含糖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它这个酒你喝下它比较圆润，比较顺滑，微微一点点甜味，所以女性喝起来的话呢，哎，觉得这个酒我倒是可以喝喝的啊。
0: 是的，
1: 你想想看啊，我们中国人吃饭，有的时候一聚会，白酒说句实话啊，有些比如说清醒
0: 太烈了，
1: 你可能觉得太烈了。
0: 女士一般喝的少，
1: 对吧？男士说句实话，你50多度的酒精，这个级的武器，这个蛮刺激的，对吧？还有好多人说对胃黏膜可能你也不一定特别友好啊。但是红酒就不一样了，
0: 大部分人能够接
1: 受。它一般的酒精度，你看红酒14.5度，干白12度，这个酒精度数呢，它既有感觉，
0: 是的，
1: 啤酒嘛，确实太脏了，
0: 是，
1: 对吧？而且呢，你没有什么大感觉，对吧？
0: 对对，
1: 那你这个呢，10几度呢，刚刚好，这个感觉又有了，又怎么样呢？你看这个红酒，你看，尤其青青今天这一身啊，淑女的装扮，
0: 是
1: 在手里。晃一杯红酒，我们这里晃一杯红酒，
0: 而且这一杯红酒的话，不是这一杯，这一瓶才30几块钱。
1: 对，
0: 就我们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成本也并不是很高。你不是说370一瓶？
1: 对，
0: 哎呦，跟我买起来有压力。我们今天一组8瓶才只有298，无论你是送人提个2瓶4瓶，你也不心疼。
1: 是的。
0: 然后家人聚餐的时候，你喝起来也不心疼。包括接下来90月份有那种婚庆的，你存这个也划算。你餐桌上对吧，每个桌子上放个2瓶，或者你多囤几组，畅饮都可以的。
1: 我跟你讲啊，今天这个酒我们就看它的性价比，好不好？因为同样的这款酒，我们是在哪里有销售呢？某东上面。某东上大家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墨西城堡啊，一模一样的，它是6瓶装，
0: 六
1: 瓶装多少钱呢？
0: 它
1: 折价400，正好364，其实是368嘛。他因为把这个点扣点去掉，
0: 他
1: 368，368跟我们现在298，你想差70块钱
0: 是啊，
1: 但是你看它是6瓶，
0: 对，
1: 我们是几瓶啊？我们是8瓶，所以你说哪个地方性价比高？一模一样的东西，一模一样的，某东上现在368，
0: 6瓶，
1: 我们今天298哈。8瓶，
0: 是因为他今天呢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
1: 所以一定
0: 是对我们是谈了一个很优惠的方
1: 案。干红也是一样的，墨西城堡的干红，拿368块钱6瓶，我们今天2988瓶，而且大家看啊，你看我们都是有这个原产地证明的，拿Australia， 拿非常清楚的，这个是红酒的，拿这个是干白的，拿同样都给大家都备好了，包括我们的海关进口报关单全部都有，所以这个酒呢，你第一个。它是身份血统非常的纯正， 都是来自澳大利亚南澳产区。第二点，我们是原瓶原装进口，品质有保障。第三点，性价比，八瓶今天才298，
0: 是的，
1: 每瓶算下37块钱。
0: 对，
1: 你就不要有什么压力了，
0: 没有压力，
1: 扯扯来，
0: 买的时候也没压力，
1: 对，
0: 喝的时候也没压力，
1: 压力
0: 你送人的时候也没有压力。
1: 对，
0: 尤其今天已经是9月11号了，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我们中国人讲究送礼一定要提前的，这是一个怎么说，像我们的风俗一样的。所以像这两天的话，像我们家月饼啊，互相送，像我跟我的几个好朋友，对吧？我的闺蜜两个朋友，月饼已经送上去了，互相交换。
1: 配版权，反正白干活不是挺好吗？对不对？
0: 然后呢，你在家人聚餐的时候，比如说你拎个几瓶红酒过去，
1: 对，
0: 或者是我们的白葡萄酒都可以。就你到了这个节日的话，家里是必囤
1: 啊。
0: 包括像我妈妈有个好朋友，那个阿姨，他们以前都是歌舞团跳舞的那个阿姨，她每天都要喝的，几十年雷打不动
1: 啊。
0: 一刚睡前喝一杯这个红酒，以前不是流行说爱美容养颜，对吧？
1: 啊，
0: 就是就开玩笑的一个说法。
1: 对，
0: 反正就是说睡前她有一个习惯，那个阿姨每天你一点点就一点点，就觉得很开心，很放松。
1: 我跟我太太，我们现在就是因为
0: 每天
1: 我会来一点点干白
0: 啊。
1: 我倒是现在很喜欢喝这个。
0: 哎，你让我闻一下你的干白。
1: 来来，你闻闻看啊。你首先看它颜色，这颜色很漂亮，淡金色。
0: 两个是不一样的味道，
1: 没一样，淡金色。而且呢，它是什么呢？它非常就是它的水果味道，一激动就能冲上来了，柑橘香啊，对吧？
0: 它比这个更浓郁一些，
1: 对，一个是更清新的这个香味儿，对吧？而且口感它相对12度，它也更好入口，而且呢非常的清新，酸爽嘛。你要是冰镇一下的一个感觉会更好。
0: 是的，
1: 我们每天呢倒一点点。哎 ，Sky，
0: 我倒是觉得两个酒都能囤。
1: 对，
0: 家里从来不嫌酒多的呀。你即使不喝的人你也囤着，来朋友了，
1: 两个都可以。
0: 来家人了，
1: 对吧？
0: 客人来了你开一下，对吧？家人，你一年一度的中秋节的一个聚餐，可能全家人几代同堂到你家里来。
1: 对，
0: 哎，要喝红的有红的，要喝白的有白的，都有，白葡萄酒、红葡萄酒你都有。对，
1: 哎。
0: 然后拿出来也啊，咋点赢啊？
1: 对，而且呢，全部都是进口的，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产葡萄酒的大国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今天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不是说原装进口它到国内灌装的，连瓶子、封盖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过来的。
0: 对的。八瓶，就人家其实进口过来的时候是6瓶1装，六瓶一装的。我们为东方购物的观众把它打开，再加入两瓶进去，再拿一个箱子包装。
1: 那你要知道，在某东上啊，6瓶368，我今天8瓶，298。你在某东上1瓶啊60几块钱，我今天1瓶37块钱。所以我跟你讲，性价比拉满。尤其你刚才说到中秋节，那么中秋节再过5天6天，
0: 11，
1: 不就11了吗？黄金周了吗？对不对？
0: 对，刚才早上在化妆的时候也在聊，说好像每次到了中秋节一过，时间很快。接下来就年底了
1: 啊，对呀，
0: 年底的时候你的聚餐更多了，你的聚会也更多了，再眼睛一晃，过年了，所以你现在在9月份的时候囤酒其实挺必要的。
1: 哎呦，42位顾客已经订购了，
0: 接下来丰收的季节，过年的时候，对吧？42位，感谢大家的一个订购，298八瓶真的是性价比很高了，而且像这样的酒可以存放的时间也很长，每一瓶呢都是大的，750毫升的，所以看到这边赶紧来选择你要的，或者如果说家里爱喝酒的。白葡萄酒、红葡萄酒都可以来囤一下，扫码订购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首先来看这款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说到澳大利亚红葡萄酒，希拉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葡萄品种。如果说长相思给人的感觉是清新、明快，那么这款希拉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更加成熟、饱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我们昨天特别把它放进了一个高端商务宴请的场景。首先看它的颜色，酒液呈现出漂亮而有深度的红色调，视觉上饱满浓郁，倒入杯中之后非常有质感。轻轻晃动酒杯，可以去感受希拉比较典型的成熟果香，以黑莓、黑李子以及成熟浆果这一类深色水果香气为主。随着酒液慢慢打开，还可以感受到一些香料，淡淡的胡椒以及更加成熟的复杂香气，整体香气饱满，但不会让人觉得过于难以接近。入口以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比较充实的果味，随后是酒体的结构感，单宁带来一定的支撑，但是整体口感保持着比较好的平衡，从第一口的果香到中段的饱满感， 再到最后慢慢留下来的余味。这是一款很适合慢慢喝、慢慢吃、慢慢聊的红葡萄酒。所以如果今天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或者是商务宴请，甚至逢年过节，一家人准备了一桌比较丰富的菜，我会更倾向于打开这一瓶墨西城堡希拉，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0: 我们今天的所有的酒啊，无论是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都是来自于南澳大利亚的。
1: 对，
0: 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一个被誉为阳光之城嘛，尤其像那个布里斯班，它的日照充足，很每天有7.5个小时，所以呢，它那边的阳光充足了之后，导致这个葡萄的品种就很好。
1: 对，因为它相对来说葡萄呢，它的成熟饱满，它日照时间长之后呢，它的这个甜味儿啊，就是它的糖分，
0: 还有点像中国的新疆那种感觉，就是
1: 日照很充足。那边的瓜果，你看这葡萄就特别的品质特别的好，对吧？再加上呢，他们传统的这个酿酒的工艺啊，尤其是呢，特别适合人咱们现代的这个口感。尤其我今天品尝的这个白葡萄酒，我觉得非常不错的，百香果的香气啊，柑橘的香气啊，非常的热情，而且呢，非常的活泼，而且整个酒体呢，非常爽的这种酸味儿，酸，而且呢非常的爽脆，一种清新的感觉。上口的话呢，你很轻松啊，你要配一点什么白肉啊，或者你哪怕不配，像我有的时候看电视，我就倒一点。
0: 人家配点那个什么小坚果，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小鱿鱼丝这种小零食。现在我们的干红在热卖当中就是我们上海人对可能第一时间还是如果只选择一套的话，选择了红酒，因为红酒它的一个接受度更高。然后我们是一个希拉的品种，
1: 对
0: 这个品种的好处就是它首先有到这种浆果香，浆果香里面分为像黑加仑、桑葚，
1: 对，
0: 黑李子这种芳香，然后还伴有了一些新香料的气息，比如说黑胡椒、甘草，最后它那个橡木桶啊，是美国橡木桶陈年的，或者是那种新的橡木桶，它为酒呢又增加了巧克力、摩卡咖啡、香草、椰子，这有点像女士的香水，它就是前调、中调、后调，层次感很多嘛。
1: 对，很复杂的一股香气，也是非常柔和饱满的，
0: 是的，
1: 这个柔顺的这个单宁的口感啊，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的这个它喝干红葡萄酒，它是一个完整的体验。你看它观其色，你看它整个的颜色，
0: 对，红宝石，
1: 深红的红宝石的颜色。
0: 是的，
1: 所以你想想看啊，一般来说我们在一些社交场合，是吧？你说你拿一杯白酒，举在那里走过来走过去，或者你拿一杯其他的酒，你比不上红葡萄酒杯里面放的一杯深红的葡萄酒，感觉上你哪怕拍照片、出片也是非常有色彩的，
0: 是的
1: 一个感觉啊。
0: 是的，红酒确实它很增加节日的这种氛围，
1: 对，
0: 也增加了日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单调。你平常生活也挺单调，
1: 对。
0: 现在我们也都是怎么说啊？我拉了上海人的话，这种海派风情，现在都很注重这种家庭生活。
1: 是，
0: 你说我今天给你们煎一块牛排啊，或者说今天说了这样的干红烧肉，我就今天说了这罗岭的菜，就各自家里的一个拿手菜。看家菜，老婆一烧，那个先生开心了，我来开个酒祝个兴，
1: 对，
0: 或者今天发生了一件愉快的事情，
1: 是，
0: 打个比方，小孩子这个
1: 工作上
0: 升职了，
1: 对，
0: 或者今天遇到一件开心的，谈恋爱了，儿子谈恋爱了，金总大刚老师呢，你是打得来了，帮你来弄豆腐，我就觉得很开心。如果说儿子哪天回来说，爸爸我有女朋友了，侬也开心，
1: 那我要开宾馆去了，肯定要开宾馆去了，
0: 是不是？所以家里好像没有一个家里没有红酒的一个储备吧，像我不是每天喝的，但是我们家里随时就能够找到，因为侬有今有没辰光，我们说今天突然有个聚餐了，谁谁谁请客了，提两瓶酒去，
1: 对，
0: 对不对？
1: 但是以前是干红啊，现在干白也很多人在，
0: 对的，
1: 把葡萄酒有吧？有的呀，所以我跟你讲，像这个酒现在非常受欢迎，包括我们现在就是现在红葡萄酒、白葡萄酒，我完了掐了切的，晚上晚餐的时候我可能喝红葡萄酒多数一点，
0: 中午
1: 但是中午我可能喝白葡萄酒多数一点，对吧？我看电视或者看片子的时候呢，我可能倒一杯干白喝一喝，也不一定要什么菜了，因为它度数也比较低嘛，而且也不会像啤酒一样胀肚子，也不会像白酒一样那么的刺激，对吧？所以呢日常啊，而且你喝端起这个 白干红或者干白、嗯、喝的时候呢，你的心情会比较放松，嗯，你是在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嗯，我觉得上海人海纳百川，
0: 对啊，
1: 特别会懂得生活，享受生活，嗯，接受新鲜事物，这也是我们上海人的特点、啊、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上海家庭一般都是家里有茶有酒，嗯，自古到现在也是的，
1: 没错，
0: 茶酒的这个文化都是相关联在一起的、嗯、所以尤其是你说你要想事情的时候手上拿一个酒、哎、包括很多人说不开心了喝酒、哎、开心了也喝 酒对吧、啊、就是你在
1: 家里有什么事情要庆祝一下，
0: 对对对、嗯、任何的一个情况下、
1: 啊、
0: 是的，尤其现在九月的话、嗯、正好25号是中秋
1: 中秋节，
0: 然后再过几天的话就是11的黄金周、嗯、小长假，就这么多开心的节日，对吧，
1: 秋天休假、哎、
0: 这两天其实我今天来上班觉得好风凉啊、哎、白露过后很风凉、嗯、很舒服，然后你聚会就多了、嗯、聚餐就多了啊，接下来年底到了、嗯、马上就过年了，嗯，酒真的是可以来助兴的，哎、
1: 嗯、而且今天的性价比非常之高、嗯、啊，大家我反复给大家看过了、嗯、在某东上的6瓶，
0: 对、啊、
1: 一模一样的啊，都是我们的，对，
0: 368
1: 一瓶，算下60多块钱，
0: 是的，
1: 对吧，我们今天298块钱，不是6瓶，是8瓶，
0: 是的，
1: 省70再多加2瓶酒、嗯、
0: 是的，
1: 那这个性价比你今天不抢更在合适，
0: 是，其实一个小故事，它进口过来的时候是半打半打这样一个封装箱过来的，6瓶一包6瓶一包，原先人家也是想着298来做个6瓶的、哎、然后跟我们东方购物我们洽谈之后说八这个数字更好听，我们上海人更喜欢、嗯、然后8瓶呢、嗯、也是给大家做到每瓶在低于40块以内的，所以强烈要求我们给它做成8瓶，
1: 日常囤酒也好、
0: 哦、啊，
1: 为我们的节日啊、嗯、来
0: 做准备，
1: 准备也好，
0: 对对对的，
1: 包括你家里面如果有这个婚庆 啊宝宝宴啊，生日啊，
0: 婚庆嘛你囤个2组好了，
1: 对吧，挪红酒挪8瓶的16瓶来、嗯、2组16瓶来，干起来你不得看啊，你
0: 对对，每一桌上就是1瓶红1瓶白嘛，
1: 对，
0: 这样子
1: 很漂亮了、啊、
0: 囤个几套，嗯嗯，是的，所以看到这边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澳大利亚葡萄酒从来不只是餐桌上的一瓶酒，它是一次欢迎，一次分享，也是人与人之间拉近距离的一种方式。木系莫西城堡希望把这份来自澳大利亚的葡萄酒生活方式带到更多人的餐桌上。人生中有些饭是和朋友吃的，有些饭却代表着信任、尊重与合作。当重要的客人坐在你的对面，你选择的不仅仅是一道菜，也不仅仅是一瓶酒，你选择的是一种待客的态度。莫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饱满的红酒色泽，配合牛排、烤肉以及丰富的西式餐食，让一场正式的宴请多一份从容，也多一份温度。有时候生意从一次见面开始，信任却往往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真诚的交流之中。莫西城堡，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0: 好的，我们现在白葡萄酒的销量也上来了，几乎是一半一半啊，一半的人买了红葡萄酒，一半的人买了这个白葡萄酒，还有很多是两套，就像我说的，一套红葡萄酒，一套白葡萄酒，这样子在订的。
1: 对，
0: 无论你买的是哪个味道的，他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而且强调是原瓶原装，嗯，不是说原料进口过来，在上海进行一个灌装，嗯，是原瓶原装。唯一不一样的是，人家从澳洲进过来的时候说6瓶一包6瓶一包，而我们很辛苦要把它打开，再加2瓶进去，
1: 特别为东方购物顾客啊，
0: 对，本身就是一箱子，嗯，可以来做直播的6瓶，但是我们为了让大家怎么说，享受到更大的一个福利，
1: 对，
0: 而且又是莫西城堡第一次来直播，嗯。所以我们给大家做成8瓶，等于要在上海把那个再拆开那个6瓶，再加2瓶到原先的6瓶当中去、
1: 嗯。对，而且呢，我们报关单呐、啊，检疫证明啊、嗯，包括原产地的证明全都有的。所以你放心啊，你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嗯，你买的这个酒，它第一是保真，嗯，对吧？说是澳大利亚的原瓶原装进口，它就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嗯、而且是南澳产区 的，嗯，对吧？清清楚楚的。关键是呢，同样这个东西，你在某东上6瓶。368，嗯，我今天8瓶298，嗯，你便宜70，再多加2瓶，
0: 所以每瓶只要37块钱。
1: 你某东上你买，你自己算嘛，嗯，60多块钱一瓶嘛，嗯、对吧？61块多嘛，我今天37块钱一瓶，要便宜20多块钱、嗯。说句实话，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能省一点，你看多出来我们又可以买一组了呀，嗯、对不对啊？而且呢，现在像我们家，像很多我身边的朋友， 这个像干红干白啊，我们就是日常在喝的。每一个就是干东，今朝一点我有菜，其实我全。
0: 对。
1: 我每天吃饭的时候，我可能就倒一杯，对吧？也不多啊，稍微的，就是说佐一佐这个性，对吧？而且呢，那确实你像平常你吃这个红肉的时候，啊，比如说今朝鸡肋块羊排啊，鸡肋块牛排呀，各种我们就马上要倒出来了。它感觉你吃这个肉的时候呢，它第一解腻，第二呢，它的口感更加的丰富了，对吧？你同样你吃海鲜，
0: 是
1: 八月底九月初，我刚才
0: 更有风味，
1: 真的，因为这是、
0: 即使我们接下来大闸蟹上市，也能够配上我们的白葡萄酒呀。像我们家阿拉车煮的好，屋子一定要倒点酒啊，反正手头有什么酒就倒一点。
1: 对
0: 我总是觉得这两者很配。
1: 因为侬洗得强，侬去看嘛，
0: 否则侬闷得整个吃没意思呀。
1: 对吧？油带鱼上来了，
0: 对，
1: 鲳鱼上来了，
0: 白虾
1: 上来了，梭子虾上来了。你说上海人搿种一炒的好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海鲜配。白葡萄酒
0: 是啊，
1: 它的香气会让你整个的海鲜更有风味。
0: 对，
1: 那我们说生活当中啊，要有一点点小确幸，
0: 真的是，
1: 对不对啊？你说你日常也是这样的饮食，但是你配上一点白葡萄酒或者红葡萄酒，你感觉你的生活更有余味。
0: 当然了，包括我们电视机前退休的叔叔阿姨，侬刚给提做啥呢？
1: 那辰光多呀。
0: 早上起来沏一壶茶，慢慢的品茶。下午嘛啥子？对吧？茶点、咖啡、茶。到了晚上，即使子女不回来吃饭，两人老夫妻两个人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对，
0: 这就是一种生活的乐趣。哎，今天我给老伴烧一个什么？好的小菜，或者我今天买到了特别，今早我菜场里买到了特别新鲜。我
1: 倒过
0: 我的哈，两个人开瓶酒，而且你这瓶酒开了，你不是刚进做一定要喝光，像我的话一般放在冰箱，你喝个两到三天，
1: 应该没问题，
0: 没问题的，
1: 没什么大问题，
0: 你放喝个两三天。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希拉干红和长相思的干白呢，都是八瓶装，
0: 是的，啊，
1: 全部都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那这瓶酒呢，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来它的酒标，看清楚啊，这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墨西城堡，
0: 它的 logo 啊。
1: 再来，那希拉的葡萄品种，2024年。好，再来这边很清楚啊，这边我们说原料它就是葡萄汁，没有其他的了啊。原产国澳大利亚，产地呢刚才反复跟大家说是南澳大利亚。同时我们的葡萄品种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希拉
0: 的这样的一个品种。
1: 它的阳光照射的时间更久，它的黑色水果的味道更浓，同时它还有黑胡桃和甘草的这个香味，非常的好喝。而且呢，这瓶酒原瓶原装进口的，
0: 是的，
1: 一共今天有八瓶，是吧？我前面的一共八瓶，八瓶啊，一般我们说一箱六瓶，
0: 对的。
1: 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大组合
0: 六瓶，从澳洲发货过来的，我们再给大家放两瓶进去，然后在我面前的是白葡萄酒，
1: 才298块钱。
0: 我们大刚老师拿下刚才开过那瓶，我再来倒一点，
1: 来，
0: 哇，这瓶也很赞，女士可能也会更爱一些这个白葡萄酒，
1: 颜色一看，就特别的清爽，
0: 然后有点甜度的，我觉得，给大家倒一点看看啊。
1: 有点淡金色，
0: 对，
1: 一看呢就是有一种非常明亮的、很清新的、充满着阳光的色彩，
0: 是的。然后这个白葡萄酒的话，我们的品种是长相思。
1: 对，
0: 我怎么觉得这品种名字也很好
1: 听啊，
0: 相思，
1: 好浪漫啊。
0: 对的，然后它是源于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品种，
1: 对，
0: 里面有到百香果的这个味道，
1: 它这个是源自法国的卢瓦尔河谷，对，卢瓦尔河谷，它是一个著名的一个葡萄的品种。
0: 是的。
1: 那么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很有名的就一个是雷司令嘛，一个就是长相思嘛。
0: 你知道，因为它源于那个地方。
1: 对，
0: 法国本身就是个浪漫之都嘛。
1: 没错。
0: 然后卢瓦尔河谷那个地方有到很多的城堡。
1: 因为它的气候相对来说
0: 偏冷一点。对，那边是国王王后在那边的。
1: 没错。
0: 然后什么香妃堡，就那边香波堡那边国王王后，然后人家就是法国人要喝红酒，所以这个品种呢，然后引进到了澳大利亚，
1: 是
0: 我们做成了这样的一个长相思的干白葡萄酒。
1: 你可以闻闻它的香气，因为它的香气是它的非常，
0: 它也是果香浓郁，
1: 果香，
0: 是
1: 它的果香呢，它有热带水果的香味，以及柑橘类水果的这个香味，比如说柑橘啊，
0: 对，
1: 甘草啊，
0: 是，
1: 还有呢，就是说百香果，这个百香果的香味热情热烈，而且让人难忘啊，包括呢像青苹果的这个香味，它全部都有的。再有一个呢，它很清新，微酸，因为你一酸，你的食欲就上来了，给你一种稍微，
0: 而且我就觉得很解腻，就像你说的，
1: 对，它解腻啊，而且呢，它很活泼，很清新的，很好上口的这个感觉，你配合一些海鲜呀，或者你什么都不要配也没关系，因为它12度的酒精度数恰到好处。
0: 是的，我是觉得家人聚餐或者朋友聚餐的时候，像我也是喝不多的，一杯两杯，但主要是这个举杯碰杯的那个
1: 感觉，
0: 这个开心碰个杯，举个杯那种。 对吧？觥筹交错的这种感觉嘛，
1: 就是好像就是我们这个兴致啊，都可以上来了，
0: 对对对，
1: 也不要多，
0: 对，
1: 少喝一点点，
0: 然后祝福的语言也就说出来了。啊、
1: 对、
0: 哎，就是你喝了一点点小酒，小酌怡情之后 啊，那个开心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嗯。对，
0: 大家聊天的这个氛围也好了。嗯，所以酒呢，一直是在我们的中国人的怎么说那个餐桌上
1: 呀、啊嗯，对，餐桌上呀，
0: 必不可少的一位朋友。哎，
1: 当然有的时候说句实话，嗯、有的时候如果说讲得很兴奋了，来来来，阿拉去呗。
0: 对，哎，
1: 如果说你很尴尬了。
0: 对，我刚想到就是还有一个新的朋友加入到你这个团体。
1: 你在试探性的话语的时候，大家可以冲过来，
0: 对，
1: 喝一杯，
0: 从不熟悉到熟悉，可能是通过这一杯酒，
1: 它是一个桥梁，哎，对吧？它也是一种媒介，
0: 活跃气氛的，
1: 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因为吃饭呀、社交呀特别的多嘛，所以呢，有的时候在外面这一瓶哦，酒单拿上来一看，哦，198块钱，298块钱，那说句实话，
0: 一瓶哦，
1: 我们今天哦37块钱，你自己带好了，
0: 八瓶，
1: 阿拉斯卡有辰光吃。对吧？自家就是。
0: 现在反正餐厅都是可以自己带的，
1: 对吧？都允许你带了呀，
0: 对的呀，
1: 你自己带嘛。
0: 对，
1: 干红干白你都自己带过去，
0: 是的，是的，
1: 特别棒啊、哦。
0: 是的，像外面买这种，我觉得餐单上一般都是100多一瓶的。
1: 100多一瓶，100。

0: 你很少在一个餐厅卖红酒、葡萄酒啊，这色块没有的，一般都是198什么298，然后上面就不封顶了，
1: 那就不封顶了，对，上千的都有。
0: 所以我在印象当中，喝一瓶就要100多，而我们今天喝一瓶才37块钱，
1: 对，
0: 一杯咖啡的价格。
1: 是在家里喝，或者出去吃饭，你带出去
0: 啊，
1: 或者是走亲访友的时候提两瓶啊，朋友那里稍微交流一下，这都是用得到的。所以你想好要几箱啊？
0: 送人，
1: 我的建议
0: 都可以。
1: 这个品牌第一次上来，
0: 都各同一个了。
1: 你一箱红酒，一箱白的，
0: 是的。
1: 加起来，你看298，加起来500多块钱而已，对不对啊？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每一箱都是8瓶装的。
0: 对的，应是应景的，中秋节、十一小长假，接下来的元旦，对吧？好多的节日等着我们呢。好，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扫码订，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首先来看这款墨西城堡希拉干红葡萄酒。说到澳大利亚红葡萄酒，希拉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葡萄品种。如果说长相思给人的感觉是清新明快，那么这款希拉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种更加成熟饱满有力量的感觉。所以我们昨天特别把它放进了一个高端商务宴请的场景。首先看它的颜色，酒液呈现出漂亮而有深度的红色调，视觉上饱满浓郁，倒入杯中之后非常有质感。轻轻晃动酒杯，可以去感受希拉比较典型的成熟果香，以黑莓、黑李子以及成熟浆果这一类深色水果香气为主。随着酒液慢慢打开，还可以感受到一些香料，淡淡的胡椒以及更加成熟的复杂香气，整体香气饱满，但不会让人觉得过于难以接近。入口以后，首先感受到的是比较充实的果味，随后是酒体的结构感，单宁带来一定的支撑，但是整体口感保持着比较好的平衡。从第一口的果香到中段的饱满感，再到最后慢慢留下来的余味，这是一款很适合慢慢喝、慢慢吃、慢慢聊的红葡萄酒。所以如果今天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或者是商务宴请，甚至逢年过节，一家人准备了一桌比较丰富的菜，我会更倾向于打开这一瓶墨西城堡希拉，敬重要的场合，也敬重要的人。
0: 现在正好是午饭的时间，
1: 对，可能您家里中午吃什么呀？
0: 叔叔阿姨可能刚刚忙活，我在刚刚开始吃，
1: 对吧？
0: 有的时候中午有一些好小菜的时候，开一点那个白葡萄酒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啊。然后呢，我们一般说，下午喝茶啦、咖啡啦，晚上我们因为中国家庭比较重视晚餐这一顿，
1: 对，因为家里人都到了，
0: 对，可能儿子女儿下班回来了，还有小孙子、小孙女来了，但小朋友不能喝酒啊，开车也不能喝酒。
1: 对，
0: 然后就是你在有一天不开车的时候，家人举杯
1: 那这个机会马上就来了，9月25号中秋佳节就来了
0: 嘛，中秋节
1: 对吧？中秋节过后，你看十一小长假，我们在家里要待7天了，对吧？侬总不记得天，对吧？你肯定在家里面那烧酒好消遣，或者有朋友亲戚在那走动一下的，总要来点酒的。
0: 他当做礼物可以，
1: 但是我跟你讲，其实今天现在我们不像以前，老早嘛，侬讲要么白酒，白酒不是每个人都能喝的，
0: 对吧？啤酒总好不好？
1: 啤酒总好不好？肚皮胀吧。对吧？那你喝这个干红或者干白，
0: 就是比较有情调的一种，
1: 而且好看呀。
0: 对，
1: 拍照片的
0: 你轻轻碰一个杯，
1: 声音好听，噌啪一击，对吧？
0: 是
1: 拍出来个颜色又好看。那青青，你今天这个裙装啊，你配上这个红葡萄酒、干红或者干白。个气灶马上再提升一个档次哦，对吧？
0: 所以我遇到就是家庭聚餐或者朋友家里招待一个家宴，我一般就是提2瓶酒去，因为我想不出送啥。有辰光我想送个蛋糕，哎呦，我想你应该没就讲，哎呀，我最近在撸铁了，健身了，你这个蛋糕来了，我们不能吃。
1: 或者小糖人啊，你怎么吃啊？哎，
0: 真的，昨天我们去看我那个好朋友，这个时候他才吃，今天我都哪能了？
1: 你讲哎，小糖人嘛，他不能吃呀，
0: 这么子，
1: 对不对？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想不出来送什么，我就在想送酒没错。无论他们就刚主人喝不喝，主人还能再送人，或者主人放在家里的酒柜里面，都可以，
1: 而且
0: 总归是没有错的一个东西。
1: 你蛋糕，你说今天不吃， 侬摆个两天，侬第二天，侬三天顶多了，侬冇再吃了。
0: 侬晓得为啥我讲的？因为我老早的我欢喜送蛋糕去，后头发觉哦也不来塞，就正好是有个东西，你就各个年龄层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人家都能喜欢。
1: 第一，能够共同分享；
0: 对对对对对对，
1: 第二个呢，你万一今天不喝，它可以长时间保存呀，
0: 哎、对的，
1: 你八年、十年都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哎。所以这个呢，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也有讲头，嗯、
0: 对
1: 对吧？因为葡萄它是一个文化，葡萄酒是一个文化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我们在讲的时候可以讲到，那这款酒是哪里来的？
0: 对，
1: 澳大利亚
0: 的什么品种的？
1: 那是罐装的吗？它不是，它是原瓶原装进来的。
0: 对的。
1: 那么澳大利亚它。它标志性的代表性的葡萄品种是什么呀、嗯、那其实是希拉，
0: 嗯，
1: 对吧？很多品牌都是以希拉酒，澳大利亚葡萄以希拉酒闻名的、嗯、那么希拉酒的特点是什么呀？它浓郁的黑浆果的，比如说黑加仑啊、黑李子呀、啊、黑莓呀、啊嗯、包括黑樱桃的这种，
0: 嗯，
1: 这种香味，
0: 是吧？深色的，
1: 哎，深色的、深邃的，包括什么呢？包括哎，它的这种黑胡椒，
0: 是，
1: 哎，以及甘草的这个香味，
0: 甚至它的香木桶、嗯、让它还增加了巧克力，
1: 嗯，
0: 咖啡，
1: 对，
0: 以及这个椰子的那个味道，
1: 对，
0: 啊、
1: 哎呀，这个是真的是一种享受啊，
0: 嗯，
1: 而且呢，我们今天说句实话，性价比特别的高，原瓶原装进口的澳大利亚的这个希拉葡萄酒、干红葡萄酒，足足八瓶，不是我们以前常规东方购物，你看都是六瓶嘛，
0: 对，
1: 我们今天是八瓶装的大包装的量，但是价格呢，才298块钱。某东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某东上的价格哦，
0: 六瓶，
1: 对，
0: 按照，因为为什么某东上是六瓶？因为人家从澳洲过来就是六瓶一装，六瓶一装，368。
1: 就是呢、嗯，这个红酒啊，
0: 嗯，
1: 368块钱、嗯，你看墨西城堡750毫升六瓶，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啊，那差不多每瓶算下来60多块钱，
0: 嗯。
1: 我们今天呢，它是六瓶，我们今天298块钱是八瓶，
0: 八瓶，真的不容易的，是的，是的，也是因为第一次墨西城堡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做直播，所以我们跟他们说要优惠的价格，就给出我们最最实惠的方案，
1: 而且青青
0: 数字还得是八。
1: 你想我们俩在东方做了那么多的红酒，对吧？我们也喝了那么多品牌的红酒，这款我们说，尤其是希拉的这款墨西城堡的干红哦。值得推荐，
0: 嗯，
1: 性价比是物超所值的，
0: 嗯，是的，
1: 信不信你回去试试看，反正我是囤了，我在家里面，我觉得这个
0: 我想要囤的
1: 红酒的口感非常好，它远远超出了它37块钱的这个品质，嗯、你相信我，你自己囤一囤，
0: 是的，
1: 好吧，
0: 囤在家里一口气一个品种是囤了这样的一个八瓶，
1: 哎，
0: 送礼可以，自己喝可以，尤其是接下来的中秋。家人团聚的时候，
1: 十一小长假，
0: 对，
1: 哎，再接下来的元旦呐、啊、春节啊，所以
0: 真的
1: 这两箱够不够啊？我在想，
0: 因为你这开心，日子过得很快，
1: 两箱够吧？
0: 两箱够
1: 了，一箱红的，一箱白的，阿拉多呀，八瓶嘛，弄十几箱，
0: 16瓶，
1: 对吧？
0: 16瓶，
1: 像每天我们都喝的，送人，快的也快的，
0: 你消耗大的，
1: 我消耗
0: 没他大，我可能囤个一组八瓶，已经能够吃喝一段时间。
1: 不要有压力，200多块钱八瓶，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压力，
0: 因为平均到一瓶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你说有什么压力？很多人一天两杯咖啡。
1: 对了，
0: 对吧？
1: 是
0: 我们今天平均到一瓶37块钱、嗯，然后又是每一瓶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嗯，
1: 保证啊，保证原瓶原装进口，有原产地证明啊，有进口报关单，还有呢，我们的卫生检疫证明、嗯、全都有的，都齐的啊。
0: 是的，是的，好喝的。然后我跟大刚老师其实都私下都品尝过了，
1: 对，
0: 顺滑的，
1: 嗯，
0: 也不涩，好喝，
1: 物超所值、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购是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219900。

0: 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潘登。那今天这个好吃的啊，又香又糯的黑龙江五常大米啊，俗称稻花香二号，今天再次带给大家。好，足足有40斤装啊，价格也非常划算，所以呢，我们说民以食为天啊，食呢以米为先，好米啊，今天黑龙江的五常大米再次带回去，价格非常划算，不管你订几组，都是免费的送货到你家。
1: 雅玲是不是？啊，
2: 肯定是的。东方购物呢是这样子的啊，东方购物呢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年的五常的大米，但是我们其实都知道五常呢它的土壤面积是比较有限的，特别是更加肥沃的这个黑土地这个地带啊，所以今天给到大家我们是保证宗正宗的五常黑土地的稻花香大米，而且是有机，
0: 不是所有大米都叫五常大米。
2: 也不是所有五常大米都是稻花香，但不是所有稻花香都能达到有机。
0: 是我们今天是每一包是5公斤，每一包就是10斤啊，123440斤啊，40斤40斤其实外面你去买的话，差不多价格也不便宜的。
2: 一会儿给您看，先看我们价格。
0: 来看我们今天价格到现在240斤啊，40斤40斤其实外面你去买的话，差不多价格也不便宜的。
2: 一会儿给您看，先看我们价格。来看我们今天价格到现在280.88，290.44斤带回去啊。平均每一包差不多。每一斤7块4毛5。对，每一斤7块4毛5。
0: 这个特别好。
2: 经常去超市买大米的夯大米的爸爸妈妈都知道。 7块多能买到东北正宗五常大米，现在价格吧，稻花香真的是已经很不容易了。
0: 五常大米不便宜了。
2: 来吧，这个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官方销售渠道啊，林家饭香，跟我们今天牌子是一模一样的，看到没有？林家饭香。然后现在这个是网页哦，这不是我的截图哦，看到没有？底下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看关注一下信息啊。然后多少钱一包？
0: 10斤168，168是一包10斤的价格，16块8。
2: 对，你算算，我们今天买个两包，168是两包。哎，对，我今天你去外面你自己算嘛，买4包的话应该是要698块钱了，差不多6700块钱。我们今天是298，而且这个298呢，其实他们家大米从去年收割，
0: 你要外面168，我今天两包都买不了啊。
2: 对，
0: 我今天4包带回去。
2: 对，
0: 好吧，我们来看看，其实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
2: 怎么去挑选真正的五常的大米啊？首先，五常大米您看清楚了。 人家是有这样的注册商标的啊，好吧，有机的，所以你看买五常的大米的话，首先认准几个我们印在包装上的标识，这是我们自己的品牌林家饭香，包括这个是什么五常大米协会的这个老鹰的标识，然后呢必须要有，好吧，包装上一定要有，还有五常大米呢，它必须要执行的是什么？有 GI 认证的，你如果没有GI认证的话，这是最基本的啊，没有GI认证的，那就看别看了，好吧，然后再来看清楚我们是什么有机的。
0: 五常大米，那么你都知道有机的食品是不是相对于很多普通的食品的等级当中它是属于非常高级的了？对对对。
2: 然后价格是更贵的，量是更少的。
0: 这个几个标，我跟大家再来啰嗦两句啊。第一个标咱们说到，这是一个有机认证，这个肯定时下是非常流行的，但是不是所有大米都是达到有机的级别。第二，这个是身份认证，
2: GI认证，对对对，原产地的认证，
0: 行业协会的认证，
2: 五常大米协会，对，
0: 大米协会认证，所以它是得到了多方的认证之后才能够到您饭桌上。
2: 然后呢，这个呢是这样子的啊，你还要看我怎么去哎。 验证这些认证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这个也很关键了。所以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有机码，好吧？这边呢是有机码，这个是二维码，你可以去扫一下的，手机都可以扫。包括这个呢是有图层的，这个图层刮开来之后呢，真正的有机食品应该是一包一码的，你是可以去看啊。这个是有机码，来，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溯源码了，好吧？哎，这个是扫码溯源，看到没有？如果是要买到正宗的五常大米的话，第一时间先记得扫码溯源。 如果是正宗的，所有的信息在我们的这个二维码手机扫出来之后都有，品牌啦、产地啦，包括我们的脱骨日期啦，包括我们这个亩产量啦等等的啊。
0: 这个就经得起扫，
2: 是啊，
0: 经得起检验的。我们扫出来之后，这个信息都在上面，
2: 对吧？
0: 都在上面，你可以看啊，包括像企业荣誉啊，包括像你可以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说到的五常大米，包括像品名称等等等等都有。
2: 这个也是五常大米协会建议，就是消费者啊，就是建议消费者买正宗的。 五常大米的话，千万记得一定要是这样子的一个产品溯源，你在包装上一定要找得到。一定要找得到啊！然后来，刚刚我有说到五常大米，你是五常的大米吗？还叫五常大米？来，五常大米正儿八经的是应该是什么？稻花香，看到吗？大米5优到4号，俗称稻花香二号。 二号稻花香，等级是优质一等，然后保质期我们是12个月，很多大米呢是6个月保质期，180天保质期，我们是12个月，然后再来我们的产地黑龙江哈尔滨五常市，那么保质期12个月，生产日期脱骨日期在哪里？来给您看一下，在我们的包装底部啊，所有的这边您收到手的观众朋友看清楚了，我们是2025年1月19号的新鲜脱骨的日期，保证新鲜，保证正。
0: 正宗，好吧？然后今天价格才7块多，这样子一斤，
1: 就等于说刚刚脱骨完了之后，马上送到你的餐桌上，然后又能保证12个月的新鲜有效。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是外包装袋，
0: 对，
1: 里面还有一个真空包装袋。嗯，真空包装，我来提吧。
0: 好，
1: 有点沉，
0: 10斤呢，10斤。
1: 好，哎，满满当当的，扎扎实实的，哎。你看看这个米粒儿，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这个很饱满，对吧？然后又是，你看它其实并不是说洁白无瑕
0: 啊，不是，
1: 我真的不敢买那种什么就是
0: 特别白的、
1: 特别好的，
0: 嗯，
1: 然后又是特别白的，不敢买，不敢买啊。
0: 对，
1: 来，我把它倒出来，好吧？
0: 好，其实大米我给大家真的推荐了很多年，特别是五常这个大米啊。早些年之前稻花香的直播确实一年还能来个好几回，但是好像是从前年吧，去年开始，五常，哇，潘老师，
1: 丰收的喜悦，
0: 哎呀，这个大米我再
1: 丰收的喜悦，
0: 我再抓回去吧，这个米真的，我想告诉大家是五常大米，特别是稻花香跟其他产地的大米真不一样，
1: 有句话叫满坑满谷都是米粒，
0: 因为五常的稻花香量太少了，产量太少了，所以啊，我跟大家说每一粒啊都是很珍贵的，都很珍贵，而且它为什么叫稻花香，就是这个麦子啊，就是在稻田里面的时候风吹麦浪就飘过来的，一阵一阵就特别香，所以给它起个俗名叫稻花香。我们今天你看到没有，没有过度抛光，而且整颗大米
1: 来
0: 沉甸甸的那种感觉，沉甸甸的这个感觉，
1: 是
0: 回家之后啊，这么好的米，因为我们是达到有机认证的
1: 啊，
0: 有机认证的，你就千万记得不要去过度的浸泡它、淘洗它，稍微漂一漂、淘一淘，然后就可以直接做。
1: 我觉得大米啊，你差不多漂个2次，1两次就可以了，
0: 可以了，
1: 对吧？你不要再过度去弄它，好吧？啊，米啊是什么？我们是要电饭煲做出来这个米到底好不好吃？
0: 你先开饭吗？还是
1: 开饭吧？
0: 好，行，我知道潘老师要吃饭。
1: 我是吃过了，但是呢，我是闻着香味儿啊进到演播室来的。
0: 有很好看，
1: 哎，
0: 很好看，米粒特别饱满，对吧？上面油亮亮的。其实你知道现在吃大米饭啊，人家都吃的很少，但是呢，为什么一定要去买贵的米？一个是吃口好，还有更多的是什么？它里面的营养价值含量高，对吧？所以你看这种油亮亮的，都什么维生素 E 呀，很多里面的这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啊等等哦。先给你来一点试试看，好不好？
1: 你吃吧，我刚吃过了。
0: 哪个意思？给你加一点海苔。
1: 哎，我告诉你，我让他们特别准备了什么呢？一个是海苔啊，还有一个是芝麻。
0: 你先加海苔吧，加点海苔。
1: 我告诉你，其实这样吃啊是特别好的，因为什么？早上啊，要是我赶着时间，对吧？我就可以这样拌个饭。你看啊，
0: 对，
1: 就它本身的这个米粒是特别
0: 这个
1: 很糯。
0: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了吗？
1: 啊，
0: 2月21号，马上立了春，开了春之后，开始小树要发芽了。小草要开始发芽了，小朋友家里面给他多吃点好米饭，
1: 一点都不粘牙，
0: 嗯，
1: 然后每一粒啊，蛮香的，
0: 嗯，
1: 啊，五常大米稻花香就是名不虚传，
0: 正宗的五常大米的稻花香，好吃的，好吃的，好吧？那不正宗的我就不知道了啊。然后你看到在我们的官网的话，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包10斤装就是168，一斤就是16.8块。有一说一，有机的稻花香他家不属于卖贵的，20多块钱一斤的或者30多块钱一斤的，我也有看到过的。
1: 成熟期150天，
0: 对，
1: 小半年的时间，然后年日照亮达到了2600个小时，
0: 是，
1: 才能造就出我们的五常大米，每一包10斤，总共是40斤带回去，298，今天还有2.98元的积分，一定是选择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快速来下订单，8007088000-21511-9900。

0: 这个五常大米啊，五常大米名不虚传啊。我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大米都叫
1: 五常大米，就是不是所有的。
0: 对，黑龙江五常市，
1: 对，
0: 林家饭香又是五常市的企业，
1: 对，核心的产区。然后我们今天呢，这个五常大米还是有机的。东方购物呢，能卖有机的大米的话，货号也不是很多啊。如果是稻花香有机的，那大家看得到的直播更是屈指可数，就是一年你也看不到几回，对吧？有些话不能说太绝对。我们自己的品牌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就是新米上市之后，也就第二次来，这是第二档直播。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去买大米啊？
1: 我没有，
0: 我经常去买大米。
1: 你在东方购物有卖大米干啥？还要经常？
0: 我买大米，经常会去买大米啊。买大米呢，我会注意两点。第一个，它都会标五常大米。啊，
1: 对对对。
0: 我又不是专家，
1: 对，
0: 我又不是业内人士，
1: 对。
0: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大米是不是五常市过来的？
1: 对，
0: 我不知道，
1: 对，
0: 我不敢买。那为什么我会选择五常这个品牌？因为我觉得很多年前，对吧，五常大米啊，稻花香啊，其实都是非常风行于在我们的餐桌上面，嗯，对吧？但是你要吃的正宗，来，今天的这一款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原产地的溯源啊，嗯，我们是有一个二维码的，
1: 有有有，
0: 扫这个码之后呢，
1: 对，
0: 得到很多信息，
1: 对，
0: 对吧？产品信息啊，名称标识啊，检验结果啊，
1: 产地呀，脱毒日期呀，什么各种都有，检验检疫液等等的什么都有啊。
0: 是，我们是保证，
1: 保证，
0: 保证真的，
1: 保证，
0: 对吧？
1: 一定是正宗，
0: 而且保证新鲜。
1: 新鲜到什么程度？2025年1月19号刚刚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嗯，而且的话，我们的稻花香本来的收割日期的话，一年一熟嘛。嗯，每年的话，春天种下去，然后到了冬天，差不多10月份左右收割。
0: 它是一季的，
1: 对，一季的。哦，正宗的东北五常大米，一年是一季的。
0: 我现在还听说有三季的。
1: 南方有南方有，对，像泰国啊，像什么的，就是多季稻嘛，对吧？那五常这块地方，我们稻花香就一年一季稻的。然后最主要是它达到有机品质，有机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嘴，对吧？就是因为你达到有机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大米生长过程当中，什么土壤啦，什么水质啦等等，甚至后期的一些什么就是脱骨的这些工序当中，包装的环节当中，完全都是要符合到有机认证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大米每天都要吃的，对吧？你要吃饭、包粥，做个海鲜粥等等，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大米呢，更是要选择精益求精的大米。
1: 对，
0: 但这个精不是说我过度的抛光，
1: 是
0: 我也不是过分的加工，
1: 是
0: 我就是保证它天然的。你看这个大米的，我抓一把，天然的颜色。
1: 对，
0: 它没有说是雪雪白的，
1: 对，也不是说那种亮晶晶的，
0: 没有，
1: 有的那个抛光打蜡，哎呦特别亮，
0: 它天然的颜色，然后就是它包括它成熟的米，但它不碎，就它碎米粒很少，那以前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跟着妈妈去买那个大米的时候，菜场我也会拿这个手去伸进去，然后再来看，好多有碎米的，
1: 有筛下来的嘛，对吧？
0: 脱骨之后
1: 有，对，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既然已经达到有机的，这个米的品质，你知道在外面是什么样子等级吗？168块钱是这样子一包价格。不是说东方购物卖到7块多一斤这个米不好，只是东方购物这个渠道给大家压到了7块多一斤的价格，
0: 168十斤啊。
1: 对，你在外面是16.8块，我们今天大米7.45块，16.8块打了几折？
0: 就是
1: 对折都不到，打了个4折，买大米给大家打4折，你去哪儿找？
0: 你就换句话说，今天298，你在东方购物平台，
1: 对，
0: 你就是连一包半都买不到。
1: 对，而且东方购物帮你免费搬楼，免费帮你送货到家，对不对？40斤大米，你不用担心，年纪大一点的人完全不用担心。
0: 大米。
1: 然后最主要是还是教一下电视之前现在有些在看电视的爸爸妈妈啊，你要不想吃五常大米，你就买正宗的。怎么去认准正宗的？五常大米协会的老鹰标识，看到没有？五常大米是真正的，边上有个注册商标小二的这个标志的，包括来 GI 的认证，这个不用多说了啊。有机的认证怎么去证明它？不是说包装上贴个有机，它就是真的有机的。你必须要这边二维码，包括这个条形码，包括所有的这些溯源的信息，你自己要能够给大家提供出来有认证的、有依据的，那么你可以放心。还有就是五常的大米稻花香，就是如果没有达到有机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产品溯源的认证。我们今天有机的认证，有这个产品的溯源的认证。
0: 扫一扫之后，我们打印出来字体放大一点，给您看看清楚一点，对吧？扫完之后，你看啊，恭喜。
1: 来，
0: 你买到的
1: 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5公斤，该产品是林家饭香的品牌正规产品，对吧？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是什么？大米5优稻4号，俗称稻花香。
0: 就是你这个信息跟你包装上信息是可以对应的起来的。
1: 对对对，
0: 好吧。
1: 好，
0: 反正刚才雅玲在说的时候，我已经吃了好多了。
1: 我特地留着再来喝粥呢。
0: 这是粥吗？
1: 对。
0: 有。
1: 我怕老师想吃粥的，我想起来了。
0: 我告诉你，这个大米好不好？包饭是一个，包粥更是讲究。不好的大米你压不出这种粥花、
1: 对、你看这个电饭煲边上那个衣很厚实，而且你看这个粥 哎呦，这个勺子放下，我都感觉这个有粘性这种感觉，是不是？你看到吗？就是好的米啊，熬出来的粥的话，你是分不出来米粒跟这个汤水的，它应该是融合在一起的，说明里面什么支链淀粉啊、直链淀粉啊，它的数值啊，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0: 你这种粥熬出来，哪怕你就不吃猪肉松，哎呦，你就不来点豆腐乳，
1: 你要不要来一
0: 点？你空口喝一碗粥都很好喝。
1: 你尝尝口感，
0: 懂了吧？哎，这就是一碗
1: 好。少一点。
0: 一碗好米熬出的好粥，
1: 对，
0: 没得干。
1: 有，我最近可爱，
0: 我再来吃一口，
1: 可迷上了喝这个米汤，就是熬得很薄很薄的这种粥，
0: 好香。
1: 对，
0: 而且这个啊真的有点甜心心的，
1: 我们叫稻花香
0: 味道，
1: 我们叫稻花香嘛，当然香。
0: 这个大米，这大米真的很好，你看它是慢慢慢慢的滴下来，对吧？然后你看它整个的米。

0: 米嘛，它就是值这个身价的呀。
1: 对，
0: 16.8一斤呀。
1: 哎，它而且哦，168，它的好评哦，400万+好评哦。
2: 是，
1: 就400多啊。
0: 我刚刚不是说了，不是所有大米都叫五常，
1: 对
0: 吧？不是有机五常，好吧？来，今天有四大包，每一包是10斤，总共40斤，40斤298，你算单价每一包，每一斤是7.45块。7.45块，刚才是16.8。嗯，你想想看，你今天298，东方共可以把40斤带。
1: 我觉得吧，这个大米是这样子的，反正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大家就耐心等下一次。
2: 啊，上一次直播应该
1: 去年11月几号？哎，去年对吧？到现在
0: 一年一季稻，等一年当中吸饱了它的阳光、水分、土
1: 壤、
0: 黑土地嘛，总量对吧？日照时间2600个小时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11511-9900。
3: 现在我正位于黑龙江省五常市

今年种了150多亩，和那个合作社，我每年都是跟合作社签单，种的是那个水稻。我们都是采用那个传统的那种方式，人工插秧，人工收割。因为这种吧，人工收割这个，它这个米质非常好，它这割完之后都是自然晒干，通过20多天以后吧，才能那个打成。因为在这个20多天当中，它这个稻杆上的养分能被稻粒充分的吸收，这样米的口感也非常好。

0: 有的人说了，这个我们教大家怎么去挑大米。电视机前的很多顾客说，哎呀，我还比你会挑呢啊，没关系。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先把名额锁定一下，我们挑的是什么更好的有优质的有机大米，嗯，有机的五常大米啊，这个其实大家说好东西呢也不便宜，嗯，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价格168十斤，每一斤是16.8
1: 一斤，
0: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
1: 7.45
0: 一斤，
1: 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一模一样，品牌一样的啊，然后的话产地也一样的，所有的标准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脱骨日期还能保证大家2025年1月19号，然后呢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在保质期之内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边是肯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我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年的五常大米了，就知道这个每年的气候对于五常大米的一些影响。其实去年啊他们的产量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去年是不是高温天很长，对吧？然后前两年的话好像有一年大雨，好像是在这个刚好啊稻谷要抽穗的时候，然后是暴雨还是什么的，然后收成也不好，所以我们的稻花香又是达到有机品质的，量是真不多。这个品牌的话我们从去年就新米上市之后就做过一次直播，到现在已经接近差不多4个月时间来第二次。
0: 你要这么说我可以
1: 理解，来第二次，
0: 我你要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官网旗舰店卖到168，
1: 还涨价卖，还涨价卖，
0: 相对来说它是小年
1: 对
0: 吧，小年的时候它有丰年和对吧谷年，所以当然说小年的话呢你一斤16.8哦，还真的是正常的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是7.45。
1: 我们今天就是放在中午1:44这个时间，对吧？大家就看到了，就是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那就下一次大家也随机。
0: 今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多订几组，因为毕竟这个五常大米，雅玲说上一次直播还去年年底，
1: 对，真的
0: 也隔了有蛮长时间了。大家说，呀，米也差不多也吃完了，或者想要再囤一点都没问题的，好吧？爸爸妈妈也好，叔叔阿姨对吧？自己的亲戚朋友，
1: 对
0: 啊，都可以分享啊，多买几组分一分，对吧？你不管买几组，咱们今天说。实话都是免费送到你家，没有电梯都不收搬楼费，因为米确实也很沉，
1: 对，
0: 一袋10斤的40斤的大米的，对吧？都不收这种费用，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0-7088，8000-6001119999。

0: 快速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今天是每一袋啊林家饭香的有机五常大米啊，都通通有这个原产地标识，包括像行业协会的认证，
1: 对，溯源，
0: 溯源码等等都有啊。
1: 对，
0: 每一袋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
1: 是，
0: 一共是给到大家四袋，
1: 40斤，
0: 四十斤
1: 是
0: 40斤大米啊。嗯，然后算下来啊，差不多在7.45块，
1: 对，
0: 7.4块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一斤，
1: 对，
0: 你去外面看一看，这个价格都不便宜，168，
1: 对，
0: 168十斤装，
1: 对，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段的时候直接给大家倒出来的啊，新的米，对吧？新收割的、新脱骨的这个米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颜色的话其实它很自然，对吧？没有经过这种过度的抛光呀、打蜡呀什么的，也没有那种粉粉的这种啊，或者是陈米的那种质感。
0: 也没有什么碎米啊。
1: 哎，对，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有机的品质了。但凡能达到有机品质，不单单是品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方面，还有就是什么，你在这个卖相上面，对吧？对于他自己挑选啊、筛选上面，是不是要求都很高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每一包所有的信息都包装上给大家写的非常全面。
0: 是。
1: 就越正宗的东西，它就可以敞开来给大家看。对吧？老鹰标识。GI 认证有机码，包括这边有机的这个二维码，包括这个有机的这个什么这个涂层，对吧？涂层码，甚至上面我们的产品五常大米的产品溯源码，这边二维码哦，就这样子的。你自己去外面去买五常的稻花香的话，这些码的话，你千万记得扫扫看。
0: 是。嗯，对，背面的信息其实也蛮重要的。
1: 背面的信息，对，一个是保证大家
0: 就
1: 是大家还是有很多人不一定分得清楚五常大米跟稻花香是什么区别，在真正的就是东北黑土地五常这块地方，叫五常大米的就是稻花香。它如果它可能只是长粒香啊或者是什么的，它就不一定能用这个名字，知道吗？然后你看这个产品等级是优质一等，对吧？优质一等，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产地在哪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0: 哦，多提一句啊，这里还有个执行标准，国标啊，
1: 对
0: ，GB 就是国标，
1: 对，
0: 就它是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
1: 那肯定。
0: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1: 脱骨日期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
0: 产地再看一下，产地有黑龙江五常市，
1: 对，
0: 五常市啊，
1: 对呢，哈尔滨是五常市，看到没有？五常市，对吧？啊，
0: 正宗正宗。
1: 然后五常市地址是在哪里？
0: 龙凤山。
1: 龙凤山，这个应该听得很熟了吧？卖了多少年五常大米？我跟大家提了多少回龙凤山，对吧？山泉水灌溉。然后我们的脱骨日期，2025年1月19号，12个月的保质期啊。你今天是可以放心下单囤货的，就货的话就这么一点，卖完就卖完。
0: 成熟期150天啊，年日照亮2000多个小时，
1: 是，
0: 好吧？
1: 是。
0: 我们要不要再看看那里面还有
1: 菜饭？哎
0: 呦，怎样？
1: 想吃吧？
0: 来。菜饭特别讲究米的品质啊，各位。
1: 你知道五常这个稻花香它米有什么特点吗？它就是煲粥也可以，煲粥也行，做菜饭也行，做煲仔饭，辣味煲仔饭，就是家里面过年大家有一些什么腊肠啊，对吧？有一些什么腊排骨没有吃完呢，
0: 对，
1: 你就可以直接做到我们的今天用我们的稻花香来直接做个什么煲仔饭，做个什么菜饭。
0: 我以前啊，其实小的时候，
1: 哇，今天怎么放了这么多的料？
0: 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讲究这个米的
1: 品质，我也想吃一口。
0: 但是等到长大以后，自己做了爸爸，对吧？然后看着女儿要吃这种大米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想要给他们找到一款好的大米。哎，无论是煲汤啊、无论是煲粥、做菜饭，还是白米饭，还是我们说第二天啊，你剩饭你卷一卷寿那个什么寿司卷啊等等，都是讲究米的品质。
1: 这个
0: 好香啊，
1: 好好吃。哦，
0: 这个米很有嚼劲的，
1: 而且就是加点料之后，这个米更好吃。哦，哎，不是所有的米做菜饭都很好吃的。哎
0: 呦，还有那小的肉丁，早知道我饭少吃点，中午饭少吃点。
1: 这个可以打包，
0: 好吃好吃，
1: 晚饭也行。
0: 来，再次看一下我们的价格，
1: 价格了，
0: 在它的官方旗舰店，一定要五常大米啊。它东西啊好吃也贵。多少钱一斤？
1: 168，168是十斤，是一包啊，一包是十斤，然后16.8是一斤，这个是我们的实时的这个官网上面的这个价格，
0: 对，
1: 168，对，林家饭香品牌，
0: 十斤，每一斤是100，
1: 16.8，
0: 我们今天是40斤，298，
1: 对，
0: 每一斤是多少钱呢？
1: 7.45块，对，
0: 7.45块，好吧。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对吧？
1: 对，
0: 通通都有啊，吃的更加的健康好吃。反正大米呢都要吃的，好吧？你要挑选一个正规的平台，选择到正宗的品牌，
1: 是，
0: 对吧？吃到自己非常喜欢吃的大米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哎，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015119900。
2: 五常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壤由上亿年黑土植被腐熟而成，土地中含有机物高达10%以上，是稀有的水稻栽培宝地。其次是水源，龙凤山水库、西浪河、拉莲河、牤牛河贯穿五常全境。最后是光照，五常地区平均年降水量608毫米，年日照2000。

0: 且629小时，日夜温差达到10摄氏度以上，这保证了水稻根部吸收营养的时间长，养分物质丰厚。
1: 最后不到三分钟啊，咱们但是备货今天是不多的啊，不多，还是那句话，你看到了就赶紧下订单。
2: 对，
1: 这是不加思索的，不要考虑的。
2: 这没什么好犹豫的。
1: 对对对。
2: 有什么一个呢？我们今天保证宗，对吧？所有的这些信息啊什么的，我们都教大家了，你回去之后自己怎么去验证它的真伪，对吧？然后呢，我们还能保证大家脱骨日期，因为一般性很多时候打折的米面粮油，我们都会担心回家之后放不起，来不及吃。
1: 你要没有尝过啊五常大米的，是这样的，就是市面上5-6块的，我觉得这样5-6块7-8块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2: 对对对，
1: 但是5块多一斤的和15块钱一斤的有区别的。我们今天东方购平台卖的便宜，它正宗官方渠道
2: 168
1: 十斤，一斤16.8块。
2: 对，
1: 我相信你16.8块的价格和5.68块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2: 而且
1: 肯定不一样的。
2: 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稻花香它在外面会卖的那么贵？而且当年慈禧老佛爷都说了一句话，非此米不能进食，对吧？就是因为它的脱米率相对而言很低。什么叫脱米率？这个稻谷啊，成熟之后收割上来之后，要把那外面的米壳给脱了。就很多大米的话，可能啊一斤能够10斤脱个什么7-8斤米出来，稻花香的话可能就打个对折了。所以它的脱米率很低。
1: 我们备货快不多了。
2: 啊，那我也没有办法的。我刚跟大家解释那么多，
1: 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平台买？外面买不到吗？外面不是买不到，外面有，外面是16.8块一斤，我们今天是7.45块一斤，
2: 对，
1: 一样的品牌，一样的品质，稻花香二号，
2: 对，
1: 对吧？
2: 对。
1: 外面是哪里？就它的官方正宗销售渠道，
2: 是
1: 一模一样的产品，
2: 是
1: 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先把名额锁定。你不管，很多人都是2套、3套这么定的，对吧？因为都知道，因为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你订2套减10块，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11519900。

0: 这个五常大米啊，五常大米名不虚传啊。我还是那句话，不是所有的大米都叫
1: 五常大米，就是不是所有的。
0: 对，黑龙江五常市，
1: 对，
0: 林家饭香又是五常市的企业，
1: 对，核心的产区。然后我们今天呢，这个五常大米还是有机的。东方购物呢，能卖有机的大米的话，货号也不是很多啊。如果是稻花香有机的，那大家看得到的直播更是屈指可数，就是一年你也看不到几回，对吧？有些话不能说太绝对。我们自己的品牌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就是新米上市之后，也就第二次来，这是第二档直播。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常去买大米啊？
1: 我没有，
0: 我经常去买大米。
1: 你在东方购物有卖大米干啥？
0: 我买大米，经常会去买大米啊。买大米呢，我会注意两点：第一个，它都会标五常大米。哦，
1: 对对对，
0: 我又不是专家，
1: 对，
0: 我又不是业内人士，
1: 对，
0: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大米是不是五常市过来的？
1: 对，
0: 我不知道，
1: 对，
0: 我不敢买。那为什么我会选择五常这个品牌？因为我觉得很多年前，对吧，五常大米啊，稻花香啊，其实都是非常风行于在我们的餐桌上面，嗯，对吧？但是你要吃的正宗，来，今天的这一款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原产地的溯源啊，我们是有一个二维码的，
1: 有，
0: 扫这个码之后呢，
1: 对，
0: 得到很多信息，
1: 对，
0: 对吧？产品信息啊，名称标识啊，检验结果啊，
1: 产地呀，脱毒日期呀，什么各种都有，检验检疫液等等的，什么都有啊。
0: 是，我们是保证
1: 真的，保证，
0: 对吧？
1: 一定是正宗，
0: 而且保证新鲜。
1: 新鲜到什么程度？2025年1月19号刚刚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而且的话，我们的稻花香本来的收割日期的话，一年一熟嘛。每年的话，春天种下去，然后到了冬天，差不多10月份左右收割。
0: 它是一季的。
1: 对，一季的。正宗的东北五常大米，一年是一季稻。
0: 我现在还听说有三季稻。
1: 南方有，南方有，对，像泰国啊，像什么的，就是多季稻嘛，对吧？那五常这块地方，我们稻花香就一年一季稻的，然后最主要是它达到有机品质，有机这个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嘴，对吧？就是因为你达到有机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个大米生长过程当中，什么土壤啦，什么水质啦等等，甚至后期的一些什么就是脱骨的这些工序当中，包装的环节当中，完全都是要符合到有机认证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大米每天都要吃的，对吧？你要吃饭、包粥，做个海鲜粥等等，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大米呢，更是要选择精益求精的大米。
1: 对，
0: 但这个精不是说我过度的抛光，
1: 是
0: 我也不是过分的加工，
1: 是
0: 我就是保证它天然的。你看这个大米的，我抓一把，天然的颜色。
1: 对，
0: 它没有说是雪雪白的，
1: 对，也不是说那种亮晶晶的，
0: 没有，
1: 有的那个抛光打蜡，哎呦特别亮，
0: 它天然的颜色，然后就是它包括它成熟的米粒，但它不碎，就它碎米粒很少，以前我很小的时候，我记得跟着妈妈去买那个大米的时候，菜场我也会拿这个手去伸进去，然后再来看，好多有碎米的，
1: 有筛下来的嘛，对吧？脱骨
0: 之
1: 后
0: 有，
1: 对，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既然已经达到有机的，这个米的品质，你知道在外面是什么样子等级吗？168块钱是这样子一包价格。不是说东方购物卖到7块多一斤这个米不好，只是东方购物这个渠道给大家压到了7块多一斤的价格，
0: 168十斤啊。
1: 对，你在外面是16.8块，我们今天大米7.45块，16.8块，打了几折？
0: 就是
1: 对折都不到，打了个4折，买大米给大家打4折，你去哪儿找？
0: 你就换句话说，今天298，你在东方购物平台，
1: 对，
0: 你就是连一包半都买不到。
1: 对，而且东方购物帮你免费搬楼，免费帮你送货到家，对不对？40斤大米你不用担心，年纪大一点的人完全不用担心。
0: 大米，
1: 然后最主要是还是教一下电视机前现在有些在看电视的爸爸妈妈啊，你要不想吃五常大米，你就买正宗的。怎么去认准正宗的？五常大米协会的老鹰标识，看到没有？五常大米是真正的，边上有个注册商标小2的这个标志的，包括来 GI 的认证，这个不用多说了啊。有机的认证怎么去证明它？不是说包装上贴个有机，它就是真的有机的。你必须要这边二维码，包括这个条形码，包括所有的这些溯源的信息，你自己要能够给大家提供出来有认证的、有依据的，那么你可以放心。还有就是五常的大米稻花香，就是如果没有达到有机的话，它就是一个这个产品溯源的认证。我们今天有机的认证，有这个产品的溯源的认证。
0: 扫一扫之后，我们打印出来字体放大一点，给您看看清楚一点，对吧？扫完之后，你看啊，恭喜。
1: 来，
0: 你买到的
1: 林家饭香有机五常大米5公斤，该产品是林家饭香的品牌正规产品，对吧？然后你看我们的配料是什么？大米5优稻4号，俗称稻花香。
0: 就是你这个信息跟你包装上信息是可以对应的，
1: 对
0: 的，
1: 对对对，
0: 好吧，
1: 好。
0: 反正刚才雅玲在说的时候，我已经吃了好多了。
1: 我特地留着喝粥呢。
0: 这是粥吗？
1: 对，
0: 有。
1: 我潘老师想吃粥的，我想起来了。
0: 我告诉你，这个大米好不好？包饭是一个，包粥更是讲究。不好的大米你压不出这种粥花、
1: 对、你看这个电饭煲边上那个衣很厚实，而且你看这个粥 哎呦，这个勺子放下，我都感觉这个有粘性，这种感觉，是不是？你看到吗？就是好的米啊，熬出来的粥的话，你是分不出来米粒跟这个汤水的，它应该是融合在一起的，说明里面什么支链淀粉啊、直链淀粉啊，它的数值啊，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
0: 你这种粥熬出来，哪怕你就不吃猪肉松，哎呦，你就不来点豆腐乳，
1: 你要不要来一
0: 点？你空口喝一碗粥都很好喝。
1: 你尝看口感，
0: 懂了吧？哎，这就是一碗
1: 少一点。
0: 一碗好米熬出的好粥，
1: 对，
0: 没得干。
1: 有。我最近可爱，
0: 我再来吃一口。
1: 可
0: 迷上
1: 了喝这个米汤，就是熬得很薄很薄的这种粥，
0: 好香。
1: 对，
0: 而且这个真的有点甜
1: 心心的，我们叫稻花香嘛，我们叫稻花香嘛，当然香。
0: 这个大米，这大米真的很好。你看它是慢慢的滴下来，对吧？然后你看它整个的米粒，它非常非常饱满。然后小心烫，真的有点烫。
1: 有烫。好的，好的米熬出来粥，大家还可以去验证一下。第二天你放一个晚上，第二天上面出不出水？
0: 来点肉松呀！
1: 哎，出不出水？这种
0: 是吧？好，关键我们看价格啊，两天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官方旗舰店是吧？
1: 对，我们自己的
0: 正规销售渠道啊。
1: 对，168块钱，一包就是10斤的价格。脱骨日期不知道，我们今天可以保证大家脱骨日期是一月这个下旬的1月19号的。对，1月19号，你看到没有？这是正宗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店面里面我直接点出来的，就是现在在卖的168，他们前两天过年之前这个价格还是140多，现在已经涨价了。但东方购我们今天依旧给大家7.45块一斤的价格，
0: 它168，它168就是这么一袋十斤呀。
1: 对，哎，
0: 五常大米嘛，它就是值这个身价的呀。
1: 对，
0: 16.8块一斤呀。
1: 哎，它而且哦，168它的好评哦，400万加好评哦。
0: 是，
1: 就是400多，
0: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不是所有大米都叫五常，
1: 对
0: 吧？不是有机五常，好吧？来，今天有4大包，每一包是10斤，总共40斤，40斤298，你算单价每一包，每一斤是7.45块，7.45块，刚才是16.8块，你想想看，你今天298，东方购可以把40斤带。
1: 我觉得吧，这个大米是这样子的，反正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大家就耐心等下一次。
0: 上一次直播应该
1: 去年11月几号？哎，去年对吧？到现在
0: 一年一季到，等一年当中吸饱了它的阳光、水分、
1: 土壤、
0: 黑土地嘛，总量对吧？日照时间2600个小时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11511-9900。
2: 现在我正位于黑龙江省五常市

今年种了150多亩，和那个合作社，我每年都是跟合作社签单，种的是那个水稻。我们都是采用那个传统的那种方式，人工插秧，人工收割。因为这种吧，人工收割这个，它这个米质非常好，它这割完之后都是自然晒干，通过20多天以后吧，才能那个打成。因为在这个20多天当中，它这个稻杆上的养分能被稻粒儿充分的吸收，这样米的口感也非常好。

0: 有的人说了，这个我们教大家怎么去挑大米。电视机前的很多顾客说：“哎呀，我还比你会挑呢啊！”没关系，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先把名额锁定一下。我们挑的是什么更好的有优质的有机大米？嗯，有机的五常大米啊、嗯。这个其实大家说好东西呢也不便宜。嗯，它的官方旗舰店销售价格168十斤，每一斤是16.8
1: 16.8。
0: 我们今天算下来是7.45
1: 一斤，对对对，
0: 一模一样的产品。
1: 一模一样，品牌一样的啊。然后的话，产地也一样的，所有的标准啊什么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通补日期还能保证大家2025年1月19号，然后呢是有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只要不开封的前提下，在保质期之内啊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边是肯定要提醒大家，因为我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年的五常大米了，就知道这个每年的气候对于五常大米的一些影响。其实去年啊他们的产量并不是特别好，因为去年是不是高温天很长，嗯，对吧？然后前两年的话好像有一年大雨，好像是在这个刚好啊稻谷要抽穗的时候，然后是暴雨还是什么的，然后收成也不好，所以我们的稻花香又是达到有机品质的，量是真不多。这个品牌的话，我们从去年就新米上市之后就做过一次直播，到现在已经接近差不多4个月时间来第二次。
0: 你要这么说，我可以
1: 理解。来第二次，
0: 你要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它官网旗舰店卖到168，
1: 还涨价卖，还涨价卖。
0: 相对来说，它是小年，
1: 对
0: 对吧？小年的时候它有丰年和对吧谷年，所以大家说小年的话呢，你一斤16.8。哦，还真的是正常的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是7.45。
1: 我们今天就是放在中午1:44这个时间，对吧？大家就看到了，就是买到了就买到了，买不到的话，那就下一次大家也随机。
0: 今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多订几组，因为毕竟这个五常大米，雅玲说上一次直播还去年年底，
1: 对对对，真的
0: 也隔了有蛮长时间了。大家说呀，米也差不多也吃完了，或者想要再囤一点都没问题的，好吧？爸爸妈妈也好，叔叔阿姨对吧？自己的亲戚朋友，
1: 对
0: 啊，都可以分享啊，多买几组分一分，对吧？你不管买几组，咱们今天说实话都是免费送到你家，没有电梯都不收搬楼费，因为米确实也很沉，
1: 对，
0: 一袋10斤的40斤的大米的，对吧？都不收这种费用，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11-9900。

0: 快速来看一下今天的构成啊，今天是每一袋啊林家饭香的有机五常大米啊，都通通有这个原产地标识，包括像行业协会的认证，
1: 对，
0: 包括像溯源码等等都有啊。
1: 对，
0: 每一袋是5公斤，也就是10斤装，
1: 是
0: 一共是给到大家四袋，
1: 40斤，
0: 40斤大米啊。然后算下来啊，差不多在7.45块，
1: 对，
0: 7.4块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对，
0: 1斤，
1: 对，
0: 你去外面看一看，这个价格都不便宜，168，
2: 对，
0: 16810斤装，
2: 对，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第一段的时候直接给大家倒出来的啊，新的米，对吧？新收割的、新脱骨的这个米就是这样子的，看清楚了。颜色的话其实它很自然，对吧？没有经过这种过度的抛光呀、打蜡呀什么的，也没有那种粉粉的这种啊，或者是沉米的那种质感。
0: 也没有什么废米啊。
2: 哎，对，因为我们已经达到有机的品质了，但凡能达到有机品质，不单单

0: 是品质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什么方面，还有就是什么，你在这个卖相上面，对吧？对于他自己挑选啊、筛选上面，是不是要求都很高的？所以我们今天来每一包所有的信息都包装上给大家写的非常全面，
1: 是，
0: 就越正宗的东西，它就可以敞开来给大家看，对吧？老鹰标识、GI 认证、有机码，包括这边有机的这个二维码，包括这个有机的这个什么这个涂层，对吧？涂层码，甚至上面我们的产品五常大米的产品溯源码，这边二维码哦，就这样子的。你自己去外面去买五常的稻花香的话，这些码的话，你千万记得扫扫看，
1: 是。对，背面的信息其实也蛮重要的。
0: 背面的信息，对，一个是保证大家，就是大家还是有很多人不一定分得清楚五常大米跟稻花香是什么区别。在真正的就是东北黑土地五常这块地方，叫五常大米的就是稻花香。它如果它可能只是长粒香啊或者是什么的，它就不一定能用这个名字，知道吗？然后你看这个产品等级是优质一等，对吧？优质一等，我们的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我们的产地在哪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1: 多提一句啊，这里还有个执行标准，国标啊 ，GB 就国标，
0: 对，
1: 就它是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的。
0: 那
1: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
0: 脱骨日期的话，也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
1: 产地再看一下，产地有黑龙江五常市，
0: 对，
1: 五常市啊，
0: 对呢，哈尔滨是五常市，看到没有？五常市，对吧？啊，
1: 正正宗宗。
0: 五常市地址是在哪里？龙凤山。这个应该听得很熟了吧？卖了多少年五常大米？我跟大家提了多少回龙凤山，对吧？山泉水灌溉，然后我们的脱骨日期2025年1月19号，12个月的保质期啊、哦！你今天是可以放心下单存货的，就货的话就这么一点，卖完就卖完。
1: 150天啊，年日照亮2000多个小时，
0: 是，
1: 好吧？
0: 是。
1: 我们要不要再看看那里面还有
0: 菜饭？哎
1: 呦，怎样？
0: 想吃吧？
1: 来。菜饭特别讲究米的品质啊，各位。
0: 你知道五常这个稻花香它米有什么特点吗？它就是煲粥也可以，煲粥也行，做菜饭也行，做煲仔饭、辣味煲仔饭，就是家里面过年大家有一些什么腊肠啊，对吧？有一些什么腊排骨没有吃完的，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做到我们的今天用我们的稻花香来直接做个什么煲仔饭，做个什么菜饭。
1: 我以前啊，其实小的时候，
0: 哇，今天怎么放了这么多的料？
1: 小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特别讲究这个米的
0: 品质。我也想吃一口。
1: 但是等到长大以后，自己做了爸爸，对吧？然后看着女儿要吃这种大米的时候，我就心里特别想要给他们找到一款好的大米。哎，无论是煲汤啊、无论是煲粥、做菜饭，还是白米饭，还是我们说第二天啊，你剩饭你卷一卷那个什么寿司卷啊等等，都是讲究米的品质。
0: 对，
1: 好香啊，
0: 好好吃。哇、
1: 这个米很有嚼劲的，
0: 而且就是加点料之后，这个米更好吃哦。哎，不是所有的米做菜饭都很好吃的。哎呦，
1: 还有那小的肉丁，早知道我饭少吃点，中午饭少吃点。
0: 这个可以打包，
1: 好吃好吃，
0: 晚饭也行。
1: 来，再次看一下我们的价格，
0: 价格
1: 了。看它的官方旗舰店，一定要五常大米啊。它东西啊好吃也贵。多少钱一斤？
0: 168。168是10斤，是一包啊，一包是10斤，然后16.8是一斤，这个是我们的实时的这个官网上面的这个价格，
1: 对，
0: 168，对，零加半箱品牌，
1: 10斤，每一斤是100，
0: 16.8，
1: 我们今天是40斤，298，
0: 对，
1: 每一斤是多少钱呢？
0: 7.45块，对，
1: 7.45块，好吧，所有的信息都在我们的包装上面，无论是正面还是背面，对吧？
0: 对，
1: 通通都有。啊，吃的更加的健康好吃，反正大米呢都要吃的，好吧？你要挑选一个正规的平台，选择到正宗的品牌，
0: 是，
1: 对吧？吃到自己非常喜欢吃的大米，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啊！哎，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好吧？800-708-8000-2151-11-9900。
2: 五常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壤由上亿年黑土植被腐熟而成。土地中含有机物高达10%以上，是稀有的水稻栽培宝地。其次是水源，龙凤山水库、西浪河、拉莲河、牤牛河贯穿五常全境。最后是光照，五常地区平均年降水量608毫米，年日照2629小时，日夜温差达到10摄氏度以上，这保证了水稻根部吸收营养的时间长，养分物质丰厚。
1: 最后不到3分钟啊，咱们但是备货今天是不多的啊，不多。还是那句话，你看到了就赶紧下订单。
0: 对，
1: 这是不加思索的，不要考虑的。
0: 这没什么好犹豫的。
1: 对对。
0: 你有什么？一个呢，我们今天保证宗，对吧？所有的这些信息啊什么的，我们都教大家了，你回去之后自己怎么去验证它的真伪，对吧？然后呢，我们还能保证大家脱骨日期，因为一般性很。

0: 很多时候打折的米面粮油我们都会担心回家之后放不起来不及吃，
1: 你要没有尝过五常大米的是这样的，就是市面上五六块的，我觉得这样五六块七八块的没有太大的差别，
0: 对对对，
1: 但是五块多一斤的和十五块钱一斤的有区别的。嗯，我们今天东方购平台卖的便宜，嗯，它正宗官方渠道
0: 168
1: 一斤16.8，
0: 对，
1: 我相信你16.8的价格和5.68的价格是不一样的，
0: 而且
1: 肯定不一样的。
0: 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稻花香它在外面会卖的那么贵？而且当年慈禧老佛爷都说了一句话，非此米不能进食，对吧？就是因为它的脱米率相对而言很低。什么叫脱米率？这个稻谷啊成熟之后收割上来之后要把那外面的米壳给脱了，就很多大米的话可能啊一斤能够十斤脱个什么七八斤米出来，稻花香的话可能就打个对折了，所以它的脱米率很低。
1: 我们背后快不多了
0: 啊，那我也没有办法的。我刚跟大家解释那么多，
1: 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平台买？外面买不到吗？外面不是买不到，外面有，外面是16.8一斤，我们今天是7.45一斤，
0: 对，
1: 一样的品牌，一样的品质，
0: 对，
1: 稻花香二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外面是哪里？就它的官方正宗销售渠道，
0: 是
1: 一模一样的产品，
0: 是
1: 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先把名额锁定，你不管，很多人都是两套三套这么定的，嗯，对吧？因为都知道，因为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你订两套减10块，
0: 对
1: 吧？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21159900。

五常地处黑龙江省南部，是世界仅有的三大黑土地之一，土壤由上亿年黑土植被腐熟而成，土地中含有机物高达10%以上，是稀有的水稻栽培宝地。其次是水源，龙凤山水库、西浪河、拉莲河、牦牛河贯穿五常全境，最后是光照。 五常地区平均年降水量608毫米，年日照2629小时，日夜温差达到10摄氏度以上，这保证了水稻根部吸收营养的时间长，养分物质丰厚。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丽。又到了秋冬进补的时候了，当你吃那些很滋补的食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实咱们的血管哈，可能也是不堪重负，当中堆积的那些垃圾怎么办呢？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咱们老祖宗给大家留下来的好东西三七。那三七呢也叫金不换，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现在喜欢吃三七的朋友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现场啊请来了邱老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怎么样再把三七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请到的是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来分享。欢迎邱老师。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现在每天的饮食结构当中油脂的比例其实占得是非常高的，所以大家平时特别怕的就是我们血液当中的油脂特别高，脂肪的含量特别高，所以我们说日常如果这些黏腻的脂质物质在血液当中，就会导致我们很多粘稠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啊，日常我们要享受美食，同时也要给大家找到后路。我们平时像一些老化的红血球堆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样也会对我们的血管内皮有影响。所以老祖宗教给我们的是什么？无论是外部在流动的这个血液状态，还是内部淤积的状态，它都会用到金不换这个物质。而我们现代人饮食当中带来的这种脂质黏腻的物质，我们同样也可以通过三七这种食物来帮到我们。
0: 哎呦，一开场就有朋友在定了，可能很多朋友都是老吃客了，
1: 对，
0: 是不是？因为毕竟是神像嘛，这个是老品牌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上海上药神像健康这个药业有限公司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罐哈，是100克。然后我们今天呢，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粉的这个质地，今天咱们这个粉不是粗粉，不是中粉，不是细粉，叫做极细粉。
1: 对啊，
0: 咱们今天叫极细粉。就在整个的这个粉质当中，它属于非常非常尖货了。那之所以就是把它打得这么细，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吃起来更加的好吸收。
1: 对，因为三七本身它的那个质地是非常硬的。如果那个普通的小钢镊去打出来的那个细度不够的话，那可能对我们来说，我们在服用的时候，一个是吸收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身体体质比较弱的人，可能会打磨我们的那个身体的那个消化道。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神像用到的是特殊的工艺。把它分打到什么细度，就是100%通过我们200目的这个筛子。
0: 是的，
1: 所以在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那个拿出来就烟雾可以腾出来，吃进去的时候没有任何让自己不舒服的感觉。
0: 对，这是大家平常去买的三七，对吧？这种小疙瘩一样，然后你敲在地上的
1: 石头
0: 很硬的哈，所以它其实在家里最好不要打，我们都是到外面去请专业的机构来打。
1: 是，
0: 那专业机构有的时候可能会偷梁换柱，然后他可能打的你不够满意。你看，在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这打出来的目数，比方说这种，这种邱老师建议吃吗？
1: 这个肯定不能吃啊，这个简直都连粉都不是啊，它就是一个沫沫，
0: 这不行哈，
1: 不能吃。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再进一步的这个呢，
1: 这是粉了，但这个粉可能连80目都不到，所以我们平时你小钢镊打出来可能也就这个样子。打完之后你会发现它在手上根本粘不住。而我们今天这个粉你看到吧，这个细度完全跟我们用的那个散粉的细度差不多了。
0: 对，
1: 你毛孔粘一下可能就嵌到我们的那个指纹里面，再粘一下可能就完全那个被我们的指纹里面给嵌进去了。所以这种细度啊，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去利用三七当中的营养物质。
0: 非常细腻，然后闻的时候也是觉得那个味道是特别好闻的，
1: 三七的清香味。所以还有一个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是我们的一个那个注射针管。它的那个针孔应该是非常细的。我们来演示一下，我们的细度是可以直接从针管里面喷射出来的。所以你想想，这种细度在我们的那个三七粉的质量上面，是不是让大家吃的时候这个吸收状态就会特别好？
0: 是的。
1: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粉的颜色也特别正。因为三七粉如果它加了下面的须根部分，它的颜色会偏黄。如果有上面的剪口部分，它的颜色会偏青。而我们是非常正宗的主根的颜色。
0: 所以它其实是主根帮大家来打粉。
1: 对，
0: 没有加那些边角料。对不对？我们今天是上药的自有的这个基地哈。因为它在这个整个的云南文山那一块是有自己的基地的。
1: 对，
0: 北纬啊，包括北纬的纬度啊，包括气候啊，很适合于这个三七的生长。
1: 是的，因为三七你别看它现在特别硬啊，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特别容易遭虫子，因为它也是五加科的植物，很有营养。所以平时如果没有标准化的种植，打药打的就特别多。还有就是那个它特有的红土，大家有没有发现跟我们那个就是东北的黑土啊，还有那个黄土高坡的那种黄土都不一样。这种红土当中它非常利于三七当中皂苷的孕育，但是它又很容易富集很多的重金属，所以神像在那里它是有自己的自由基地，而且是有标准化的种植， 所以才能更好的去控制很多的那个我们说的那个打的这个药，或者说土壤当中这些重金属的成分，只有把这些物质给控制好了，在一个安全范围内，那我们吃三七才能达到好好的滋补作用啊。
0: 嗯，门店价格是100克198元这样一个价格。那我们今天给您的这个组合的价格，刚好就是在这个秋冬季节大家可以来吃的一个很好的组合。
1: 对，
0: 1、2、3、4、5、6，6罐再加2罐，一共是8罐。
1: 嗯，
0: 8罐的总克重就是800克。专柜的售价将近1600元，东方购物是556块钱。如果大家账上有积分，其实直接拿账上积分就可以来买了。
1: 对，
0: 所以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这个自己吃或者送人，或者生肖属补，咱们炖点鸡汤的时候哈，
1: 对，是的，
0: 因为这个时候是吃这种什么童子鸡啊、老母鸡的时候可以开始了。那么你把它放到汤品里面，也是相当不错的一个选择。直接扫码打电话02-515-9900。
2: 对我们老年朋友，那么应该说秋冬季相对又到了一个风险更高的一个季节。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以来，它的这种它的气温的变化很大。
1: 对
2: 啊，气温的变化，有时很热，有时很冷，连我们可能青年人或者中年人有的时候感到都不适应。
1: 对，
2: 所以老年人呢，在这方面呢，他就会碰到他的心脑血管的调节功能，如果是不是很顺畅的话，他就会引起一些突发。
3: 阿拉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4: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5: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

0: 活了蛮喜的了，所以是拧了我这把子来买了。
1: 神枪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2: 如果你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
0: 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3: 价钿
4: 哦，还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人说传奇，既是曾经财富神话的出品人，亦是今天千亿产业梦想的承载者。

0: 宋老师，据说这个三七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它是可以经常拿来作为日常的滋补品的。那一般来讲，在秋冬季节，我们吃三七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啊，因为是到了秋冬季，大家都知道贴秋膘，我们身体要补充营养。古代我们很多时候在外面务工劳动的时候的一些受伤，或者说啊不小心碰了一个淤青，有的时候可能啊有些刀剑创伤，那时候用的那个草本类的植物当中就有三七，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用到三七的这个地方，包括有些对于气血补益的时候里面也会用到三七，因为你的气血首先要通畅，你才能把好的物质给送到位，才能给身体带来滋补的结果，所以你看懂的人啊，在秋天他一定会去吃三七炖鸡汤。三七炖那个鸡汤，一方面就是我们知道要给自己身体去贴，接下来那个温度降低之后我们身体要的营养需要这个热量，但是我们在补充的时候很多油脂的东西堆在身体里面，问题我们又没办法去抗衡。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现场看一下它的三七的皂苷好不好，就是因为其实很多人就说这个皂苷的含量，我们那边准备了水弄一勺给大家感受一下，现场给大家拆一罐哈，
1: 对，
0: 给大家感受一下，因为这个三七当中是会有皂苷的，这个皂苷呢如果是多呢，它其实是会有这种泡沫感出来的。
1: 是的，
0: 现场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我们每天1到3克三七粉，然后您会发现我们这个粉啊到了水里面都没怎么摇，它就已经在溶解了，然后稍微摇一摇，摇就是让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泡沫的状态啊。摇完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泡沫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0: 你看看，对，这么高
1: 这么厚的泡沫，
0: 对，这么厚的泡沫，
1: 因为最主要的就里面的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多，而且我们的稳定性非常好，您看放在这里我们时间再久它也不散，这就是三七好的品质，里面营养成分充分的一个表现，而我们日常如果像比如说早上起来，您觉得那个胀胀的那种感觉，到了下午那个经常觉得昏昏沉沉想睡觉，晚上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吃一点，因为当你躺平的时候，很多时候风险发生的时候都是在深夜和凌晨，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三个时间段来选择。
0: 刚刚邱老师说到了，一个是早上，一个是下午，比如说睡完觉起来这个段时间其实就是哇一饮而尽，再有就是晚上睡觉之前，是吧？
1: 对，
0: 三个时间段大家不要忘了哈，这三个时间段都是一个吃三七特别好的时间段。
1: 是的，
0: 那它主要是对我们身上的哪些脏器，或者说哪个器官，或者说是哪个部分是特别有帮助的呢？
1: 血液
0: 、
1: 所以心心脑脑的问题我们要分布来看，有的是心和脑把器官的问题，有的就是血管本身的问题，还有就是血液状态的问题。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这些食物要吃，然后同时如果有三七跟它组合在一起辅助的话，那我们的结果就更好了。
0: 是的，你看我们整个人体的这个血管哈，总长度其实将近10万公里了，对吧？你想想看这个长度密实的程度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对，
0: 如果说是你的这个血管当中有一些这里堵一堵啊那里堵一堵啊，其实就是你想想看会有很多的危险，比方说这个血管是往我们的大脑输送营养，偏巧你这个地方路途是堵着的，往我们的心脏输送营养，偏巧你这个地方又是堵着，
1: 对，
0: 那你就容易出现手麻麻，像那种早上起来那种手是麻麻的
1: 胀胀的
0: 胀胀的，然后头晕晕的，是不是其实就是这些通路？
1: 对，是。所以想想家里面的那个下水道，其实你一开始水管刚接好的时候没有一根水管会堵的，没有一个水会溢出来的，
0: 对，
1: 但是你经常在里面洗锅洗菜洗碗，这种油腻的东西进去也不是马上会堵，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它的那个水管壁上一点一点厚起来，到最后堵的那个水下不去的时候，你把水管切开里面一定是很多纸质垃圾的这些物质，
0: 对，
1: 而我们的血管同样也是这样，它运送的是营养物质，但营养物质当中也有很多的纸质啊还有一些那个代谢出来的这些物质，所以我们说一方面我们要补充营养，另一方面我们要对自身的身体里面做到一些保护，所以三七虽然不是我们普通吃的为了让我们吃饱吃好的这些食物，但老祖宗把它的功绩记录在很多的本草典籍当中啊，它就是让我们身体可以在某一个特定时候得到帮助的一个好的材料。
0: 是的，可能市面上有很多的朋友以前还停留在买这样的这个原料的基础上哈，今天来自于这个神象的三七粉，它就是把三七啊帮你打成了极细的，我们叫做极细粉，
1: 对，
0: 就极细粉呢它的目数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1: 对，
0: 这种极细粉啊我跟大家讲叫做 最细粉已经才只我们一般来讲觉得最细粉是最细
1: 粉，啊、最细粉已经是
0: 哎对。如果我跟你讲说啊，这个某某东西是最细粉，你肯定觉得哦，这已经是到天花板了。
1: 但是它是六号塞，哎、只要过100目就可以了。
0: 对，你看极细粉是在六这个最细粉再往上走，我们是150目啊，
1: 但是我们不是150，我们是全部是200目九号塞。
0: 哦，到200目，
1: 对，
0: 九号塞的，
1: 我们比这个标准还要高呢。哦、所以就是说，这真的因为是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的，专做生溶滋补。第一个有这个实力，第二个我们执行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我们才会对这个粉的加工要求那么高。另外还有一点啊，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你在外面看到的三七跟我们一样，它就是一样的。因为我刚才说过，三七在小的时候，土壤当中的时候特别招虫子，所以你打完药之后，这里面存留了多少的这个物质你不知道的。然后你看到吧，我们叫铁皮头骨丝字头，这个里面藏污纳垢的，你自己用水你去清好，你在锅里面再煮完之后拿出来晒干依然这个样子。为什么？清洁不干净，所以它要有专业的设备去清洁，同时要经常做检测，里面的农残指标重金属合不合规，不合规的话神像是不会打粉给你的。
0: 是的，
1: 但是你在外面农副市场去买的，或者去旅游的时候在集散地买的，你是看不到这些包装的，
0: 千万不要去。
1: 风险大家还是要当心一下。
0: 对对对，这点我觉得是大家特别容易去一不小心就
1: 去中招的。
0: 对，中招。你想想看，你到云南去旅游，一看哇，到了当地对吧？
1: 哈，
0: 买个2罐，觉得又是当地的东西，但往往这里面会有很多的窍门。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帮我们把关。
1: 对，
0: 今天是这样的，它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是8罐装，8罐装的专柜价格是将近1600元，东方购物今天556块钱拿回去。8罐，这个8罐是一共是800克，那么我们是建议大家一天吃个3克左右，是吧？
1: 是的，
0: 那你相当于就是老两口的话，两个人一起吃4个月，
1: 对，
0: 4个月就刚好就是现在吃到差不多12月份，
1: 对，
0: 12月份1月份就是冬天，跨了秋冬这两季，其实也就是大家最容易这个心心脑脑出现问题的季节。
1: 是的，因为现在是换季的时候，而且现在这个时候开始就是身体里面消耗的差不多，往里面去补去收了。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路是不畅通的，你即使买很贵的，比如说有些三生啊、冬虫夏草啊，你身体的利用率是低的，你每天也不用特别麻烦。比如说你早上喝水喝的剩1/3的时候，加一颗进去，哎，喝掉就差不多了。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大家有炖鸡汤的时候，您试试看把三七加进去之后，第一个这个鸡汤会变得非常的清口，也可以帮你刮油水。所以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营养。我们在补充营养的时候加些好材料，让身体可以达到更平衡的好处。
0: 是的，我们现在这个组合订购速度非常快，大家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02151199000。
2: 秋季气温逐渐降低，许多因素往往在不经意间影响着您的健康。受气候变化影响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改变，诱发各种的危险因素，在这个时期会低开高走。
3: 你好，两位啊，我看今天早上忙了一早上啊，我们就在这儿短短的一会儿，就已经好多顾客来了。平时也是这样吗？
4: 基本上都是这样。到旺季的时候人还要多一点。
3: 这里卖的最好的大概是什么产品？
4: 像现在一般性年纪大的人注重比较保养的，像三七粉啊、西洋参啊什么都有。三七粉跟西洋参这之类的，一年四季都在吃。
3: 真的，
4: 对。
3: 那我问一下，三七粉在我们柜台这边的价格呢？
4: 三七粉我们这里的价格打成粉的，就是100克的198块。
3: 100克198。
4: 对，相差2块钱一克不到。
3: 能不能打折呢？
4: 打折我们这里没折扣的，除非就是说旁着碰到什么公司特大的节目，那个节日搞活动会有点活动，别的没有不活动的。
3: 一年四季也搞不了多少。
4: 不打折。

0: 秋冬季节到了，其实大家在这个季节里面特别要关爱自己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血管的健康。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三七呢，就真正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对，
0: 因为我们对血管的这个呵护啊，很多人是觉得说，哎呀，我可能要花大价钱，
1: 是
0: 我可能每天得要吃个几粒鱼油，嗯，是吧？那其实咱们的三七也可以起到类似这样的作用。哎，
1: 其实我们说实话，就是血管和血液是两样东西。嗯，你血液的状态不好，慢慢它对血管的伤害就会大。嗯，血管慢慢也会变得不好。所以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我们经常有的人吃鱼油，觉得跟吃三七差不多，其实不一样。鱼油是什么？是你这条路不平，这条路坑坑洼洼，你得去补它、修它。因为如果这个路不好，哪天说不定就会发生什么事故。但是三七管的什么是路当中有块大石头或者有一辆抛了的车，嗯，你得先把这个车给让那个就有那个指挥交通，车太多了每天都在这里开，得有人指挥交通。所以就说我们每一个方面其实都是需要自己来关注的。而我们三七传统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好东西，在古代的时候它就被称为金不换，而我们现代其实现代的饮食方式对它来说、嗯、对我们来说更好更适用、
0: 嗯、是的。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在市面上其实类似三七粉、嗯、好的三七粉其实价格上面大家有个数，基本上一克的价格在2到3块钱之间，哎啊，甚至能到4块钱左右。
1: 文山的三七都不便宜的、哦、
0: 就是文山的，然后是正宗的，嗯，而且是目数很细的这种，那能够到我们说今天能够通过9号筛的哈，
1: 对，
0: 像类似这种的它的价格是不便宜的啊，因为其实三七粉里面也是分3、6、9等的。嗯，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呢是556块钱，给大家带来是8罐的这个组合。嗯，这个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198，
1: 对，
0: 198，相当于你556块钱，其实你在专柜里面只能拿到3罐。嗯，就是3罐，我们今天是8罐让你带回去，这是第一点，就是性价比很高。另外一个，有人朋友就问说，我们今天这个大概能吃多久？是这样的，三七是这样的，三七我们每天吃个3克左右就够了，我们不用吃多哈。
1: 对，
0: 因为三七它其实打性是很强的。嗯，然后我们如果说是按照800克来讲呢，就是吃大概8个多月。
1: 对，
0: 那你平均算下来，老两口一人一半的话，就吃4个月。
1: 是的。
0: 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个上班族，哎、这个上班族一看自己体检报告，哎、好像最近也不太理想。
1: 对，那抽血里面半管油啊。
0: 对，这种其实现在也蛮多的，中年人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1: 是。
0: 如果说是要看一下这个，也想分个2罐，其实这就是一个家庭分享装了，
1: 对吧？是的，
0: 吃起来很快的、嗯，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就好久没有直播了，今天又带到的是新鲜的批次，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不要错过它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02151199000。Darling, that's when I'm with you. Oh, I'll go with you anyway.
2: Darling,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侬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生香牌。
4: 一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生香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不担心原料的问题？不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还
8: 可以，是得了，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金是可以。
0: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神象的三七粉，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天是一罐一罐独立包装的，它一罐的价格是100克。嗯，为什么要突出神象呢？因为其实神象是咱们上海上药集团的。
1: 对啊，
0: 来，上海上药神象健康药业有限公司在这儿、嗯、所以实际上它在很多方面是很严谨的，
1: 对，它执行的标准跟我们的农副市场的产品完全不一样的。哎，所以你在农副市场你只看到它的原型，你看不到里面有没有农残重金属的检测，你买到的可能是粉，但是一定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机器粉。所以我们不但在考量这个加工泡制过程当中的要求，更要考量这里面的营养成分如何被我们更好的去利用。
0: 是，嗯，这个粉也是三七粉，你看这个颜色就明显要深很多、
1: 啊、这里面一定不只是主根、嗯、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我们说的虚根、嗯、都打在里面了，
0: 而且
1: 所以你在吃的时候营养就补充的时候那肯定是 有差异的。
0: 而且你看它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粗的，对吧？那我们今天你看我还没拿出来啊，我要倒出来，其实大家看得会更清楚。我就直接拿我们的主品就给大家看了。你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粉，从颜色上来说，对吧？从细腻程度上来说，细腻程度可能大家看不怎么出来。周老师，您帮我拿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腻的程度。这个是我们的粉，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粉啊。你看这个粉，我拿手去捏它一下，
1: 我们两个都捏一下，
0: 我们都捏一下。
1: 你看我这个弹一下没了。没了，
0: 我这个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面
1: 的。你看我这个手指上面完全没有了。
0: 你看到没有？
1: 再捏一下。我也像高老师一样搓，搓完之后，你看我的手上完全没有了。
0: 我这你看就上了粉了。
1: 是不是？对啊，就吸收了嘛。
0: 就像我们女士的那种
1: 散粉
0: 一样。
1: 是的。
0: 然后你闻的时候能够闻到那个很浓郁的一股三七的清香。
1: 是的。所以啊，我说。关键是现在这个时间到了，因为手脚冰凉这件事情你在夏季还好，但是到了冬季很多老人家是什么，就一个晚上脚在被子里面不热的，这个难受劲
0: 那多煎熬、啊、
1: 对，然后再到上面膝盖，一到冷的时候那个难受劲，就你真的扛不住，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补，但是你补的时候身体里面是不通畅的，你怎么补得到？所以一方面帮大家清一清各管子啊，那个血液状态啊都是一个理想的状态，而且还有很多有活力的好的血细胞帮大家来运载，所以我们说现在这个时候大家但凡吃鸡喝鸡汤，就用我们的三七来炖个鸡汤，这对你的帮助，你不但能享受美味，而且呢不腻，
0: 对，
1: 鸡汤有的时候太油太腻，帮你解腻，
0: 对
1: 解腻完了以后还能把好营养给你输布到位，这才是我们懂得吃的智慧。
0: 是的，是的。今天是昨天是白露节气，
1: 对。
0: 接下来是秋分的节气，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中秋节，
1: 是、
0: 啊，对吧？你看这个早晚，哎呦，你看其实
1: 中秋节我想想就是鸭子、月饼，
0: 全是这种高油高糖的东西，都是又黏又厚实的食物。
1: 对，
0: 所以你想想看，我们这个三七粉还少得了吗？真少不了哈！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因为我们接下来依然带来的是一款神像的这个好东西，其实也是这个季节里面特别适合大家的，
1: 是的，
0: 红豆薏米茯苓粉，这也是这个季节里特别合适的，所以大家可以一边订着三七粉，一边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直播02151199000。
2: 大概吃了十几年了，那一样的要保养身体，要么就吃不吃，一吃就吃好吧。
3: 原先是老人吃，现在自己也选这个牌子了，一直家里都是这个牌子，神像牌。
4: 这样的是好像是上海是品牌里向都是跑了蛮前头的，所以是认了搿只牌子来买的。
5: 神像牌是上海的老牌子嘛。我比较相信，
6: 如果侬要买到搿种介物事，侬担勿担心原料的问题？勿担心，因为老品牌了嘛，信得过产品，
7: 价钿还
8: 可以，是得了，搿阿拉搿点退休工资可以。
0: 像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神像的三七粉，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今天是一罐一罐独立包装的，它一罐的价格是100克。为什么要突出神像呢？因为其实神像是咱们上海上药集团的，
1: 对啊，
0: 来上海上药神像健康药业

0: 看它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它是比较粗的，对吧？那我们今天你看我还没拿出来啊，我要倒出来，其实大家看得会更清楚。我就直接拿我们的主品就给大家看了。你看，这是我们的这个粉，从颜色上来说，对吧？从细腻程度上来说，细腻程度可能大家看不怎么出来。周老师，您帮我拿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腻的程度。这个是我们的粉，
1: 对，
0: 这个是我们的粉啊。你看这个粉，我拿手去捏它一下，
1: 我们两个都捏一下，
0: 我们都捏一下。
1: 你看我这个弹一下没了。没了，
0: 我这个可以嵌到我的指纹里面。
1: 你看我这个手指上面完全没有了，
0: 你看到没有？
1: 再捏一下，我也像高老师一样搓，搓完之后，你看我的手上完全没有了。
0: 我这你看就上了粉了
1: 啊，是不是？就吸收了嘛，
0: 就像我们女士的那种
1: 散粉、
0: 散粉一样，
1: 是的。
0: 然后你闻的时候能够闻到那个很浓郁的一股三七的清香，所以大家可以一边订着三七粉，一边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直播，0215119900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啊。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大家会特别的关注自己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因为咱们的这个血管，全身包括毛细血管，如果连到一起，1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2圈半。这当中啊，如果说这些血管出了一些问题，咱们往把营养输送到大脑、输送到心脏、输送到各种脏器，这个路途就会受到问题，对不对？就会受到阻碍。所以说，咱们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心、这个各种各样的血管的健康。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鱼油很珍贵，我跟大家来讲，今天我们是首发，因为这款鱼油呢，我们拿到货源的这个渠道非常的紧张，包括整个市面上大家也一直听到说好的鱼油一直在断货，在缺货。今天带来的是九七鱼油的首发啊，九七鱼油的首发，然后呢也是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拿到了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一直在吃这个百奥盒的鱼油，然后也知道百奥盒的鱼油的品质有多高端，就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给大家来看到啊，首先就是瓶身上这个整个的外包装都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啊，九七鱼油，之前我们是九五鱼油，九五鱼油现在都断货了，对不对？九五鱼油都全线断货，我们今天拿到的是九七鱼油。然后呢，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产品，就是大家一直在吃的百奥盒的这个鱼油的这个大品牌。这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它当中的 Omega 3的含量每一粒是1455毫克，这当中会有两大核心的成分，一个是 EPA， 一个是 DHA。啊，然后呢，这个 EPA 的含量是950毫克 ，DHA 是405毫克，以及 DPA， 就是海豹油当中才有的那个核心的成分，今天我们也能吃到25毫克。好，再转过来看到这一面，1234567，一共有8标齐全，8大这个商标，这个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然后这个8标分别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啊，大家对于这个鱼的这个鱼油的品质要求都是很高的，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大家会比较看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般来讲，在市面上能有个2标，1标就已经很厉害了。今天是8标全部集齐。第一个是海洋之友 ，Friend of the Sea， 海洋之友，它是确保原料的鱼群来源认证，确保就是我们的源头是干净的、纯净的。因为大海现在大家也知道，如果说是这个，是一些受到污染的这个海域的话，那么我们的鱼油吃到身体里面也会有一些隐患。第二点是 GOED， 世界 Omega 3协会。这个协会呢，它是建议到每个国家居民大概摄入到多少 Omega 3是比较合适的。今天就是 GOED 的这个认证，另外还有 IFOS，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为大家看一个我们 IFOS 给大家出具的这个报告哈，在这儿。IFOS 是这样的，它不是说一证定终身，它是要求每一个批次都必须做检测。换句话说，你今天比如说你生产了20瓶鱼油，我这20瓶鱼油做一批检测，下一次你又生产了20瓶鱼油，我下一批又要做检测，所以它是每一个批次都要来要求来做检测的。今天我们是通过了 IFOS 的5星认证，注意了，是5星认证。然后它的批次检测在这儿，以及它的这个我们的鱼油是九七鱼油，所以你看看每个批次都有每个批次的这个检测的这个证书哈。好，再来就是 GOED 的这个生产认证，这是新西兰的生产认证 ，RNP 认证 ，HACCP 认证，再有美国 FDA 认证，再有最后这个标是很多鱼油上面看不到的。但是只在高端鱼油上面，比如说你吃那种15块钱一粒儿的鱼油，真的就是你吃那种15块甚至20块钱左右一粒儿的鱼油，你才能够看得到这个标。因为我之前就看到过这样的鱼油，它是属于金字塔尖尖的钻石级别的鱼油才能够看到这个标。这个标是什么呢？这个标叫放射性检测认证，表示说你吃到的油当中没有海洋当中含有的那些放射性的物质。对吧？就是那种我不提这些名字哈，就是那些我们原来在书本当中听到的那些东西，放射性的物质，我们今天全部来做了检测，都是不含的。所以你想想看，今天能够在这个8标全部集齐的情况下，我们又拿到了整个批次超级新鲜的，刚刚生产、新鲜出炉的，马上运到这个中国市场的2026年6月份的六月底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放心的来买啊。今天的鱼油因为它的 Omega 3含量非常非常高，刚刚给大家看到的是瓶身上标到了这个
我们已经标得很清楚了，是97。但是东方购物因为要求说，你既然标到是97，你告诉我你实际上做到了多少，好不好？那么它在瓶身上面，瓶身上面标到的那个数值，我们来做了检测之后发现，更加让人满意。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

0: 上的这个指数是99.1%，99.1%， EPA 已经到了四位数了。EPA 就是我们说血管清道夫，已经到了四位数了。DHA 以及 DPA， 所以这款鱼油是真的很漂亮的数值，97%的Omega 3含量，实际上数值已经到了99.1%，已经快捅破天了。是不是？所以这款鱼油在东方哥我们今天首发，既然是首发，我们就一定帮大家拿到优惠的价格。在市面上呢，能够做到百奥盒的97的鱼油，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粒儿是500毫克，有的会带来1000毫克一粒儿。今天我们一粒儿顶市面上百奥盒鱼油的三粒儿，啊，它在市面上也有，它大概是500毫克一粒儿，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我们一粒儿是顶着市面上的三粒儿，所以你想想看，你今天从整个的这个，从无论是做含量上来说，还是从整个的性价比来说，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它在专柜里是有售的，698块钱一盒，698一瓶，那就这样的一瓶，一瓶当中是有30粒儿。然后给大家，比如说你一天吃个一粒儿，吃个两粒儿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秋冬季节，因为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鱼油的需求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今天我们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999的那个六瓶儿，一个是1998。那这个是把六瓶儿变成了12瓶儿的情况下，再拿4瓶儿。这个组合大家一定要来抢啊！今天因为这个组合的构成力度超级大。这个一共是大家拿回去，我都有点看懵了，16瓶啊，一共是16瓶，1998，虽然来单利价格4.1块，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单利的价格只要3.3块，你拿回去满满当当的16瓶，无论说跟朋友分享还是自己在秋冬季节来囤货，都不要错过它，因为这个货源真的好紧张，好紧张。95已经全线断货了，我们今天是，就真的是忍痛把97拿出来来做包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1: 后面就是大家在每一瓶白药区上面看到的 GOED 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欧米伽三协会的认证，到现在为止它也已经有20周年的历史了。在这么多年当中，说明欧米伽三对人类的健康越来越重要。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如果平时每天都能养成一个吃高纯度鱼油的习惯，相信对你的血管，对你的身体非常的有帮助。那等会儿我会进去逛一下，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非常多的 GOED 协会的会员，白药区也是当中的会员之一。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专业组织，能够给人类的健康，能够为鱼油的发展做到更多的一个贡献。
2: EPA 和 DHA 呢，都是来自于鱼的脂肪。大家都知道，这 EPA 呢，使得呢咱们的脂肪在血管中呢减少沉积，使得呢咱们的血流更畅通，血循环更好，咱们的营养更好。
3: 真的，鱼油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血管。
4: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她知道的，她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她推荐了。哎，所以现在我怎么吃，她也怎么吃。那么我跟她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
5: 信心，
4: 很有意义。
0: 人的血管当中是需要 Omega 3来帮忙的，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很难吃得到这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它在我们的营养学当中叫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的学名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脂肪酸。你看人年纪大了之后，状态真的就是天差地别，有的人的状态很好，对吧？他的血管年轻啊，他的血管当中的垃圾少啊，对不对？但是有些人你看，比如说可能已经到六七十岁，但是看上去就非常的衰老。就前两天我一个同学，老家的同学啊，他就打电话过来说，问我们那个能不能见一面聊天。他说他前两天就直接晕倒了，直接在家里就晕倒了，因为血脂的问题啊，直接在家里就晕倒过去了。他才50来岁，50出头啊，这个年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啊，就是真的，因为现在大家

0: 有的时候对于人的这个健康啊，就是对于现在吃的太好了，然后大家对于健康呢意识呢又来得太晚了，所以当你去意识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多东西啊就是积重难返，所以你这个时候必须要来就是很有针对性的措施。鱼油就是很有针对性的东西，它就是对于我们血管当中这些脂质的垃圾、陈年的污垢，它的帮助就太大了。所以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已经碰到了胸闷闷的、头晕晕的、手麻麻的这种情况，你不要有任何的犹豫，因为很可能一倒地就是这个天人之别，对不对？就很可能就是这个救护车或者 ICU 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像你说我的同学才多大呀，才50岁啊出头啊，这个年龄就已经在家里晕倒了，因为血脂的问题晕倒了，你想想看。所以我是觉得说大家都要有这个意识啊，如果说是有手麻的情况、头晕的情况，毫不犹豫。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97鱼油，这款油是今天给大家首发的时候就做爆杀，所以如果您之前知道百奥盒的大力多大品牌，然后呢也是今天想要拿到这个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整个的就是12+2+2的这个组合，02151199900。
1: 这个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是60%，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最高的。
2: It's a bio H. Wait a minute.
1: Yes. 我觉得只有高纯度，就是我们发现很多的医学认证，70%以上人才有用。
2: Yeah.
1: 至少是70%。
2: It's amazing to be in central Auckland with BioH on the big screen behind me and seeing Eric Murray choosing BioH as his fish oil of choice.
3: 我旁边的 Green 是我们的品牌联合创始人，希望大家能够一样喜欢 BioH 的产品。
2: BioH is the best fish oil in New Zealand.
0: 大组合现在在热卖当中，提示大家，今天我们的大组合是12+2+2，一瓶的价格是698块钱。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迄今为止97鱼油的给您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力度。我们的实测值是99啊，实测值是99.1，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纯净的鱼油，而且今天是首发，生产日期超级新鲜，2026年6月底的批次。然后我们今天每一粒能够吃到将近1500毫克的 Omega 3，很厉害了，因为95真的断货了。我跟大家来讲，你们再不买的话，97都拿不到了。这个货源是我们从其他渠道抢来的货源。来，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这个货源是从其他的渠道抢到的货源，97大家可以看到从来没有吃过，对不对？今天就是用一个更低的价格拿到一个更好的产品，纯度是99.1，帮大家做了实测值，纯度是99.1，然后它每一粒单粒的价格将近1500毫克，这是什么概念？是这样的，现在大家去吃鱼油的时候，外面都会告诉你啊，我这一粒鱼油多少钱，我这一粒鱼油多少钱，是不是？几乎都是这样说的。今天我们这一粒鱼油，注意了啊，百奥盒的97油在市面上有500毫克的，有1000毫克的，注意了，今天是1500毫克，是大粒儿的。然后它的每一粒儿的含量，因为是99.1，所以你吃到的这一粒儿是吃到了将近1500毫克，就是1486.5毫克的 Omega 3啊，这个是里面是 Omega 3。给大家说一下，因为 Omega 3是无色无味的，所以如果说是你吃到的是纯净的鱼油，它挤到你的水当中是完全不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普通的鱼油，这是普通的鱼油，看到没有？它的那个颜色上面就是会有一层这种黄黄的、褐褐的这种颜色，你就会感觉到，哎，怎么有一层那种油污污的感觉，油乎乎的感觉。但是如果是按照今天咱们来看看这个鱼油，你看干不干净？很干净，很纯净，跟那个油乎乎的那一层，然后那层黄黄的这一层放上去，你比较一下，对不对？就完全两样的。这就是无色无味的鱼油它带来的一个好处。那么接下来因为是马上就是到了这种中秋佳节了嘛，中秋佳节大家是不是冰箱里面都塞得满满的各种吃的东西，你冰箱里面是不是鱼肉蛋奶 啊，各种红烧肉、蹄膀、蟹，全部都是满满的。这些提示一下大家啊，都是饱和脂肪，饱和脂肪居多，几乎吃不到不饱和脂肪，不饱和脂肪几乎为零。但是中国营养协会给到大家的建议说，每人每天的不是每天啊，不是每个月，是每天，这个Omega 3的摄入量是1000到2000毫克。所以你吃到了吗？你平均只吃到了49毫克，你跟中国营养学会给大家的每人每天的建议摄入量，你差得老远。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办？对不对？你的血管一定是要堵啊，一定是会有很多的拥堵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是大家在这种季节下面，比如说你吃的多了，你吃的这个荤腥的东西比较多了，那你想想看，你的血管当中堆积了这么多的脂质的垃圾，本来这个血管还行，对吧？它还能够通过去，虽然比以前窄了很多，对吧？原来我们说4车道，现在变成2车道。但是如果接下来天气一变，对吧？小秋风一吹，小东风一吹，你这血管弹性一差，好嘞，来，4车道变2车道，2车道变1车道，1车道变成无人驾驶，是不是？没人通得过去。那你想看整个这个通路，如果是往大脑输送营养的，你这个通路就出问题了。如果往心脏输送问题，输送这个营养，你这条通路也出问题了。如果往大脑的这个通路它是不通畅的，你的大脑就会容易晕。如果往心脏输送营养的这个生命通道没有及时的打通，或者说是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你的心脏的这个里面就会有点闷闷的不舒服，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反复跟大家讲说，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我们的血管一定要保持通畅啊。而血管保持通畅，一个很大的能够帮到我们的营养素就是 Omega 3多不饱和脂肪酸，它叫必需脂肪酸，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这叫必需脂肪酸。来看一下今天的我们这款鱼油，它的这个 title 非常厉害，它是奥运冠军的品质之选，也是新西兰传奇的赛艇的运动员之一，包括2届奥运会双人这个金牌得主，同时也是百奥盒的全球合作伙伴。他推荐给大家吃的就是今天的这款九七鱼油。大家可以看到，它获得了8项认证，尤其是第8项认证，就是检测水当中的这种放射性的物质的这个认证。一般来讲，只有20块钱左右一粒的鱼油你才能吃到。反正目前我看到的所有的能够带这个检测放射性物质的，在这儿就这个标，就这个小绿标，检测放射性物质的这块标啊，就这个标，基本上在市面上这个鱼油就是20块钱左右一粒儿，因为这个是。它的对于技术的要求，对于你真正的就是水源的要求，还有这个鱼油最后的品质的要求非常非常高。我们今天吃下来，我们今天的单粒的价格是3.3块，我们是不是保证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全渠道，对吧？大家放心，无论哪个直播间，无论这个直播间他说他的粉丝有几百万还是几千万，今天一定是东方购物拿到的是全渠道。全渠道包括的是所有的直播间，我们今天一定拿到的，给到大家的是最优惠的力度，所以大家放心来买，放心来吃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常规组合是12瓶，今天我们在常规组合下多了2瓶的情况下，再会给大家多2瓶，啊，再给大家多2瓶，然后一共带回家里去是16瓶九七鱼油。然后我们的检测实测值是99.1，算下来单粒的价格，单粒大家吃到身体里的，你的身体能够摄取到的是将近1500毫克的 Omega 3，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你吃1到2粒就可以让你的血管的这个畅通程度，还有干净程度，还有就是不那么黏哒哒的程度，会更加的向好的方向发展。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全部都是漂洋过海过来的，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的，然后是2026年6月份的生产批次，单瓶的价格在专柜里全部都是有售的，六百这个98一瓶，698一瓶。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九七鱼油，给您的价格是1998，带回去12瓶。我们现在上台排队非常高，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4: 精神
5: 好
4: 了吧？
5: 对呀，侬看我精神好吧？老虎也打得死，身体越来越好。所以讲，我一直坚持吃，没断过。
4: 就采访侬嘛，一年多前了，有啥新的想法帮阿体会，帮阿分享分享啊？
5: 侬看去年啊，衲寻到我的辰光，我就跟衲讲过，我其他保健品侪不吃，就吃鱼油，侪好了，心里向 开心了不得了，还有上个礼拜周末，我跟阿拉社区啊厂头一道去阳澄湖旅游，大闸蟹端上来啊，大家就议论了，侪想吃，但又不敢吃，讲个蟹黄、蟹膏、脂肪、邪气高，我不怕，哪怕哪不要吃，我吃，大不了我多吃两粒鱼油啊，哈哈，伊拉侪笑死了。讲句心里话，现在阿拉虽然有点老了，但要活得开心，想吃啥就吃啥。想不想就不想，老自信的讲，我现在状态就是我身边朋友的标杆。伊拉现在目标啊，就是想赶上我，超过我。

0: 接下来是中秋佳节，大家家里面可能各种中秋家宴呐、啊，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啊、聊天啊，各种饭局都约好了，吃的是欢，但是血管这个堵的情况也会更加的厉害。所以尤其在秋冬季节，其实我们这个血管的健康程度其实是会更差一些的。在这种情况下，咱们鱼油原来，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很多人就是这样习惯的，就是在夏天可能吃一粒儿，在冬天就吃两粒儿。如果夏天吃两粒儿，冬天就会吃到三粒儿啊，会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 Omega 3它对于我们冬天，因为你冬天总归你要贴秋膘的呀，你那个膘，这个膘这个字，大家想一下，对吧？它其实就是我们所指的这些脂肪类的东西。那我们今天就要用这种不饱和脂肪去对抗你身体当中的一些饱和脂肪，让你的身体处在平衡的状态。所以你饱和脂肪吃的多了，其实相对来说，如果你的不饱和脂肪也同步的加上去摄入进去，那你的身体其实还是可以平衡的。为什么很多人在秋冬季节会心脏不舒服，对吧？会觉得身体里面堵得慌，会突然一下子这个地方好像哪儿不对劲儿，或者一不小心人就站不稳了。这种情况在秋冬季节特别多，不要说是年纪大的，就像我的同学才50岁，他就已经在家里晕倒了。所以我就觉得说，现在大家真的要特别特别关爱自己的身体健康。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一个拳头商品啊，百欧和的鱼油，今天是97鱼油。但是呢，它的瓶身上标到是99.1，就是那个我们的实测值到了99.1，每一粒大家能够吃到将近1500毫克的欧米伽三，你相当于比如说一天吃个两粒儿，你可以摄取到3000毫克的欧米伽三。提示大家啊，全线断货，我们今天能拿到16瓶的大组合很不容易，商谈排队一直都在大组合上面，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
1: 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2: 我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3: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2: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4: 他父母90几岁了。
3: 哦，也在这里吗？
4: 在马路对过。这个，
2: 我每天烧好是
4: 吃饭，一个就小菜烧好。
2: 烧好是端午。
4: 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人，一个94，一个92。
3: 哦，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状态怎么样？
2: 他们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3: 哎，是吧？
4: 哎，他说精神好啊，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哎，这个就服气了，
2: 吃的比较油，
4: 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2: 哎，他也蛮听话的，反正我们都没给他吃。
0: 我们一直是不是都有句话叫每逢佳节胖3斤，每逢佳节胖6斤，对吧？这个胖在哪里？胖在是肚子上，是不是？胖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我们血管当中堆积的这些多余的脂肪啊，多余的这些脂质的垃圾啊，咱们不能让它一直待在那儿哈，一直待在那儿，对你的这个血管的健康，对你整个的身体的健康会带来很大的影响。但是马上就是到来中秋佳节，对吧？马上就是咱们的11小长假，那可不得都得放开吃吗？你鱼油一定记着每天。就是乖乖的啊，乖乖的听话的，给自己吃个两粒儿，不要在这个上面省钱。高丽提醒大家，不要在这个上面省钱。国家每年给你发了养老金，对吧？还有就是你以前工作那么辛苦，你到了这个时候，你就是要开始来关爱自己、滋养自己的时候了。你要让自己的血管当中不能再累积那么多的那个脂质的垃圾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鱼油，你知道多不容易吗？是原本的直播都要拉掉的，没有货源了，95的鱼油已经全线断货了。供应商今天原来李总要来的，李总今天压根儿都不来了，说我这么点货我还来干啥呀，我不来了，你高丽你就自己去卖吧。你看看就这么点货，我待会儿肯定要提前要那个跟大家说没货源的。按道理今天97鱼油的首发，那李总还不得来一下吗？他都不来了，就是因为货太少了，他压根儿他都不想出来。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你们今天你逮足了劲儿，你看中了，你就抓紧时间来订。我们今天一共是16瓶啊，16瓶，不是12瓶，也不是14瓶，我们今天首发就给大家做到了爆杀16瓶，然后我们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是3块出头一点，很划算，很划算。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99的鱼油，99.1的鱼油。然后我再给大家说几个细节，是这样的，鱼油上面会有很多的认证，我们今天每一瓶上面都会有这个认证，在这儿，在这儿，这1、2、3、4、5、6、7、8，我今天其他的认证都不说啊，我就说两个，一个叫做这个 FOS， 我们放的第一个说，我说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第一个 FOS 什么意思呢？ IFOS 这个证就有点像我们的注册营养师的证，注册营养师是你一旦考试通过了之后，他只管你5年，啊，5年之后你必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修学分，修满了之后你才能够再去考，他不会一直管你的，所以你要终身学习，这是注册管理师。那如果说是这个鱼油它更严格， FOS 只对批次负责，就你比如说你给我这批油这个批次，我只管这个批次，这个批次合格了我告诉你这个批次，哦，你下次又送来一批检测是吧，那对不起，那我上一个批次的这个合格我不能给你下一批用，你必须重新来检测我才能够给你这个认证。那么它的五星认证的要求非常严苛，我不跟大家说细节啊，如果你拿不到五星那个认证，那就只能是给到4星或者3星或者2星。今天我们这个批次，我至少告诉你这个批次是5星认证， IFOS 的5星认证，包括批次都在这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不给你打糊涂账。这个证是非常难拿到的，而且这个证很贵，因为它是每个批次检测嘛，所以想想看，累计下来其实供应商是一定是要有非常有实力的供应商才能拿到的。那我们今天百欧河的鱼油是那高纯鱼油销量领先品牌，看到没有，高纯油市场领先品牌就是百欧河，今天带来了他们家的领先品牌当中的领先的鱼油。再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鱼油，第一个刚才说到了第一个证，再来跟大家说最后一个证，这个证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证是产品不存在放射性污染，因为这个海水当中会有不好的东西，比如说铯这种成分啊，还有其他的几种海洋的放射性的物质的成分，都是在近几年当中我们才发现会有一些。那我们今天是给每一个批次来做产品有没有存在放射性的物质的检测，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每个批次来做检测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绿标，我之前是看到在15到20块钱左右一粒儿的鱼油上面，我才看到这个检测，因为这个检测也非常非常的贵，它要对你的成品进行检测，进行破坏性的检查，因为你要把外面的那个胶给它去掉嘛，然后要知道你这个鱼油每一粒儿的成品有没有这种放射性的物质，而且要成批量的检测，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对吧？你要求这个鱼油的这个水源呐，包括这个海源呐，你的原产地呀，都是包括你的生产过程啊，都是要求非常高。这个鱼油能有这个标的，目前在东方购物大概就是只有百欧河的这个鱼油有，然后在市面上有些有这个不添，就是没有放射性物质的这个鱼油，真的就是要到20块钱左右一粒儿你才吃得到。今天东方购物我们算下来才3块3一粒儿，而且我们这个一粒儿的概念又等于市面上的3粒儿。为什么这么说呢？百欧河在市面上会有3个不同的规格，我跟大家讲哈，都是百欧河的鱼油，它有500毫克一粒儿的，这是500毫克的，大家在市面上也可以去看。你们买鱼油千万不要只看一粒儿到多少钱啊，你不要光看这个，因为你要吃 Omega 3嘛，对吧？所以你一定要看准它这个一粒的含量是多少。这个百欧河还有1000毫克一粒儿的鱼油，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1500毫克，然后我们给大家会做检测，检测结果出来之后，我们今天单粒的每一粒的含量就是将近1500毫克，所以你相当于你每一粒吃到的就是满满的 Omega 3。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不多了啊，大组合大概还有个5到6套售完即止。今天我们的这个组合6瓶装的几乎没有人买，大家都是买这个大组合，12瓶送你2瓶，再送你2瓶，相当于这场直播我们的97鱼油多了，来看到啊，在这边给大家，这是12瓶对吧，再多拿2瓶，然后再多拿2瓶， 那一共是16瓶带回家里去，所以大家你看满满当当的这个鱼油带回家里去之后，你接下来中秋佳节对吧，你想吃那个什么这个蹄膀红烧肉多吃两块，你心里是很笃定的，我有鱼油在那等着我呢，是不是？嗯，多吃两块就多吃两块，你否则你真的不敢下筷子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看到一大桌子这个美味不敢下筷子，不敢吃，不吃又不行啊，是不是？所以咱们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咱们要学会平衡。我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啊，因为这个鱼油非常的纯净，我们这种高纯度的鱼油它就是能够保证到大家品质上面吃到肚子里的东西都是特别好的。你如果去吃那些纯度没有那么高的鱼油，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看这里面的这些杂质，看到没有，杂质的含量就会特别多。而我们今天的这个鱼油，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啊，你看干净吧，干不干净，看得到那些杂质吗？看不见，是不是？咱们来看一下，来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要吃哪个，你肯定愿意吃这个干净的呀，是不是？它毕竟是要到你的血管里去的呀，它要到你血管里面去游走的，你当然是杂质越少越好了，是不是？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不多了，然后生产批次超级新鲜，全部是2026年6月份的生产批次，并且我们是全新上市，专柜价格是698块钱一瓶一瓶。然后东方购物今天是1998的大组合，让你拿回去16瓶。这个是目前在所有的渠道里面我们帮大家谈到的最优惠的构成，任何一个直播间不管他是几百万粉丝几千万粉丝，今天都没有这个构成。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is Joel about biology every day.
1: I have been taking it for a long time actually, because I know what health is to my body.
0: Okay.
1: And so omega-3 and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A lot of what we do is fatigue. Every single day we're training.
0: Okay.
1: And so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in the best position to be able to compete, then fish oil is one of the top.
0: 刚刚 Eric 说他很想尝试一下我们的全新上市的小绿油，我这边马上在 Unicamp 买给他，让他能够好好的来尝试一下我们全新的产品，给他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帮助。
2: 哦，谢谢。
0: Let's go。新西兰卖折合汇率200人民币哦，其实大家在中国，你不要认为新西兰产的就在新西兰买便宜，在中国买更优惠。
3: I love biology。
4: 可能不知道海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放射性的一些元素啊，比如说天然的放射性的元素，比如说铀啊，对吧，还有钾啊等等，然后人工的放射性元素，就刚才高丽说到那个铯、锶啊这些，我就不多说了，这些就是人工的这些放射性的东西，其实如果说是它在这个被鱼类吃下去了，然后进入到这个我们的身体当中，就因为我们吃鱼油嘛，它可以通过这种食物链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就是一种隐患。今天这款油为什么高丽反复推荐呢？因为这款油它是对于海洋放射性物质会有检测证明是没有的啊，证明是符合食品安全规范的，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在吃到的所有的鱼油当中，应该来讲它的规范是最最全、最最细的。这款油今天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是97鱼油。虽然标的是97，但实际上它考试成绩非常好，它考到了99.1分啊，就是它已经到了99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吃一款高纯鱼油，比如说99鱼油，今天就不要放弃到，不要放过这款鱼油。我们今天带到的是现货啊，现货，所有的直播间今天都不如我们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的价格划算，所以如果你去其他的直播间，几百万的粉丝，几千万的粉丝啊，今天都不如东方购物的这场直播，因为我们今天就是首发，给大家带来的是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因为货源已经快不多了，我们今天是少量的现货，而且接下来又要断货，哎，是要断货到9月底是吗？9月底。而且还不一定有，所以啊，我也不好多说。你看今天啊回来是吗？行，回来也行。你看今天原本那个首发嘉伟是要来的，嘉伟都没有来，他说今天就这么点货，我还来干嘛呢？别到时候我们俩提前卖光了，在那边唱歌。所以你看他的人都不来，他就这一点货给到我们，我也很郁闷，那货也很少，但是东西是真好啊。为大家说一下。八大认证，原来它是七大认证，今天八大认证的这个第八大认证是一个很值钱的认证，因为很多的鱼油它不敢做这个检测，海洋当中的放射性的物质，你们把它提炼出来了吗？你们规避了吗？你们做到了一个安全的这个安全的规范吗？这个标，这个绿标，它是专门来进对放射性的物质检测来进行认证的，如果说是不含啊，符合安全的食品安全的，我们它才能够给你这个标识。我们今天所有的鱼油当中，只有这款97的啊，这款鱼油，目前就是百奥盒的所有的鱼油当中，我看到的是这一款是有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一点是多么的难得。因为我们对于这个外界的东西，我们既要让好的东西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要同时把不好的东西阻挡在外面，所以我们要借助各种各样的规范的手段，还有第三方的检测机构帮我们规范掉这些东西。最关键的是，供应商没有把这个钱加给我们，供应商认为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就是这家企业，就是新西兰的企业嘛，他们认为说让消费者吃到没有这些放射性物质的鱼油是我们这家企业应该做的，是我们本身企业的一个这个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所以他们没有把这一部分的成本加到您的这个价格上面，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我们在日常选择鱼油的时候，你不要完全去看价格，你也要看品质。好，白河的这款97鱼油，它在市面上会有三个规格，它有500克的，它有1000克的，也有1500克的。今天东方购物的观众拿到的是1500克的， 不是500克的，也不是1000克的，因为97的这款鱼油，它经过了8大安全测试之后，它在市面上其实卖得很贵很贵。但是我们今天拿到的价格，无论是单粒的含量，还是说大家那个就是通过检测之后大家吃到的那个东西，都是特别特别多的。我跟大家再说一个事儿哈，因为接下来大家会迎来中秋佳节，会跟朋友聚会，大家先把这个数值看到，来，这个数值看到，这个纯度，那看到没有？这个纯度都有的哈。然后我们的生产日期，这个上面的生产日期应该是，这个应该不对的，应该是6月份的，对吧？我们应该是6月份的啊，6月份的，我纠正一下啊，这个是之前的，我们这个批次是6月份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鱼油是非常适合于接下来的中秋佳节，因为你想看你中秋节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可不就是吃吗？你们家冰箱里是不是都像我们家一样的塞得满满的？你像我妈那个童子鸡塞了4只，老母鸡塞了2只，还有老鸭塞了2只，还有各种各样的海鲜，朋友从老家寄过来的海鲜啊，都是各种各样的，都已经在紧锣密鼓的准备当中了。那些东西最终去到哪里？是不是去到你的肚子里面？所以每逢佳节是不是要胖5斤？那胖的是光是你的肉吗？胖的也是你身体的血管当中那些脂质的垃圾啊，是不是？所以你这个时候，你除了吃饱和脂肪之外，你的身体要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你要用不饱和脂肪去对抗啊，去平衡你身体当中那个饱和脂肪。那么不饱和脂肪 Omega 3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少能够摄入到的。不饱和脂肪的学名叫必需脂肪酸，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或者合成速度不够，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叫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当中的 Omega 3就是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当中的那个血管当中那些不好的脂质的垃圾更好的能够被我们身体当中排出去。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这个血管当中，你吃一段鱼油之后，你去注意一下你的那些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呐、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这些数值，是不是更加的让你看上去开心？是不是？好，我给大家再看一下哈，这是我们之前的我们的一些朋友来做的这个检测，他们的检测，大家也可以去对照一下，你是不是有这么好的一些这个检测的报告出来，包括低密度，低密度其实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因为低密度很关键嘛，低密度能不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大家自己来关注一下。你看看管叔叔啊、钱阿姨啊、贺叔叔啊，他们还是非常非常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除了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代言人是谁。这款鱼油的代言人，大家可以看到是奥运冠军的品质之选，大家可以看到是2届奥运冠军、2届奥运的男子双人的金牌得主啊，单奖的金牌得主，他选择的是97鱼油。你想，这奥运冠军他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是多么的关注啊！因为获得了8标啊，8大认证，尤其在最下面这个就是放射性海洋当中放射性物质。我们也做了一个安全的检测，我们再往上走啊 ，HACCP 是整个的生产认证，再往上走，这是 RNP 的生产认证，再往上走 GMP 的啊各种生产规范认证，美国的 FDA 的，以及GOED 的，以及在这边是那个 Friend of the Sea 的 IFOS 的认证，这些都是给到大家的，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会有很多的第三方机构对它进行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监督。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大组合快没有了，02151119900。
2: 我今年72了已经，哎，我妹妹68，对吧？她也在吃，胆固醇就高了要命，高了不得了，大概8年级也不知道咋了，哎，这样高了嘛，她怕了。后来吃了嘛，因为我一直吃鱼，他知道的，他后来就来问我了，那我就马上跟他推荐了，所以现在我怎么吃，他也怎么吃。那么我跟他讲了，我说你如果今年上半年再去化验指标好的话，我说你这个报告提供给我。你们为我们提供好的产品，合适的产品，我们有了效果，我们要向你们反馈吧。那你们也觉得你们这样做，你们做这个产品很有信心，很有意义。
5: 我们现在还要照顾老人嘞。
6: 啊，你们还照顾老人？
5: 哎，我们也是老人了，还要照顾老人嘞。
6: 他父母90几岁了。 也在这里吗？
7: 对，马路对过。这个，
5: 我每天烧好是
7: 吃饭，一个这小菜也烧好，
5: 烧好是端过
7: 来。他烧好，我送的，我专门负责送。两个老的，一个94，一个93、92。
6: 那这是很高龄啊。那他们状态怎么样？状态怎么样？
7: 他们
5: 状态比我们还要好嘞。
6: 是吧？
7: 他们精神好啊。
5: 你看，
7: 8、9点钟一直睡到今天早上8、9点钟起来。这个就福气了，
5: 吃了比
7: 较有，所以我叫他吃，是吧？我叫他吃，
5: 已经几年了，吃了几年，反正我没给他吃。
4: 现在很多朋友都在问构成啊，97鱼油，然后实测值那么高，99.1，然后呢，我们的每一粒当中将近1490毫克的欧米伽三，它到底好在哪里？我最后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商谈排队非常高，今天是这款鱼油给到大家在周末的时间给您的一个周末的特别的优惠的价格，这个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啊，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纯度超级高，也是超级新鲜的批次。今天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多拿一瓶，多拿两瓶，多拿三瓶，哎呦，我已经摆不下来了，多拿四瓶儿。那我手上拿到的这个是多的啊，就是我们这场直播大组合当中要多了这四瓶儿，原本是12瓶儿，然后直接给大家多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包装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黑色避光的这种瓶身啊，黑色避光的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瓶身，就让这个鱼油能够更好的能够防止这种光线对它的影响。因为鱼油本身是很娇贵的，欧米伽三本身也是很娇贵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单粒算下来的价格超级划算，专柜的价格是有的啊，大家如果去专柜的买698一瓶，带有这种就是防海水放射性物质检测的鱼油，在市面上高丽看到过的不低于20块钱一粒儿，就是高端货，就是属于那种比方说你去买一个包，可能那就是一个奢侈品的包包，但是今天我们帮大家做到了3.3块一粒儿，3块多钱一粒儿，然后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全部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这个鱼油大家自己吃啊，不要送人，因为我们的鱼油马上要断货了。以往我还会说中秋节大家送人，这个鱼油不要送人，因为这个鱼油接下来你可能买不到了。我们接下来鱼油要断货，断到九月底，九月底都不知道能不能有货。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把这个鱼油作为一个很好的礼物去送人的话，也要送给你最至亲至爱的朋友，或者就自己吃就可以了，因为确实货源非常紧张，商谈排队很高，大家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的鱼油一直跟大家说会缺货缺货，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因为现在是大鱼越来越少，小鱼越来越多，然后鱼的出油量越来越低，因为鱼油跟鱼肝油是两回事啊，鱼肝油是鱼的肝当中的油，鱼油是鱼肉当中的油，那么也就是说鱼越小它出的油量实际是越低的。另外一个，因为就是全球性的捕捞，包括这个就是整个全世界的好的优质的鱼的量急剧减少。哎呀，现在大家都知道鱼油好，对不对？大家都希望寿命长，所以这也是很难避免的事情。鱼油接下来在东方购物可能会断一段时间的货源，这个货是临时拿上来补缺的。我们的95鱼油已经断货了，已经买不着了，断货了。今天是直接拿97来补95的这个缺口，所以大家赶快来买啊！因为确实是那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次的性价比也做得特别高，021511990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今天呢，我耿瑶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东方购一直以来卖的一个老品了。我们说，除了诺惠，其他的都叫其他的辅酶 Q 十。诺惠在辅酶 Q 十的领域啊，可以说是真的做到了一家独大。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诺惠是一个专享的独家方案。非常的具有性价比，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说哎，我一直在吃辅酶 Q 十，一直在坚持吃诺惠，今天是您囤货的好机会。那还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我也一直在吃辅酶 Q 十，但没有吃到诺惠，这么高端的品牌，今天将会是咱们距离诺惠非常近的一次啊，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关注直播，把握住我们难得的机会。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分享推荐，今天也是把诺惠这个商品的负责人李佳伟李总请到了我们现场，一起介绍。哎、你好，李总。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好，很久没给大家介绍诺惠了，但我觉得在东方购物其实卖诺惠呢。更多的是一种提醒，因为叔叔阿姨每天早上可能吃饭睡觉都要来上一粒诺惠，它不是怎么在当中不舒服的时候让你变得好，而东方购物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就是现在没什么事儿，我希望我的状态、我的颜值、我的各方面的精气神都能维持一个更好的状态，我就每天吃一粒诺惠的辅酶 Q 十，因为它是给你的心脏、给你的全身补充能量的，关键在于诺惠具有高含量。酵素的独家技术才能让这种能量真正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吃了不白吃的同时对你的身体起到一个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
0: 是的，其实说实话，诺惠在东方购物已经变成了一个东方购物的招牌了，很多人都是托我们自己在东方购物买诺惠，包括前两天我刚收到我儿子幼儿园老师的那个微信，幼儿园老师说，哎，你们那个东方购物那个诺惠能给我买一点吗？你们东方购物卖的真的便宜。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物买诺惠是划算的，而为什么诺惠在市场上要卖到600块钱一瓶的这个售价啊，我们一一跟大家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首先第一点，还是大家选择诺惠的一个主要原因，它有蓝帽子。虽然它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但是它有中国保健食品的蓝帽子标识认证。
1: 当然，
0: 就很多叔叔阿姨啊、哥哥姐吃了之后，他说哦，有蓝帽子我吃的比较放心，这个量最起码它是安全的。
1: 是的，
0: 那有蓝帽子就一定得有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啊在这里写得很清楚啊，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这样一个保健功能。不要小瞧了免疫力这三个字啊，这三个字也从侧面印证了辅酶 Q 十它是所有细胞合成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媒介啊，重要的介质。
1: 大家还记得20-30岁的时候你的状态为什么那么好，你的免疫力就是那么高，因为你全身细胞当中是充满能量的，包括免疫细胞，包括心肝脾肺肾这些器官能够更好的更充分的为你工作，你的免疫力自然而然得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提高。所以这是对一个什么一个人身体对于辅酶 Q 十一个全面性的这样一个论述。关键在于为什么要选择诺惠，在我们的包装上其实也给大家写得清清楚楚，
0: 德国的酵素技术，我们说这个就是人无我有，诺惠牛的地方。
1: 对，
0: 酵素技术就是可以让辅酶 Q 十打破了它一切脂溶性的这个特质，更好的可以被人体吸收啊。我们今天其实也可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酵素技术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1: 首先啊，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点，大家所有的东西要吃够，您每天吃饭对吧，吃得再好，才食材再好啊，这个厨师的整个的口味再好，关键得什么，你得把吃饱了。我们每一粒当中是45毫克，还是强调一下，中国营养学会推荐对于进口辅酶 Q 十的上限是50毫克。什么概念，中国有句话叫过犹不及，咱们中国人叫体质，按照 DNA 按照每天的饮食这样的一个均衡的方式，50毫克是一个安全而有效的量。45，德国原装进口，专门针对我们中国人做的配方，90%日常吃点牛肉啊沙丁鱼就能把这50毫克真正的吃到位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酵素技术。刚刚耿瑶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酵素技术目前是得到了9国11项专利。何为酵素？其实就是通过把辅酶 Q 十外侧进行一个包裹，让脂溶性的辅酶 Q 十可以更好的穿透小肠，让我们的人体能够更好的吸收。怎么来这个实验啊？大家还是看一下普通的辅酶 Q 十，看吧，我这里面大概滴了6、7粒、7、8粒，但当我停止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因为水油不相容，这样的辅酶 Q 十它无法到达我们的整个循环系统，因为在循环之前，在保护心脏之前，在给身体提供能量之前，它先要经过小肠，油和水在小肠当中是不相容的。但注意啊，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诺惠的辅酶 Q 十，我们自己看啊，在我搅拌的过程当中，你看这杯水明显变色，这就是酵素技术给到我们一个人无我有的一个核心技术。注意啊，世界上辅酶 Q 十千千万，但真正拿到酵素技术的只有诺惠。还是给大家放大以后这个图标，给大家解释一下，红色的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十，你家里买的、朋友送的，你现在可以把马上把那个辅酶 Q 十滴到水当中，水和油是不溶的。但是我们的诺惠在于在外面有一层蓝色的包裹，这层蓝色的包裹注意是水溶的，所以到了小肠，小肠在把这个外侧的这个蓝色吸入的同时，润无息无声的就把里面的油一起带入了。这第一点。第二点， 我们知道越小的分子越容易穿透我们小肠的缝隙，我们整个技术缩小到30纳米，注意啊，纳米是一个大小单位，就跟大家知道的厘米、毫米、微米，纳米是比微米更小的，什么概念？ PM2.5 啊，马上可能秋冬天来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雾霾，这边就有 PM2.5，你要用空气净化器才能除掉，我们这个30纳米只有。

0: super 598一瓶，这是在那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卖奢侈品的超市当中，也是598。嗯，598一瓶60粒，也就意味着10块钱一粒。嗯，很多人说这么贵，但是你要知道，好货对吧？它根本就不便宜。
1: 技术
0: 关键在于它给你的身体带来的是真正的有感觉的辅酶 Q 十。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外面卖600块钱，10块钱一粒，对不对？东方购物可以让大家做到几块钱，外面两口子不舍得两个人都吃，一个人吃。
0: 对。
1: 现在东方购物两个人吃还有鱼，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说外面两瓶的话已经接近1200了，我们东方购物只要798，但这个组合不推荐，不是最划算的，顶划算的是这个组合1234566。今天组合再加第七瓶，注意了啊，观众朋友，不是30粒的，第七瓶送的你也是60粒，所以6742，一共420粒。东方购物今天只要2394，因为这个金额已经无限接近这个了，对吧？1000来块钱你就可以满足这个凑单条件了，所以你可以订两套，你也可以和鱼油啊等等配合吃，我们说效果更好，对不对？
0: 当然，
1: 一起买去参与这个凑单活动，400元积分一到手，算到诺惠头上。观众朋友，您看单瓶才多少钱？284，外面卖600，我们280，是不是一半的价格都不到？
0: 对，
1: 但是品质是一模一样的，批次都是新的，
0: 4块多一粒啊，专柜当中10块钱，就像郑瑶刚刚说到的，对吧？原来一个人吃，两个人吃有点什么受不了了，但现在两个人可以一起吃的同时还能留下一点钱。嗯，注意诺惠现在不是什么一个人吃了，老两口在吃的时候小两口也在吃。注意越早吃辅酶 Q 十越可以把你的好的状态留在当时那个年龄的那个时候。
1: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今天就是推荐大家诺惠和鱼油一起吃，如果真的是老年朋友的话，这两个你更得是搭配起来吃。
0: 对，
1: 我们说1+1它的效果可能比2会更好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我们订购速度非常快，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承诺您都是新批次啊，今天7盒装带回去性价比尤为高，02151999000。
2: 我上来就讲，我告伊出去，用光出去兜兜了啥，伊总归走脱大概20-30步路，就停下来，就讲心里想不大适意，葛末就俺两家头就停一停以后呢再走，葛末搿能介呢就讲兜脱些么就回来，只好回来了，葛末吃了搿只物事以后呢。就讲现在，因为吃了2-3瓶了，也勿大了，3-4瓶了。现在是出去，问伊还走伐？走，笃定。
3: 就不想。
2: 不想。所以现在阿拉基本上总归出去用光吃吃点心啊，用光老西门去兜一转，对伐？搿么外头兜一转，搿么现在感觉蛮好。现在是比老早，侬看伊只面孔呀，哦哟，旧年侬勿晓得嘞，今年年初只面孔黑。会，现在是红光满面，跑出去，人家侪讲伊面色比我要好，对吧？
3: 吃多了啥子？
2: 吃是现在不敢把伊吃嘞，侬看伊吃得了只肚皮疙瘩，我要叫伊减肥。
4: 叔叔，三个之家是什么时候成的？
5: 是2020年的年底成的。
4: 那他是三次之家
5: 是到现在就跑了呀？
6: 那现在就没啥了，那倒是不。
4: 现在基本上，我觉着搿只是吃的。
6: 到公园的商场里去兜啊，玩玩，马路上买了东西什么？
4: 定位水果是吧？
5: 但是伊另外的，还是来临之前
6: 嘛，就
5: 是
6: 十年前。昨天我去那个4个北瓜，2个大西瓜。
5: 另外来。
6: 没鱼，虹口公园，岁数在外面。
5: 我一直搞就吵，我叫搞就讲，因为我长过子大，你少领地的啦。
6: 你看，两只
7: 是熟的。
1: 好嘞，听电视间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你看画面当中叔叔阿姨，其实我觉得老两口相伴一生，有时候拌拌嘴，其实也是一种爱的一个体现，
0: 对
1: 吧？叔叔阿姨从以前叔叔面色铁青黑灰，对不对？到现在叔叔开始帮着阿姨干家务了，然后特别逞能，男生嘛都这样，对不对？来，还上一次拍摄的时候，甚至跟我们拍摄人员要摆摆手腕。
0: 对，
1: 观众朋友，人老了什么最重要？身体。当你看到自己身体一天天变好，尤其是经历过坏的，再转而好的时候，别提多让人开心，多让人欣慰了。
0: 关键啊，观众朋友们，我想说的是，就是我们当时去采访的时候，这位叔叔已经是什么81岁，从81到84，而且心脏装了3个支架。你想想看，81岁老年人本身心脏有点问题很正常，但反过来说，咱们可以逆生长。现在的叔叔状态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什么？一种自主性。大家没有发现，我们大概在3年之前去采访的时候，整体全部都是阿姨在说话，叔叔在那边一言不发。

0: 为整个人，哎，你想想看，你人都不舒服的时候，你整个人感觉到难受，对吧？胸闷的时候，你怎么还有语言或者是那种状态想去表达，想去这个表演的？那你看2024年6月份主动在电视机前啊，在摄像机前表演这个开合跳，注意啊，这是一个专业的健身动作。这开合跳你做30到40下以后开始健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热身动作，它对于心脏、对于肺部的整个一个这样的功能其实是非常有要求的，叔叔可以做。2025年7月份，啊，那简直就是一个老男孩了，对吧？哎，你看在镜头面前非常有表演欲，一会儿我们说什么买买买，一会儿我们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掰掰手腕，这说明什么？说明身体有力气。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一方面上了年纪以后，身体各种各样不舒服，你尝试一下诺会，你感觉到身体的那种不舒服的状态，因为身体恢复了能量以后，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关键在于它可以提升你的生活质量。什么叫提升生活质量？就当你浑身有劲儿。当你能量充分的时候，是你什么时候？就是20-30岁的时候。叔叔阿姨们，20-30岁的时候，你每天活着可开心了，每天想着就是，哎，下班了以后，学习完了以后，我是不是可以去到哪里去旅旅游？放假的时候，我可以出去到哪里去吃顿好的？哎，我对生活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兴趣，我那个时候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我还有很多的朋友。这个是当你身体好的时候，你会对生活、对你的整个的状态产生更多的一些要求。啊，诺会就能让你这样，让你感觉到，哎，我身体好了，我就想着出去到哪里去蹦跶蹦跶呀，到哪里去吃点好的啦，
1: 是的，
0: 多跟老朋友啊，啊，可能老伙计啊，大家一起交流交流啊，这才让你的老年生活啊感觉到真正，哎，咱活着有意思，
1: 是的，
0: 咱活得开心。这是身体好转，诺会给你身体能量带来给你的身体一个最大的改变。
1: 说白了，你得身体好了，有了底子，有了底气，你才有了欲望，对不对？而当你的底子底气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对生活好像也就没有希望了，
0: 对，
1: 也就没有任何的欲望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从刚刚叔叔阿姨身上我体现到两个词，一个词叫什么？消耗。为什么？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啊，我们的人体的辅酶 Q 十就是这个样一个过程。当你在年轻的时候，它是一个充能的过程，它一个向上攀爬。但是等到你20岁之后，尤其到了45岁以后，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人体内的辅酶 Q 十就已经存在的概率非常非常少了。你看77岁的老人，相比较20岁的年轻人，心肌当中的辅酶 Q 十会减少57%。观众朋友，你看这是不是消耗？不停的在消耗消耗消耗，而且你消耗，你每一天消耗的这个数量，它不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你说我老了，我消耗的就少了，不可能。
0: 对，
1: 你人老了，有时候反而消耗的还需要更多。
0: 对，注意啊，我强调一下啊，辅酶 Q 是本身人体会自身产生，在年纪轻的时候，其实它每天产生量比你消耗量多。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感觉到什么？哎，
1: 我每天
0: 哎力气没地方花，对吧？球包圆满体组。但是随着一定到了一定的年纪，当你身体当中合成的辅酶 Q 是比你每天消耗的要什么要少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入不敷出了。这个时候刚刚耿瑶说到一个点，就哪怕你身体不分泌辅酶 Q 是，但你为了活着，注意啊，我们人活着是为了能量的，就好像你的家用电器都必须要有电它才能工作一样，每天哪怕你躺在床上都需要消耗这些辅酶 Q 是，心脏一天要跳就要120毫克，肾脏要排毒100毫克，肝脏要代谢70毫克，大脑要思考13毫克，肺部呼吸6毫克，脾脏运化5毫克。注意，你看心肝脾肺肾，人体5大脏器再加一个大脑，一天消耗的量是达到了300毫克左右辅酶 Q 是，这个是不管怎么样你总要花掉的。而且注意啊，我们会看到有一个正负值，什么概念？心脏，比方说夏天，很多时候还说，哎呦，心脏我感到夏天特别不舒服。汗为心之液，当汗流的多的时候，当温度高的时候，心脏这个时候血粘度就高，这个时候心脏要保持你浑身的血氧能量，它就必须消耗更多的辅酶 Q 十来平衡你整个身体的状态。所以夏天注意更要补充辅酶 Q 十，因为这110当中的正负9.4，在夏天的时候它就会多这9.4毫克。那多消耗是不是要多补？关键在于观众朋友们啊，哎，这个身体的状态你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为什么？因为老了以后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减少辅酶 Q 十，这个东方你是没有办法去干预的，对吧？人老了都会变成这个样子。但反过来说，这张板上我们是可以通过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来让你的身体达到收支平衡，
1: 是的，
0: 甚至还能多点盈余，
1: 是的。
0: 盈余会变成什么样？哎，观众朋友们，你银行里面有点积蓄，这个人你看上去是不是很神奇？哎，不慌的，我家里面反正有银行里面有存款的，对吧？我有好几套房子的，没关系，我是可以应对很多风险的。你身体当中底子，也就是你看上去比别人年轻，还有别人说，哎呀，哪能最近亏腰弄，哪能气色嘎好了，怎么状态那么好了，哪能亏腰子你肌嘎轻了啦，这就是你身体当中的底气。
1: 是的，
0: 越多的服用辅酶 Q 十，把身体当中这个底子给它补起来，就是你未来延长寿命也好，状态更好也好，它身体当中一笔无形的财富。
1: 所以刚刚耿瑶说了两个词，一个词呢叫做消耗耗能，对不
0: 对？
1: 另一个词呢叫做充能充值补充。我们靠什么补充？我们靠诺会来补充。来跟大家说说诺会为什么，我们说如果你真的要买最便宜的辅酶 Q 十，你别买诺会。
0: 当然
1: 诺会它不是市场最便宜的，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个东西绝对一分钱一分货啊。诺会为什么好，为什么贵？首先蓝帽子保健食品，它是

0: 商进口的，但是在中国我们拿到了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还是那句话，原进口的辅酶 Q 十有蓝帽子的，你去随便找可能都找不到任何一个品牌它的含量比诺慧还高。
1: 当然
0: 我们诺慧是每一粒当中有45毫克的辅酶 Q 十，除此之外有蓝帽子就一定要有保健功能，我们的保健功能叫做增强免疫力，五个字简单而又直接，但是和我们人之根本和我们的核心免疫力是有关联的，对不对？再来，我们今天德国的酵素技术是我们诺慧最引以为傲的核心技术。
1: 对，
0: 这个就一直在强调什么叫人无我有，别人没有，就他有。
1: 对，
0: 就他有，所以他敢卖高价，他卖10块钱一粒，凭什么？人家的科研，人家的研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 对，
0: 所以人家牛就牛在这个酵素技术上。
1: 观众朋友们，我想说，在汽车没有发明之前，骑自行车相比于人跑步是不是快一些？但反过来说，汽车、自行车永远赶不上汽车。飞机出现了以后，汽车永远赶不上飞机，这就是科技带给我们整个生产力的一个变化。
0: 嗯，
1: 那对于人体来说，我们还是看这个辅酶 Q 十啊。为什么说酵素技术是真正能够提高辅酶 Q 十在你身体上利用率的？注意，普通的辅酶 Q 十，你看啊，我再怎么搅拌，这里面大概滴了有6、7粒、7、8粒、嗯。但当我停止搅拌，水还是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这样的辅酶 Q 十，小肠当中是吸收不进去的。
0: 嗯、
1: 心肝脾肺肾想得到能量，只能在那边干着急。但注意啊，此时此刻我们滴入诺慧的辅酶 Q 十。同样看上去是黄色的液体，但它当中含有的这个科技含量，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酵素技术、专利技术，就真正的能让辅酶 Q 十溶于水。
0: 是的，
1: 真正的让肠道吸收完以后，它进入到我们的血液循环以后，你像血液可以把全身的能量输送到全身。
0: 嗯，
1: 心脏不舒服的，辅酶 Q 十来了，给它能量。肝脏、肾脏所有的细胞，甚至很多阿姨担心的皮肤的状态，都可以得到真正由内而外的辅酶 Q 十滋养。
0: 嗯，
1: 关键啊，其实刚刚耿阳说到了一句话：人无我有。什么叫人无我有？别人没有的我们才有。注意，这个技术它是受到法律保护，为什么？因为专利，大家知道专利是一个企业通过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它做出来这个专利，所以国家会保护它。看啊，它不单单得到了中国专利，中国的专利，欧盟、美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墨西哥、西班牙、丹麦、奥地利、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注意啊，观众们，9国11项
0: 核心
1: 啊，而且你想想看，就中美两个超级大国，欧盟整个欧洲，对吧？包括德国原装进口拿到德国的这样一个我们的专利证书，说明什么？全世界都认可它在辅酶 Q 十吸收领域做出的突出的贡献。
0: 是的，所以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观众朋友，很多观众朋友也想明白了，说，哎，辅酶 Q 十我既然要买，我都要花钱的。
1: 对，
0: 买别的品牌我可能要花个2、3块钱，买诺慧我花个4块钱，但是我每天多花1块钱，我的效果收益，可是这1块钱没有办法衡量的。
1: 对，
0: 为什么我们说诺慧4块多个？可要我在欧莱看过，我在各种的那些什么什么进口超市我看到过，一粒要10块钱，诺慧市场的确598块钱这一瓶60粒，一粒核算下来是要10块钱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啊，德国原装进口的。东方购物今天我们买诺慧，诺慧和东方购物合作这么多年了，说实话，诺慧的那个品牌创始人对吧 ，Frank 教授，他都来我们东方购物来2次了，对不
1: 对？
0: 所以其实东方购物能够拿到诺慧的价格，那在整个上海滩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确实便宜，而且东西保真、保好、保日期。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是什么啊？1、2、3、4、5、6，6瓶。再加第7瓶，全是60粒的啊！我们不是打擦边球给您30粒的，60粒的420粒，专柜当中已经卖到40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2394，因为还能参与凑单，如果你在凑单一成功，整个核算下来相当于1994，买7瓶。单瓶284块钱，单粒好像就4块几，对不对？
1: 对，
0: 4块几。
1: 观众朋友们，我现场啊，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线下我不会买的，我到网上去买。好，你看一下啊，此时此刻我打开诺慧的某猫的官方旗舰店啊，不是截图，直接你可以买的，857，因为我还是会员，优惠价996以后857，857算下多少钱？430一瓶。
0: 嗯，
1: 东方购物是284，一瓶给大家便宜150。
0: 嗯，
1: 7瓶。
0: 嗯，
1: 7瓶多少钱？1000多块钱，相比网上的价格，所以真正在东方购物，就像刚刚耿阳说到的，在东方购物买诺慧，日期新鲜，保质保价。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手速要快啊，因为现在诺慧能够出现的频率确实是越来越低了，而且我们今天还能给大家现货，且是新日期，赶紧先来把握机会，订大组合02151999000。
2: 买。哎，买，米粒也老好的，到现在没敢买过。阿拉亲家是天天一来来当活动，哪怕出去也在打了海，就怕心脏不好呀，就心脏只要蹦蹦。

0: 力，我年纪老了，要叫啥个要补充搿个帮力不够，伊拉年纪轻点嘛。我讲侬先预防起来，我哪怕到外头去旅游啊，两个小人一道去啊，亲家一道去啊，统统带好，像人家发糖一样的，人就搿能介接好子，有力气勿像人家没力气啊。我已经七十四了，赚眼钞票做啥呢？怕啥用呢？对不啦？保保自家嘛，保保伊拉，也希望伊拉好。
1: 没有明显的衰老，
2: 他就不往，
1: 这就是
2: 不往后退。对我们
1: 没有明显，对我们这些
2: 老年人来说，你不退化就是好事，
1: 进步，
3: 对对对，
1: 其实就是能够保持原状，
3: 对，不退则进，
1: 不退则进，对，我姐姐也在吃，
2: 她妹妹也在吃，还有我们的邻居
1: 是吗？
2: 都在吃，
3: 都是你们介绍的吗？
1: 是的，她说你吃的这个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说我觉得还可以，
3: 是吧？
1: 然后她说那你帮我买一点。就是不，
2: 他现在
1: 不光能自理
3: 啊，
2: 还能照顾
1: 我们
2: 一大家子六个人，
3: 是吧？
1: 对，
3: 那
1: 我和女儿他们一家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我家
3: 啊，
1: 所以平时的生活起居这些，都是我们两个人在。
3: 那你要比爷爷还厉害
4: ，Frank， 一年没见了，又再次见到你，感觉到你的状态。比以前更好了，有什么保养的秘诀吗？
5: Thank you so much. So the secret thing is the balance between healthy food, do some sports, and then choose the right supplements for you, which really are effective, including the Novasol.
4: 第二次来到东方购物，那个刚刚跟我们李总也见面了，感觉到东方购物怎么样？然后会有这次来有没有给我们的会员带来更多的惊喜？
5: So first of all, it was an honor to be the present, and I think there are so many synergies, and for sure there is a special offer. I'm so proud.
6: 好的，停影店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非常快，大家边听边打电话。你看画面当中就是我们的 Frank 博士，
4: 对，66岁啊，巴尔法曼。我先想说一句，刚刚那么高清的镜头看上去，这是66岁，我都不知道怎么就是老年人吗？
6: 不是说欧洲人显老吗？人家怎么一点儿都看不出年纪啊？
4: 对，我觉得最多最多，你说他50岁左右吧，
6: 哦，
4: 对吧？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少了10多岁。这得益于一方面啊，当然他是科学家，他研究了诺惠，他研究了辅酶 Q 十，但更重要的是，他到现在为止已经吃了30多年的辅酶 Q 十了，光头吗？你想想看，他的整个的身体的状态、精气神，整个的这样一个状态，都来自于什么？常年服源辅酶 Q 十，给他的心脏、肝脏、肾脏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的同时，你每天能量充分，这些脏器器官它就什么？它就比别人的会老得慢，而状态就会更好，所以显得整个人的精气神，包括颜值都会更好的。
6: 是的，我觉得其实作为东方购物人，我也很骄傲。这个 Frank 博士来中国，每一次来中国来上海，都会到东方购物来。
4: 是的，
6: 原因是很简单，东方购物从十几年前就在推荐诺惠，
4: 对，
6: 诺惠进入到中国市场有一部分的广告推广的功劳得益于东方购物，
4: 对，
6: 所以现在诺惠愿意把更低的价格给到东方购物。你看，
4: 是的，
6: 2025年、2026年连续2年在东方购物，我们也采访了 Frank 博士，
4: 对，
6: 而且我觉得从硬方面，就像刚刚李总说的，人家真的看不出年纪来，不老的，不管是这种身材状态、皮肤，还有整个的这个精气神，那都不像是一个60来岁的老人。
4: 对，哎，官方，我想说一个概念啊，对营养学来说，我能说这个东西那么神吗？观众朋友，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吃饱饭以后是不是感觉到身上有力气了？你今天一天没吃饭，你是不是感到蔫儿了，没有力气了？那你肯定理解，对吧？你为什么会有状态好，或者状态不好？因为吃进去的东西，它会给你带来能量，给你带来食物。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件事，你身体当中所吃进去的那些五谷杂粮，包括你现在正在吃饭，可能吃完的东西以后，你说这东西怎么变成我的能量的呢？对，啊，注意啊，因为你每天吃的五谷杂粮、鸡鸭鱼肉这些东西，它的营养素不一样的。为什么能够最后形成一个叫 ATP 三羧酸甘的东西？这里面需要一个转化器，一个桥梁。这个桥梁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辅酶 Q 十，注意，没有这个桥梁，就好像观众朋友，你家的一个墙里面有电，但你没有那个插头，你没有插头，墙里面的电再多，你能给手机充电吗？你必须买上那个适配那个手机的插头，才能把墙里面那个电倒到你的手机里面去，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个插头如果没有，墙里面的电跟你手上拿的手机完全不发生反应，也就意味着你吃进去的东西不能转化为能量。注意，这反而跟强烈的也没关系，反而会淤在你的身体当中。为什么很多老年人吃东西吃的少了，但是体重还在增加，腰围还在变粗，血管还在出现问题，肝脏的代谢能力也下降？因为归根结底在于你吃的少了，但你这些东西也不转化，你的代谢下降了。辅酶 Q 是一方面能把这些食物转化为能量，另外一方面，注意，有了辅酶 Q 是有很多人说，哎呦，你这胃口变好了嘛？ 这是好事儿，说明什么？物尽其用。你每天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它真正变成了能量，变成了你身体当中积蓄，而不是齁在那里，最后变成了影响你身体的一种毒素。所以辅酶 Q 是其实两点，第一点让你更好，第二点减轻你身体的负担。
6: 所以我觉得听的李总的介绍之后，对辅酶 Q 是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知。就像我们说了，辅酶 Q 是参与你身体所有的细胞合成，而新旧细胞的交替，其实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我们说的代谢，对不对？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个人非常认可诺惠的，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这里，观众朋友，你看德国原装进口到现在。诺惠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其实现在国内对于诺惠的这个进口量非常非常巨大，人家不知道国产化会降低成本吗？对不对？但德国人很轴的，就像我们东方购卖的旅游，德国的旅游一地卖得非常非常好，大家都想去看看德国的精工制造，德国的工艺，德国的技术。目前到现在诺惠做到东方购在售的唯一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而且又有中国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因为现在叔叔阿姨真的很懂科学，他们说了很多这种什么欧美国家发达国家，他们是根据欧美人的体质所设立的，中国人不一定适合的，但诺惠拿到了保健食品蓝帽子标识认证，证明它是在安全剂量范围之内的。
4: 对，
6: 然后我们是既能做到进口且蓝帽子，我们的含量是天花板，每一粒诺惠的辅酶 Q 是我们的含量有45毫克，所以我们是真正达到了高含量的一个标准。除此之外，光含量高，你说你100、200，它不吸收，吃了怎么吃进去怎么排出来也是白搭。我们的诺惠牛就牛在，既有高含量，又可以让您的吸收得到一个很好的保证。
4: 对，一句话啊，第一点，人有我优啊，别人给你可能说5毫克、10毫克，我有45毫克，达到一个真正人体安全而有效的量的同时，关键在于人无我有这个酵素技术。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实验啊。
6: 好，
4: 这个酵素技术，注意大家自己回家也可以做的啊。普通的辅酶 Q 是刚才你自己看啊。我再怎么搅，啊，就算你搅一个小时、2个小时，它还是这个样子，因为水和油不相容。你家里所有的食用油，对吧，都是不溶于水的。但注意啊，本质上来说，辅酶 Q 是一种脂溶性营养素，而我们整个诺惠就在这个脂溶性营养素的外侧包了一层蓝色的外衣，这就是水溶性的一层包裹，就真正实现了。你看，直接让水变色，直接溶于水，这个技术有多重要？开玩笑，很简单啊，观众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每个月你赚钱赚1万块钱，到你账上是1万吗？不是，它会被扣税，对吧？到你账上的可能是9000多、8000多，对吧？它会被扣税。那一样的道理，你的可支配收入其实是到你账上的，那你身体其实真正为你所用的是什么？是穿透小肠以后，真正进入到你的血液循环，到达你的心脏、肝脏、肾脏，产生能量的那部分。所以观众们要明白，诺惠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这个段的这样的一个突破的提高的一个技术，才能让你真正吃进去多少，能够吸收多少，身体能够利用多少，从而在你的全身的细胞当中展现出一种健康的状态。
6: 那吸人细心的观众朋友也发现，东方购现在诺惠出现的频次好像是比以前是有所降低的。
4: 对，
6: 原因很简单，因为东方购这个价格的确是要低于市场的很多渠道的一个价格了。而且诺惠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市场上有一些以次充好啊、以假乱真啊等等这种行业的乱象，所以还是因为人家火嘛，因为它火，它受众的人群更多，所以大家就是有造假的这个可能了。那我们东方购物呢，一来能保真，二来能保证价格。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组合是1、2、3、4、5、6，6瓶，再加到第七瓶，常规以前是6瓶的这个价格，但今天再送您多送您一瓶，您自己说说今天这个组合划不划算。送您的一瓶我们也不送30粒，我们直接送到60粒，所以说是7瓶60粒，2394，单瓶才300来块钱，对不对？然而因为东方购物现在还有满额赠的凑单送积分活动，和鱼油和这些蜂蜜，我们一会儿要推荐蜂蜜，你一起组合搭档去买的话，满足凑单条件，你再来400积分到手，单瓶核算下来284，单粒只要4块多。我还是说普通的辅酶 Q 是可能也得3块多。
4: 对，
6: 我们今天诺惠4块多，贵1块钱，但是效果好太多。
4: 注意啊，专柜598、好，10块钱一粒，东方购物是4块多。好，网上现在多少钱呢？2瓶装60粒，优惠前是986，我有会员啊，857，算下来差不多是430，东方购物是284，一瓶便宜150，7瓶装一共便宜了1000多块钱省下来，所以我们敢给大家承诺啊，注意三大承诺，第一点，全渠道去比价，看到比东方购物价格便宜的，恭喜你，我们全额退款你的同时，那7瓶装全部送给大家，不溶于水可以退款，进口蓝帽子任何品牌啊，看到辅酶 Q 是单粒含量能比诺惠高的， 我们也承诺产品送给您的同时，钱一分不少退给大家。
6: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都是新批次，观众朋友您放心买，放心囤啊！今天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惠七瓶装，全部带回去，把握住机会，打电话02151999000。
7: 侬可以去吃辅酶 Q， 辅酶 Q 是，搿侬可以去吃眼，对侬心肌有得帮助的。伊感觉就是种介，气短啊啥种侪回家脱了，搿本身就是吃。伊吃了大概年数老长的，伊从八十几岁吃吃到九十四岁走，一直没停过。我为啥吃呢？前头哪能没帮我吃？因为我一点不适应。保心丸啊，麝香保心丸一直摆辣身边的，因为心脏会得不适应，但去查了好几趟，心超声波。葛末后生就吃这只，但是吃了这只，这个胃口才有对吧？这只保险可以把到过期，几乎没去碰伊。哎，这个是真心。
8: 我到土耳其去，上了飞机我就紧张得来不得了，胸闷啊，人难过，就像老急躁一样，那个抓么子一样的。葛末后头我想，哎，我有搿物事我吃吃看，我就等了飞机高头呢，吃一粒。哎，就心脏就平静了，自噶呢就是讲还要缓和了，所以我现在一般就是讲上飞机啊，或者到外头去，搿是我一直随身随身带。土耳其去，我上热气球，也是的，我没上热气球，所以我吃了力。因为随便啥个产品，并不是讲人家介绍讲好侬就好，要自噶亲身体会，自噶去摸索看好就是好。那个真的真老好，价钿又勿贵，我真的是粉丝那个。靠二十年了，我2002年生毛病生了吃到现在嘛。我没断过呀，我现在特别有种感觉，我皮肤老好，不是讲我自家夸自家。我今年74岁了，好像我不大有得走，但侬心脏保护老好。我早不就是胸闷，气透不过来，然后就嗓门可能就卡住一样的。然后你自己搭脉搏，搭着出来的，咚咚咚咚跳，然后停一会，咚咚咚咚跳就停一会，就是喘气，喘气很难过的。
3: 那后来。
8: 我觉得好像现在体质好了，后来我就从这个脚步就再也不发了，因为脚步很容易发的，特别是容易感冒没有了，
3: 是吧？
8: 早生一里，晚生一里，我自己调整。
6: 好，来听电视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越到了节目尾声，大家叔叔阿姨们都反应过来了，大家纷纷都在订大组合，大组合马上就要没货了。你看刚刚这个阿姨，我觉得她刚那个采访说的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光听别人说没有用，别人说只能作为一个参考，你最终幸福的是什么？幸福的是身体的感受。你会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叔叔阿姨咱越上了年纪之后身体越敏感，哎，年轻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老了一点点身体的微妙的变化您自己能感知得到，对不对？而且大家对自己的身体好像也越来越关注了，所以当你吃到好的产品，你身体有变化有感受的时候，你自己感受最明显。
4: 对，
6: 我们就说诺惠可能是比普通的辅酶 Q 是要贵一点点，但效果好太多。这个好太多是谁来总结的？是叔叔阿姨每一个人靠自己的身体慢慢总结摸索出来的。
4: 对，刚刚那位阿姨啊，其实我们也是跟踪采访了3年，74岁，对吧？当时说了自己上飞机或者做一些可能运动的时候会感觉到什么，身体感觉到心脏不舒服。
6: 嗯，
4: 这个时候吃一粒辅酶 Q 是整个那种突突突的感觉变得很好了。
6: 嗯，
4: 关键在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细节啊，74岁，他说他20年前身体当中出现一个重大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人生啊，咱们有的时候说坎关关难过关关过，叔叔阿姨其实经过那么多年，对吧，到现在为止经过看没见非常见过很多的大风大浪，但怎么办，咱们一个个都扛过来了。关键在于你得给自己一个机会，给自己好的选择。什么意思？其实我们还是讲的要身体很智能，你需要给他好的材料，你给他好的材料，他给你好的反馈。反过来说啊，你一直一天到晚可能在乎的是什么？是家人的健康，哎呦，家里面孩子啊，小孙子小孙女啊。首先我觉得还是这样啊，你要照顾别人，首先你要把自己照顾好。叔叔阿姨，我觉得采访过很多东方故事阿姨，说是有句话叫什么，我最起码我要做到生活能自理，不要给小辈添麻烦。但你想想看，如果自己的心脏、肾脏、肝脏或者自己的状态就属于那种早晨起来以后感觉到浑身就不舒服，出去买个菜上下楼都感觉到气喘吁吁的，你怎么样去什么去照顾自己照顾家人？辅酶 Q 十就是给身体最基本的一个能量的保障。我还是强调啊，辅酶 Q 十就是你家用电器，所有家用电器用的那个电，你出去交通工具坐的高铁、飞机、汽车的那个油、那个电， 有了这些东西，你的正常的这个身体，你的每一个器官才能正常的工作。这个东西是我们人体做任何事情不能缺乏的基本物质。
6: 而且其实我觉得上海的叔叔阿姨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大家现在都是靠科学养老，
4: 对，
6: 所有一切的信息的来源都是依据科学基础，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今天也用这个书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辅酶 Q 十它到底是干嘛的，辅酶 Q 十对我们人体到底有多么的重要。
4: 注意啊，辅酶 Q 十与心脏健康，这是一本专业的健康书籍当中说到了，对辅酶 Q 十有一个定义。辅酶 Q 十是细胞代谢和细胞呼吸的激活剂，心肌细胞在人体当中含有辅酶 Q 十非常高，它在心肌细胞当中发挥了重要的能量传递作用。现代研究已经证明辅酶 Q 十几乎存在于人体所有细胞当中，在心脏中含量非常高，是心脏的动力源泉。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了人体耗能表，心脏一天要跳11.5万次，大脑、肾脏、肝脏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休息一下，心脏不能休息，所以它的能量消耗最多，所以它紧着辅酶 Q 十。注意啊，是整个的辅酶 Q 十不是单独的运作于心脏的。很多人说一提到辅酶 Q 十提到心脏，为什么？因为心脏耗能大户，一旦缺乏，大家都会想到给它补充能量，就会想到辅酶 Q 十。但反过来说，辅酶 Q 十存在人体所有细胞当中，意味着什么？肝脏、肾脏、皮肤
6: 啊、
4: 关节等等，所有人的最基本组成单位就是细胞。它给细胞供能，也就是意味着很多叔叔阿姨都能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对辅酶 Q 十有个定义叫什么？啥？你刚才叫八蛋，啥叫八蛋？就是对全身上下都有用啊！当你补充完能量以后，整个身体的状态就能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
6: 而且你想想啊，你这个心脏上面那个肌肉，我们说最有力、最重要，因为它要负责跳动，它要负责泵血，所以它需要辅酶 Q 十的量就会更大。那为什么我们说辅酶 Q 十和心脏搭嘎，也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观众朋友，辅酶 Q 十现在这么重要，我们要吃，我们就选好的吃，选有用的吃，选对身体有反馈的吃。为什么诺慧牌我们说比普通的辅酶 Q 十要贵，但是在东方购物卖的现在是顶顶好，因为诺慧真的有效果。来，蓝帽子，保健功能有的啊，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诺慧到现在一直在坚持德国原装进口，德国原装进口的诺慧目前在东方购物它也是唯一一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再加上我们今天的含量高，贴着蓝帽子的上限45毫克一粒儿，我们的技术，这个技术是最牛的，观众朋友，真的技术是核心生产力。这就好比就是我们说一个我们都知道现在有着什么保护，对不对？一个药品研发出来，它又需要一个强大的资金背景、科研团队的一个支持，诺慧的研发亦是如此。 Frank博士带着他的科研团队研发了十九年，仍然才发明出来这个。你说人家是不是要慢慢把这个成本回收回来？
4: 对
6: 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市面上要卖到598块钱一瓶的一个原因。那东方购物今天我们不要598，10块钱一粒儿是它的市场价。刚这个李总也给大家看了，市场上现在某猫的旗舰店台卖400多一瓶，啊，这个500多是专柜售价。400多是某猫的售价，我们东方购物今天2394，60粒的1234给大家7瓶，就不凑单你裸卖，都比其他的渠道要便宜了，对不对？外面我们找到的便宜的400多，
4: 相当于打对折嘛？
6: 对呀，342一盒，342一瓶，60粒的啊。然后如果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活动，我们还是说，诺慧的优势在于它和鱼油一起吃，
4: 对，
6: 和蜂蜜和我们东方购很多的保健品一起吃，它叫百搭。所以你看，和鱼油一起搭配叫黄金搭档，
4: 对，
6: 效果更好，效果更好。如果一起买的话，我们今天单瓶的诺慧284单粒，我们给您算过了，4块多一粒儿。你普通的辅酶 Q 十，你也不是大海潮来的吧？不是免费领的，对不对？你也要花钱买。与其花钱买，不如花钱买更好的、更有用的、对身体更有反馈的。诺慧做到了。来，
4: 对
6: 各位观众朋友，大组合马上售罄了，大组合都是新批次啊，今天都是新批次的，所以你放心囤。大组合还有3组，今天大组合也不能加。
4: 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价格其实弗兰克教授来东方购以后特批的，特批的。包括大家如果说有兴趣啊，今年进博会，东方购物的展台和诺慧的展台，弗兰克教授也会来，到时候他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一些健康知识的同时，关键在于，哎。如果您想11月份到进博会来的时候，身体得吃得消啊！我每天参加展会，我都感觉到这个
6: 很累，
4: 这个逛展会是件很累的事情。今天开始好好吃诺慧，准备好11月份跟 Frank 教授在进博会见面啊！
6: 是的，可以最后的时间啊，赶紧把握机会打电话订大组合，02151-9900。
9: 我们家里现在3个人都在。
10: 如果是出去旅游的话，我唯一的带一个保健品。就是那个辅酶 Q 十，把它带着，
9: 他出去玩都带着，
10: 都带着。反正其他的
9: 不会漏掉的，
10: 其他的不吃，辅酶 Q 十我总要吃。反正我想 这个动力，就是旅游的时候也需要动力嘛。
11: 走路走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出去玩玩拎拎么子对吧，一定要把过来吃了，
12: 站起来
11: 站起来，
12: 哎，走几步往前走，哎，他现在能，哎，他现在能
11: 跳也行。
12: 医院里做了足足一个月，好了，少跳两次。
11: 我买东西那个平湖山里红库工业拎到家里来，不坐车拎回来。老早我走路对吧，走一段路不到对吧，个胸口都过了老闷，要停一下再走，就给他。现在没这个事，现在跟我年纪轻的时候一样。

0: 哎呦，我觉着阿拉机场员勿辣盖，伊其实搿伊也吃的嘛，伊明显感觉着伊要健健身的，辰光觉着一系列的运动下来，我倒觉着有点。体力很累的样子，你就比方讲，有辰光两个礼拜，会得能有的能有的，早浪向醒过来辰光，一下子起床了，或者半夜起夜了，一记头会得晃一晃。伊嘛，伊自家讲，伊就帮我讲句闲话，黄秋光就行。东方购物买，东方购物因为价钿阿拉比过啊，基本上搿种物事价格是蛮便宜。
1: 我对保健品我是蛮不吃的。
2: 我买已经买了两趟绿瓶绿瓶的。两趟了，搿趟是第三趟了。
1: 去年年底
2: 的。就上趟就是拿家父身体不好，阿拉就去看伊。
1: 去年年。
2: 看伊以后，拉家介绍跟我讲，讲小张搿只物事吃了老好的，搿老师侬
3: 就。就是对阿姨的。
2: 对，就是拉家。
3: 伊确实
2: 吃的
1: 老好，吃的老好。咾么我就，伊也买得来，买得来嘛，我想我也一道吃嘛。咾么这个枪来了嘛，我又吃了，李老师吃了。
2: 吃三号。
1: 我觉着有。
3: 确实
1: 感
3: 觉，确实有
1: 感觉，这个确实有感觉，对吧？像别的不是我们老吃，就讲不清楚。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1: 对吧？
4: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是越来越快了。你看，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些叔叔啊，之前其实很，我觉得我爸也是这样的，人家不相信。
5: 对。
4: 哎呀，这保健品有用吗？直到哎开始吃了之后。开始心服口服，坚持吃、
5: 嗯，
4: 哎呀，拦都拦不住，甚至自己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哎，起床了，吃完早饭了，就开始找诺慧啊，找这个鱼油啊，开始自己吃起来了。然后刚刚那个阿姨说的话，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就包括我跟我妈妈也是说，因为我妈妈本身她肾脏不太好啊，可能代谢方面的不能给她太多的负担。然后，但是我跟我妈妈说，辅酶 Q 十鱼油你总会要吃的，
5: 对，
4: 对吧？这个对身体真的是。有科学的说明，我们真的是要好，真的是要坚持的。
5: 对，注意啊，其实刚刚耿阳说到一个问题，老上了年纪，很多叔叔阿姨每天吃那个专业机构配回来的东西，对吧？所以肝肾都不太好。但注意了，你真正要吃到一个对全身身体有帮助，但是又对肝肾没有负担的，辅酶 Q 是非常好。因为辅酶 Q 是不单单不给身体肾脏、肝脏减负哦，加重负担，甚至它是在给他们什么减负。帮助他们工作，为什么？因为肾脏和肝脏它也是什么？也是由细胞组成的。我们给细胞供能，但很多观众说，哎，为什么我上了年纪以后，我感觉到我人不舒服啦，精气神少啦，感觉到身体每天蔫了，没有力气了？很简单，因为你身体当中能量不足。这个能量不足不是我说的啊，我们还是看这本书籍啊，《辅酶 Q 十心脏健康》当中有段话。正常人在30岁到40岁以后，体内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也逐渐下降。有报道，77岁到81岁与19岁到20岁相比，辅酶 Q 十在心脏下降58%，胰腺下降23%，肾上腺下降55%，肝的比例下降17%，肾的比例下降45%。所以观众你自己看，全身，啊，我问你哪里不舒服，很多叔叔说，哎呦，我心脏不太好。但我反问你，哎，你肝脏可以吗？你肾脏可以吗？你各方面的体育运动机能、皮肤状态呢？你感觉都不行了，为什么？因为你看，全身所有的脏器器官当中的能量都在减少，意味着你全身所有的基础代谢和正常的身体功能都在什么？都在做一个可能说温吞水的这样一件事情。那我们怎么样提高？很简单嘛，它没了嘛，你给它补回去嘛，对吧？
4: 对，
5: 补到一个正常的这种身体状态，它就能更接近于年轻的时候的状态。那你这个精气神、你的皮肤状态、你的整个身体机能不就更好了吗？
4: 是的，
5: 道理很简单啊。
4: 对，但是你怎么去补，选择什么补也很重要。我们说实话，全世界现在做辅酶 Q 十品牌多了去了，我怎么去选？你就看看，跟着大家选，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你看我们东方购物这么多的品牌，哎，如过客一般在东方购物销售，哪个品牌它活下来了？它坚持到现在了，它有着庞大的客群以及重复的反复的购买率。诺慧为什么好啊？观众朋友再给您看一看啊，有蓝帽子的，您放心，我们的剂量是安全的，我们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到现在一直坚持德国原装进口，没有国产化。然后我们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品的功能是有的，我们的核心技术别人没有，我们有，叫德国酵素技术。到现在这个酵素技术可以让辅酶 Q 十从以前的脂溶性变成更易被人体吸收包裹了一个水溶性的外衣，一个外膜，所以它的吸收率会大幅提高，吃了之后有效果有感觉。
5: 对，最后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啊，注意观众朋友，普通的辅酶 Q 十，观众朋友，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普通辅酶 Q 十我滴了7-8粒，但我滴到水当中，水和油还是分层的，这样的情况下小肠很难吸收，身体没有得到真正辅酶 Q 十带来的能量。但注意，此时此刻滴入诺慧，啊，你看，随随便便搅两下，我们的整个水和油就合成了一起。
4: 是的，
5: 啊，这个东西你没有技术，你在这边搅也没有用，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为什么要选择诺慧？因为真正吸收了，才是你真正自己。

0: 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到我们东方乐的直播节目啊。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诺会之后，又有一个老选手要登场了，就是我们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说实话，康维他真的在全国的知名度实在是太高了。说到麦卢卡蜂蜜，很多人以前以为就是康维他，后来才知道康维他只是它的一个品牌，麦卢卡蜂蜜是新西兰的一个像国宝一样的一个东西。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康维他为什么在麦卢卡蜂蜜当中这么有名气呢？因为整个的新西兰200多个麦卢卡蜂蜜的品牌，唯一一个上市公司就是康维他，所以康维他是一个全球性的品牌，不光在中国卖得好，在全球都能卖得好，并且走向全球的时候，它也是新西兰麦卢卡蜂蜜的一个代表品牌，包括在东方购物，它也是最早一批在我们东方购物销售的麦卢卡蜂蜜的品牌啊。所以很多顾客呢，消费者吃康维他吃到现在了，康维他的效果呀、感受啊，它的加号都是一个一个的递增上去的，从一开始吃10家，后来吃康维他的15家。到现在紧盯着康维他的20家在吃在买。那今天观众朋友要买20家的，我们是有一个全新的包装，换新升级上市。今天在东方购物可能也是目前在国内买到它的为数不多的渠道和平台，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今天依旧是请到了李佳伟李总跟我一起分享和介绍他的产品。你好，
1: 哎，耿阳好，东方购物观众好，陪伴大家16年的康维他啊。我想说今天其实很长时间没有给康维他做直播了啊。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因为大家知道的，鱼油在涨价，鱼油涨价是因为深海鱼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蜂蜜也要涨价，10月1号以后康维他全线调价，所以今天我来是跟大家宣布一下这个消息啊。那当然这是个坏消息，但厄尔尼诺为什么会影响这个整个蜂蜜的产量呢？因为我大家知道啊，如果说在南半球是降雨多，雨多了，观众朋友你都不愿意出门，蜜蜂也不愿意出门，所以导致整个蜂蜜的整个产量就下降了。所以对今年蜂蜜涨价来说，这是一个什么随天气因素影响的这样一个变化。但是也有好消息，就刚刚给姚说到了，咱们呢在东方购给所有东方购的老观众准备了一个你在渠道根本买不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格，500克的20家。注意啊，这是原来东方购在卖的250克。250克为什么会有500克这个出现？因为其实我们做了统计，现在东方购的叔叔阿姨非常多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选择20家，因为20家吃了有效果，20家可以真正解决问题，20家能够跟那个幽门那个东西做到更多的一个斗争。所以我们想着把规格做大，让大家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250克变成500克，一瓶等于2瓶的量的同时，我们的价格也做到了前所未有的20家的质地价格。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对老粉来说，第一点抓紧囤货，因为还成没涨价之前。第二点，如果您选择20家，今天这个500克装是让你真真实实拿到其他渠道都拿不到的实惠的。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不是一档常规直播啊，今天此时此刻我们全天都是康维他麦卢卡蜂蜜的特卖。
1: 对，
0: 所以老顾客都知道，一到特卖，尤其到周末爆杀这样的特卖，一定是全年探底的价格。所以今天买蜂蜜、囤麦卢卡、囤康维他，绝对是一个难以复制的良机。来给大家看看啊，刚刚李总说到的，我们市场上你都很难看得到的500克的20家，今天1、2、3、3瓶。你要知道，今天3瓶20家相当于以前的6瓶20家。
1: 对，
0: 我们今天再送的也不是250克的，送的依旧是500克，所以是4瓶500克，相当于以前的8瓶250克，8瓶的康维他的20家，今天4299块钱带回去4瓶啊，4大瓶500克，也就是2斤哦。单一瓶如果以250克来算的话啊，核算下来是633，因为这个金额已经满足了凑单的金额了，对不对？所以你再随便买两个东西，都相当于是送给大家的，买点吃的，买点用的，哎，相当于3899块钱。单一瓶20家，如果以250克来算的话啊，相当于才500块钱。500块钱你买20家，观众朋友，新西兰当地都买不到。新西兰当地你飞过去，咱不说机票，不说时间，你都买不到这么便宜的20家。所以20家今天在东方购绝对属于全年探底啊。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20家。低至500克一瓶，这个价格不单单是康维他，你打遍整个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平台当中，达到真正20家级别的，能够做到500块的，基本没有。
0: 是的，
1: 东方购物今天用500克的价格来把整个行业的底线踏破，这是20家的一个力度。当然15家啊，我们今天也有非常大的力度，因为大家知道的啊，15家是属于麦卢卡蜂蜜当中一个分水岭。整个的这样一个麦卢卡蜂蜜，15家以下在什么普通商店，15家以上是在药房当中销售，而我们的15家今天注意观众朋友们啊，整个组合。 也非常非常
0: 给力，十五家更是常规直播不可能看到的组合，八瓶再加一瓶九瓶，然后因为我们爆杀特别再送给大家一个康维他的多花种蜂蜜，一共带回去的是十瓶啊，十件单品2599块钱，十五家每瓶核算下来才217，两百出头一点点。如果也参与凑单，比如说像刚刚和诺慧一起买呀，和鱼油一起买呀，那十五家的每一瓶的价格才167，167市场上是连250克的10家都买不到。今天你直接买到十五家这样的高价号，真正的高标准的产品。
1: 是的，注意啊，167什么概念啊？专柜当中一瓶是699克，690什么概念？167，相当于打2折左右的一个价格。
0: 对的。
1: 关键在于十五家也是新疆原装进口的同时，我们今天的加号，注意啊，加号还特别高。注意，无论是15家和20家，很多观众说买麦乐卡蜂蜜，加号就是越高，对身体的帮助越大，跟那个幽门的那个对抗的能力就越强。来，注意，17.8，15家啊。明明15.1也是15家，我们达到17.8，注意。20家那就更厉害了，达到22.2。为什么要吃20家？其实除了日常保养之外，很多观众都知道的。我今天胃不舒服了，我难受了啊，我可能说胃疼、胃酸、胃胀了。硬是20家下去，其实是可以直接让你的胃能够感受到效果啊，能够解到燃眉之急、雪中送炭的这样一个存在。
0: 所以其实真的是能买高价号，咱不买低价号。我们给大家打开一个看看，好不好？
1: 来。
0: 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康维他的一个品质。说实话，康维他这一批次不光加好高，它的整个的质地
1: 品质啊，
0: 哇，品质真的很好。来给大家看看，因为我每次看康维他的时候，我都想跟大家强调，就是它的颜色。你看啊，观众朋友，整个麦卢卡蜂蜜它的颜色，康维他的颜色特别的深，特别的深邃，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发白发黄的，它是那种真的蜜蜡琥珀色，有点淡淡的咖色的感觉了。然后你看康维他的颗粒感永远是很明显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整个它的表面不是光滑平整的，是带有着非常强烈且明显的颗粒感。这个颗粒感是什么？毒麦素。毒麦素针对什么的？大家去搜索一下，去问问豆包，去问问 AI， 你看看毒麦素为什么毛利人以前外出打猎受伤了，要把这个麦卢卡蜂蜜抹在自己受伤的地方。
1: 对，而且大家发现
0: 没有，你就明白了，
1: 其实康维他以往的整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蜜的质地啊，相对来说会什么水多一些，但是这批批次观众朋友你看啊，哎呦呦，整个直播间当中我们的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但你看它基本上呈现一种固体状态。这批批次为什么毒麦素会特别高？因为我们把含水量降到了普通麦卢卡蜂蜜，就是康维他平均批次的1/3左右。这种情况下含水量越低，意味着里面的蜂蜜实体就越多。吃起来不这么甜的同时，它的毒麦素还特别高。说到这边啊，葛阳还忍不住尝了一口。
0: 每次做蜂蜜的节目都觉得很享受。因为你看这中午的时间，我午饭还没吃，肚子已经开始臭臭了，扭起来了。一勺蜂蜜下去啊，一方面呢你会觉得说哎呦甜甜蜜蜜的很舒服，另一方面这里有感觉，这里真的很快会有感觉，尤其是吃到高加号的，而且越高加号它不会齁甜。所以其实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吃蜂蜜，人家都怎么吃啊？早上起来你买15家买20家，对不对？我们说15家日常，20家有特殊情况的时候，20家吃起来效果很快，很迅速。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冰箱里拿出来挖上一勺，慢慢慢慢的在口中含着吃下去，消化下去，然后你再去看看效果，真的是坚持下来会有很好很好的改变和变化。
1: 当然，注意啊，麦卢卡蜂蜜在东方购物，其实康维他嘉伟应该是嘉伟给大家做营养品当中最历史悠久的了。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16年的时间了。如果没有效果，这么贵的蜂蜜谁会去买呢？
0: 是的。
1: 关键在于吃完以后，整个肠胃舒服了以后，我们有句话叫"肠胃乃后天之本"，对整个消化道、对整个身体能量的补充。我们毒素的代谢都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帮助。
0: 是的，而且今天不管是买15家、买20家，尤其买20家的观众朋友啊，今天全部换新升级为新批次、新日期、新包装，从原来的250克，今天升级到500克。250克现在市场上多少钱？给大家看看一瓶，
1: 1199，
0: 1199。我告诉大家，今天你4200左右，你买4瓶500家，500家一瓶核算下来连1129都不到。1199都不到，所以今天是用市场上的价格直接给你量翻倍。
1: 对，
0: 从原来的小瓶装升级为大瓶装，吃起来更持久更过瘾，20家的品质依旧不变，甚至抽检下来我们的实测值比瓶身标注的还要来得更高啊。
1: 对，
0: 现在不管买15家买20家，行动最重要。记住，我们不是常规直播，我们是周末爆杀，力度可想而知，抓紧时间拼手速，先来抢占名额，02151199000。

0: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2: 康维他，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3: 我吃了好一些，这就是真好喝。
4: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5: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十家了，还有十几瓶了。
3: 你们后头来，我一下子买了两瓶。
2: 40多年匠心制作，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6: 东方看到搿只蜂蜜成价的，侬不要讲啊，一转转，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啊。东方还有的年假，搿关转勿转来对勿啦？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7: 侬为啥要吃搿只蜂蜜啊？
6: 因为我平常胃勿大好，就听人家推荐了，就去楼下头音响城商超里头买了一个就蜂蜜，感觉呢是喏买的辰光蛮贵哦，还有好几百块那一瓶嘞。那阿拉有一讲一就是讲，吃下来呢确实是勿错的。后头呢辣东方购物看到一个蜂蜜直播了，这个。价差大一半嘞，可以上套哦。外头买一瓶15加，东方购物差价要买2瓶多嘞。周围朋友侪吃搿只蜂蜜，后头辣辣东方购物直播的辰光，我就会得通知阿拉群里朋友，我讲开始直播了，搿只蛮便宜的。后头嘛，大家就会得就一道来拼单，就讲买个3套4套啊。
8: 大家发现没有？你看，只有康维他有这种这么高价哈。下面这些，来我们来看看它的。你看，只有5家、10家的，最多到15家就没了。然后再看看这牌子，再看看这牌子，看，5家、8家、12家、16家也没了。所以，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澳新地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麦卢卡蜂蜜，选择东方购物，认准价位，好吗？谢谢。等会儿我会把这些，等会儿啊，我打算买一瓶，15家和20家带回去。带回去以后，我先尝一尝，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签，看看到底划不划算。注意啊，这是在 Chemist Warehouse， 是澳新地区最大的油。
9: 你看，这是李总今年刚刚去的是吧？今年刚刚拍回来的，
8: 6月份刚刚新西兰回来嘛，当时也是到超市当中去看了，不看不知道啊，一看真的，不是吓一跳，是心里底气更足了，因为一直以来跟大家说，东方购买康维他的价格全球最便宜，啊，其实有很多的，包括我，哪怕不要说叔叔阿姨们了。可能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在说，怎么可能对吧？我买一个新西兰产的东西，没有税费，没有关税，怎么可能在中方购买更便宜？这是因为观众朋友们啊，还是强调一下，16年前很多叔叔阿姨就认识我了，认识我怎么认识的？就是卖康维他，所以康维他对于东方购物一直以来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咱们说对吧？喝水不忘掘井人。康维他今天在中国能够取得这么多的成绩，这都跟16年以前东方购物去推广麦卢卡蜂蜜，告诉大家麦卢卡蜂蜜是什么，干什么的，密不可分。刚刚啊，我们其实画面当中看到了那个叫 Chemist Warehouse， 整个澳新最大的平价药房。注意啊，平价两个字。就是他卖的东西都不贵，为什么？就是把价格打下来，然后它的销量非常的高。但注意啊，一瓶，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一瓶74.99纽币，这是我直接买单的。下面这个 You Have Saved 81块多什么意思？就是它省了81块多，也就意味着如果在正常的澳新地区的药房，这一瓶15家差不多要卖到105纽币，105纽币差不多就是600块钱人民币，这是正常的，观众朋友这是正常的。现在此时此刻，观众朋友这瓶蜂蜜。我买下来 差不多按照汇率300块。
9: 300块
8: 一瓶。好，观众朋友，专柜当中我们刚刚给大家看了，在欧蕾，在久光，康维他大家都能去的，对吧？看到过，
9: 699。
8: 我在澳新地区给你打4折，是不是很便宜了？
9: 300多。
8: 按照汇率算，300多一瓶，澳新地区买下来的。好，观众朋友，
9: 东方购物今天多少钱？今天东方购物如果凑单成功的话，167。167买15家呀，观众朋友，太夸张了，对不对？刚刚李总在新西兰当地买这款蜂蜜一模一样的还有300多，我们东方购物今天凑单成功才167块钱，哪怕你不凑单，你就单独裸卖好了，裸卖都只要217块钱，连10家都买不到，今天买到的15家。所以我们再度重申啊，观众朋友，这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也不是说打开电视就能看得到的。
8: 对，
9: 今天是周末爆杀，全年探底的一个方案力度，
8: 对，
9: 我们才会有少量的这十五家的备货。
8: 再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很多观众说，哎，现在电商是怎么做价格的？我告诉大家，康维他的价格就是中国专柜是一个价，然后网上的价格跟澳新的专柜价是一起的。什么意思？观众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某猫的官方旗舰店啊，15家一瓶，383。哎，是不是刚刚跟我算下来，在澳新地区买的七十多块钱纽币，算下来300多块钱差不多？

0: 读麦素，
1: 对，
0: 就那个颗粒感对身体特别有好处，而且对黏膜非常非常有好处。所以我就说，你像人家毛利人以前啊，没有什么药，没有什么东西的，在外出打猎受伤了、划破了、流血了怎么办？就从野外抹这个麦卢卡蜂蜜，直接抹在伤口上。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说，对于黏膜的这个好处啊、作用啊，麦卢卡蜂蜜只要你感受过的人是有目共睹，而且越高加号速度越快越明显。
2: 看一下啊，15+。17.8的加号，观众啊，哎，咱们45入算，对吧？17.5就可以递进到20+了，17.8那就是小20的水平，15.1、15.2，注意啊，我觉得今天这个15+您买回家去，基本上，哎，我们开玩笑，很多观众都应该知道，嘉宾一直跟大家说，当你胃酸、胃疼、胃胀，今天晚上喝完酒了，今天吃了一些烧烤、小龙虾这种东西，回到家里面胃不舒服了，20+直接吞一勺，15分钟以后一切都太平了，你可以安全全的上床睡觉了。那今天的15+什么概念？咱吃2勺呗，对不对？因为性价比特别高，2勺，咱就把加号稍微差那么一点点，但咱们量来凑，2勺吃完以后，照样能够达到一个小20的水平，让你今天晚上这个胃啊，不要跟你什么，哎，不要跟你在那边纠缠，不要在马桶上下不来，看着自己难受，看着家人难受的时候那个状态。啊，你这个心里面很心疼，这个时候2勺麦卢卡蜂蜜直接吞，达到的效果非常非常好。
0: 是的，所以我们说麦卢卡蜂蜜一直以来比普通蜂蜜贵那么多，但是选择它的人一直没有减少，反而它的顾客群体越来越庞大，一定是因为它的效果大家感受过之后觉得说太神奇了，所以人家才会愿意为它的价格买单。当然了，我们今天说一下啊，也是有20+的观众朋友，20+也很难得，从原来的250克之间直接变成了大黑胖，对不对？变成了500克的。250克市场上卖1199，同理来说的话，直接乘以2，这个是不是一瓶市场价2300？
1: 对，
0: 2400。今天我们东方购凑完单之后3800买4瓶，每一瓶500克20+只要90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所以你就想一想这个划不划算？如果要买20+的话，这个大组合我们不敢多说的原因，是因为20+今天备货非常非常非常的有限，反正4000多块钱让大家带回去4大瓶的20+，4大桶20+，市场上绝无仅有啊！来，感兴趣20+也可以抢起来的啊！我们今天20+的价格4299，凑单完之后只要3899，打电话，不管买15+买20+，手速要快，02151999000。
3: 总统就每天喝个油，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4: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他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5: 这康维特蜂蜜我已经吃了8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6: 我因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7: 胃不好，
6: 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恩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了，尝试到了，就是尝到底头了，就是讲，
8: 这个我以前是看到就买看到嘛，反正家里是盘这么多，
7: 家里面都这么多，
8: 也是买了这么多，反正看到就是买看到嘛，
7: 刚才
8: 是
7: 买了这么多。
8: 他们一家都喜欢在外面吃，我就是推荐他们啊，叫他们快点吃呀，你们快点吃呀。
9: 包括买了送阿拉爷娘、小人、啥同事，包括就讲现在朋友种见面啊、啥送礼啊，就特别是家庭聚会啊、过年的家庭聚会，一年一啊，一年一，要看望他嘛，对吧？一年一，所以阿拉屋里还是蛮相信的嘛，所以也老吃，啊，真的是老吃。
7: 我想问老师，就讲我平常个蜂蜜在啥地方买？
9: 东方购物也有买过，然后实体商超买有买过，那么活动有，网浪向不大去买。东方购物呢，活动力度呢确实是大，搿是一个，但是阿拉现在呢，就是讲在看电视的辰光是比较少了，对吧？所以讲有辰光看到，特别阿拉爷娘呢老欢喜看东方购物的，伊拉会得帮我，就讲是买会得一个，啊，搿是。伊拉买起来结棍啊！搿侪是奶制品、奶瓶啥丝涛咯啥物事搿样子买的，是阿拉娘是搿样丝涛，买这个
10: One of the really key things at Comvita is that we've also invested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chnology which can allow us to optimise what the natural products can offer us. So we identify that through a stringent testing regime.

0: team and then focus on utilising those as best we can.
1: Our purpose has always been to retain the most natural ingredients in our products. From the beginning, we knew that if we protected our honey, in other words, we didn't overheat it, we were able to retain all the nutrients, particularly the enzymes and the vitamins, so that our customers could enjoy the benefits of products that are very, very close to nature.
0: Absolutely proud to be a New Zealander and a Comvita employee when you see the joy that the products giv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2: Once the Manuka flowering ends, the boxes full of honey are taken to a specialised extraction facility.
3: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我们没想到今天二十家买的人群特别特别多，所以二十家我们不敢主推，因为我们二十家的备货太少太少了。二十家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全新升级换代的大包装，500克一瓶啊，嗯，性价比核算下来，我们说才几百块钱，真的太划算了。我觉得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都是宠儿，为什么说是宠儿？被我们宠的都，大家以为哎高家号是正常的，其实当李佳伟李总去到新西兰才会发现，高价号在新西兰都是买不到看不到，很少见。
4: 对，
3: 大家觉得说哎呀几百块钱买高价号更是一个常规操作，但您知道吗，在新西兰当地你几百块钱想买15家想买20家都不太可能，都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只不过因为我们东方购物和康维他和这些麦卢卡蜂蜜的品牌合作的年数太多了，所以给到我们的价格那真的是全渠道全通路你可以随便去看的。
4: 对，
3: 我们的价格是真的探底，
4: 是的，
3: 真的划算，真的便宜，以至于很多人说哎呀高价号日常，像这种20家东方购物什么时候买都能买得到。好，今天我们的高价号，我们的20家真的很少很少，观众朋友，因为我们的高价号以前是这个包装250克一瓶的，现在升级换代完之后，你看看送人多好，多体面，这个拿出去沉甸甸的2000多一瓶，市场价格2400一瓶，你送出去就是2400的概念。东方购物今天核算下来，我们就算直接算除法好了，900块钱一瓶。900块钱，你连小小瓶装市场上都要卖到1200。今天你直接在东方购物900块钱买这么大一瓶20家，您自己说香不香？而且今天20家没有给大家任何的这些什么花头，送这个送那个送您不需要的。20家今天一个组合4200，整个实打实的就给大家4大瓶。你如果真的是20家的忠实顾客的话，这4大瓶你放在家里能吃挺长一段时间的。
4: 注意啊，这一瓶还是强调一下，这是1斤的分量。
3: 一斤。
4: 其实我告诉大家，就这个批规格批次，康维他在做之前其实经过深思熟虑，当时其实就聊了，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有非常多麦卢卡蜂蜜的拥趸，有以东方购物的很多在东方购物吃了十几年麦卢卡蜂蜜的叔叔阿姨们，从10家开始支持佳伟，到吃到15家，吃到20家，为什么现在固定吃20家了？吃完以后感觉胃口好了，胃舒服了，原来那个指标，甚至家里面哎，可能说家里面可能孩子30-40岁经常在外面应酬的，那个指标超标以后感觉到每天胃酸胃疼胃胀，有一些可能喝酒的朋友这胃黏膜可能吃的也是经常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20家很舒服，所以我们深思熟虑以后想着，既然一样要买，这些叔叔阿姨平时就买20家，那我们何不给他们做一个超大的规格，
3: 实惠，
4: 注意，
3: 真实，
4: 把2瓶250克融入到1瓶，看上去，观众朋友啊，看上去好像省了一个瓶子，省了包装的成本，省了生产成本，但最终其实我们最后让利给消费者是什么？是价格，实在的价格，
3: 是的。
4: 今天注意，刚刚其实给大家说了，参加完活动这一瓶500克的20家，900块钱，450块钱相当于250克，观众朋友，你在东方购物看到过20家康维他卖到过这个价格吗？从来没有。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是变着法儿让叔叔阿姨们，让我们的老观众，让吃20家的熟客们能够破价，能够达到更优惠的价格。但反过来说，不要影响整个，因为大家知道康维他的冻价这个整个的市场影响太大了。咱们不想把250克冻掉，但是这个指数，这个规格是实实在在给到老粉丝，给到那些真正喜欢20家的朋友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实惠的。
3: 我们不敢再讲20家了，因为20家真的没货了，还有最后的3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看看20家今天抽检下来，我们的抽检值也比评审标注的要高很多，22.2的一个20家的实际抽检的一个数据啊。所以 UMF 的指数也是会给大家惊喜的。20家我们就不聊了，因为真的没货了。来看15家吧，好不好？
4: 好，15家，
3: 我们都说15家。
4: 注意啊，其实佳伟今天还是就是想强调一下，就是佳伟平时跟大家讲的康维他的所有的一切客观真实。为什么？因为以往我一直在东方购物跟大家说，我说东方购物全球价格最便宜，很多我身边亲戚朋友都说啊，农哥拉杠拉了太久工了，对吧？你说中国最便宜没就算了，为什么澳新地区你也敢说最便宜？这东西明明是新西兰产的。来，观众啊，今天咱们啊亮出证据啊，来看，74.99块纽币折合人民币 300多块钱一瓶，汇率。我这个是在新西兰的平价药房住院，我不是专门选一个贵的药房去买的。它下面还有一段话，知道吗？
3: 还打折嘞。
4: 它拯救了。它让你省了81块多，也就意味着这瓶东西其实在新西兰买差不多要150，150纽币，在正常的超市当中，我在平价超市当中买花300块，好，东方购物今天
3: 多少钱？
4: 多少钱？来看一下，
3: 217，这还不凑单哦，不凑单，任何什么都不算的，我们裸价，因为今天我们是十件单品，8瓶15加，再加一瓶第9瓶15加，再送一个多花种的蜂蜜，所以十件单品，然后核算下来啊，减一减，你每一瓶十五加才217块钱，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满足凑单条件，你到手的15加核算下来，相当于是167块钱，167块钱什么概念，观众朋友，你买到的是15加，不是10加167。
4: 对，
3: 你买到的不是一些不知名的品牌，是康维他。其实我们之前就一直在聊，如果你真的要送人的话，你问李总，你问葛瑶，我买什么品牌去送人，不用说，肯定
4: 康维他。我想提醒大家一句啊，再过2个星期中秋节，
3: 对，
4: 中秋节送人，我不知道大家打算送什么，月饼啊，月饼，我这个实话实说，月饼高油高糖，咱不说它健不健康吧，反正就是高油高糖这4个字你自己掂量着。接下去还有可能。你花300块钱买一个花篮，都买不到什么进口的很好的花。你花300块钱买个水果，你也不一定买得到很好的水果。注意，300块钱今天东方购物2瓶康维他带走。
3: 哎，真是
4: 拿到人家家里去。专柜，注意2瓶多少钱？2瓶是1400。
3: 对，专柜699呀。
4: 看，
3: 699一瓶。
4: 你拿到人家家里去，人家说：“哎呀，你这今天这个破费了啊，破费了啊。”而且，家家送月饼，其实我觉得月饼在你的家里面，很多时候都是个二传手。就传，吃的人不送，送的人不吃，是不是这个感觉？
3: 是的，是的。
4: 但是蜂蜜罐是吧？家里面从孩子到老人，全家适用。而且我们的蜂蜜，1岁以下婴儿不宜食用以外，全人群、孕妇、乳母都可以吃。安全的食品，再加上15加本身啊，10人9味，难免很多观众说啊，这个胃难免有的时候给你啊搞清减三的时候，这个时候把这个15加吃进去，
3: 是的，
4: 让人家觉得哎呦。当时那蜂蜜谁送的？某某某送的，对吧？我到现在为止，我告诉大家，我送出去的蜂蜜，很多人都还记得，都不知道，都不是记得我这张脸。他说：“哎，你送给我蜂蜜，就是这个东西是真正送得出手，有价值感，同时别人能够感受到。”它是这个真正的产品的一个效果的，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对我们的康维他感兴趣的话，拼手速，我们还是强调，今天不是一档常规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一年康维他有几次周末爆杀，我们都是数得过来的。所以今天的价格绝对可以做到全年探底啊！抓紧时间，新西兰原装进口的15加20加全面火爆热销，02151199000。

0: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嗯，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
1: 搿3年来我吃了老好啊，对我的状态啊、精神啊、胃啊各方面侪有老有的帮助，老好。
2: 我吃了大概差不多要6年了。我因为屋里向一直不断的啊，搿搭只蜂蜜，就我吃搿搭什么我觉着蛮好，那么我跟老公一道来吃的，就我一直想要坚持下去。
3: 我从五家一直吃到十家，后头吃到15家，那么廿家吃过，但是廿家呢这个稍微有点贵了，后头还是曾经回到就是吃15家，大概吃到现在还吃了6-7年了。
4: 这康维他蜂蜜呢，我已经吃了8年了。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咁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5: 咁么，一方面嘛，我又改勿脱我搿口味，欢喜吃酸辣的物事，对伐？咁么，现在就吃到现在大概得8-9年了。
6: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7: 搿只蜂蜜我已经吃了11年了。
8: 我相信我会带着吃下去。
9: 就是讲，因为我老早子胃勿大好，伊买回来帮我吃的。吃了到现在算下来应该得13年了。
8: 搿只马洛克呢，我差不多已经吃了14年了，所以讲我相信搿只物事。东方，我而且是东方购物忠实粉丝，东方购物物事我绝对相信啊。
10: 我其实一开始销售的时候，就是从5家开始卖的，5家，然后10家、15家、20家。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中国的消费者都不知道麦洛卡蜂蜜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卖它太高价的话，可能不能接受。但现在我们的销量反过来了，20家、15家的销量远远超过了10家和5家，因为加号越高，它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尤其是在胃和肠，包括我们的咽喉、口腔的区域，毒麦素是能很好的帮助大家的。做了15年的康维他，我去过新西兰大概有6-7次，包括去他们的总部，包括去看蜂场，然后甚至于因为我通过康维他的新西兰的产业，最后做到了我们现在的鱼油。可以说我整个的生意与这个甜甜蜜蜜的蜂蜜息息相关，也跟那个所谓的我们知道的地球上唯一的一片净土，最后的一片净土白云之国新西兰息息相关。
11: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很快呀！康维他为什么麦洛卡蜂蜜在中国市场卖的这么火爆，和我们中国人特有的这个就餐方式密切相关。因为中国人什么集体就餐制，对吧？你一筷子，我一勺子。叔叔阿姨们做菜的时候，你在我没有任何吐槽的意思啊。但是你看我婆婆也是，她会有习惯性一个动作，就是嗦一下，这筷子嗦一下，然后再煎，给孩子夹菜呀，干嘛的？就这种习惯导致的，就是大家很多东西就是你给我，我给你，互相交换来交换去的。有一个不好的东西在我们的身体里，大家懂得都懂得，都知道刚刚在说什么，对不对？那个东西就是每次咱们在吹一下的时候，小箭头嘣嘣嘣嘣嘣就上去了。每个人看完之后都会觉得说，哎呦，心生忌惮。忌惮的什么？有很多的叔叔阿姨，他不光是忌惮自己，他是忌惮自己家人的健康，尤其是家里有孩子。你像我们家就是两个小朋友，对不对？大家都会说，哎呀，这个东西餐具要分分开哦，哎呀呀，要注意哦，不要给孩子吹哦，一定要拿着风扇去扇哦，等等等等，这些情况其实大家有这个意识，有这个科学的理论知识。那我们怎么去做日常的养护，真的非常的重要。
10: 对，耿瑶其实说的啊，其实我告诉大家，现在上海的一些高端家庭请保姆，除了要有正常的体检之外，他还要去吹口气，就是那个幽门的东西不能超标，因为他平时照顾小孩子嘛，小孩子的胃黏膜还没长好，很容易感染这个东西。关键在于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看这个新闻啊，近80%老年人感染。哎，一个圆摊面吃饭，10个人，8个人有这个东西，你说你怎么可能幸免于难？接下去看一下，关键是传染的问题。像结婚3年以上的夫妻，一方感染这个东西，另外一方面有80%，孩子有60%的概率，70岁以上高达78.9%。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为什么你跟一家人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怎么好像叔叔有口气，阿姨也有口气，孩子也有口气，还有打嗝。哎，有的时候全家人在那边吃饭以后，哎，一家人在那边玩手机，一直不停的打，3个人一起打嗝。因为吃住在一起以后，这种东西就很容易交叉感染，甚至刚刚说的嗦一下，按那个勺子舀个汤，稍微舔一下，这个情况我觉得，但老年人当然相对来比较多，但你说我年轻人没有吧？
11: 也有
10: ，包括应酬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应酬，大家有没有发现，经常性的这种，大家马上中秋节、国庆节，大家可能要聚会，喝酒喝到开心的时候，谁管谁是酒杯，拿起来就喝，那这些情况其实都是会啊什么，让自己的家人 受到这方面的一个威胁的。嗯，注意老年人因为胃黏膜本身在退化，年轻人就是小孩子，他胃黏膜没长好，尤其容易感染。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要预警呢？大家看到啊，第一点就是口气重，因为那个胃里面那个幽门东西，它会分泌一种氨气，氨气大家知道吗？氨气下水道的味道，你嘴巴里面讲那个下水道的味道，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一方面是影响健康，但对于现在上海这样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我跟大家还有一点就是在哪里，形象，别人跟你讲话他就这样。或者是哎，上次那个有口气的人呢、啊，怎样怎样怎样提到你的时候就是这个状态。我前两天啊，就是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个客户来拜访我，当时我都不记得他是谁了。结果我们那个我那个就是下面的那个同事跟我讲，他说老板就是那个嘴巴里面有味道的。我一想啊，就那个人啊，不要来了不要来了，我们电话沟通就可以了。你想想看，这种事实情况就是这样的，这种形象的这种给人的印象，我觉得非常非常差。哎，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平时有没有一些老伙计在一起就跳跳广场舞，对吧？或者大家一起出去唱唱歌的，你这个嘴巴里面这个味道啊，如果不解决，其实你的个人印象，人家脑海当中想到你这个人，嗯，把他领光把他领光啊。然后接下去看一下食欲不振，嗯啊，比方说大家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大家一起出去吃饭 AA 的，对吧？大家都是 AA 花钱的，你看你这食欲不振，一方面还亏，大家分摊啊，打个拼稿子，最后你吃的还少、关键在于你吃不下，你的营养的总量就少。我们前面说了，任何的营养你要吃够量，这是最基本的，你吃的少，你自然营养跟不上。还有饭后胀气，注意啊，饭后胀气很多人认为是吃饱了，其实不是、是因为刚刚我们说到那个气体嘛，因为气体多，你的胃自然把它隔出来，所以你会不停的胀气不停的胀气。最后一个就是容易反酸，隔出来那个气啊当中还带有胃酸，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它是碱，我们的胃里面其实很厉害，它上面附着一层胃酸，但那个幽门当中那个坏东西，它可以分泌一种碱，碱穿透酸了以后，就让酸往上反，你就会反胃酸。但最终导致你的胃黏膜受损以后，其实干嘛？后患无穷。你想想看，你嘴巴里面烂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会不会很疼？但是你这个地方，你这个地方你就不会去沾食物，但你的胃在蠕动过程当中，就消化食物当中是一个蠕动的过程，也就意味着这个伤口，这个胃黏膜上那个破损的东西，它会不停地碰到你每天吃的东西，很难好。一个伤口不好，就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的发生，最后导致什么？胃部重大问题的出现。
11: 是的，所以其实你看麦卢卡蜂蜜啊，它就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层一样，对吧？你看它这个琥珀色的这个质地，观众朋友，然后甚至你可以看到它那个流沙的那个颗粒感，那颗粒感是什么？那个就是毒麦素呀。所以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刚刚李总说了一个，比如说有一个，比如啊，有个伤口，对吧？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敷在上面，它里边那个毒麦素的那个成分，对于我们那个黏膜那个好处啊，那个保护啊，真的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这还是归根结底要说到它的效果，这玩意儿不便宜，它不是说哎呀，随随便便就买一点吃吃，这东西挺好的，挺贵的。那为什么这么多人去选择它？它一直经久不衰，顾客群体在一直的扩大。包括你看现在商超那些进口商超当中，你随随便便以前都麦卢卡蜂蜜不那么常见的，现在你进一个好商超，它都有麦卢卡蜂蜜。为什么？就因为大家吃完之后真的感受到它的效果了。
10: 对，
11: 这玩意儿不是智商税，它是实实在在真正有效，能帮助到我们的，对不对？来，我们来聊聊价格。观众朋友，我觉得说一千到一万，大家钱都不是大海潮来的，现在大家都在捂紧钱袋子，那我们钱要花在刀刃上。我们今天的15家啊，以15家为例，比平常东方购物划算吧，比平常东方购物便宜吧，你就放心买15家。今天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东方购物下一次可能也看不到这样的组合了。我们今天是8瓶15家，再加到第9瓶，再送一瓶多花种十件单品。这个价格核算下来，加加减减15家单品217，你买到的是市场上卖699的15家。
10: 来看一下啊，699，参加完活动以后167，相当于专柜打2折。
11: 官
10: 方开玩笑啊！哦，我跟大家说吧，就东方购这个价，其实以前发生过。为什么说很多官方会发现，以前康维他你可以订5套，现在你看东方购物，你自己不像你现在试试看，最多订3套。为什么？因为发生过经销商到东方购物来买货，买完货以后再卖得出去。他都卖出去价格，为什么？差价太大了，官方，你看打2折，任何渠道当中，你一个东西打2折，你还要打到什么价格？
11: 是的，
10: 打到2折，关键在于699，这是你外面可以看得到的。说白了就是很多东西，你现在会很多人说，哎，我在某音买什么东西，他说这东西1000，哪里有1000？我直播间里面卖1000，结果我卖100，哎，外面没看不到，就是说白了这个699没有任何的价格参考。但是康维他、久光、Olay、City Super， 所有你能想到的高端商当中都有为你把这个价格把关的这样一个存在。
11: 是的。
10: 但是注意啊。我们的价格167， 比在新西兰买啊，有价格为证哦，74.99元比300块钱还要便宜了接近一半左右。嗯，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日常服用你不心疼的同时，尤其中秋国庆啊，因为接下去天越来越冷，以后各种各样的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节气也会越来越多。嗯，这个时候送人啊，像家里平时一碰到这种可能说9月、10月份中秋节、国庆节，我基本上我那个车后面就放一箱15家，你随随便便扔到一个家里面，你当你想不到送什么东西的时候，2瓶15家够了吧？嗯，专柜1400，东方购花多少钱？300块。实话实说，300块钱现在你能想到送什么送到人家家里去？
11: 是真的。
10: 啊，2瓶蜂蜜，2瓶康维他新香原装进口的蜂蜜，是真真实实让你的面子里子都有的一个好的送你的佳品。
11: 是的，我们15家备货也只有最后的4组了，当然还有最后一两套的这个20家，跟大家说一嘴吧啊，这个20家从以前的250克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了500克的包装，目的只有一个，让大家更省钱更实惠。这个市场上现在卖1199的专柜售价，我们今天核算下来，因为是4瓶4289，凑完单之后，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满足凑单条件了，所以凑完单之后这一瓶900块钱，嗯，你就可以理解为这一瓶不凑单就傻了啊，观众朋友，理解为900块钱这一瓶，900块钱您连250克买不到，您今天买到的20家，观众朋友放在手里神天天一斤的分量啊，这个20家特别值得抢，但是20家太备货太少了，所以我们今天整场直播你会发现介绍的频次也特别的低，
10: 对，
11: 反正今天不管是买20家的这种特殊护理，还是15家的日常养护，把握住机会拼手速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都是给大家周末爆杀的方案力度，打电话02151999000。
12: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3: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14: 康维他，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15: 就我吃了过一遍，实质就是真好，
16: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17: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10家了，还有10几瓶了。
15: 你们后头呢？你一看哦，一下子买了2瓶。
14: 40多年匠心巨作，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18: 好多朋友啊，包括我先生的那个朋友也是的。哎呀，想起来了，你知道我家备货好多，对吧？哪知道我都会打开柜子给你看啊。所以我说我从来不着急的，不赶趟。你该买的时候你就买了。
19: 你就相当于你朋友好像小仓库干了。
18: 对的，因为你们很紧俏呀，尤其20家啊，我觉得现在非常的紧俏。15家，你说啊，还有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买得到，很难买的时候真的是一瓶难求，就是没有，对吧？要差距要蛮大的，要差几百块钱了。你想买，没有活动，你就没有合适的价格。那么你要赶趟的，你就只能再过年只能买一瓶吃，对吧？真的是好多，那我所以一点也不着急。
19: 慢慢吃，
18: 所以朋友还要借，因为我说你们吃都好了呀，都继续在购买了嘛，对不对？所以就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11: Since 1974。好的，观众朋友，我们节目也到尾声了啊，最后的4分钟了，20家现在已经卖到没货了，15家我们还有最后的少量备货。今天真的不管买20家买15家，听清楚耿瑶的一句话，非常规直播，也就意味着你在东方购物看到那么多次康维他。 这一次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们是周末爆杀，爆杀逼着他们品牌方必须拿方案，必须出力度，常规的方案力度你在都这个周末爆杀你是不可能登录到现在的。然后刚刚我还在跟那个他们的这个品牌方在聊，我上一次卖的20家也是大包装的，上一次我卖的20家也是升级过的，这个升级过的包装在东方购物只卖过2次，第一次也是我做的，第一次的时候这个价格买3瓶，
20: 对，
11: 今天这个价格买4瓶，今天凑完单，因为20家的总金额贵嘛，它已经满足凑单金额了，今天凑单完之后，这个20家一斤装500克的只要900块钱。
10: 我跟大家说一下，
11: 上一场卖1400还是
10: 就这个20家500克，其实对康维泰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因为大家知道的，20家本身量就少，100瓶当中只有1瓶，但是很多东方购物阿姨常吃20家，但我们不能破价的。不能破价的，
11: 对，没办法。
10: 今天用这个特殊的规格，相当于变相给大家破价，
11: 是的，
10: 理解了吗？所以观众们，如果你买20家，你买这个500克，绝对绝对划算，全渠道当中都不可能出现这种比今天的单克价格还要便宜的优惠的同时，我们今天价格还达到22.8，你既有了实惠，又有了真正的功效的一个保障，好不好？但是关键啊，观众朋友们，10月1号以后，康维泰正式调价，因为厄尔尼诺对鱼，对海洋当中的鱼有影响，对天空中的风蜜蜂也有影响。它造成的是南半球降雨，下雨天你也不愿意出门，蜜蜂也不愿意出门，所以导致今年麦卢卡蜂蜜是一个小年，就产量少了，自然价格就非常升高，因为我们所有做的产品都是天然产品，1岁以下婴儿就可以吃的东西，完全纯天然的，大自然给我们什么样的蜂蜜我们就给你什么样的蜂蜜，那今天是你一个抢到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11: 是的，所以20家我们说了，以前3瓶，现在4瓶，一共卖过2次，你就是20家的稀缺度了，15家亦是如此，观众朋友15家你随便去看，哪儿都看一看，线上线下167块钱，哪里买15家？今天的15家250克啊，康维汤167块钱，关键咱们加号还特别好，生产的批次日期还特别好，都是这种琥珀色的、深褐色的，整个的康维这个毒麦素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10: 对，
11: 全部给大家新批次，不是说今天卖160多块钱给大家07的啊，都是新批次给到大家的，167块钱。您出去比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凑单完成之后167，15家商场里边卖699也是比得出来的。
10: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我再怎么想送礼实在太好了，
11: 太好了。
10: 马上中秋节，观众，你如果还在想着，哎呀，我这到底送什么给我的亲戚朋友，对吧？老伙计啊，蜂蜜啊，蜂蜜肯定比月饼健康。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这2瓶市场价，欧蕾、久光、CT 素，我全部给你背书，2瓶1400，您送到人家家里去，拿得出手。哎，今天送你2瓶蜂蜜。
11: 对，
10: 哇塞，人家一定要找客户一看，
11: 对，
10: 1400块钱的东西。
11: 是的。
10: 但你在东方购物今天才花多少钱？300块啊，观众朋友，再想想300块钱现在能送什么东西？送得出手的。
11: 是的。
10: 康维他是真正让大家面子里子都有的送礼佳品。
11: 所以我们讲话非常的负责任，葛瑶做康维他的蜂蜜做的次数多嘞，但是他就是和常规不一样。今天不是一档常规直播，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还是那句话，爆杀的力度大家别错过了，因为下一次什么时候爆杀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接下来麦卢卡蜂蜜也要调价，
10: 对，
11: 也要水涨船高。今天不仅是调价之前，而且是给大家做到周末爆杀降价销售，所以真的直接带值得大家囤啊、抢啊，要送人的，要自己吃的，把握机会，还有最后的闪亮现货，02151299000。

0: 态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嘉禾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呢，天气已经开始入秋了，大家都想要喝一点汤汤水水的东西，但是自己去熬一锅高汤实在是有一点麻烦。但是光喝汤也不行啊，咱们也来点实在的。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武亭的扬州狮子头，不仅仅为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扬州的狮子头，而且一个狮子头就自成一碗汤。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沈总，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武将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很高兴给大家带到是我们正宗的扬州狮子头，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下午能够买到一个非常称心如意的正宗扬州好东西。
0: 对，哎，一直在叫狮子头，一直在叫狮子头，再给大家正本清源一下，这个叫做扬州大斩肉，
1: 没错，
0: 跟我们的狮子头平时要油炸过一遍的完全不一样啊，
1: 不一样，是没错，
0: 您自己去到武亭迎春茶社，
1: 是
0: 自己单个点啊，各位在那边没有说一碗狮子头，
1: 对的，
0: 吃不下，
1: 一盅一盅，
0: 一个都是这样的拳头大小，
1: 小盅小盅，
0: 给到大家的，
1: 没错，
0: 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
1: 没错，
0: 一克就是一个，
1: 一克就一只，
0: 一克就一只，
1: 是
0: 扬州狮子头，今天28块钱一克，
1: 原味
0: 给到大家，原味的啊，
1: 没错，
0: 来，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多少钱啊？首先为大家来做到的全部都是跟
1: 加量，今天没错，
0: 跟武亭扬迎春这个茶社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1: 就是一模一样，
0: 大小一模一样，
1: 是
0: 制作方法也一模一样，
1: 没有问题，
0: 马蹄狮子头五袋就是30颗，
1: 对，常规我们是，
0: 如果我们没有算错，30块钱一颗，在这儿就是900块，
1: 没错，是
0: 这里就已经900块了，
1: 这是6只装的啊，
0: 6只装啊，
1: 没错，是
0: 我们给了大家，请注意了，268块钱，900降到268，
1: 没错，
0: 是不是？但是大家看到的怎么样？有个层，哎，换句话说，今天不是这个价格，
1: 今天不一样，我们对，
0: 今天我们先说东西好不好？
1: 是，
0: 除了我们给到大家30颗。马蹄狮子头
1: 是
0: 再给大家4颗一袋装的我们的原味狮子头，
1: 特别加价
0: 高汤狮子头，
1: 没错，
0: 非常不错。
1: 是，
0: 那么按照道理，这个价格应该是298了吧？
1: 没错。
0: 但是今天不仅仅不用298，还要给你降20块钱。
1: 对的，
0: 34颗直接带走250块钱不到，还没完啊！自助凝固立减5块钱，再送给大家2.48的积分，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40块钱左右
1: 了。是
0: 240块钱左右。带走市面上接近小1000块钱的扬州狮子头，
1: 是。
0: 那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人都在说啊，扬州大斩肉和咱们上海的狮子头有什么不一样？给大家来看看清楚，好不好？
1: 来，各位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的一个狮子头是这个状态。
0: 棒！
1: 所有很多老师为什么去扬州去买我们这样的狮子头？因为我们选的都是五花肋条肉，然后老师傅手工给大家切成16子大小，上手去灌完之后串成团。之后才是我们真正的我们扬州狮子头，
0: 而且大家发现了没有啊？
1: 是，
0: 不是那种红色的？里面也没有酱油，直接为大家来做到这样。哦，我们直接这样夹一下好吗？
1: 切开，对，切开，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表面，
0: 切开来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看到我们里边肉都是呈现出颗粒状，而且是粉粉嫩嫩的。颗粒状证明我们是纯手工，粉粉嫩嫩代表我们的肉足够新鲜，
0: 直接让大家吃的，而且全部都是冷鲜肉，
1: 没错，
0: 不是那种冷冻肉。
1: 是，
0: 隔壁就是屠宰场，直接运到我们的工厂来进行加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里面都是老师傅手工搅打上劲，要上千次，
1: 是
0: 才能够团成团儿，否则的话是不可能做成这个样子。
1: 没错，是这样的。
0: 大家来稍微尝一口啊，就是这么一口，鲜嫩多汁儿。
1: 对的，
0: 肉香四溢。
1: 是，
0: 来，如果吃原味的，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油腻。
1: 对的，
0: 但是这个不是，这个是马蹄口味，
1: 马蹄口味更加清爽，
0: 吃进去咸鲜适口，淡口吃没问题。你要是弄点酒啊。哦呦，别提
1: 更棒了，是吧？对，没错。关键家人们，为什么说我们有这么香？因为我们在除了我们的原材料好之外，我们还给大家用我们的老母鸡汤、大骨棒以及河虾子提鲜的汤料炖煮2次。第一遍是为了大家所谓的焯水，但是我们不用清水，我们用鸡汤焯。
0: 鸡汤焯水。
1: 第二遍换一锅清汤，再给大家再炖一下，把所有味道全部吸进去。
0: 这是真真正正的好的扬州大斩肉。
1: 对的，是
0: 好的扬州。先看配料，再看配料怎么做。
1: 没错，
0: 配料只有猪肉、五花肋条、冷鲜肉、
1: 贵的啊，是
0: 马蹄、水、糖、盐、酱油、淀粉、鸡蛋、味精、葱姜、黄酒，
1: 没有了。
0: 我就问一下大家，这里面有没有不出现在你厨房当中的食物？
1: 没有，完全没有
0: 吧？
1: 是。
0: 没有什么三绿
1: 完全没有，6片都没有。对的，是
0: 非常非常的干净。然后怎么做？来，我们到那边给大家展示一下吧。 这个是我们整体的制作方式，所有的葵花大斩肉一定要和猪大骨和老母鸡汤这么炖。
1: 对的，
0: 请注意，是第一是为了去它的腥，但是请注意，一般来说去腥就是拿葱姜水，对不对？我们是拿老母鸡汤，
1: 老母鸡大骨煲汤，
0: 一点点把它。
1: 对，
0: 所以跟大家来说啊，为什么一个狮子头一碗汤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狮子头是吸满了我们的大骨煲和真正的老母鸡汤，现在哪儿还有这么好的鸡汤的高汤炖出来啊？
1: 是，
0: 我就问一下大家，现在很多的饭店都是拿那个什么鸡精啦、啊、高汤
1: 精啦、啊、去冲是吧？
0: 浓汤宝
1: 是。
0: 只有在在扬州啊，你发现那种老式的餐馆、老式的茶馆才能做。但是我们自己因为自有工厂，所以仍然能够来做到这么好的这个鸡汤。然后请注意啊，扬州尤其是苏锡常还出一个什么？出一个虾子，对不对？
1: 没错，是。
0: 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整个的虾子来吊香。
1: 对的，
0: 给到大家。现在又正好是秋高气爽的时间，现在湖蟹还没上市。在湖蟹上市之前，你如果去苏州、去无锡，一定要吃个面叫做三虾面，其中有一个虾就是虾子，
1: 没错是。
0: 但是虾子非常非常的少，而且非常非常的贵。
1: 是
0: 我们今天用虾子来进行调味。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只在今天先降20块钱，
1: 周末包杀，只降20，没错，
0: 20块钱，给到大家整整的34个。
1: 对的，
0: 狮子头
1: 常规组合24颗，今天足足多加10颗，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只在周末爆杀，
1: 是
0: 只此一档直播。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时间，
1: 是
0: 一号键021-511-9900，
1: 加油！
2: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16指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不是狮子头，而是扬州大改用。
1: 没错，是
0: 右下角不是写的是狮子头吗？
1: 来，是
0: 上海的狮子头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你鲜肉买回来，然后葱姜水稍微煮一煮以后，切成肉馅儿，
2: 然后放油里炸。
0: 然后请注意了，一定要加淀粉，
1: 对，
0: 一定要加大量的淀粉，否则你不上劲儿嘛。
1: 对的。
0: 然后再挤出一个，放到油里炸一下，
2: 炸这一下，
0: 然后你要吃的时候呢，一定是红烧的。嗯，为什么？因为清蒸一下的话，它直接就散掉了。
1: 没错，散
0: 了。你如果煮的话呢，马上就变成肉末汤。
1: 肉末汤是。
0: 但是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扬州大斩肉，首先一定是师傅这样拿个两把刀在那边剁，然后再加鸡蛋清，最后它怎么上劲儿的？
2: 纯手
0: 工，稍微加一点点。这个葱姜末了等等等等，然后手工的搅打上劲，
1: 没错，是
0: 还不是这样的搅打，是直接捏起来往下扔，
1: 是
0: 捏起来再往下扔，
1: 这个叫灌，
0: 这个叫反，对，反复的灌出来的，
1: 灌完之后放到手里成团成型了之后，那个动作叫串，
0: 对，
1: 是。
0: 然后呢，最后就是用高汤来给它来进行塑形，
1: 是没错，
0: 不是我们平时说的油炸，哎，这是真真正正的扬州大斩肉，
1: 是，
0: 但是因为它费工。废料，很多人说为什么废料？你想想看，我们用来固定它形状的是什么汤？
1: 高汤，
0: 大骨棒加老母鸡的鸡汤，
1: 加河虾子，
0: 再加上河虾子。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口咬下去，它的这个狮子头除了猪肉的咸香之外，还有高汤的鲜味儿？
1: 没错，鲜味已经有了。是，
0: 那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狮子头一道菜。
1: 没错。
0: 您就算红烧狮子头，我说句实话，红烧狮子头稍微有一点暴殄天物，为什么？
1: 也行，
0: 因为丧失了它原来的美味的原来的本真。
1: 对的，是。
0: 但是如果说您吃口重的话呢，红烧呀、茄汁啊都没问题。另外呢，咱们今天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隔水蒸。蒸完了以后有汤有肉有蔬菜，你再放点青菜嘛。
1: 是的。
0: 然后一碗饭，哦呦，美美的就这样子灌下去，
1: 对
0: 的，非常的不错啊。
1: 关键我们还可以，家人们，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狮子头放在我们冰箱里边冷冻，
0: 对，
1: 我们可以保存12个月。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您家里边冷冻放不下，可以放冷藏，我们可以保证6个月。
0: 冷藏保证6个月。
1: 对。
0: 冷冻保证12个月。
1: 冷藏如果放不下也没问题，可以拿出来直接放常温，避光3个月也没有任何问题。
0: 也没有问题，因为里面是抽真空的。
1: 没错，
0: 是抽真空的。你看，马蹄狮子头30块钱一克，
1: 是
0: 扬州狮子头28块钱一克，这个是什么？是武亭迎春茶社，
1: 扬州三春鸡的武亭迎春茶社。
0: 自己开车到那边，上海你开车到那边，停车费、过路过桥费加上，可能要一个人200-300块钱。
1: 没错，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完美复刻，就是武亭的。就是这个迎春茶社，
1: 没错，
0: 一模一样的，
1: 是
0: 同款的，
1: 是
0: 马蹄狮子头。刚才看到了，30块钱一克，对不对？
1: 但是我们
0: 一颗就是一颗，对不对？
1: 对的，我们这里边一袋不是4只装，家人们，给大家全部升级到6只装一袋，对，
0: 6只装，所以这里是5袋30颗，
1: 对，
0: 30颗，曾售价是268。如果按照武亭迎春茶社的话，应该是900块，
1: 900块，
0: 当然不能这么比啊，
1: 是
0: 因为武亭迎春茶社它有占地面积啦，它有这个
1: 服务费啊、堂费啊、
0: 服务啊等等等等一些
1: 全部去完。
0: 所有的去掉了以后，我们今天直接送到您家里面，是多少钱？268。今天再送4个的原味狮子头。
1: 原味狮子头。

0: 原味狮子头这个就特别特别的鲜了、啊、
1: 没错，
0: 再给大家34颗，34颗按照道理刚才900块钱应该是小1000块钱，
1: 对，小1000多了，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啊，248，
1: 周末爆杀，
0: 今天周末爆杀
1: 是
0: 再降20，248块钱，34个，每个连10块都不到、啊，
1: 都不到，是
0: 10块钱都不到，甚至我7、8块钱就差不多了。
1: 算下来之后7块多一点点，
0: 是7块多一克，跟市面上30多块钱一克真的区别非常大。
1: 这是个零头吧？对，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这个味道这么好。
1: 嗯，
0: 首先所有的配料表全部清清楚楚，要么你在菜场里可以看到。要么你在厨房里能见到，
1: 是
0: 猪肉、马蹄、水、糖、盐、酱油、淀粉、鸡蛋、味精、葱姜、黄酒，没了，
1: 没有了，干干净净，
0: 就这么干净，
1: 是
0: 就是这么干净，而且速冻是熟制的，让大
1: 家全部新鲜批次，大家放心，
0: 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
1: 是
0: 冷冻12个月，冷藏6个月，常温的话
1: 避光，
0: 你放心，我这个可以拆吗？
1: 没问题，可以拆，
0: 给大家来拆开来看一下啊。拆开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敢说就算常温也可以储存？
1: 是
0: 看一下里面，看一下里面，
1: 抽真空，
0: 全部抽真空，
1: 没错，
0: 全部抽真空，铝箔包装。
1: 嗯，
0: 建议大家真的没地方放就常温储存、
1: 嗯、
0: 但是只能放3个月、
1: 嗯、
0: 只能放3个月，
1: 对，
0: 如果有条件一定放冷冻，一定放冷冻，
1: 冷冻时间更久。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
1: 嗯，
0: 这个就是把两个扬州菜应该来说是结合在一起，
1: 是
0: 大煮干丝和扬州大斩肉。
1: 对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整个叫扬州名菜荟萃，然后里边是我们的大煮干丝，以及我们既是肉又是汤底的我们的狮子头。
0: 你的红烧狮子头，你的油炸的狮子头敢不敢放在汤里面煮这么久？是不是不敢？
1: 完全不敢。
0: 为什么不敢？因为你怕它煮碎掉了。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放在这边您自己来看啊，直接切开，里面是有颗粒感的，一颗一颗的肉粒的、
1: 嗯、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您自哎呦对不起啊，
1: 没事，
0: 您自己来看看，挤挤还有汤汁儿出现
1: 吧，
0: 看到没有，
1: 全部都是汤汁。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光光用料好，而且还给大家里边用了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的汤进行炖煮，所以说您不光光在吃我们的狮头，
0: 这碗汤里面没有放盐，
1: 嗯，
0: 没有放其他任何调料。我不吃狮子头，我就尝一尝这个大煮干丝这个味道怎么样？
1: 没问题，我们叫做什么？叫10分钟清水变浓汤，只要您会烧开水，就会做我们家狮子头。
0: 太棒！
1: 是，
0: 这个干丝都很鲜。
1: 嗯、是，
0: 为什么做到这样？来，还是要给大家看看。你要知道，我们的狮子头除了手工上镜以后，怎么来塑形的？
1: 嗯，
0: 就是这种高汤，就是这样的，我们的老母鸡大骨棒。一点一点炖煮，炖煮出来的这种浓的跟牛奶一样的白色的高汤，
1: 对的，
0: 然后再把狮子头放进去，
1: 是
0: 再来炖煮，把它炖煮成型，所以每一颗狮子头就是一碗高汤，
1: 没错，
0: 每个狮子头就是一个浓汤宝，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我们的东方购物购买了我们的这个狮子头以后，您尝到的这个狮子头的鲜香的味道就和吃高汤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的。
0: 除了有大骨棒和鸡，这个老母鸡之外，还有我们的虾子
1: 和虾子，
0: 而且是炒干的虾子，更鲜喽。
1: 对的，虾子以及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马蹄狮头的马蹄，
0: 对，
1: 都是应季的好的马蹄、
0: 嗯，
1: 再加上我们的五花肋条肉，让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家人们全部能够吃到第一口正正宗宗的扬州狮子头。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是冷鲜肉，不是冷冻肉，这个价格差的很多。今天的价格来248块钱，我们的马蹄的30颗，
1: 没错，
0: 原味的4颗，总共34颗，
1: 是
0: 248块钱。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1: 加油！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扬州舞亭的其中一个生产车间，来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受到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我们的舞亭美食，我们舞亭的狮子头、舞亭的包子、舞亭的茶点，还有舞亭的熟食。那是因为啊，我们所有的工人师傅在进入这个生产车间之前，都要进行无菌的消毒，才能够进行工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舞亭的这样的美食，都是保留了人工传统的手工制作而成，所以舞亭的美食能够那么的好吃，那么的美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啊，咱们今天其实好不好吃，马上就吃得出来。好不好吃，马上就吃得出来。
1: 一入嘴就知道了嘛。
0: 因为咱们今天一入嘴，首先我非常讨厌这个词儿啊，叫做入口即化。但是我跟大家来讲啊，它不仅仅是入口即化，
1: 是，
0: 而是真真正正的鲜香无比。
1: 一抿就
0: 因为所有的肉全部都是冷鲜肉，
1: 是。
0: 然后咱们的大厨全部拿这个大砍刀，一点点给它剁成一粒一粒的。
1: 对的，
0: 不能太小，
1: 是，
0: 也不能太大，
1: 石榴子大小，
0: 石榴子大小，
1: 是没错。
0: 然后稍微加一点点的玉米淀粉，
1: 对，
0: 不像是我们上海的这个狮子头，你要加小半袋呢，
1: 大量
0: 的玉米淀粉。因为呢，我说句实话，上海狮子头其实是扬州狮子头的简化版本，
1: 是
0: 因为上海菜很多的也经过了这个简化，而且还有个好处就是这样在家里面复刻比较方便。
1: 没错，
0: 没有说是人家真的拿大师傅一个下午在那边灌啊灌啊灌，
1: 费时
0: 啊炖啊
1: 费力，
0: 费时费力。
1: 没错。
0: 然后我说句实话，谁家里面买一只鸡，买一节大棒骨，就为了煮汤然后扔掉？
1: 不可能。
0: 你家里面这么奢侈吗？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是，
0: 那是因为我们舞厅迎春茶社有这样的能力。因为这个鸡煮完了，我们还能做其他的鸡丝面呐、或者说是做一些其他的。
1: 对，
0: 大骨棒我们还能去做别的菜肴。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舞厅迎春茶社
1: 我们愿意这么做，
0: 能够这么做。
1: 是，
0: 所以舞厅迎春茶社，你一盅就是一个，一个就是30。
1: 是，
0: 我们今天给了大家34个。
1: 对的，
0: 每一个。价格就是30块钱，
1: 对的，
0: 所有的加在一起1000块，
1: 1000块出头一点，
0: 今天是248块，
1: 没错，
0: 1/4的价格都不到，4折的价格都不到，对吧？是不是4折的价格都不到？
1: 2.5折，
0: 对吧？啊，对不对？2.5折的价格，
1: 对，
0: 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了，
1: 没错，
0: 全部手工搅打。不用机器搅碎，保留颗粒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非常非常的好吃。你到家里面做一次你就知道了。直接的一颗我们的大斩肉，一碗高汤，
1: 是
0: 给了大家
1: 10分钟清水变汤，
0: 19分钟
1: 了，没错。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是我们的周末爆杀，从来没有过这么给力的价格。
1: 对的，
0: 之前我还是那句话，268块钱已经非常给力了。
1: 是，
0: 5包，每个是6只。
1: 对的，每袋6只。
0: 每袋是6只。
1: 是，
0: 那这里就是30颗，
1: 5-6-30。
0: 按照我们舞厅迎春茶社给到大家的价格，30颗，30块一颗，30块钱一颗。你看自己在这儿写着吗？30块钱一颗。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就是900块，
1: 对的，是
0: 按照道理就是900块钱。那我们今天900块钱不用了，268，
1: 是
0: 268块钱还不止，再给大家送上1袋4个。那这个我们送给大家
1: 原味狮头加给大家、
0: 送给大家，
1: 没错，
0: 不要怪我们为什么不是6只装，因为实在给不起了，
1: 有限了。
0: 6只装真的，沈老板今天就不同，我宁肯不做这个节目了，
1: 是
0: 宁肯不做这个节目了。来。再给大家来算上的是，再降20，248块钱，因为你不但要加赠，而且要立减呢、各位。
1: 没错，
0: 这个沈老板心里面在滴血啊，
1: 加加减减都是利润啊，是吧？
0: 248块钱34只，您带走的是在舞厅迎春茶社小1000块钱的产品。
1: 是，
0: 我说句实话，还要再加冷链的费用，还要再加配送的费用，
1: 是
0: 这些费用全部加上去，包装的费用一加上去，真的。没有利润的，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就是这样。你在家里面，很多人说到了年底了，到了中秋节了，
1: 到了
0: 国庆节了，
1: 是
0: 要相聚一下，
1: 团圆聚会，
0: 团圆聚会。这一锅汤，我觉得每家人都会做，
1: 都会。
0: 但是你用的这个狮子头是什么？
1: 我们用的就是
0: 狮子头，是五禽狮子头，
1: 是
0: 还是红烧狮子头？
1: 对，
0: 完全不一样了。
1: 没错，
0: 甚至原来那个狮子头还不能叫狮子头，肉丸子这么小一个，然后它放了大概。就算是放个10几个，
1: 是
0: 还不如我们4个大。
1: 所有的外面做的本帮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肉圆，它是不能够给汤底带来鲜味的。
0: 对的，
1: 我们记住我们的狮子头10分钟清水变成汤，煮完之后它就是一口底味。关键是您加上所有的配菜，它都好吃，
0: 当然
1: 而且只要10分钟清水变浓汤，
0: 10分钟就可以清水变浓汤，
1: 没错，
0: 是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再给大家来煎一个看看啊，看我们直接给大家来。几这样，你看，首先这个肉啊，
1: 一碰就
0: 散，一碰就给大家，但是它久煮不烂啊，
1: 对，
0: 久煮不烂，而且
1: 都是汤汁，
0: 就能断，
1: 对吧？
0: 一挤出来，里面全是汤汁，
1: 对，
0: 我们里面包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这个肥瘦肉啊，还有马蹄，这样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3分肥7分瘦，
1: 是
0: 再加上马蹄这样的一个
1: 爽口的口感，
0: 爽口的口感，
1: 是没错，
0: 让大家吃的，来，我再替大家尝一口。
1: 很多老师都会知道说，哎，吃上这一口的时候，它叫是天花板，为什么？是。但凡只要舌头跟我们的上颚一顶一捻，它就能够入肚了。这个口感是很多不能吃很，比如说肉质紧的老师的一个福音，今天一定不要错过。
0: 牙齿不太好的朋友们，小朋友都可以，来，除了能够做汤之外啊，
1: 对，
0: 蒸一个也没问题。
1: 没错，
0: 尤其是啊，消化不太好的，最近呢，我的母亲啊，就是这个身体不是很舒服，然后呢，我就是跟他这样说，你就打四个鸡蛋，
1: 对的，
0: 就放点这个东西，
1: 狮子头，
0: 然后你放个狮子头，你放一个就可以了，
1: 双嫩，
0: 然后稍微加一点这种生抽，哎，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很鲜很鲜，
1: 没错，
0: 而且我妈妈本来就不太容易吃一些硬的东西，硬的倒不是，她你满口牙很好，肠胃不舒服啊，
1: 对，
0: 但是这个吃进去胃很暖。而且不容易出现一些问题，
1: 看到吧，都是粉粉嫩嫩的。
0: 还是那句话，年纪轻的时候爱吃冰的呀，爱吃寒的呀，现在吃这个东西感觉到胃舒服了，
1: 对，
0: 才是真真正正的好处。
1: 来，没错，
0: 再给大家说一下价格啊，268块钱
1: 是，
0: 给到大家一共30颗，市面上的价格多少钱？
1: 市面上
0: 900块了，
1: 没错，是
0: 900块了。
1: 是
0: 武亭迎春茶社，
1: 我们自己门店里面900块是。
0: 对，但是今天给到大家不是30颗，是34颗，
1: 又加4颗，
0: 给大家4颗原味的，
1: 28块钱一支，
0: 4支，
1: 102块钱。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48，
1: 没错，
0: 直接2.5折还不到。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1: 加油。
3: 隋炀帝到扬州来赏青花吃美食之后，他让他们做4道这种象形的菜嘛，所以这些厨师们就根据这些地方的不同特点做出来，其实其中有一道就是葵花斩肉。
4: 狮子头是每个地道的扬州家庭招待上宾的必备菜肴，肉丁切成16丁大小，肥瘦各一半，加上葱姜鸡蛋等配料斩成肉泥，成型后上锅蒸煮，用砂锅在微火上焖至少要40分钟。
5: 扬州的清炖的这个狮子头呢，它的这个口感啊，更加的这个滑爽，更加的这个容易消化，哎，入口即化的感觉啊出来了。
0: 再来看一下，咱们今天啊，其实
1: 到扬州，
0: 到扬州就是早茶嘛，
1: 没错，是
0: 扬州三把刀，扬州人早上。叫做皮包水，为什么？是那个汤包，
1: 汤包
0: 和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汤汁，
1: 是
0: 下午水包皮泡澡嘛？
1: 哎，泡，
0: 对不对？
1: 是
0: 让大家可以非常非常的舒适，
1: 没错，
0: 给到大家
1: 慢生活，
0: 这就是慢生活。但是大家众所周知啊，广式的早茶也好，包括说金陵的早茶也好，其实都是从扬州的，因为那个时候发源地就是扬州嘛，
1: 是没错。
0: 直到后来才渐渐到了广东，才发生了这样的这个早茶的文化。
1: 对，
0: 但是这种早茶的文化，扬州菜尤其是。这个江苏菜现在没有江苏菜哦，江苏菜的名字叫什么？淮扬菜。
1: 淮扬菜。
0: 淮扬菜，
1: 没错。
0: 淮州和扬州的菜肴，就说明那个时候扬州菜是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1: 没错，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快一细到什么程度？所有的肉必须是冷鲜肉，
1: 五花一条。
0: 冷鲜肉的意义是什么？隔壁屠宰场，或者说是市区啊、市区外的屠宰场，
1: 就是快嘛，
0: 不经过冷冻，屠宰完了以后直接送到我们，
1: 要的那口鲜。
0: 直接吃到这口鲜，
1: 没错。
0: 然后马上师傅处理以后，开始进入到了这个切剁的过程。
1: 手工切，手工剁。
0: 手工切，手工剁。然后再手工搅打上劲儿了以后，怎么塑形？
1: 放到我们的高汤。
0: 一般来说，很多人会说我们这个塑形
1: 油炸，
0: 是不是油炸一下？这样塑形就比较方便吗？
1: 我们不是啊，
0: 我们不是啊，
1: 是
0: 直接老母鸡和我们的猪棒骨来给大家炖汤，
1: 河虾子
0: 一边炖汤。一边入味儿，
1: 没错，
0: 给到大家
1: 是
0: 河虾子来提鲜。当然这个汤里面会稍微放点盐，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今天这个一整颗的
1: 调好了
0: 大斩肉里面全部都是非常鲜的高汤，
1: 是
0: 炖完汤以后再用清水去去除一些血沫，让它的这个口感更加的清新，
1: 没错，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给大家的是什么呢？一个大斩肉就是一碗汤，
1: 没错，
0: 10分钟清水变高汤，
1: 对的，久煮不烂，入口即化，
0: 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家里面要吃的话，很简单，就拿个这个炖盅 放一颗我们的狮子头，
1: 对的，
0: 放一点青菜，嗯，隔水蒸十分钟，嗯，你就去吃吧，
1: 怎么方便怎么了，
0: 就去吃吧。
1: 是
0: 家里面白水煮面，你觉得没味道，嗯，放一颗狮子头，哎，
1: 可以，可没问题，
0: 放一点青菜，
1: 是的，可以，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是
0: 家里面实在是没有东西下锅了，嗯，来两颗狮子头，
1: 方便，
0: 也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保质保量。
0: 但是今天给大家来保证的是，嗯，市面上小1000块钱的产品，嗯，今天248块钱，
1: 248，
0: 很多人你吹牛吧，来。

0: 我们今天268。
1: 268，家人们，这个价格一下子下来了吧？
0: 可以了吧？
1: 是。
0: 好，还不够，再给大家送上的是原味狮子头。
1: 是。
0: 原味狮子头28块钱一克。
1: 28块钱。
0: 配菜值8块钱，20块钱一个，
1: 对，
0: 80块钱了吧？
1: 对，
0: 780块钱，今天只需要248，
1: 而且直接20啊，家人们，对，
0: 今天再降20，700块钱直接变成248。
1: 是，
0: 那么很多人说，为什么扬州狮子头它敢叫这么贵？给大家说一下，除了地段贵，除了品牌贵之外，真正贵的是它的做法。嗯，你家里面做狮子头，不可能找一只老母鸡，找一个大棒骨炖汤。然后再把肉变成肉圆放进去煮，
1: 五花肋条肉，然后给大家
0: 煮完了以后，
1: 对的，
0: 很多
1: 时令的马蹄、哎、看到没有，
0: 对的，
1: 放在一起做成我们狮子头、嗯、老师傅手工切、啊、切完之后放到我们的大骨棒老母鸡和虾子的汤底里边，
0: 这个
1: 进去一顿煮，
0: 对啊，这个老母鸡炖完了以后就扔掉了，
1: 对啊，
0: 你舍得扔吗？
1: 家里一般对不对？不愿意的是吧？
0: 大棒骨煮完了以后还有肉哎，扔掉，为什么？因为鲜味已经没有了，
1: 对，
0: 这个肉已经没有味道了。那我们今天就是不惜成本、不惜工本的给大家来做，所以这口高汤，我说句实话，真的非常非常的鲜。咱们今天做出来的就是非常的好。来，所以啊，你看啊，我们今天做出来的是什么？我们做出来的今天就是，现在秋风已经起了，秋天要多吃一点白色的东西。
1: 没错，是
0: 这一锅砂锅。我说句实话，咱们今天胡萝卜、莴笋，给大家非常的清爽。
1: 是。
0: 然后再加这个百叶结，这一锅水，请注意了，这一锅水原来就是纯净水，
1: 对的，
0: 农夫山泉吨吨吨倒进去，
1: 对，
0: 然后我们放了六个狮子头，
1: 对的，
0: 炖了10分钟就变这个样子，
1: 最主要的底味就是我们的狮子头，
0: 炖了10分钟就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扬州大斩肉这么的好，您直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一个狮子头就是一煲汤，
1: 没错，
0: 你看啊，我这样夹住了以后用筷子就能分开，所以它不硬不柴，
1: 全部都是粉粉嫩嫩的，看到没有，
0: 不硬不柴，
1: 对的，
0: 中间的肉汁还在往下淌，
1: 都能看到我们的肉粒的颗粒感，
0: 看到没有、
1: 哦、看到没有，
0: 让大家可以完全说这就是扬州大斩肉，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好的扬州大斩肉，好的狮子头它是给所有的菜肴增鲜的，你看我刚才拿了一个狮子头、我不吃狮子头，我吃什么？白叶结，
1: 白叶结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入味，是不是有鲜味，能够把豆制品同样变得好吃，
2: 好吃的，真的好吃的，
1: 是，
2: 而且我说实话，有股特别鲜的那种虾子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好吃，
1: 是，
2: 在家里面啊，现在秋风已经起来了，昨天晚上是不是有点冷了？
1: 有点冷了，是，
0: 来，就是一个狮子头，
1: 暖暖就一锅汤，
0: 是，就可以轻松的搞定了，
1: 没错，
0: 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我不看多少个了，30个，
1: 对的，
0: 马蹄的，4个原味的，34个组合，
1: 原来
0: 是24个，
1: 现在多10个，
0: 34个，
1: 没错，是
0: 直接多10个，
1: 全部都狮子头啊，
0: 还要再降价20块钱，248块钱，34个全狮子头组合，没有什么扬州的包子了，其他的乱七八糟的凑数，喜欢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没错，
0: 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021-511-9900，
1: 加油，家人们。
3: 这道葵花大斩肉用的是最常用的平刀法，葵花大斩肉就是俗称的狮子头，为了取得极致的松软口感，厨师将五花肉细细地切成16指大小的颗粒，肉粒正是由于大小适宜，很容易在厨师的双手中抱团上劲儿。在事先吊好的鸡汤里，小火慢炖将近2个小时，依然保持完整的形状。这并不是结束，在融合了猪肉和鸡汤的鲜美滋味后，撇去浮油，放入另一锅鸡汤。
0: 各位，现在还有剩的6分钟的时间了。
1: 这6分钟，
0: 是平时喜欢来吃到我们的这个扬州狮子头，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今天是既降价又加赠。
1: 周末爆炸，没错。
0: 之前给大家来做到是268，24颗，今天是给大家来做到248。 34克，
1: 直接多了十颗，
0: 直接多出
1: 十颗，
0: 而且没有多出啊，我们武亭的包子没有。没有拿那些什么面粉
1: 是
0: 给大家来做这个添加，
1: 是
0: 给到大家就是实打实的34个狮子头，
1: 嗯，
0: 而且这个狮子头个个都是精工细作，全部手工切、手工剁、
1: 手工切、手
0: 工摔打上劲儿，
1: 对的，
0: 手工给大家来做到用高汤来进行调制，
1: 嗯，
0: 还是那句话。10分钟清水变高汤，
1: 久煮不烂，入口即化，
0: 没有让大家开玩笑的意思，嗯，自己在家里面尝试一下就知道了。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48，34个，30个是马蹄的，4个是纯肉的。
1: 是，
0: 其实很多人说那纯肉的应该贵，您错了，反而是马蹄贵。因为首先第一，你现在菜场上是不是很少看到这个马蹄，或者
1: 对的对的，新鲜的
0: 很少有，
1: 对
0: 对吧？第二个，自己马蹄你自己回去处理一下试试看，
1: 削皮啊，
0: 削皮
1: 煮熟啊，
0: 抠那个梗，
1: 对，
0: 很难了，
1: 很烦。
0: 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
1: 没错，
0: 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48块的积分，一旦要送，相当于是240块钱左右，
1: 嗯，
0: 带走34个，
1: 没错，
0: 武亭狮子头
1: 是。
0: 平时平均每一个6块多7块钱，
1: 6块多7块多是
0: 真的很划算了。现在你喝个可乐、喝个咖啡，怎么着的也得
1: 都是这价格，对，没错。
0: 咱们今天一罐可乐钱，2罐可乐钱，带走我们今天的这个武亭狮子头，好吧？还有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02151119000。

0: 感谢
1: 欢迎回来
0: 是、
1: 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到底是多少个来、啊、在我们的武亭迎春茶社自己来看自己来查嗯如果说您现在网上查的某重点评某重点评上也能查得到一克是30块钱当然它有什么场地费服务员的费用等等等等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0: 扬州费用、
1: 啊、但是我们今天你无论说到天去你吃到肚子里是不是就是这一颗
0: 没错
1: 我们今天30块钱一颗的今天给到大家7块多一颗
0: 对七块多一颗算完之后零零总
1: 2.5折的优惠、
0: 啊、没错
1: 因为在这边马蹄的30块钱一颗我们30颗的话应该是900块
0: 是
1: 今天268嗯还没完再给大家送上的是一整袋的原味狮子头
0: 特别加购、哦、对没错
1: 那就是34颗
0: 是
1: 再给大家送上的是立减20
0: 再减20周末爆杀
1: 248
0: 没错
1: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送给大家2.48块的积分、嗯、里外里就相当于是240块钱整整34颗而且平均这样下来才7.05块
0: 七块钱
1: 对我就问一下大家7块钱您现在能够吃到啥7块钱您现在一包泡面可能还不能
0: 够两根火腿肠
1: 还不能是那个什么什么老坛酸菜
0: 对还不能加料不能挑口
1: 不能再加一个鸡蛋
0: 是
1: 而且就是你吃饮料你喝个两杯可乐
0: 关键是我们健康啊
1: 对呀、
0: 啊、我们安全啊
1: 只有肉
0: 对
1: 菜和一些调味料
0: 没错
1: 没有其他的什么防
0: 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
1: 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嗯、咱们今天如果放冷冻可以放12个月
0: 12个月没问题
1: 冷藏可以放6个月、嗯、如果你实在没有冰箱时间了、嗯、因为我们是抽真空的
0: 对的是
1: 铝箔包装您只要避光不要去高温暴晒
0: 常温避光3个月、嗯、我们给大家做保证
1: 可以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
1: 好吧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呢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因为自动订购可以再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243，
1: 对，
0: 2.48元的积分，咱就不要再增进了，好吧？咱们就算它240块钱，
1: 没错，是差不多
0: 240块钱左右。您带走的是34颗武亭迎春茶社，
1: 要
0: 卖30块钱一颗的狮子头，
1: 除完七块钱
0: ，人家7块钱。人家30块，
1: 我们七块，
0: 才7块钱。
1: 是，
0: 您还得开车到那边，您还得停车，
1: 排队
0: 您还得油费，
1: 是，
0: 您还得过路过桥费。
1: 没错，
0: 我们今天7块钱，自己在家里面完美
1: 全包了。没错，
0: 而且今天保证的是跟在武亭迎春
1: 茶社一模一样，
0: 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
1: 没错，
0: 武亭迎春茶社，他现在也不可能给你大师傅在后厨现搅现打，
1: 都是一样的。
0: 武亭迎春，你别以为扬州房价便宜啊，地价也不便宜的，哪来这么大的厨房，哪来的这么好的大师傅？
1: 对的，是，
0: 也是一样，这种冷冻包装
1: 做好，
0: 直接送到您家里面。
1: 没错，
0: 只不过人家是大包装，透明的，里面46颗，
1: 对，
0: 50颗，
1: 对，
0: 一拆拆颗来就可以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我们的是客制化的小包装，送到您家里面，您吃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口感也是一模一样的。248块钱，整整34颗，02151119900，
1: 加油。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其实啊，相信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叫财不入脏门，其实意思啊就是说家里一定不能脏乱差，如果家里太乱太脏的话，这个家里的整个人住起来心情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们今天日常家居的收纳非常的重要，一定要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日常家庭都非常需要的一个泰利的置物架。这个置物架呀非常的灵活，不管是放在厨房间，放在洗手间都是非常实用的。更重要的是泰利那在整个置物架领域那都是鼎鼎有名的大品牌。置物架这个东西你不要看它是小件，因为它的质量鱼龙混杂的，所以当你买到质量很差的时候反而给你添一些麻烦，增加一些困扰。但今天我们的泰利高贵不贵，性价比非常高，单一个可能也就十几二十块钱，让大家花小钱办大事啊，解决家里的收纳问题。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请到了专业的嘉宾程曦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程曦你好。
1: 好的，谢谢耿瑶。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刚才像耿瑶说的，泰利它确实在整个的真空收纳的行业是非常鼎鼎有名的，而且它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到我们东方购物了。今天这场直播也是它的收官之战，也就意味着它是最后一次亮相我们东方购物了。
0: 是的，
1: 就是家里面正好有需求的赶紧来下订单，而且今天是有额外的优惠给到各位啊。
0: 对的，日子一天天过，观众朋友你会发现家里的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多，不可避免的。你会一直买买买吗？现在加上这个物件，其实很多你会发现也蛮便宜的。
1: 对，
0: 所以你看不管是洗手间这个台面，多少人有共鸣。您家里的台面是不是也这样乱七八糟的，对不对？哎呀，瓶瓶罐罐一不小心碰倒了碰洒了都很麻烦的。
1: 是，
0: 这只是洗手间，厨房间呢更是重灾现场，更是如此。你看这些油盐酱醋各种调料，对不对？甚至锅碗瓢盆各种的铲子勺子等等的，堆得满台面，满满当当，看着人就心烦意乱的。所以有一个好的收纳置物非常的重要。来，我们给大家看看今天的这个泰利啊。
1: 好，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两个组合，就如同程曦所说的一样，我们今天有额外的优惠。
1: 对，
0: 首先呢有一个便宜的组合，150块钱。
1: 是，
0: 我们说是经典三件套。经典三件套。虽然标价150，因为我们是收官大促，送了15块钱的购物积分，相当打九折，对不对？
1: 是，
0: 自动订购再减5元，130块钱都带回去什么呢？
1: 来3件啊。
0: 哎，这个是一个最吃价格的网络渠道，这一个可能都得80-90块钱、一个很好的一个置物架，置物篮。
1: 对，
0: 你放到洗手间放一些这个洗护用品，放在厨房放一些瓶瓶罐罐，很实用的。
1: 是，
0: 还有一个多功能的挂钩，
1: 旋转的挂钩。
0: 这个我觉得最实用的是什么？挂一些这个勺子、铲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啊，
1: 都是可以的。小的东西你可以挂在上面。还有什么呢？吃价格的，就下面这样的一个横向的一个置物架了，对吧？你在上面挂一些毛巾啊，各种的东西都是非常不错的。或者你挂在你的厨房间也是可以的。
0: 而且这个还可以伸缩，
1: 伸缩，可以调节它的长短。
0: 整个长短最长是67公分，大家家里如果有这样的差不多的一个区域的话，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置物架给它装上了啊。
1: 是，
0: 这个是我们的三件套，我们叫做基础入门三件套。
1: 嗯，
0: 还有一个性价比更高的组合是在耿瑶旁边，价格呢今天199，只是它的标价。我们今天199的东西送了30的购物积分啊，打了一个85折。哎，观众朋友，打85折，送的积分相当于打85折了。
1: 对，
0: 自动订购如果再减5元的话，相当于是164块钱。让大家带回去几件套呢？8件套。
1: 好，
0: 都哪8件套给大家梳理一下啊。首先，这种单一的挂钩，我觉得这种单一的挂钩是最实用。
1: 哎，
0: 你贴到哪吸到哪，
1: 是
0: 它就挂到哪里，承重性能很好的，10斤左右的承重性没问题。
1: 嗯，
0: 像什么家里的一些扫把呀，拖把呀，家里的一些小物件啊，你把它放在那上面，挂在那上面，特别的方便，
1: 对，
0: 干净整齐。
1: 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我们今天刚刚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置物篮，一样的规格啊，30公分的一个宽度的一个规格。
1: 是。
0: 还有一个多功能的架子，
1: 旋转挂架。
0: 哎，你看这就给要说的，放点刷子呀、剪刀呀，这个刮皮刀呀，特别的方便，
1: 随拿随用。
0: 还送了一个这个皂盒，
1: 哎，包括下面也是一个我们刚才所说的多功能性的，可以来进行伸缩的一个。
0: 所以你像8件，如果164除的话，一件才20块钱。
1: 对，
0: 20块钱你从去哪里买这个？我们就连这个最简单最小的这一件，泰利的官网都不止20块钱一个。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20块钱一件单品，真的只有收官大促的时候最后一场了。
1: 对，
0: 我们谢幕演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力度啊。
1: 没错没错啊！
0: 来，我们给大家证明一下我们的效果到底好不好？
1: 我们在说到其实家里面做到一些置物和收纳的工作啊，其实我们可以从最开始啊，原始可能家里面什么打钉子。 打个钉子，你说我打个钉子我要挂东西，但是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瓷砖，这些很容易这个钉子打进去，我的瓷砖就裂掉了，或者里面有一些排线啊，很容易就打到你的线里面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很多朋友在说，现在我已经不再用传统的打钉子上去了，那我可能用什么呢？我在市面上也买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小挂钩，例如像这边啊，这个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就已经粘上去了，这种小挂钩的话呢，一粘一贴，但是它并不牢固，你看我的手稍微轻轻一碰直接就掉下来了，它的承重性不行，而且它上面还有什么像这种牛皮癣一样，这个胶布粘在上面了，对不对？最后你打理都打理不干净，整个墙面上全部都是这种白白的胶。但是后来啊，很多朋友在说我又进化了，我家里面的话呢也买一些可能一些真空吸盘类的东西啊，市售部分劣质的，像这样的一个现在也不便宜，可能也要花到个几十块，但是你会发现也是摁上去啊，然后给它吸一吸，但是你要知道啊，它有，你看我都还没有怎么去挂它，它有时候就吸不住，你知道吧？最后的话呢，你会发现它整个的真空吸力啊可能没有那么的强。如果你说我再挂，这个算了，那这个我就质量是太差了，这种的。那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今天给到您的整个
0: 教大家怎么用好不好？
1: 泰利的一个吸盘的挂钩啊，首先你会发现它打开之后啊，后面它是有到一个这个小开关的啊，你直接把这个给它撕开，这个是一个塑封膜，然后它现在这个地方啊，它是有一定的粘性的，它是仿这个章鱼的吸盘式的，然后用法也非常的简单，您看到没有？直接把你的整个这个墙壁啊，这个地方给它擦干净之后啊，第一步把它按上去，然后。第一步是按上去，它就会吸在上面了啊。然后第二步的话呢，我前面有一个按压的力，你把它按一下，
0: 哎，
1: 它会有嘎嘣一声，就它里面
0: 去了，
1: 哎，把整个的一个空气帮你给排掉了，就它是一个真空帮你吸附的，又粘又吸附空气了。那整个这个的话呢，它就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牢固了。现场的话呢，我们也是直接用这样的桶装水，我直接挂上去，你看一下，
0: 没问题，
1: 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是？甚至的话呢，我再挂一瓶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您看看。挂在上面非常非常的牢固，
0: 这是我们刚刚吸上去的，
1: 刚刚吸上去的，而且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啊，那我家里面不仅说我要挂在上面呀，万一我在厨房间有水，在卫生间有一些啊这个污渍啊，厨房间的油渍，
0: 会不会不粘了？
1: 你看这个我上面是有水的啊，我直接喷洒上去，没有任何的问题，
0: 会不会掉落？
1: 你看
0: 不会的啊，
1: 非常非常的稳固，挂在当中。所以说今天有了泰利的这样一个好的品质、好的品牌，你就不用担心我家里面可能很多东西挂在上面，半夜噼里啪啦全部都掉下来了啊。
0: 是的，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质量啊。今天的泰利全部都是仿章鱼吸盘那个原理，都是有发明的专利证书的。观众朋友不要小看了一个小小的置物挂钩、一个粘钩，一个粘钩都是带有发明专利的，你可想而知我们泰利真正的品质了。然后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特色。不用打孔，快速安装，不伤墙面，不挑墙面，不管。

0: 不管是陶瓷、玻璃，还是我们的这个木面，
1: 对，
0: 都是可以的。位置随时可以调，承重力强，不留痕、不留胶，摘下来的时候一下子拔下来，一点痕迹都没有的。
1: 对的，
0: 随处可以用，不怕潮湿，即装即用。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组合的话啊，不管是三件套还是八件套，
1: 对，
0: 订哪个都可以，但手速都要快。现在八件套正在热销当中，今天八件套送了30的购物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这个金额应该也是可以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的啊。
1: 对，
0: 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现在每家人家屋里向是不啦？总归有点挂钩啊啥的，是不啦？挂起来嘛是总归老清爽的。但是我买了个产品啊，总归是不适宜呀。没几年天就落下来了，又浪费钞票，过什么事又不来塞。阿拉小姐妹介绍我只大理产品，伊是不啦？卫生间、厨房间、客厅里向、衣帽间侪好用的。侬如果看了不适宜，侬自家好调节，调节好以后是不啦？感觉侬擦下来。贴上去没痕迹的，原来的产品的那个叫啥个买了个产品哦，弄啊弄啊，它个高水，我烦死它嘞，相当好，而且伊挂了个么子湿湿清，屋里向弄了老清爽的，感觉整洁了不得了。一个便宜么子坏脱了又买，坏脱了又买，浪费钞票吧。现在用了他里的产品，一趟投资，反复的用，绝对是合算的。搿个他里的产品用下来，我就是欢喜。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刚刚我在跟那个供应商在说呢，我们的备货也太少了吧、说实话，今天这个节目是什么概念？他们收官，但对消费者来说是清仓，
1: 对，
0: 是处理，是甩货，是尾单，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儿，是这个价格错过之后不会再有。
1: 对，
0: 所以刚刚我在说怎么这货这么少，他说。货如果多的话，我会这个价格吗？
1: 对，
0: 我会199的东西送30的积分吗？哎，我会150的东西里里外外给你优惠20块吗？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作为咱们消费者，一定要精明，该捡漏的时候咱再捡，哎，该薅羊毛的时候咱再薅，这样的便宜啊，真的是不占白不占，观众朋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太厉害，这不是一些不知名的。我说实话，现在网上这种挂钩，便宜的贵的有的是啊。你几块钱也能买到，但这东西啊，如果说买的不好的，挂着挂着，晚上深更半夜您睡着觉呢，梆当一声掉了下来了，哎呦
1: 吓一跳，
0: 挂点这个脆弱的，挂点这种好的值钱的东西，扑通掉下来了，给你碎一地，那个时候你的这个经济损失不说，对吧，担心受怕不说，还给你添一些麻烦，
1: 是
0: 给你弄一些糟心堵心。我们今天的泰利是什么，真正的大企业，人家专门做这种置物挂钩置物粘，它是带有专利技术的。所以市场上你比如说像我们今天这个为例，一个可能都要80-90块钱、一会儿程序给大家看看价格啊。
1: 好，
0: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好像就要大几十块钱。
1: 对，
0: 然后你像这种小挂钩，很多观众说，哎，这么小是不是便宜，你自己去看看网上，没有个30-40块钱也买不到的，要30几块一个。很多观众说这东西这么贵吗？因为它好，所以它贵，它耐用。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钱是花在刀刃上的啊。
1: 没错没错。
0: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来来先看看价格吧。
1: 来，
0: 让大家看看外面的行情。
1: 哎，以刚才陆总要说到的这个置物篮，你看看在外面。一个就109，一个就109，泰利的大品牌的，对吧？泰利的真空吸附的，你知道？
0: 航天产品智研合作企业，
1: 它专门跟航空航天来进行合作的。光这一个就109，我再给你看一个，下面的这个，就下面这个挂毛巾的多功能一个置物，哎呦，129。你就今天在东方购物，你这个价格，你光这两个你都买不回去。
0: 是的，
1: 这两个大件你买不回去，这就是200多。
0: 所以其实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家去年装修完了之后，其实我家里的这种收纳东西，你肯定是要买的。
1: 对，
0: 买的时候泰利，我当时就想这牌子好贵。所以至于他们前段时间跟我开这个节目的会的时候，我说泰利卖的这么便宜吗？你想啊，观众朋友，今天164块钱，大组合带回去8件单品。
1: 是的，
0: 164除以8，一件单品就20块钱。20块钱，我说实话，就连他们最小、最小、最简单这个挂钩，20块钱你在市场上都很难买得到。
1: 对，
0: 这个泰利它就是高高在上，它有品牌附加值，它有专利技术，
1: 对，
0: 它是这个做这个粘钩的这样一个大佬，哎，所以它卖这个价格，大家。对于高端家庭来说也能接受，尤其是上海家庭，
1: 对，
0: 你这都属于家居生活家居用品。咱们上海的房价这么贵，你好的房子你是不是得配这种好的产品，
1: 对，
0: 你才用起来省心，用起来顺手，对不对？刚刚阿明阿姨说泰利的东西用起来真的很放心的，
1: 没错
0: 啊。那我们今天呢，20块钱，你像这种置物篮，20块钱哪来买啊，杂牌都买不到，
1: 买不到，
0: 对不对？
1: 品质还没有这种保障的，
0: 20块钱这么长的毛衣架，它不是那种小小短短的，你看这毛衣架，你看我用手
1: 很扎实的，
0: 你就挂在上面就使劲扯它，你看都扯得晃晃悠，它掉不下来的。
1: 而且它虽然
0: 质量就这么好，你看到了吗？哎，
1: 而且它真空吸附的，你放在你卫生间有潮气有湿气，它不用担心，
0: 哎，不担心
1: 过两天掉下来的。
0: 来，我们再给大家做一个极端的实验哈，看它的承重。来，那个盒子，
1: 这个盒子，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的一个多功能的一个置物篮啊。我直接放在我们这上面，你看这是个空的，直接我就踩上去，你看。
0: 成绩好歹1.8米的成年男性，
1: 对的呀，我踩在上面，你看看这个品质，它不像你在市面上买的一些部分劣质的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回收塑料，一踩咔嘣断了裂了，你就别说一个人，我踩在上面我140斤啊，你上面放一些什么的瓶瓶罐罐啊东西，肯定没有我人那么沉嘛，所以它的承重性也是比较好的，
0: 是的，
1: 你在下面就不用担心了、
0: 而且它很灵活、观众朋友，这个东西就是这种粘式的，它是吸附式的，你看这上面有一个活的这个按压的按钮，
1: 对对 对, 对，
0: 这个按钮一沁，粘到哪儿放到哪儿，
1: 对，
0: 东西收纳到哪儿，
1: 是
0: 环境整齐到哪儿，
1: 没错。
0: 我们今天两个组合啊，来首先看看这个150的组合，
1: 好，
0: 所有的组合提醒大家全是收官了，大错了，就这么点备货，售完即止，就是尾单啊，尾单，
1: 对，
0: 来送积分15块，自动订购减5元，相当于130块钱，你带回去的3大件，
1: 好，
0: 三大件其中有一个他自己就快130了，129，对吧？刚才
1: 对对对对对，
0: 129，129泰利的一个置物篮，
1: 置物篮，
0: 这个置物篮呢是宽度是30，
1: 哎，
0: 家里基本上这些什么浴室。时间呀，厨房都能放得下的啊。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这个多功能的、
1: 旋转的挂钩，
0: 旋转挂钩，哎，放在厨房间挂挂这些勺子啊、
1: 小剪子呀、
0: 啊、小抹布
1: 啊这些都可以的。
0: 好，然后这个109
1: 是价格的，
0: 这个109我们的一个毛巾置物架，当然不光挂毛巾啊，你想挂点什么都可以的，想挂点这些厨房间用的东西，哎，也还是一样，放到哪儿，挂到哪儿，收纳到哪儿，整齐到哪儿。这个是我们的小组合，这个小组合备货不多啊。大组合今天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薅这个羊毛。如果真的在纠结大小组合的话，赶快劝大家，你就加个几十块钱，你可以多五件单品，那个是三件套啊，我们这个是八件套，
1: 才加30多块
0: 来的。送30积分，相当于打85折，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元，整个组合相当于164块钱。好，164块钱有什么呢？光这个挂钩，
1: 哎，吸盘挂钩4个，
0: 吸盘挂钩4个给到大家。这个吸盘挂钩网上都20多块钱一个，还有一个这个129的多功能的收纳篮，
1: 对，
0: 然后吸盘这个转的旋转
1: 挂钩。
0: 肥皂盒，哦，不要小瞧他们家，他们家进来一个肥皂盒都能卖30几块钱，
1: 对，
0: 真的贵，
1: 真的质量好。
0: 然后包括他们家的这个毛巾置物架也是给到大家的，
1: 对。
0: 所以你想想，164除以8件单品，一件单品才20块钱，
1: 二十块钱
0: 你连这个最简单的都买不到，二十块钱这种东西去哪里买？
1: 你铁定拿不到的。
0: 这个去哪里买？对不对？这种东西去哪里买？观众朋友，所以还是一句话，为什么我们备货有限？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收官了，
1: 收官了。所以说今天看到的话，也是它是最后一场直播了，就这么点备货，最后哪怕卖完了之后，我们也是没有任何什么预约的呀、追加的备货都没有，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家家户户一定是必备的。
0: 来，再给大家教教大家怎么用，然后挂一挂，承重看一下，好不好？
1: 行，
0: 快速啊，边听边打电话，观众朋友。
1: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产品啊，它每一个无论是置物架、置物钩啊，后面的话呢，它首先有这个塑封膜，你把这个塑封膜先给它拆掉就可以了。
0: 它就有自带粘性。
1: 对的，它有一点自带粘性的，它就两步啊。第一步，你先把你这个墙面上面、瓷砖上面给擦干净啊，然后第一步把它给粘上去就可以了。
0: 好。
1: 第二步的话，您看一下，您的手啊压在上面，往里面推一下，
0: 不需要用太大的力气，
1: 不需要，你就稍微往里面沁一下，你就会听到一个嘎嘣的声音，它会往下沉一下就可以了。然后的话呢，这个挂钩你看看哦，我挂上去之后也不需要你说我等个什么多长时间，1个小时2个小时，直接即挂即用。我把水挂上去哦，一瓶水、两瓶水，咱们全部都挂上去。而且不仅挂上去之后啊，你说我在厨房间我有油渍，我在卫生间有水汽，对不对？我现场你看，这是我们的水啊，我直接喷洒上去啊，给大家看一下。你看，哪怕这么多的水我喷上去之后，它不会掉，它不像你在家里用的很多东西啊，过了一段时间没有粘性了，乒乒乓乓半夜全部掉下来了，吓一跳。这个不用担心，你用多长时间它在上面粘多长时间。
0: 是的。
1: 而且当你不用的时候，你把它拿下来，它可以再换到其他地方，你把它冲一冲，可以反复使用，拿水冲一冲又干净了，又有粘性了，一压又有我们这个真空吸附的能力了。
0: 所以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质量见真章，非常的考验品质
1: 的。
0: 今天我们的泰利无疑是大品牌、大品质啊！观众朋友喜欢的拼手速小组合、大组合全面热销，尤其是199这个组合，今天相当于到手只要164块钱，
1: 没错没错，
0: 收官之作，有史以来力度之最啊！来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999000。

0: 查理巴搿个挂钩啊，我现在屋里向用了老适宜的，因为伊搿老方便的。老早挂的搿个钩子啊，落下来以后后头个泥膏弄也弄勿脱，现在搿一清一弄就方便，而且后头印子也没，侬想摆到啥地方就摆到啥地方。以前我挂的搿挂钩屋里向，而且呢又勿牢，我挂上去没多少辰光，哐啷啷有物事落下来，哎呦我吓死脱了。后头来我就觉着。啥个办法能解决我搿困扰搿问题？我最好搿钩子设计了好眼，一撕哦老灵哦。现在朝墙壁高头一弄就好摆，地方又好清爽。所以我现在对搿钩子我想买了交关。还有呢，我几个朋友夜里向跳广场舞，搿广场舞侬晓得呀？搿外头的迭个叫啥个？迭个钩子没个，我呢就打得起一钩。伊拉在偷讲，哎呦，侬哪能介好啦？小钩子解决大问题。然后再加上子呢，搿些物事呢，摆辣屋里向又清便，又勿，就讲起来一眼也勿摊在啥地方。人家到侬屋里向老整洁的，小姐妹侪要买。我讲搿只钩子现在解决了交关人的困惑。现在阿拉屋里向到处侪是迭个物事。阿拉儿子就讲了，妈妈，侬搿趟买个钩子老灵哦。
1: 观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小瞧了这样的小物件啊，一些小东西给你生活添堵的时候真的烦。
2: 嗯，
1: 我不知道家里是谁负责这个东西啊，你比如说家里如果是叔叔负责
2: 啊，
1: 你像我们家就是我老公买这种东西，他有时候图便宜、
2: 哦、
1: 买一些十来块钱的，
2: 嗯，
1: 买回来之后我说实话噼里啪啷的家里掉下来了脱落下来谁收拾我收拾
2: 啊，
1: 然后你就会抱怨，你就是跟他说你就不能买点好的、
2: 嗯、
1: 就不能买点经久耐用的，
2: 嗯，
1: 好自己去买，你会发现这东西好的真的不便宜，
2: 贵的。
1: 你像我们泰利啊、嗯、我跟大家讲真正的大品牌，
2: 嗯，
1: 但凡是稍微好一点，比如像大件这种植物兰的、
2: 嗯、
1: 都要卖到
2: 一百多
1: 一个，就连泰利最简单的小挂钩都要卖到20几块钱一个。
2: 是，
1: 很多观众朋友说真的那么贵吗？自己去网上看看，哎呦还真这么贵。
2: 那当然
1: 这东西不便宜的、
2: 嗯、
1: 它毕竟是一个家居生活用品，
2: 对，
1: 它不是说难摆用一次，
2: 嗯，
1: 它只要买回家你365天 天天挂在那儿、
2: 哎、
1: 对不 对,
2: 对，
1: 你是天天时时刻刻在使用它的，
2: 嗯，
1: 所以这东西钱真的你在别的地方省省，你说今天10块钱的5块钱的土豆我省省
2: 啊，
1: 这东西真不能省，
2: 是
1: 你省了之后日后给你造很多很多的心
2: 麻烦。
1: 然后包括其实上海这样的家庭啊，咱们都是追求生活品质的，
2: 嗯，
1: 我一直说上海的房价都不便宜，你说这种家居生活用品放在你家里的，
2: 嗯，
1: 你有客人来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
2: 对，
1: 你与其去买那种便宜的，其实这东西便宜的也得10来块钱，
2: 那是
1: 你7、8块钱的你真的用不住的，你与其去买那种10来块钱的，你不如买一点好的，一看这质量、
2: 啊、
1: 这档次这感觉以及它的承重，
2: 嗯，
1: 它放在家里这耐用程度，你恨不得放个1年放个2年3年它不给你添一点心事儿，
2: 对，
1: 一点苦恼都没有，它不会在你睡着觉的时候哗啦哗啦哗啦的响，不会吓你一大跳，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闹心心烦，对不对？
2: 嗯。
1: 然而有了它之后，家里真的会变得整齐很多。
2: 是。
1: 家里像什么拖把呀，
2: 啊、
1: 家里这小物件呀、
2: 哎、
1: 砧板呀，你就贴到哪儿，吸到哪儿，
2: 挂
1: 到哪儿，收纳到哪儿，真的很整齐、
2: 嗯。
1: 来看看组合啊。
2: 是。
1: 今天我们的应该说是8件套，因为这个挂钩就有4个，对不对？
2: 是。
1: 8件套199，先送30元的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元、
2: 嗯、
1: 然后相当于164块钱，164，好嘞，164你拿着去泰利的旗舰店，包括现在网上旗舰店你买的话现在能买到什么
2: 啊？
1: 最多买一个这个，这一个东西多少钱了？诚心给大家看看、
2: 这个东西就是109，你看看
1: 哦，109一个了啊，
2: 对的，
1: 164，好，109一个，然后再买俩挂钩最多了，
2: 哎，结束了。
1: 但我们今天呢挂钩给大家四个，再给大家一个109的这样一个置物篮，
2: 对，
1: 再给大家一个旋转的
2: 挂
1: 钩，这一个挂钩上面有好多的这个架子、你可以挂很多东西啊、
2: 嗯、
1: 再送给大家一个
2: 肥皂盒，
1: 好，再来一个大件的，
2: 哎，多功能性
1: 的，给大家看看这个毛巾架多少钱吧，
2: 129，观众朋友、你看看像这种东西啊，尤其是大家去外面的一些家装市场，你去看看这种挂件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个100多非常的正常啊，
1: 这个100多它是可以收缩的啊、
2: 它可以调节，
1: 可以调节的，
2: 对，嗯，
1: 最长可以放到67公分，家里的什么浴室间呀、厨房间呀都好挂、都好收纳的啊，
2: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的大组合，
2: 嗯，
1: 大组合现在卖的快没货了， 抓紧时间，如果要抢大组合的话，这个羊毛一定要薅，因为我们是清仓，我们是收官，我们售完无补货的，后来也不会再有直播了啊，观众朋友。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小组合，小组合更便宜，130块钱，
2: 没错，
1: 三件单品，简单明了。如果说家里是真的就特别需要这种东西的话，你就买这个小组合也可以的。109大件都给你保留，109的收
2: 置物篮，
1: 嗯，再加一个129的毛巾架，光这两件你就值回票价啦。
2: 是，
1: 还送
2: 一
1: 个这个
2: 多功能性的一个旋转的挂钩，这个就是三件套，好吧？这个的话呢，加上我们送的积分，自动订购，相当于是130元就能代购回去了啊。
1: 是的，都很便宜，关键是我们的品质有保证。还是那句话，泰利人家是有专利的，
2: 是
1: 人家的吸附性、操作性非常的棒。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在说，哎，挑不挑台面
2: 啊？
1: 它这个吸附的这个吸附的面，
2: 哎，
1: 我可以吸附在什么地方呢？
2: 我跟大家说一下，只要是家里面基本上这种光滑的一些表面啊，例如说是光滑的一些瓷砖、人造的大理石，包括啊微磨的一些这个砂玻璃呀、光滑的玻璃呀、金属的面板呐、亚克力呀、烤漆的面板呀等等等等，这些只要是光滑的表面，然后我提醒大家，就是你第一次用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表面给它擦干净，然后再粘上去，就避免它里面有灰尘、有缝隙啊。
1: 是的，如果哎刚多强调一下，如果家里是那种木纹，
2: 对，
1: 比如说木质的纹理很清楚的那种，不太适合用，
2: 哎，
1: 因为它会留空间，
2: 有空隙，
1: 会容易有脱落的可能。但是只要是光滑平整的表面，你用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操作起来很简单，不用打孔，不用技术人员，阿姨妈妈自己都可以轻松搞定，快速安装，不伤墙面，位置可以调，可以重复利用，贴到哪里收纳到哪里，承重力很强，每一个承重力在盒身上都写得很清楚的，
2: 是，
1: 绝对是只多不少，不留任何的胶，所以你拆下来没有任何的痕迹，随处可用，不怕潮不怕湿，即装即用，就这么方便。所以泰利的这个组合啊，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在东方购物本身出现的频次就少，而且今天是什么？是收官，
2: 对，
1: 是接下来不会再有的力度，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大组合小组合赶紧抢起来，02151求求您。

0: 现在每家人家屋里向是不啦？总归有点果狗啊啥的，是不啦？果起来嘛是总归老清爽的。但是我买了个产品啊，总归是不适宜呀。没几年天就落下来了，又浪费钞票。果虫么子又不来塞。阿拉小姐妹介绍我只大理产品，搿意思勿啦？卫生间、厨房间、客厅里向、衣帽间侪好用的。侬如果看了勿适宜，侬自家好调节，调节好以后是勿啦？感觉侬拆下来、贴上去没痕迹的。原来个产品，侬搿个叫啥个？买了个产品哦，弄也弄勿脱个搞死，我烦死脱嘞！相当好，而且伊挂了个物事湿湿清，屋里向弄了老清爽的，感觉整洁了勿得了。一个便宜么子坏脱了又买，坏脱了又买，浪费钞票吧。现在用了泰利的产品，一趟投资，反复的用，绝对是合算的。搿个泰利的产品用下来，我就是欢喜。
1: 订购速度太快了，今天真的不是说一些不知名的小品牌，泰利哎，泰利在整个收纳领域，在整个挂钩这种吸盘领域，人家是有专利的，人家是和航天进行一个合作的，人家是真正的大品牌大企业，然后他们的品质真的有保障。我跟大家讲啊，就现在因为这个产品的质量鱼龙混杂，大家都在打价格战，所以这种小物件很多人以为说很便宜，哎呀十几二十块钱的也有的，我网上买一买，你会发现十几20块钱买回家去能用吗？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经久耐用。就比如说以这个塑料的架子来说，
2: 是
1: 那种薄的、那种脆的、那种用着用着都碎裂的，直接给你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落一地的。
2: 哇，
1: 那种东西，我跟大家讲，已经不是说啊，就是麻烦这么简单了，很糟心，
2: 是
1: 给你添一些烦恼，
2: 烦恼，
1: 甚至增加一些家庭矛盾的产生。
2: 对，
1: 那我们今天泰利呢，就泰哦，大组合只有最后一组了，观众朋友对不起，大组合即将全数售罄。今天大小组合为什么定的速度这么快？很简单，因为今天又是我们的清仓
2: 收官，
1: 我们今天的泰利卖出了连不知名的品牌都不一定做得到的价格。
2: 对，
1: 单一个这样的大件儿可能才20块钱，
2: 是
1: 20块钱，你买收纳架，你买收纳筐，你买收纳篮，观众朋友，而且是买到这种贴到哪里吸到哪里，吸到哪里收纳到哪里，
2: 而且非常稳固，
1: 而且家里的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强，
2: 没错、没错。
1: 各位观众朋友，家里家居日常，我都觉得说过日子少不了，你厨房间、你洗手间，你不可能到处打孔吧？
2: 哎，对，
1: 你不可能到处钉螺丝的吧？但是你要收纳，你要整理。来，对不起啊，观众朋友，来回到现场，观众朋友，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这个，来，先撤掉吧，我们这个全部卖光了，
2: 全部售罄了，
1: 大组合一套没有，很多观众朋友说我能不能预约？我能等，对不起，预约不了，现货售罄，
2: 没有了，
1: 撤掉了。现在您看我们的直播，能订的、能买的只有这一个，
2: 这一个组合，
1: 这一个组合原价是150块钱的，这个组合也划算哦，原价150，今天先送您15积分，
2: 是
1: 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相当于你花130。好，130，我们就看这个，
2: 好，
1: 这个三件套不是啊，三件套当中有一个67公分的置物架，这个置物架上面这个钩子都是自带的啊，
2: 都有
1: 配好的，光这个多少钱？
2: 来129元，你到外面随便去看一看这种的，对吧？多功能性的一个置物架，
1: 不用外面，就官网，
2: 对，
1: 你现在就去官网搜，一模一样的品质置物架，
2: 129，
1: 现在的东方购你再加1块钱，送您的是一个第一109的一个收纳筐，
2: 对，
1: 这个收纳筐109，给大家看看，
2: 来。看到没有，一模一样的，这就是在我们的泰利的官方的旗舰店，你去看看啊，109，相当于是送给您的了。
1: 好，1块钱你买到这个，
2: 对，
1: 1块钱买到这个旋转挂钩，观众朋友，我说实话，泰利的品质这个都要卖到30几块钱的官网售价，
2: 都不止啊，这个
1: 30几块钱都不止，
2: 不止，
1: 对不对？好，整个组合我们泰利目前的官网卖到小300块钱，东方购物130，
2: 对，
1: 关键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这个放在洗手间。收纳那些瓶瓶罐罐
2: 啊，
1: 因为女士朋友很多洗护产品，你可能家里原来的那些壁龛都已经放不下了，对不对？你就用这个来放，这个你就放在厨房间
2: 啊，
1: 你的那些什么刨皮刀呀、
2: 剪刀
1: 呀、
2: 啊、
1: 什么是刷子，你挂在那儿收纳的干干净净，而且不容易受潮发霉。
2: 是
1: 这个你就可以放在
2: 你的
1: 这个浴室或者放在厨房间都可以，然后挂一挂这日常随手用的东西，很实用的。
2: 对，
1: 这个如果再不买，对不起，没有了，
2: 没有了。
1: 今天是一场什么直播？程曦告诉大家。 家。
2: 今天是我们的收官直播，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打出来了，就是以后您在东方购物是看不到泰丽的这个挂钩的一个直播了。所以今天也是最后一场，所以说我们也明确表示不再加货，不再预约，没有任何就是后面我还是再订到的一个可能性了。
1: 大组合已经卖完了，今天纯捡漏，观众朋友，纯凭手速。不然的话，一般那个我们说不追加不追加，可能还能预约几个名额。
2: 对，
1: 今天的泰丽你会发现连预约都没有，
2: 预约没有，
1: 现货售完就没有了。他们供应商也就是过来清货的，不然也不可能用这个价格跟大家见面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如果家里正缺收纳产品的，这个小组合也要抢，因为这个小组合件件实用，都是大件来的，很实在的一个价格啊。来，把握住机会，拨打订购热线02151900。

现在每家人家屋里向是不啦？总归有点果敢啊啥的，是不啦？裹起来嘛是总归老清爽的。但是我买了个产品哦，总归是不适宜呀。没几年天就落下来了，又浪费钞票，裹什么是又不来塞。阿拉小姐妹介绍我只大理产品，伊是不啦？卫生间、厨房间、客厅里向、衣帽间侪好用的。侬如果看了不适宜，侬自家好调节，调节好以后是不啦？感觉侬擦下来。贴上去没痕迹的，原来的产品的侬搿个叫啥个买了个产品哦，弄也弄勿脱个搞水，我烦死脱嘞，相当好，而且伊挂了个物事湿湿清，屋里向弄了老清爽的，感觉整洁了勿得了。一个便宜物事坏脱了又买，坏脱了又买，浪费钞票伐？现在用了泰利的产品，一趟投资，反复的用，绝对是合算的。搿个泰利的产品用下来，我就是欢喜。

0: 好嘞，观众朋友，最后的六分钟啊，大组合已经售罄了，所以前车之鉴呀，观众朋友，你现在小组合不抢，小组合马上也没了。
1: 嗯，
0: 我们的备货真的很紧张、很稀缺的，因为懂金的观众朋友，你真的去看过泰利的这个价格，你会发现东方购物今天不是便宜了一点点，
1: 对，
0: 是纯赔钱赚吆喝。
1: 哎，
0: 原因也很简单，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一直卖这个价的，它今天在东方购物它是收官了、清仓了。
1: 对，
0: 就是清仓，大家都懂什么概念，对不对？供应商他之前也赚到了，也卖过了。
1: 嗯，
0: 现在就是。完完全全就这点尾货、就这点尾单，售完就即止了。
1: 对，
0: 品质绝对有保证。
1: 嗯，
0: 泰利，泰利大品牌，你现在去泰利的官方旗舰店，我们先给大家看看价格来。
1: 好，
0: 这个是30公分宽，
1: 大概
0: 15公分的一个深度的，很能装的。你看这么大的
1: 瓶瓶罐罐，
0: 全都放得进去啊。这一个多少钱？
2: 109，
0: 就这一个109，
2: 就他在官网去看。
0: 今天我们整个组合相当于才130，
2: 130。
0: 好，这一个109完了之后，这个特别好。
1: 哎，
0: 这个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们今天现场贴的，你看葛瑶，
2: 你呀，
0: 拿手
2: 随便去拍，
0: 我甚至都可以把我小朋友吊在上面都能沉得住重量。
2: 这是好的品质，别跟航空航天合作呀。
0: 这个多少钱？来给大家看看官网。
2: 129元，你看看
0: 都是大件，吃价
2: 都是大件，品质特别好。你回去摸过你就知道，跟你在外面超市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品质，
0: 完全不一样，质量真。一分钱一分货，
1: 对，
0: 好，129，这两个加在一起200多了，还有个这个来，
1: 还有
0: 这个好几十块钱，诚心跟我说，
2: 要的，这59，
0: 59，
1: 对，
0: 59块钱一个，
1: 对，
0: 关键是它就是不挑表面，
1: 对，
0: 然后它操作简单，你这一吸一压
2: 一压就行了，
0: 然后它这个还可以，你看还可以这样拉开，
2: 对对对对，看
0: 它还有多功能的这个挂
2: 法，多功能型，对，
0: 然后一吸一压完事之后。它就不掉了，
2: 哎，非常
0: 看到了吧？
1: 嗯，
0: 你拿手去拍它，它都拍不掉，观众朋友。
1: 对，
0: 用力气压它都压不掉。
1: 是，
0: 这样一个组合，泰利的旗舰店可能卖30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130块钱，
1: 130块钱
0: 质量一点都不差的。来来来，我们再给大家挂东西，好不好？
2: 再给大家看一看吧，到底是怎么用的啊？
0: 看看嗯、
2: 虽然我们这个样子不太一样，但是它后面的本体都是这样的一个挂钩，所以说用法是一样的。
0: 仿章鱼的吸盘，哎、
2: 是你拿到手之后的话呢，它后面有一个塑料的壳，你先把这个壳把它给。打开撕掉就行了、嗯、好不好，这个壳你把它给撕掉啊，这个粘的还有点牢啊，我给它撕掉这个壳、
0: 哎、是的，
2: 然后的话呢撕掉这个壳之后啊，然后你第一步就把它给粘上去就可以了
0: 啊、
2: 第一步粘，然后的话呢接下来你轻轻的手啊往上面一压，你会听到一个咔嘣的声音、它就吸上去了，它里面排真空的、然后即吸即用，它不需要等流很长的时间啊，你看一瓶水我挂上去，两瓶水我挂上去、而且我不仅挂得紧挂得牢，你在厨房间有油气，在你的卫生间挂着有水吧，我直接喷上去。观众朋友，你来看这个水啊，水珠我都直接喷上去，你看
0: 完全没影响。
2: 你不像家里面有一些部分劣质的这些挂钩啊，它可能遇到潮气呀、湿气，啪啦就掉下来了。挂得够牢固，够稳当的。
0: 是的。
2: 你看，你挂了多长时间都不用担心，而且你这个地方你不用的时候，把它拆下来，你换到别的地方还能继续使用，这边是无痕的。
0: 是的，重复利用没问题的啊，观众朋友。好，130块钱，再跟大家说说。109的专柜售价，59还是
2: 49？
0: 59的专柜售价，这个多功能的旋转挂钩，再加
2: 129
0: 的专柜售价，
1: 对，
0: 东方购物今天130块钱，清仓甩货，打包全部带回去。
1: 对，
0: 我们的大组合已经售罄了，小组还有最后的个位数，就这么两三套了，看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不要放弃啊！继续拨打电话，观众朋友，家居收纳非常的重要，财不入脏门这句话是有一定的这个依据的啊，观众朋友，所以一定要把自己的家里收纳干净。但是上海的家庭，咱们得讲究品质吧，随便的挂钩您瞧不上，泰利真正的和航天航空合作的带有专利的大品牌，不要错过了。最后的两组，抓紧时间先抢现货，02151999000。

0: 好，听见热线的观众朋友啊，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电话线持续在繁忙版线当中。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泰利，那真正是大品牌，然后品质相当有保证。你知道泰利最便宜的那个小挂钩，市场都要卖到20-30块钱一个。
1: 对，
0: 我家里是真正自己用过买过的。但是你花了这份钱，我还是那句话，它不是像家里的很多的工具一样，你偶尔用用，难板用用，一年可能用那么一次两次。挂钩是什么？挂钩是这个东西，你吸上去之后，你挂上那个东西，你恨不得365天你就挂在上面，对不对？
1: 对，
0: 天天用，一直用。如果质量不好、承重性差的话，真的给你增添了很多闹心、添堵，甚至很多家庭矛盾都因此产生。
1: 是，
0: 所以要不就不用，要买就买好的。今天的泰利高贵不贵，130块钱，大小件都有，什么挂钩啊、收纳筐啊、置物架呀、全部都有了，带回去啊。最后的少量备货，130元的这个货号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整个所有的现货都要卖空了，
1: 都卖空了，
0: 今天没有预约，
1: 完全没有预约，因为今天就是收官之战。如果你今天没有下过订单的话，那你后期在我们东方购物你也看不到泰利挂钩的直播了啊！哎呀，
0: 真可惜啊，观众朋友。但这个泰利真的品质好，拿回家去试验一下你就知道了啊。不喜欢不满意退给我们都可以的，但是现在真的抢，021519990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飞扬阁人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哎呀，我这个表情应该马上从微笑变成这样了，为什么呢？我老妈有一点点，应该是这个就开始骨关节酸呐，有点是这个阴的反义词的这个症状啊，我就不说那么明白了。就是我身边的同事有好几个中招的，后来我发现这一波呢，很多的年长的长辈们，他的能力对于坏东西的阻挡，他们的能力欠缺有一点点多，即便以前滋儿打过，但是到这个时候时间有点线拉得太长了吧，3年4年已经过去了，大家好像把这个事情慢慢就把它淡忘了，也没所谓了的样子。结果没有想到，这6年前的您的年纪是什么年纪？比如说当年您60岁，那往后现在已经66了吧？怎么的，您的能力是比之前更厉害了？对抗坏东西的能力更厉害了，还是更弱一些了？我们自己要琢磨琢磨了。那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好东西啊。这个呢，是我自己说实在话，我爸妈都不舍得吃，他总觉得这个东西忒贵了。什么呢？这个宝贝，野山参，绝对是好东西，毋庸置疑。咱老祖宗从古至今就认为它是好东西。哪儿的东西比较好呢？这个辽宁桓仁出的野山参抬出来的特别好。多少年的参是合格可以允许咱几乎不挑人去吃呢？15年左右就可以了，不能左右啊，就15年以上。必须满足15年以上，叫野山参。回去要怎么做啊？比如说您拿着这样了，完整的全须全尾的，我要炉头、身体、须各取一部分。比如说我这一整根参要分2次吃，炉一半，身一半，须一半。切记切记，不能图方便，我这儿一切一分为二，我这一半这一半，那就不对了。吃全身。然后你要煮，这第一步啊，你得分得清，那还得小秤称，麻不麻烦？你第一步就麻烦了。第二步久煮得非常久，你的小火候得非常的认真仔细，千万不能扑锅一锅了。您这万一有点困了，往那一来绵一绵，叫一叫，你发现要干了，身废了，焦了，糊了，什么营养都没了。久煮太多的话，得对它的营养有些损失的。就算您第二步成功了，咱煮好了，第三步您喝完水了，最后这个怎么的，您能丢掉它吗？不能丢，怎么办？嚼，嚼完之后，以咱们现在的年纪，咱这消化跟得上吗？实话实说，您现在的胃口和20岁比，咱是比20岁更好了，还是吃的更少了呢？好东西摆在您桌前，山珍海味，一点胃口没有。多少我身边我老爸。啊，说我年轻的时候这个吃水果吃肉那蹭蹭哐哐的，这20-30岁的时候，你说现在我爸56年生人，你说你现在你让我吃70岁了吧，对不对？嗯，看着想吃没胃口，吃了消化不了，我宁可不吃，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所以大家一旦元气足了，中气足了，整体的气息非常好了，您有这种食欲和欲望，所以您对东西的消耗和能力就逐渐就都跟上了。您的身体只要有吃，有往里吸收，有营养，它就自然能够强壮起来。当你不吃不喝，你看一个人瘦成这个样子了，来个风，来个什么雨，你马上就倒。你不信你试试看，你看你身边多少人是这样的。所以吃胃口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好，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办呢？你说了半天，许明，我听你说了半天，好像这个好东西是好东西，忒麻烦了。解决方法来了，看我手里这个啊，野山参，第四个字是什么？粉。又是还有四个字是有机产品。为什么是要有机呢？我没有有机行不行？对于野山参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植物，它会在土壤当中疯狂吸收土壤身边的好远好远的一切营养，好的也吸收，是坏的也吸收。这么一大片山呢、啊、那么一大片林子啊，谁能跟您拍胸脯保证我这里面一点毛病没有？万一这点雨里面掺点什么？最早最早咱们上过是地理课吧，有听过酸雨这件事吧？万一某个雨还不到酸雨的程度，但是雨当中掺杂点什么的落到这个土壤里，那土壤当中有一些有的没的的被它吸收了，怎么办呢？所以一定是在土壤上面有检测，我们所以给您一定要有机的，没有农药，不是原生，不是人工培育出来的，种子撒在深山里面，它能长就长，能活就活，我们人工一点都不干预了。等到长到年份，找到它了，抬出来就完事了。这也有机标志在这边，这都很关键啊！我说的每一个参数都很关键，咱们长辈们一定要耳朵拎起来啊，竖起来听啊，一定要仔细听哦。
雷雨上我们的老牌子，这个您安心翻过来，1734年，这里边有几个点我跟大家讲啊，字儿有点小，大家仔细看着点哈。第一个呢是产地，我刚才说的是不是辽宁桓仁是正宗的，是不是桓仁？桓仁呢正宗啊。第二个执行标准是 GBT， 特别好记18765，倒数就好了，8765 8765 8765，特别好记。然后这里面一盒当中有24克，一克就是一瓶，一瓶就是一克，24支24克放在这里了，3年的保质期。那我们就说到说到，很多观众朋友讲了，你刚才说那个18765是啥意思？为什么反复提这个词儿？意思就是我刚开场说吃身吃什么，请回答我，别光听个乐呵啊，考试还是要有的。吃身吃全部，炉头身体和须都要吃。那么其中最好的一个解决办法是把它们整体打成粉，就是均匀的全都吃到了，对不对？那打成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又来了，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凭什么你打的就是整个身？你万一把身体最多营养东西你拿出去了，你全都打的是炉头和须怎么办呢？有道理，我们来给大家看啊。这个呢是 GBT 杠8765，看到了啊，18765，2015年的野山参鉴定级分等质量摘要。这里边的要求是什么呢？只要你符合18765这个，必须达到什么要求啊？野山参原料加工要经第三方鉴定机构，不能是你雷允上加工，你雷允上自己的人监督不行，第三方不少于2名野山参，至少啊不少于啊2名野山参鉴定专员进行检测鉴定，整根野山参打粉并出具原料鉴定报告，符合要求还要干嘛呢？拍照留档，并还要干嘛？留样进行粉碎，一样都不能少。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比如说我自己家哈，有个小钢炮，你找一个别人小店铺，你说我拿根参我丢进去，你帮我打完我就拿走，不是这种的，不是小作坊，咱必须严格要求国家的相关规定的，这才能够上市，而且又有机又达到这么好的标准。我给您看看这个盒里面长什么样啊。有一点我跟大家讲，我在大概2周前给大家介绍过这个节目，你会发现雷允上的野山参粉出现的几率并不

明显对身体的掏空以及你身体的负面影响是挺严重的。我们经常老百姓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是这个白片片三分什么，你的肝就是干这个事儿的呀，得把它排出去啊。那你就说你的身体日积月累这些坏东西，你要不要有足够的能量提供给肝，肝足够的能量把它排出去呢？元气一定要足饱满，所有的脏器咱运行的顺畅它就排的顺畅。如果你元气不饱满，你油给的不足，你想去哪儿都没有用，你没有刚蹬两下子，比如说自行车，我有力量，我人有力量啊，蹬两下掉链子了，你这是原地啊，它不动啊，你刚蹬两下那个轴条断了，那个车轱辘掉了，你这没有用的，必须整个车子一定要完好无损。你的力量给足了以后呢，你所有的器官咱都正常的运转，这就特别特别好。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啊，我们的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的报告啊，一个是18年参的鉴定，大家发现了惊奇的发现。你刚才不是说15年就叫野山参了吗？没错，但是我们今天雷雨上全部选用的是我们上海市的团标，团标要求是18年参龄的鉴定才能够上市。很多我们自己上海这边的企业完全符合18年以上生晒野山参的特征，您多赚3年呢，按照15年算的话也就5个3年呢，您有6个3年呢，观众朋友们呢，多三年，你别说多三年，你多3天，这个小参都有可能被什么老鼠啊，被野猪啊给你拱了吃了的，你又不要说3年了，3年的意外情况多了去了，它能给你再多延长3年，那对于参的营养的运化，那些上火的运化几乎简直就是快要不见了。15年你就放心吃，不怎么挑人，你就不要说18年了，那它的运化会更好，您的滋补效果会更棒，它吸收的营养也更多呀，您说是吧？还有在这里，人参皂苷 RB1 达标多少您自己看高不高，人参皂苷 RE 加 RG1 达标这么高啊，人参总皂苷含量也非常的高，所以吃野山参，我在第一段里面说的，你像感性的就什么人群说的其实并不多，但是对于很多咱上海的长辈朋友们来讲，我觉得第一段对于您就听听性价比就可以了。如果您还真的不知道野山参是干嘛的，您就接下来第二段再仔细听。好了，第一段到结尾了，我跟您说一说我们的构成啊。拿回去，如果在11或者是中秋马上先到嘛，9月25号左右应该是中秋就到了。掐指一算，此时此刻是多少？9月13，25还有12天，12天，一周多点儿。手头有没有准备好礼物？家族里面聚会，亲友，你别说自己亲朋好友了，你见面机会有的时候一年见那么一次两次的也不多，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可能住的也比较远，有人住在奉贤，有人住在崇明，在那养老度假什么的，对不对？有人住在嘉定，那都很远，有人住在金山，那大家聚一次很难得，我扒的一下拿出了这么棒的东西啊，还有礼袋给大家，咱们今天有礼袋啊，您知道这一盒您要送出去多少钱的面子吗？您送出去这个面子，哎，我看看啊，拿的是这个啊，这里啊，6000块的面子，6000块钱啊，观众朋友们啊，6000块钱的面子，这一盒24个，我们东方购原来价格，你就看这个啊，一个是3盒，一个是1盒，2盒你就甭管了。为什么2盒甭管呢？一会儿我会慢慢解释，你就盯着，要么你就送1盒，要么咱们自己常吃且有备无患的想法。有朋友突然来一个突袭到您家里看望您来了，那您说我总得拎点好东西回礼了，人家给您拎了个1000来块钱的礼物，我不能回个100来块钱的东西吧？所以您看，我们都是讲究人。你看，以这个为例啊，4998三盒装，对不对？4998三盒装，您知道今天多少钱吗？今天的价格是，我看看啊，在这里，4599，不是4998了，是4599块钱，因为它超了3888了，东方购物那活动，你的400积分几乎拿到手，3件1满就好了。400积分算到我们身上，我们肯定大头，这我们不大头谁大头了？绝对大头的，4199，您再除以3盒，一盒多少钱？1300，专柜多少钱？6000，我们是1300，专柜6000，您用1000块钱送出6000块钱的面子，您就说今天这个值不值？再一个，我们一直在讲薄利多销，对于商家来说，为什么雷雨上跟我说，其实许明这个你差不多悠着就行了。因为它实在是太便宜了，在专柜他们一般雷雨上是大概在300块钱左右一克，一般来讲都是300块左右一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58，
你没有听错，以前我记得是6。

68，不是68，是67，之前几档。我们今天的价格五字开头，有机的还是58块钱，雷允上的非常之难得，所以按照您的自己实际需求吧，好吧。这个单盒装呢，我们今天也比之前便宜一点点，价格是1799，但无论再怎么算，单盒装就是那个1799的75块钱一只，我们今天是58，接近于比它一克又少了20块。您说您订单盒的是不是就亏着了？无论怎么算，今天的三盒装的性价比是最最高的，赶紧订购，02151119000。

0: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
1: 嗯，
0: 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
1: 嗯，
0: 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啊。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1: 哎呀，
0: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啊。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湿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想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2: 针到底有多好？
3: 这个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这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史二人同走，啊，听说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三五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寒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4: 那这个绝对是，这个人参如果说在补气啊，大家自己身体虚啊，他说自己是排第二的话，没人敢说自己排第一了，他实力实在是太强了。但是跟他确实有一些产地啦和他的生长的年份呢极其的相关。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产品4599啊，不是原来的4999 4998，给大家让了这么多，就是目的，首先11或者是中秋，大家有一些这种需求，可能真的要走亲访友。您现在这个年纪的身边的老伙伴、老姐妹，多多少少可能或多或少有一些关系特别好的，哎，不是很随意。那您就拿点好东西去看望看望，关系这么好了，可能您有点什么事的时候，人家真的是实心实意的帮忙啊，跑前跑后操心操肺的，劳心劳力的呀。那您今天给人家一看望看望，可能在家里面躺着不舒服呢，住院的不舒服呢，你就带着回去给看看人家，不是挺好一件事吗？再有一个啊，有些观众朋友们想要出去好好玩，你说呢？我就顾好我自己身体，现在退休了，之前我们东方购物什么老年大学啦，包括有一些卖什么旅游啦，我想出去玩，你得有体力，你精神得跟得上，你就算照顾孙子孙女的时候，你的体力也得跟得上啊，你总不能这磕磕咔咔的，里面这儿难受那儿难受的，动不动着您先中招，您先躺下了。我最近我老妈在家里面就，说实在话，我爸外面还有一些事情在忙。那有的我就在家里面早啊晚的弄孩子弄老妈，就是我自己在折腾我自己。然后我万一要倒下了，那我就跟大家这边就请假了，就不直播了，就没办法了。所以我还在扛着呢。所以一旦是你想想看，您身子骨健康，给孩子是解决了多大的问题？我还是这句话，心疼儿子女儿，心疼孙子孙女儿。说白了，您身体好了，最终谁是最大受益者？就是您的儿子女儿最大受益者。你为他们解决很大的麻烦了，要不然你得花钱请保姆。照顾您，然后照顾孩子，那他们自己上班照顾不了，还得花钱再请人照顾，那怎么办呢？双份钱花出去了。所以首先，不论是照顾自己的孩子也好，孙子孙女也罢，还有自己身子骨健康也好，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我们身体都要健康，第一位的，最最重要的，钱花在健康上非常值得。这里边这一盒刚才给大家开过了啊，之前24支，是不是？我这里拿出一支，哦，在这里放回去了啊。这一支当中有一克，按理来说呢，一周吃上一克完全足矣，但前提是什么呢？您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之前动过小刀了，住过院了，在恢复过程当中总觉得当时没有吃啊，总觉得就差口气儿，就差那么一点的劲儿，就觉得自己的恢复呢没有之前那么饱满，好像吧做什么事儿吧精力不足啊，没那么太大意思。那您可以试试看，这一支当中是有一克，回去啊尽量用这样的小木勺啊或者竹勺啊倒进去一些些，把这一罐全都倒进去，一罐里面一克，这一克当中是炉头身体虚全都有啊， 它不是只有一点呢，它是全都有。稍微倒完之后，你看打得细不细？特别细吧，一下子就融进去了吧。这个不是我在吹哦，是人家的雷允上的品质确实就这么好啊。而且此时此刻的这个季节，咱们不吃它什么时候吃？您说现在还没有到正冬季呢，对呀，没有到刚才说的什么三伏啦、三九啦、三九，但是我们提前介入，自己钞票经济实力有，怎么着我还非得等到那个时候吗？我非得可丁可卯的只有在那个正式第一天起我才开始吃吗？并不一定，看大家自身的实力和我们自己的意识。对于野山参粉，一年四季大家都可以补，其实在盛夏的时候尤其适合补，盛夏过的时候，那个时候节目卖得非常非常好，而正好跨过了盛夏以后，我们上海的秋季比较短，不是很明显，此时此刻好像是还是能感觉到一点，今天蛮奇特的，蛮特别的，还真的能感觉到秋天的感觉。然后马上就要到冬天了呀，我给大家喝一喝，帮您喝一喝，品尝一下。嗯，哇，这个味道非常好。哎，我还真点喝点这个。为什么？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家里有长辈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要戴个口罩，天天我这个呢，看他戴口罩，我这在家里不戴口罩，我总感觉嗓子有点紧，说实在话，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提升提升自己的能力，非常的关键啊。再帮大家看一看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呢是雷允上的有机野生参粉啊，它这个有机呢蛮有特点的，一个是原料有机，一个是肥有机，目前为止双有机认证啊。在我东方购物所有有机产品，特别是有机野山参粉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家的拿到野山参的有机证书是最多的。有机哦，一个有机就已经非常难得了，你不要说原料有机和粉，全都是有机的。拿回去的三个构成当中，我个人非常建议大家要定，咱们就定第三盒装。单盒嘛，它单克算下来是76块钱左右一克，可是我们三盒算下来单克参加满减送买才58呀。常吃的观众您算一算看，是不是18个月吗？您自己一个人18个月，当然一周一次，很多人说我身子不是那么爽利，我不像20-30岁的，我是60-70岁、70-80岁的情况下，我给我自己的要求是一周吃2次，那您就这样隔三差五，周一周四吃，周二周五吃，周三周日吃都行，隔三差五吃就好了，一周2次，那你这就减半了吧，一个人就9个月，一个人只能吃9个月的话，那老两口一分呢，4个月左右，此时此刻开始算4个月，也不过刚刚好把整个冬季给包上了吧，是不是刚刚好？你就算拿完之后今天定了，你从明天或者后天开始吃上了，您吃4个月，您算吧，10月、11、12、1、2，4个月，多一点点，到明年的2月份多一点点，不是挺完美的一件事吗？正好是过年，咱把过年吃到，然后万一有个亲朋好友来了，咱们还有个回收礼。这一盒刚才算下来是6000块钱哦，您只要花1300块钱左右，咱们就可以带回去了。有礼袋，走进房有送礼，上面写的大字雷允上，多体面呢。所以无论从自身健康角度来说，咱们性价比图个高，还是要送人的来说，18年的野山参几乎不挑人，一送一个准。大家再一看这个品牌雷允上，再一看是有机产品，人家心里有数，知道您送的市场价格是多少钱的宝贝好东西，您是重视它的，这点太关键了。如果您的老父亲老母亲年纪也在这儿呢，您自己买完之后了，拿上一盒看望自己的老父亲老母亲，这不也是一个很孝顺的体验吗？很孝顺一个展示吗？是不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了啊！咱们要么单盒的，要么就是三盒的，中间那个2盒是属于就尴尬的境地，既不是最便宜的，也不是最贵的，非常非常的尴尬。所以你不要考虑2盒，要图单盒便宜，就是入手门槛低，就1799，你但是单克贵，大概76块钱一克。要么咱们就图单克最便宜，略高那么一点点，但是可以参加满千送百，400积分容易拿到手的，就选3盒装，58块钱一克参加活动，打电话抢02151119900。
1: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侪是我爷爷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就阿拉儿子啊，还有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野山参搿粉。伊讲侬吃吃看吧，伊讲。跟我吃了以后呢，倒是有点效果，包括包括楼梯也好， 外头出去旅游也好，我觉着辣旅游带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辣辣搿个旅游当中，爬山啊、跑路啊，是吧？侪觉着老轻松的，是吧？包括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着人老精神的，老好的。亚三省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是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5: 一般情况下，暑天呐，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伤气的，叫怎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6: 哦，
5: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6: 益气
5: 都是益气的。
6: 嗯
7: 啊，
5: 暑日伤气的那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6: 嗯，
5: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6: 嗯，都可以吃
5: 两个，对不对？
6: 嗯，
5: 暑天吃是其中送赞，它暑热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雪中送炭嘛。
6: 嗯，
5: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6: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啊、
5: 哎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餐生。
8: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
1: 嗯、
8: 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
6: 啊，
8: 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
9: 补元
8: 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
4: 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物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的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25位订购成功了哈，越到节假日的时候，哎，这种什么中秋啦、十一啦，欢庆节日啊，大家愿意跟自己的亲人好朋友聚一聚，多少年没见了，一见面呢，哎呀，就是话说不完，想当年，忆当年，当年在知青上山下乡的时候，咱们这个苦日子过得怎么怎么着的，最后咱吃完饭了，开开心心的一送，跟以前的苦日子形成鲜明对比，还以前吃野山参，能吃饱饭就不错了，不错的了哈。还能吃着肉就已经幸福的不得了了。现在是什么生活环境？什么鲍鱼啊，这个是其他的了，什么海参呢？那我们今天给您，如果带回去了以后，你说好朋友一见面，临走了啊，来上海看望您来了，人家大包小裹的又给你拿一堆好东西，土特产呢？比如说你像，比如我老家黑龙江的嘛，我身边有好多就是从上海过去，我当时我的特别特别好的好朋友，在大庆的时候，是从他爸爸是上海人，妈妈呢是大庆的本地人。那后来就长大，自己好像高中就回上海读了嘛，然后在上海考的大学。那个时候就觉得说，也他每次回去啊，就作为那个阿姨，我那好朋友的他的妈妈，就大包小裹他们包的黑龙江的土特产，山珍，没有海味啊，那边不没什么海，就山珍各种各样的好东西，什么米呀、啊，那边产的特别香。哎呀，就大包小裹往回拿。其实不管怎么说，就是这种情啊， 这种回忆啊，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所以我相信大家有很多这样的好朋友，可能是怎么怎么着的，以前都有这样的联系，到这个年纪了，大家忆苦思甜了，见了面了，等他临走的时候就哎，给你拿一个咱上海的特产。咱上海的什么特产？上河和北方的一起特产，我们的名字是上海特产啊，雷允上，南方特产，非常的有名气。然后呢，这个野山参虽然是你们北方的，但是咱们这个中国人的企业是这样的，凭实力了，您的实力强，这片山头那是我的，我要了，我包了，所有的撒完参的这个种子哈，它自然长。刚才看到那个童心也跟大家聊过了，撒完之后你就自然长，你长得活不了就拉倒，完全看你自身的身的能力和本事，吸收天地日月之精华，饱满之后把它抬出来，找出来以后做成的粉，长得就是这个样子的。我把这一只啊，刚才用过了啊，把它放回去。您拿回去以后呢，目前为止我感觉好像枝数最多的啊，一打开满屏都是野山参粉的，只有这个雷允上。哦，还有一个忘跟大家讲了，这个礼盒啊，听我唠叨一句啊，不好意思，我跟工程师老师这边呢反复在确认，因为工程师老师之前跟我说就这么一点点这批货了，这批货呢在我东方购物慢慢什么时候卖光光，这个礼盒呢很有可能就不再做了，最后换成软塌塌的礼盒，还是这种硬邦邦的很挺刮的很体面的，不知道现在的成本压力都非常大，能省一点是一点，能把这个的压缩一点压缩一点，但是之前这批货生产出来了，你总不能丢掉吧，生产出来了，按照以前的成本生产出来，我们就照样给大家包装，照样放进去，这个大家等于说得到了偏得了实惠了，但之后换成什么样的包装就不知道了，这批货呢也不多了，在我东方购物能给我们58块钱一克是相当难得了。我给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我一直在强调，如果大家有经济实力，什么其他都不要考虑，直接给我入手三盒装就完了。为什么入手三盒装？我们先从自身角度来说，从这个维度来说，一周吃一只，一只嘛，就那一罐，一周吃上一罐，您自己和老伴儿一起吃，也不过就9个月。很多朋友说，我一周不能一罐，许明啊，我这个身子骨我自己清楚，我酒有问题，我自己就成大白了，是吧？酒有问题成大白，是吧？我自己都知道，我这个一掐脉一捏脉，我知道我身子骨什么什么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一周2只，那都算少的，我就且以1周2只给大家算，一个人9个月，老两口才4个多月，此时此刻开始算。9月份这都快过一半了啊，我就把它直接按10月算了，整月算了，10到11、12、12，也不过4个多月，到2月份就光光了。这里没有算给大家，万一来个亲朋好友你送礼物，我没算这个账呢啊。就像我们平常开工资，你总是要拿出了几百块随礼钱，拿出几百块吃饭钱，拿出几百块有意外的一些小什么什么额外的，是不是？你家里面这个东西是要有一个准备的，你是要拿出一点点当做以备不时之需的东西啊。而且近在眼前的就是中秋，你想都不用想，如果您又是老大哥老大姐，自己的弟弟妹妹又特别多，你说我一般就像自己当他们当我就跟母亲一样的，他们当我就跟爸爸一样的，长兄如父，长母长姐如母一样的，那你说我能不照顾弟弟妹妹吗？上有老还得照顾老人，我还得心疼弟弟妹妹，那我一家来上一盒，那就看你的经济实力喽。按理这么来讲的话，比如说你身下有2个比你小的，你就选择这个呗，自己留一盒，或者老父亲老母亲的送一盒，弟弟妹妹的再拿一盒，你自己一盒没有，只能这么说了。那您愿意的话，你可以您的账户订一套，老伴账户订一套，您就各得400积分，不香吗？满了千送百啊，活动前提要满啊，3件满，然后相当于58块钱一支，58块钱一支，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一支里面有1克。您可以放眼望去，在专柜上面有谁家的野山参粉能做到58块钱，且是双有机哦，只是有机不行，还要是双有机哦。为什么要吃它？原因就在这里，看这里，元气大虚，虚到什么程度呢？昏厥，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吧？谁能干嘛呢？人参可以帮您大忙，但它要怎么做呢？浓煎炖服。浓煎呢，观众朋友们，这个东西你要浓煎炖服，耗时耗力耗心呢。而我们今天这一只，把它整只全须全尾的打成了粉，直接一倒，都不需要你久煎，不需要你炖，直接就这么美美的把它一搅拌，这么一喝，就结了。嗯， 就这么方便，出去玩带上个三四只，旅游的时候一天来上一只。如果你经济实力有的话，咱一天一只啊。你要说我大差不差的，我可以坚持住，那行的。如果你说我身子骨挺棒的，挺不错的，那你一周吃上两只也可以的。所以我现在此时此刻建议啊，在其他的日子一周一只也就算了，但是越要靠冬季，越靠冬季，大家越在健康上不要省钱，省钱是给你自己的健康在偷工减料。您看看，经常以前说什么什么大桥偷工减料就塌了，开不了多久桥就倒了，怎么的？您身子给自己身子骨偷工减料，身子骨垮了，谁能承担这个责任？您自己觉得是舒服吗？所以这件事啊，不要在自己健康上面偷懒，不要在健康上面省钱，在健康上省钱那是最笨的一个行为了。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三盒装，最后的四组现货，趁着中秋，趁着十一，赶紧把三盒装备起来，02151119900。
7: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9: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嗯，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10: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不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不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复脉不脱的功效的。
11: 野山参，
12: 野山人参，
11: 就这个，哇！
12: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11: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哎，感觉很珍贵。
13: 这这这，
12: 生虚间保存了，老
13: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11: 他嫌这个太细了，
13: 太小了。
14: 我看到有
11: 这个
14: 很大的吗？
12: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14: 啊，就
12: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11: 强到什么？
12: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三参，哗地烧火，哇，被鬼武器，血止牢了。哦，独参汤。
11: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啊，
12: 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15: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要义是什么？
16: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哟、哦、
15: 是
16: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15: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4: 人之生死全来自此气，所以后面那句话我就不再多啰嗦一遍了，大家也就知道对于野山参这个对身体的好处实在是太大了。哦，三盒装最后的三组现货了。我看到刚才导览老师说有订购一盒的，我相信订购一盒的应该是大家笃定了，就是想一盒就完事儿了，也没行，也没行了，也没事儿，也不错。但是您要知道，订购单盒的，它的单颗价格是最贵的啊，76块钱左右一支，近80块钱一克啊，一克就是一支，一支就是一克，80块钱左右一克啊。我们三盒装是50多块钱一克哟，里里外外差了20块钱左右啊，20多块钱呢。您自己要算一算这笔账啊。第一个，第二个，有个观众朋友们好像有一位订购了两盒装，是不是这个您订错了？ 这个两颗装是最尴尬的。你说满千送百，它也不到，它才3300多，你要满3888才行。我说的对不对？你这个3399是两颗装的，然后它单克价格单只也不便宜啊，60来块钱呢，近70块钱一克呀，您何必呢？你要说它便宜也就算了，它也能参加满千送百也就算了，它又参加不了满千送百，我是指啊不容易，没有一步到位。而我们今天的这个就哎，啊那个是70块钱一只啊，那个两盒装70块钱一只，你看它，这是4599，是不是直接超3888了？我们所以我的意思是你直接到不就好了吗？省着自己凑来凑去的，麻不麻烦呢？你只要三件一满，那个400金饭拿到手，相当于4199。你再除以三，您大概1300块钱左右，对吧？1300块钱左右，您送出去的面子是多少钱来着？我的这个在这里啊，5989。您一送，送出去快近6000块钱的体面，这不香吗？不好吗？这为什么很多中秋的、十一的呀？经我这么一说，而且这个礼盒啊，不是我跟大家在这儿扯谎什么的啊，大家可以等一等看一看。以后呢，有可能我们整体这个量呢给您缩小之后，这盒子就变得可能就变小了，就肯定跟它是不一样大，包括会不会是这个硬邦邦的很挺刮的盒子，不知道。现在的设计和什么都在讨论当中，现在是能够降本，就人家都愿意降本，大家都应该理解这个事情哦。我把这一只给它放进去。目前为止，东方购物在售的双有机的，且都是18年的有机的野山参粉，今天雷允上，看多体面，这么多只。目前为止雷允上是独一家。在后面您看啊，-18765，记住啊，一定要记住这个标准执行标准18765是什么意思呢？不要害怕，因为它是粉，所以你就说我没见过原料，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原汁打的。这个18765要求你必须是整只打粉，所以您这一罐一罐吃的就是完整的一根参的粉。您能明白这个道理不？这必须是完整的一根参的粉，因为它执行的是这个标准，而且还得有相关的人员进行监督检测。我这里边还有农残，其实检测展示这个没有太大必要，因为它已经是有机的了嘛。有机的它必须要符合这些。你比如这个啊，原料批次113项农残均未检出，这多了去了，我就不多翻了啊，很厚的啊。还有这个是440项的农残，这是好像成粉之后再检测，然后也是均未检出。就是任何一个渠道，不管你是粉呢、生产之前呢，还是加工之后啊，我们都是严格的要求自己的，而且是双有机的认证。对于它最后的野山参营养的结果，我给大家看一看，在这里啊，人参皂苷 RB1 达标约这么高，拿手机拍一拍，有这么高啊？人参皂苷 RE 加 RG1 达标这么高，还有人参总皂苷含量，那简直了，太优秀了。18年呢，观众朋友，我再强调，这是18年的野山参啊，双有机啊。可见，如果您身体真的不是很爽利，就差那么一点点，总感觉好像跟以前比，自己的能力，对于抗拒坏东西的能力，简直差远了。这个参子骨把它吃起来。如果大家想要出去玩的时候，您自己，那这一只一只的，好带的。这一把你拿个5只6只的出去玩，一天一只，一天一只，你看你的精气神跟你同组的人、同队的人玩，那是能一样的吗？越到年底聚会越多，我们身子骨越要强强的，越要好好的、棒棒的。而且一旦季节转换，人就容易中招，别到时候总觉得这个嗓子跟小刀片似的，对吧？骨关节酸得不得了的，跟平常您的那种坏东西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那就是了，您就中招了呗，不就这个道理吗？观众朋友们，所以要自己能力强，我们才能尽量不中招，或者即便中招了，我好的要比别人快得多得多得多，这是跟您自身的能力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今天又摆在您面前三个构成，有些观众不小心订购了什么两盒装的，我说白了，要么就三盒，要么就一盒，要么您图的是入手门槛低1799，要么您图的就是单盒价格便宜。我常吃的，我只要常吃，我就订三盒，我就是图个一盒送给别人就完事了。我另外两盒我知道实在不知道干嘛，那你就订1799的都行。但是，从任何角度来讲，您就算自己吃或者送人，这个4599的，是不是也是性价比最高的？给您的回旋的余地是最大的，抓紧时间订吧。最后两组了，3盒装2组。你说我要是账户当中没有4000多怎么办呢？我还挺喜欢的，我还想比比价。您这样，您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 您没听错，今天您一毛钱都不用付，拿出手机扫一扫左下角的二维码，扫码订购，不仅省个5元钱，您就选择货到付款这一项，今天下午您就去比呗，这不是还是在周末里面的吗？您看看雷允上人家多少钱一克，您心里就清楚门清了。你在我东方购物满千送万一参加，50多块钱一克，您真是乐开花了啊！抓紧时间，就抢三盒装，最后两组现货，02151119900。
1: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侪是我爷爷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的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野山参搿个粉。伊讲侬吃吃看吧，伊讲，跟我吃了以后呢，倒是有点效果，包括哎呀，跑楼梯也好，外头出去旅游也好，我觉着辣旅游打。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来了搿个旅游当中，爬山啊、跑路啊，是吧？侪觉得老轻松的，是吧？包括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得人老精神的，老好的。野山参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是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14: 它是主五脏之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它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0: 五脏，
14: 所以它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说的是，五脏之气不足，五脏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
17: 人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有元气。
4: 我们现在还剩下最后的一套的三盒装了啊！我跟大家就是说得很直白。首先，第一个，如果您自己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时候，野山参势必是您的第一首选。在我自己的感觉当中啊，比如说家里面人，你可以野山参要吃着；可能关于血液方面的油、鱼油方面，你可以备着；关于心脏方面的，你可以考虑着。就是有几个最为根本的滋补品、营养品，您自己要心里有数。就我这个东西，我雷打不动，我肯定是吃。别的我是锦上添花，可吃可不吃，但是有几个最最重要的是，咱们人之生死全赖乎气，跟生死有关，首先不考虑生死，先吃点别的是不是就不太对了？我们先考虑生死方面的东西，野山参作为基底，我们坚持住，每一周吃上一支，一支就是一克，按照老两口一起吃，咱们就定三盒装，一周一支的话，老两口就吃9个月。如果一周两只的话，各吃3个多月，4个月左右，不是挺好一件事吗？好了，最后一套了，三盒装，参加满千送百，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不用付现金啊，您只要花50多块钱一克就可以带回家了。明儿可以去比比价，你看看我们东方购物到底便不便宜。但是明天你回过头来再来订，不好意思啊，我们没有三盒装现货以及这样一个构成和价格了，所以今天先抢名额，选择货到付款就行了，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格、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按需理性下单，保留购物单据，明明白白消费无忧。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咖啡灯怎么还没关？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7: 现在忙着吃，我还在那个吃。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是逐渐转凉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家里面做一个夏天到秋天很多衣物呀、床品套件，整个这个换洗啊，当下就一定是要做起来了。所以我们说家里面洗这些，比如说床品啊、衣服的清洁的工具就非常的重要了。那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特别好的我们的澳洲的大品牌冰健的洗衣片带给大家四合一超浓缩，它的洗净力非常之强，而且是和多种功能于一身，关键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我们今天力度价格尤其优惠，还有这样的一包的正装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所以家里面需要洗衣片的观众这档不要错过了。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说起我们的冰健啊，它在全世界也是非常的享誉盛名的。而这个品牌的话呢，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旗下有非常多的一些家居日化用品，而冰健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高端的用品的一个品牌。今天为您买到的这样的一款，也是它在全世界非常风靡的一款拳头产品啊。
0: 对，其实很多的一些观众说家里面一些洗衣服的一些清洁的一些工具啊，我们从比如说洗衣粉到洗衣液，现在也是进阶变成到了洗衣片，家里面取拿更加的方便，然后呢用起来也更加的简单。
1: 是，
0: 这是我们今天啊单包的包装，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而且每一片拿出来你看看就是这么的清爽，薄薄的一片，但是它上面活性物质非常的多，洗净力特别强的像蛋白酶呀、脂肪酶呀，能够特别好的瓦解很多衣物上面很多深层次的污垢，
1: 是，
0: 还有到植物的提取物，并且是那种淡淡的清香，然后呢它也是啊就是特别的好撕，如果你说我洗的衣物比较多，你可以用上这样的一整片，洗的衣物如果说并不多的话，你可以把它撕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压纹的一个虚线，
1: 是，
0: 也特别的好撕，关键它是啊遇水速溶的，就是你直接把它比如说扔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手洗的时候直接把它放在水盆里面，
1: 对，
0: 稍微搅一搅就可以了，它是一个速溶的一个配方，
1: 没错，
0: 我们现场给大家直接把这一整片啊放到这样的一个你看矿泉水瓶子里面，
1: 没错，
0: 一进到底来看一下溶解速度有多快。
1: 您看很多朋友就担心说，哎呀这种洗衣片放在水里面它会不会不溶解呀，您看就是普通的，而且是冷水哦，不是热水，我就三下五圈的功夫哦，全部溶解开来，变成了这种细腻的泡沫，它里面的一些活性物质啊全部释放出来，帮您来做到一个清洁和洗涤的一个效果、
0: 已经是8位观众订购到了，
1: 是的，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但里面它有什么护色剂，很好的不仅是洗净衣物，能够给衣物特别好的护色，
1: 对，
0: 同时呢洗完之后呢也不会感觉手特别的粗糙，
1: 没错，
0: 手洗机洗都可以。咱们现场要给大家洗一个白色的一个 T 恤，到了后面天气再冷短袖不穿了，
1: 对，
0: 白天夏天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种薄款的衣服要收起来了，
1: 收纳、
0: 饮料呀、酱油呀、咖啡渍弄到上面，有时候真的浅色衣服要彻底洗干净也不容易、
1: 是水果渍啊，各种的像这种冰淇淋渍啊，咱们全部都涂撒上去，你要知道啊，白色衣服弄得这么脏是特别难做清洁的，而今天就用上我们的洗衣片，而且用量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咱们来做到一个撕扯啊。现场呢我就把一整片放进去给大家来看一下，虽然它是一整片的一个洗衣片，但是它遇水之后啊溶解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的，瞬间的话呢就全部溶解开来，接下来我直接把这样的一件衣服啊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放在水里面之后呢，它里面的一些脂肪酶呀、蛋白酶呀快速的做到一个分解的一个效果，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也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说无论你说我衣服上沾染的一些油渍啊、色素啊，甚至刚才咱们还有什么红心火龙果的一些污渍在您的衣服上，平时真的是我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搓去揉去洗，但是咱们今天现场直播就是说话之间啊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咱们就能洗得非常非常的干净，我拧出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今天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去污和清洁的一个效果，咱们来看一下整件的衣服哦，您看看刚才我在整个的表面上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脏的污渍哦，瞬间洗得很干净，而且白色是非常洁白的，上面这种彩色的图案呢、还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固色化的一个效果，
0: 是，
1: 所以说您看薄的衣服能洗，冬天的厚的衣服我们也能清洁啊，
0: 对的，包括家里面比如说内衣内裤对不 对,
1: 对，
0: 每天搓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内衣呀、小袜子都没问题，现在比如说后面你要收起来很多可水洗的那种凉席呀、被褥呀，
1: 对，
0: 家里面比如说宝宝婴幼儿的衣服窗帘对不对，薄的要换成厚的，洗洗家里面的拖把、床品套件，薄的要换厚的，包括家里面什么地毯呐、都能够用它来做清洁，
1: 是，
0: 所以它的适用范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而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还超级的划算，
1: 是，
0: 一包当中给到大家会有到足足25片，如果说你在别的渠道或者电商网络渠道看到这一包的价格卖的也不便宜，
1: 没错，您看到没有，直接在网络渠道去搜索就是79元一包啊， 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你的是足足有十大包的组合、啊、
0: 对，看一下我面前整个的构成哦，是十大包的食物在这边满满当当。那总共从片数来说的话，就是250片。
1: 对，
0: 那么市面总价这些需要是790元，嗯，我们价格只要199元，直接省了590几元。
1: 对，
0: 那除一下每一包的单价只有10几块钱，
1: 是，
0: 所以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嗯，关键今天十包送货到你家里面以外，我们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包的正装，你可以打开去用。嗯，从来没有用过洗衣片，洗净力强不强，洗得干不干净，用得方不方便，您先感受体验再说。如果万一用下来不满意怎么办呀？哎，
1: 无条件的退款退货，所以说今天相当于打进电话就先领一包的试用名额啊。
0: 是，46位观众订购到了，每单独订购都会有含到一包的试用，所以老观众也可以来薅羊毛，我们整套组合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家里面用这个洗衣片真的很方便啊。可能以往时候我们家里面洗衣机旁边，对不对？你会比如说好多瓶瓶罐罐，或者家里面比如说大瓶装这个洗衣液，拎起来挺重的，对不对？倒的时候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洗衣片清清爽爽，洗大件的东西，很多的衣物你就直接放一片到洗衣机当中，遇到水它就快速的速溶哦。
1: 对，
0: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啊，很好控制这个量。如果你洗的这个衣物比较少，撕一半或者是撕那个四分之一，都可以遇水速溶，
1: 对，
0: 不会你说好像溶不开，对不对？我们这个就是本身它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方，包括它这个成分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对于各种污渍瓦解能力都很强。
1: 对，而且我们敢于做各种各样的实验，你看看，又是辣椒酱啊，又是酱油渍、咖啡渍，还有一些水果渍，如果粘在一件白色衣服上，真的是很难搓很难洗。但是通过我们的洗衣片，您看三下五去二的功夫哦，就能洗得非常彻底了。因为每一片洗衣片里面都含有非常丰富的一些脂肪酶、蛋白酶，它是对于污渍的瓦解能力是很强的、
0: 对，就是那种淡淡的清香。这个一包打开就会有到厚厚的一叠，然后呢，它里面总共是这样的25片，非常非常的清爽，它也不粘手。然后我们其实这个单片的面积啊也是挺大的，
1: 对，
0: 所以这一整片就能够洗非常多的衣物，没有那种湿湿乎乎、黏黏哒哒的，
1: 对，
0: 而且可以控制量。你说我洗啊衣物的量并不多，或者我只是搓洗几件小衣服，随便撕，包括你这个带出去啊也很方便。之前暑假的时候，咱们有很多老观众啊，对不对？跟着孩子出去旅游，在酒店里面搓洗一些衣服呀、一些小的内衣内裤呀，直接就用这个洗衣片带在身边。
1: 对，
0: 你家里面比如说洗衣粉、洗衣液带起来相对来讲就比较的不方便，但是这个没问题。而且你看这样的一包啊，在你家里面比如说那个洗衣机旁边那种，比如说橱柜里面呀、置物架上面，薄薄的就是这样，你看一包。就那么薄薄的一层，对不对？你撕开包装以后就可以单片单片拿出来，
1: 不占地方，
0: 品质特别好，
1: 对，
0: 四合一深层次去污的多用途的这个洗衣片。咱们现场呀也给大家洗一个宝宝的衣服
1: 宝宝的、
0: 你有了它以后，很多针对什么母婴的、或者儿童宝宝婴幼儿的洗衣服的清洁工具也不需要买了。
1: 我也不需要了，现场的话呢，我直接往上面撒上各种的一些像这种饮料啊、污渍啊，还有吃饭的酱油的油渍。因为像宝宝的话，平时啊吃饭可能一天就要换好几身的这种衣服啊，全部邋遢的到处都是脏的东西啊。但是它的这种小衣服你平时洗起来也蛮麻烦的。今天的话呢，用上我们这样一个高端的洗衣片，而且像这样的一片啊你用不了，我可以撕个半片，甚至衣服更少一点我再撕一点点，四分之一片，这样的话呢成本可能才一两毛钱，而且它溶解速度是非常快的。例如说我把我们这洗衣片放在水里面啊，给大家来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搅拌搅拌，因为它是遇水即溶的，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放在水里面它会不会溶解不开呀、或者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残留啊，这些完全都不用担心的。然后溶解开来了之后呢，我直接把这件衣服啊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还是这么脏的啊。但是说话之间就是手搓一搓，而且我们的洗衣片它也是非常的温和的，您看我直接接触到我的皮肤都不用担心说我后期可能到了秋冬季节皮肤会很干燥啊、瘙痒啊，这些问题你也不用担心了。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整件衣服哦，就是这么搓了一会儿会儿，因为它的洗净能力够强，所以说我不需要长时间去搓去弄，直接接触之后三下五圈咱们就能洗得很干净啊。白色的底、彩色的图案都能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秋冬季节如果你洗厚的它还非常的柔软和蓬松，所以说你都可以放心用它啊。
0: 对，它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
1: 对，
0: 有些比如说你洗宝宝母婴婴幼儿的东西啊，荧光增白剂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在衣服上面贴身衣物穿到身上，顺着那个毛孔进入到比如说我们身体当中，很难代谢，对健康是有伤害的。我们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之外，而且没有什么那种漂白剂，我们有的是什么，是有很好的一个什么抑菌和灭螨的功能性，这个也是我们有到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的。
1: 对，
0: 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细菌，我们产品它的抑菌率是大于99.9%的。然后灭螨实验我们也做单独的实验，对于螨虫的灭螨率达到了49.99%，所以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大家是用起来特别特别放心的。而且除了能够洗宝宝比如说婴幼儿的衣服，家里面各种材质也不挑，棉麻的，对吧，然后呢各种床品套件，包括你家里面化纤的很多的窗帘呐、羽绒服呀、雪纺材质呀、羊毛呀，或者羊绒材质呀、真丝材质呀，有些比如说像真丝呀、羊毛呀、毛呢呀、羊绒，你可能一些秋冬衣服还要专门拿到外面去衣物的护理店去干洗去洗涤，现在不需要，家里面我们自己也可以洗涤，这个也是给大家大大的省钱了。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么好的这个洗衣片， 组合价格还划算，
1: 是
0: 十大包。如果我们倒过来算，外面差不多小80块左右一包，199那个价格其实顶多买两包，
1: 对，
0: 三包你都买不到，三包就要将近240了。但我们是十包，
1: 是
0: 250片的价格只需要是199元，嗯，而且里面还有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这个试用的机会是不是不是所有的渠道都有的啊？
1: 那肯定了，那只有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才会给大家开放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0: 是
1: 这一包您先体验起来，您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这一包79元就当我们品牌方送给大家来体验的啊！
0: 是的，所以抓紧时间订购，真的到了后面，厚衣服、厚床品套件拿出来换洗的时候会很忙，
1: 是
0: 所以家里面清洁工具和帮手我们未雨绸缪，提前做准备备在家里面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实我觉得家里面现在洗衣片是用起来挺方便的，嗯，你其实可以根据洗的衣物的这个量随意的来撕这个洗衣片用多少，然后呢它又是遇水速溶的，很建议大家从来没有用过洗衣片的观众，今天在我们节目里面有一包的试用，嗯，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你用用看，哪怕这一包我们的25片哦全部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199我们如数奉还。
1: 对，
0: 但我们之前其实遇到的情况是大部分观众说对这个洗衣片都感觉要相见恨晚，哎，用下来感觉都很方便，特别的好用，尤其是冰见我们还是一个澳大利亚的日化洗护用品的高端品牌，
2: 没错，而且它在全世界都非常的知名啊，尤其像这种洗衣片的话呢，也是很多啊朋友在说，哎呀，家里面用起来实在是太方便了，不需要像以往我家里面又是洗衣液又要倒消毒液，嗯，还要倒柔顺的抑菌的各种东西瓶瓶罐罐，今天不需要了，每次洗衣服就往洗衣机里面放上这么一片就可以了，而且它的分啊这个量啊是可以来进行定量控制的，如果我洗的衣服不是很多，我可以只要个半片，或者手搓一两件衣服的话呢，我再撕个1/4片，嗯，每次成本可能也就是那么几毛钱，嗯，但是它真正是好用方便，而且不仅在家能够使用啊，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马上也到了这个11小长假了，如果一起要出去旅行的话呢，带在身边，在酒店里面洗洗袜子洗洗内衣，嗯，都是很实用的，家里面子女经常要出差的，嗯，也可以让他们随身携带啊，
0: 对的，像你家里面如果是机洗衣物的话，不管波轮呐，滚筒啊，或者老式洗衣机，专门洗内衣的洗衣机，你差不多是4公斤左右的衣物只要用一片，
2: 对，
0: 所以它的用量是特别省的，
2: 是
0: 手洗其实也很方便，嗯，你直接手啊撕多少量，对不对，根据你这个衣物的多少，所以可以来调节，
2: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里面特别强调两种重要的酶，嗯，一个是脂肪酶，一个是蛋白酶，这个根据家里面衣物上面像油渍呀，嗯，对不对，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孩子做作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
2: 水笔渍
0: 呀，口红渍呀，彩妆的一些污渍都可以很好的把它给它分解瓦解掉，里面这样的一包里面是25片，每一片都是这样子啊，清清爽爽的，而且是淡淡的那种清香，你别看它本身啊，你看白白的很干净，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上面有的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而且它的这个量也是比较多的，再有就是什么，里面这个就是植物的那种啊，就是护色剂，植物提取物，还有呢就是我们里面的脂肪酶和这个蛋白酶，嗯，并且它遇水速溶，我这边我再跟晨曦一起做一个实验，就把它快速的你看卷起来，塞到这样一个你看装了一点水的这个矿泉水瓶里面，
2: 对，
0: 真的就是很快就能够溶解，哎，没有结块结团或者化不开的情况，
2: 我就放在里面，这就是一个清水啊，冷水，而且我还没有摇，其实下面已经在化掉了，嗯，你看我就稍微晃一下，嗯，你就模拟你放在洗衣机里面，也就洗衣机转动那么一两下的功夫，你看全部化成了水了，而且里面细腻的泡沫完全释放出来，帮你来做到污渍的瓦解和去除，无论是手洗还是机洗，你看它的溶解速度就是这么的快啊，不担心有这种残留或者溶解不开的情况，
0: 对，所以你家里面在什么水斗里面呀，拿个盆，对吧，稍微比如说搓几件小衣服，你就撕个一点扔进去，
2: 是
0: 手稍微把这个水撩一撩化开以后就能够快速洗涤，咱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哦，
2: 丝巾，
0: 你像后面比如说很多到了秋冬季节，你家里面很多什么真丝的，包括那种羊绒的羊毛的丝巾都要拿出来了，
2: 是是是，
0: 这个其实拿到外面去单独干洗护理一次啊，那个费用也挺贵的，
2: 你看看整个丝巾，如果说哎呀买回来都是不便宜的，但是如果说一下给弄成这么脏了，一定是很心疼的，平时我们还要出去干洗啊，
0: 是，
2: 今天您在家里面自己用上我们的洗衣片，然后的话呢像我们的丝巾单件的话我不需要那么多，我可能能撕个一半就可以了，甚至我一半都不要，我再撕一半，我只要1/4，那这一点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2毛钱，放在水里面您看看直接用多少撕多少，放在水里面就是快速的溶解化开来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您看它细腻的泡沫就开始释放了，我接下来把整条的丝巾啊拿过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么脏的一个丝巾，因为我们知道丝巾啊平时你说我不敢去大量的去搓去揉去弄，就放在水里面咱们稍微的抖一抖，它的整个的污渍就能来做到一个分解和瓦解的一个效果了，就是它的整个的去污分解的能力还是非常非常强劲的，所以说今天您有了我们这个洗衣片，在家里面真的不需要花您太长的一些时间，就在水里面稍微的轻柔一下弄一下，整条丝巾上面的污渍就能全部分解和瓦解开，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条丝巾啊洗得到底干

0: 难、啊。
1: 你想想，我单独买一瓶，随随便便二三十要的吧？
0: 是。
1: 洗衣液、消毒液啊，羊毛洗、真丝洗、护色剂，各种各样，你可能买这么多，你都要花个两三百，有可能一个季度全用光了。但是今天我们一片冰鉴的洗衣片，这些功能我们都涵盖了，你就不用再花这笔费用了啊。
0: 对的，而且外面单包的价格很贵哦，79元，因为里面是25片，所以你看这个电商网络，你搜一搜，就是小80元这样的一包。
1: 一包。
0: 今天东方购我们是10大包带给大家，是不是10包就要花到790元？
1: 是。
0: 我们10包的价格今天只要是
1: 199元，
0: 100多，家里面买点特别好的日常要用的这种日化的洗衣服的好工具，单包的价格东方购相当于才19.9元。
1: 对。
0: 澳洲大品牌，而且是多用途深层次去污的4合1的超浓缩洗衣片，关键还有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试用我跟大家讲一下，不是说给你用个2、3片，4、5片，咱们是这样的，一包正装25片，整包给你用，在外面这一包就是价值79元。
1: 对，
0: 哪怕你在可能冰鉴别的渠道，你说我买10包，我买15包，都没有什么试用的机会的。东方购给大家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所以品牌方的诚意力度是很足的，先用起来再说，哪怕后续用的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而且我们这个组合力度的机会，其实也是很难得的。
1: 对，
0: 所以快速抢单，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瑶瑶跟瑶瑶
3: 挂钩，
0: 抓紧时间，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是澳洲大品牌冰鉴的超浓缩4合1多用途的洗衣片。你看看这个产品的名字非常的长，
1: 对，
0: 它又是你看可以用量非常的少，撕一点点，但是能够洗的衣物呢，比如说你手搓几件小袜子呀、小内衣呀，对不对，小内裤呀都可以。它的这个用量是比较省的，然后呢它又是多用途的，既能够清洁，然后呢又能够护色，又能够固色。还有我们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它对于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它也有到抑菌，然后呢对于这个螨虫的这个灭螨率也是比较高的。
1: 对，
0: 所以它是4合1的多用途的这个洗衣片。家里面用它呢也不挑什么衣物材质，真丝、羊毛、羊绒、
1: 对、
0: 羽绒、棉麻，对不对，像那种聚酯纤维、化纤呐，都能够来用它洗衣。从衣物到床品套件，到你家里面的窗帘，到沙发套，甚至于到地毯、到地垫，各种孩子那种什么长毛绒玩具都能够用它洗。
1: 对，你要知道啊，家里面这种洗洗涮涮的工作肯定是少不了的。你每天都要清洁，而且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可能衣服更厚一些。如果说有些清洁力不够强的话呢，可能还洗得不是特别的干净和彻底。但是你用上冰鉴就是完全不一样了，薄的能洗，厚的能洗，而且洗完之后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固色效果啊。这就是大品牌给大家带来的品质。
0: 对，一包呢是这样的25片，各种各样的洗衣机都能够来使用，而且你用它直接就把它放在这个洗衣机内桶当中，或者你手洗的话直接就把它，你看，撕一半儿，或者撕那个1/4，
1: 是
0: 就在水盆里面你把它化开，对不对，用手把这个水撩一撩，它就开始迅速的速溶哦。
1: 对，
0: 咱们现场来给大家洗一件，你看这样的有颜色的女士的上衣啊，
1: 是
0: 其实它这个护色固色效果也蛮好的。
1: 对，
0: 我们平时也挺担心有些衣物啊洗串色了。
1: 是，那今天的话呢咱们就不用担心了，你看这都是常见的一些咖啡呀、饮料啊、酱油的油渍啊，咱们全部撒上去啊。如果你说我在吃水果，这种红心火龙果呀，各种的颜色弄在衣服上特别难做打理，但是今天用上我们今天冰鉴的一个洗衣片，您看看就是一小片，甚至你说我不需要那么多，我可以撕半片或者再撕小都可以的，用多少你撕多少，然后放在水里面啊，它的溶解速度非常非常的快，能够迅速在水 水当中溶解开来，变成细腻的泡沫，嗯，然后里面释放出大量的一些啊活性物质来帮您做到一个清洁。嗯，那我们看一下整件衣服，我直接拿过来给大家洗一洗啊。平时家里面像这种衣服，你肯定是在里面要泡啊，使劲要去搓呀，要去揉呀，有一些局部的地方可能还搓不干净，还得要搓个好几次。但是我就放在我们的整个的水缸里面，就这么三下五去二，一会儿会儿的时间，咱们就洗得非常的彻底了。嗯，然后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整件衣服啊。那今天的话呢，它不仅说对于污渍的清洁能力很强，咱们还能有非常好的一个固色效果。给您展示一下，嗯，您看看整件衣服，哎，我前面是不是刚才撒了那么多的污渍？嗯，就这么可能十几秒、二十秒的时间，嗯，好的清洁产品就是立竿见影、快速清洁啊，嗯，而且固色效果非常的好啊。
0: 对，所以各种衣物你都能够来洗涤，嗯，也是应对后面马上天气转凉，对不对？
1: 对，
0: 家里面厚的衣服，嗯，可能那种什么毛衣呀、厚外套呀，包括还有家里面非常厚的那种床褥呀、四件套呀，用它来洗非常的方便。
1: 是，
0: 组合今天厉害东方购，我觉得十大包很有必要。嗯，250片的总的片数，澳洲大品牌，不需要外面，我们是790元的市面总价。嗯，我们只要199，这个单组订购直接就省了590几元。
1: 对，
0: 你如果订两组，直接就比电商网络渠道省了1000多。
1: 是，
0: 199你除以10，单包的花销1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嗯，外面有些可能说啊，功能没有那么全。嗯，单包的片数没有这么多的洗衣片啊，我都极少看到一包的花销19.9块钱，20元都不到。嗯，而且我们组合里面有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这个就是好机会，用没用过你先用起来，你来决定最终产品要不要留下。
1: 对，
0: 哪怕你用下来不满意，没问题，跟东方购打电话199如数奉还，产品你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嗯，这一包免费试用，就当品牌方给大家买单。
1: 对，
0: 但现在备货很紧张了，因为很多观众都在多组抢单，你也来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
0: 最后的一分多钟，备货真的不多了。澳洲大品牌，又是方便使用，对吧？然后呢，取拿也很方便的这种洗衣片，洗净力还特别的强。我们还出具过检测报告，有到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然后呢灭螨的这个作用。
1: 对，
0: 还是4合1超浓缩的，撕一点点，对吧？搓几件小衣服也很方便。
1: 对，
0: 这个洗衣片10包的价格才199，性价比特别的高，244位观众订购到，这也是意味着我们所剩的备货不多。
1: 对，
0: 因为东方购这个价格力度在别的渠道几乎也看不到的。
1: 那当然，你要知道，在别的渠道这一包就是78元，你买下10包，你就要将近800元的价格了。可能很多朋友平时也是不太舍得，因为毕竟是来自于澳洲的大品牌嘛。如果你从来没有用过澳洲的洗涤产品，今天不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嗯，你先下一个订单，我们有一包是让你免费去体验的。你用完之后，如果你觉得哎确实蛮满意的，那你就把整套组合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没有关系，这一包只当是我们送给大家，您剩下的我们无条件给您做退款和退货啊。
0: 是，后面中秋节也快来了，也可以把这么好的澳洲品牌的这种洗衣片，作为中秋礼物送给长辈和亲戚，也挺不错的。
1: 对，
0: 很有生活品质和品味。所以打电话吧，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几组，每单独订购一组里面都含一包，免费试用。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南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许明。我手里拿着这个锅，从外观这个锅底看哈，好像貌似看不太出来有什么问题。当我把这个锅翻过来以后，大家看，哎呦，这是什么材质的锅？请大家作答。看到这样的铁锈痕迹，那自然也就是铁锅喽。
1: 对，没错。
0: 是，我请教一下马总啊，您这个做锅的专家了哈，
1: 哎，
0: 这铁锅多少多少年的历史了是吧？对于铁锅方面的一些本身的劣势，或者是它的很难攻克的一些难点是什么？哎，平常铁锅，
1: 平常铁锅大家都喜欢的，其实呢，一它其实有锅气，
0: 也有锅气。
1: 铁锅优点是锅气，大家喜欢用就是没有涂层嘛。
0: 嗯。
1: 但是铁锅一直以来大家痛苦解决不了问题，就是容易生锈。
0: 嗯。
1: 非常容易生锈，不耐腐蚀。平时你们家里面煮点酸菜啊，或者是糖醋排骨啊，醋一放多了，一股铁锈味
0: 哦就出来了。
1: 对，没错。
0: 然后再就是洗完锅之后了，这个洗锅的这个水如果弄得不干净以后，就是看到这个铁锅，
1: 对，
0: 这种生锈，就是我们虽然不炒菜，
1: 对，
0: 它的久置以后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1: 没错。
0: 那我问大家吃铁锈不？
1: 不能吃。
0: 这正常来讲说，许明，你这问题问的，
1: 不能 吃
0: 谁吃铁锈啊？
1: 不能吃。
0: 但问题就在于，大家不吃铁锈的情况下，你洗的会干特别干净、特别彻底吗？我是这个问题。
1: 没错。
0: 我下面的话就接在这儿了。
1: 哎，
0: 如果您没有自信说把里面的铁锈洗的是干干净净，没有拿放大镜去看，你说我哪有放大镜？每次洗锅还放大镜看一个，那看没有这么干的。
1: 对，
0: 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小小的风险就在这里。
1: 没错。
0: 那我们现在呢？其实科技进步发展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以往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用的是不锈钢。
1: 没错。
0: 对吧？有一说一，它改成了不锈钢。
1: 没错。
0: 但是因为科技进步的发展，
1: 对，
0: 今天神田的全新的这口铁锅，
1: 对，
0: 给大家竟然做到了不易生锈。
1: 对，
0: 这个不易生锈厉害到什么程度呢？这样，我就马上请我们的马总给大家来做上一个实验，让大家震惊震撼一下。
1: 对，
0: 马总先前呢放了一个小玻璃碗，白白的玻璃碗。
1: 对，
0: 玻璃碗里面放了一个铁钉。
1: 对，
0: 来，就在您这儿开始做，
1: 对，
0: 给大家先来看看这个铁钉是什么表现啊？您拿的这个液体是什么？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哎，这个是钢铁生锈剂。
0: 哦，生锈剂。
1: 你任何的一般的铁也好，钢也好，遇到它都会生锈，
0: 就很明显，
1: 很明显，
0: 哦，
1: 是吧？
0: 好好，
1: 咱们当场给大家看啊。
0: 好，
1: 我们的玻璃碗里面
0: 有一个小铁钉，你放在桌子上，
1: 就放在桌上，
0: 就放那不动。
1: 钢钉或铁钉，我直接往里倒。
0: 嗯，
1: 老师们，你们看好了啊。
0: 怎么样？
1: 待会儿我们看见里面，直接的就能看到里面的钉子全锈了，大家看见了没有？
0: 哎，一下子就发黑了，
1: 看到没有？是不是
0: 变颜色了？
1: 是不是？
0: 就已经锈掉了。
1: 是
0: 这么快吗？
1: 哎，对，很快。
0: 从刚才的银白色一下子变这个颜色了。
1: 你看，马上就红彤彤
0: 了。红了，红了，红了，红了，
1: 看到了没有？是不是？
0: 红了，红了，
1: 是吧？
0: 有红，有红，有红。
1: 是，
0: 哦，这个容积这么厉害，
1: 很厉害。
0: 那这样，
1: 钢铁生锈剂。
0: 对，把锅子放你这个旁边的碗旁边。
1: 这回你是暴力测试。
0: 那必须的。既然您有这自信，咱们今天就挑战一下。
1: 好嘞。
0: 你看，看看，都是铁，铁就更容易了哈。我们把同样这个容积没动过啊，
1: 没动过
0: 容积啊，
1: 还这个容积，
0: 还是倒到这锅里。你看这个锅生不生？生锈的样子，你知道是红颜色的。刚看完那个生锈的样子，倒
1: 倒了啊，
0: 请倒，
1: 这对徐老师给我压力大了，大家看好了啊，当场往里倒，
0: 可以了，
1: 厉害
0: 了，你就看它起不起红就完事了，
1: 对，没错，
0: 就这么简单，你看它这个颜红颜色吧出不出来，好，
1: 大家看了没有？
0: 就放在这，放静置一会儿，
1: 静置一会儿，
0: 静置一会儿，
1: 没错，
0: 我们就挑战挑战了，看它行不行，
1: 没错，
0: 常理会是什么样子啊？大家看到这个锅了吧？
1: 看了，
0: 没有任何反应吗？刚才我们铁钉倒进去没几秒就已经反应了啊，
1: 对，没错，
0: 如果这个锅这么久了，它还是没有出现这个颜色，
1: 对。
0: 那就是证明我们可以不被生锈，不被这个氧化了。
1: 对，没错。
0: 这个道理是什么？
1: 哎，待会儿告诉大家，我们是做了液体淡化技术。
0: 嗯，
1: 也就是说，把铁和氮做了深层的淡化，淡化以后形成了氮化铁，氮化铁和氧气就不会起任何的反应
0: 了。那你看看这个锅里面现在有没有变化？我们已经说了一分多钟了吧？
1: 没错。
0: 这个锅我们没有做任何的手法，没有做任何的动作，这个里面还是这么多。有没有什么颜色了、红了？
1: 没有
0: 那个的，没有吗？
1: 没有。
0: 铁锅竟然不生锈，
1: 不生锈。然后呢，徐老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升级一下，好吧？
0: 怎么的？
1: 我把里面的液体倒掉，倒掉，当场就倒掉啊。
0: 然后呢？
1: 倒掉之后，我把纸，白纸啊，直接擦完。擦完之后，老师们看有没有发红？
0: 没有哎。
1: 看到没有？锅里面没有任何的铁锈吧？
0: 这个铁锈溶剂，它正常来讲碰到铁就必发红哎，
1: 对，
0: 必生锈，而且是马上就生锈啊！
1: 你看，擦干净了，纸上没有吧？
0: 我们泡了好几分钟，
1: 对，没错，
0: 这么强的生锈剂，它竟然一点锈不生，
1: 一点事儿都没有，
0: 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没错吧？
0: 这个铁锅有改观吧？
1: 可以吧？
0: 完全跟以前是不一样了吧？
1: 不一样了啊！
0: 哎，光是这一点点还不能够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0: 也就是。它虽然不生锈，但是铁锅滋啦滋啦的粘也是一个痛点的，
1: 也是个痛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生锈是个痛点，没问题。 但是粘也是个痛点。
1: 没错，
0: 很多人不愿意用它，就觉得哎呀，炒个猪肝、炒个牛肉、炒什么，哎呀，这抠啊，锅铲铲呐、啊，恨不得拿个锤子去锤，把它给抢开哈。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你发现这里面有好多密密麻麻的，哎，就像亚光小皮革一样的纹路，
1: 这叫鱼鳞纹。
0: 鱼鳞纹，
1: 对。
0: 干嘛用
1: 这个鱼鳞纹？就是做到物理不粘。嗯，我们把隔绝油和食材，把油和食材隔绝掉，让油在下面走，像溜冰一样，把食材拱起来，
0: 它托起来了。
1: 对，做到物理不粘，咱不是化学不粘，
0: 咱不能光说不练假把式。
1: 没错，
0: 我们马总说是这么说了，请我马总吧，给大家来露上两手，嗯，看看它到底能不能做到比较好的物理性的不粘。
1: 没错，
0: 而且它还容不容易吃油？其实能够做到，你刚才说淡化处理以后，我相信它的毛细孔已经非常细了，
1: 细了，细了，
0: 已经非常细了。
1: 没错，
0: 如果不细的话，很粗糙的话，肯定生锈了。
1: 对，没错。
0: 所以它在吃油方面你也不用担心，以前锅得养锅，
1: 没错，
0: 咚咚咚倒一堆油。
1: 是，
0: 来，我们给大家露两手，看看我们有用的东西。
1: 露两手看一下啊，上才艺。嗯，
0: 首先来看啊，给大家来炒的这个是一个猪肝吧？
1: 对，
0: 你看喷了三下，哎，简简单单三下。
1: 对，
0: 以前的铁锅你敢想？
1: 要倒好多油、啊。
0: 这么点油敢炒菜？
1: 就这么点儿、啊，咱就吃油了。啊、
0: 嗯，而且我们用的是硅胶铲、木铲，用的什么铲？
1: 铲勺不挑，铁铲、钢铲随便用，看到没有、嗯？
0: 而且我们的锅子有没有说对于灶具也挑的？必须明火吗？哎，
1: 明火、电磁炉、电陶炉都不挑，哦，都可以用，
0: 全都可以。
1: 对，
0: 升温速度也很快，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这一个厚度和重量大概是？哎，
1: 重量3斤都不到，嗯、也就在2斤冒头。嗯，然后呢，我们所有的铁的厚度都用到1.6的铁的厚度，
0: 不能太薄，太薄的话它其实
1: 不能太薄，
0: 对的，
1: 它容易变形。
0: 对，一个是容易变形，再一个那个温度不好掌控。
1: 对，
0: 有太薄的话，那肉一下子就糊了。
1: 你看油烟其实很少吧，
0: 非常
1: 那个热气儿其实是锅气。
0: 你看看正常来讲是不是应该粘到锅里面，不要说这么推来推去了
1: 对，
0: 你得使劲抢它，
1: 就没错，
0: 就怎么就那个动作是吧？
1: 对，
0: 使劲去抠它才能弄下来。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这么滑溜，
1: 对，
0: 就说明做到了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1: 没错，
0: 它的密度非常的高，非常不错啊。
1: 对，
0: 而且在清洗上面，在用锅的，比如我们也不用伺候它，以为这里面会有涂层，以前是不是特氟氯涂层不是黑色的吗？
1: 对，黑色的。
0: 对，以为哦，我们你们这铁锅怎么是这个颜色？是不是放涂层了？涂了吗？哎，
1: 我们其实是做。液体淡化，深层淡化，
0: 没有做任何涂层，
1: 没有做任何涂层，
0: 就是大家所谓看到的这个不粘，都是一个物理性效果的不粘，
1: 对，没错，
0: 效果非常的好，
1: 没错。
0: 我们今天除了这口锅，这口锅的口径是
1: 32的，
0: 听清楚，不是30啊，
1: 不是30哦，
0: 不是30啊，
1: 大口径哦，大口径哦。
0: 所以刚才我拿起来，有些观众讲，哎，感觉好像跟30不太一样，
1: 32
0: 大出了那么一小圈。对了。
1: 对了，
0: 32公分，东方锅目前为止在售铁锅当中，这个口径算是最大的一个口径，
1: 最大的。
0: 此时此刻正在销售的了啊，嗯、没有比这再大的。
1: 32公分
0: 口径，我觉得这个大小啊，炒菜啊，炖鱼什么都挺好的。你要搞个38的，可能以前也有，但我觉得实在是没有太大必要。
1: 对，
0: 那锅子太大了，那个灶台你都放都放不下了，而且这个锅底呢，做了一个平底的一个。
1: 对。
0: 这种设计啊，
1: 设计啊，
0: 就是有可能是您要是摊个饼啊，饼皮什么的，对，它的大小是比较好的。你要煎个什么东西，正好摆个锅底，摆个4-5个的什么，也都是蛮不错的。
1: 没错，
0: 32公分的口径啊，
1: 大口径，
0: 看到啊，这是32公分的一个口径啊，
1: 一个臂都可以
0: 啊，对的，一个小手臂啊、嗯。这个锅在市场上，我们专柜价格大概是在，哎，
1: 我们在市场价格。不便宜啊、哦嗯！
0: 多少钱？
1: 接近599。
0: 599一口锅，
1: 对，
0: 这是第一口。嗯，然后我前面摆的这个呢，是一个煎锅，
1: 一个煎锅。
0: 这个煎锅口径是
1: 26的口径，
0: 26。嗯，然后您注意哦，它的这个深度啊，深度啊，
1: 深度也5公分啊、哦，深度也5公分、哦。
0: 它不是以前的大概2指的，就这么浅，
1: 对，
0: 特别浅，
1: 对，
0: 薄的不得了。
1: 对，
0: 你弄点什么东西呢？有可能一个小油花啪啪啪就往出飞溅了，
1: 没错，
0: 特别容易飞溅出去。
1: 对，
0: 但我们今天这个深。煎锅，
1: 对，
0: 里边也是一样的鱼鳞纹，也做到一个物理性不粘，
1: 对，
0: 这点也非常好。好，这个给大家配上之后，
1: 是
0: 还有一个我手里的第三个锅，
1: 汤锅啊，
0: 第三个锅汤锅，这个汤锅口径也是
1: 22，刚才口锅22，煎锅也是22，
0: 22
1: 都是22，嗯，
0: 22公分的一个口径啊，
1: 三升容量，
0: 锅盖通用，我把它往前放一放，大家看到了没？这锅盖也可以盖到他身上、哎、所以我们给你配的这个锅盖就特别的恰到好处，
1: 两用都可以。
0: 你也看到这个汤锅里边也是
1: 鱼鳞纹，
0: 也是鱼鳞纹。这个汤锅做鱼鳞纹干嘛呢？
1: 因为我们所有的给大家做一样的防粘工艺、嗯、而且都给大家做了免费开锅了，嗯，所以免费开锅一起鱼鳞纹就能给他做到什么，汤锅有的时候也要煸一下哦，哎，我们做什么番茄蛋汤是不是番茄要煸一下的， 照样这个汤锅能够起到变的
0: 效果。就是我们用两锅了，
1: 没错，
0: 一个煎锅煸完之后还得倒汤锅里，哎，没必要费这二遍事。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这一个，哎，你说端上桌也蛮好看的。
1: 没错，
0: 到秋冬季节来个小火锅，哎呀，
1: 美滋滋了，很合适啊，
0: 不错不错不错。
1: 没错，
0: 今天这个汤锅多少钱？
1: 哎，这个汤锅499，
0: 是几升的？
1: 哎，三升容量，
0: 三升22口径，三升
1: 口径
0: 容量，
1: 对，没错，
0: 499，
1: 499，
0: 一个600，一个500，1100，
1: 对，
0: 加上这个煎锅价格是
1: 149，
0: 149，
1: 1100了，
0: 1200多，近1300，包括1300块钱，
1: 没错。
0: 说实在话，对于神剑这个品牌，今天是1300块钱不到，三口锅，
1: 对，
0: 均算下来每口锅花个400块钱，500块钱不到，400来块钱，可以，我觉得成，
1: 可以啊。
0: 专柜价格我们就按专柜价格来吧，1200多块钱，
1: 1200多块钱，
0: 来看看今天是1200几，来右下角3、2、1，请看右下角价格是1200，
1: 我的天哪！
0: 399，观众朋友们真的是吓一跳啊！
1: 对呀，
0: 我刚才一说完之后，很多人说，你这399，选哪一个？是选煎锅呢，
1: 还是
0: 汤锅呢？还是选我们的？
1: 哎，对哦，
0: 观众朋友们，哪个都不用选，
1: 哪个都不用选。
0: 399除以3，
1: 你
0: 一口锅是133块钱，
1: 没听错，
0: 133。这个煎锅多少钱？请告诉我，麻烦再告诉我一下。
1: 149。
0: 133在专柜正价卖，你卖我吗？哎，你这149吗？对不对？
1: 149，对，
0: 你这专柜价149，我拿133，
1: 哎，不行，
0: 我差一分钱行吗？
1: 也不行，
0: 那不是我开的公司，人家差一分钱也不卖我。
1: 对，
0: 专柜标价就是140多块钱，所以我除以三件均除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0: 我除完之后竟然比他的最便宜的锅还便宜，你就要不要说这口锅的590。说实话，我这个这么大烤锅32公分才卖599，
1: 划算哦。
0: 只要今天算下来才133，
1: 划算。
0: 你在外面买个涂层锅都不见得买得到吧？
1: 买不到。
0: 而且就算敢卖你涂层锅，你也不敢买吧？那个涂层谁敢用啊？
1: 对呀，
0: 什么东西啊那个东西？但是我们今天好品牌，我们的专柜在哪里有？可以去比价吗？哎，
1: 可以比价。
0: 哪里有？
1: 我们某岛屋有的。
0: 某岛屋有。
1: 某百伴有的。啊，
0: 百伴。
1: 对，某那个卖什么龙也有的。啊，
0: 卖什么龙也有。
1: 对。
0: 都是明码标价的。
1: 没错。
0: 那我请问一下，如果观众朋友们，今天马总在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哎，一会儿会有视频，是我们马总和我们李总的那个合作的签约的那个视频也都有，一会儿大家可以看到的身影啊，不是随便请个模特过来的啊，
1: 那
0: 不是演员啊，是真实的人，就是这老总，
1: 是，
0: 就是老总请过来的，
1: 没错。
0: 您到时候去您的专柜，观众朋友去专柜，今天这三件套，比如说他就在专柜挑，
1: 对，
0: 或者万一你专柜有这三件套怎么办？就是你们有这样的构成吗？跟东方购物一样的构成吗？
1: 我们是单独的，没有这个。
0: 您确定啊？
1: 确定。
0: 您确定啊？
1: 对，没错。
0: 好，那如果观众朋友们在你的专柜把三件凑齐了，他花了398买到了，三件他花398买到了怎么办？
1: 全部给你们退100倍都可以。
0: 你399，你给我乘100。
1: 哎，乘100。
0: 您说的，
1: 对，
0: 您是老总，说话算话，
1: 算话。
0: 观众朋友们，抢爆他，完事儿，02151119000。

0: 你就看一看，哎呀，十一位定我成功了啊！平常家里的铁锅右标，我就问大家，就是我们实际上，什么日子都过过。比如说我们平常的这个什么化纤的衣服，我们家里可能偶尔在某一种不同场合是有的。嗯，真丝的衣服在不同场合是有的。嗯，你的纯棉的衣服不同场合是有的。嗯，不是说必须每个场合都穿纯棉的啊。你比如说我要出去运动的，你是吸湿排汗的，必须要那种化学纤维的更好。
1: 对，
0: 说实话是这样的。你穿过纯棉的跑去健身房，你刚跑步全粘身上了，
1: 对，
0: 你的根本就这个汗吸了一身，根本就不舒服。
1: 对，
0: 所以在不同场合穿不同的衣服，家里的不同的锅子是用不同的这个炒的菜的体系菜系里面。
1: 对。
0: 你比如说咱中国人很多人的传统的菜里边，我请教一下咱马总吧。嗯，您不是纯正上海人吗？
1: 哎，对
0: 吧？
1: 没错。
0: 我上次聊天您告诉我来着。
1: 哎，
0: 这是一个秘密。
1: 对。
0: 当您给您爱人在家里面给孩子在露两手的时候，一般家里人在上海的纯正上海菜里面愿意用铁锅的炒什么菜，或者是红烧肉会愿意用铁锅做吗？还是别的锅子做比较香？
1: 一般来说，炒蔬菜呢，用铁锅呢是非常好的，
0: 锅气比较香，
1: 锅气比较香。哦。而且你用一般化学涂层锅，那个菜叶子啊是蔫儿的发黄的，哦，它不是炒出来碧绿碧绿的。
0: 这真的跟锅的材质有关系哦？
1: 真有关系。
0: 不是跟火候有关系吗？
1: 因为什么？因为导热快
0: 啊，也有关系。
1: 烧菜香一定要铁锅。
0: 明白了，
1: 一定要铁锅。
0: 再是一些肉的哈，好像跟这个铁锅炒菜煸炒起来这个味道，确实是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啊。
0: 那所以家里面有铁锅做铁锅的菜，那你说我家里还有不锈钢锅可以，你泰国有可以随便你，
1: 对。
0: 但是最为基础的所有的里面，铁锅咱肯定要有了呀。
1: 没错，
0: 铁锅咱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一口铁锅在家里面，总感觉有点心里毛得慌，就感觉好像不稳。
1: 没错，适合爆炒。
0: 对，对，特别好。还有一些煮鱼汤的时候，煲个鱼汤时候，那个奶白奶白色呀，那个味道啊，那个煲汤味道，这香的不得了，
1: 纯
0: 的不得了。你说以前古人难道不能用个青铜去给你做锅吗？青铜器中国是几千年文化了，他为什么不用青铜做锅呀？
1: 不能做，
0: 对不对？青铜为什么不做锅？为什么最后淘汰来淘汰去，选来选去，最后用什么材质？
1: 还是用铁。
0: 铁，
1: 特别是我们上海的浓油赤酱。
0: 对的，这就是适合于铁锅了。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这三大件给大家再展示展示啊。我手头这边正好这三个都摆我前面前了啊。一个呢是刚才说到三十几，观众朋友们，
1: 三十
0: 几
1: 二，
0: 不是三十哦，它是三十二的铁锅呀。
1: 对，没错，
0: 三十二啊，再强调一遍啊。然后这旁边的22的煎锅，不是薄煎锅，
1: 对，
0: 人家是厚实的煎锅，
1: 你看
0: 至少有三指厚的煎锅了吧？
1: 对，没错，
0: 三指啊，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不是两个的，薄薄的，
1: 对，
0: 那种煎煎什么的，这个我甚至觉得那个生煎包
1: 可以，
0: 哦，生煎包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至少四五个吧？
1: 对，没错，
0: 白锅早餐有了，
1: 很合适，
0: 一人一个生煎包早餐不够吗？
1: 够，
0: 那个鼓起来的时候正好这么高，有的生煎包蛮厚的哦，
1: 哎，对，
0: 是挺厚实的，
1: 没错没错。
0: 你要生煎，你不说你锅盖再有，我们这个锅盖通用啊，哎，这锅盖汤锅通用，
1: 通用，
0: 你正好那个生煎包不压着的，
1: 不压着。
0: 如果有些锅子特别矮，
1: 对，
0: 然后你再盖盖就把那个饼皮给压扁了，
1: 压扁
0: 了，你就算就少了那种感觉了，
1: 对，没错。
0: 然后马上不就是这个什么月饼什么的，
1: 对，
0: 中秋到了那个煎那个月饼，如果那小薄锅不得了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翻一翻就要翻出去了，
1: 翻出去了。
0: 有的时候一翻，哎，比如掉出去了。还有一些弄那个煎蛋，
1: 是的，
0: 有的愿意弄点手啊，卷一卷什么的。这个锅子厚度薄厚正正好好，我个人真心建议大家，这个厚度是很可心，好贴心的。你别的煎锅家里难道没有吗？有煎锅谁还家里没有了？
1: 对，
0: 但是这个厚度非常不错，很贴心，而且里面也是鱼鳞纹啊。
1: 鱼鳞纹，
0: 这个汤锅啊，这个汤锅有点爱不释手，为什么呢？这个汤锅整体给人感觉呢，就是首先你煎呐、煎一点东西，然后你不是要炖它吗？对吧？你省着再费两个锅子的那个麻烦事儿了。
1: 对，
0: 直接它也做到了物理性的一个不粘。
1: 对，没错，
0: 也是一个鱼鳞纹。
1: 鱼鳞纹，
0: 而且我看这里面好像还有个有，你看这里面是像两层锅底，那不是啊？
1: 这个是
0: 不是两层？
1: 加厚的，专门我们做到的加厚腹底，适合你的慢火焖炖。慢火焖炖的时候的话，能够把锅底的温度尽量均匀。非常好，
0: 这种小细节都给大家考虑到了，
1: 对，
0: 还做了一个防烫的，
1: 对，没错。
0: 这个是橡胶吗？
1: 这个是榉木手柄，
0: 纯木吗？实木吗？
1: 实木，
0: 实木呢？
1: 实木。
0: 这个好，要不有一些金属的总是要烫手什么的。
1: 对，没错。
0: 这个一看就显得高档啊，
1: 高档。
0: 那我们给大家再来两个菜，露了个两手，看看它的物理性的不粘，
1: 对，
0: 它到底吃不吃油？很关键。我们今天再跟大家保证一下啊，绝对不生锈。
1: 对，
0: 我们肯定不生锈，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来吧，我们给大家露个两手，做两道菜，
1: 好，
0: 感受感受。来，请我们阿祖吧，看看今天这道是做什么好吃的。茄什么什么支架，茄支架。 啊，我贴个茄子虾，
1: 茄子虾，
0: 我贴个茄子架，茄子虾，茄子啊，跟茄子没关系啊，是虾啊。先来油高温给它爆一下，是吧？
1: 爆一下。嗯，
0: 这个要是涂层锅的话能行吗？
1: 那这个涂层早掉了。
0: 早废。涂层是不是挺有讲究的？什么不能进洗碗机？
1: 不能用尖锐物体，
0: 不能用尖锐物体，
1: 钢铲、
0: 不能高温，
1: 不能用，而且不能进洗碗机。
0: 而且像这种酸酸的一些铁锅，建议做吧。
1: 如果说没有任何的防锈能力的话，铁锅不建议用番茄。
0: 为什么？
1: 为啥容易生锈？
0: 哦，还是这个。
1: 对，所以呢，只有我们做了一个液体深层淡化的，就能解决这个生锈问题了。哎呀，所以你看，做酸菜也好，做酱醋也好，甚至于茄汁也好，完全没有任何的铁锈味，
0: 就完全把它挑食材这个弊端或者生锈的弊端给它
1: 解决了，
0: 真的是解决掉，
1: 解决掉了。
0: 这个是可以说是千年问题。
1: 哎，是的，
0: 几千年咱中华文化里面对于生锈、铁生锈这个，你像我小的时候，我对家里面那锅子洗完之后往那一晾，有的时候就极小，你再怎么擦的再干净，可能有星风米粒大小那个小生锈点也是有的，
1: 也是有的，
0: 你是看得见的。
1: 对，没错。
0: 但是你说在做菜之前就得使劲刷，
1: 对，没错。
0: 你不刷一下，你心里就没底儿，就不敢做菜。
1: 没错。
0: 但你即便刷完之后，你像我们这么晾吗？你感觉像一口新锅吧？
1: 没错，
0: 简直太棒了吧！
1: 所以
0: 再往下看第二个，
1: 快，
0: 这里面。应该炖的不是个小东西，看锅盖那个意思哦，满满的一锅咖喱牛腩，是牛尾还是牛肉啊？是牛腩吗？牛腩啊，这么大块的，
1: 这么大块，
0: 熟的好吗？就是我的意思是，它这个火候啊什么的，这个牛肉会不会咬得起来硬啊？
1: 这个呢，告诉大家，一定要用非常爆的一个纯度高的铁锅，这样的铁的含量高，它导热就均匀。导热均匀之后，
0: 哎呦，这么酥烂，
1: 看到没有酥烂吗？
0: 哎呦，真酥烂，这
1: 对，
0: 改观了。
1: 对呀，
0: 我以为这种小炒锅之类的啊，做成。非高压锅不得了的东西，咱这铁锅做的这么酥烂。
1: 对，因为什么？因为它的导热非常的快而均匀。
0: 你看看秋冬季节，还好现在天气冷乎了，我就看到这个特别有食欲。
1: 哎呦，这个
0: 暖暖和和的吃一锅，是不是？浑身舒服
1: 啊，
0: 所以啊，你看这里面要再浇个小油。这个油呢，好像是不是用煎锅？哦，不是煎锅，我们自己有煎锅。你要煎锅，热个小油往上一泼，也挺不错的，
1: 也挺不错的。
0: 飘什么灶具吗？我看到这电磁炉用了，明火也用了，
1: 电陶炉也能用，
0: 也能用，
1: 炉灶不挑，铲勺不挑，都能用。
0: 好，我们总结一下啊，今天神田这口铁锅的优势非常的明显。
1: 对，
0: 从刚才几个炒菜里来讲啊，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物理性的不粘，
1: 对，
0: 很明显，那个茄汁黏糊糊的。第二个，酸的东西，目前为止，除了我们的做过碳化处理的铁锅，您可以用。一般的没有做过的碳化处理铁锅，尽量不建议您用。
1: 没错，
0: 用完之后了，您洗的不干净或者怎么的，因为它颗粒比较粗，
1: 没错，
0: 密度比较大，
1: 对，
0: 所以你容易进去。
1: 对，
0: 你进去之后呢，你藏污纳垢，最后啊影响你铁锅的寿命，包括家人健康，日积月累积攒久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比较难清理的、难处理的。所以尽量你看越光滑越好。
1: 对，
0: 里边呢给您做到的这种淡化处理呢，让你做到一个物理性的，不是叫物理性的，就是本身它就不易生锈。
1: 对。
0: 那这就带给大家健康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1: 对，
0: 再一个刚才物理性的不粘，那您在使用起来又没有涂层，又是一个安全性的保障。
1: 没错。
0: 再一个，我们今天做到了一个32公分的大口径，
1: 大口径。
0: 一旦到了中秋啦，或者是十一啦，过节日的时候人口一多，家里面来个人什么，我来个不是我们家四五口，我可能来六七口人，
1: 是
0: 我炒一大锅菜怎么着的，一锅出一锅端。
1: 没错。
0: 还有这个煎锅。深煎锅啊，它不是那种什么两指的特别薄的。
1: 是，
0: 刚才马总说大概有几公分
1: 的？这个是超过5公分的高度，
0: 超过5公分了，
1: 5.5公分。一般的煎锅只有3公分。它几乎要翻一倍了。
0: 几乎要翻倍了。
1: 对，
0: 锅盖通用啊，看到了没？
1: 没
0: 这个汤锅锅盖，
1: 是
0: 我拿过来，可以盖在我们的煎锅上面，
1: 合适，
0: 正好合适。
1: 对，
0: 实际上家里面像这种。口径大小的22公分的，这个是3升的，对吧？
1: 对，没错，
0: 三升的22公分的22公分煎锅在家里最实用。
1: 对，
0: 你来个早餐什么的，煎个什么牛排啊，这些，哎呦，特别特别棒。你搞个巨大的，你洗起来也是麻烦的。
1: 对，没错。
0: 599、499、149，
1: 对，
0: 加在一起毛个1300。
1: 1300。
0: 今天我东方购物是1300吗？观众朋友，我去掉一和好不好？我把1000去掉，我几乎就是个零头了吧？
1: 就是个零头。
0: 399块钱拿回去算口锅，一口锅130多块钱，你连这个在专柜正价的 1449块钱的煎锅您都拿不到手啊？
1: 对，没错，
0: 我是133的。
1: 对，没错。
0: 那就很多观众现在打进电话也在问，说许明，你刚才让马总保证那个，我很喜欢听。嗯，我如果自己，我不用观众啊，嗯、我明儿我就去你的八什么什么办。
1: 对。
0: 什么还有哪儿来着？
1: 岛什么屋
0: 啊？告什么什么岛屋？
1: 对，
0: 对不对？
1: 什么龙？哎，
0: 对，我要是自己硬凑，
1: 对，
0: 这三件我能找到不？哎，
1: 能找到，
0: 能找到。
1: 找到以后价格还是1300。
0: 我请问一下，是跟专柜一模一样、嗯，没有说两条生产线吧？哎，
1: 一模一样。
0: 不是说我们这薄了吧？
1: 不会，
0: 必须一条线。
1: 所得
0: 都是一条生产线，
1: 没错，
0: 没有 A B 货这说。
1: 没有这个说法。
0: 我们马总在这儿的亲自保证了，这是保证没有 A B 货，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万一我在专柜传出个398一模一样的套组怎么办？哎，
1: 全部给大家1:100赔都没问题，
0: 赔我这399后面乘个100，
1: 加
0: 俩零，哎，
1: 加俩
0: 那就变成39900。
1: 39900，你还挣钱了。
0: 但是人家有这自信，
1: 对，
0: 要没这自信，谁敢加个俩零，加十个零，加100零的？
1: 没错，
0: 没有这个说法了，人家都不敢保证。但是我马总敢保证，您就安心定，133块钱。敢想拿回去是神田这么好品牌的32公分的，而且经过氮化处理不生锈的铁锅，
1: 没错，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这个锅的口径够大，
1: 对，
0: 所以一般的菜好像我们都不用太担心，说我这个锅子装不下。
1: 对，
0: 你看这个是应该是猪排吧？
1: 猪排3块哦，
0: 不止4块，
1: 4块哦，
0: 四块哎、嗯，你家里面几口人呢？需要这4块的大猪排啊？嗯，对不对？或者炸个猪排、煎个猪排，随便你，牛排也行啊。但是我们口径也不是说。一味的大，大到什么28、30公分的口径、嗯，那你说你在家里面也真的没必要。
1: 对，
0: 就像你有时候家里买个电饭煲，哦，买个5升容量的电饭煲，嗯、有啥太大必要吗、嗯？你家里面可能人口就是2升、3升就够用了，然后你那个还占地方。哦，关键是今天这个煎锅也好，
1: 可以啊，
0: 这口径简直就是你不论煎个小饼也罢，或者生煎包也成，或者你搞牛排、鱼排，煎个三文鱼什么的，随便你。就这个口径大大小小正合适，
1: 很合适，
0: 就是一道菜的一个口径。
1: 没错，
0: 你整个太大的锅子，而且有的锅子还挺浅的。我们今天锅子深度也正好吧，
1: 方便，高度达到5公分高以上，油不会溅在台面上。
0: 嗯，你看看这速度也好，全部都是铁锅不？
1: 全部
0: 有没有里面涂层吗？
1: 没有任何的涂层，全部都是纯铁。
0: 嗯，那你刚才说了这个不易生锈的原理是什么呢？
1: 给大家在纯铁的基础上全部做了深层淡化，氮和铁的结合就不会和氧气结合了。嗯、我们一般生锈其实叫3氧化2铁，那个红色的生锈实际上是氧气和铁发生了反应。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淡化之后，铁和氧气就不会反应了。
0: 哎，这个聪明的想法为什么以前没有？我在想，这个怎么神仙就发现这件事了呢？
1: 因为神仙做了60年铁锅，我们特别
0: 深耕铁锅，深耕铁锅这一个专业的领域。
1: 对，
0: 所以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人专门要么做衣服，专门做袜，做袜子，我可能就是选专门做袜子。
1: 没错，
0: 专门做铁锅，我就选专门做铁锅的，而不是什么锅子都做了一堆的。
1: 对，
0: 对吧？他可能就广而不精。
1: 没错，
0: 但是我们就细而精，专门做铁锅这么多年，399。大家表面上看起来399是不是3选1？哎，并不是。嗯，399是怎么着？
1: 三个一起走，
0: 都打回去。大圈套32公分的，淡化处理的不易生锈的不粘的铁锅。嗯，再来一个22公分的3升的汤锅。
1: 汤锅。
0: 再来一个22公分的有深度的深煎锅。
1: 没。
0: 三口锅加在一起，市场专柜价近1300。
1: 三。
0: 我们今天399三件锅，三口锅每口锅算下来133。观众朋友们，哎，133。您想想看，一个人出去吃一顿饭，可能俩人一般消耗250多块钱。
1: 对，
0: 一顿饭俩人啊，人均130多块钱很正常。您一顿饭吃进一口锅去，
1: 没错，
0: 吃进三口锅应该是。
1: 对，没错。
0: 我来看，就喷了那么3-4下吧。
1: 对，没错，吃油很快啊，上贝壳了。
0: 这贝壳如果里面是涂层，
1: 哎，那个贝壳已经把涂层全弄坏掉了。
0: 嗯，可能1次2次您不觉得什么。
1: 对。
0: 但是您4次5次您再试试看，每次都是硬壳壳，你看您这个涂层怎么办？
1: 对，涂层全掉了。嗯，
0: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铁锅当中没有任何涂层，
1: 没有任何，
0: 您就安心用吧。
1: 对，
0: 每一口锅算了130多块钱，观众们，100多块钱，32公分的神田呐、啊，它不是杂牌子，3、4线、4、5线的牌子，
1: 对，没错，
0: 你不知道品质，万一给你搞点回收铁，这个铁不好，那个铁不好的，
1: 没错，
0: 我们用的什么铁？
1: 全部都是非常棒的高纯度金铁，
0: 高纯度原生矿金铁，是不是？所以它做到了密度非常高，让大家不易把那个什么乱七八糟的渗进那个铁里面，然后一炒那油烟呛得不得了了，
1: 没错，
0: 然后那个又吃油的，然后最后这个什么粘的一塌糊涂的，你看这浓油赤酱呢？
1: 没错，
0: 你炒的这个里面酱汁，虽然我们的海鲜这类的东西确实它不粘锅，它有贝壳呢，有壳的，但是这个酱汁它容易粘的。
1: 哎，对，
0: 我们再清洗起来它难吗？
1: 很轻松哦，你
0: 方不方便清洗？
1: 很方便，
0: 来随便擦一擦，这锅子是不是就干净了？
1: 就干净了啊！
0: 里边的鱼鳞纹功不可没吧？
1: 没错，
0: 这个鱼鳞纹就让它做了一个什么物理性的承托起来了。
1: 对，没错。
0: 接下来这道菜什么呀？给大家来看一看，鸭。
1: 哦，
0: 这多少斤？多少斤？
1: 这够大了吧？这够大了、
0: 啊。4斤？
1: 这够大了吧？这以32大容量体现出来了啊！
0: 哇，这个太吓人，4斤？
1: 4斤，可以吧？
0: 我的天哪，4斤的，
1: 够了、啊，
0: 都放得下，
1: 都放得下了啊！所以铁锅一定要容量大。
0: 这是要吃席啊？干嘛？这20-30个人，这量啊，这是要吃席的量啊，对吧？就这么大一只，4斤。没、嗯哎，我们是为了给大家证明一下我们的容量是大的。
1: 容量很大，对，
0: 是证明一下。再一个，我们的锅子，哇，锅气这足。你看看，观众朋友们，这酥了，这个是鸭哎，
1: 鸭肉
0: 做到这个程度，
1: 对，
0: 大家还有什么好讲究的？
1: 对呀、啊，没错，入味儿、
0: 啊，鸭肉啊，
1: 你看非常入味儿，你看到没有？
0: 它不像鸡肉，可能你相对来说，哎，好酥烂啊。鸭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肉不太好做的。
1: 没错，只有用这种非常棒的高纯度精铁。 它就能快速的蒸出来。
0: 哎呦，这个四斤的鸭子，这是震撼到我了，很久没有见过，哇，一下放这么大食材的。嗯，一般是两只鸡这样的，童子鸡什么的，一下找了四斤的鸭，可以的。这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应该算是按早餐的方式做呀，还是一道菜？煎牛仔骨。哦，
1: 牛仔骨。哦，
0: 也行，这就是一道菜，也不一定是早餐的。你看这片片还蛮大的，家里面这一道菜不是挺好的吗？而且做到也是不易蒸啊。
1: 没错，因为什么？热锅凉油之法，铁锅一定要开锅开得好。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发的三个铁锅，全部都是免费开锅了。
0: 这个锅回家不用自己再
1: 弄了？不用，你自己回去用清水一洗就能用了。只要热锅凉油之法就 OK 了。
0: 这个是真的好把好多的那些操心的事儿哈，
1: 对，
0: 你们都给解决
1: 了。你不用开锅了，对，是不是很轻松？
0: 你说的对，铁锅的开锅的问题解决了，
1: 对，
0: 容易生锈的问题解决了
1: ，
0: 特别是粘锅的讨厌的事儿
1: 也解决了。
0: 油烟大的那种，因为它油烟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里面老藏污纳垢，那个油特别多嘛，
1: 对呀、
0: 你老放油养的嘛，
1: 是的，
0: 养来养去，昨天一开锅还没到油呢，这个烟就起来了，
1: 对，没错。
0: 但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些毛病，
1: 没些这些毛病，看到没有？
0: 整个
1: 热气很足，
0: 锅子的重量还是有一点的，哎。是吧？
1: 这个高纯度铁其实已经分量很轻了，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化学涂层锅，所以三斤以内相当于三瓶多一点矿泉水，
0: 就常规的，
1: 这是合适的，
0: 就常规的矿泉水，像那娃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大小的，
1: 对，
0: 那个大小矿泉水，来
1: 三瓶。
0: 你说我那个娃什么大小水，那三瓶矿泉水，我拎起来不是什么太大事儿。
1: 对，
0: 这个锅子重量大差不差就这样。如果你说我用小手指能拎起来的话，这个大概滴溜起来，
1: 他
0: 没有说，要晚上还不行了，就沉得不得了。没有。一般的好像不锈钢锅我没有办法做这些事儿，
1: 做不了。
0: 但是这个是32啊，还不是30啊。
1: 对，大口径容量。
0: 我这是32的，我销售只能有多少重量，我承担不了多少重量。但你想，这个锅的重量，就是你在颠勺来讲，问题不大。
1: 问题不大。
0: 但是有，
1: 对，
0: 是有，它不是那种轻飘飘的，一拿起来，有一些铁锅是做的特别薄，
1: 因为它的薄了以后啊，底部容易拱底和变形。我们一定要能承受电磁炉、电陶炉、明火怎么烧，干烧底部都不变形。
0: 行，那观众朋友们，咱今天拿回去三口锅，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就算尝试一下也绝对不吃亏的。
1: 对，
0: 家里铁锅要不要有，首先问自己这个问题。你说我就是铁锅爱好者，我家里什么锅子各种材质都有，但铁锅绝对不能缺，它是基础，打天下的基础。好，那今天的铁锅您拿回去，133块钱，
1: 划算啊，
0: 那是绝对闭眼入，赶紧订购，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热情非常高啊，因为首先作为咱中国人，自己呢对于铁锅的喜好喜爱呢简直是不用多说了，对吧？你在大饭店里面，虽然有不锈钢锅各种各样的材质，你看看那些大厨一般用什么用锅用的顺手，
1: 一定是铁锅，
0: 铁锅顺手吧？
1: 没错。
0: 你看看那些黑暗料理，咱不说高档的饭店，高档饭店用铁锅，
1: 对，
0: 那些路边摊儿，炒一个炒饭炒什么的，对吧？那个拿个小推车在那一放，那锅子铁锅都变形了，
1: 哎，对。
0: 都凹进去了，他这还在用呢，
1: 还在用的，
0: 真的不舍得扔啊！而且关键炒的菜是香啊，
1: 对，没错。
0: 我换一个锅，它都炒不出那种香气来，为什么？那铁锅呀，
1: 对。
0: 我这说的话，大家应该是心中有数吧？就是大家很多门口那小区门口不有好多半夜做夜宵那个用铁锅哗哗哗炒的，
1: 是的，是的，
0: 倍儿香，不得了。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材质确实能够激发食物当中的很多的美味的元素在里面。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大家屏幕里面看到的包汤锅，汤锅是22公分拿回去3升，这个呢是32公分的。
1: 这个
0: 我有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能做的这么便宜？说实在话，刚才您一报价格399，我觉得这个连一个汤锅都拿不回去的价格，今天您竟然能让我133均算
1: 对
0: 一口铁锅，你们这锅子是要白送吗？没有成本的吗？
1: 因为什么道理呢？本身我们这个锅在专柜上价格
0: 最后28组啊，
1: 但是呢，由于我们神田跟东方一直有长久的战略合作，
0: 您的意思是咱这个广告补贴能给我们补点？
1: 没错，
0: 双方一起努力，
1: 没错，这也是我承诺李总的啊，
0: 怪不得我们李总和我们马总这么爽气的就签约了，
1: 哎，
0: 确实给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专柜可以想是遥不可及，
1: 没错。
0: 您再看一看我前面摆了这礼盒，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今天买完之后了，您不相信，我们今天能以这个价格拿回去，您就是实在认为我们是 AB 货没关系。您要是真能发现我们是 AB 货，您那拿回去跟专柜不一样，
1: 对，
0: 啊，厚度不一样，口径不一样，那您就来找我们马总这儿给大家有保证。
1: 对，
0: 首先绝对不是没有 AB 货这一
1: 说，没有 AB 货。
0: 如果有 AB 货的话，我卖更贵了。
1: 哎，对，没错，
0: 专门为东方购物生产的就
1: 更贵了。是的，
0: 没有傻到笨到这个程度，
1: 没有 AB 货，
0: 没有 AB 货。
1: 对，
0: 再一个去哪里可以看？
1: 哎，去某岛屋啊，去某百伴呐，去卖某德龙啊，
0: 800啦，
1: 我们有很多实体店，
0: 卖什么德龙啊，
1: 都支持，
0: 都支持，随便去比。
1: 没错。
0: 那您可能会问，它的不粘效果怎么样？好不好？好不好？我们用实际做菜来说话就好了。
1: 对，没错。
0: 我们光说它好，它做不出来，一做菜就粘，怎么办呢？来，请我们的阿宗啊，给我们露两手，看看它到底怎么样。上才艺。首先来喷这个几下就行了，就喷了2-3下吧，四下，大家看得到的，你看得到油花啊，就四下。
1: 对，
0: 它吃油了吗？
1: 哦，
0: 平常的铁锅，
1: 哦，
0: 平常铁锅你喷4下它就没了。
1: 对，没错，
0: 它就会没到锅里去，你根本就看不见。
1: 没错，
0: 但我们今天没有吧？
1: 对，
0: 在上面光滑的，
1: 对，
0: 就像荷叶露珠一样滑来滑去的。
1: 没错，
0: 而且它这么不粘的道理是，
1: 因为什么？因为一铁的含量高，而且再把它加上物理不粘鱼鳞纹，鱼鳞纹能够把食材跟油露隔绝，拱起来。你看油全在下面走，把食材在上面走，像溜冰一样，就能做到非常棒的物理不粘。
0: 所以啊，这锅气一足了，叮叮当当的，咱也不用挑锅铲了，这也不能用。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那个不粘锅，偶尔我们前几次能想起来，就像我们很多长辈说拿手机找手机，就偶尔真就是忘了，拿个锅铁锅铲，叮当当往一铲完了，
1: 对，
0: 那个不粘锅废了，
1: 没错，
0: 就那么一次就已经漏底了。
1: 对，
0: 那我们你看看这个。我们根本就不用伺候它，
1: 对，
0: 还得考虑有什么锅铲，不需要，又不粘，效果又好，炒菜又香。
1: 对，
0: 来看看下一个锅吧，给大家出一个，看看这个清洗啊什么的擦呀，方不方便？
1: 对，
0: 容不容易？32公分口径哦，再强调一遍啊，
1: 大口径哦，
0: 它是大口径的啊，是32公分的大口径，
1: 轻轻松松打理完毕，
0: 就像一口新锅一样。
1: 对，没错，
0: 你看用锅铲，就用金属的，叮叮当当在这铲来铲去的，跟新的一样。哇，
1: 这个厉害，
0: 这个在能有几斤？4斤有吗？
1: 这个厉害，
0: 做完这有吧？因为我看大概老吃龙虾的人一看这量，如果你平常的锅子能做个2斤出来，
1: 对，而且龙虾一定要用铁锅，
0: 是，
1: 因为你如果用涂层锅，告诉你们，
0: 您这一说，
1: 这个涂层早就化掉了，而且龙虾不熟，龙虾一定要用铁锅爆炒，
0: 你看得到的呀，那些饭店里面做龙虾的，
1: 对，一定是要铁锅，
0: 夜宵做龙虾的，它就是铁锅在给你冲冲冲做呀，
1: 对。它的火候力量就足大。
0: 如果大家想想看，现在不是什么梭子蟹了，这个蟹那个海鲜上市吗？
1: 对，没错。
0: 你说我家里人口就好这口，你比如说生蚝什么的，你那30公分能放几个呀？
1: 对，
2: 我放不了多少。
0: 你放32能放多少只呢？
1: 是的啊，
0: 你同样大小肯定比你30要放的多得多呀。
1: 对，
0: 这多过瘾呢！
1: 哦，
0: 这大蹄膀，我们是22公分的3升的。
1: 酥烂，
0: 那别绝对的，嗯，这个是到火候了，
1: 到火候
0: 可以的了，
1: 对的。
0: 而且就算你想煎一点东西的话，我们锅子里面也是鱼鳞纹吧？
1: 没错，也是鱼鳞纹，
0: 也可以煎，煎完之后再炖，哇，再煮，什么都成，都脱骨了。
1: 对
0: 啊，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就展示今天这几口锅，到此为止啊。嗯，还有最后的九分钟，嗯，我们现货也没有多少，导演老师，我们的还剩最后12组。那观众朋友们，越到中秋啦、十一啦，肯定有一些聚会啊什么的。在经过5、6年前，大家这个手艺也都练出来了。我相信大家可能很想露个两手，而且在家里面吃确实性价比很高。现在什么食材没有，很多半成品也有。有的时候就是这些知名的饭店半成品，它在饭店里面一打开之后一加热，那可能就100来块钱。但是作为半成品送到您家里，可能就40-50块钱、30-40块钱。拆完之后，锅子过一下就出锅了。
1: 对，
0: 你的几乎就是外面100来块钱的那个味道是一模一样，因为都同样一个大饭店，同样一个私厨出来的嘛。
1: 对，没错。
0: 所以很多人说我选择性价比高，我也不用非得我做菜，我也不用准备那些食材，我订半成品，东方购半成品多了去了。你订个大牌子送到您家里面，那一大箱鱼啊、炒菜呀、海鲜呢，你往锅里这么一放，一炒就出锅了，多好啊！你比如说有些什么。叫什么什么南方有一个叫什么什么汤来着？什么是佛跳墙？
1: 哦，佛跳墙，
0: 佛跳墙里面，你要不是炖个汤什么的吗？哎，你往这个汤锅里一放，
1: 没错，
0: 又是海参，又是鲍鱼，又是这个的，你炖一锅往桌上一放，多香
1: 啊，多香啊！
0: 对呀、啊，你煎个牛排什么的，你这就可以了。
1: 没错，
0: 3口锅市场专柜价格近1300，我东方购今天多少钱？马总多少钱？
1: 没有，才399，
0: 399除以3，每口锅133块钱。我在您专柜，专柜标价149的，我花133，你卖我吗？
1: 不卖。
0: 如果不搞活动的话，
1: 不卖。
0: 不卖吧？
1: 对。
0: 那我这个599的，你卖我吗？我花133，更不可能了。
1: 对。
0: 我你差我1毛钱、1分钱，人都不卖你。
1: 对，没错。
0: 但是今天32公分，我们的锅盖口径还通用啊。
1: 哎，没错。
0: 煎锅和汤锅锅盖口径全都通用的。
1: 没错。
0: 这细节满满，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备货一旦售罄，我们就不追加预约了。您可以拿着礼盒去专柜验货，你看看我们如果一是 AB 货，二如果您能在专柜凑出3个锅子花398块钱，我请教一下马总，您要怎么办？
1: 哎，全部1赔100都行，
0: 1赔100，
1: 对，
0: 按原价赔您100，
1: 没错，
0: 39900块钱打到您账户里面，
1: 对，
0: 打电话订02151111，9900。

0: 品质好不好啊？100多块钱锅子，对于您的消费水平来讲，我相信绝大多数观众应该不是个事儿。100来块钱我尝试一下，但是我尝试我也不是傻子，我一定要选择好牌子尝试。
1: 没错，
0: 但是一般好品牌很难做到。32公分的铁锅还是氮化铸铝的，不生锈啊，观众朋友们，不易生锈，不易粘，竟然才是一字开头。
1: 对，没错，
0: 不是1300，
1: 没错，
0: 90块钱，是133块钱，咱就回去尝试到了这口铁锅，感受感受它的魅力啊，真的是不错。还有我们的汤锅，汤锅是什么样的配置？哎，
1: 也是给大家带来的是纯铁材料，再加鱼鳞纹的物理不粘，
0: 也照样不粘，还是鱼鳞纹。然后呢，煎锅呢？哎，
1: 也是一样的，22的口径和汤锅的盖子通用，同时呢也是加深款。
0: 可是当时为什么您没想到做30公分的炒锅呢？就电视里面这个，屏幕里面这，为什么不做30呢？
1: 因为32的大铁锅才能够做到你家里面任何要求都能满足你了。从此用了以后就不太会担心了。
0: 可是我印象当中的很多上海菜，我们讲究的是精致。我总感觉好像用不到太大孔的锅，我这个想法难道不对吗？
1: 其实实际上在用铁锅爆炒的时候，你在颠的时候其实需要有一些容量的，因为小的容量铁锅一颠飞出去了，特别是青菜，
0: 我明白您意思了。很多青菜你看架势挺大的，弄了满满一锅，
1: 对，没错，
0: 一出来就没了，
1: 一出来就没多少
0: 了，就这么一小撮，
1: 对，就这么一丢。
0: 但是很多那个锅子吧，你搞得放都放不进去，
1: 对，
0: 太小的话，你这个菜就溢出来了，
1: 没错。
0: 所以你就使劲塞，使劲压，然后再盖锅盖。我们今天32公分的，实际上，就游刃有余了，
1: 对，游刃有余了，
0: 就不害怕那些事儿了。
1: 对，还有一些海鲜也不用担心了，
0: 对，
1: 马上要来的海鲜蟹，就能够放在里
0: 面。你比如说有些真的就是你硬塞，你真的就塞不下。
1: 对，没错，
0: 你就是差那么个2公分的口径，这直径来说，我们是32公分的，
1: 对，
0: 32公分在专柜价格599块钱，
1: 对，
0: 为什么呢？其实讲实话，在我看来，599买32公分口径的已经很值了，
1: 已经很值了。
0: 我说实在话，我个人的消费水平，我也没有说我是多奢侈的人，咱也不能特便宜的，
1: 对，
0: 咱也不能不上台面的一些品牌，对不对？
1: 对。
0: 但我们今天选择神田599一口锅专柜价格，我觉得不愁卖，
1: 没错，
0: 是蛮正常的，很合理的价格，
1: 很合理，
0: 人也没有必要1599。
1: 对，
0: 如果1599给你打折到599，当然，哎呀，疯抢，
1: 对。
0: 结果我们今天是133，
1: 对。
0: 我简直是这怎么敢想？这32公分的一口径，还是做了一个氮化处理。这个氮化处理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请我们摄影老师稍微的给我们这边一个镜头，那个鱼缸里面，还有正好有4分钟时间可以给你看一下。左侧是我们经过氮化处理的吧？
1: 没错，氮化处理的。
0: 右侧呢？
1: 右侧的话呢是普通铁。普通铁，如果是普通铁的话，你浸在水里面立马就生锈。
0: 这个液体是普通水吗？哎，
1: 这个液体就是普通的自来水。
0: 它普通的水就已经泡这样了，
1: 一泡下去，铁是活泼金属，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沾一点点水立马就生锈了。
0: 这上下一起生锈吗？那个上面也没进去，没进到水里面。
1: 因为铁锈会跑，因为三氧化二铁它会快速的去腐蚀你的铁，因为铁是活泼金属，腐蚀性很快。
0: 所以家里面您要不要吃到有铁锈的锅子炒的菜呢？我自己肯定，我要是能吃的话，我也不会让我儿子让我父母吃这个的，
1: 不好，对人体不友好，
0: 肯定不友好，
1: 不友好。
0: 我们吃的是用铁锅用的是铁，
1: 对，
0: 我没说用铁锈做菜，
1: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让谁家铁锈做个菜出来，我们补铁锈来了，我们不补铁锈，我们补的是铁锅里的铁，
1: 没错。
0: 是不是？所以这个铁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刚才看过了，氮化处理。那你说，难道铁锅只有这一个缺点吗？常规铁锅除了生锈之外还有粘呢，
1: 对，没错，
0: 大家看到了没？
1: 对，
0: 这里面的鱼鳞纹就做到了一个物理性的不粘呢，
1: 没错，
0: 把它拖起来了呀，
1: 对，
0: 这个就是物理性不粘呢，
1: 没错，
0: 这不就全解决了吗？还有一个说害怕需不需要什么养锅呀开锅呀，这个
1: 放心，都给你们免费开锅，
0: 开好了，
1: 开好了，
0: 汤锅
1: 开好了，
0: 22公分口径跟我们的煎锅口径是一样的，
1: 对，没错，
0: 他们两个盖子可以通用。煎锅你比如煎个生煎包需要焖一焖的，
1: 很合适，
0: 有一些那个月饼可能需要焖一焖或者怎么着的，盖个锅盖的，有的有那种是肉月饼什么的，你要焖一下，你这个锅盖通用啊，
1: 是
0: 不用您另配了。汤锅自不必说了，需要盖盖的，怎么怎么着的，而且它汤锅里面跟煎锅都是有鱼鳞纹，您都可以煸炒，也看到了吧，
1: 合适，
0: 看到鱼鳞纹了啊，非常好，不是说只有炒锅有的，我们不计成本全都给您做到了
1: 啊。
0: 三口锅在专柜价格近1300块钱，东方购物给您做399，每一口锅算下来133，还有礼盒，专柜验货敢吗？
1: 敢，
0: 随便去验，如果发现 AB 货的话您来找我马总，如果您发现在专柜凑出了我们3件套，竟然价格比我们便宜1毛钱1分钱，怎么办？哎，
1: 全部1比100赔，
0: 后面399后面加0，赔给您，
1: 对，
0: 39000多赔您，
1: 对，没错，
0: 满意开心了吧？您放心， 家里有口好铁锅，炒菜确实是香。
1: 没错，
0: 订购吧，最后一分钟，02151119900。不粘锅敢这么炒菜吧，马总啊？
1: 这样不粘锅早就涂层掉了。哎，
0: 所以嘛，我们今天做了一个物理性不粘，大家说，那你敢挑战海鲜吗？什么的，随便挑战。我们就是铁锅本身的能力啊。
1: 对，
0: 我们没有涂层，我们有什么不敢的呢？
1: 对，
0: 放心炒，放心用，用不锈钢的，用铁铲，用什么金属铲，随便你用。
1: 对，
0: 对吧？咱不用伺候它。
1: 是，
0: 浓油赤酱的，给它出锅以后也粘了吗？不粘
1: 呢。不粘了，
0: 这多好，锅气又有。反正我是觉得铁锅的优势，你看，哎，随便喷两下、三下、三四下这个小铁壶，里面这虾仁也不是说粘的，粘锅底吧，
1: 没
0: 都没有吧，都成型吧。
1: 是，
0: 价格上面跟您再唠叨一下啊，最后的。大概两组现货，133一口锅，您除吗？您在专柜一口锅都买不到。
1: 没错，
0: 支持您验货，万一发现您专柜凑出这三件，像什么某岛屋啦，
1: 某八某半啦，
0: 随便你去比都有啊，我们一模一样都有的。
1: 对，
0: 您凑出来以后发现比我们便宜一毛钱，
1: 全部都是1:100赔偿，
0: 399后面加20赔给您，打电话抢。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香桂冕香盒。

0: 能够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很多人都在尝一口鲜啊。什么样的鲜味呢？就是来自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很多一些海鲜。那今天东风购物也是为了大家所献上的是非常正宗的我们的梭子蟹的组合。梭子蟹组合呢，大家也是觉得哟，非常的鲜美，对不对？而且呢，是非常的脏哦。人家哪边的都说了，很多人说东海的这个梭子蟹，我们是地地道道的有 GI 地标的舟山的梭子蟹为您所献上。除此之外呢，还有超一组合，希望各位消费者可以把它带回去。9月25号临近中秋了，然后呢又到了我们的十一黄金周，真正很好，家中有宴请宾客的，包括自己家里啊团聚宴在一起，整个拍照片打卡出来也是更加漂亮，吃起来呢也是更加鲜美。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好，朱总，朱总您好。
1: 哎，燕华老师好，东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就像阿拉燕华老师讲的一样的，阿拉今朝只为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来自于舟山具有地理标志的舟山三油梭子蟹。
0: 嗯，
1: 啊，三油梭子哈。搿只梭子哈，辣海市面高头是比较少见的。为啥道理？量勿多，伊要带上去啊认证，所以阿拉每一只梭子哈高头商标高头，侪会得有得清晰的 GI 认证标志。啊，搿个是老关键的，跟市面高头梭子哈是有得老多区别。为啥道理讲？哎，三油梭子哈好吃，因为舟山搿个地方啊，四月。大家晓得个，属于就讲的黄金渔，中国四大渔场之一是黄金渔场，对吧？各个地方的梭子哈，向来以肥美、肥美、底嫩啊著称的啊，所以讲就讲三油梭子哈有的相当有的几个规矩，一，它标准的成为梭形的啊，标准梭形，两头宽啊，当中宽，两头细啊，背壳呈青灰色跟黄褐色啊，表面光滑，有的光泽的，关键啥个？当中呀，有的三个明显的油状凸起。
0: 哦，真的啊！
1: 哎、
0: 我们看看这个食物有没有，
1: 哎、
0: 对吧？然后给
1: 大家看
0: 看，在整个的包装袋当中呢，就是会有这些标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舟山三油梭子蟹的品牌标，有带 R 标的哈，正宗啊。第二个呢，就是五常大米呀、阳澄湖大闸蟹啊，这有的 GI 地理标，
1: 对呀、
0: 正宗了才会带 GI 地理标。
1: 是啊。
0: 除此之外，再看看在我们这边有一个产地，对不对？为您所介绍了浙江舟山，这苏子哈的那几。开了不打
1: 裤就脏了。好好好，
0: 搿只几两的啊？
1: 搿只是350克。
0: 哦，5两，七两啊。
1: 七两，
0: 不打裤就。前面我们说到了那个几个点，对不对？先看它的形状。
1: 哎，大家可以看到呢，看到吧？
0: 这是啥物事？
1: 1、2、3，搿就是三个油状凸起。
0: 哦。
1: 啊，比较清晰的。
0: 因为它那个画中还没有画开来。
1: 还没完全画开啊。
0: 对对，我们到那儿等它画中画开来之后，给大家看的更加清晰一点。
1: 大家可以看得清爽。
0: 嗯。
1: 关键啥个呢？因为大家晓得的，就梭子蟹搿只物事啊，交关人就讲是，哎，梭子蟹肉头老啥，哪能会得跟大闸蟹有眼区别？啊，伊好像就讲是搿个容易空，搿个呢，就是因为保鲜技术勿过关造成。阿拉今朝只为大家带来的是经过零下196度解冻的，所以讲搿个梭子蟹里向的肉质老啥，哎，相对来讲就是讲是比较还原度比较高。
0: 零下196度啊？
1: 对呀，伊必须要解冻。必须要解冻，
0: 大冷啊！
1: 阿拉人家讲，浙江，
0: 阿拉冰箱里头是-18度。
1: 是啊。
0: 你要196度。
1: 伊再弄那个西米数了，再弄那个西米数了。
0: 就海里向捞出来垃圾都能数进去。
1: 哎，交关人浙江，浙江啊，
0: 就
1: 是啊，就讲我人家讲，就梭子蟹跟搿只大闸蟹最大区别，梭子蟹蒸了吃的人比较少。
0: 嗯。
1: 为啥道理蒸了吃的人比较少？实际上辣海宁波当地梭子蟹蒸也勿大多啊。
0: 嗯。
1: 啊，侬除非船高头的老大，伊会得捞出来就蒸。
0: 嗯。
1: 反正话，经过一段辰光。那伊船高头出来了以后到靠岸，搿一段辰光下来，伊里向慢慢水分会得脱的，要脱水，搿没办法的，啊，迭个是没办法的，所有梭子蟹侪是搿个毛病，所以交关宁波人就啥，阿拉宁波人叫做宰蟹做枪蟹，就是因为搿个就是保持伊肉的搿个就是讲是搿个勿去空，葛末阿拉今朝子，
0: 阿拉搿会得空了啦，
1: 196度，
0: 嗯。
1: 啊，解冻了以后，侬只要来海略微化冻，就拿搿个伤老啥，侬看到伊退出来，马上就烧。啊，伊个肉头还原度是相当高，勿大会得空。
0: 嗯，
1: 啊，是迭能个情况。
0: 是啊，那阿拉百姓看蟹勿会得捏伊后头看嘛，对伐？涨了涨，对伐？
1: 是啊。
0: 大家看叫，就当它的侧边还是蛮涨的，很结实。然后刚才看到就是两头是属于狭长型的，对吧？梭形，当中是宽的，也是比较好。再加上我们整个的颜色哈，颜色也是这种青色。 色的，
1: 青色
0: 对吧？
1: 青灰色，
0: 哎，青灰色的，大家看到吗？哎，现在好像稍微化动了啊，就三个油点也能够看得到了，
1: 相当明
0: 显，所以叫三油梭子蟹。嗯、那么了，给东海，包括是在舟山，这个区别大不大？就东海北尊啊，日美族啊，那边的海鲜也蛮好吃的，为什么一定要是选择了优中选优 GI 地标的舟山产地呢？
1: 有老师，我都弄个个啊，梭子蟹个这么实际啊，是分为就讲是。为啥道理？阿拉舟山的三油梭子蟹啊比较出名，啊比较出名。关键啥个？关键伊就是讲是靠近舟山海域，舟山五常里向，搁东海，东海可能舟山五常以外的去捕啊。
0: 哦，
1: 搿里向状态也会得有得不一样。搿是一个。第二个，实际上关键是啥个？梭子蟹还有种，现在梭子蟹养殖其实老高的，市面高头啊，就讲是交关辣海流通的，实际上侪是属于养殖类的。
0: 哦，
1: 阿拉是海里向直接捕出来。搿是老大区别，因为现在大家晓得个，就讲搿个属于正宗的靠天吃饭啦。
0: 嗯。
1: 侬辣海海里向捕出来，侬不晓得个，今年子大年还是小年，所以讲搿个价钿跟侬同样的是有得老大的差异。辣海当地搿种海里向直接捕出来的，也属于高货，属于鸡货。
0: 哦，好，那么呢，我们看看，就是不建议大家带回去清蒸。
1: 哎。
0: 那么什么那一种烹饪方式更加适合于它？在我们节目当场呢，我们的黄大厨也是精心准备了，很好吃的，对吧？
1: 是是是是。
0: 搿就是葱爆的吗？
1: 哎
0: 哎
1: 哎，肉蟹爆
0: 哦！
1: 那大家可以看到搿里向的搿个肉啊，肉头啊，
0: 蟹脚棍、肉头蟹哦，
1: 盖头里向的蟹王
0: 哦，
1: 来我拿拨大家。
0: 梭子蟹的蟹王蛮熟的，
1: 那看到吧？
0: 属于品质蛮高的。
1: 哎，
0: 嗯，
1: 保持了相当好的，
0: 是的，
1: 保持了相当好的。搿是一个，第二个，拿肉头，
0: 肉头，对，我来，
1: 弄快
0: 好。
1: 挖空
0: 还有这种就是蒜瓣肉，对吧？嗯，
1: 相当相当结实的，
0: 嗯，
1: 搿老搿哎，迭个老关键啊！就
0: 讲
1: 侬现在实际上啊，讲实在，我就讲是交关人讲我哎买活的梭子蟹，屋里向自家冻冻，冻脱香，蟹空脱了，
0: 对呀，
1: 搿没办法，为啥道理？蟹的特性就能讲容易脱水，
0: 哦，
1: 容易脱水。
0: 那这个带回去怎么办？
1: 哎，阿拉解冻了以后，侬再摆辣冰箱里向，
0: 就
1: 不会得有个问题
0: 了。
1: 啊，就不会得有个问题了。
0: 嗯嗯，
1: 所以讲
0: 来尝试一下，
1: 嗯，
0: 那就梭子蟹就是鲜美的味道。而且它那个肉很多，得肉率非常的高。
1: 是的。梭子蟹跟大闸蟹最多区别啥地方？大闸蟹吃个搿一口旺，
0: 对，
1: 梭子蟹吃个是搿一口
0: 鹅。我咬好之后，对，确实它这个骨汤都这个肉啊，它一条一条一绺一绺的，
1: 哎，
0: 感觉在吃这种蟹柳棒一样的感觉，而且非常的鲜美。
1: 因为阿拉是海里向直接捕出来的，所以口感高头会得更加的鲜甜，
0: 不是那种软绵绵的，
1: 不是搿种养殖的，
0: 它是有嚼劲的。
1: 对呀，对呀，没错。
0: 所以今天在组合当中呢，我们会有两套不同的规格，一个是五两的，一个呢是七两的，七两就是更加的大，对不对？如果您在这个中秋佳节要跟大家啊，包括是亲朋招待，在典营啊，我们要吃地猴啊，这是七两五只带回去298元，那如果说自己比如说追求一点性价比的，尝一口鲜的，258元是七两带回去，这五两带回去，七只带回家，对吧？258块钱，
1: 对呀，
0: 就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当然了，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东海，包括是舟山，鲳鱼则是阿拉白鲳银鲳，199块钱，24条，对吧？
1: 对呀，
0: 也是要更加优惠了啊！我微信的是02151119900。

0: 好了，观众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哎，今天订七这个七两的朋友们特别多，
1: 是吧？
2: 哎，
1: 大家在东京的呀，阿拉东方购物的朋友们侪晓得的，吃就要吃口好，大家也晓得的。海里向捞出来大小是搞不清桑的，侬一只只要去分，侬实际上十只梭子海里向吃两个，估计顶多顶多两只，也就是两只搿样子，差不多。听下来的可能也就是五两偏多了，因为搿个物事。靠龙王爷赏饭吃，阿拉叫啦，叫靠龙王爷赏饭吃，所以讲是搿个是相当难得。搿种糖样最多的区别是啥？糖样 APP 啊，侬心里向有底啊，哪个有资料了啥？侬大小好控制。海里向大家侪不晓得个，到底今年是丰年还是小年，讲不清爽。搿蟹涨到啥地步，讲不清爽。所以今年是捞出来的搿个蟹，就是因为八月十五号开海了嘛。
2: 对。
1: 阿拉搿批侪是开海以后的蟹。
2: 哦，是的。
1: 大家讲清爽啊，就讲侪是开海以后的蟹，勿会等到隔年蟹不到侬啊。
2: 哎，所以
1: 为啥阿拉等到现在再来做？
2: 交
1: 关人讲侬八月十五号侬就不好做了吗？大家侪好做了。不是的，
2: 都没有是为
1: 真正懂的、晓得的老吃客才晓得的。突然哈哈还没加肥，还要长了。侬开海了以后，哈好补了，好捞了，是长成了。但是肉头是不是加细，是不是加厚，搿桩事体可能就没现在捞出来的会得更加好。
2: 哎，
1: 今朝是阿拉九月十三号，实际上搿批虾辣海八月
0: 底。今朝九月十三号了。
1: 啊，九月十三号啊，九月十三号，不好意思，搿批虾实际上是辣海九月底。测试啊，九月底测试，阿拉真正就讲马上
0: 解冻
1: 啊，八月底刚
0: 说啊，八月底还没冻，八月底、
1: 啊，八月底
0: 出海对吧？
1: 八月底测试啊，
0: 啊，
1: 我为啥道理要八月底测？因为突然船要拿状态调整了，
0: 对好，
1: 去捞虾要说句，侬不要看差，看差隔十几天啊，隔个十几天虾要多排班。
0: 确实，那现在电话线人是非常的繁忙，大家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晚上东方购物时快速您送货到家，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赶紧海鲜可以备起来了。
1: 是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30分钟的时间了，备货也不多。然后呢，现在很多一些朋友们都在说，哎呀，五两和七两，他们个头大小大概是差多少呢？
1: 五两七两差多少？
0: 阿拉有得五两的吧，七两的，给大家对比一下，对吧？因为五两的呢，我们是七只带回去250吧，拆开来吧，大家看
1: 着。来来来，
0: 我们拆开来，这个是七两
1: 对吧？
0: 啊，那是五两，那么我都七两了，不大
1: 家看着。
0: 哎，
1: 所以啊，那
0: 么侬七两了没得？
1: 那搿只七两。
0: 哦，搿只七两。
1: 耳朵大小。差异高头来讲，实际上，搿是主要看厚度了噻。
0: 厚度，你大小应该也有的，无量。
1: 啊，会得有的。
0: 拿起来，我们拿两个拿起来，
1: 来来来来。
0: 捞起来就对比竖着啊，两个线，哪个是无量的？太别不懂
1: 啊。搿只五两啊。
0: 你确定啊？
1: 五两跟七两，侬要老大的差别啊。
0: 哦，目前反正我们七两的热销当中，反正二两嘛，对吧？差二两。
1: 搿是老规矩。
0: 嗯。
1: 核心是啥个？阿拉搿只虾用通过锁鲜技术保持伊最好的鲜味道。因为为啥虾搿只物事啊？就梭子虾搿只物事，像老容易脱水。
0: 哎，对对对。
1: 脱水了以后，
0: 正好这边是化好之后，给大家先看看我们的三油，三油在哪里？因为前头那边画有霜。
1: 来来来来，
0: 看清楚。一、
1: 两、三，三只点。
0: 两三油，
1: 搿
0: 叫三牛
1: 说这些啊，就
0: 搿个品种嘛，
1: 搿个只有周三油，只有周三油，
0: 所以有这个三牛的商标，有 GID 与标识，
1: 所以阿拉是有得搿个认证啊，
0: 可以看到
1: 三牛说这哈啊，
0: 所以
1: GID 认证啊。
0: 一点你说了，如果说是地底下就长的那一种啊，就还好一点点，对吧？底锅都长出来了，是的，这片肯定是这片的，它同样在这里。
1: 对对对。
0: 那么像阳澄湖，它至少是个湖啊，我知道了。在这个水域当中我撩出来是但是舟山它整个海域当中我捕出来要达到三牛的这个品种的话，
1: 这个也毕竟只有海捕有，因为养这个梭子哈，
0: 你长不出这三只吗？
1: 不是叫长不出，就
0: 刚才
1: 以品种为一样，跟也要考虑到就是刚这个经济性，要考虑到经济性，所以阿拉三牛梭子哈这个口味啊，实际上是相当好，养这个梭子哈里向是比较少有，所以我可以确就讲明确跟各位讲，阿拉今朝子买的是海里向捞出来，
0: 海里向捞出来，
1: 大家
0: 啥地方海里向捞出来？
1: 舟山，
0: 舟山海。
1: 我不是舟山，我没办法当 GI 的呀。
0: 对，是的，所以跟大家来表述清楚。
1: 哎，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是丝网捕的，搿才是丝网，搿海高头有个丝网，属于是正常的。
0: 丝网不是丝网啊。丝网就是
1: 我网，我上海话
0: 啊，搿个
1: 是比较正常的
0: 啊，
1: 搿是一个。第二，搿个糖样跟野生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阿拉搿个三油梭子哈，辣海海里向捕出来的情况下头， 是量比较少的，
0: 量很少，就七两的特别少，
1: 特别是七两，
0: 五两的也蛮少的，对吧？
1: 量比较少。
0: 对对对，我看今天订购的朋友们，他们是懂的。第一点，他们懂这个三游的这个海域在哪里长。第二呢，就是也是相信我们整个的这个 GI 地标，对吧？第三个呢，就是前一批我们之前卖过一次，但是没有做我们跟这个新能综合地标进行合作。卖好之后呢，大家回去带回去，哟，可堂在东方购物的在梭子蟹，确实跟之前的厂商的不一样，对吧？饱满个头，然后这个鲜美的味道。
1: 实际上以我啊，侬晓得吧？就刚是交关老师来想，哎，侬搿只梭子蟹哪能卖搿个价钿？我来其他个直播间里向啊，阿拉我勿是讲是电视以外个直播间里向啊，搿蟹哪能介便宜？搿里向是有的区别。侬去可以，伊会得帮侬讲是三游梭子蟹伐？
0: 伊勿讲啊。
1: 哪能讲法？哦。三游梭子蟹量勿同伐？侬阿拉搿能介子讲。啊，伊就讲梭子蟹，侬真讲对了。因为梭子蟹里向分两种，一种是长养，现在叫养殖个梭子蟹是有得不少的，就讲最现在市面高头绝大多数。所以讲是伊个价钿会得就是讲比较低。正宗的海里向捞出来的搿个三游梭子蟹，量勿大个，
0: 量
1: 勿大个，
0: 对吧？
1: 实际上搿种蟹，侬海舟山当地，我是搿能讲，七两左右个啊，七两就350克，七两左右个，侬到舟山当地的菜场里向，搿能介一只蟹60块到70块，
0: 一只，
1: 一只。
0: 哦，干嘛了？五只大浪去正好啊，
1: 要300多块了。
0: 300多一点点，
1: 要300多块。
0: 今天是298，
1: 今朝是298，
0: 对吧？所以现在我们七两的目前是非常的热销，298元五整只，
1: 真
0: 我们七两的正宗的舟山三游梭子蟹带回去。
1: 大吉啊！一个真正嘛，把了东湖的朋友们。
0: 是的，而要抢这套组合的朋友们立刻要下单，因为今天如果说这套这个组合卖完之后，我不一定有预约名额，因为伊拉可能嘛
1: 不拉不。没，搿是谁在比比我好预约得出个啊？一样话。
0: 门头上到七两，走啊！不来
1: 塞。哎，侬讲对吧？
0: 确实，最多32分钟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时间了，立刻来抢先啊！目前我们298元七两五整只的三油梭子蟹特别特别热销，大家都在想了，哎呀，这过节了，然后总要吃点好的。以前在市场中看到3两4两已经够好了，对吧？我们的梭子蟹，再加上我们今天是三油梭子蟹，再加上有 GI 地标，那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还有难得一见的七两的这个三油梭子蟹啊，
1: 市面高头比较少见啊，市面高头比较少见。侬除非到舟山当地去吃，侬反正我上海侬讲别个地方我买梭子蟹，我买梭子蟹，侬买个是打几个吧？侬打个是海里向捞出来的吧？打个是就讲是阿拉舟山的三油梭子蟹吧？买个是三油梭子吧？不晓得，对吧？阿拉今朝子清清爽爽、明明白白，才帮侬讲清爽了。
0: 对对对，侬看，待会儿我们回来看啊，看到有的顾客打电话来讲，五两和七两的个差别不大嘛？捞住他了，朱总还是捞了2张5两啊，这稍微多那么一点点，怎么说？大家回来看，哎，我总算寻到这正宗的七两了，我也不敢捞出来，也不舍得捞出来。
1: 哪能舍得呢？
0: 七两的太难了。待会儿我们回来之后给大家看看，好吧？
1: 你晓得七两啥价钿了还？对吧？大家量也少，我
0: 不晓得有多少块子。五两都帮我讲，这七两家也不认得呀，
1: 是吧？
0: 五两的带回去呢是7整只，258块钱。然后呢，七两是5整只带回去，298元啊。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东方购物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8元，确实这个套组合七两的一滴难得，五整只的七两的三牛梭子蟹带回去298块钱。
1: 对呀、啊，
0: 赶紧拆，我一定要看到七两的，来来来来，正宗的七两的。
1: 大家快欣赏，我给包的是七两啊。
0: 对你前面不能够亏亏我上把单两三两能，你那包七两就太
1: 差了。再放十克啊，欣赏。啊，
0: 这是350克的、嗯，也有那个 GIP 标的，咱这个都有的。
1: 这是海里向捞出来的，这是当季的新鲜啊。
0: 搿只吃两回伐？搿明显咯，
1: 搿就对了。
0: 搿眼睛搿，
1: 搿就对了。哎，实际上吃就要吃搿种，吃就要吃搿种。啊，一年吃一季。
0: 哎，搿么侬重量捞出来比较一下。
1: 来来，
0: 这个298五只带回去。嗯，这个五两的，其实说句实话，不比的话，它也很大了。
1: 对呀、啊。
0: 很多市场都是三四两的，也很多。
1: 是啊。
0: 这个呢是258元七只带回去、嗯。我就说爸爸马香呢，大家就吃好啊，吃吃两个，对吧？啊、要招待亲朋好友的，或者自家要烧烧么子啊，对吧？
1: 对呀、
0: 啊。爸爸马香搁这吃两个，肯定赚点银啊。
1: 对呀、
0: 啊。然后呢，我们翻过来看后大小，大小我们再拎起来一点，好吧？这个呢是五两的。五两平时你自己家里头够吃呢、
1: 嗯、
0: 也是够了，因为它毕竟都是来自正宗的舟山三牛梭子蟹，都带自己标的。
1: 对
0: 呀、啊，还有小朋友们真的是特别喜欢吃梭子蟹的，像上次也是买一套七两的，买一套五两的，
1: 哎，
0: 都把性价比就踩过来了呀。
1: 是呀，
0: 五两平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1: 对呀、啊，
0: 七两的我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包括我就想吃好的时候，我弄吃两个吃吃好了。
1: 关键是弄一下跑到去，那跑到各个超市了啥去，伊会得把侬标几啊地理标志吧。
0: 啊
1: 啊，搿个勿是好随便标，
0: 嗯，
1: 搿种物事产量相对来讲市面高头是比较少的，伊勿是养殖的，伊是海里向捞出来的，所以讲产量每年产量是有限的。外加我得各位朋友们讲啥，东方各位朋友们讲啥，阿拉第一波梭子蟹直接已经收船了，
0: 收船了，
1: 收船了，所以侬现在市面高头你再去看，哎呦，有到冰鲜，有到活的，勿好意思，勿好意思，可能在塘里出来的。
0: 哦，
1: 啊，海里出来的，
0: 塘里出来，我就正好问啊，我让娃不懂，
1: 嗯，
0: 塘里出来是指它从来没下过海吗？
1: 它是海水养殖，挖塘海水养殖。
0: 哦，就是海水抽到塘里上去啊，
1: 用饲料可以养多的。
0: 哦，这叫塘里出来的。
1: 阿拉搿个天生天养。
0: 哦，我们这个是一直生活在海里的，不是说用海水灌溉。
1: 塘里出来的是不好加 GI 的。
0: 哦，就塘里出来不能加 GI 标。
1: 啊，侬来海其他的直播间也好，超市也好，侬看有得搿只标志。
0: 哦。
1: 有，再是海里向捞出来的，反正我就是塘里出来。
0: 对对对对对，那大家看到了，我们七两和五两的个头，包括是大小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对吧？前面一趴可以删掉忘记了，能捞出它了。我想象能把单
1: 量分差了，
0: 对吧？但是承认一点，我们现场租的菜出的菜。全部都是五两的一些出的、
1: 啊，
0: 因为七两太珍贵了，不舍得出。
1: 嗯、
0: 但是你看五两出的也蛮好的，
1: 嗯、
0: 七两更个头更大，关键是很肥美。
1: 嗯、
0: 刚才呢，我吃了一只，是我们这个加收的，对吧？
1: 哎，
0: 这个
1: 米糕，
0: 可这一次呢，哎，我觉得老赞啊，就是阿拉讲米粗哈，侬好用搿种。说法，
1: 一
0: 个过头毛头子呢，真正好。我现在也到了这个季节，对吧？
1: 哎呦，稀了不得了！
0: 不看了，看着侬看着吧。
1: 看到里向，哎，晃啊！
0: 对，不但看着侬晃，对吧？晃，交关。我后个身子还在刮起头晃啊！
1: 是啊。
0: 当然，他的那个大腿这边的这个肉，咋说吧？
1: 肉头毛，
0: 长了。
1: 肉头细，肉头嫩。
0: 出菜我们是五两些出的菜啊，但已经是够好。你想象一下，如果七两更加大，比它多二两的话，是不是更加鲜美？
1: 肉头更加饱满。
0: 对吧？
1: 口感高头细嫩啊，略微带眼甜，
0: 搿
1: 个海鲜本身的甜味道，搿就是舟山的三牛梭子蟹所特有的味道。
0: 对对对，我就这么说吧，9月25号，如果喜欢吃蟹的朋友们啊。大闸蟹还没上市，养殖户还没开捕，养殖户大概要到10月2号往里，或者
1: 是
0: 就是9月8号往里开始开捕。
1: 哎，
0: 冇，正好快点梭子蟹过来，长长带你红红火火的，
1: 用
0: 两只月饼落阿鱼奶汤，对吧？
1: 关键啥个？关键是梭子蟹搿口戏啊，不是搭大闸蟹是完全不一样，
0: 对呀、啊、对呀、啊，
1: 是完全不一样。搿带来眼海里向的搿个鲜味道，
0: 那我往后很大一口，当中那个一绺一绺那个蟹骨当中的蟹肉，
1: 哎，
0: 是不是丝丝分明？
1: 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大家都觉得特别特别好。
1: 嗯，
0: 所以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会有三个不同的货号，
1: 嗯，
0: 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上海的很多叔叔阿姨老欢喜吃梭子蟹了，
1: 嗯，
0: 为啥鲜味道赞？然后呢，你个壳不是老硬老硬的，
1: 哎，
0: 很酥，而且呢很入味，
1: 嗯，
0: 特别是一些装满假牙的朋友们喜欢吃梭子蟹。那今天正好第一吃到正宗的，
1: 对呀、啊，
0: 我平时也不是吃的特别多，对吧？你又可以下下老酒啊，然后又可以招待朋友啊。大闸蟹没有上市之前，正正好是梭子蟹的这个时候，
1: 是啊。
0: 除了梭子蟹五两、七两两个不同规格。二百 298元是7两的5只带回去，嗯，258元是5两7只带回去。
1: 搿套侬千万不要错过，两百多吧，真的两百多吧。
0: 还有我们的鲳鱼24条带回去199块钱，好吧，最后的25分钟时间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是不是让我省劲了？刚才大家也听清楚了，挖洞是果冻了。嗯。哦，原来糖养的是用海水浇灌。
1: 什么叫浇灌？
0: 在锅里，哎，那引流引过来，到这塘里向，啊，我利用哎面这个海水来进行养，是个意思啦。啊，
1: 塘养最关键啥个？吃饲料对吧？
0: 没，我就讲塘养里向那个虾子不到海里向去的。哎。它的地理位置是那
1: 个
0: 塘里头。
1: 是啊，搿是肯定的，搿是肯定的。啊。啊，所以讲口干了啥，伊可能没。就讲是海里向捞出来，搿个稀土加足，
0: 哎，对呀、啊，
1: 因为毕竟还是要经过风吹雨打才有好味
0: 道。对，那啥过后来，这今年台风天那么多，嗯，能够在海域当中存活下来，还仙魂乱跳的，包括是长到凄凉的，比如说做啥数字哈，它的生命力得多顽强，
1: 是啊，
0: 对吧？
1: 那个吃两个虾在市面高头老少，为啥道理？侬真的是十只虾从海里向捞出来，有的两只就已经不错了。
0: 所以刚在市场能看到凄凉的，是不是？很难买得到，
1: 侬基本上当地
0: 就
1: 吃过它
0: 了。就算买到之后呢，价格也蛮高的。
1: 啊，是啊，
0: 对吧？
1: 因为啥？搿个吃量啊，侬辣海舟山当地啊，嗯，都已经算顶货了。
0: 哦，
1: 都已经算顶货了。啊，侬舟山当地，侬现在去到搿个吃量啊，侬船高头下来，我觉得块就已经要了。
0: 对对对。
1: 啊，侬再勿讲，侬到舟山个菜场里向去看看好了，搿价钿真的是勿便宜
0: 勿便宜。
1: 侬外加勿一定看得着。
0: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订购吃量的朋友们，赶紧来抢先，因为今天是9月13号了，对吧？嗯。你看，临近我们中秋还有12天的这个时间，
1: 好嘛，到底打回去？
0: 赶紧备起来，好吧？更多的订购推送是02151119900。

0: 剩下22分钟时间了，废话不多了，特别是凄凉的。今天好多朋友看到喜欢吃梭子蟹的要丁豆丁凄凉的，要特别好。啊、那么少一点的朋友们是两套，对吧？哎、就是比如说凄凉也定嘛，无量也定。
1: 是啊。
0: 而且刚刚我是悄悄空两三两米的，隔壁就锁了。金座古来嘛，又是临近我们这个中秋佳节和十一黄金周，哪样子嘛，火爹们
1: 的实际上大家才晓得啊，搿个物事毕竟是海里向捞出来的。我测试以后，吃量到底有得多少，五量有得多少，搿是老天爷帮侬分配的，好伐？侬勿像塘里向养的，塘里向养的肚子喊我五量，侬再养辰光长眼，我变成七两，
0: 行，大姨妈搿
1: 个当然可以。
0: 当然呀，
1: 搿当然。
0: 我就问啊，海里头捞出来是五两的，我放到塘里去养到七两，这个
1: 不等对不起啊，难养活。
0: 难养活。
1: 对呀、啊，因为死啊，死温有区别的。
0: 哦、就是说，这个蟹要么就是塘里出生，要么就是海里的。
1: 对呀、啊。
0: 你换一个，它都不可能。
1: 侬啥个？我夜上捞出来五两多，我把它
0: 养不到
1: 塘里向，我去把它养的。搿个生活力是高得来，侬怕死他人来
0: 哟。所以讲，大家想想，哎呀，搿也可以，搿是哎，拿出来头头的羊都吃两，搿么好标就是第一个。我们朱老师也说了啊，勿来塞，为啥都来塘里向就？
1: 首先有得点可以肯定的，就是阿拉搿只地理标志，侬必须要从海里向捞出来，再可以标搿只地理标。塘里向出来个是勿好标的。那么侬市面高头，侬现在来海买梭子蟹捞啥？梭子蟹交交关
0: 关。它指地理标是这个啊，
1: 是啊
0: ，GI 地标。
1: 三有梭子蟹，只有阿拉舟山啊，只有舟山当地认证的海里向捞出来的，最好叫做三有梭子蟹、哎。
0: 那么这个蟹因为都还蛮大的嘛，你有不有不搿蟹会不到其他地方去啊？也有三有梭子蟹。
1: 这个是真的、啊，就讲是侬水温。水压啊，产生变化以后，伊可能存活率就没噶高。伊只有搿一片海，伊最最适应伊的生长，伊才能长了噶好。因为东海大家晓得，舟山鱼塘微生物了它比较丰富，渔业资源比较丰富。所以阿拉个搿个梭子蟹，就讲是海里向捞出来了以后，伊的肉头会得相对来讲比较的细，
0: 会得
1: 有眼抵抗。
0: 比较一下五两和七两的大小啊，就大家说的五两和七两，我很难进行选择。
1: 搿是五两的。搿是吃凉的，汤勿牢的
0: 啊！
1: 侬辣海市面高头，侬去买个闲话，对吧？侬水里向捞出来，我从海里向捞出来，五两的可以有得八九只，搿个吃凉的顶多一两只，
0: 就是少，比例上就是少。
1: 因为大家晓得个，就讲到舟山去过的朋友们就晓得个，搿个正宗的舟山海里向捞出来的搿个三有梭子蟹，船高头下来就老贵，就老贵。所以交关人辣海讲，哪能舟山个海鲜就是卖了比别个地方要贵？
0: 侬去看，
1: 现在上海个交关食铺盖辣海卖，跟阿拉东方购物一样，阿拉东方购物带个是好货、鸡货。阿拉勿会得带就是讲是搿种勿明地方个、我来冒充个。是不好冒充嘛？侬到别个直播间去看，伊打地标吧，不打了。伊就帮侬讲梭子，梭子还开播了，我现在好捞了，捞出来就好卖拨侬了，对吧？搿个一眼没错，一眼没错。但是伊敢讲三有梭子蟹伐？
0: 伊敢讲。差别在啥地方呢？
1: 差别三有梭子蟹一。
0: 阿拉看着。哦，个三油对吧？
1: 三
0: 只鱼，对，我想看吃两个哦，
1: 吃两个，因为并没养它。
0: 先看三个油啊，
1: 三只油，
0: 我只是吃口的差别。
1: 侬讲吃口高对吧？
0: 哎，
1: 舟山的三油梭子哈，更加细，更加甜，肉头更加细致眼。更加细致眼，跟舟山三油梭子哈最到位的地方。
0: 那么就是说，如果说它只是梭子蟹，也鲜，但是空。空蟹的概率，我的有的啥区别吧？
1: 烟花又讲到一个老关键，大家啊，实际上才晓得，梭子蟹老容易空。
0: 对，
1: 你实际上并不懂，我测试以后就空。
0: 意思啥？
1: 阿拉是搿样子个，
0: 你长了海就。
1: 侬摆了辰光越长，摆了就常温或者温度不到的情况下头，摆了辰光越长，伊空的几率越高，伊会得脱水。所以阿拉今朝子搿只梭子蟹啥呢？我能够为啥道理能够保证就讲是阿拉勿是老空的，勿大会得空。阿拉是测试以后马上就是零下196度，
0: 为急速
1: 急冻锁鲜。
0: 对，急冻。
1: 侬烧的辰光不要完全解冻。只要那最佳状态是搿样子。侬就是说冰箱里向捞出来，只能个打眼冰，对吧？最佳状态是只能个冰基本上氧化了，侬就要烧了，就要烧。侬不好等到有危机解冻，然后我拿出来，我拿伊养养开，侬养了辰光越长，脱水越高。
0: 那么我 再问一点哦，朱老师，你拿出来之后是老脏了对吧？那么摆了冰箱里的八分八分，
1: 为
0: 啥伊
1: 就？不，为啥道理？我第一步集冻素先做好了以后，伊就讲那个水门锁了，弄另外十八度摆了冰箱里向就不要紧了。你交关阿拉人家讲，
0: 哦，就是不好捞出，让伊火开来，就冻死了，火开来就冻死了，就不来塞了。
1: 交关朋友们来视频号啊啥各种地方去买对吧？伊会得讲，哎呦，我买个搿个冰箱的锁子哈。对吧？我拿当第一只吃吃还可以，过两天我再去吃，不对了，瘦的。为啥道理？温度不到，熟悉技术不够。所以阿拉搿样子讲，交关宁波人，为啥道理？宁波人要做枪蟹，要做宰蟹，要做蟹糊，就是解决搿个梭子蟹，侬摆了温度不够的情况下头，又会得脱手搿问题。
0: 提示一下朱老师，目前我们七两的梭子蟹298元是无整只的，最后30条蟹是销货。
1: 哦呦，
0: 最后30条了，所以先留点时间给大家打电话好不好？因为这个确实是难得一见带过来，对吧？立刻来抢蟹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众朋友们啊，我们的298元7两的梭子蟹最后得30套的限时现货了，这些货卖完之后也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刚才我也问朱总说能不能再加点货，哪能会得有啊？
1: 各个内都相当高，
0: 嗯，为啥？
1: 因为啥呢？辣妈就马上要回来了，
0: 嗯，
1: 啊，辣妈就讲梭子蟹第一批过捞季度已经结束了，再后头再要捞要到12月份了，
0: 嗯，
1: 那辰光捞啥？捞的是膏蟹。
0: 啊，
1: 鲍蟹，阿拉宁波人叫鲍蟹了。
0: 嗯，
1: 所以梭子蟹搿个就讲今年子最好的最肥啊，就是辣海搿些辰光了、
0: 哦、啊。所以大家可以发现啊，它也是这个液氮进行的冷冻，对吧？嗯、再加上你看到周三三幺梭子蟹的那个二标，就是它那个商标的注册、嗯，以及是 GID 标，
1: 对、啊、
0: 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持续忙线当中。
1: 嗯，
0: 那么7两梭子蟹在市场上确实第一点难得，第二点就算看得到的话，像我们朱总也说了，价格也不菲。
1: 啊，
0: 都能够第一点呢，如果说价格比外头差不多，
1: 嗯、
0: 或者能够呢，哎。打开吧，擦嘛。那么我们能保证的是什么？第一，保证的是说到是三游的舟山梭子蟹，
1: 嗯，
0: 肯定给您做到了一个保真，保真啊。
1: 对呀、
0: 啊，这个保真是什么？就是海里的海捕，加上我们整个 GID 里标识，
1: 对呀、啊，
0: 再加上三游的品牌二标，
1: 对呀、啊，
0: 这是我们品质的保证。
1: 是啊，
0: 可能您说了，这个品质在市场当中。它真的是很多很多大的饭店都已经提早预定掉了，
1: 对呀、啊，
0: 对吧？特别是7两的，人家在
1: 当地实际上就已经销货了，差不多。
0: 它因为是全国各地过来采购的。
1: 因为侬周三还没得去吧？
0: 我去啊，
1: 去过对吧？
0: 我去过，我看不懂呀，干哈？
1: 侬觉得当地的海鲜是不是比阿拉上海的要贵啊？
0: 我没过去买，因为水太深。
1: 哎，
0: 水深是什么？人家是搞批发的。
1: 实际上，当地正经的搿个海鲜，跟阿拉上海比，伊就是要贵，贵一截。为啥道理？产量少。正经的产量少，
0: 哦，
1: 侬包括说三游梭子蟹，好油大，好宁昌，好正经的海舟山五常捞出来的量，实际上并不多啊。真的是当地伊就能消化掉相当大一部分，真正能够捞到上海市场来的并不多啊。
0: 嗯，
1: 所以大家现在在市面高头看得比较多的梭子蟹，就搿三个字，打了个 GI 标的有得几只不多啊。今朝子阿拉东方购物真正为大家带来了。
0: 等于说我听懂朱老师的意思了，就是大家如果去买大闸蟹，这只是这个河蟹，对吧？
1: 嗯，
0: 你到了这个10月份的时候，河蟹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它地方就操这个不是这些呀，
1: 养人物
0: 不是养人物，就阿拉个叫松明啊有啊，挨的叫肚子哈，肚子哈
1: 啊，肚子哈啊，肚子哈，
0: 松明啊有啊，
1: 对
0: 吧？然后呢，就是苏州大有啊，
1: 像棒骨老啥侪有个了，
0: 就是我们所俗称的就大的一个品种。但是你真的要吃的好的，要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不是很少？
1: 是啊。
0: 那今天在梭子蟹的品种当中，同样也是，梭子蟹品种很大。
1: 对，
0: 很多地方也有到这个季节，但是吃到好的、口味浓的，再加上个头大的、分量足的，要认准舟山 GID 里标识
1: 啊。
0: 所以今天本档节目当中，298元7两的目前最后20多组的限时现货，说完即止，没有任何的预约名额，
1: 没办法，
0: 对吧？
1: 没办法。
0: 我们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还有没有直播？
1: 直播啊，
0: 直播应该是没了，肯定没有了，
1: 应该是没了。
0: 所以今天还有最后20出头一点点的
1: 抓紧机会，
0: 抓紧机会。
1: 那
0: 认准是哪个呢？就是这个标，这个标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相当于买大闸蟹，就阳澄湖大闸蟹在特区，对吧？你碰到了三游梭子蟹，无论是5两还是7两，要三游梭子蟹，梭子蟹品种当中优中选优的，认准这个标识。
1: 是啊。
0: 第二点，三游这个品种，除了有三游名字叫三游啊，这边又会有一个二标，它的一个商品的这个品牌注册，对吧？给大家就是授权的，
1: 大家可以看到啊。是收据啊，一直到伊是每年发的，到26年的10月颜色啊，是相当严格的。因为侬只有有得自家的船队去捞啊，伊才能够确认侬有搿资格。
0: 哦，
1: 搿个可以保证，就搿一类搿只板高头的所有的产品是保证海里向捞出来的，而不是塘里向养出来。
0: 对对对，我们是正宗在舟山的海域当中海捕出来，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看可以挑点什么菜啊？刚才看过了这个抹豆子、梭格苏子哈，然后呢还有这个清炒的蟹，这是香辣的蟹，对吧？
1: 香辣
0: 哈，包括那边还有这个
1: 葱炒，
0: 葱炒还有年糕，年糕苏子哈没好啊。我们现场出菜都是用的5两，因为7两实在太珍贵了，阿拉不苏的。对吧？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蟹拿出来看看，切下来鬼爪。
1: 来，
0: 好好好，你看每一个小盒子一样，哦哈扣，
1: 哎
0: 啊，最后20套7两的啊，20套7两的，
1: 来，
0: 那么一个太嫩，
1: 可以看到看到搿里向黄老师，实际上是比保留了相当好的，
0: 真
1: 啊，相当好的。
0: 我现在吃了2只腿，
1: 啊是吧？
0: 现在吃这个黄，梭子还要黄要看到。现在因为还没到梭子蟹季节，对吧？它
1: 是
0: 三游梭子蟹都有这个黄哦，拿来瞅瞅看。 很鲜美的，看到吧，大浪的。
1: 侬包哈搿只物事，上海更加少见，当地是都不一定买得着。外加价钿是沙茶椒比搿要大得多。
0: 鲜滑嫩，好吃
1: 是吧？
0: 那然后再看看它那个，
1: 搿里向个肉，
0: 哎，对，肉头那个块子，拆一拆，看到吧？
1: 来，
0: 嘎嘎，对吧？每个都蛮结实的。就大家回去之后都可以，它有这种
1: 蒜瓣肉，
0: 哎，它那叫蟹柳，一丝一丝的，就是蟹柳的肉啊，
1: 哎，
0: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最后的十八组现时现货的，
1: 嗯，
0: 七两的这个梭子蟹在市场上第一点少，第二点，就算你看到之后也在想，这个到底是哪里产的，对吧？到底是想港里想养了呢？还是在海里头捕的，以及海域是什么样的？因为东海确实很大，但正宗的舟山海鲜有 GI 地标的确实很少。再肯定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吧，组合是这样的，大家现在能够抢得到，无论你是什么时候打开电视机的，先抢这一套，因为
1: 做了
0: 做的十几套的组合，做完即止了，五只带回去，每只七两大的啊，再来捞出来口罩，
1: 来，
0: 还得多说多，七两的大。大的梭子蟹，这是七两的，这个五只带回去298，这个呢是五两的，
1: 这五两，
0: 哎，它再带回去呢两份子不亏两
1: 皮。
0: 除此之外，在前天本场直播当中，还有我们的这个鲳鱼，白鲳199块钱是24条的银鲳带回家，这个也很性价比高，也是有 GI 地标的，对吧？
1: 当然了，当然了，
0: 所以赶紧有鱼有蟹带回家。好，24块钱当五，好吧？
1: 啊，
0: 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打电话订购吧。

0: 好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上有站了有近100位顾客了，真的没有想到。
1: 正好东方购物榜又正好也相当动静。
0: 我们现在很多一些朋友们是识货的，因为很多一些叔叔阿姨年轻的时候也经常是跑到我们宁波啊当地去买鱼，包括吃海鲜。
1: 是啊。
0: 包括现在只要有空有时间，天气好的时候也会过去吃点海鲜，对吧？那么今天为您所带上的就是来自正宗的舟山的三油梭子蟹，
1: 是啊，
0: 以及是银鲳，就白鲳的组合带回去。三油梭子蟹今天我们5两的是这个备货还有一点点，但是7两的梭子蟹太少了，因为在市场当中可能是3两4两
1: 就少，
0: 哎对，3两4两那个还比较多，5两已经够厚，但是今天来了个巨无霸的7两，一下子5两就被比下去了，
1: 是啊，
0: 大家也是优中选优。那么还有呢，就是因为它是三油的正宗的，是舟山梭子蟹，
1: 大底标、
0: 如果碰到了中山鹅空了，哪能办？拿我的钓吧，我在我的手上售后服务。
1: 基本上我在钓啊，基本
0: 我都管，
1: 有，因为这条能啊，就讲阿拉搿只数字哈，得各位就讲东方购物朋友们讲上啊，阿拉搿只数字哈，鸡弄啥炒了吃，
0: 炒了吃
1: 啊，侬不要去清蒸，因为清蒸可能也要过程当中要脱水，可能要脱水，因为实际上阿拉人家是敏感，就数字哈搿只物事，清蒸吃个少，
0: 真啊，
1: 数字哈清蒸吃，侬搿个就讲侬要么老欢喜海鲜。所以只要我搿个没办法个，海里向个味道侬是没办法个，对吧？啊，搿个土的虾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们也是实事求是，好吧？
1: 这个放所以讲就讲是阿拉搿个虾，鸡弄更加多，葱姜炒也好，年糕炒也好，香辣虾也好，米糍虾也好，侪是顶的啊，没闲话讲个。
0: 嗯。
1: 葛末关键啥个呢？阿拉搿个梭子虾啊，侬辣海烧熬过程当中拿出来，不要完全解冻。
0: 嗯。啊，不要完全解冻。不要完全。
1: 上头个冰养脱了。侬就好可以再去
0: 这个很难把握啊，什么叫不完全解冻？解冻到哪个程度叫不完全可以烧了呢？
1: 等下回来
0: 啊，
1: 等下回来以后我把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好好，
1: 因为阿拉上头有这薄薄的冰泥
0: 啊，
1: 这个就解冻一
0: 半。赶紧先打电话了，好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最后呢，刘副董事时间啊，背后也不多了。那个蟹柳啊，那个肉一丝一丝剥开，是不是觉得很扎实？不要有时候就冻得不好的，或者它品质蟹就不好的，已经那个蟹肉绵了、软了，或者已经有这种啊，你化完冻之后有股腥臭味，那个就不行了。我们现在是正宗的舟山的三油梭子蟹，而且有GID标，目前七两的组合只有最后的十组蟹是现货。
1: 对，刚刚咱后问了朱总，我说那七两，我还是五两七两，反正这个梭子蟹化到哪种程度就可以烧了呢？
2: 大家看一眼啊。
0: 就正常的样刀，
2: 搿样子程度就可以烧了嘛。
0: 搿能介样子程度，你能用圆进行表达伐？
2: 觉得像这个有一种薄薄的冰，当冰一弄看勿到了，侬就马上开始烧。
0: 啊，就上头那层霜。
2: 啊，就
0: 烧了之后。
2: 薄薄的就那就搿能介，这层那看到伐？
0: 跟里向的奶，它那个那个嗯背这个在肚子这边呢。
2: 一样的，侬冻就一样的，侬就基本上搿能介这就要烧了。啊，侬就看到上头个白上褪脱了，侬就要烧了。为啥道理？侬反正再把下去。
0: 你哈肉里向个水分就要开始流失了，啊，搿是没办法，搿个勿是讲虾个品质高低，啊，搿个物事是解决勿脱个，因为为啥？所以讲宁波人为啥道理呢？像搿个侬再养脱一些，就可以烧。侬搿能介子可以脱脱脱脱侬就好烧，啊，所以讲人家讲宁波人为啥道理要虾虾酱腔哈，就是通过伊个方式，啊，让伊哎，塑牢伊个搿个鲜味度。
1: 啊，搿是相当关键的。是的，那今天带回去能有这个五两和七两，目前七两只有到了个位数了。那如果你还在纠结说到底五两还是七两，五两呢是七只带回去，七两呢是五只带回去。哎，你们这个组合组的也挺绕口令的哈。那么它的大小、个头，包括它的一个卖相啊，大家可以叫。我是这么建议啊，如果你家里头自己吃，你就像乌溜球的多啊，性价比250八块钱，乌溜香球都正宗的梭子啊，五两也可以。但是一旦你是说要宴请亲朋好友，或者说我一样吃。 平时吃的少的，我就今天看到正宗的，我就吃火啊，我就吃吃凉了，也可以。因为五两和七两从肉眼就能分得清，侬摸起来，对，肉眼就能分得清楚个头和大小，包括那脏那个程度，对吧？包括你看我们翻过来，这个翻过来，哎，这边有什么？就网线，这个网是什么？搿
2: 是海
1: 货，搿
2: 是海
1: 货，对吧？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都这东方路可以保证是什么？就保证正宗的原产地，最后的七组蟹是现货了。另外呢，我们再把这个包装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2: 来。
1: 因为有些朋友们拿这个海鲜还要送人的，就自家要办好点呢，家人来吃客就来吃饭了，对吧？打地位去，打地位去，哪能买不到大多啊？那这种给他看什么呢？看第一个舟山三油梭子蟹的阿标，就那个品牌标是这样的，就是GID里标是。
2: 关键
1: 是梭子蟹当中的阳澄湖的这种感觉。
2: 关键是啥？吃两个只贵了40块钿。
1: 得说他两个。
2: 这个不好讲，刚上山我大家晓得个，大闸蟹差一两要差多少，梭子蟹也是搿个道理，能够涨到七两，侬来舟山当地搿只尺寸啊哈，吃了也勿一定吃得着。
1: 对
2: 啊，两比较少啊。
1: 第一点很难看得到。
2: 嗯，
1: 对吧？能当然自己两个都可以来进行选择，这个呢卖相好，
2: 嗯，
1: 很稀少。
2: 嗯，
1: 然后呢就吃起来肯定更加鲜美嘛，因为它在台风期今年台风期那么多天在舟山海域也是抵御过那么多，仍然是茁壮成长的，站到七两哦，对吧？还没结棍啊，我这老很蛮凶猛的。
2: 可以，可以，搭大家再讲讲两百斤的八块。
1: 哎，对啊，
2: 这个，喏，嗯，然后呢还有，
1: 这是我们这五两的280块钱七只带
0: 觉，靠天吃饭。侬刚刚来海边，对不起，侬船出去，侬必须要两三个钟头、三五个钟头都开不到地方啊，老海的地方。
1: 要开的这个船在海里头要待两三个月啊，一两个月啊。
0: 侬我嘛，你又不能下去就好拎上来。哦，对吧？
1: 一气的啦，闷在给海当中。
0: 那
1: 一天啊，一天，那不然的话，不像台风来哪能在一样的地方呀？
0: 所以台风来后更加少，来不及
1: 了。好了，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最后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三幺所仔细凄凉的背后是只有大概最后的两到三组了。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1分45秒的时间啊，我们七两的梭子蟹只有最后两组线是鲜活的。
0: 哦哟，这么的动静啊，八月
1: 今天真的是一点预约都不能加吗？
0: 哪能加？搿个物事还是该我老天啊，八万强，我捞出来多少是多少。
1: 根本分不是弄出来就要抵吧？你肯定还得其他白货了呀，那个其他冻了海的地方。
0: 我
1: 想办法好帮我调过来不啦？
0: 我再摆段辰光好买了家具啊。
1: 哎，这保质期多久啊？
0: 哦，冷冻保证啥你要的？
1: 12个月，
0: 对
1: 对吧？保证12个月出来会不会空掉啊？
0: 侬只要冷冻出拿出来不加冻，没毛病。
1: 不会的，
0: 啊，没毛病，好吧？
1: 所以今天能够抢到最后的限时鲜货，真的是恭喜大家！再给大家报一下我们整个的组数啊，七两的梭子蟹5只带回去299块钱，
0: 嗯，
1: 然后呢5两的梭子蟹7只带回去258块钱，
0: 是啊。
1: 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银鲳啊，就是24条带回去199元，
0: 对，
1: 立刻把握住最后时机，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3: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从今天上午开始呢，东方购物就进行了康维他麦卢卡蜂蜜的全天的特卖爆杀，到现在呢是全天的第二档，也是今天一整天的最后一场。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观众朋友，今天看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常规的蜂蜜直播，而是给大家带来了全年都难得一见的周末爆杀的范围和力度。所以今天啊，上午抢的已经非常的火爆了，今天下午这场更是要拼手速，抓紧时间把握住自己的机会，不管是15家20家，今天都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更重要的是品质不变， UMF 的指数都超级高，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是大名鼎鼎的康维他。说到新西兰200多个做麦卢卡蜂蜜的品牌，尤其金融康维他，它是一个上市企业，在东方购卖了16年了，所以大家都是很信得过的。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感兴趣，把握住机会。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呢，今天这档是请到大刚老师跟我一起分享推荐。大刚老师你好。
1: 耿瑶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呢，这个节气啊，我们说白露已过，秋分将至，这个秋天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秋天是什么呀，它比较干燥，所以很多人现在觉得咽喉也好，这个嗓子也好，可能有点干干的了，对吧，这个身体的感觉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咱们要润一下，要滋润一下，所以蜂蜜呢就很好的滋润到我们整个的黏膜。
0: 是的，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因为什么说今天一开场我们就要说组合力度呢，因为今天的价格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多组订购多组囤货，而且马上接下来中秋节是不是还有10来天就到了，10月1的小长假，你不管是送人当做伴手礼当做礼物，或者是这个到了下半年这个应酬比较多，觥筹交错的机会比较多，你自己吃，今天15家20家都会给你身体带来非常强烈明显的一个改变和变化的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5家外面一罐的价格就已经是卖到699了，东方购物今天啊有史以来最低的一个价格，8瓶再加到1瓶，9瓶15家的这个组合，再加1瓶多花种蜂蜜，完全是白白赠送给大家的。我们今天的价格呢2599没有结束，如果以这个价格来算的话，15家单瓶今天做到了质地217块钱，但因为我们参与满3888送400元积分的凑单活动，所以今天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15家单瓶低到多少钱？
1: 167块钱一瓶。
0: 观众朋友，这个价格连10家都买不到。
1: 是
0: 这个价格什么概念啊？你这个价格一打头160多块钱买15家，甚至比你打着飞的飞到新西兰买还要便宜。
1: 嗯，
0: 我们给大家一一介绍一下。首先，我们强调，市场上是699，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新西兰买到的价格，我们一一给大家对比对比。
1: 对，我们说市场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是多少？来，699块钱，在 Olay、在久光、在 City Super， 我们都能够看得到。那么很多人说在新西兰去买会不会优惠一点啊？我跟你讲，新西兰他们真正的这个店里面啊也在搞活动的，一瓶算下来多少钱呢？它大概在74.99纽币。
0: 那么这还是打折的，
1: 对，打完折，打了4折之后，你看啊，然后优惠是多少呢？来看一下，差不多它要294.7块，
0: 折合人民币74.99纽币，折合人民币是
1: 294.7块，
0: 哦，
1: 对吧？那我今天哪怕不搞活动，我一瓶算下来也不过就是211
0: 左右。我们就不参与凑单也只要210块钱，如果参与凑单的话，单瓶才160来块钱。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在说，15家有史以来这个低价哦，低到大家都觉得不敢相信。所以现在买15家的人很多，我们反复强调，你在外出或者是你看前2天教师节，
1: 对，
0: 幼儿园，我们给幼儿园老师准备的礼物就是15家。老师嘛，平常讲话比较多，
1: 比较辛苦，
0: 对于喉咙啊、等等的这个伤害也比较大。麦卢卡蜂蜜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包括你到了中秋节的时候赠长辈赠师长，
1: 没错，
0: 100来块钱你拿2瓶好了，好事成双，2瓶你才花了300来块钱。
1: 对，
0: 你300来块钱，今天上午我们再跟大家讲，300来块钱你现在买果篮买花篮都买不到成很好的
1: 是，
0: 但是你送出去300来块钱的麦卢卡蜂蜜，你实际花了300多，你给人的感觉是多少钱？700一瓶，2瓶1400。
1: 对，
0: 你说什么样的礼物送出手去，对不对？
1: 是，
0: 所以真的是实实在在花小钱，但是真真正正表心意。然后再来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高端的20家，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我吃15家吃过了，吃20家会发现不只是加号的递增，效果也是一种递增的一个状态。
1: 对，
0: 那我们的20家多少钱呢？来，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20家
1: 是先来给大家看看的啊，
0: 对，先来给大家看看
1: 大瓶啊，
0: 原来的250克，
1: 原来250克，
0: 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升级到了500克。250克这一罐外面卖1199，1200。
1: 对，
0: 我们今天
1: 来
0: 直接
1: 翻倍，分量翻倍，500。

0: 250克变成500克，一斤装按照1199来算的话，这个是不是要2400了？
1: 2400，2398块钱，
0: 2400这一罐啊，
1: 对，差不多2400。
0: 您记住市场价格2400，我们东方购物来给大家看多少钱？市场价格2400，我们的20家周末爆杀。
1: 对。
0: 因为4299已经满足凑单金额，所以你直接去凑单，
1: 对，
0: 3899到手几瓶？1234瓶。哇！所以我们就直接做最直白的除法，3899除以4，一瓶974。
1: 对，900多块钱。
0: 刚刚是2300多，我们今天是974。对折都不止的20家，而且。因为20家的价格，今天上午还在说20家的价格，它实在是太难撬动了。整个康威它在东方，在整个中国市场，你去随便调它的价格是不太现实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为了让大家拿到更低的价格，更实惠的价格，我们就给大家做了一个一斤装的。
1: 对，一斤装。
0: 这一斤装今天900来块钱。
1: 对，
0: 900来块钱啊。如果说对标到20家的这种单瓶装的话，除以二。400块钱一瓶，
1: 对，
0: 400块钱，东方购物之前我们至低什么的600的啊，今天相当于是400块钱，
1: 对，
0: 所以给到大家这个20家的大包装，你说是不是变相的在给大家降价？
1: 我记得上一次咱们做的时候还是三瓶
0: 啊，
1: 三瓶是多少呢？相当于你6瓶的这个250克的，但今天是4瓶哦，4瓶就相当于我们250克的8大瓶，哎，就是8瓶，哎，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跟你讲，今天我们就是因为是周末爆杀，所以这个性价比力度拉满。
0: 是的，在性价比拉满的同时，我们要跟大家讲讲我们的整个的 UMF 的指数啊。我们这次 UMF 指数抽检下来是非常高的，不管是买15家、买20家，它都是远超瓶身标注的。
1: 对，因为说实话呢，我们你说在外面买1199块钱，买20家250克，说句实话，这个价格是不便宜的。但是为什么大家愿意花这个钱呢？你奔的就是20家，它的毒脉素的活性成分含量越高，感觉越好，对吧？但是呢，您这个钱到底花的值不值？有没有20家？我们跟着您一样的，我们也不相信，所以我们就送出去做抽检，让大家都放心。结果这一批，我们这一批的批次经过实际的检测下来 ，UMF 不仅有20家，首先你放心，20家是有的，而且它更给你惊喜，达到了22.2家，又给你增加了10%以上。所以这个就是超出意外的惊喜了啊！那么另外呢，15家也是一样的，我们保证抽检的结果，15家不仅保证，而且再给大家升级到17.8家，已经接近18家了。18家那就跟15家那完全就是上一个台阶的价格了。但是今天花15家的价格，你买到了17.8家。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15家、20家，我们的备货都比较少。今天上午真的是把很多的备货都已经销售的差差七七八八了，所以留给我们这档。的这个现货名额就更加的有限，先来拼手速，买15家，买20家，自己吃的送人的。接下来，这个中秋节要这个亲友会馈赠的，先把名额抢占起来啊！拨打订购热线码02151199000。

0: 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因其产量稀少而富含特殊的营养价值。麦卢卡蜂蜜呢，被称作是新西兰的国宝。
1: 麦卢卡蜂蜜产自新西兰独有的一种野生茶树麦卢卡。麦卢卡树多生长于无任何污染的原始森林，每逢盛夏季节，麦卢卡就会满树绽放出小巧玲珑的白色茶花，吸引成群的蜜蜂驻足采蜜。而麦卢卡蜂蜜更是具备神奇功效。科学检测发现，麦卢卡蜂蜜富含一种独特的活性麦卢卡因子，麦卢卡因此可以帮助摧毁。正因为如此，麦卢卡蜂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追捧，售价也一路水涨船高。国际市场上，同样分量的一瓶蜂蜜，麦卢卡蜂蜜的价格甚至能高出普通蜂蜜的20。
2: 康维他，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3: 跟我吃了过一遍，这就是。

0: 辰光蛮贵哦，还有好几百块一瓶嘞。那阿拉有一讲也就是讲，吃下来呢，确实是不错的。后头呢，在东方购物看到一个封面直播了，这个价差大一半嘞，可以上脱哦。外头买一瓶十五加，东方购物差价要买两瓶多嘞。周围朋友侪吃个这蜂蜜，后头了东方购物直播的辰光，我就会得通知阿拉群里朋友，我讲开始直播了，搿只蛮便宜个。后头嘛，大家就会得就一道来拼单，就讲买个三套四套啊。
1: 啊，给大家推荐了十几年的蜂蜜啊，一直说东方购物的价格比全世界，哪怕在新西兰还要便宜，很多人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哪里啊？在 Chemist Warehouse。啊，这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一个药房，然后这边是成哥买麦欧卡蜂蜜的他们的特产。你会发现康威它是在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有你的视线所及最明显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大家买了20家，来看一下多少钱。哪怕打了40%的折扣以后，它依然要卖到159.99元，那差不多算下来的价格要600多块钱。15家，看一下，74.99元，算下来差不多要200多块钱。还记得东方购最便宜这产品能卖到多少钱吗？400多块，15家我们能干到100多块钱。所以你说说看，你们有多幸福？你们买了加拿大那年蜂蜜是不是最划算？比澳新人民原产地还要划算。
2: 这个之前真的是李总自己去新西兰当地去把这个蜂蜜买下来，然后一方面呢也是证明康维他的确是摆在这个整个货架上面最显眼的位置。
3: 对，
2: 另一方面呢，你会发现，就是在新西兰，哪怕你打着飞的过去，价格不一定有东方购物便宜哦。刚刚李总说了，折合人民币，比如说15家，买下来折合人民币要300块钱，
3: 对，
2: 小三390几，对不对？
3: 四折打下来
2: 四折，
3: 对。
2: 而且他一直在强调，那个店它不是说那种很贵价的那种药房，它本身就是一个平民低价的那种药房，很亲民的价格，你看都是实实在在把价格打到底的那种，打完四折，这个还有300块钱。
3: 对，
2: 东方购物今天如果参加凑单活动的话，160，160。是不是探底中的探底？而且其实我们说了，麦卢卡蜂蜜，因为阿尔尼诺现象啊，导致南半球雨水非常的多。就像小蜜蜂下雨，它不愿意飞出来上班，它不愿意飞出来去采蜜，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蜂蜜的产量也在下降。那接下来价格会不会调，我们都是一个未知数。那今天不仅没调，还给大家做到了一个全天探底，所以今天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囤货入手的这样一个蜂蜜的一个价格啊。
3: 对，
2: 来，
3: 因为今天是周末爆杀，
2: 哎呀呀呀，
3: 所以爆杀它的整个方案呢，它会更加的优惠一点啊。
2: 是的，
3: 来给大家
2: 打开之后再给大家看看，
3: 打开啊，
2: 就是康维它的品质就一直是让人很放心，很放心。然后刚刚我还在跟这个大刚老师说，我说今天中午吃的又不是很舒服，因为我今天中午吃了一个那个麻辣拌，重辣的，哇，今天下午躺在那儿时候胃里就一直翻江倒海的，这个时候尤其是肚子不舒服咕噜咕噜啊或者干嘛的时候，你来上一勺我们的这个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你去感受一下，感觉不一样，很快速。
3: 是，
2: 尤其是像日常养护15家就已经足足够够了。但是真正的可能改善一些实在的问题啊，可能还是要上到20家。但是我还是要说一下康维他，观众朋友，你看康维他这一批好像比以往的那些，你看看到了吗？来的要凝固的挺多的，因为这一批我们含水量还是非常低的。
3: 对，
2: 而且你看它的颜色，每一次都是那种深琥珀色。
3: 对，
2: 整个上面那种颗粒感特别强，这个颗粒感就是我们说的什么
3: 毒麦素，对，
2: 哎，
3: 流沙质感嘛。这个呢，确确实实流沙质感，它就看得出来，它里面是富含着它的活性物质的毒麦素的含量。哇，怎么样？口感
2: 好幸福。越是高加号，甜度就没有那么齁甜。
3: 对，
2: 15家20家，尤其上到20家啊，不要去冲水了，观众朋友，浪费了，直接去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你肚子不舒服的时候空腹，晚上一勺干嚼下去，让这个麦卢卡蜂蜜充分在嘴巴、口腔里、咽喉里，
3: 对，
2: 慢慢滑到我们的胃部。
3: 是，
2: 整个麦卢卡蜂蜜它所经之处对于黏膜的那个作用特别特别的好。
3: 对，我们现在因为大家都知道，因为空气呢，秋天一到空气就干燥了，我们之前的湿度计我看了一下都80-90%，现在我前两天看才40%左右，空气一干之后啊，很多人的鼻腔里面黏膜觉得不舒服了，口腔里面黏膜也觉得不舒服了，包括咽喉呀。所以我跟你讲，黏膜这个东西它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你嘴巴口腔黏膜是吧，包括肺黏膜、咽喉黏膜、呼吸道黏膜以及胃黏膜、肠黏膜。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季节其实最适合什么呢？最适合蜂蜜啊，它来

0: 很好的润养你的黏膜，嗯，对吧？你像刚才它含的时间多一点，哎，你嚼一嚼，口腔当中先让它照顾一下，哎，呵护一下，再往下咽下去的时候呢，你的嗓子呀、咽喉呀，再往下食道呀，再往下你的胃黏膜都好好的润养一下，这个你的身体的感受就会舒服好多了。
1: 而且其实我们一直说麦卢卡蜂蜜从刚刚登陆中国市场的时候，大家对它的效果存疑，想说什么蜜呀？蜂蜜不就几十块钱一瓶吗？嗯，百十来块的蜂蜜都已经好到天上去了，你这是什么蜜啊？敢卖到1000多块钱一瓶？后来大家感受过效果，从一开始的10家几百块钱，吃到15家6700块钱，吃到20家1000多块钱一瓶，你会发现它每一个加号的递增就是一种效果的翻倍。而且其实我们真的跟大家科普一下，你不要以为15家20家就是一个很常见的麦卢卡蜂蜜的加号，并不是的。这个东西你到了国内市场，这个15家还要700块钱一瓶呢，嗯，对吧？20家1000多块钱一瓶，在新西兰它也不是货架上随随便便都能看到，它是一个稀缺的东西， 对吧？只不过因为东方购物大家的认知高，大家的消费能力比较高，
0: 对，
1: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高加号的多，但是高加号在市场上的确是一个稀缺的东西，
0: 对，
1: 少见的东西，嗯，但中国特别适合高加号，中国人特别需要高加号，为什么？
0: 一到聚餐的时候，大家看到都是一个圆台面，嗯，啊，然后呢，一盘菜都放在桌上，然后你也吃，嗯，我也吃，什么叫共餐制？嗯，因为说句实话，在跟你一起吃饭的人，你也不知道这10个人里面到底谁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吧？有没有让他去先去吹个气啊，验一验呀，那个东西有没有超标，对吧？所以呢，我跟你讲，如果不知道，这种很容易啊，就是大家传过来传过去传过来传过去，你在外面吃了传过去了，那您到家里面呢，对吧？你在家里面你还是共餐呀，甚至有些老人喂孩子的时候呢，可能就吹一吹啊，刺刺朗捏哦，整刺刺不离丝丝米刀啊，再给他塞到嘴巴里面去，这个过程它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也增加了小孩啊他整个的一个不安全，他的风险性
1: 是的。
0: 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高加号的，尤其是20加的啊，我们的麦卢卡的含量更高，活性物质更强，来帮助到我们的肠胃。
1: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说高加号啊，吃的那些人不一定是担心于自己的身体，当然自己的身体考虑一部分，更担心的是家人的健康。
0: 对，
1: 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了别人， 对不对？
0: 这是大家
1: 影响了我至亲至爱的人，嗯，这才是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心声，这也是大家坚持去吃麦卢卡蜂蜜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我们说了15家日常养护，20家解决问题，大家看看自己的需求，你需要哪个加号，咱们买哪个加号。嗯，但是今天不管是买15家还是买20家，价格咱们把心放肚子里。嗯，价格东方购物可以给大家的承诺就是绝对保障的是渠道的底价，渠道的底价啊！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20家，嗯，20家哦，观众朋友，先来说说包装的问题。嗯，之前在东方购物买到的是这个20家，对不对？
0: 对，
1: 这个是250克的，250克一瓶卖1199。
0: 对，
1: 今天给大家直接升级到500克
0: 啊，
1: 分量翻了一倍。250克，500克，
0: 哎，
1: 那价格是不是也应该翻倍？价格500克的是2398，就2400
0: 一瓶了，哦，
1: 这一瓶2400啊，
0: 哎，2400。
1: 今天东方购物的20家特别的简单粗暴，嗯，就很直接，就很直接。
0: 对，
1: 我们是一斤装的500克，嗯，1234，4瓶。
0: 之前我们常规买就是3瓶。哎，没有
1: 这个20家在东方购物一共卖过2次，嗯，第一次也是我跟大高老师推荐的，
0: 首卖
1: 卖了3瓶，卖的3瓶装。今天因为周末爆杀，直接给大家再加一瓶，加的不是250克，加的也是500克，
0: 2400哦，
1: 2400，
0: 将近2400了啊，加了。
1: 好，嗯，今天因为这个金额已经满足凑单金额了，对不对？哎，你直接就可以把它这个组合理解为3899，
0: 4瓶，
1: 相当于3899，4瓶，
0: 是
1: 每一瓶除以四好嘞，
0: 哎，
1: 每一瓶直接算出来了974，
0: 974。外面一瓶2400，
1: 974，
0: 一瓶可以买2瓶半来，是不是这概念？
1: 打四折，观众朋友。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你就对标到小瓶装，
0: 嗯，8瓶，
1: 974，你除以2，一瓶小瓶装才400来块钱。刚刚李总也说了，东方购物质低的时候，嗯，搞活动能卖到400多，今天就是搞活动的价格，所以你也甭等什么双11啊什么的，委曲求全让自己靠着等着。中秋节马上来了，11小长假马上就来了，聚餐聚会马上就来了，咱们就趁这个节骨眼上把20家带回去，今天价格还能够做到探底，还能做到质低，所以你就放心买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就是15家今天也是真便宜啊，嗯，我们推荐，我和大哥老师推荐15家推荐这么多次了，
0: 对对对对，
1: 一大头的15家，啊，多少个月没见到了，
0: 是因为今天呢周末爆杀，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活动给你就拉满了嘛，嗯，对不对啊？ 一打头的。你看我们正常在欧莱雅在久光销售多少价格？699，15家的一。

0: 瓶，你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167块钱一瓶，您自己说。
1: 所以你看，哪怕不参加活动，
0: 不参加217
1: 啊，215加217，
0: 对呀、
1: 啊，这个价格都比新西兰当地要便宜。
0: 一瓶买三瓶。
1: 如果参与活动的话啊，买点鱼油啊，买点这个辅酶 Q 十等等的凑凑单，你去。成功凑单之后，167块钱一瓶的15加，167块钱的15加，市场上怎么可能看得到？你现在打开某猫他们的旗舰店，官方旗舰店，你去看看，15加还要卖到400多一瓶。今天我们100多块钱就可以搞定，就可以带回去。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不管买15加买20加，性价比是王道。今天真便宜，今天真捡漏啊！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15加20加都在火爆热销当中，赶紧拨打订购热线抢购起来，02151199000。
2: 总统，就每天喝个油，那现在吃了多蛮好。
3: 搿只蜂蜜我吃了2年多了，搿只蜂蜜真的是老好。老早蜂蜜对伐，屋里向存了交关，我送脱对伐，我侪无所谓。但是搿只蜂蜜呢，我真的也勿大舍得送，我侪是个最好的朋友，我就送拨伊拉吃。伊拉心里是肉麻的，但是搿只蜂蜜我会得永远吃下去。
4: 搿康维特蜂蜜我已经吃了8年了，当辰光呢也是听闺蜜介绍的，伊搿只蜂蜜呢对胃老好的。那么我现在呢吃下来的确是不错。
3: 我因为我一些辰光胃不大好，
5: 胃不好，
3: 胃不好，结果后头就开始，阿拉囡开头先等我妈帮我吃了，尝试到了，就是尝到底头了，就是讲，
6: 我们以后一直吃下去。
7: 已经吃了5年了，大概还要继续5年10年，一直要吃下去，反正。
8: 搿只方面呢，我就吃了足足有的10年，还蛮好。
9: 已经吃了10年了，所以我还是很有信心的，还要吃下去。

0: 其实一开始销售的时候，就是从五家开始卖的，五家，然后十家、十五家、二十家。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中国的消费者都不知道麦乐卡蜂蜜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卖它太高价的话，可能不能接受。但现在我们的销量反过来了，二十家、十五家的销量远远超过了十家和五家，因为加号越高，它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就越大，尤其是在胃和肠，包括我们的咽喉、口腔的区域，毒麦素是能很好的帮助大家的。做了十五年的康维他，我去过新西兰大概有六七次，包括去他们的总部，包括去看蜂场，然后甚至于因为我通过康维他的新西兰的产业，最后做到了我们现在的鱼油。可以说我整个的生意与这个甜甜蜜蜜的蜂蜜息息相关，也跟那个所谓的我们知道的地球上唯一的一片净土，最后的一片净土白云之国新西兰息息相关。
1: Once the Manuka flowering ends, the boxes full of honey are taken to a specialized extraction facility. Here the honeycombs are removed and thoroughly inspected before extraction. The combs are then carefully...
2: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真的，我们说大自然的馈赠，新西兰的麦卢卡蜂蜜啊，真的是一个大自然的馈赠，而且它真的是全球公认的一个好东西。
3: 对，
2: 你看上到八九十岁的老年人，下到一岁以上的这些小朋友、儿童，它没有禁忌的人群，它是一个非常健康、天然以及珍贵的一个天然的食品。
3: 对，
2: 像这种好东西，你说日常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去，它是很方便的早餐。
3: 对，
2: 早上起来空腹
3: 是，
2: 或者是你甚至去冲调啊，干嘛的，你直接给孩子挖上一勺，当一个像糖果一样的甜蜜的一个奖励，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实话，这样大自然的馈赠啊，这种天然的这种食品，它确实价格是不便宜的。这东西它没有办法量产，对不
3: 对？
2: 它就是小蜜蜂一点一点把它采集出来，
4: 对的。你像刚才你看这个十五家 City Super 里面、Olay 里面就是699呀，二十家大家看一下，就是1199块钱。说句实话，大家现在越来越对啊康维他的麦乐卡蜂蜜它是有认知了，而且大家也通过啊咱们的这个了解之后呢，就知道了康维他是目前全世界做这个麦乐卡蜂蜜做到上市的仅有的那一家公司。
2: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如果问我们自己人啊，就是业内人士，你说哎我要送人，我买哪个品牌的麦乐卡蜂蜜会更好一点，就买康维他，
4: 知名度更大，
2: 因为你知道它进入中国市场早，它这个产品的普及率会更高，知名度啊等等都会更好一些，更响一些。
4: 是，
2: 所以其实如果你送康维他的话，人家知道，人家了解，人家感你这份恩，对不
3: 对？
2: 人家知道大概多少钱，而且你看现在上海，比如说什么，刚刚那个阿姨说了，楼底下的印象城，包括我们家门口那楼底下那个商超，
4: 对，
2: 你都能看到康维他的身影。就康维他在中国市场的铺货率是非常非常广的，
4: 普及率也很高，
2: 而且大家吃完之后口碑特别好，很多的口碑是一方面口口相传，听过之后哎记在心里，自己试过之后自己的身体会给你一个反馈，
3: 对，
2: 你会知道哦有效果，有变化，有感觉，然后全家是不是都吃起来了？
3: 是，
2: 这也是为什么刚刚采访的时候，很多阿姨说我五年、十年我会坚持吃下去的，因为真的好。我们来看看我们顾客的心声好不好？
4: 对，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这都是我们顾客在这个吃完之后留下的好评。那我们来看看这位啊，你看上周五公司聚餐，因为这也很多嘛，吃了日料和生鲜啊，这种都是生冷的食物。那么我让代驾司机稍微开得慢一点，因为胃里面是翻江倒海。还好是什么呢？还好车里面有二十家，那吃下去20分钟左右呢，明显胃它要缓和好多了，酸胀的这个感觉就消失了。所以你看，它是马上就有反应，就有感觉的。那么再来，我姐姐因为是老师，需要一直讲课，嘴巴里呢有一些啊这个烂的这个地方啊，你看我就让姐姐含住蜂蜜，啊含在贴在这个痛的地方，哎。他说啊，疼了一会儿就好多了，第二天就能正常吃饭了，就非常的神奇了啊。妈妈这几年肠胃问题不行，在卫生间一待就是大半天，试了很多方法，现在每天早上空腹一勺蜂蜜，他说这个啊就很舒服，比什么露要好，对吧？现在上厕所也就5分钟的时间。你看老公应酬多，一周起码3次在外面喝酒，说句实话，这也是为事业在打拼，对吧？也很辛苦的，尤其高度白酒是很伤胃的啊。晚上烂醉回到家，每天晚上我都备好蜂蜜水，否则第二天他铁定头疼的难受啊。而且一直在东方购买，你看硬生生比我楼下的什么盒马呀，它便宜一半了。 啊，品质而且更加的厚实浓稠啊，这个挂在这个勺子上啊。嗯，尤其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我们叫周末爆杀。嗯，所以我们这个价格比起东方购物常规的这个销售来说啊，你像二十家它硬生生就多出一瓶的正品来了。
2: 真的，而且多出来这正一瓶的正品啊，
4: 嗯，
2: 不是以前的这个250克的一瓶，我们今天多出来这一瓶 是500克的这一瓶。
4: 对，
2: 说实话，接下来比如说啊，它价格上涨的话，那我们也做周末爆杀，
4: 对，
2: 也做搞活动，从原来3瓶装升级到4瓶装，我第4瓶送你这个好了，250克的好了，
4: 啊，
2: 也可以，
4: 啊。你这250是1199。
2: 对，
4: 哎，我这是
2: 500克
4: 的
2: 2398，就这么。
4: 你记得今天多出来这一瓶，等于是多了2400左右啊。嗯，这个机会可常规你正常的是没有的，就3大瓶，我们今天有第4大瓶给你了。
2: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哎，今天这个20家啊，也没有多余的废话，也没有乱七八糟的，哎，送你个15家，送你个糖，送你个什么米，嗯，没有任何鸡肋的产品，样样都是精华，都是您需要的。1、2、3、4、4大瓶，4斤，这就是4斤。
4: 哎，
2: 4斤我们的麦卢卡蜂蜜20家的。价格呢，这个价格可以直接忽略了，因为这个价格满足这个金额了嘛，所以你直接就可以去凑单了呀。嗯，相当于带回去的价格就是3899，每一瓶核算下来就是974，实实在在974。
4: 嗯，
2: 900来块钱，你买这么大的一瓶的20家，
4: 嗯，
2: 900来块钱，你连买这个是不是都买不到？
4: 就是啊，
2: 连买这个都买不到，这个要多少钱？1199，1200。这个今天900多，你说你要哪个摆在一起哪个香？嗯，这个价格说实话就是康维他变相的在给东方购物把价格打下来了。
4: 啊，对，
2: 这个价格如果卖到你说400块钱一瓶，怎么地在渠道里面说不过去。
4: 对，
2: 因为现在渠道上面很多的网络平台啊，15家都要卖到400多一瓶。
4: 要的，
2: 今天你说我们东方购物20家卖400多一瓶，你说是不是？
4: 嗯，
2: 是不是便宜？
4: 对，
2: 是不是划算？
4: 是。
2: 那我们的15家卖多少钱呢？也很直接告诉大家，15家不凑单，你说我就不做凑单了，
4: 哎，
2: 我直接去裸买。
4: 对，
2: 裸买的价格是217一瓶。
4: 对呀，啊，
2: 如果你要凑单呢，恭喜您，167块钱买15家。
4: 您知道在专柜里面这一瓶要卖多少钱吗？699。所以无论是217块钱，
2: 嗯，
4: 你哪怕不参加活动，217块钱我也可以买3瓶半来。
2: 是的，
4: 你要是参加完活动之后167块钱，您自己算是不是相当于要4瓶左右来？
2: 是的，而且其实我和大刚老师推荐的这个15家的常规直播，我们俩做了很多很多。
4: 是的，
2: 我们俩都知道的，你常规15家，
4: 嗯，
2: 不搞活动300多，搞完活动参加完凑单，我们要200多块钱。今天是不凑单200多，嗯，凑完单100来块钱，15家你买一瓶比东方购物常规直播可能省了100块钱。
4: 嗯，
2: 你买一套呢，省不省1000？
4: 啊，是，
2: 对不对？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今天真的是买大组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买15家，买20家，如果是囤货的话。多组订购的顾客都非常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备货这么快的就消耗掉了，
4: 是
2: 没有追加的啊。哦，今天售完即止，嗯，今天不是常规直播，叫做周末爆杀。
4: 嗯，
2: 抓紧把握机会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然后再看看这牌子，再看看这牌子，看，五家、八家、十二家、十六家也没了。所以，就是高的加号的，其实我们很讲究的这种澳新地区的比较少的稀缺的这种，因为大自然的恩赐嘛，还是掌握在这些核心品牌当中的。无论是价格还是说品质，大家放心。所以选择买麦卢卡蜂蜜，选择东方购物，认准嘉伟，好吗？谢谢。等会儿我会把这些，等会儿啊，我打算买一瓶，啊，十五加和二十加带回去。带回去以后，我先尝一尝，顺便给大家看一下价签，看看到底划不划算。注意啊，这是在 Chemist Warehouse， 是澳新地区最大的优惠。
1: 我们的二十加油只剩下最后的三组了啊！刚刚我们这个麦卢卡蜂蜜的李总也是去到新西兰，
2: 是
1: 给大家实测实地去买的。
2: 哎，就在刚才那个药店里面去买了，
1: 十五加，
2: 你看它十五加啊，而且当地的包装来，它是当时它也在打折啊，40%打下来之后呢，它还花到了多少钱？74.99，74.99纽币。那么折合人民币多少呢？来看一下，折合人民币呢，大概在294.7，
1: 小300块嘛，
2: 就小300块嘛，就是这还要从新西兰背回来啊，整个过程还背回来、啊。
1: 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的十五家观众朋友，八瓶再加一瓶酒瓶，再送一瓶多花种蜂蜜，所以如果说把赠品减掉啊，十五家单瓶核算下来是217块钱，
2: 对，
1: 217。刚刚您看到李总买的是290几，对不对？我们裸卖都是划算的，你更别说我们今天如果参与凑单了，参与凑单之后单一瓶的十五家。居然做到了历史底价167块钱，167什么概念啊，观众朋友，你买的是十五加，十五加在很多的品牌当中那是妥妥的高加号，
2: 对，你看刚才
1: 加号天花板，
2: 看到很多的品牌当中十五加都已经到头了，更不要说什么二十加，那是大自然的馈赠，没有
1: 的
2: 很少见的。
1: 观众朋友，您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康维他哦，康维他这一批还是含水率非常低的，然后所以说你看它有点有一点点那种
2: 稠厚的感觉，
1: 哎，稠厚的感觉，它不是说清汤寡水的
2: 啊，挂在那儿不是那么哗一下子流下来了，
1: 是的，
2: 对不对啊？
1: 而且你看它整个的颗粒感非常的强，颜色特别深。
2: 对，
1: 我们说颜色这个琥珀色越深啊，其实它里边的好成分也是会非常非常多的，
2: 毒麦素的含量越高
1: 啊，
2: 对吧？那我们花的钱，其实花的钱主要是买这个我们 UMF 的这个含量啊。那到底它有没有十五加呢？我们也让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咱们把这批啊全部都去送出去抽检，让你让我大家都放心。结果实测下来不仅有十五家，保证起版有十五家，而且这一批我们是给你应该讲 UMF 测下来是17.8家，
1: 哎呀，都接近18家，
2: 对吧？你在外面18家那个价格就不一样了啊。那我们今天十五家的价格你带回去是18家，那么同样我们还有呢更高加号的20家，那么这个20家我们也经过抽检之后呢，实测下来 UMF 达到了22.2家，你看都是比我们原来的这个标号瓶身上的标号要高出10%以上了。
1: 是的，说到20家，我们也来聊聊20家啊。今天的20家呢，观众朋友，且买且珍惜。全新换代升级的包装在东方购只卖过2次，第一次就是我和大哥老师，
2: 对，
1: 我们俩第一次做的时候，整个组合只有3瓶20家。啊，今天我就是3大瓶啊，
2: 3大瓶，
1: 从原来的250克升到500克了，
2: 翻倍了嘛，分量翻倍。
1: 三大瓶，今天我们是4大瓶，四大瓶每瓶500克1斤装，四大瓶就是4斤装，
2: 对，多送了一
1: 瓶，4斤装多送了一瓶，东方购物给到大家1瓶900多块钱，但您出去买的时候多少钱？出去买的话，一瓶的价格就2400。东方购物今天2400的东西在我们平台，
2: 就多送了一瓶，
1: 900来块钱。
2: 对，
1: 就是因为多送了一瓶。原来上一档我和大刚老师卖的时候，一瓶核算下来好像还有1500左右吧，
2: 对对对，
1: 1500以下，
2: 差不多嘛，
1: 1300-1400吧。我们今天是900来块钱，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是真的很便宜，很划算。但这个价格，说实话，康维他的品牌方人家让利也不可能天天让利的，
2: 当然
1: 这个价格不可能常规直播能够看得到，下一次再出现回归到常规价格之后，我们这个价格也就不复存在了。所以周末爆杀对于品牌方来说，你必须拿出相应的力度才会选择你上周末爆杀。我们今天你买周末爆杀的东西，就意味着你一定是买到了便宜
2: 的、
1: 实惠的、性价比高的。
2: 对，
1: 20家啊，来看看价格，974，
2: 实打实的。
1: 为什么说20家直接就可以算到974？我们也不用算什么裸卖了，因为这个金额已经满足了凑单条件了，对不对？所以你直接就可以去凑单了呀。
2: 啊，
1: 凑单完成之后就是这个价格入手的，
2: 等于是3899嘛，
1: 974，你相当于带回去整个组合，带回去了8瓶20家。
2: 对，
1: 那老顾客都知道呀，老顾客都知道。你说8瓶20家在东方购物，
2: 1200左右嘛，乘以8嘛，
1: 这个价格一般买。 买20家的这个小瓶装啊，就买6瓶差不多。
2: 对，
1: 我们今天是买8瓶。
2: 是，
1: 你搞活动买个7瓶不得了，今天是8瓶，
2: 肯定划算的。
1: 肯定划算的，肯定划算。所以今天20家抢的很火爆，上午我们都不怎么敢抢20家，因为20家的备货现在只有2套了。
2: 对，最后两套。
1: 20家的备货我们都不强调的，因为太少太少了。我们今天主推的是15家，但是呢，耐不住很多观众朋友他的需求不一样。我们说了日常养护用15家，今天如果说是想要实实在在，比如说大酒之后，
2: 对，
1: 生冷辛辣之后，或者是真的有什么比较着急的一个情况啊，
2: 对对对对对，
1: 还是得20家，
2: 是
1: 还是得20家出场。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15家20家家里都有，缺什么补什么，
2: 对，
1: 缺什么买什么，
2: 根据需要来。
1: 尤其是马上要到了中秋节，马上到了11小长假了，要不要走亲访友，要不要送人，
2: 对
1: 对不对？
2: 而且呢，说句实话啊，吃过的人都知道，对我们的胃啊、肠啊，它这个呢，确确实实它有很好的帮助的啊。这个呢，大家因为这么多年的口碑已经建立下来了啊，而且这个大家送的东西大家都懂，这个价格，康威它这个品牌，对吧？再加上这个价格，你该送的去，就晓得了你的这份满满的诚意。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啊，抓紧时间，最后的6分钟，我们的20家、15家都在全面火爆热销，现货一旦售罄之后，今天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的，不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我帮看到一个封面，15家的，侬不要讲啊，伊转转，但是对我老有帮助啊。东方还有得20家，不管转不转来，对不啦？我就直接把伊买下来了，买下来吃到现在。
4: 侬为啥要吃搿个封面啊？
3: 因为我平常胃不大好，就听人家推荐了，就去楼下头音响城。商超里头买了一个就蜂蜜，感觉呢是呢买的辰光蛮贵哦，还有好几百块那瓶嘞。那阿拉有一讲，也就是讲吃下来呢，确实是不错的。后头呢，在东方购物看到一个蜂蜜实货了，这个价差大一半嘞，可以上套哦。外头买一瓶15家，东方购物差价要买2瓶多嘞。周围朋友侪吃了这蜂蜜，后头了东方购物实货的辰光。我就会得通知阿拉群里朋友，我讲开始直播了，搿只蛮便宜的。后头嘛，大家就会得就一道来拼单，就讲买个3套4套啊。
5: 康维他，世界著名蜂产品公司 ，UMF 协会认证企业，全球含有的纯净好蜜，特有毒麦素，大自然的养胃秘方，在全球很多免税店都有它的专柜。东方购物强势价格，让很多常吃蜂蜜的顾客囤货订购。
6: 就我吃了到现在，实事求是，真的好。
7: 我挺相信这个蜂蜜。
8: 我跟你说，我家里这个这10家的，还有10几瓶了。
6: 你们后头来，我一下子买了2瓶。
5: 40多年匠心巨作，成就每一滴至尊品质。

0: 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今天真的是订购速度太快，才会最后的四分钟了。电话线一直在繁忙满线当中。还是那句话，中国人特别需要麦卢卡蜂蜜，这也是为什么麦卢卡蜂蜜在中国市场卖的一直很热销的原因。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模式，它就不像欧美人
1: 分餐，对，各吃各的，
0: 一人一个盘儿，对不对？自己吃自己的，一点食物不浪费。中国人是一个大圆桌，一个圆台面，你一筷子，我一勺子。然后推杯换盏之间，有时候喝得尽兴了，管他谁的酒杯呢，端起来就粥，对不对？
1: 真是的啊！哎，
0: 然后自己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叔叔阿姨，咱不是说叔叔阿姨不好啊，就年轻人也很难控制的，有时候做饭，嗦一下，对不对？
1: 对啊、
0: 给孩子喂饭的时候，吹一吹。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当这些一个又一个的情况发生的时候，这些箭头是不是就直线飙升了？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十有八九是什么？就说这个东西也不是一个特别个别的案例，特别的情况，就大家可能都普遍存在这个问题的，对吧？然后来，我们来看看。
1: 啊，说句实话，咱们这个饮食啊，因为有些饮食的这个习惯呢，确确实实对我们的胃啊伤害也挺大的。比如说你经常的，比如说暴饮暴食，那正常的胃是这么大，你看你暴饮暴食，这个胃啊长期就给你撑大了之后呢，其实很难受的啊，长此以往的对胃是不好的。第二个呢，我们在胃镜的情况之下，你看这个胃正常的颜色，粉红的，有弹性的，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胃壁上面是有一层黏膜的，对吧？这个黏膜，你想想看，如果说老公就是一刚才那位说一个星期三次应酬是吧，你喝什么酒啊？大部分在社交场合可能喝的高度的这个酒，52度、53度白酒，哎，酒精度50多度，对胃黏膜没有刺激吗？你想一想就知道肯定有伤害的呀，那伤害就那红了呀，对吧？还有一些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吃辣的，对吧？你加号辣的，这个加号特别重的，包括冰冷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有伤害的。那你如果说胃黏膜受伤了，刺激到表面了，它有些发白了，你还没有好，第二天又是一顿酒，那你反复刺激，那这个东西就越来越大了，到最后嘛，大家都知道不可收拾了，谁都不愿意碰到这样的情况。但是自己的胃呢，还是要好好的养护，自己看不到，那么家里面的太太也好啊，家里面的就是帮子女也好，都要好好的要给他养活，来点蜂蜜。
0: 是的，
1: 尤其高加号的毒麦素含量越高，它的帮助就越大。
0: 我们来说结果啊，今天的结果就是能够拿到的是康维他的麦卢卡蜂蜜，在东方购物的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价格，15家为例，市场上699一瓶咱不聊，
1: 对，
0: 新西兰当地药房要卖到300块钱一瓶，
1: 是
0: 东方购物今天参加完凑单167，是15家哦，你记住我报的这个是167的价格是。15家，20家原来是这个小包装，今天换新升级为大包装。小包装专柜价格1200，大包装2400。
1: 对，
0: 2400的麦卢卡蜂蜜今天直接到手，因为可以直接去凑单，
1: 没错，
0: 直接到手970。970，专柜是卖的2400的，我们对半砍都不止，而且20家没有组合，没有一个鸡肋的东西，就是四大桶，实实在在。如果要送人的话，20家升级之后的包装送人也非常的好看。你看这个大盒子，这大盒子送出去，你说是不是也沉甸甸的有分量？
1: 对啊，
0: 比以前那个小包装来的更好啊，观众朋友。所以今天不管是自己吃送人，把握住机会，我们马上就要现货全部售罄了。不多啰嗦，就是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盼了好几个月才等来这么一次的康维他的周末爆杀，今天务必把握住了啊，观众朋友，拼手速吧，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触摸千年历史底蕴，感受现代都市烟火。北京，这里是首都，承载着家国理想，见证国家成长。这里是所有人梦开始的地方。您是否也有北京情怀？此生一定要来看一看，走一走。而全年最美的莫过于秋韵红叶时刻。东方购物推出纯北京五日深度游，我们带您游览紫禁城、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恭王府花园，感受皇家庄严，仿佛穿越到了过去。我们带您爬长城，游香山公园，漫山遍野的红橘黄绿交错，层林尽染，仿佛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壮观极了。我们带您前往什刹海、前门大街、老舍茶馆，坐坐三轮车游北京胡同，感受地道的北京味儿。当然，地标建筑也是一个都不能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奥林匹克公园。10月26日，仅此一团，5299元一价全含，快来感受全年仅此一季的限定版的北京吧！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咱们国内游、心脏游、首都游、北京游。跟我一起介绍还有缇娜，跟大家打个招呼，缇娜。
2: 好，好，谢谢徐老师。嗯，电视前观众朋友晚上好。嗯，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跟着东方购物来看一下中式顶尖的一个美学，就是北京。嗯，我们选择的是秋天的一个秋色北京。嗯，也是整个一个北京一年最美丽的季节。
1: 哦，您说这个话题啊。嗯，
2: 是
1: 为什么你会把它冠以为最美丽的一个季节？是要看什么？
2: 是，在它是秋天的北京，是老舍笔下的一个天堂，是余达夫笔下的一个深沉醉的一个秋天。嗯，也是史铁生的深刻回忆。嗯，大家可以去查一查，秋天的北京是整个北京一年四季最舒服最美丽的一个季节，也是色彩最丰富的季节。嗯，是
1: 它当中哪个色彩最多？红颜色吗？
2: 对，红色，啊，
1: 红色的，对不对？
2: 红色的枫叶，哦，黄色的银杏。
1: 嗯，是。那我们就先来聊一聊，
2: 对，
1: 我们怎么个出发？
2: 哎，好，
1: 我们坐什么到北京啊？
2: 哎，然后我们去北京的话，肯定，嗯，不容错过，就选择上海到北京的一个高铁。
1: 高铁。
2: 然后因为高铁，我们直接就到了北京的市区。哦，然后北京的南城的一个，
1: 对，
2: 就对，南城火车站。
1: 好。
2: 然后我们当天就可以游览一个。
1: 当天就玩。
2: 当天就可以游玩。哦，因为我们用的是早上的火车，当天就可以，哦，中午就可以到，
1: 那太好了，
2: 下午我们就可以玩，
1: 一点都不耽误事，
2: 一点都不耽误。
1: 对，
2: 然后我们下午就可以逛一个前门大街。
1: 嗯，
2: 前门大街过去就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
1: 嗯，
2: 以前被誉为就是御前天街，因为它这里是通往天台必经之路。嗯，是以前皇上必经要地的，所以说这里非常聚集了很多老字号，耳熟能详的，你看我们视频里面的一些，嗯，像老北京的布鞋啦。
1: 嗯，
2: 比如说一些都一处的一些老北京的老字号都是在这里可以找得到的。
1: 如果硬性对标的话，和南京路那边，
2: 跟南京路不一样哦，因为它聚集的是更多的老字号，更有历史，
1: 哦，
2: 更有历史感一些。它有一些都是可能开了百年甚至几百年的一些店，都是在这里可以找得到。
1: 哎呀，那有点意思。
2: 嗯，
1: 哎，
2: 是的，
1: 好吃的应该蛮多的。
2: 吃的很多，比如说你看稻香村也是在这里，对不对？
1: 可以，
2: 大家都耳熟能详，是不是？
1: 行，那我们继续。哎，如果这又吃又玩的转了一个，嗯，我们就来到了第二天了。
2: 天安门，对，大家耳熟，天安门广场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广场。嗯，足足可以容纳100万人。
1: 哎，这个我们也可以。这里没有看啊。嗯，你写了个升旗仪式。
2: 对，是的，
1: 我们可以带大家去看。
2: 对，这个肯定到了北京以后，这也是不容错过的一个点，
1: 一个环节。
2: 我们会带大家去参观一下升旗仪式。
1: 嗯，
2: 到了我们的首都。
1: 嗯，
2: 到了我们的第一大城市。
1: 嗯，
2: 然后去看一下正宗的那个升旗仪式。
1: 所以我们这叫深度游，接下来这个深度游慢慢慢慢就要过渡到非常深度。
2: 哎，
1: 故宫我们都听。
2: 对，
1: 但是呢很多人也进，偶尔也进过，我也进过。
2: 对，
1: 但是我不舍得一件事儿，
2: 是
1: 我不舍得请导游。
2: 哎，是的，
1: 导游贵。
2: 我们这里的话是给大家请了，不但我们有导游安排，还单独再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故宫博物院的专职讲解。
1: 嗯，
2: 给大家有个深度讲解。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故宫，但故宫是以前叫紫禁城。
1: 嗯，
2: 哎，为什么叫紫禁城？哎，到了当地跟导游给你讲，
1: 是因为都是紫色的
2: 吗？我不讲了。哎，对，
1: 我们就留个卖个关子。
2: 连学姐，然后故宫，大家中轴线上面最出名的三宫三殿。
1: 等一下，等一下，我打断一下。嗯，我们主要的是中轴线这
2: 边。中轴线，哎，对，
1: 中轴线的讲解。
2: 中轴线，然后再加慈宁宫。中轴线上有三宫三殿，什么叫宫？什么叫殿？殿就是以前办公的地方，宫是什么？宫以前就是住的地方。
1: 嗯，
2: 三宫三殿，比如说太和殿、中和殿、交和殿。 还有比如说交泰殿啊，交泰殿、慈宁宫，还有比如说像坤宁宫，比如乾清宫，大家耳熟能详。但是这些宫殿的故事可能很多，很少有人会知道。
1: 那咱都不懂啊。
2: 对，所以说我们专门请了当地的一个故宫里面的专职讲解员，2.5小时的专职，这是给大家提前预定的。
1: 其实啊，我个人感受啊，如果大家喜欢看一些清宫剧，或者喜欢看什么《甄嬛传》，
2: 对，
1: 这里边的各种各样的故事，你甚至在某一个环节里边，你跟他拍一个同款的小短视频，
2: 对，
1: 拍一个什么照片，哎呦，而且关键里面这个讲解是最值得玩味的。
2: 是
1: 我们光看这些红色墙啊、什么瓦呀、什么的，说实话，你我都讲不出什么来。人家专业一导游，
2: 比如说我们看到视频里面的一些顶，进故宫先看天，为什么？这些顶都是有说法的。这些顶的话，你看有一些是叫船尖顶，对不对？四角船尖顶。而太和殿是什么呢？太和殿是重檐不殿顶。它这个每一个顶代表它的级别都是不一样的。这个为什么？就是我们要给到大家深度游，不但是给你讲到故事，你还发觉个问题没有？故宫里面没有一棵树。哎，为什么不种一棵树？
1: 哎，到时候你自己去，
2: 这有很多的疑问。其实我大家有可能看的时候，可能也会注意到，比如说它的屋顶为什么没有一点的任何的鸟屎？对不对？
1: 很神奇，
2: 这种小细节，包括它为什么会有一个你看这个我们叫九龙戏珠，它会怎么排水？这些所有的一些细节都是等到您到了进了故宫以后，我们会有专门的一个讲解。
1: 接下来看一看去哪里啊？
2: 景山公园。
1: 景山公园
2: 就在故宫博物院的后面，它有两大最大的一个看点。第一，它是一个当时老北京的一个制高点，是整个俯瞰故宫博物院中轴线最好的地方。它就在后面。第二个点是什么呢？老北京的原点，大家都知道，可能上海的原点是在那个国际饭店，是上海的原点。而北京，特别是老北京的原点在哪里？就是在景山公园的万寿亭。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就是北京的中心了，最原点。
1: 接下来听到这个老舍茶馆，我在北京这么多年呢，
2: 是
1: 待了那么多年，我就从来没有一次进去过。
2: 对，
1: 这个是要花多少钱才能进去？
2: 这个也是我们给大家特别增值的一个服务啊，也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老舍茶馆的话，等于是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元首啊，或者是一些政府官员，都是会去到这个地方来体验一下老北京的文化。
1: 就是它绝对是个浓缩，
2: 对，它已经是已成为一个老北京文化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建筑地标。你不但是跟一样的可以喝喝茶，看看戏曲表演，体验一下它整个。你看那视频里面风格非常有老北京那种老式的那种感觉，它不是非常现代，它是老式的那种感觉。
1: 它大概我看了一下，大概有人均得100来块钱吧。
2: 对，必须要有的，因为它又有看表演，又有吃喝茶，说整个一套的话还是要的。对的。
1: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玩，看看去哪里玩。第三天了吧？
2: 八达岭长城。
1: 第三天。
2: 八达岭长城的话，它是明长城当中保留最完整也是最好的一段。然后我们为什么叫八达岭？因为它是翻过了八个山岭，叫八达岭。而且我们在秋色的时候，你看我们视频，它就跟平时的时候可能不一样，
1: 五颜六色，
2: 一样是可以看到五颜六色的枫叶啊，就是那种感觉。而且老年人你不用担心，我们是含了往返索道了。
1: 我刚想问你这个问题，
2: 对，
1: 我说让这些年长者长辈们硬爬，那不要累坏了？
2: 对，我们是含了往返索道，不用您就是还要可能爬上去，您只要上去以后看一下整个秋景，
1: 美景，
2: 就跟我们视频一样的美景，
1: 拍拍照，
2: 拍拍照，就要看了。
1: 这个舒服。我们玩心情好，但不要累，这个是我们最关键的啊！来，奥林匹克公园是吧？
2: 奥林匹克公园也是在中轴线的最北端，
1: 这个有什么可以看？
2: 它也是现代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现代的标志性的地标点。为它是现在目前亚洲最大的城市一个森林景观。它整个也是北京是唯一第一个啊，应该不是唯一，应该第一个双奥城市。既办过夏季运动会，也办过冬季运动会，
1: 是，
2: 所以它也是唯一一个双奥的一个目前一个奥林匹克公园。
1: 哇，这个鸟巢啦，水立方啦，
2: 耳熟能详，
1: 都可以拍拍照，近距离看一看哈，
2: 对，
1: 蛮好的。然后还有一个非常跟故宫不相上下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蛮漂亮的地方，
2: 对，
1: 叫天坛公园。
2: 对，
1: 在这里。
2: 天坛公园的话，就顾名思义是以前祭天的地方，皇帝祭天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地方我们是含了一个通票。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天坛的那个祈年殿，它就是三重圆柱 那个船尖顶，嗯，哎，它就是也规格比较高的一种，三层，你看是有三层，然后包括我们有回音壁，大家比较熟悉的，
1: 对，
2: 哎，然后还有一个圆秋坛，我们一起给大家喊进去，都可以看到。这是以前只有皇帝才能进去的地方，因为它祭天，老百姓可能进不去，但现在我们也一样可以去体验一下。
1: 所以你刚才说到的通票是包含了很多其他的一般
2: 团，小景点，对，一般团可能是没有，需要你当地自费，但是我们这个团是里面
1: 含
2: 进去了，
1: 对，包了。好，再去一个香山，香山公园我们看的是什么呢？
2: 红叶，当然是看红叶。香山公园两种玩法，第一种玩法，如果您有点体力的话，香山公园大家都知道是看红叶最好的地方。
1: 对，
2: 整个北京欣赏红叶最好的地方就是香山公园。嗯，它有96%的一个绿化面积，这整个一个含氧量非常高。有两种玩法，第一，如果你爬得动，你从中线上去，南线下来，这样一个路线的话，然后整个拍香山公园红叶最好的一个路线。嗯，如果是说我走不动怎么办？也没有问题哦。
1: 怎么了？
2: 我们就从下面不查山，下面就比如说勤政殿，然后比如说是那个知敬斋，然后再走到一个眼镜湖，一样能够欣赏到它当地，它就这个香山公园的古树、银杏，包括我们不容错过给大家的小技巧。里面还有一个香山饭店，香山饭店走到里面，大胆的走到里面，里面有两棵非常古的银杏树，非常的漂亮，也不容错过。哎呀，
1: 好，香山公园玩好之后，哎呀，颐和园呐，
2: 是
1: 颐和园呐，这么有名。
2: 颐和园的话，面积比故宫甚至大了4倍。
1: 是，
2: 但是我们怎么玩这个颐和园？第一，颐和园有三大最大的看点。颐和园的话是整个目前最大的皇家园林，就是当时有乾隆为了给他母亲，就是我们甄嬛庆60岁大寿的时候，进了这个颐和园，后面也经了慈禧的改造。然后最大的一个就是它有一个长廊。长廊目前是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它有1400幅的一个画廊，哎，这个是非常值得看，分为春夏秋冬，哎，非常值得看的，这个可以去看一下。比如它的昆明湖，昆明湖上有17拱桥，它也是全国整个中国全国唯二的一个17拱桥，它是整个就是北京一个，昆明一个，就这两个。
1: 好，
2: 这个其他地方看不到。
1: 然后还有恭王府，还有，
2: 哎，对，
1: 这恭王府太有名了。我记得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字儿是在恭王府里出
2: 现？对，是的，恭王府的话是目前最大的私家园林。哦，是以前和珅的宅邸。
1: 是，
2: 你看和珅姓和，为什么叫恭王府？因为他后面慈禧赐给了恭亲王奕欣，所以说称之为恭王府。它有几大看点，第一。就为什么要参团，刚刚有导演和您来问过我为什么我要参团，所以我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恭王府里面有一个就是这是这个呢，就是那个西洋亭，它是仿了那个圆明园，圆明园有，它是唯一一个西洋拱亭，然后恭王府里面还有一个是那个金丝楠木的大殿，金丝楠木大殿叫西静斋，西静斋，它这个地方的话有很多，你看查所有的资料，网上很多，包括有一些网红啊，有些资料上面写说它是金丝楠木，有8根金丝楠木原木在里面，其实是错的。哎，这个的话就是要当地，为什么？当地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听听导爷导游的专业讲解，它其实不是原木，它是贴皮的。啊，就是这个，
1: 我们再往下看，这个什刹海，
2: 哦，还有个福字是康熙亲笔题的一个福字，哎，它寓意为多子多衣，多福多寿，它是一个天下第一福，就在这里面。
1: 这个是什刹海，
2: 对吧？对的，什刹海的话也是北京的一个文化街区，然后我们这里的话会给大家提一下，就是体验一下老北京的一个三轮车，游一下胡同。然后我们后面的话就会从北京再返回上海。
1: 好，那我们就给大家再来看一看我们吃和住，稍微的跟大家提一下啊。
2: 是，
1: 这几个着重挑出来，有5个特别有特色的。
2: 是的，
1: 东来顺，这个没听过可不应该了。
2: 对，东来顺
1: 太有名了，太有名了。
2: 它的一个涮羊肉的记忆被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我们有没有？
2: 也有，
1: 我们有啊。
2: 对，是的，
1: 这个是便宜坊，
2: 对，
1: 里面的烤鸭不要太有名，我们有没有？
2: 它是焖炉的烤鸭，它是不一样，它的年代会更久远一点。
1: 更久远，三绝
2: 啊。对，是。
1: 还有这个是烧麦，这
2: 都都一处的烧麦。为什么叫都一处？是康熙那时候回来的时候，只有这一个地方还开着，他就到吃完以后觉得吃美了。然后赐名京都，就这么一处，就都一处，就这么来的。对的，
1: 我还真不知道，第一次知道这名字啊。这个正德春饼宴，
2: 也是那个明正德皇帝喜欢吃的一个一道，它有一个8道8样菜，并为就是4平8稳，就这个意思，有个好的寓意。
1: 哎，老边饺子，别小瞧饺子啊，
2: 非常传，
1: 在北方的饺子太重要。
2: 它是被誉为就是说吉尼斯认证的世界上历史最长的饺子馆。
1: 好，
2: 为什么叫老边？因为它就姓边。嗯，
1: 哎，住的地方我们是在哪里？
2: 在亚朵，而且我们选择的是三环以内的亚朵。
1: 三环以内哦，
2: 对，
1: 位置不错，
2: 位置
1: 我们可以没有干到五环以外，就要给你住到河北去了。
2: 对，
1: 没有啊，我们是住在这个三环以内的啊，亚朵酒店，而且是要
2: 四碗不挪窝，
1: 对，
2: 你不用再换酒店，也不用再理行李了。
1: 好，大家一定要记住，为什么我给大家先看了一下吃的呢？嗯，为什么呢？因为在一般咱们不论是境内游也好，还是咱们亚洲的一些团。像我之前我找查过，像韩国去玩啊，都不包餐，一样。我随便在携什么什么的地方找了一家，随便找啊，就按照我们这个天数啊，他照样不包餐，上面写的很清楚，成人14次自理，他不包啊。你别说有没有特色了，他来给你那个方便面他都不给你提供，你要自己买。然后游玩14个景点，我刚才大概听你讲完之后，21个，
2: 对，
1: 比他多，
2: 是
1: 比他还多吧？
2: 对，
1: 而且我们往这看啊，他这个呢是韩司机兼导游，
2: 对，他有可能很多当地的话，可能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说的，他可能有一个司机，然后兼了一个导游，可能也不是很专业的讲解，嗯，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话，不但上海派领队过去，当地有导游，故宫的话还专门安排一个。专业的一个讲解员给大家讲解故宫。
1: 好，嗯，你看我们有专程来，
2: 是
1: 刚才我说的有我们自己家特色啊，
2: 对，
1: 就别地儿你可能要买票，说实话有的时候入场门票以外你那些小细节都要买票的，你比如说你要去故宫，你不听讲解去的干嘛去了，拍两个照没什么太大意义，一定要听里面的讲才是最精华的，
2: 是，
1: 所以你要一请200，三轮车总不能一直走吧，那不累坏了呀，
2: 对，因为
1: 你也不是年轻人，就是啊，
2: 对，
1: 所以这120又花了，老舍茶馆进去咱再体验，这
2: 对
1: 名政要名流都体验，咱那去那玩，这叫深度，不深度我们去什么老舍茶馆呢？去了又花这个门票了，然后你这天坛的小20的小门票了，什么140的八达岭长城的王冠索道，你说你光爬呀，那不累坏了？哎，升旗仪式的专车导游了，专车接送了50块钱了，包括这些花，你是玩啊，七百二十五，只是玩啊，门票又索道又这个那个的，你要单独花钱725，这里面都不含吧？我们含了吧，这你要是我单独花就5000多，要花个700多，餐食刚才算了，我就算你人均50-60块钱左右，咱都算低的啊，你跑北京60块钱咱哪吃得到什么好吃的呀，所以我就算你最低最低的人均60，你14次自理，你算46240，接近于小1000了吧，1000块钱加个700多块钱，毛个毛2000跑了吧，换句话讲你这个5570你得加个2000块吧，
2: 对，
1: 7570了吧，我们今天是花多少钱？5299，
2: 对，
1: 7000，我就算你7299，5299，我能比你省2000块钱，你什么都不用操心，你一毛钱都不用拿了吗？
2: 是，
1: 在咱大中国，
2: 因为我们都是含掉的，
1: 对，全都含，所以大家你注意啊，所有玩旅游的一定有坑，这个坑呢，我们给您填平了，别人不填平的话，您就硬着头皮去那儿进去了。大门口进去了，里面不往里卖了，你在大门口看个景就回去了，人家都20、50，其他的小票掏着了，你又进去玩了，你在门口站着呀，不现实的。
2: 对，
1: 那个长城一看，真要想上去，你索道不做的，就在山脚下面长城下面看，不现实的。所以我们把这些坑全都给你填齐了，这些钱包括吃的，
2: 是
1: 一般都不含吃，您不信您去搜，我们东方购物跟春秋这边一合作，全都给您包括的价格才只需要5299元，
2: 对，
1: 一定要知道这个钱是怎么来的，我们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让您消费的是明明白白，不会把您拉到那儿临时跟您说那个小景点要掏20，那个小门口坐车要掏100，那个要上去索道您准备100，不用，一毛钱不用，我们全都含，知道了吧？好了，抓紧时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日期是
2: 10月26号，也是选择在10月最后一周，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一个香山红叶就比较好的一个季节。嗯，整个香山红叶的10月中下旬一直到11月初，所以我们选择在10月底这样一个季节。嗯，
1: 就这一个机会。
2: 现在目前的话就开这一个。
1: 再多的话，
2: 对，
1: 可能万一
2: 因为季节性关系嘛，就是说也可能开不了很多。
1: 对，所以看红叶最精华的时间，我们给您挤出这一档来，
2: 是的，
1: 抓紧时间抢，付个100块钱预付款就好了。去了我们就抵扣， 不去的话，我们是不是退给大家呀？
2: 对，是
1: 的。对呀、啊，你只要不签约，随时来退。
2: 是，
1: 多订个两，订购偶数啊，不要订购单数。你订购两个人的、四个人的，我不去，我们就退。打电话02151119900。
0: 触摸千年历史底蕴，感受现代都市烟火。北京，这里是首都，承载着家国理想，见证国家成长。这里是所有人梦开始的地方。您是否也有北京情怀？此生一定要来看一看，走一走。而全年最美的莫过于秋韵红叶时刻。东方购物推出纯北京五日深度游，我们带您游览紫禁城、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恭王府花园，感受皇家庄严，仿佛穿越到了过去。我们带您爬长城，游香山公园，漫山遍野的红橘黄绿交错，层林尽染，仿佛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壮观极了。我们带您前往什刹海、前门大街、老舍茶馆，坐坐三轮车游北京胡同，感受地道的北京味儿。当然，地标建筑也是一个都不能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奥林匹克公园。10月26日，仅此一团，5299元一价全含，快来感受全年仅此一季的。

0: 次我没有一次舍得过请导游的，太贵了，我就觉得那，对吧？
1: 所以说很多人去一次故宫的话，人家看的是历史，你看的就是物件。
0: 我就是物件，我就是完全过去拍了个照
1: 了。所以说你很可能就是说很多错过了很多精彩的一个故事。哎，嗯，
0: 其实去这种越古朴的地方，一定要听导游讲，不听导游讲真的是。你就跟在家里面看个照片有什么区别？
1: 是，
0: 没什么太大意思。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给您雇了金牌导游啊，而且当中在故宫，我们从当然我们是从到故宫开始算时间，
1: 对，
0: 有三个小时时间呢。
1: 对，是的。
0: 所以应该来讲，从中轴线来算，我觉得玩的还算是比较尽兴的。
1: 对的。对，
0: 你要说多深入、全面覆盖，不可能。您这个想都不要想，如果光一个玩个故宫，我估计啊，玩玩彻彻底底的，你花个四五天、五六天，说不定你才能玩个遍。但是我们既然给大家玩的是叫精华深度，
1: 是
0: 当中的故宫玩的中轴线就已经够好了。然后我们之后的刚才蒂娜说到的，哎，紫禁宫什么的，
1: 是
0: 以及刚才说到天坛公园，我们也
1: 是深度的，
0: 这个里面
1: 也是含的小门票，也是含掉的。
0: 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小门票，为什么会提到小门票？
1: 因为它是有个通票，我普通的话就是一个门票，进去了以后，它里面的比如说大家主要的一个主殿，就是它整个天坛呢分为天圆地方，
0: 嗯，
1: 然后呢，如果是你要走到深入点的，就是我们说以前的叫祈年殿，
0: 对，
1: 大家比较视频里面看到的，
0: 对，
1: 你可能另外再要出一个门票，
0: 啊，
1: 才能进去，否则你进不去，对，
0: 哦，
1: 哎，就是刚刚我说的，以前过去老百姓也进不去，就这个道理，对的。
0: 好，那你看Tina 不给你讲，
1: 嗯，
0: 您知道自己还要再花个小门票钱吗？
1: 是，
0: 我自己都忘了，我在北京待那么久，
1: 像我们视频里面这个就是祈年殿，
0: 哎，
1: 就是要另外再花门票进去的，
0: 哎，我们不用了，
1: 对，
0: 我们只要给那些坑我都给你填了，我都说过了，我们是负责给您填坑的，春秋来给您填坑的，不让您去那儿糟心喽！我虽然20块钱我不算多，30块钱我不算多，但是我一毛钱我不应该多花，我都不愿意花呀。我吃用在吃上，我吃北京小吃它不香吗？然后您刚才看到这祈年殿完事之后了，天坛完事了啊，这颐和园也完了。
1: 对，颐和园。
0: 颐和园，您刚才说的有一个长廊。
1: 长廊它是破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曾经，
0: 嗯，
1: 它就是有1400幅的一个画廊，
0: 嗯，
1: 它是整整一个长的画廊，
0: 嗯，
1: 它是分为春夏秋冬。
0: 嗯，
1: 里面你去如果仔细看的话，里面有一些非常熟悉的一些画面，
0: 嗯，嗯，
1: 比如说可能《西游记》的、《水浒》的，
0: 嗯，
1: 它里面都会可以找到一些同类的一些画面。
0: 哎，嗯，所以刚才我们说到，这就不重不啰嗦了啊。
1: 对，
0: 刚才说到了故宫了，说到说故宫中轴线，我们为基础。
1: 中轴线就前两年刚刚申请了世界文化遗产，
0: 嗯，
1: 它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城市的中轴线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
0: 是的，
1: 嗯，
0: 就中轴线排布。
1: 对，
0: 你咱以上海为例，你上海和北京明显两个风格。
1: 对，
0: 上海呢，我们是弯弯曲曲的小道，走任何小弄堂。
1: 它是一环、两环、三环。
0: 对，它呢就是一个回字形，
1: 对，
0: 一个回，一个回，一个回，一个回。
1: 北京也被称为四九城嘛，
0: 对不对？四平八稳，你就去北京看，真的是做什么事都是四平八稳啊。
1: 对。
0: 然后那个天坛公园，刚才就不用再啰嗦了，刚刚说完啊。
1: 是。
0: 什么回音壁了、祈年殿呢，蛮有意思的。你这边喊一声，那边就听到，然后去那玩一玩、看一看，但是里面会有一些小的小门票，我们给您把坑都挖出来，提醒您把坑给您填上，我们都包含，好吧？这看这玩多舒服呀，啊！不要您操心，颐和园美的。
1: 对，
0: 颐和园是真的美，啊。
1: 两个就是非常独一无二的，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说的画廊，
0: 嗯，
1: 还有一个17孔桥，
0: 嗯，
1: 这也是非常独有的一个地方。
0: 是的，嗯，啊，然后去景山公园。
1: 景山公园的话，它有两个最大的用处和特点，第一个就是看中轴线，拍摄中轴线最好的地方就景山公园。
0: 对，
1: 第二个我们去看一看整个老北京的一个原点，就在景山公园的万寿亭。
0: 是，然后恭王府，
1: 哎，对，
0: 哎，之前呢谁住？很有名的一个贪官，谁住的？
1: 和珅，哎，对，
0: 和珅这个大贪官住过啊。
1: 对，
0: 那为什么叫恭王府呢？
1: 对，因为他后面是慈禧赐给了那个恭王的一心，
0: 啊，
1: 就是给他的府邸，啊，然后的话，所以说现在改名为恭王府。
0: 这里面有好多看的呢，
1: 是，
0: 您自己去那儿也慢慢逛，慢慢看，哎，
1: 嗯，
0: 然后再来看往下来。
1: 八达岭长城，
0: 长城
1: 它这也是被非常出名的一个点。
0: 自己爬吗？
1: 不需要，我们是含了往返的一个索道。
0: 啊，嗯，直接坐索道，舒不舒服？
1: 对，
0: 适宜啊。然后看完长城，拍完照了，美美的了，哎，又去香山公园干嘛去啊？
1: 香山公园看红叶，还有看银杏，最好的一个点。
0: 我在北京啊，读书那么多年呢，啊，香山公园呢，啊，就去过那么一次。但是说实话，对我来讲，我是在朝阳的，就是那个四会那边了，就是比较远，就是处于一个对角线了，又或者是巨长巨远巨远的一个地方，所以不像大家这么开心的了。你只要把您的时间交给春秋，人家是拉着您，哒哒哒哒哒就到了，
1: 对，
0: 特别特别的快，很舒服的啊。 然后呢，老城胡同这个是
1: 什刹海这里的话也是非常著名的，有很多的名人故居，王爷王府都会在这里可以看到。在我们这里还看到很多的那个北京最出名的那个湖，那个就是四合院。
0: 这个景我怎么总觉得在哪里眼熟，好像是在什么上面出现过？
1: 北海吧。
0: 对啊，
1: 对，
0: 是在什么纪念上面还是什么钞票上面出现过？我有点记不太清了。我记得好像用这个景当过一个什么什么封面，要不就是以前的读书的课本上面的封面，有可能就是它。然后我觉得这个画面太熟了。
1: 对，然后在这里的话也可以看到大家比较出名的，就是比如说的那个四合院，也在这里可以看到。四合院以前老北京的话有一句话，就是那个什么话，那个
0: 什么
1: 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就指的是在四合院里面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景。哦，
0: 我听了半天没听到四合院这几个字儿，你说了半天哦，是对环境描述的。
1: 对环境呀，对。
0: 好，前门大街这里面是我们第一天就到的。
1: 对，第一天就到了，我们去逛一个老字号街。
0: 我们
1: 特地选的是前门大街，而不是其他的地方，是因为第一，它这个地方非常热闹，自古就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第二呢，它的寓意也比较好，以前叫玉露天街，就是在这里。第二、第三个呢，就是说它是老字号非常多的地方，而不是说你其他的那种现代的一些商业化的地方。我们肯定要去看看它老字号，
0: 我就喜欢那种老店铺的感觉。
1: 对老店铺，
0: 去那儿吃，
1: 你想吃也好，你买也好，都是可以逛一下。
0: 自己带点钞票，
1: 是
0: 整个那个豆汁儿。
1: 哎，
0: 整个炒肝
1: 可以品尝，
0: 就看看到底自己能不能承受这个味道。
1: 大家耳熟能详老字号都是在这里。
0: 我估计不太合适，您吃不了，但是我们可以尝试，这是人家以前老北京的味道，您试试看。
1: 是啊，是的，
0: 可能不太能够接受啊。老舍茶馆这我是没去过，这个要收门票的啊，要收钱的。
1: 是一边品的茶，一边看的老北京的戏曲。
0: 但我们含
1: 各种各种戏曲可能都有。
0: 哎，我们有，我们给您包含了啊。
1: 是，
0: 还有三轮车，三轮车是值得体验一下的。
1: 是的，
0: 可能你到别地儿也有。
1: 出名的就是一个三轮车，
0: 对，老北京人力三轮车，哎，
1: 有那个胡同，
0: 对，要不然
1: 老北京的胡同也非常出名。
0: 你老北京的胡同啊，可不像咱上海有的地方，你说你这个，即便我们上海那个道儿呢，也可以两辆车走啊。老北京的胡同，是真的，就是胡同到就怎么说呢？就可能我和 Tina 两个人肩并肩往那一站，这胡同就堵死了。大概好多胡同窄得不得了，我记得当时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去那个老北京胡同逛一逛啊，他们的停车已经停到炉火纯青到什么程度呢？如果说怎么个形容呢？你就换句话讲，你得侧着身上过，就那个汽车开进去，小轿车，他已经把那个后视镜啊收完之后了，跟墙是可能也就一厘米的一个距离，车跟墙一厘米距离，然后你人呢在侧着身的往那过。就已经夸张到这么程度了，就来，这大概是这个意思。你看到没车了没？就这样停到细的不得了，窄的不得了。你只有通过人力三轮车，咱们拉着您逛一逛，穿大街走小巷，哎呀，特别的有韵味。我们今天全都给你包含了。
1: 对，
0: 再之后，这更大。大气的
1: 天安门广场，
0: 天安门广场在全球来说，这个广场
1: 行业最大的，它是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城市广场，对的。
0: 天安门广场，
1: 比如说我们也会看到它里比标志，而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都会看到，
0: 拍拍照什么的啊，留留纪念都挺好的。
1: 哎，对，
0: 包括刚才说中轴线的另外
1: 一个就是中轴线的沿线，
0: 对，
1: 奥林匹克公园，它也是在北面的，它也是目前一个城市的一个地标性的一个新的建筑。
0: 好啊，我给大家看看啊。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升级，当中升级什么了呢？故宫精讲2.5个小时，可以的。沿着中轴线，刚才说的老舍茶馆，我们比较独有啊，一般不太会去，
1: 对，
0: 我们去。三轮车，刚才听大家已经讲过了，
1: 胡同
0: 不错，逛一逛，走一走，这个是纯纯的当地特色啊。然后这个呢是，这个、我真的值得建议大家值得去看啊，那三轮车蛮好的，观摩升旗仪式，这个确实是蛮有仪式感的，特别爱国啊，在吃和住方面，我刚才已经强调这样，你先看到我们是有吧，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是有啊。我跳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对比啊，这个有没有？没有吧？上面怎么写的？成人14次干嘛？两个字叫什么？
1: 自理。
0: 自理，不是含呢，是自理。
1: 是的。
0: 我就算你人均50-60，你得也毛个1000块了吧？你这个呢？你毛1000块我可没说是特色啊。我问问大家。这个烤鸭往里一坐，你人均不得100以上？我在北京吃的任何一家烤鸭，我往里一坐，我就没有人均便宜过100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有非遗的烤鸭，东来顺的涮肉，都一处的
1: 烧麦，
0: 什么春饼宴、老边饺子，这都是很多，这不是4个非遗都在里面呢。 观众朋友们，所以我就说，一旦给您细算这些坑，不给您讲清楚，您随便找个团5700多块钱，哎呀，好像跟你们没差个500-600，我就报他吧。你一报他，好了，上面的金牌导游也没有，这些该有的故宫这个的什么什么索道啦、三轮车啦、什么老舍茶馆啦、升旗仪式的专车的接送啦、什么专导接送啊，包括其他的，你全都要自己承担。您这都不知道吧？您一承担700多，自费的吃，自己又承担1000多，加在一起2000块钱，你就得掏出去了。2000块钱一套，本来就比我们在贵的情况下，哎，我看看那个价格在这儿啊，嗯，本来就是5570，你再加个2000块，就是7570，7570和我们的5200多块钱比，你能省个2000多块钱，你不省？你两个人一定又省出第三个人钱来了，
1: 是，
0: 你可以三个人一起去了，它不香吗？叫上您的老伙伴。好朋友好姐妹，趁着10月26号，本来正好11的长假刚结束，
1: 对，
0: 那个人呢多呀，我们刚刚避过去，
1: 对，
0: 哎，正好我们退休了，干嘛非得挤人多数去？
1: 对，而且是因为那个香山的红叶比较好的时候，是一个这个点，
0: 对，这个点时候看红叶绝美到不得了，
1: 对，
0: 而这个性价比又这么高，又省钱，带着好朋友我们去北京逛一逛，秋高气爽，心情也美，您说是吧？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触摸千年历史底蕴，感受现代都市烟火，北京这里是首都，承载着家国理想，见证国家成长，这里是所有人梦开始的地方，您是否也有北京情怀？此生一定要来看一看，走一走，而全年最美的莫过于秋韵红叶时刻。东方购物推出纯北京5日深度游，我们带您游览紫禁城、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恭王府花园，感受皇家庄严，仿佛穿越到了过去。我们带您爬长城，游香山公园，漫山遍野的红、橘、黄、绿交错，层林尽染，仿佛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壮观极了。我们带您前往什刹海、前门大街、老舍茶馆，坐坐三轮车，游北京胡同，感受地道的北京味儿。当然，地标建筑也是一个都不能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奥林匹克公园。10月26日，仅此一团，5299元，一价全含，快来感受全年仅此一季的限定版的北京吧。
0: 东方购物曾经可能也有过类似于像北京这样的连带北京一起玩，
1: 对，它只是带一天。
0: 我们呢今天是5天
1: 深度游，对，
0: 深度游，深度游非常好啊！而且刚才跟缇娜聊得起来的时候，就觉得我们等于说给大家所有几乎该考虑到的都考虑到了，
1: 是，对的，
0: 能够北京玩到的所有的好东西，咱都几乎就玩到了。
1: 对，主要是它还有一个香山公园是季节性，它可能别的季节的话也就不会去这个点。那就是这个点的话，其实是这只有在秋季的时候是最美的。大家知道，如果是说我7、8月份去北京都特别的热，对不对？可能要到35、38度左右，但是您秋天的时候去的时候，北京也是风景又好，又是秋高气爽，又不是很热的季节，对不对？
0: 而且当中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刚才我们聊过了，你比如说有一些非常棒的景点啊，你像是故宫就不用讲了，
1: 对，
0: 这故宫是咱中国人的骄傲了，你提到咱中国，首先可能想到的就是中国北京的故宫，
1: 是，
0: 哦，然后呢还有咱们这个上海的什么东方明珠，就那些外滩的这些地方，就这都是咱们中国的很多大城市里边你一下耳熟能详的地方。哇，这是旗舰店里面吧，这个环境，
1: 这好像是故宫里面的，
0: 这是故宫里面的吗？
1: 对，故宫里面
0: 的。哦，那我是没见过。哇，这个镜头拍的真美啊。所以我们就说一定要有专业的导游去讲里边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就一砖一瓦，我跟你讲，一个导游说不定给你能唠个2、3个小时呢，这是里面故事太多了。除此之外呢，除了我们故宫之外，包括北京中轴线的，说的里面会沿线去给您讲解一些，包括天坛的公园，天坛公园里面特别值得一看的有回音壁、祈年殿，还有这个什么
1: 就是圆丘坛。圆丘坛它有比较出名的就是它的中心有个天心石，你只要站在这个石头上面，你的就是有种气势，你的声音可以传得很远。但你如果偏差一点，你把从这石头上走下来，这声音就完全不一样，它非常神奇这个点。
0: 然后再包括八达岭长城，
1: 是，
0: 这里面颜色呀，什么植物啊，真美啊！
1: 对，
0: 现在这个季节过去看，
1: 整个秋季的，因为我们整个北京赏秋比较好的一个三个地方，第一个也是中国的三大一个秋景之一，第一个是香山公园，第一个是八达岭长城，第二个，然后我们颐和园，也都是三个比较赏秋比较好的一个景色。我们这一次整个行程里面三个地方都会去到，
0: 也特别好啊。
1: 是
0: 香山公园，刚才说到了红叶，看红叶的，
1: 是
0: 什刹海，什刹海呢？刚才天娜也说了，这里面好像有个四合院儿，
1: 对，四合院。而且还有很多的名人故居，王爷王府都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第一，它是上风上水，它等于是整个地理位置比较好，所以说很多的名人故居也好，王府也好，都是建在这里。还有很多的四合院也是建在这里。这里的话，整个一个边上就有什刹海的那个湖，然后整个风景特别优美。
0: 然后还有前门大街，前门大街里面有好多的
1: 老字号，
0: 老字号，
1: 对，
0: 这个不是现在新建的一些，
1: 对，不是新建，所以我们特地选择的，因为很多商业街，你北京商业街也不缺，对不对？很多的商业街，我们选择的是前门大街这一块，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老字号，可以比较好逛一点。如果一般性的商场的话，对上海老阿姨们来说，肯定也就觉得一般，肯定也就说上海我也有，
0: 对呀。
1: 但是这样的一个老字号，可能只有在北京的前门大街里面会比较集中，也比较多一点。
0: 我觉得吧。咱们跟团游最大的一个安心，为什么选择跟团游？就不操心嘛。所有的事情只要你让我一驾全含，我就跟着你玩就好了。
1: 对，
0: 你别到一个景点一会儿又跟我说那个导游，哎呀，你要不到一个地方不给我买玉器你就不许走。我们会有这种安排吗？
1: 没有没有，我们整个全程的话没有强制的购物，
0: 没有，
1: 也没有强制的自费，
0: 就纯玩，
1: 这个就是纯玩，
0: 就是纯玩，
1: 完全没有，干干
0: 净
1: 净。
0: 我们听他跟您说了，我们纯玩就是纯玩，东方购物也不给你搞那套，
1: 对，
0: 什么东西给你拉里边，你不消费不让你出来，没必要。我们如果这么玩的话，那东方购物这么多年这个旅游白做了吗？这口碑我们已经做出来了呀。所以您只要安安心心的叫上您的三五好友，咱们一起呢秋高气爽去北京转一转，玩一玩，别以为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咱自己家的地儿。咱自己国家的地方吧，我北京什么时候不能去，什么时候不能玩？越这么想，你会发现拖到了现在，可能您一次认认真真的在故宫玩都没玩过。
1: 对，
0: 没玩过的话，我觉得就跟团去，人家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北京因为它是整个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一个城市，所以它有很多东西是非常有深厚的一个文化底蕴在那里的。
0: 是的，
1: 它总共建成的话，整个建成就有3000年的历史，它整个一个建都基本上300多年历史，它要说的故事也好，要看的景点也好，太多了，对不对？
0: 我再说
1: 古迹也很多。
0: 我再跟大家说点实在的啊，你看我在北京读书那么多年啊，我直接自己跟您说，我建议您不要自己单独玩。你别以为这是国内，咱说着普通话，你就以为在那儿可以玩得明白，大错特错。我正好因为 Tina 启发了我这一点了。
1: 对，
0: 因为你首先啊，北京偌大一个北京，它的交通上面怎么做是最快速的，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在北京待那么多年，我也不知道，我没研究明白。然后我要先玩哪个景点，然后我不绕道，我去哪儿，我再去下一个景点。你别说你了，我年轻人我也安排不明白。
1: 是。
0: 然后里面的门票到底还有多少？你说你是不是又要做攻略？有那个精力吗？你进去故宫以后了，你要不要在那边？比如说我几点几点到故宫，我再排队，然后我再进去玩。有的时候你说我一路一堵车，我可能以为我路上我10分钟就到了，错了。您的出发时间是下午出发，结果一堵堵个5、6个小时、7、8个小时。万一要是说你到那人早关门了，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安排的特别仔细，而你把这个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团队。你就交给春秋，人家是这么多年了，就做北京，不要太细致，你就把你的人交给春秋玩儿，咱们就舒舒服服的，该怎么安排吃饭，吃什么非遗的，吃地道的，吃特色的，除非您自己特别想尝试那个，刚才说前门大街的，来个卤煮啦。或者是来个什么，
1: 或者那种当地的小吃，对，
0: 炒肝了，您非得自己要尝试很特殊的味道，我们不拦着，您自己花钱买也成。
1: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跟您那个徐老师刚刚有说到过，为什么他说你要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参加你们的团？其实的话，因为我接到今天的话，我也去搜了网上很多的一些资料，很多的人的写出来的一些资料，包括一些的故事都是不对的。哎，这个需要到当地的话，其实我们还是请一个专业的导游，专业的去严谨的跟您说一下当地的一个故事。
0: 最后的四席啊，100块钱的预付款而已，先抢名额，去不去由您，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触摸千年历史底蕴，感受现代都市烟火。北京，这里是首都，承载着家国理想，见证国家成长，这里是所有人梦开始的地方。 您是否也有北京情怀？此生一定要来看一看，走一走。而全年最美的莫过于秋韵红叶时刻。东方购物推出纯北京五日深度游，我们带您游览紫禁城、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恭王府花园，感受皇家庄严，仿佛穿越到了过去。我们带您爬长城，游香山公园，漫山遍野的红、橘、黄、绿交错，层林尽染，仿佛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壮观极了。我们带您前往什刹海、前门大街、老舍茶馆，坐坐三轮车游北京胡同，感受地道的北京味儿。当然，地标建筑也是一个都不能少：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奥林匹克公园。10月26日，仅此一团，5299元，一价全含。快来感受全年仅此一季的限定版的北京吧！
0: 该玩的地方好玩的啊，我跟大家讲啊，反正大概您拿手机拍一下啊。这里边总结一下五个世界文化遗产，
1: 对，
0: 六个五 A 景点，三个四 A 景点，合计21个景点参观。嗯，必须都拿硬菜啊，这都是大活儿，这都是硬菜，不是说那个小的犄角旮旯的，我哎一个小不拉几的一个什么小公园，我给你算个景点。
1: 是，
0: 我们不干那事儿啊，
1: 都是硬菜。
0: 对，都是硬菜，必须硬菜啊。然后您看啊，如果按照21个算，您告诉我这个5570块钱起，注意它是起，这个字儿。讲究就在这个起字儿，明白吗？就这个起字儿，所以14个景点我们是21个，比不比我们少？少吧。再看它的餐食是需要全程自理，当然早餐我们不算在内啊。你早餐你包含很正常，谁还不包含你早餐呢？
1: 我觉得我们整个一个行程比较难得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在普通团里面，可能常规旅游团都很少有会含掉的。第一个就是一个故宫的金奖，因为这个的话比较少有，大多数甚至你自己进了故宫以后也可以看得见，大多数就是自己的导游讲。但是呢，我们是觉得可能要跟专业的人要做专业的事情，
0: 以故宫的
1: 进故宫的讲解。
0: 这故宫里面专业讲解员，他不专业的话，你没比他专业了啊。
1: 对，是的。然后的话，我们有一个三轮车，这个是在常规团、旅游团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很多都是自费，但是我们是给你含进去的。包括老小茶馆，刚刚您说过的，就是可能普通团也是不会给大家含在内的。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含在内去体验，不用你再去另外花门票，包括一些小门票。刚刚我们说到，我们不但是含了大门票，包括里面的小门。票也是含掉的，
0: 这就是坑，明白吧？
1: 是的，
0: 他不说你不知道。
1: 包括我们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北京的一个西郊线的观光小火车，这个呢也是第一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它是观光小火车，可以一路看风景；第二，也解决了您刚刚说交通比较拥堵的问题。
0: 对
1: 对，你看我们这里有一个安
0: 排的，我就不知道，我在北京那么多年，我也不知道，我就得硬坐车在那边等
1: 排，对，就得挤。但是我们是就换一种方式，也是一个多一份体验。
0: 这就叫专业，
1: 对，
0: 把您身心交给春秋。跟着人家玩，你啥都不操心，又省时又省钱，咱玩的还开心。这就不说了啊，这都含750多块钱，720多块钱。但是记得，这只是门票和玩，刚才说的吃我没给您算一分钱呢。14个正餐吃起来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大家还记得吧？
1: 对，这些餐
0: 1000块左右啊。1000呢？
1: 五个特色餐的话，大家都是能够耳熟能详、比较知道的一些老字号或者是非遗的店。这些店的话，其实大家都是多多少少听到过，是不是？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就是可能没有吃过，但是也听到过。它的那个费用的话，其实也不算很便宜。
0: 您就说这烤鸭，你去过北京，你也应该吃过吧？
1: 对。
0: 你人往里一坐，就这种正宗的，
1: 是的，
0: 3位数一个人人均，是不是很正常？你告诉我，北京消费和上海消费能差多少？观众朋友们，咱心里有数，咱上海人消费是什么情况？怎么的，北京能比我们便宜一半吗？不可能啊！所以你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今天竟然餐餐全含，而且当中的各种特色餐4顿非遗，
1: 对，
0: 4顿非遗，
1: 2顿老字号，
0: 喂。是3顿非遗吗？
1: 3顿非遗，2顿老字号。
0: 哦，3顿非遗，2顿老字号，我再确认一下啊。然后我们今天带回去的啊、哦，是的啊。
1: 而且我们主要的还有个酒店，它是不会要你搬行李，4个晚上住同一个酒店。
0: 这个很重要。
1: 而且我们地理位置选的不是很远，大家知道很多常规旅游团为了贪便宜，住的会很远。但是我们给大家住的是3环的一个雅朵的一个酒店。
0: 这个含金量我不晓得大家理不理解，大概就意思是在，在哪儿呢？在静安。差不多吧，就是您就住在了一个市中心的圈圈这个里面了。
1: 是的，
0: 这个是太重要了。如果您真的住到了4环或者5环，我当时读书的话大概是4、5环那个位置，你往城中去一次哦，观众朋友们，那真的是像进城了一样的，那太难太难了。所以大家你看啊，住的地方很讲究， 然后你玩的地方、门票的地方，我们给你考虑的非常全面，您就安心跟着我们东方购物这所有有团着，尤其是春秋。
1: 对，
0: 我们这不是一次两次做了吗？
1: 对，我们对，是的，这我们是安排了，不但是安排了上海，就有领队全程的一个陪同，当地北京也会有安排一个金牌的导游，
0: 就不会是司机又兼导游。
1: 哎，对，是。然后呢，到了故宫，我们还要安排一个金奖，当地故宫博物院的一个金奖。所以这个的话，常规旅游团的话，标准是绝对没有的。
0: 我们的团的人数会搞个40个人呢？
1: 不会，我们是28个人一个精品的一个小团，也算一个小团，对不对？
0: 人满绝对不会加一个吗？
1: 不会加人，绝对不加人。
0: 你看看，
1: 收满结束。
0: 说吧，就完事。我们现在好像也就剩最后的导演老师，我们剩几个名额了？我们提醒大家，4个名额，4个名额呀，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我们哪个天出发？
1: 我们是10月26号。选择这一天的原因啊，也是因为我们的话就是选择第一，它10月下旬，第一秋，北京的一个气候应该是比较好了吧，对吧，徐老师？您之前去过，应该是
0: 秋高气爽，非常
1: 秋高气爽，非常舒服。
0: 但是你得带个长袖啊。
1: 对，不像7、8月份，可能北京大家知道比较热，但是10月份大家只要知道的话，应该是这时候秋高气爽，
0: 特别。
1: 第二点的话，就是一个红叶基本上都开始红了，包括银杏也是变黄了，整个一个北京被包裹的颜色非常好看。
0: 好了，最后的1分多钟，我相信大家呢对于北京的深度游还是感兴趣的，可能以前呢只是在表面上比较浅的玩了一下，走了一下，说实话往里深入一问，哎，我也不知道，哎，没人跟我讲，我也这个路途我搞不明白，我也不知道坐三轮车，我也不知道怎么怎么着的。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一次全身心的交给我们春秋，我们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一毛钱不带，咱也玩得开开心心的。当然我建议您带一点点，咱有微信里面支付宝什么的，刷个豆汁喝一喝，搞个什么当地的什么炒肝吃一吃，特色啊，特色。但是合不合口味你可是悠着点就行了，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最后的3个名额，02151119900。

0: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1: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0: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2: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活放心购，大家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我们这边的直播节目。咱们说，其实老年人的营养摄入问题啊，一直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领域啊。尤其随着年纪增长上去之后呢，很多的老年人因为比如说牙口方面的、咀嚼方面的问题，包括胃肠道很多的功能的退化，会影响很多营养摄入不够全面。那我们觉得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就是补充啊蛋白粉。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这款 Depth 蛋白粉带给大家。但是其实它也不单单是啊蛋白粉，不仅能够帮我们补充到特别好的多种蛋白质以外呢，还有到很多的维生素呀、矿物质呀、膳食纤维，它是个非常好的全营养的一个蛋白粉。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还特别的划算，如果想要关注这样一个营养摄入对于老年有多重要这样的问题呢，这档节目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的减弱，我们对于营养的要求不光是全面，更要考量的是如何被我们人体能快速的吸收利用，如何减少这些物质当中对我们的敏感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全营养的这个蛋白粉啊，我们光蛋白质的种类就有五种。我们更是考虑了增加了很多能利于我们身体消化利用吸收的组合的营养物质。所以今天也是给到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群一个好的营养的解决方案。
0: 我们先带大家来关注一下，尤其人进入到这个中老年以后，我们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有些啊，比如说在对于蛋白质呀、钙呀、维生素需求方面，大家看到我们这样的一个，你看曲线图，它是往上的，其实需求量是增加的。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啊，肠道出现问题的人群，其实也是啊，人是越来越多。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你看肌肉量我们不断在流失，然后呢我们的咀嚼和这个吞咽的这个功能却在相对的这个减弱。
1: 是的，因为我们专门针对中老年随着年龄增长的这个趋势，它的身体机能的改变，有一系列的，我们总结了有四大问题。第一个就是咀嚼能力的下降，所以你会发现老人家那个吃一些比如说瘦肉啊、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这些动物类食物的时候，这个牙口首先就是一个费劲，在咀嚼功能退化的情况下，第二步就是它的消化吸收的能力在下降。所以同样和年轻时候吃一样的肉，但是你获得它里面蛋白质的能力，或者获得里面的很多的维生素矿物质的能力都在下降。那么第三个也是老人当中群体问题特别多的，就是肠道问题。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经常会发生就是老人家的每天的排便状态的改变，排便的这个质量的改变。那么这三大问题接下来带来的就是我们身体机能肌肉衰退的特别快，
0: 是
1: 骨质衰退的特别快。所以要把这些综合的问题全部考虑到，而且要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把这些问题给解决的话，那就不是单纯做饮食调节的问题，而是要增加适合我们老人家的营养补剂。所以在今天的我们的那个全营养粉当中，我们不但考虑到蛋白质的种类、蛋白质的质量，更考虑到我们蛋白质吸收的快慢的一个结合，还有就是我们蛋白质里面我们专门选择了敏感度比较低的蛋白质种类。所以这才能让我们老人家能快速的获取这些营养物质。
0: 对，我估计邱老师刚才说到这几点问题，我们很多的老年人说好像在我自己身上我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来看一下，跟着我们东方购物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自检版，您有没有这样的问题？首先我们说，其实啊，蛋白质的缺失包括它这个摄入不足，就会导致你看大家啊身上面肌肉流失特别的厉害。
1: 对，所以
0: 都很松，然后我们感觉这个手的这个力气也不如以前了。
1: 对，力量的缺失是很明显的，就年轻时候提的重物的这个分量和年纪大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0: 是，
1: 特别是弯腰办重物的时候往往会引起骨质上面的一些伤害。还有就是上下楼梯的时候有明显的感觉，你从那个上下楼梯的时候一定要拉紧扶手，总感觉这个腿啊支撑无力。这不光是我们肌肉衰减，骨质同样也有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久坐之后从沙发上站起来，年轻时候撑的一下就起来了，但年纪大的时候就需要手撑一把。而在撑的时候往往手腕的发生那个就是骨头的那个问题就开始有了。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多老人家就眼睛是模糊的情况
0: 是
1: 越来越明显，因为我们眼睛里面同样需要蛋白质来让它有足够的张力。所以角膜的松弛带来的就是视力的老化。那么还有就是腰酸腿疼，这个其实跟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担心的什么，第一个肌肉衰减之后 身体的那个稳固性变弱，然后容易摔倒的情况下，马上跟来的就是骨质容易发生骨折。
0: 嗯，
1: 所以这一系列的情况在伴随腰酸背疼、那个腿经常抽筋的情况，就意味着身体里面不但是每日摄入营养的不足，身体的储存的库存都在见底了。
0: 嗯，
1: 那么还有就是肠道的问题，
0: 益生菌。
1: 哎，所以肠道不好，你营养吸收就没法谈起，
0: 是
1: 老人家的水分的吸收同样也会有影响，所以身体各种各样的干燥的情况啊，都会应运而生。
0: 是，所以大家想，你像有益菌对吧？包括呢维生素、矿物质，包括呢这种就是我们说很重要这个蛋白质的流失，对我们很多的老年人身体健康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特别应很多的老年关注的诉求，尤其跟我们的大品牌 Depth 合作，为大家今天带来这样一款特别好的，可以说是一款蛋白粉，但它也是啊，我跟曲老师更加乐意把它称作为是一款全营养粉。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产品单罐的这个包装，340克一大罐，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我们这款产品啊，跟大家讲，它其实啊，不仅里面是有到5种特别好的这个蛋白质以外，我们还特别跟哦大名鼎鼎的可汗森公司也是深度合作，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到非常有名的两大益生菌，BB12 和 LGG。
1: 对，
0: 而且这款产品包括在韩国那边各大渠道都非常的热销，包括在丹麦当地我们 Depth 品牌的旗舰店当中，它也是有所销售的。
1: 对，是的，所以我们这一个营养的配方是目前针对我们高龄或者说年纪大的人群，
0: 嗯，
1: 特别升级的营养方案。
0: 是，
1: 以前可能大家在看到的一些蛋白质粉当中

0: 中，它就是蛋白质，
1: 是
0: 没有其他的考量，也不会考量这个蛋白质有容易不容易在身体引起敏感，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当中，它对于全面的这个概念真是深入到我们每一个营养成分当中了。
1: 是的，我先把粉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里面这个粉啊特别的细，然后呢微微一点点那种奶香的那个味道特别的浓郁哦。然后你家里面其实每天可以冲泡着来吃，但是关键是我们这个蛋白粉当中，它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我们这样一个比较综合的比较全面的这个营养的概念，首先我们说它就连给大家补充蛋白质，它不是单一的，它首先五大重要的我们的蛋白质，而且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我们互相都给大家互补补充到位。
0: 对，
1: 这五种你看，浓缩乳清蛋白、乳清蛋白，还有呢浓缩牛奶蛋白、大豆蛋白以及豌豆蛋白，
0: 是
1: 这就已经很全面了啊。
0: 对，是大米蛋白，
1: 大米蛋白啊，
0: 因为我们通常情况下的蛋白质都是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的一个组合，
1: 是，
0: 然后乳清蛋白的比例高一点，但我们这一次给到大家的蛋白质的结构，第一个考虑到我们的慢吸收的这个能力，所以浓缩那个我们今天的浓缩牛奶蛋白里面有充分的含量，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去吸收蛋白质的一个好处。然后乳清蛋白是蛋白之王，我们这里面是有两种乳清蛋白来帮大家做组合。而植物蛋白当中，我们为什么没有选择大豆蛋白？大豆蛋白也是个好的蛋白，
1: 是，
0: 但是它是易引起身体敏感的蛋白。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胃肠功能比较弱，所以对于敏感的包括含有雌激素的这个植物激素的这个成分，可能身体会有一些影响。我们这里特地给大家选择就是豌豆蛋白和大米蛋白，
1: 对，
0: 而这两个蛋白本身从植物当中提取的难度就非常的高，价值也是非常高，所以我们今天蛋白质是一个这个组合，就不光是我们以前的荤素搭配的概念，更多的进入了是我们身体如何好好去吸收，如何慢慢来吸收的，减少敏感性的这样一个考量。
1: 是，
0: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里面专门考虑到对我们骨质有帮助的钙、镁、锌。钙和镁是我们骨骼包括我们精神状态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物质，而锌跟老人家的胃口就非常的关联。剩下的就是我们说的维生素当中，脂溶性维生素、水溶性维生素、 B 族都在这其中。那这里要讲一下，就是专门为我们肠道问题考量，就是把大家都知道 BBL、LG 级是我们专门卖的这个益生菌，因为菊粉和低聚果糖是我们的益生元，这样一个组合来为我们的肠道来助力，所以您看我们今天从各个方面各个象限把我们的营养的全面的这个方案就考虑的特别到位了。
1: 对，五种蛋白粉，还有十种维生素矿物质，还有到就是益生菌，还有到益生元，所以它这个营养的补充是特别特别全面的。但我们先来给大家来冲泡一下，您家里面冲泡呢特别的简单，就差不多我们是3到4瓶勺，
0: 对，
1: 然后呢你再加100毫升的水。你家里面我觉得平时可以比如说就着早餐呀，一点点心啊，或者你家里面平时要吃一些比如说热饮的时候，就可以你看把我们这个蛋白粉就加在当中。这个粉啊，就是有点那种飘飘扬扬的，这个粉也特别
0: 特别
1: 细
0: 啊。对的，这样的粉不但细，而且香味也特别浓郁，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也可以有非常好的适口感啊。
1: 是，我给大家就摇晃一下，它这个粉啊，溶解速度是特别特别快的。然后呢，你会发现喝起来它这个奶香的那个味道是比较浓郁的。
0: 对，
1: 很快你看它就快速溶解开了。
0: 对，
1: 而且是比较稠厚的质地。
0: 是的，所以像这样一杯，正好弥补我们膳食当中缺乏的。从我们的那个蛋白质的结构，包括我们的维矿类的物质，还有就是益生菌、益生元。因为老人家还有一个问题，就各种各样他都知道好的东西，但是如果吃的话，往往会忘记。比如说他买了益生菌，他可能就放在身边忘了吃。那我们在一餐组合当中，这些物质都在这其中，他喝的时候就把这些营养都全面的补充到位了。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啊，就是有很多乳糖不耐症的朋友，你是可以放心来吃的，因为咱们里面是做到了就是零乳糖。包括你看，我们比如说你担心热量呀，对不对？会不会有嘌呤啊？这些你都无需担忧。然后我们整个的它的工艺给大家做到。你吃了以后，我们这个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对，
1: 包括你看，我们因为对于这个肠道的这个状况，我们里面有到 BB12，加上这个 LGG 动物双歧杆菌以及鼠李糖乳杆菌，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蛋白质呀、矿物质呀、维生素呀，对于我们很多骨骼和牙齿所需要的这个营养，它的摄入也是比较全面的。所以真的，我们感觉每天，比如说按我们这个吃法来说， 1到3杯左右，你可以早上喝一杯，晚上你也可以再喝一杯。这个对于其实老年来讲，补充这么多的5种蛋白质，然后呢10种这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2大益生菌，这个来喝每天1到3杯是很方便、很简单的。
0: 嗯，是的。

0: 就是为了弥补我们膳食当中不足的这些物质啊。
1: 嗯，但是这一罐，因为在外面知道，其实价格也是卖的挺贵的。
0: 嗯，
1: 你像在丹麦当地呀，包括在新加坡，包括在那个韩国那边，他们折合人民币啊，单罐的价格是400多元。嗯、然后呢，如果你在国内，我们的电商网络渠道看到是398元一罐，邱老师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价格？
0: 对，就是啊，我们现在电商网络也有卖，就是398一罐。
1: 对，今天我们毒方购给大家是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的单罐装，我们价格做到了368元，那比电商网络渠道要便宜了30元，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我们是三罐装，1194元的市面价格，这档你订购只要888元，那每一罐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而且这个力度价格你还可以参加凑单，包括如果你订购那个三罐，你中秋需要看望长辈呀、兄弟姐妹呀、亲戚朋友啊，把这个作为特别好的中秋礼物送给别人也很好，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而且我们是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这个产品备货很难，今天东方购我们新品首发，有这方面营养摄入需求，尤其是老年人，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蛋白质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营养素啊，红蓝营养素。调查分析看哈、啊，就是我们的蛋白质的平均的水平的话，有50%多60%可能都达不到我们要求的这个水平啊。所以呢，蛋白质整体呢是不太够的。
3: 对于正常的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多少蛋白质？
2: 我们是按那个公斤体重来说。那么按公斤体重来说呢，这个老年人的这个现在推荐呢，可能我们一般年轻人就是0.8克到1克蛋白质，
3: 一公斤体重。
2: 啊，但是到老年人呢，我们就推荐叫什么呢？一个大的范围哈，1克到1.5克。
3: 哦，啊，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是70公斤，我的体重，我可能推荐我吃70克蛋白质，一天的摄入量就够了。
2: 对。
3: 那如果我是到了老年，比如说我到了70多岁了，我体重反而下降了，
2: 对，
3: 我降到60千克了。
2: 对。
3: 那我要乘上1.5，那我可能反而要吃到90克的蛋白质，
2: 对，
3: 一天的摄入量。
4: 退休了以后呢，现在呢没退休之前啊，身体是可以还可以。退休了，觉着呢，我也毛70岁了。退休了呢，觉着身体是没老早，好像难受了。特别是消化功能，比如平常啊多吃了点油啊、荤的么子，就肚皮老胀的，总归不适应。不像老早吃下去老适应的人。那么年龄随着年龄增长了，年纪大了呢，结果上没力道，为啥的？老早走路爬山出去旅游以后啊，现在脚走，足够没力道，有点好打飘。所以讲现在觉得年纪大了呢，足够力不从心。平常呢，也吃点搿种蛋白粉，因为年纪大嘛，足够补补啥补。但是吃下来呢，现在市面高头流行啊种，阿拉老早买蛋白粉就是单一个，就蛋白粉，伊是好像。多种的元素里向，还加了益生菌对肠胃老好，特别对老年人，也有多种矿物质，好像还有维生素。平常呢，俺老早吃个搿个蛋白粉了，单一个麻烦。假如我要吃其他物事呢，有一样物事；还要吃矿物质呢，有一样物事；还要吃益生菌，相当麻烦，各式各样麻烦，不方便。搿只就好了，我只要摇一摇。两勺，侬根据自家的情况冲一冲，塞在里向了，方便，营养又均衡，对吧？清香，不是清淡哦，清香，说明蛋白粉么是高，所以搿种是我发觉这产品蛮好，对老年人讲起来哦，相当好。
1: 这款产品在登录东方购物之前，我们也找了一些顾客来吃看、品鉴，确实大家感觉这个口感方面呀，对吧？冲泡的那个就是它的溶解度方面都是特别好的。关键是我们找的这些顾客可能也跟电视机前的您一样，对于就是到了老年阶段以后，我们身体各方面需要的这个营养摄入，它的这个需求量都是挺大的。尤其邱老师经常也在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各种各样的数据啊，您平时也在各个渠道开很多的讲座，确实我们讲就是人进入老年阶段以后，对于蛋白质呀，包括维生素呀，包括那个矿物质，其实需求量很大，但是我们日常可能一些饮食的习惯呀，包括老年人一些咀嚼呀，胃肠道功能的退化，就会大大的影响这些重要营养物质的摄入。
0: 对，是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每天对于一些宏量营养素不但要摄入到位，量要够， 更要让身体有好的吸收利用的一个能力。
1: 嗯，
0: 但无论是量还是吸收的这个能力，其实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多多少少都会有些问题。比如说当我们的牙口和我们的消化功能退化的时候，你对于这些就是像肉类的食物的那个食用的欲望就会减弱，那么这样你每天摄入的量就会打折扣。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吃到了同样的量，你会发现肌肉衰减的这个状态依然存在。即使很多老人家早上都有运动的习惯，
1: 嗯，
0: 但是感觉这个力量啊就是在衰退。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生理功能带来的问题。特别在运动之前，你对于这些营养的储备还要到位。
1: 嗯，
0: 到位之后你去运动，你才能把它转化成我们人体的肌肉。所以现在不用考虑那么复杂的问题，因为无论是你把这些动物类的食物你去采买回来加工，然后去吃，这一长串的过程都会让很多老人家就是望而却步。
1: 对，
0: 我们现在是要简单的、更快、更直接的把这些营养给摄入到位。所以今天你看，我们是五种蛋白里面，我们考量了快吸收乳清蛋白，
1: 嗯，
0: 慢吸收牛奶蛋白，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身体敏感度比较低的豌豆蛋白和大米蛋白，
1: 嗯，
0: 其实市面上的蛋白粉是不少的。但是要把蛋白质结构做到那么好，
1: 嗯，
0: 这就比较少了。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考虑到蛋白质来源有了，我们身体在运化过程当中是离不开矿物质和维生素的。
1: 是，
0: 维生素它可以形成我们身体很多的辅酶，而矿物质是跟蛋白质的结合，就是我们身体里面酶的材料。
1: 嗯，
0: 所以今天这两大物质我们同样在今天的蛋白粉当中给大家强化了。
1: 嗯，
0: 另外就是把非常好的益生菌给大家加在其中。
1: 嗯，
0: 因为大家都知道东方购物的 BBL 和 LGG 一个月买下来是多少钱，不便宜的吧。然后里面再加了菊粉和低聚果糖作为益生元组合在一起，就是当你营养吸收完之后，我们还是要考量你肠道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而肠道问题也是我们老人家身体机能那个出现问题排在非常前面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总的综合考量之后，无论是我们的肌肉骨骼还是我们身体的运化，它该有的营养物质都给你配比在这其中了。
1: 嗯，我让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它因为是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它的这个产品的中文贴标上面，刚才我们展示板上面所有罗列的这些东西，像我们五种蛋白，对不对？包括两种益生菌 BB12 以及这个 LGG， 以及它在所有的我们这个就是营养成分表当中，崔老师说到的，我们总共是有10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0: 嗯，
1: 全部罗列的清清楚楚。
0: 对，
1: 这个就是非常的明确、非常清晰的。
0: 啊，是的，
1: 而且每一罐都是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要从买这个蛋白粉的这个维度，还是你说你作为比如说很多的一些老年人的子女呀、小辈呀，或者我们很多一些老年人自己，你说我各方面身体机能退化，想要用一种比较简单比较轻松的方式摄入到这么多的营养，这款蛋白粉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包括我们还给大家专门做了检测。
1: 嗯，是，
0: 在检测报告当中，我们这里面的免疫球蛋白的检测结果就有1000毫克
1: 啊，
0: 然后乳铁蛋白的检测结果就有16.3毫克。
1: 嗯，
0: 所以这两大检测同样也是针对我们老人家对于体质方面的要求，在我们的五大蛋白当中也会检测到这些成分。
1: 是，我们今天其实这里面五种这个就是蛋白质啊，我们这个蛋白粉，它其实这五种蛋白质的来源全部都是欧洲来源，而且我们今天里面这两大益生菌啊都是科汉森公司知名的益生菌 BB12 加上我们这个 LGG， 所以你无论是要补充蛋白质、补充维生素、矿物质，包括膳食纤维，包括咱们很重要的这个益生菌，再说到你要补充益生菌的食物，就是我们这个益生元，我们今天产品里面全部都有。所以邱老师跟我开场就跟大家讲，就是非常综合、非常全面的一款营养摄入特别好的一款全营养粉。而且我相信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今天大家来得很幸运，不仅能够看到我们知名的品牌，不单单做益生菌，做蛋白粉、全营养粉也特别有名的 Debs 品牌，这款特别好的给大家补充综合营养的蛋白粉，这款产品今天在我们新闻在我们东方购物做新品首发，每一罐丹麦原装进口过来，这一罐是340克。然后呢，其实你每天我们其实啊三罐装给大家配一个勺子，你这个勺子就是一勺，差不多是17克左右，每天你可以冲泡着来喝。
0: 对，
1: 早上可以喝，晚上也可以喝，或者你下午的时候冲泡着时候也可以的。
0: 嗯，是的，每天这一勺给大家定量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在早餐的时候来加入，这是比较好的，因为一天的早晨正好我们说皇帝的早餐
1: 啊，
0: 就是让大家要吃的营养更多，营养更均衡。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给大家 每三罐每一罐都会送这样一个勺子来
1: 对待啊。是的，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下构成。如果你对产品很多的新观众说，我看了新闻频道五分钟那个片子，其实挺了解的，你可以先下单订购这个产品。单罐在别的渠道，丹麦当地包括新加坡那边，折合人民币的价格都是400多。
0: 对，
1: 韩国当地开市客里面其实也是有卖的，卖的也不便宜。嗯，那么如果你是在 Debs 品牌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一罐的价格就是高达398元，这个也是你手机实时现在去搜也可以看到的。
0: 是的，
1: 都是小400左右一罐。嗯，那么今天我们东方购新品首发给大家是有两个构成，一个是一罐装，一罐装东方购不需要你花到398元，我们的价格其实啊只需要是368元，省了30元。但是我们今天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的三罐装，就是1194元的市面价值，我们只要888元。这个除以三的话，每一罐的价格低至啊200多块钱，而且是比外面足足便宜了300多元以上。所以你说我自己如果家里长期吃，或者我要中秋送人、十一当做礼物孝敬长辈亲戚，或者老年人自己来购买的话，我觉得老夫妻两个人一起吃，这个三罐装性价比是特别特别高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可以通过我们整个秋季开始营养往你身体里面吸收的时候，来吃服用这样好的蛋白质的综合营养粉，来看自己提升体质的这个速度和我们身体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还有呢，我们这款这个蛋白粉它是应对很多老年人到了这个年纪阶段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我们不管是老顾客还是我们的新观众，您可以跟着我们这样的一张啊自检的手板，您来看看这些问题您现在自己身上有没有，对不对？比如说饮食习惯，三餐不定时，我觉得这个不仅是老年人，可能很多忙碌的中年人啊，
0: 对，
1: 也会有容易这样一个问题。
0: 是的，
1: 熬夜的，压力比较大的，
0: 对，
1: 然后呢到了后面胃肠道功能有点减弱的，对不对？跑肚拉稀啊，或者有时候感觉哎呀这个就是皮肤方面有些暗黄呀，或者肤色有点问题呀，尤其我们很多老年人发现可能从40-50岁50-60岁以后，全身这个肌肉的流失啊，手劲儿呀，力气方面是大不如前了。
0: 对，是的，因为我们肌肉的结构当中真的就离不开蛋白质，包括我们骨骼的骨架都离不开蛋白质，所以我们说蛋白质是生命的基础。当你这个每天的摄入量在减少，或者吸收利用的能力在减弱的时候，身体从外到内都会表现出那个比较差的一些状态。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毛发的脱落、皮肤的那个皱纹的增加，包括你那个自身的消化能力的下降，还有就是肠道蠕动变慢，特别明显的就是肌肉力量的减弱，
1: 是
0: 和一旦那个就是有些衰的情况，容易发生骨质的问题，都可以知道身体有没有缺乏蛋白质，有没有好好利用吸收到蛋白质。
1: 对，这个是你身体上面的感觉，包括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背后在你身体当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看我们随着年纪增长上去之后，蛋白质、维生素，对不对？很多膳食纤维，包括那个矿物质那个缺乏，所以我们发现身边有肠道问题的人越来越多。
0: 对，
1: 但是我们确实也到了老年阶段，曲老师讲的牙齿的功能啊，咀嚼的功能啊，包括我们这个骨骼，包括我们这个肌肉的流失都很厉害。有很多很多我们身体的一些机能功能都在走下坡路。
0: 对，
1: 但是对于很多一些比如说我们这种营养摄入的需求量，其实它是需求量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大的。
0: 是的，其实老龄化的问题不光是我们国家有，全球都是处于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对于老龄化的情况下有怎样的营养支持都是在不断研究的。以前会发现肌肉衰减的时候我们要补充蛋白粉，所以其实市面上蛋白粉是不少的，但是很多时候蛋白粉补充之后出现了敏感问题，很多人蛋白粉吃完之后觉得拉不出屎来，对吧？这些都是一个综合考量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为什么不叫单纯的蛋白粉，而是一个综合营养粉，是因为蛋白质的比例是不弱的。大家可以去看我们这些蛋白质里面的比例，比到普通的食物当中的蛋白几乎要翻个倍，它要达到88%。但是在这个88%的蛋白质，我们是在考量您如何好好利用，如何到了身体里面不增加身体敏感的这些情况。所以对于蛋白质结构是做细分的，不是简单给大家一个动物蛋白，给大家一个植物蛋白，而是从低敏感的蛋白当中，包括从慢吸收的蛋白当中去选择这些材料。还有就是到了肠道里面，我们为什么加那么贵的益生菌 BB1 和 LGG 在市面上是贵的，
1: 对，
0: 不是普通的肠双歧杆菌或者是一些乳酸菌，我们是把这两大王牌菌株放在其中，同时还配合益生元加在其中，就是考量到老人家的肠道问题是比较突出的，要在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去解决的。 还有就是在这里面，比如说老人家眼睛视力所需要的维生素 A 的储备，帮助钙吸收骨骼的维生素 D 的营养储备，造血机制当中的维生素 B12 和我们消化功能相关，减少我们那种啊容易形成那个窗口的维生素 B2、B6、B1 都在这其中，所以这一系列考量都是从我们整个老人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当中进行优化，把这些重要的成分给你提炼出来，组合起来。所以今天的蛋白粉不是大家日常理解意义上出街的这种蛋白粉，只要蛋白质的比例去比达到90%以上，达到多少，我们不考量这个，我们的比例也是够的，但是要考虑在身体里面如何不让你敏感，如何让你好好吸收利用，不在肠道里面增加负担，这才是我们今天这一款综合蛋白粉为大家带来的好处。
1: 对，而且如果你拿到我们的产品，我们开罐以后真的喷香扑鼻，奶香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这个粉呢也非常非常的细。您家里面啊，我们如果订购三罐装的罐罐，我们给大家配了一个勺子，一瓶勺，然后呢你就放100毫升的水，家里面可以简单做一个那个冲泡，主要是我们给大家就是品尝一下，其实特别的好喝，它的那个口感其实我们讲是有点那种浓郁的那个奶香的那个味道，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可以冲泡一下。
0: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这样的摇摇瓶的话，因为现在这种器具啊蛮多的，
1: 是
0: 就这一瓶勺你加进去以后稍微摇一摇调制一下，哎，就完成了，这比我们去加工很多肉类啊什么的这个复杂程度要小很多，
1: 是
0: 关键是营养的价值这一块是不少的，
1: 溶解速度非常的快，
0: 你看这样稍微摇一摇就好了。这一杯蛋白粉当中我们说五种蛋白质，再加上我们的维生素矿物质和益生菌益生元都在其中，
1: 对，而且这个里面大家可以放心喝，有乳糖不耐的朋友们没问题，我们里面是零乳糖，然后呢也是啊低嘌呤，包括热量都非常的低，给你的就是满满的营养，五种欧洲来源的蛋白质，还有十多种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还有益生菌，而且是 BB12 加 ALGG 非常知名的两大科汉森公司的益生菌以外，还有益生菌的食物就是啊我们的益生元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觉得平时老年观众你每天对吧早餐的时候或者晚上睡觉之前或者你下午的时候配这些点心啊对不对，家里面的小糕点来喝一喝特别的好。而东方购今天我们的价格还非常划算，外面一罐是电商网络渠道398元，今天我们东方购一罐368，三罐装的价格做到了888元，除以3的话其实每罐的价格才只有200多块钱，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新观众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我们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甚至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当场再付钱，这个产品今天只要把订单给下了就可以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来电话吧，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5: 有一些老年人他可能肌肉力量变少了，或者说他的那个肌肉不足的时候，是不是需要通过蛋白粉来进行补足呢？
6: 随着年龄的增长，从50岁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肌肉的量啊还有强度就开始在减少，到了60岁的时候就减少的快一些了，到75岁的时候就减得特别明显，会导致什么呀，他这个肌肉没有力量之后啊，他会很乏力，他没劲儿，他走路啊什么都非常的迟缓，
5: 而且容易摔倒，
6: 很容易摔倒。当你这个骨头上没有肌肉的时候，那一摔倒会怎么着，很容易骨折。
5: 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7: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
8: 我今年62岁，我个人呢就讲吃么子比较单一，平常辰光肉老啥鱼老啥基本不大吃的，肉嘛怕又开牙齿，吃鱼嘛又怕干，又吃点荤老啥，那么辰光长呢我觉得各方面营养是达不够的，那么随便呢外头买眼啥个各种营养品啊啥么，我觉得吃起来呢又麻烦。那么我也查了查搿市面高头搿种蛋白质粉咯，想补充眼个。各方面啊看下来啊，就搿伊老单一个蛋白质。伊各种各样里向头元素咯哈，侪缺少，侪勿够个。那么我还要另外想办法要自家补充其他的搿种营养素啊，就比较麻烦。还有点呢，就讲 我呢就搿两年觉着，明显觉着就自家衰老了，就老了蛮快的，面孔浪向胶原蛋白流失了，那么肌肉呢也流失了。因为我现在退休了呢，来参加老年的市长走秀，晓得伐？葛末伊高跟鞋一穿，要考虑到侬的全身的核心力量，还有考虑到侬腿部的肌肉，所以我就搿两年觉着力不从心了，有点。

0: 一天一日三餐的营养补充了。
1: 今天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看东方购物的节目，真的非常的幸运啊！不仅是我们的新品首发，而且我们这款丹麦原装进口的 Depth 这款这个蛋白粉，它更多的意义是在于说它能够帮助我们补充很全面的、很综合的、多种的这种营养。其实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可以说是经过严格的审核给大家开发的，而且可以说它在包括像丹麦当地呀，包括在那个韩国那边都非常非常的热销。它其实这个品牌 Depth 在韩国畅销很多年，不仅是他们这个益生菌这款明星的我们的蛋白粉也非常的畅销，但是你在那边买的话，价格也没有东方购物这么的划算。尤其我们今天三罐装是888元。就像邱老师讲的，现在我们很多老年人的这种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不单单是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一些身边的老年人，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各个国家全球化面临的问题。
2: 哎，是的，所以我们对于营养，特别是老人家所需要的营养方面的研究也是不断在进步。而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也是非常的幸运，我们跟国际上面的新的那个前沿方面的营养都是非常的紧密的结合。就像现在我们以前追求蛋白质就是追求蛋白质的一个量，我们不考虑它的质量如何。所以很多时候在摄入之后我们有很多的反馈，比如说蛋白粉服用之后啊，有的时候觉得那个对肾脏有问题，有的时候觉得那个肠道排便开始出现问题，还有人吃了之后会出现很多敏感的问题。所以这些反馈的情况也会进入到我们的研究领域，慢慢去进行改良。我们今天所以推出的不是普通的蛋白粉，因为蛋白质对于我们身体的需求大家都知道，肌肉骨骼对吧，但我们要考量的是低敏感，对肠道友好，同时还能让身体快速利用，慢快结合。
1: 是，大家看到，我们也带大家看一下，在韩国电视家庭购物的渠道，你看这个产品是档档热销，甚至要好几千组售出。这些我们的一些真实的数据，也在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跟所有的观众一起来分享。今天我们这档直播，我们的备货所剩的组数其实也不多了，因为在很多新观众调台过来之前，我们很多的老顾客。东方购这边对于老年人的营养摄入这个领域很关注的朋友们都在订购我面前这样一个三罐装，888元。一罐当中我们给大家是340克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不仅能够看到上面我们的 BB12 和 ALGG 科汉森公司的两大明星王牌益生菌，我们有还有到十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还有到五种蛋白质以外，包括我们说什么益生元它也有，又是低嘌呤的，又是低热量的，而且是零乳糖，乳糖不耐的朋友也可以来吃啊。邱老师再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中老年朋友随着年纪增长上去之后，营养摄入方面和我们身体的很多的一些功能机能的这个改变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2: 啊？首先体现在我们说的四大问题啊。第一大问题就是肌肉量的一个减少，肌肉的退化，同时伴随着我们骨质的一个骨量的一个减少，所以这个时候您会发现我们对蛋白质的要求特别高，因为身体的那个消瘦状态，包括我们一摔容易发生骨折的这些情况，让很多的老人家在身边的人群当中会看到很多。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吃食物的时候，因为牙齿的那个能力的退化，咀嚼能力下降，胃的消化能力下降，所以对食物的精细度要求就会高，你复杂的动物类的食物就可能摄入变少，那么就会导致我们蛋白质的摄入量开始减少。第三个，随着我们这个摄入量减少，我们的体质体能可能下降，身体的那个保护力没有以往那么好了。另外就是在我们老人家的群体当中特别明显，排在所有问题前面的就是我们的肠道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给我们的老年人度身定制营养的时候，第一个考量的就是蛋白质的量一定要够。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勺蛋白粉可以让我们每天的蛋白质的那个量得到一个高的提升。同时这个蛋白质我们考虑的是让身体能够快慢结合，既能快速吸收帮助我们身体，又能慢慢吸收维持一个长度的那个蛋白质。还有就是让我们身体里面处于低敏感状态的蛋白质，所以我们是五种蛋白的组合，来形成我们今天的这个蛋白粉。你会发现以往的蛋白粉是不是只有两种成分，
1: 是
2: 我们叫荤素搭配就结束了，但是今天我们是五种蛋白的组合，不但是高的蛋白质，同时低敏感，低肠道负荷，同时还有让身体快慢结合的吸收。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 五大五从欧洲那边过来的我们的重要的这个蛋白质，我们全部在这边给大家罗列的清清楚楚。这个呢，在你产品拿到时候，我们中文贴标上面，瓶身后面我们的中文也印得清清楚楚。所以其实我们讲，如果有很多的一些老年人说，好像你们说的这些问题我身上是有的，或者有些我们在看节目的中年人、青年人，给你的长辈、爸爸妈妈，有时候你比如说周末回家，对吧？听老人跟你说他们现在一些问题，有没有听到过感觉？哎呦，手力气、手劲儿不像原来那么大了，对不对？
2: 是。
1: 骨骼的那种骨量的流失、肌肉的流失，其实这个背后映射出来就是你身体年纪大了以后蛋白质流失很厉害，
2: 哎，
1: 包括还有一些维生素的一些流失。
2: 是的，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就是我们那个家里面的年轻人给老人家买了那个蛋白粉，
1: 嗯，
2: 然后老人家蛋白粉开罐之后吃了几次就不吃了，然后过期了，那个小贝很心疼，觉得我花了那么大的价钱你为什么不吃，
1: 嗯，
2: 你要知道就是老人家的胃肠功能跟我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你买给他他也知道好，所以他会开罐去吃，
1: 嗯，
2: 然后吃完之后他大便大不出来了，他觉得吃了之后哎那个身体里面出现那个痒的这些状态了，他也没告诉你，然后他就不吃了，
1: 嗯，是。
2: 其实这也是我们经常接受到反馈，就原先的很多蛋白粉会出现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推给大家就是为什么把低敏感和肠道舒适要放在前面，就是考虑到老人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你不能给他送进嘴巴里就完了，一定要考虑他身体在接受这些食物的时候他会有哪些阻碍，而我们今天把这些问题全给大家解决掉。综合营养粉当中为什么要加那么贵的益生菌在这其中，就是来解决吃完蛋白质的副产物进入肠道之后的这个问题。
1: 嗯，
2: 为什么要用五种蛋白质，而且选择豌豆蛋白和大米蛋白，
1: 嗯，
2: 再加牛奶蛋白的组合？
1: 是
2: 因为老人家的这副胃肠，你就要考虑让它快速吸收，
1: 嗯，
2: 马上解决问题，
1: 嗯，
2: 要解决它慢慢吸收、慢慢累积的这个问题，同时还要考虑老人家本来比较薄弱的这些保护屏障。所以要用低敏感的，为什么不用大豆蛋白？大豆蛋白也是优质蛋白，
1: 是，
2: 但是它的那个就是雌激素的问题，包括还有那个就是容易敏感的这些问题，让我们就排除在外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分成四个象限？这四个象限分别针对老人家需要解决的四大问题，
1: 嗯，
2: 同时每一个象限当中都不是一个样两样，
1: 嗯，
2: 对吧？都是一个组合方案来帮大家解决，
1: 是。
2: 所以我们今天叫全营养蛋白粉，
1: 嗯，它不单单是单一的这个蛋白粉，蛋白质我们就有五种，而且是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我们给大家相互互补的，
2: 嗯，
1: 还能够摄入到我们有十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知名的科汉森公司的 BBL 加 ALG 的益生菌，就连我们益生元、益生菌的食物，我们里面也含有非常好的一款蛋白粉，很建议大家我们的新观众可以买回家冲泡来喝喝看。我觉得正好我们也是后面9月25号要到中秋节了，
2: 嗯，
1: 看望长辈的、拜访家里面的一些高龄长者，我觉得这个蛋白粉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礼物送给他。每一罐我们给大家做到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这个后面中文贴标，我们里面的一些啊成分，包括它的这个就是说营养成分表里面所有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东西啊，罗列的清清楚楚，你看十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2: 对，
1: 都在这边。
2: 而且我们还有一点啊，就这款蛋白粉是我现在吃下来特别好喝的，
1: 好吃，
2: 但是里面没有食用香精香料，
1: 哎，配料
2: 它不是靠味道调出来的，
1: 对，
2: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蛋白质的质量高，
1: 嗯，
2: 然后也是我们比较容易适口的这些蛋白质，所以没有特别难吃的这些味道啊。
1: 是，如果你看到很多 Depth 这个品牌，他们参加一些重要的展会，这款他们旗下的明星的蛋白粉，一定就是啊，摆在非常显眼的一个位置，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产品，能够代表 Depth 品牌他们品牌实力的，而且也是跟科汉森公司深度合作，用到了明星王牌菌株 BB12 加 ALGG， 所以在韩国那边啊、新加坡那边，包括在丹麦当地，这个产品都很热销，尤其是韩国的电视家庭购物渠道，有的时候他们一档直播可能组数啊2000多组、3000多组，今天在东方购物咱们也很热销，因为我们终于把这款蛋白粉引入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的现场，然后给大家这个价格，我们的三罐装不需要外面是1194，将近小1200，
2: 嗯，
1: 我们只要888元，单罐200多块钱，所以我们不管是新观众老观众，大部分都在订这个罐数，因为你要自己吃，甚至你可以要订两组，一组自己吃，一组比如说你给长辈亲戚中秋送人，这么好的产品今年中秋送给他们，长辈真的非常的需要，但是我们现在备货不多了，节目还有最后的6分半左右留时间给大家订购，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现在先下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15岁的刘奶

0: 来抓了一下，有一个重要的骨头骨折了。这是哪儿？股骨颈，俗称胯骨轴。最主要的是奶奶75岁了。
1: 一般人嘛，认为骨折一定是缺钙。
0: 是的。
1: 但是实际上呢，像刘奶奶这种情况啊，除了缺钙以外，还有一种更重要的营养素，它缺的更明显。我们把它叫做第一营养素。缺乏了建筑材料，所以机体的自身合成受影响了。
0: 所以奶奶缺少的第一营养元素真的就是蛋白质。
2: 身体呢，经历了我缺水。过去呢，年纪轻人往啊比较身体好啊，煮个一天三碗不觉得吃的，太急了啥不觉得睡。自从退休了十几年以后呢，觉得就到了65岁以后，就觉得自个好像力不从心。因为做做生活呢腰酸背痛，脚高头呢总归没力，是吧？有的辰光呢就啥么子不想做啊，因为精力不够。这个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化，我吃下来呢。总感觉就像自个就像上位了啥比较舒服，这个叫有一只叫钙镁锌这三种元素，还有呢就里向有A、B、D 或者比外头的蛋白质高得很，外头有种我还吃了蛮多，就讲味道还蛮清淡的，就讲还没啥个这个钠锌米啊，对吧？我觉着是相当的错。这个么子呢，就讲有些人呢，就年纪轻的可以吃，老年人呢，有种么子吃了好像有点肠胃的方面啦，就不是老舒畅了。有种还好像觉着蛮难过，好像胀、腹胀，对吧？但是搿这么吃下去呢，好像没腹胀味道。里向有两种元素，一个是益生菌。一个是益生元，冲就跟温水冲过来就发结块的，一定要就好。
3: 其实我觉得老年观众就是关注自身的健康，这个意识是特别特别好的。嗯，包括我们平时看一些养生节目，或者看东方购，我们这边听邱老师讲，确实大家应该就是说正视自己到了老年那个阶段，营养缺乏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要为这方面啊要做点什么，对不 对？因为年纪你一岁一岁上去之后，确实我们有些身体走下坡路的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4: 嗯，是的，所以我们把这些问题总结起来，归根结底还是我们一日三餐当中，可能很多的营养物质不全，或者说你自身机能下降之后，对于这些营养物质的那个消化吸收和利用的能力在下降。
3: 是。
4: 而我们现在就要学会走捷径。
3: 嗯，
4: 在每一餐当中，把我们需要的这些营养物质，包括它的种类，它的那个全面的程度，
3: 嗯，
4: 都给提升上去。
3: 嗯，
4: 那么这样你才会发现，哎，自己的年龄在上降，
3: 嗯，
4: 在那个往上走，但是衰退的那个速度确实可以慢慢的、缓慢的进行，
3: 嗯，
4: 那我们才能获得更高质量的生命状态。
3: 对，这个产品真的是啊 ，Depth 品牌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非常好的一款补充全面营养的蛋白粉。
4: 嗯，
3: 但是在别的国家，包括一些别的渠道，价格真的卖得挺贵哦。丹麦当地折合人民币是498一罐，
4: 对。
3: 然后呢，新加坡那边是465左右一罐人民币的价格，包括韩国那边你看800多一罐。
4: 嗯，
3: 在我们国内，他们的电商网络旗舰渠道一罐的价格压到398，我觉得已经不怎么贵了。
4: 嗯，
3: 但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绝对有优势，你订购一罐我们只要368元，订购三罐直接比电商网络渠道省306元，888元，你除以三的话，一罐的价格200多块钱。补充有到5种欧洲来源的蛋白质，还有到我们这么好的10种的矿物质维生素，还有2种益生菌，而且是科汉森公司的 BB12 和 LGG 的益生菌，还有我们什么益生元，又是低热量的，又是低嘌呤的，还是零乳糖的。
4: 嗯，
3: 而且邱老师也讲，没有什么那种香精调和口感，
4: 对，
3: 非常好喝。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真的很值这个价格。所以我们也希望很多的老年朋友你自己可以买来吃。
4: 嗯，
3: 如果你是正在看节目的中年人，送给长辈，尤其你家里面你的爸爸妈妈，包括你家里面一些高龄的一些亲戚，都可以来吃这款蛋白粉。
4: 对，所以我们说啊，我们今天可是全营养蛋白粉的一个概念，不是普通的蛋白粉。嗯，在市面上你去看看全营养蛋白粉的价格，都不会便宜的，而且有的它是在特定的地方才能去购买。 今天你可以通。

0: 通过我们今天带刺的全营养蛋白粉来进行尝试，看看的服用结果，您的肠道、身体体感的一个舒服程度，啊，然后再看看自己骨骼肌肉的一个状态，你才可以知道自己要不要用这样好的营养物质每天坚持下来。
1: 是，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我们的老观众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还能够优惠5元钱。新观众您就打通我们客服电话，把你需要的送货地址告诉我们，今天可以不用付钱，我们可以支持货到付款，就跟客服讲要订购正在直播的蛋白粉，选择货到付款，送货到你家里面以后，我们多种付款方式都可以给大家支付，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先下订单。产品是丹麦原罐原装进口过来，备货很难，这档把它给抢到，订购信是021511199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家装产品，也是正好是在金九银十的家装旺季到来的时候，那么也是一个适老化的一个改造。现在有很多家庭的卫生间当中的浴缸呢，一个是占地方，利用率不高；第二个呢，跨进跨出非常的不方便，也容易造成安全的隐患。那现在呢，贝朗的快装是让大家快速能把浴缸改成淋浴区，出入进出呢可以说是如履平地，家人和自个儿呢都是非常的放心和安心，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说是一个装修产品，但今天其实只需要四位数即可。今天只需要先把名额1000元定金锁定下来，即可锁定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装修产品啊！那建议大家不要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大刚，大家好，
1: 潘老师好，观众朋友好。那家里有老人的啊，看到这档节目的千万认真的听下去，这对我们的未来的这个安全问题啊是大有帮助的。就像潘老师刚才所说的啊，大概十几年前、20年前，咱们装修的时候呢，一般都是装了一个浴缸。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岁数的上去之后呢，你会发觉跨进跨出已经很困难，也不方便，而且每次都是提心吊胆。那么今天呢，就是贝朗特别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把你原来的现在看起来高不可攀的这个浴缸啊，把它变成了如履平地的淋浴区，
0: 是
1: 让我们的安全系数拉满提高。
0: 对，早在20多年前，可能装一个浴缸，大家说当时可能装修的人还才40-50岁，
1: 对，
0: 现在可能已经60-70甚至更大的年纪了，所以这时候浴缸不但不是一个很舒适享受的地方，甚至还有可能成为累赘。那这时候呢，需要快速的解决这个问题啊！给大家看一下，其实像这样的照片呢，也是我们从顾客家里面，在拆旧之前先拍的一些实景照片。
1: 这个装修嘛，大家一看可能就是在15年前到20年前这个范围区间的，当时流行啊就安装这个浴缸啊，说泡澡很舒服。但实际上呢，咱们装完了之后呢，就觉得哎呀，咱上海这个洗澡的这个习惯啊，大部分还是淋浴。那么淋浴的话呢，你这跨进跨出呢，其实反而是不方便了。第一个，它有高度，大概50-60公分的这个高度。第二点呢，它里面是滑的呀，因为它瓷嘛。
0: 对，
1: 遇水之后更滑，那你进去可能要滑一下，你出来的时候更是要滑一下。所以年轻的时候平衡能力、肌肉力量啊，你都还可以。但是如果说70多岁了，甚至80岁了，那自己就觉得怕了。所以你看，在旁边就安了一个扶手。为什么呀？就跨进跨出的时候，我对自己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我把这个扶手我抓住了，哎，稳定一下身形。其实已经就觉得已经有安全上的问题了。
0: 但他跨这个动作还是少不了啊，对吧？然后再来看一下，那怎么办呢？索性我就弃之不用啊，变成了一个储物放东西的地方。这个其实你看看，少说说几平方占掉了，每次可能还得绕着走啊，不但是进出不方便，而且还会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1: 对，啊，像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在咱们上海，你说怎么地，
0: 对，
1: 几万块钱怎么要吧，浪费掉了啊。好了，再来看，
0: 也是，
1: 这个高度就在嘛，
0: 50-60公分、
1: 哎、对啊，
0: 每次别说是老年朋友，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中青年朋友去跨进跨出，其实也不方便的。
1: 对，
0: 那
1: 所以他就闲置了，就堆东西了、哎、
0: 啊。老式淋浴房啊，这个其实淋浴房还是蛮高级的。当年装的时候，为啥呢？因为它本身有带按摩头的，
1: 对，
0: 对吧？洗澡还很舒服，
1: 对。哎，
0: 但它的高度也有30-40公分，出来之后呢，带点水还容易滑倒，
1: 对啊。
0: 所以包括跨进去，万一容易绊着等等，这种安全隐患其实也是有可能存在的。
1: 还有一个情况呢，因为现在很多高龄老人呢、啊，他自己洗澡已经很不方便了，可能需要旁边的人来帮他助浴。
0: 哎，
1: 那助浴的话，你就需要有这个空间啊。你像这个大小，它其实
0: 容不下，
1: 在里面两个人，他没法站得下身来，转不开身子，所以也没法帮老人来助浴，所以他已经也变成了鸡肋了。
0: 还有像浴缸上面装淋浴房的、哎、那你到底是站着的还是坐着洗的、
1: 对
0: 吧？这就是
1: 也是
0: 站着也不是，坐着 也不
1: 方便啊，这种都是的这种情况啊。
0: 是，
1: 但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还有一些啊，像这种、很多人说那我就做吧，
0: 对，
1: 要不我就改造一下。
0: 哎，
1: 但是你像以前的改造方法，我们把工程队叫到家里面来，第一，人家愿不愿意做这样的小活啊、因为你叫局部装修嘛， 对吧，你小活人家愿不愿意。第二，你哪怕再小的活，它这个周期啊，它还是放在那里的，是吧？你黄沙水泥要搅拌吧，你要等它干吧，然后你还得什么切割瓷砖呐、然后呢再打什么
0: 胶
1: 啊，这些东西你全部要做的。这个工期啊，一般来说呢，你3-4周的时间。
0: 对，
1: 那我就请问你啊，你把这个都弄掉了，你在哪儿上厕所呀？你怎么洗澡呀？所以在家里已经无法居住了。
0: 外面借房子呀？
1: 哎呦，那借房子、哪怕是连锁酒店，你旁边的快捷酒店，
0: 200一天，
1: 200一天，你30天你就6000块钱了嘛，对不对啊？
0: 对。
1: 或者好多人说我住子女家、孩子都已经开学了，
0: 也不方便。
1: 哎呦，晚上要做功课啊，反正各种不方便都会来了。所以很多人说，哎呦，太烦了，我不弄了。那你看看，今天我们说贝朗给到一个新的方案，如果说这个太烦了、太脏了，那么像这家人家，你看，老的浴缸变成了我们的淋浴区，用了多长时间呢？一天完工。哎，如果说不要一个月的时间， 一天就可以搞定了，那你愿不愿意做呢？好，再来看一下是不是只有一家呀，你看这一家也是一样的，老式的这个浴缸来改造成了我们这样的淋浴区，花了多长时间呢？哎，又是一天。
0: 对，
1: 好，再来看一家，你看老式浴缸改为淋浴区，一天时间。我可以告诉大家，做过的人90%以上，大部分家庭都是一天可以完工，早上师傅进门，晚上师傅就可以把它交给你，直接在淋浴区洗澡，再也不用跨进跨出的危险了。
0: 这个特别好，说起来也不可思议，说这个装修工程怎么能一天完工，大家说这个一天怎么能做得到。来，咱们今天看一下贝朗呢，其实为啥他说今天叫快装，第一个他速度够快，一天完工，第二个他是有标准，叫模块化生产，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工程模型的小样。好比你家里面原来这里放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浴缸，很占地方，但现在帮你敲掉之后，地上铺的、墙上贴的，全都是我们在贝朗的工厂进行预制化的管理生产出来的成品，到你家里去只需要拼搭。所以既然是只需要拼搭这一个步骤，大大节省了施工周期，
1: 对，
0: 对吧？它只需要拆和装就可以。那这个工程小样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第一个，我们从底盘开始说。
1: 对，我们看到上面的瓷砖一样不少的呀，包括地漏，你看四面高中间低啊，它的流水排水的速度很快，
0: 对，
1: 而且你看中间的每缝都给你打的，所以而且瓷砖，你像这种瓷砖它一定是要经过切割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切割瓷砖有很大的扬尘呐、这个灰啊，你家里面又弄得很脏，底下铺的这个水泥黄沙它也是需要很脏要搅拌的。但是你看啊，这个呢全部都在工厂完成，它哪怕再脏再切割的噪音再大灰尘再多跟你没关系，因为全在工厂里面完成。
0: 那么大家说了，工厂当中做些什么事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第一个是底盘，底盘非常重要，因为卫生间万一漏水，它就是楼上楼下两户人家的事情，所以底盘帮大家做好了一个有标准的生产。贝朗一体式三层防水底盘，哪三层呢？第一个，你看啊，防水的防滑瓷砖层，它是防滑瓷砖，一会儿给大家来演示一下防滑瓷砖。第二个，它叫防水的树脂发泡层，所以它本身是防水，并且发泡之后呢，它的保温性更好。第三点叫一体式的防水托盘，就三层防水帮你做好之后，其实真的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1: 当然
0: 滴水不漏。然后墙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墙面拆掉之后，它其实也是用到了冰火板设计，
1: 对，
0: 跟你家里的整体的美观度啊等等都是完全匹配的。
1: 是，那这样的话呢？因为它全部都事先根据你家量好尺寸在工厂里面做好，它到家里面只要把底盘往这一放，旁边的冰火板帮你一装，所以它全部都是拼接式的，所以它非常的快，
0: 对，
1: 最快一天，早上进门下午就交给你。
0: 我们以前开玩笑说这个搭起来就像搭那个乐高积木一样，
1: 是是是，
0: 咔咔咔，快速很快，所以它一天完工。然后刚才说到了它最上面那层叫防滑瓷砖层，到底防不防滑？
1: 好，这块瓷砖呢以黄色为界，这边呢是没有做过防滑处理，这边做了防滑处理。那其实而且呢它把它竖起来变成了45度，它不是平面的啊，它是45度斜角的。我把这个鞋子放在这儿啊，基本还好，两边都还可以，对吧？基本都还可以
0: 啊。
1: 好，那我现在呢给它增加难度，我同样这个鞋底
0: 啊，
1: 我现在啊来肥皂泡沫，泡沫啊，这个肥皂乳啊，这些
0: 滑了，
1: 哎，你看我在这个地方一浇，你看
0: 两边都均匀的
1: 两边都浇啊，都同时浇上去。
0: 那
1: 好，我浇上去以后呢，大家看啊，同样还是这个底
0: 啊，
1: 我往这一放，呲溜，
0: 哎呦，
1: 明显它就
0: 是
1: 这个滑得多快呀，45度斜角，再加上底下又是湿的，而且不是普通的水，它是什么呢？它是沐浴乳啊，这些滑滑的这个黏黏的这个东西，你看，好，这种底，而且我已经沾了这长时间了，我在已经做过防滑处理的地面上，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几乎不动，对吧？好，再到这边，你看有没有区别？所以这个区别我跟你讲非常之大，
0: 因为它是抬高了瓷砖，
1: 对，
0: 45度
1: 斜角，
0: 然后还加了那个难度，
1: 对，
0: 对吧？我还加了沐浴乳、肥皂泡，所以能怎么能不滑呢？正常理解都应该滑，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拉毛工艺之后，防滑瓷砖它就能起到很好的防滑作用。
1: 你看啊，同样还是这个底嘛，
0: 对
1: 不对啊？所以我跟你讲，有这个防滑处理跟没这个防滑处理，它的安全系数要提升好多好多。因为你家的这个瓷砖是平地放的，它是平面的，它没有竖成说45度的这个角。那这样的话呢，你平地的话就更加的安全了。
0: 所以现场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到底怎么来做。每次贝朗的师傅到这儿来搭，其实只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对，半个小时搞定了。
0: 对，那个他不是要拆吗？拆了顶多加上个几个小时而已啊。好，看看我们今天咱们的地面的保护啊，地面这个膜啊， 它的保护膜。
1: 对，
0: 你虽然是个小工程，费用也不高，对吧？但是我这个工序还是一点都不打折扣。
1: 没错啊，
0: 该包的、该铺的地面啊、墙面都帮你包好，而且这个保护膜它有一定的厚度。嗯，厚度之后保护你家里面那些地板啊、瓷砖之类的啊。好，接着在我们把目光移到这儿来看，原来这里差不多跟这个椅子的扶手高度。对吧？
1: 60公分左右，
0: 一个浴缸处在这里。
1: 对了，对了，
0: 你说我每次都是要这样的。哎呦，哎，你看我都站不稳了。
1: 对，
0: 你看
1: 跨进跨浴缸啊，其实我跟你讲，对40岁以上的
0: 腿部力量，
1: 对吧？它肯定就是一种挑战。哎，
0: 甚至有的人还很狼狈的说，我今天扶着浴缸，哎，这么跨进去，
1: 因为
0: 再这么跨进去。
1: 但这个你不要看动作狼狈啊，但它相对安全一点，它至少扶了一下，对吧？
0: 是是。然后再来，你看，那我在里面洗澡，洗完澡之后，我还得再那么跨出来。
1: 是的的，
0: 哎，是的的。
1: 这地被嘛是个，
0: 哎，滑的，容易滑脚，
1: 对吧？滑的，
0: 对吧？
1: 对吧？哎，所以我跟你讲啊，
0: 是
1: 年纪大了最怕什么呀？哎，就怕摔跤。
0: 是。
1: 哎呀，真是的，我都不好讲了，对吧？
0: 家人，
1: 我家人，我丈母娘，那现在还在，对吧？
0: 是是是，
1: 机构里面，
0: 哎呦，
1: 钢板啊，撑着，就是怕摔了一跤。
0: 自己是
1: 这个事情。太苦了，哎，这两个礼拜的时间，哎，我老丈人跟我太太两个人是轮番啊，换班呀，那怎么办呢？整个生活全打乱，关键自己伤筋动骨3个月的时间，
0: 老伴儿体力也打不够，
1: 痛苦啊，一个痛死了，痛死了，我相信阿紫呀，对吧？
0: 是啊，所以这么大浴缸现在变成什么？来，我如履平地，我出来。走路一样平地啊，我进去走路一样平地，叫如履平地。
1: 对
0: 啊，这个就特别好。而且你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瓷砖，哎，这瓷砖它是防滑的瓷砖，
1: 对
0: 对吧？所以你在里面哪怕沾了点水，但不大容易会滑倒，好不好？所以这一片区域是安全到家。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墙面，对吧？墙面也是用到了冰火板设计，跟我们的整个的瓷砖选色都是匹配的，匹配度很高。好，除了这个以外，大家说还带点啥呢？来，带点卫浴设备。我们既然是讲到卫生间，在洗澡淋浴区这一块呢，花洒头大概也有个十几年没换过了，对不对？来，今天配一套贝朗的啊，这一套花洒，两出水，下出水是全铜龙头哦。而且这一套买一买价格不菲的，因为贝朗本身牌在那里，对吧？
1: 对，
0: 1873年成立的，100多年的历史。然后再配一个什么呢？来，再配一个贝朗的一字型扶手，这个叫安全呵护。有的人说我站着洗，万一你说我今天稍微有点胸闷啊，有点摇摇晃晃，我拉一拉，拉不拉？哎，这个还真的有讲究，
1: 当然了，
0: 拉一下好就
1: 稳定身形呀。哎，关键时刻他不让你啪嗒摔下去啊。
0: 是，还有一个啊，是老话必备的，是一个淋浴凳。这个呢，咱们说是真的是上了年纪的高龄老人坐在上面的时候
1: 太有必要了。
0: 我站不动了，我就索性坐着了。
1: 是，
0: 对吧？我一边
1: 站着抖抖晃晃，还不如坐下来更加稳当。
0: 哎，旁边人还能帮你洗一洗，哎，
1: 对
0: 吧？用完之后咱们还可以旁边收纳一下，
1: 是
0: 没问题。好，看好我们今天这套项目当中的价格9980。淋浴区改造就是我们指它的浴缸改成淋浴区这样的一个改造项目，包含的是地面和墙面啊，这两块区域包含的材料看好了，防水底盘、防水墙板、防水窗台板和地面防滑瓷砖，这一整套的材料，请问一下是不是在我家施工呢？不是。
1: 对，
0: 在哪里？在贝朗工厂。所以到我家做什么事情，就是拼搭而已啊。然后再来窗台的收口条、墙垛收口条、隐藏式地漏以及瓷砖地漏盖，还包含贝朗的全套洁具、龙头、多功能首饰花洒、安全扶手和洗澡椅，全套都包含。好，这是我们改造的一些项目。那至于它前前后后需要涉及到的一些，比如说它的区域改造什么步骤，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好的，那么是这样的啊，咱们是先呢是拆旧项目呢，咱们包含什么呢？现场保护，旧的浴缸、旧的淋浴房整体的这个拆除，是吧？包括我们搬到楼下以及垃圾，咱们都给你免费的清理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所以你完全不用你动手，你都不用操心这件事情，
0: 对，
1: 是吧？刚才改造项目都给你说了，就是所有的窗台板呀，包括这都给你弄好，还给你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啊贝朗的洁具的部分，全铜龙头呀，包括下出水啊，包括我们的滑杆呀，以及一字型扶手和安全座椅。那么这一切只需要花到9980。说句实话，工资退休工资高一点的一个人就可以了。
0: 对，
1: 你哪怕说句实话，正常啊，那么两夫妻加起来一个月退休工资，
0: 肯定足够了，
1: 你也足够了呀，对吧？而且这以后啊，你花了一个月，但是你后面几十年的时间，至少在洗澡你跨进跨出这件事情的担忧安全问题你解决了，
0: 我就耽误一天时间，以后每天都放心，
1: 对吧？而且呢，你放心，今天还不用花到啊9980，就1000块钱定金。那这个定金是不是花出去之后，哟，到时候老伟啊？不是的啊， 很简单的，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名额，哪怕子女啊、老伴儿啊，目前不在电视机面前的，没关系，你先定下来好嘞，反正没有任何风险的。到时候测量设计完成之后，在签合同之前都可以反悔。嗯，哎，也就是说，你不签合同，你要弄到到期了，嗯，那1000块定金就原领返回，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你今天就是第一个上门测量的名额而已啊，没有这个花费出去。那么再来，如果说哎，我们签完合同之后怎么办呢？30天生产，在工厂完成，不在你们家，你放100个心啊，家里面一点都不脏不乱的啊。那么，然后全部给你做好之后，免费送货、搬楼、免费拆旧啊，免费的垃圾清运到小区指定垃圾点，以及免费的安装。嗯，那么花多长时间呢？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啊。从拆旧到安装，最快1天可完工。早上师傅上门，下午差不多4-5点钟。已经搞不懂了。
0: 对，
1: 晚上你洗澡，你就再也不用跨进跨出个从高难度的挑战自己肌肉啊、平衡力的这种动作，不要了。
0: 对，
1: 那就走进去好了。
0: 是。
1: 那么子女也放心，自己洗澡的时候呢，也不再提心吊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产品真的是深受大家喜爱，所以建议大家呢，与其每天的担心，还不如把这份担心化作一份放心。今天只需要1000元定金，即可锁定好这个放心的安装名额，021-511-9900。
2: 我这又有刚拐过过啊，拐在了婆婆起来的路上，啊没人拉，过了交关辰光才爬起来。
3: 就是讲，就看到老先生对吧？王老先生就昨天要困在这个地上向，困在这个地上向，对吧？那么伊爬不起来了，已经腰拐伤了，爬不起来了。
4: 别了，别了，别了。
5: 老年人使用浴缸不仅进出不方便，还有安全隐患。老旧的淋浴房没有适老化配套，你敢找马路游击队帮你改造翻新吗？德国百年品牌贝朗解决您的困扰，卫生间浴缸或者淋浴区也可以做到局部适老化改造，个性化定制，工厂标准化生产组件，极少使用传统水泥砂浆，施工周期大大缩短，饰面纹理冰火板，防水又防火，环保耐用。东方购物独家套餐，除整体墙地面改造外，还包含贝朗淋浴龙头及滑杆花洒，淋浴区地面防滑处理，再额外加赠一次性扶手、可折叠洗澡凳，老人的洗浴体验更加舒适安全。全程金牌服务，免费测量，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垃圾清运，最快1天内拆装全部完工，市场少有的淋浴区局部适老化改造服务，做个不倒翁，身体你最棒。

0: 这个我们刚才看到的画面是很多的顾客就担心自己家里的卫生间出现了各种的情况，有浴缸的阻碍，跨进跨出的不方便。所以其实与其担心呢，其实这个担心不光是自己的老人本人担心，子女也很担心，
1: 对
0: 对吧？
1: 因为说句实话呢，子女如果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的话啊，那确确实实呢，其实你说在白天你在卧室啊，你在你整个的客厅当中啊，相对来说都是地板啊，你干的地方你还好。但是洗澡的时候呢，第一个它地下一定是湿的，第二个呢，爸妈如果说以前还是那个浴缸啊，你要到里面去洗这个淋浴的时候啊，你跨进去，你一定要跨进去，你不可能在外面洗吧，你要跨进去，跨进去的60公分左右的这个高度对你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我们而且呢，它存在着很多的危险性的因素，对吧？你有可能万一要是摔一跤，我说句实话，哎呦，老年人千万不能摔跤，
0: 经不起摔。
1: 我们家两个老人、我妈摔了、现在躺在床上一直动不了、我丈母娘现在摔了，哎呦，现在在医院里面还是呢，是伤筋度骨，最起码100天。
0: 对啊，
1: 你就不说，我们就不说钱的事情啊，把子女老伴儿全都拖进去，一个一问你干，最后你拐高了，跟我跟侬讲，我一问你干就吐进去了。
0: 对
1: 啊，
0: 全家人包括老伴儿、包括子女，一个是担心，第二个也是牵扯精力啊，自个儿也是受罪。
1: 你自己痛不痛啊？你出来的时候，哎呦，我捅死了，捅死了。那问题是你不摔跤呀？你要不，我们就跟你讲，你不要摔跤呀！你摔了跤，你当然痛了呀，对不对啊？那你怎么会摔跤呀？你这个洗澡的这个浴缸，你这么高的一个高度，而且有时挖个有时撒个，确实也难怪你。
0: 哎，如果反过来，时光能倒流，对吧？当初
1: 我不装了呀，
0: 早知道就装这个，对吧？我们说到了这个，把浴缸拆了，装淋浴房了，对吧？所以我们今天快速的，大家说不要纠结，不要犹豫，这个产品是真的，对于一些高龄老人
1: 减少风险，
0: 特别是说独居的，空巢老人的，
1: 确实，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子女每天可能还要视频电话，然后你像这个点8点半、9点钟，老人要开始洗澡了，对吧？很担心。不一点都不放心的。来，我们今天迅速把这个名额定下来之后，等师傅上门测量，再去查看你家里实际的施工条件，觉得可以施工，我们再签单付款开工，对吧？你要不能施工或者你自己反悔了，我们都可以把1000元定金是如数退还，
1: 对，
0: 您不担一分钱损失。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这个爆款产品啊，02151119900。
2: 今年贵庚了？多大年纪？
3: 今年啊，88岁了。以前呢，这个浴缸我搬来的时候搞这个浴缸，主要这里在泡澡。
2: 这个浴缸用了多少年了？
3: 2004年来的。
2: 那快20年了。
3: 20年了。
2: 那用下来，现在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3: 这浴缸呢，就跨进跨出呢比较累，腿啊抬得很高的进去的嘛，那么。现在你要不睡下去，站在那里洗澡呢，这个里头呢，好像总是不大，总是感觉不大好，是吧？好像呢，总是容易跌倒，容易跌倒这样子，这样这个动作这里头，但是没有发生过，是吧？那么既然有这个改造嘛，一下子改造好嘛。对吧？以后就
2: 是把这个风险先
3: 预先就给他排除掉。没有，小库还可以，对吧？卧室嘛有了，对吧？这个龙头呢还是可以的，对吧？高低啊可以，准备的，对吧？帮忙的，的确是帮忙的。
2: 这灯是弄回
3: 事？这灯是蛮好呀。
2: 师傅安装了
3: 搿
2: 房
3: 子，侬
2: 觉得
3: 怎么样？
2: 那安装
3: 师傅，我俩师傅凭2000个，蛮辛苦的，一下蛮辛苦的。你们说呢？我这个水管啦，要重新弄过，擦擦油也好。
2: 水管的改造过了？
3: 改造过了。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刚才看到那位老人80多岁了，我相信大概在20年前他装修这个房子装浴缸60来岁还可以，
1: 还可以的，
0: 对吧？
1: 60来岁的时候你出门不用带拐杖，哎，对吧？你60来岁你跨进跨出这个浴缸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大的难度，
0: 对。
1: 但现在80岁了，你可能出门的时候你都已经要拄个拐杖了，
0: 对。
1: 那你在家里洗澡的时候，怎么你挑战自己单腿站立、经济独立，然后呢还平衡移动？那说句实话，你自己想想这件事情，它已经是不合理了嘛？
0: 不要
1: 了，对不对？
0: 不要挑战自己了，也不要把这个危险啊，或者说是把这样的担心留给家人了，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奉劝大家一句，真的，就看看我们身边人，对吧？家人万万一摔一跤，那真的是老人摔一跤，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
1: 对，
0: 而且他不像年轻时候
1: 受罪啊，
0: 愈合的这么快，身体承受能力那么强，心理的打击又这么大，多重因素影响，对吧？那你更不要说一个刚才说了这个什么钱的事情，对吧？包括还有什么家人的一些照顾。看啊，牵扯的经历啊等等，所以万一我们不是说一定啊有这个事情发生，但是万一碰到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是后悔都来不及。
1: 对，所以说呢，咱们啊什么事情不要等到发生了以后你再来懊悔，咱们在发生之前有可能把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好不好？因为这个呢关乎到我们的晚年的生活的质量，万一你要是摔跤了之后这个质量我打几折，你自己说嘛。如果说你什么股骨啊，什么髋呀、啊，这种大的这个地方，你如果弄一下，说不定就可能你一直要卧床了，
0: 对
1: 不对啊？你还要谈什么质量呢？因为你朋友圈看人家出去玩，
0: 卫生间里是什么？瓷砖是硬的吧？浴缸是硬的吧？又湿又滑又硬。
1: 对，
0: 好吧，你这个不是说我今天摔在地板上或者一个地毯上，可能稍微会好一些，对吧？你说我今天硬碰硬的瓷砖和那种啊浴缸的那种硬质碰一下，那碰不起，伤不起的。所以我们说把这样的浴缸原本这样的区域变成了淋浴区改造，原本我是要这么高难度的，连我都可能都站不稳，单腿站不稳都要扶一下的人，现在呢，来我进出，
1: 如履轻轻松松的如履平地嘛，对不对？
0: 对，
1: 走进走出。这个跟你在平地上走没有任何区别，
0: 甚至有的人说以前有个浴缸在这里，我要跨，我这样扶着它，我这样扶着它，
1: 对，
0: 然后人要跨进去，
1: 对，
0: 再跨进去。
1: 其实这很可以理解的。前两天我跟我爸爸一起出去吃饭啊，也就是已经出门是拄拐杖，80多岁了嘛，拄个拐杖。你难以想象，如果说他家里有个浴缸，那洗澡的时候他那怎么弄啊？你走路都拄拐杖了，
0: 对，
1: 你让他这样进去，
0: 不能啊，
1: 可不可能呢？不可能了吧？所以我跟你讲，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的事情。
0: 对，
1: 到了这个70、80岁这个年龄，尽可能的不要做这种危险的高抬腿啊、平衡移动啊、经济独立啊，万一摔一跤，哇嘎碎啊！真是哇嘎碎啊！花一个月左右的退休工资，把这个安全最大的家里面安全隐患给它规避掉，
0: 对，
1: 改造掉，好了，这个安全给你打掉以后，侬的自信心啊，你的心里的这种放心程度会大幅度提高，
0: 就让你一年365天当中抽出一天时间，
1: 对
0: 吧？我不是让你抽出一个月，是抽出一天时间，把我们的浴缸拆掉，还有人帮你送到指定位置，好，再把新的地面墙面。为啥最快一天啊？它就能够保证这么快吗？哎，它是一个预制化的一个工厂。
1: 对，
0: 什么意思呢？它到家里面只需要进行拼搭，那我瓷砖的防水，对吧？墙面的冰火板在哪里完成呢？在贝朗的工厂已经帮你全部做好了。那到你家里去，不就像搭积木一样快速拼搭起来
1: 吗？啪一搭，对吧啦？
0: 对吧啦？
1: 水管给你一弄，电线，这个很快的，它大概一天的时间，差不多每家都差不多都是90%以上家庭一天都能够完成的。
0: 对，
1: 不要担心啊。
0: 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你说到这个价格，我要多说一句，对吧？做了这么多装修节目，那再便宜，5位数总要的吧？
1: 对呀、啊，你毕竟是一个
0: 两位都 CV 有
1: 局部装修嘞，
0: 对吧？
1: 对，
0: 我9980，刚才邓老师也说了，就是差不多老两口可能一个月工资，
1: 对，
0: 高一点的一个人一个月工资，
1: 对呀、啊，
0: 就可以了。
1: 哎，
0: 但你后面每个月每天时间我都放心了，好吧？
1: 等回来，
0: 哎，浴缸改成淋浴区，好，包含的是防水底盘、防水墙板、防水窗台板和防滑瓷砖。很多人说，哎呦，包含这么多材料。那是不是在我家施工啊？
1: 完全不在你们家、哎、所以瓷砖切割会有扬尘满天飞，会有灰，跟你没关系。黄沙水泥拌的时候、阿罗错了，关东沃利亚吧，大嘎嘎，
0: 是
1: 好吧？哎，全都在工厂，
0: 工厂完成、然后还给你送出一套龙头，还有手持花洒，还有安全。

0: 扶手还有洗澡椅，好吧，全套9980，然后今天9980还不需要全额付款，哎，1000元定金，
1: 对，就可以了，好吧，这1000块钱定金是干嘛的呢？其实就是预约师傅上门来测量设计啊。这个时候实际上你现在，哎呦，我的银行要你在门前跟我商量，不要紧，个东西顶过来嘛，该去管理我退了呀，
0: 对，
1: 没有说真的就付出去了啊，到时候子女啊一起商量啊，老伴一起商量啊，哎，到底要不要租？要租了，那么阿拉就付尾款，要是不做，咱们就不签这个合同，咱们就把1000块钱定金原路返还，一分钱损失都没有。但是大部分家庭啊，其实如果有浴缸的，后面都改造了。
0: 对，
1: 为什么？安全呀，对不对？很简单的两个字，就是安全。
0: 对，
1: 好，那么下单生产呢，要30天的时间，那这个30天都在工厂完成，所以呀，有灰呀，有切割呀，有哪能子气啊，网速死你啊，广东人把大家，你家里一点都不脏的啊，然后呢，你也不需要搬到外面去住，花这个旅馆的钱，好吧？然后呢？全部做好了，预约你的时间，免费的搬楼，免费的拆旧，免费的清运垃圾，免费的安装，啊，从拆旧到安装呢，最快1天可完工。
0: 你看看，
1: 我们要得行了。哎，
0: 我们的顾客基本上都是1天时间啊，
1: 对，
0: 1天完工。来，老旧浴缸改造，1天完工，
1: 对
0: 吧？好，变成哎，原来是这个样子。同样的区域，对吧？原来就是难比登天，我现在如履平地，
1: 对，
0: 对吧？这个也是，原来都是储物了，放东西了，利用率极低，没什么利用率了，又占地方，我帮你变成一个淋浴区，好吧？1天时间，通通都是1天的光，
1: 谁也踢整光，
0: 都是1天时间。哎，
1: 这么多家庭都是1天时间，哎，到你们家也大概就是1天的时间。
0: 哎，你看看，
1: 早上师傅进来，晚上就交给你了，
0: 是，
1: 晚上就能洗澡了，哎，
0: 找到自己家里的影子啊，哎，好吧？有的人在问一些问题啊，给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1: 好，
0: 9980都包含哪些？首先包含上门测量、改造环境评估，哎，这一点很重要，对吧？你说家里适不适合改造啊？我说了不算，
1: 对，
0: 那得设计师
1: 专业的人来看啊。
0: 对，然后再来施工前的围壁保护啊，旧浴缸的拆除、垃圾清运，新产品的免费的送货、搬楼安装，墙面和地面的整体翻新，淋浴区的框架、防滑瓷砖、冰火板等等，全部都做好。贝朗的两出水的浴室花洒，以及一字形扶手和可折叠洗澡椅，全套设备全都有。好，快装的改造工艺，防水效果怎么样？会不会漏水？来，贝朗采用多层一体式防水底盘，表面防滑加防水树脂加一体式托盘，墙板采用冰火板，整体框架防水性都非常好，结构稳定，不漏水，不渗水。同时啊，这句话很重要，享有5年的免费质保期。对吧？还有质保期，
1: 对啊，
0: 大概需要几天？从围壁保护到拆旧送货安装，最快1天时间啊！
1: 我们实现下来90%以上家庭都是一天的时间。
0: 生产周期是30到35天，但这个跟你不搭嘎，哎。反正你正常在这一个月当中，我还能正常洗脸刷牙吧？
1: 没问题，
0: 我可以洗澡吧？
1: 可以，
0: 没问题的。
1: 你不要搬到外面去住了，一点都不影响到你生活。一天嘛，你克服一下吧。
0: 是是是，
1: 早上到晚上嘛，加去猛力来。
0: 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顾客，我们自打这个产品上线之后，锦旗啊、表扬信啊都非常多。
1: 对，敬业专业啊，省心省力，你一天的时间还不省心啊？
0: 是是是，
1: 服务非常的，施工规范，服务优质，
0: 很多很多，
1: 好吧？就这种啊。
0: 所以不多说了，抓紧时间，今天只需要1000元的定金锁定好名额啊，02-5119900。
2: 这次改造很好，我们非常满意。

最主要这个月刚岁数大了，跟我老婆两个人，我老婆腿脚不好，爬出爬进不好，所以说我们想了办法在东方购物那里面，我们看见了电视还介绍了，他说就改造，帮我们一起改造那个那个浴缸改成淋浴房那现在我们都很方便。

0: 好的，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下来。我们今天只需要1000元的预付款啊！大家说，其实这个装修在我们金九银十的这个季节其实挺好的，因为季节也很合适。有的人说大热天三伏天不愿意去动了，对吧？那天气干燥舒爽、秋高气爽的时候呢，也特别适合居家环境的改造。
1: 对，这个时候呢，说句实话呢，这个而且我们最快就一天嘛，
0: 对，
1: 其实跟你们也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0: 是 是，
1: 对不对啊？只是说呢，咱们啊早上师傅进来，到晚上呢、哎、就把这个全部做好的交给你了。那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完全不用自己动手了，怎么样拆跟你没关系，垃圾怎么搬到楼下去，人家师傅会帮你搬的，搬到小区指定的垃圾堆运点啊，所以这些东西都不用你来动手的，甚至你也不用搬到外面去住，因为你才花了一天不到的时间嘛，
0: 对，
1: 对不对啊？但是你解决了什么问题？在昨天你可能洗澡的时候你还跨进跨出，你提心吊胆，你就怕自己摔一跤，每天洗澡就心事重重，就是在肚子底啊。
0: 对，
1: 但今天做完之后，你跟你老爸两个人再进去洗澡的时候、哎、就走路走进去就可以了，
0: 是
1: 多轻松多方便，
0: 是
1: 心理压力放低了，
0: 对，
1: 心里没有压力了，我跟你讲你的心情也愉快好多
0: 了。花了多少钱呢？
1: 对啊，
0: 各位，
1: 9980嘛，
0: 9980，说出来可能都难以置信，这毕竟是一个装修工程，
1: 对
0: 吧？装修咱们接触的特别多，几万块钱肯定也是要的
1: 啊啊，
0: 毕竟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工程。
1: 是，
0: 但是今天9980的价格即可锁定浴缸改成淋浴区这样的一个性价比极高的产品。
1: 对，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还是有用这个浴缸的啊，如果说你已经是淋浴房，那不用看，无所谓的，对吧？你已经很有意识了，你也很安全了啊。那么如果说你还在用浴缸的，你的年龄已经是70多岁了呀，或者说你觉得哎呀我反正总归我要弄的早一点，弄早一点安全一点的，那今天你看到了，就花1000块钱，
0: 对，
1: 就付个定金，然后呢就可以赶紧的把师傅先约过来让他测量一下
0: 啊。
1: 至于说你回去要不要做，子女慢慢商量，老伴儿一起商量都可以，花费多少钱，哎，我跟你讲，退休工资啊高一点的一个人就解决了，
0: 是是是。
1: 如果说退休工资哎好了、普通的啊，退休以两夫妻加起来一个月退休工资，上海我估计都可以搞定了，
0: 对
1: 对吧？你花一个月退休工资，你今年还有11个月的，你想你安安全全、你后面明年呢，接下来10年、20年、30年呢，我跟你讲，这个投资啊，一定是值的，因为为安全投资，什么都比不了。
0: 花小钱办大事，这个大事是全家人一起可以来享受，并且踏实放心的大事，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改造，有很多顾客都一看，哟，人家也是这个样子，甚至人家可能比我们家的问题还要糟糕严重嘞，对吧？
1: 一天嘛，搞定了呀！哎，原来的浴缸，不管你原来是50公分、60公分，今天走进去，啊，不要高抬腿。啊，不要金鸡独立，不要摇摇晃晃的，不要嘞，对吧？你像这种啊，这种呢，浴缸嘎小，你还不如这样站在那里，是吧？你这样洗起来也舒服一点，走进去就可以安全的啊。
0: 对，
1: 你像这种，对吧？我们都是一天啊，你看，关键是像浴缸改造成这样的淋浴区，就是一天的时间。整个过程当中，你也不需要搬家，你也不需要搬到外面去住，也不要到子女家里面去，而且整个拆旧呀。搬到楼下去啊，垃圾清运啊，你都不用管的，你只管早上师傅来接待一下，伊拉饱了，侬稍微收拾，夜里大约嘛就整整张张来，
0: 对，
1: 好了呀，就带过一天辰光，好吧？
0: 是。
1: 但这个一天，我觉得还是要做的，要不然你洗澡还天天这样跨进跨出吗？
0: 哎，
1: 是不是啊？干嘛还在给自己以前担心说，哎呦，我要住一个号头辰光，我没地方去住，我要老烦的。现在一天的时间你还烦？不烦了吧？这个一天的时间还是要考虑一下，
0: 有些事情是需要全家一起共同来进行商量的、对吧？比如说买卖房子啊，整体装修啊等等、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人或者是老两口两个人就能做决定的事情、比如说就把一个浴缸改成淋浴区这么一个不太大的一个工程量。但有的人说了，怎么能做到一天就能完工呢？来，这是我们的一个工程模型小样，我们再次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1: 因为正常来说大家都知道的嘛，都有经验的，黄沙水泥要拌嘛，哎，然后上面要贴瓷砖嘛，瓷砖又不是规规整整的了，它要切割吧了。那切割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是灰呀？整个网给你全是灰，对吧？那么包括还要打硅胶吧，你还要等它干吧，整个过程还要做防水吧。那么你说说简单啊，实际上它都是有湿到干的一个过程。那你要看天吃饭了，提起硅胶地方垮地，提起加热落雨提门都就没地。但总体而言，我们一般的周期是吧，都要3个星期到4个星期左右，正常的。那么3个星期、4个星期，你家里没法待了，你要到外面去租房子了呀，对不对呀？或者是怎么样了？那我今天，你说黄沙水泥拌吧拌的，切割瓷砖切吧也切的，浇那个中间的美缝打不打还是打的，但是不在你们家，哎，所以全部在贝朗的工厂，那就它第一不脏，第二它没有噪音， 第三一个，他什么时候干，干得快不快，跟你没关系，他反正全部做好才拿到你家里面来。
0: 那么大家说了，那既然在贝朗工厂，我又看不见，原来虽然是脏一点乱一点，但是我能看得见师傅在那儿切。我告诉你，今天这个工艺已经升级到这么高级的工艺了，
1: 对吧？
0: 这个叫模块标准，什么意思？它分三层，三层全都是防水防滑的作用，以及它能做到什么？中间那层还是树枝发泡啊，所以多层的防水结构其实让大家就是卫生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一个防滑，
1: 对，
0: 一个防漏水，
1: 是
0: 对吧？这两件事情全部帮你做掉，然后到你家里去，是不是？哎，为啥一天啊？底盘、墙面都做好了，
1: 拼呀，
0: 就是大积木了呀。
1: 大积木呀，底盘给你做好了，绑壁块碑也拼，这块碑拼好。当然，我说说简单啊，它是有一定的工作的规范和流程的。
0: 是，
1: 保证你的严丝合缝，保证你的牢固度啊，这些都是给你做到的。
0: 那我们现场给大家再一次看一下，对吧？我们说，其实也就每次直播也就花了大概，对吧？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1: 对。啊，
0: 我们来看看这套产品它具体包含哪些。9980。第一个，我地面的保护有吧？
1: 有。
0: 好吧，原来这个浴缸放在这里，浴缸的敲掉垃圾清运搬楼，我们家没电梯，人工搬下去，这个花钱吗？
1: 不花钱，
0: 不花钱。嗯，好吧，好，那我们说到原来你可能这个浴缸有个50-60公分，你要这么去跨。
1: 对，
0: 这个角度还
1: 就是这个动作出问题的啊，交给你拐高就是搁这动作差问题，因为这件单腿站立平衡不了呀。
0: 是啊，
1: 出去走路都撑拐杖了，你还要求单腿站立，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
0: 拐太高，对不对？还狼狈一点，对吧？就扶趴在上面，人是这样进来的。
1: 真正要是摔跤，我跟你讲，要看运气的，到底拐哪里的，那就不好讲了。
0: 对，
1: 你拐手里向，还是拐了那这个，还是拐了弄腿的骨头，还是拐了髋骨？这个不好讲，看运气了。
0: 摔哪儿？疼在您身上，疼在咱们子女的心里。
1: 对，
0: 说句实话，这就是真是这样，好吧？所以我们把它敲掉之后，你看，老人家自己走进去，
1: 走进去，那危险至少降低好多了吧？
0: 对吧？
1: 对不对啊？这不是一个概念的啊。
0: 自己出来，
1: 对了，
0: 好不啦？
1: 这个就有依据了啊。
0: 你看。
1: 对，
0: 然后这个防滑的瓷砖都是防滑的瓷砖啊，都特别好。然后墙面、地面帮你全部铺好，一天时间。然后贝朗还给你送出一套卫浴啊，那这个是我们带淋浴干的啊，
1: 对，
0: 我们的这个花洒头也有，
1: 是
0: 啊，还有这个下出水的龙头也有，这一套送不动了，好吧？
1: 十几二十年前啊，你都用了十几二十年了，很多孔都堵住了，出水都不好了，直接给你换套新的。
0: 是，然后还有一次性扶手，一次性扶手，你万一有点今天头晕晕乎乎的，我给你拉一拉，扶一扶，好坐会。
1: 侬搿关系辰光，
0: 对，救命的。
1: 侬有辰光趴了大几下去，侬想想看，也是怪怪。
0: 是是是。
1: 扶了个慢慢的下去，
0: 对，
1: 就好多了，对不对啊？
0: 然后还有这一套，对吧？我们说淋浴凳，你实在是高龄老人啊，或者说你今天晚上有点应酬的，我要洗个澡的，对吧？有点。
1: 对，
0: 这时候我就坐在上面洗一洗，
1: 是安全呀，
0: 也很好啊，
1: 稳定呀，
0: 对吧？全套设备，好，看好今天9980的价格，包含的是淋浴区改造当中的地面和墙面，然后这个价格里面，快装防水底盘，对吧？来往下看啊，防水的窗台板、防水墙板、防滑瓷砖，对吧？这些全都包含，洁具也全都包含，不光是改造，甚至我第一步。那我们说前期工作，我的拆旧啊、搬楼啊、垃圾清运啊，包不包？
1: 全都给你包了，所以你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呢，这个要跟大家讲清楚，今天就是花1000块钱定金而已，好不好？那你1000块钱定金呢，你来试试看，让师傅来帮你量一量，又没说一定做了，对吧？你到时候不做嘛，1000块钱定金全部退还给你啊，你没有损失的呀。跟子女啊，跟家人再商量一下，但是今天先把名额定下来啊。然后呢，如果要做的话呢，咱们在工厂里面做，你们家不到你们家来。前期的工作啊，30天，什么脏啊、噪音啊、什么事情都在工厂完成，然后全部做完了，跟你预约时间啊，你有空的时间，咱们送货搬楼啊，包括拆旧，包括垃圾清运到小区指定的垃圾点，再给你做免费的安装，全部都是免费的。那么这些呢，最快你看从拆旧到安装呢。最快一天完工，这是才是我们最最让大家心定的地方。一梯，早上师傅进来。晚上就交给你了，你晚上洗澡的时候，侬就心里面笃笃定定、踏踏并并、安安全全的走进去就可以了。
0: 这个是我们子女给父母的一份礼物，
1: 是
0: 也是父母为了自己的对吧下半生对吧有更好的有生活质量。你万一摔一跤，那生活质量其实是无从谈起的。
1: 对，
0: 你整天卧床对吧，牵扯到周边身边的人，其实也是无从谈起生活质量。为了自己更好的生活质量，也是为了让子女在这个点儿。也不用担心你是不是要打个视频电话当心地哦。
1: 对，
0: 千交代万千叮咛万嘱咐的啊，这种咱们就省了，好不好？所以。

0: 不仅进出不方便，还有安全隐患。老旧的淋浴房没有适老化配套，你敢找马路游击队帮你改造翻新吗？德国百年品牌贝朗解决您的困扰，卫生间浴缸或者淋浴区也可以做到局部适老化改造，个性化定制，工厂标准化生产组件，极少使用传统水泥砂浆，施工周期大大缩短，饰面纹理冰火板，防水又防火，环保耐用。东方购物独家套餐除整体墙地面改造外，还包含贝朗淋浴龙头及滑杆花洒，淋浴区地面防滑处理，再额外加赠一字形扶手、可折叠洗澡凳，老人的洗浴体验更加舒适安全。全程金牌服务，免费测量，免费拆旧，免费安装，垃圾清运，最快一天内拆装全部完工，市场少有的淋浴区局部适老化改造服务，做个不倒翁，身体你最棒。
1: 好的，四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定下来。我们今天是1000元定金，大家说，哎呦，9980这报价已经很心动了，
2: 对，
1: 对吧？因为毕竟它是个装修，第一个装修的工程，它不需要大家花费很多的时间，一天完工，
2: 对。
1: 第二个不用花很多的钱，几万块，大家会说装修嘛，1200、2300，对吧？
2: 是的。
1: 今天是9980的这个价格，好吧？第三个，我们能够帮大家做到从前期的啊浴缸的拆除、垃圾清运全帮你搞掉。然后新的淋浴区帮你全部改造好，
2: 对，
1: 所以像这种旧改啊，我们真的建议大家摒弃掉。
2: 对，
1: 有人帮你做这个工程，
2: 你才花了就是说9000多块钱，但真的就是帮你改造了，这个是真的改造了，
1: 对，
2: 安全那个安全系数给你降低了，你那个雷啊给你把拆掉了，对吧？那就是浴缸那改为这样的淋浴区，
1: 一天，
2: 原来的这个不好的，来我们给换成这样的，好，再来浴缸改成淋浴区一天的时间，你刚才也提过吧？浴缸那淋浴区一天，浴缸淋浴区一天，那浴缸淋浴区一天，好吧？所以我跟你讲，我前面讲的就是，师傅上午进来，就下午傍晚的时候就交给你了。好，你晚上洗澡你就不用跨进跨出，直接走进去。好吧，你说哪个更安全，对不对？这个就不要多讲了，你安全了，你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安全是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有了安全后面才有我们的幸福的啊，是吧？
1: 晚年生活
2: 对吧，有质量的晚年生活。
1: 大刚这个话一定要听进去，安全是一，后面才是零，
2: 对吧
1: 你出去旅游啊，对吧？我们说这个读老年大学呀、等等各种开心的事情，
2: 那丰富多彩的晚年生活多好呀，
1: 你没个安全做保障，能鬼推过歪歪也鬼推过，
2: 能哭了长了一下，
1: 对吧？
2: 能哭了长了一下
1: 你这个生活质量没有办法去保证的，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这个为了自己老人，为了自己的孩子更好的有这样的一个生活，1000元定金锁定下来，你不吃亏，好吧？
2: 对，
1: 建议大家先把名额锁定 021-511-9900。

0: 年贵庚了？多大年纪？
1: 今年啊，88岁了。以前呢，这个浴缸我搬来的时候搞的浴缸，主要这里的泡澡。
0: 这个浴缸用了多少年了？
1: 2004年来的。
0: 那快20年
1: 了。20年了。
0: 那用下来，现在觉得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1: 这个浴缸呢，就跨进跨出呢比较累，腿啊抬得很高的进去的啊。那么，现在你不睡下去，站在那里洗澡呢，这个里头呢好像总是不大，总是感觉不大好，是吧？好像呢总是容易跌倒，容易跌倒这样这个动作这里头，但是没有发生过。是吧？那么既然有这个改造嘛，一下子改造好嘛，对吧？以后就是
0: 把这个风险先
1: 先就给它排除掉。没，要过来可以的，对吧？我们什么也有了，对吧？这个龙头呢还是可以的，对吧？高低啊可以，真没了。帮忙的，的确是帮忙的。
0: 这灯是弄过的，
1: 这灯是蛮好的呀。
0: 师傅安装的搿防护弄过的，那安装
1: 是。我两个师傅凭良心讲，蛮辛苦的，的确蛮辛苦的。你们说呢？我都试过了，要重新弄过，超越好。
0: 试过的改造过的。
1: 改造过了。

0: 八卦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燕华。
0: 那今天跟燕华一起为大家带来的是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粉，我记得上次也是咱俩为大家带来的，
2: 对吧？
0: 也是正好是一个秋天啊养生的一个时节。
1: 嗯，是的。那说到我们说秋天的时候比较的燥，对不 对？嗓子眼有点痒啊，包括呼吸道的时候。这个比较多一点点，那正正好好是可以。
0: 哎，我们说是滋阴的一个好产品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南草堂的铁皮石斛粉，然后在秋冬季节本来就燥，对吧？本来就需要润一润，因为本身我们说铁皮石斛粉就是厚五脏、补虚劳雷瘦，所以看啊，秋冬是喝石斛水。润肺养阴，对吧？秋天将至啊，其实已经过了白露了，对吧？已经是秋天的节气了啊。然后石斛滋阴润肺正当时，所以大家也懂得什么季节、什么节气来去吃一个好产品。今天铁皮石斛粉再次带给大家。
1: 确实，那今天先给大家说一下，特别是老会员，我们的价格组合特别的优惠哈。
0: 是。
1: 你要知道，今天在本场直播当中呢，有两个不同的组合，但是推荐大组合，这是小组合啊，六瓶装679。但今天我们大组合，你加100块钱是多4瓶。怎么来的呢？您看，这是同样的克数哈，10瓶带回去999元。本场直播当中，因为是今日特卖，为您做到了一个直降200块钱，是不是？10瓶带回去只需要799元，每瓶只需要79.9块。
0: 对，
1: 单克。这个只需要1.3块钱，
0: 是
1: 这两个对比一下，不用多说了，肯定是选大组合比较划算。
0: 对，
1: 但问题是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以及是正品为大家所见。
0: 这个你在他门店当中这一罐的价格是多少钱啊？这个698，两罐是吧？一罐就差不多也要将近350块钱。哎，
1: 对对对，
0: 对吧？300多块钱，我们今天799块钱，对吧？直降200，799，总共是10罐，每一罐算起来不到80块钱。
1: 确实，
0: 你还可以参加活动，
1: 哎，对的。
0: 那我们说到了铁皮石斛粉啊，给大家看一下。它本身是非常权威啊，来在《本草纲目》的这本书当中特别讲到了铁皮石斛粉，你看这句话对吧，来味甘性平啊，然后再来下面一句话看啊，这是什么呢？来，脾胃之气受损，脾胃之气受损，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平胃气。
1: 哦，
0: 对吧？后肠胃，所以其实在秋冬季节燥，对吧？刚才燕华也说了，这不舒服，对吧？需要给自己的身体、给自己的五脏六腑更好的滋补的佳品。来，我们今天不妨给大家看看啊。
1: 那还有一些朋友会说，像我小时候，包括是之前对它有认知哈、都是那种
0: 风斗，
1: 比对铁皮风斗、像个罗圈一样，然后宽汤久煮，
0: 是
1: 久煮好了之后呢，还要自己去嚼，要咬的那个牙痒痒哈，就把它嚼了没有味道了才能够吐出来。
0: 是是是，
1: 但这个就是费时。
0: 这个小时候吃的话，妈妈会说，要多嚼一嚼，
1: 对，
0: 多嚼一嚼，但哪咬得动啊？哪咬得动啊？
1: 是
0: 吧？然后宽汤久煮2-3个小时，然后这个其实汤色也没有明显的变化，对吧？而且还如果吞，它其实很粗啊，粗纤维非常粗，
1: 吞不下去，
0: 拉嗓子，
1: 对，
0: 对吧？然后换成我们今天像这个啊，就这是我们今天铁皮石斛粉。
1: 哎，确实，你会发现，就如果说是你自己把那个铁皮石斛打成粉呢，如果说是那个粉质不细腻，有点像爆花一样，
0: 是
1: 那个泡好了之后那种胶质感、粘稠度也是不行，
0: 对
1: 不对？你看。它整个的泡出的水啊，这个水跟我们铁皮石斛分离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有没有像这个以前这种珍珠粉一样的，非常能够好的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那现在南草堂的品牌它也是做出来了，它的粉质非常的细腻啊，给大家看看，颜色也是跟我们平时啊买到的一些很多一些铁皮石斛它。本身的这种原色非常的像，除此之外呢，您把它这个泡一泡，来进行搅拌一下，很浓稠。你看它整个泡出来水，你分不清楚哪个是铁皮石斛，哪个是水了，因为它都是溶于在当中。
0: 对，
1: 那么能够溶于在其中的，对于我们人体来说也是比较好。你就当水来喝，
0: 对，
1: 而且不需要什么去煮啊，你只需要带在身边，倒进去晃一晃就可以了。
0: 对，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泡一泡啊，这个其实喝起来特别简单，因为不像以前我们说到还得。对，他就去煮它。现在变成它今天是这样的，就每一罐当中有这么多条啊，有30条。然后你今天可以吃，每次吃一包、吃两包都可以。
1: 是，我们就稍微加一点点的水吧。我们当然就一条一条的，
0: 一条两条都可以、
1: 对，随身可以方便携带。
0: 你开车啊，开会啊，在路上的时候，对吧？我们说有个矿泉水瓶子盖子。
1: 是的。
0: 我在家现在其实就是这样，就拿个矿泉水瓶子，因为它有盖儿嘛，稍微晃一晃就可以。
1: 对，你看啊，就它泡好了之后，粉质很细腻，都已经挂在这个杯底当中了。然后把它稍微拧紧，对吧？好，
0: 好，
1: 然后稍微搅拌一下，好，这个动作大家都会啊，看到吗？多浓稠，你像这种粥一样的，粥衣一样的了。好，再给大家看看，你看盖子当中已经是非常粘稠了，我们把它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好的，来看看啊，
1: 哇，好香哎，
0: 对，
1: 哇，
0: 很浓稠，
1: 看到吗？
0: 很浓郁，
1: 胶质感 就感觉你自己在嘬那个铁皮石斛当中那些精华的部分一样。
0: 对对对，这有点像以前吃那个芝麻糊一样，就特别浓稠，
1: 是的，
0: 很浓郁的清香。而且你看它挂杯挂勺，对吧？你看它这个流质，非常的浓郁，而且颜色啊，你看它是蛮清亮的，
1: 是的，
0: 它没有杂质，
1: 对，
0: 没有杂质，而且我们今天选料都非常好，原料产地来自云南广南，广南地区也是出品铁皮石斛粉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我们说本身铁皮石斛粉就是有这个几大仙草之一的美称，
1: 是的，
0: 对吧？所以大家说像铁皮石斛啊等等，在秋冬季节滋阴润肺，更好的滋补自己的五脏六腑，选择它，但是不像以前那么难以操作，
1: 对，
0: 现在只要有一个带盖儿的玻璃瓶或者是矿泉水瓶就可以了，
1: 很香，
0: 对，
1: 非常的香，而且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说这个还有一定的这种饱腹感，对吧？就吃起来很好吃，入口很非常的绵密，
0: 很香，
1: 对吧？
0: 草的清香，然后它会在我的唇齿之间，而且它有点
1: 对呀，
0: 对吧？它这说明它的胶质还蛮明显，非常好，很浓郁，所以一天两包或者一天一包都可以，
1: 对，
0: 但是一定要选择今天的大组合，因为我觉得大组合特别划算。
1: 对，那如果您在我们的这个门店当中去买的话呢，这边是这是我们之前卖过的999，对吧？你看门店当中去买的话，698块钱是两罐带回去，那平均每一罐是350块钱左右。今天我小组合就不推了，就直接推大组合。799元，还不是999元。今天本场直播是为您立减了200块钱，不是20，
0: 对，
1: 直接降200，变成了799元，十大瓶带回去。
0: 对，
1: 每一罐当中都是独立的这个小包装，大家也方便携带。
0: 对，
1: 一共有300条，你每天一到两条好了，对吧？每一个
0: 每天一条，
1: 300天，
0: 这保质期我刚看了一下是36个月，就是3年的时间，慢慢吃。但我觉得如果送人，正好中秋佳节，
1: 是。
0: 那中秋佳节走亲访友，你买个大组合，自己留个大组合，送人送个大组合也挺好的。
1: 是，
0: 他花了1600块钱不到，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今天的名额啊，021-511-9900。
2: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3: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2: 背着
3: 外边，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4: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3: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0: 秋冬季节就该滋阴，对吧？大家说，哎呦，吃点白木耳啊，是吧？吃个炖梨，是吧？雪梨银耳汤等等，那这个都得煮啊。那我觉得当然也不错啊。但是你要真的每天要常吃的朋友，在春天、在秋天比较燥的时候，因为秋天本身秋高气爽，对吧？然后呢，再来就是还是有点干燥的情况，所以你的鼻子，我这两天鼻子有点不舒服，然后包括呼吸道啊等等，那嗓子咳等等各种不舒服的情况，所以它其实对你的身体的五脏六腑，不光是你的嗓子，包括五脏六腑都起到一个很好的滋阴润的一个作用。
1: 确实，
0: 润了以后，哎，就像咱们汽车一样，为啥要去保养，对吧？我们说发动机啊、零部件需要保养，那好的机油，这个玩意儿、这个产品，其实它就是对五脏六腑起到更好的润的作用。
1: 是的。那大家所看到啊，就是我们的原材料都是来自云南、广南，在那边呢，如果有条件，大家都是吃这个鲜石斛。
0: 对。
1: 但是呢，因为石斛啊，它保存起来，特别是鲜石斛特别难，所以之前呢，为了保证这个不同的一些品质，它是被做成了这个封斗，对不对？那封斗要煮啊，对不对？那今天为大家所献，不需要煮了，它就把我们的整个的铁皮石斛啊磨成了粉，而这个粉呢，你只需要轻轻的去泡它就可以。因为我们吃到石斛啊，其实当中主要的原材料包括是营养是石斛多糖，那当中它的一个石斛多糖的一个粘液的程度，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粉进行泡一泡，自己品尝一下这个味道就知道了哟，性价比非常的高。
0: 要我说，如果中秋节给大家推荐一个走亲访友的一个好礼物啊，我觉得可能首选就会是它啊。第一个，我觉得人人都应该滋补，对吧？特别是我们说上了年纪的朋友，对于自己要好一点啊，这是一个身体方面的一个需求。第二个，自己所花钱也不多，对吧？你说我今天花个大几千、七八千、上万，那说实话也有点心疼。我799，然后再来第三点是性价比很高。我799不是两罐三罐，我在门店确实可能700多就只能买到一两罐、两三罐。我今天是10罐带回去，
1: 是的，
0: 对吧？10罐，你看799啊，原来是999，
1: 对，
0: 今天降了200块钱，799总共10罐，每一罐多少钱？79.9，
1: 是
0: 呀，你这么问的话，还能再减个5块钱呢。
1: 其实凑单之后也是更加划算，对不对？那其实说到我们的南草堂，它的品牌也是非常了得的。
0: 是，
1: 大家如果说看到过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些品牌，包括是合作厂商、合作伙伴，它可能是比较的熟知啊。这些名字我就不一一读了，大家能够看得到啊。有些一些品牌呀、包括是雷云上，他们都是合作的。原材料的提供者就是它，然后在我们瓶身当中也有一个特别详细的一个，就是药材，包括是它的整个的一个材料、原材料啊，它的一个供应商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我们的生产的企业，大家看看在这边
0: 金九地啊，
1: 哎，看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他们还有很多一些，比如说是供货单当中，知道吗？给到刚才看到一些这个合作的伙伴，比如说这些牌子大家都认识啊，云南金九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包括这个品牌的采购单同样也是，对吧？你看云南金九地生物有限公司。
0: 对。
1: 那如果说今天为大家所献上是新鲜批次，又是他们家自己来进行为大家所进行生产的，那么这个性价比和成本确实是可以打下来。
0: 是。然后大家见到这个小红瓶也很熟悉了，其实最开始来做产品就是这个小红瓶，
1: 对
0: 吧？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产品。然后南草堂，然后这铁皮石斛粉，它其实用到了什么呢？就低温气流的粉碎技术。所以它更好的保，它是物理性的，所以它没有添加什么化学元素，叫纯的一个产品。
1: 是，
0: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原材料产地，原料产地是哪里？云南，广南地区，广南地区。然后吃法，它一罐是30袋啊，一罐3袋，每天吃一包或者吃两包都可以。对吧？都可以，你建议大家可以每天吃个2包，
1: 对，
0: 也没问题。
1: 你就当做水来喝，甚至于像我就是喝着，因为它有浓稠感嘛，对吧？你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稍微有点电击的，
0: 是，
1: 特别是一些这个孩子要晚上出去应酬的，做这种什么销售啊，什么现在到了第4季度了，工作压力又要非常的大，那么正正好好，对吧？就是当中的整个的胃呀、包括整个肠道食道当中还蛮舒服的哈。
0: 对对对，其实它吃起来特别简单，你要不像以前，你说我还得去煮，还得去等。对吧？但是现在其实你看有个瓶盖、有个带盖子的瓶子，咱们就能够倒进去了。
1: 对
0: 啊，你稍微晃一晃好了，对吧？你吃一包吃两包都可以。如果哎，我们今天是10罐，总共是300条，
1: 确实
0: 每天吃1条，你可以吃300天，
1: 是
0: 将近1年，对吧？然后你说我每天吃2包，老两口一人一包，那我也能吃上个150天。
1: 确实，你看刚才潘老师倒进去的时候，他那个粉质性的都已经挂在上头了。
0: 对，
1: 我稍微摇一摇，或者您在家里头用筷子搅一搅的话，它更加质地性。
0: 对，哎呦。
1: 它整个的因为热水哈，
0: 是，
1: 就如果说您是觉得想要喝这种细一点的，就水放多一点，想要喝浓稠一点，就是水放少一点点，
0: 对
1: 吧？
0: 你看，
1: 质地能看到啊，
0: 很浓很浓很浓。嗯，
1: 确实，所以大家能够发现了，哎，以前我们吃到啊，这个铁皮枫豆当中比较绵密的、黏糊糊的，是不是都是这种啊？非常好的这种。
0: 你看它很细腻啊，它没有那种很粗的颗粒，它不没有那种很粗的颗粒在里面，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吧？嗯。就是我们要把当中的一些精华，
0: 它而且它不是汤水，
1: 嗯，
0: 它也不是粘稠的，说我倒不下来那种，不是的，就是让大家这个粘稠度、滋润度是刚刚好，
1: 确实
0: 润润我们的口腔，对吧？润润我们的五脏六腑，其实特别好的一个选择。
1: 确实，
0: 这还没倒完呢，
1: 还没有倒完，非常的多，
0: 有的喝来，
1: 是的，
0: 慢慢喝，
1: 嗯，
0: 好吧，就每天你说我今天就是矿泉水瓶子，你不一定温开水，凉开水也可以。晃一晃直接喝了，
1: 是的，
0: 特别好。
1: 哎，那如果您是平时说，哎呀，铁皮枫豆、我自己去买，你多少那个渣渣等于说是浪费的，不是吃到你肚子当中去的
0: 啊。
1: 这个每颗粉你搅拌匀了之后直接嗑下去，
0: 对，
1: 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吃到自己肚子当中去的。
0: 这个粉啊其实很细腻的，
1: 哎，是的，
0: 这个粉是非常细腻的、我沾一沾，你看这个粉、在我手上，
1: 嗯，
0: 这有点像以前说到那个珍珠粉一样，特别细，
1: 嗯，
0: 我稍微捏一捏之后，它其实跟我的这个皮肤啊，还完全能够搭在一起，
1: 是的，
0: 蛮细腻的这种粉，
1: 对的，
0: 就它不会有那种很粗糙的伤你皮肤，那当然不伤皮肤，那更能够保护自己的身体，
1: 哦，
0: 对吧？
1: 所以你吃下去，包括咽到嗓子眼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呀拉嗓子或者比较粗的这种感觉。
0: 关键是秋冬季节，秋天了，对吧？我们说冬令进补，那秋天的时候呢，也比较适合来吃和喝石斛水。然后秋天已经到了，对吧？已经是白露节气过了，那滋阴啊、润肺啊，其实更好的正当时。那照道理，我们今天应该是至少维持原售价，对吧？999，但今天还是降了200块钱，799带回去几罐呢？10罐。
1: 哎，确实。那如果您到很多的一些专卖店当中去买的话呢，单独两瓶带回去是698元，两瓶哦，一瓶就要350块钱了。东方购物今天10瓶带回去，之前我们一直常规价格是999元，今天在我们的屏幕左下方。有四个字是周末爆杀，就特价嘛，特卖，为您再现金立减200块钱，只需要799元就可以带回家，
0: 对，
1: 而且还保证了新鲜批次。
0: 新鲜批次，而且是36个月的保质期，
1: 是
0: 建议大家准备在中秋佳节、十一假期走亲访友的朋友，这个特别好的馈赠佳品，家中的长辈和老人也特别适合来吃。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枫豆，
4: 我知道石斛
3: 啊，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6: 铁皮石斛呢，就是刚它是说九大仙草之一嘛。
7: 那当时吃的我是一卷一卷的嘞，像石一样的这样盘起来的。但是这个东西比较麻烦，
8: 这个烧起来多少麻烦啊，于是这个煮的嘛，要拆开来了，要弄了，就是老烦。
7: 高压锅啊，而且自己啊又用那个粉碎机来打，但是这打出来的是效果是还是有很多渣渣的嘛。
9: 炒西根本容易消化呀，对肠胃好呀，特别对阿拉肠胃年纪上去了嘛，这个要吸收的越快嘛就越好了。
8: 方便当个一冲，冲好就到外头吃好吃了，所以讲就麻烦。
7: 这个效果呢，就吸收功能也好了。对吧？原来我用那个纸巾打的呢，这浪费也比较大嘛。
9: 侬不吃素，直接给我吃下去，老细腻的，直接又好咬起，我觉老好。
8: 蜂蜜章的伊营养应该在那里向了，啥个甜度咯，各个细度咯，在那里向了。
7: 我也给我妈妈呀，也吃，现在吃这个呢，她也有耐心了。她自己冲嘛，她那个我们不在身边呢，她就自己冲了，她也觉得挺好的。

0: 其实铁皮石斛粉，大家查一查这些信息。现在因为手机对吧，特别先进，也特别的方便，信息量也海量的，所以你问一个豆包，你 AI 问一下铁皮石斛粉的一些等等作用，它会很多很多篇幅。但是你要知道，其实它的产地也很重要啊。我们今天是云南、广南地区，这个其实我们有书为证的啊。为什么说以广南者为佳为好？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它的出处。然后另外一点就是为啥在东方购买？我觉得现在打开手机，可能各种渠道啊，各种产品都很多，但是我们电视大屏的公信力还非常的强。第一个，它选择很好的产品，它要经过不同的严格的筛选。第二点，它服务有保障，
1: 是
0: 就是一个源头一个服务都给您把住了之后，就看价格，
1: 确实
0: 我都知道它的好的作用，我都知道它好的品质，那我为啥在东方购买呢？哎，如果这个价格能达到让你心动，那我觉得我们就成功了。
1: 确实
0: 啊，原来999已经很划算，999十罐，一罐将近100块钱，我今天999减200，799，对吧？我原来构成一模一样，而且日期也很新鲜，
1: 是
0: 36个月的保质期。那你为什么不买？
1: 确实，那在很多其他渠道，说句实话，大家吃铁皮石斛粉不是为了好吃，而真的是为了它其中的一些营养和成分，对吧？
0: 对，
1: 以前我说实话，就是铁皮石斛粉啊，大家都知道，像我了解到它都是我的长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不是说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才发现了它，并不是，传了几代人了，从古到今都对于这个铁皮石斛有很多的一些了解，包括是故事。那如果在其他的渠道，你看7块多、9块9，你敢买吗？你敢吃吗？毕竟因为是入到我们整个口腔，包括肚子当中去的，而且是要这个吸收它当中的一些营养成分，所以今天啊，能够保到这个品质是关键，再为您做到了一个降价和立减了。
0: 对，还有12天中秋佳节了，中秋节的时候，大家吃饭在家里吃家宴的时候，总归是对吧？爸爸请了儿女们一起过来，总归不能空着手去了。
1: 嗯，
0: 啊，总要带点补品和礼品喽。那我觉得这个很好的礼品，
1: 是
0: 很好的补品，
1: 哎，
0: 滋补上佳之选，
1: 嗯，
0: 对吧？然后你说我今天11假期要可能到外地去，也要带着礼物的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也很好携带。
1: 对，
0: 甚至我说我出去旅游的11假期出去旅游，哎，这个一包一罐30条，
1: 哎，正正好好，
0: 对吧？你出去一个礼拜，你就带上个10条8条的都可以，
1: 每条是一克，
0: 不，对，
1: 对吧？
0: 你又不占行李箱空间，不占地方，你罐子也不用带，
1: 对，
0: 对吧？而且吃起来很方便，你只要一个带盖的瓶子。晃一晃水就好了。
1: 是的，刚才我看啊，每克是1.3块钱，
0: 对，
1: 等于你一天也就1.3块或者2.6块，水有的呀，对吧？冲一冲就好了，节省时间又节省钱，而且还保证了正宗的原产地以及是非常好的这个供应商。
0: 我给你对比一下，我们不看一罐罐价格多少钱，外面一罐要300多、400多，对吧？那我们今天一罐是79.9块，那我就看单克价格，我们外面找到单克价格多少钱？9.96块，10块钱一克，我们今天一克多少钱？你不参加活动都1.6块了。
1: 是的，1.3块，1.3块。就之前是1.6块，
0: 啊，
1: 对，今日特卖之后是1.3块，更加优惠。其实呢，还是这一句话啊，就是便宜，它确实是便宜，但是它是正宗的，却一定要给您保证。首先看看它的产地，
0: 产地很重要，吃啥都讲产地，你大闸蟹吃啥？这阳澄湖大闸蟹一样道理，那秋风起，蟹脚痒，吃大闸蟹时候到了，对吧？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这是我们铁皮石斛粉，你看啊，前面这些话都不用看，后面一句话就是以广南者怎么样？为佳，广南者为佳。我们今天看好，来这个评论上面就写好了广南两个字。
1: 云南广南产地，是，
0: 就是好的产地，道地的产地，它出品就是不错的，
1: 哦，
0: 对吧？然后这一罐有30条，今天10罐就300条，一天吃一条，那也就是300天，一天吃2条，那就是150天。
1: 是的，那刚才有一些朋友们因为看到两个不同的价格嘛，订错了，他是不知道，他想，呀，679便宜了120块钱啊，那就是我没有吃过这个，尝试一下，这个是6瓶哦，你差这120块钱多加4瓶。如果你说了，哎呀，这个没关系啊，120块钱多加4瓶这样的一个力度我不需要也没关系，但是提示你，我们还要说清楚，因为679块钱只有是6瓶带回去，当然这个已经很优惠了。
0: 这个6瓶679，
1: 对，
0: 这个10瓶799，差了120块钱，多了4瓶，
1: 是，
0: 你这差的4瓶，每一瓶只要补30块钱。
1: 对呀，啊，所以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如果之前订错了，赶紧把679的退掉，赶紧换。完成食品，
0: 而且
1: 因为这个之前都是999的东方购物常规价格，只有是今日特卖呀，周末爆杀啊，现金为您立减200，所以这个呢才是799。
0: 为啥订大组合？而且你订大组合，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都有得分。你订个6瓶的，你自己分完，你分完自己都没剩几瓶，好吧？我们给大家再来倒一倒，
1: 好吧？
0: 再给大家，
1: 因为一样要吃的，
0: 对
1: 吧？这个4瓶嘛也有40条，
0: 对，
1: 哎对。
0: 四瓶40条呀，
1: 40条，对对对
0: 对，四瓶是有120条
1: 啊，120条，
0: 对，每瓶是有30条，对，每瓶30条，嗯，水多，水是可多可少，
1: 对，
0: 而且水温是可高可低的，嗯，不要太高，对吧？你说差不多温水就可以了，温凉开水都可以，因为这天还不是特别冷，
1: 因为它是用到低温技术进行喷粉，因为太高温技术喷粉会破坏它的一些原因。
0: 你看这个粉倒出来的时候都有粉烟，哎，这不是尘是烟，你看这上面还是有烟的，有烟的，所以它其实打得很细。
1: 是的，
0: 它
1: 这边
0: 低温气流粉碎技术，
1: 确实，你看人家已经是低温进行这个把它弄粉碎了，你别在高温把它破坏掉，高温的水太多了，对不对？
0: 是是是，
1: 营养物质要保留的啊，我们要吃精华。
0: 冷开水别进啊，哎，冷开水也没问题的，好吧？就是矿泉水也可以的，哎，
1: 有些朋友会说出去。浓稠吧，
0: 手指头在后面都看不见了，
1: 对吧？
0: 对，
1: 确实啊，所以我们才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些朋友会说呀，如果我平时在生活当中直接一口粉一口水，当然那种小心呛的，
0: 这个
1: 也不是不可以。
0: 你也可以拌在粥里面，那老年人喜欢吃什么燕麦粥啊，拌在粥里面，拌在牛奶里面，其实都可以的啊。就是这其实也是粗纤维了，嗯，也是粗纤维。你看，嗯，
1: 很浓稠。我们吃铁皮石斛，
0: 而且燕黄其实它就甩了这么几下啊，哎，它没有结块，
1: 没有
0: 并在一起，对吧？说明它其实很好被我们的这个水所溶解。
1: 是，而且它配料表只有一项哦，就是铁皮石斛磨成的粉。
0: 对，你看，
1: 我已经倒得很快了，
0: 颜色也很清亮，新鲜批次，36个月的保质期，一定是定大组合，各位。哦，各位，
1: 你看我倒完之后，它整个的挂壁效果，包括留在我们汤匙当中的这些这个感觉粘稠度，是不是非常的浓郁？嗯，哎，所以大家知道了，有以前吃过南草堂的，今天又特卖了，又爆杀了，赶紧799是十瓶带回去，等于说你多买一套多省了200块钱。
0: 因为本身秋冬季节就是一个滋阴润肺的一个好时机啊，然后再来就是对于我们身体的滋补。然后关键是十一假期中秋佳节还有10来天就到了啊，给自己一个更好的，这是一个伴手礼，也是送人一个很好的礼物，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1: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这个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我们润肺的话我们讲肺阴不足干咳少痰，
4: 适合我。
3: 那么我们讲用石斛。
4: 他们说像我们做主持人这个行业的，很多人阴液都比较少，因为一直说话嘛。像石斛这种东西，我买回去我总感觉放多了怕万一有问题，我就不知道放多少。
5: 我们家是把它打成粉，然后放在壶里面煮的，
3: 这可以的这个可以的。打成粉，
5: 我其实原本也是整颗就是扔进去的，扔进去之前还有老师说就是。水喝完了之后可以把那个东西捞出来嚼一嚼，
3: 对啊。
5: 然后我发觉嚼的实在是又没有味道，但是又不舍得。
4: 但是打粉会损失掉一点，
5: 最后都吃进去了。

0: 好的啊，这个还是那句话，我们说这个秋冬季节，这两天天气是不错的啊，但是秋燥还是慢慢显现出来了。
1: 对的，
0: 燥对吧？我们说嗓子、眼睛等等、五脏六腑，其实都需要很好的一个滋阴吧，对吧？哦，其实对于身体来说，润一润，就像汽车一样，用润滑液啊，用那个机油啊等等。那我们身体也是要起到一个很好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所以在秋冬季节，这样的一个产品，今天居然还给大家降了200块钱。
1: 哦，
0: 这个常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常吃的人一定知道，999啊，10罐，今天79910罐。
1: 是的，而且我们的产地啊，它是生长在比较好的这种原始的生态环境当中。云南有很多一些原始森林，你说为什么要是云南广南？那边是非常适合于我们铁皮石斛的一个生长，而且铁皮石斛基本上是什么悬崖峭壁当中，对吧？但现在我们的科技也是很发达了，云南当地他们基本上啊，这个弄到石斛来说，还是遵循着以前的古法传承，无论是这个种植啊，包括采摘呀、以及它整个的标准。那么再说到我们这南草堂，感谢146位顾客成功回去，他做铁皮石斛粉已经做了非常长的时间，在我们东方购物卖这个铁皮石斛粉啊，都已经快10几年的这个历史了，而且很多一些合作伙伴都是在各个地方你叫得出名字的，或者每年秋冬季交过去啊，就看要配一配什么东西的，对吧？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源头供应商。
0: 这个对，大家现在手机也很发达，也很挺会用的，对吧？就问一问豆包啊，或者是了解一下信息都可以。但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像这种滋补产品，你要认准一个好的平台，这个平台是给大家优选过的产品，就是在很多的供应商品牌当中挑出了南草堂，然后再给你一个合适的价格，这个我觉得不光是合适，而且是超级优惠的价格。79910罐，每一罐79.9块。好吧，这个每一罐里面有30包，你算到每一包的价格才2块多钱。
1: 一块三，一克1.3块，
0: 对
1: 吧？
0: 然后再来就是你今天还有，你万万一有问题还找我们来售后服务。
1: 哎，确实，我们这边保真
0: 服务。对，这个没问题。我们再来看今天总共的罐数啊，来2排。一排5罐，2罐，总共2排，一共是10罐。哎，每一罐30包，
1: 是，
0: 一共300包。一天吃一包，300天，一天吃2包，150天。那你送送朋友一半好嘞，对吧？你上面这一排你送给父母，下面这一排自己吃。但我觉得如果送人的话，你哪怕就买2组，也不过就是1500多块钱。
1: 确实，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不是说送给他们现在很多一些新式，他们聊都不了解，都不知道怎么吃，甚至说就根本啥么子啦，对吧？
0: 对，
1: 这个从这个爷爷奶奶辈儿到现在传下铁皮石斛、铁皮风斗的一个进阶版本，打成粉的，谁说的根本子，也不会因为这个那个问题说根本我好穷，
0: 对，
1: 基本上都能吃。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又很保证。
0: 对，年纪大的人，包括我们自个儿都知道了养生，对吧？我们秋天的时候燥。然后，所以你来看一下秋天来适合你，为啥说你秋天吃，你秋月梨呢？对吧？梨子润的，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吃那个银耳，煮一煮，但都得煮嘛。
1: 对，
0: 我这个不需要煮的呀，啊，滋阴润肺一个很好的产品。来，铁皮石斛，然后得认准产地啊，我们这个产地再给大家看一下，是云南广南地区。云南广南，刚才那本书当中写了，以云南广南者为佳，好吧？这一罐里面是有着30包，日期很新鲜，生产这个有保质期是36个月。来看啊，36个月生产日期是今年的批次，新鲜批次，好吧？36个。三年
1: 嘞，
0: 对吧？
1: 就石锅带回去，所以我就说订小组合的肯定是看错了，或者订错了没有了解清楚。
0: 对，
1: 679块钱是6瓶，六瓶带回去，你说哎呦679块钱裸冰，哎那个俗啊，确实是。但是如果说给你加个120块钱，加个4瓶，是不是更加优惠了呢？今天做到了，原来要加300多块钱，今天只需要加120块钱，10瓶带回去，不是常规价999哦，是今日特卖价格，立减200块钱。如果有些朋友说哟吃完了，过来找这个今日特卖799的，哎呀怎么看不到了，找不到了，999能有的，但是799是在今日特卖和周末爆杀的力度当中和节目当中才能够出现，所以今天真正很好，联合我们新闻综合频道好物齐刷刷，真的是把好物和优惠的性价比推荐给大家，
0: 来给大家再来倒一倒，
1: 对吧？
0: 我们说这个吃起来很方便，带盖的一个瓶子，或者你说我家里有空，那就是一个碗，敞口的碗或杯子都可以，因为你可以拿筷子搅一搅，但其实你可以晃一晃就可以，它不像以前那么难溶解化开，因为它是用到了低温气流粉碎，我把2包就直接一块倒下去，你看我一般基本在家里吃也是这样的，你叫 要抖的稍微要彻底一点，因为它还有很多藏在里面，哎，缝缝里面的，
1: 对对对，
0: 要稍，而且它有烟啊，嗯，就是那种低温气流粉碎之后的烟，对对对，就说明它打得很细。
1: 是的，我们有些顾客老粗人家弄这个对吧，粉包挤开来弄啥都剃掉的
0: 啊，
1: 也有的，
0: 对对对，
1: 真的
0: 啊，有
1: 那又不好浪费它每一颗粉，
0: 啊，对， 对，
1: 对， 对吧？
0: 和酸奶盖
1: 啊，是的，然后呢把它摇一摇，摇上均匀，啊，十包装啊，十瓶装的啊，只有最后的38度显示
0: 行。我读了啊，抓紧啊，这个。
1: 这
0: 次稍微放两下，你看它就很浓郁了。
1: 啊，对对对，我水照的这次比刚才还稍微少一点，
0: 一点都不稀的。
1: 嗯，好吧，给大家看看。你说了，你就放点水，你把铁皮封斗放进去，会有这个效果吧？
0: 对，
1: 是不是还是水是水，封斗是封斗？哎，对吧？
0: 秋天啊，这鼻子干了，嘴巴干了。我刚刚说了好长时间的话，这嘴巴有点干，嗓子有点痒，不舒服，
1: 综合缺口，
0: 对吧？家里这个老师啊，三尺讲台，对吧？
1: 不要说老师，退休的叔叔阿姨哦，老
0: 伙计。
1: 嘎三五
0: 啊，
1: 行，小区里像那个居委会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包括是门卫啊，哎呦，他去嘎三五太开心，而且他们嘎三五龙帮帮响，
0: 是是是是，嗯，为啥？这就是得有气嘛，
1: 是
0: 得有好的中气足嘛，
1: 哎。
0: 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上老年大学呀，啊，跳跳舞啊，
1: 是的，是的，
0: 唱唱歌呀，嗯，那东方过往还有老年大学，
1: 哎，
0: 银行还是讲师，
1: 嗯，大家可以过来一起上上课，哎，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再来，你看这种浓稠的感觉，
1: 嗯。对吧？非常非常
0: 浓稠，它对你的身体真的是有帮助。
1: 当然，你喜欢吃稠一点的，水放少一点点啊，你可以嚼的，咀嚼的。要吃稍微就是说我水喝多一点点，我当水来喝，那你就是水加多一点点啊。
0: 你看我把它全部倒完，
1: 嗯，
0: 看似它好像不低了，但是它挂勺，
1: 哎，你看到
0: 整个一块
1: 都还有着，对吧？哎，所以大家就吃到它就特别好。你看，如果你是用到铁皮封斗啊，还没有煮过，
0: 嗯，
1: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对吧？就是水是水，封斗是封斗。
0: 是。
1: 但用到我们南草堂的，刚才看到，就算你是水一样多，
0: 嗯，
1: 它也是溶解在一起。这个当中精精拉拉的那些固体的成分，是不是还要吐掉？因为你嚼不进去，吞不下去。
0: 这是咱们的啊。
1: 哎。这个你看啊，完全都有全部，你花的每一分钱就全部喝到肚子里去了。
0: 对，
1: 所以我是说，无论是从性价比，包括是你平时说，哎呀，我这个是不是要费时费力呀？我要多一点点的东西，这个真的是把它原本的原营养给体现出来。
0: 是的，而且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很高。南草堂它的合作伙伴也非常的权威，大家可以上网去查一查，都没问题。但今天是特卖和爆杀，所以今天是十罐装降了200块钱。您如果点。买一个小组合六罐装没有降价的啊，我们还是原来价格679，对吧？但今天是这个大组合降了200块钱，
1: 对，等于说是小组合679，你加120块钱，又多加了4瓶，
0: 对，
1: 这四瓶同样也是新鲜批次，10瓶装现在目前的备货数是越来越少，因为大家一算，肯定小瓶个碎啊，对吧？你平时过来也要看到999了，今天是立减200，关键是品质够好，而且呢，无论是送礼也好，关键是我觉得这种东西自己吃，
0: 嗯，
1: 包括是给家人吃，还蛮好的。
0: 嗯，这个中秋节近在眼前，今天13号、25号中秋节，
1: 嗯，
0: 啊，中秋节的时候这。大家一起吃饭，中秋应该也是放3天假嘛，对吧？
1: 对。
0: 所以大家说家宴啊等等出去吃啊，那请人吃饭总归要是带个礼物过去，这是很好的一个礼物，
1: 嗯，
0: 对吧？自己和家人都可以享受。
1: 嗯，
0: 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9。
2: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一，他可除痹下气，补五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后肠胃。此前800多年的道教典籍《道藏》更称其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它就是铁皮石斛。今京、湖、川、广州郡及温台州亦有之，以广南者为佳。铁皮石斛的道地产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广南县，这里地处云贵高原深处，400到2000米的海拔高差形成立体气候特征，非常适宜铁皮石斛生长。
3: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5: 对，
1: 嗯，
4: 不要丢掉，
1: 嗯，
3: 不要丢掉，
4: 对的，
1: 嗯，
4: 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
1: 嗯，
4: 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
1: 嗯，
4: 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
1: 嗯，
4: 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
1: 嗯，
4: 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
1: 嗯，
4: 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这是
5: 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性价比是王道，对吧？我们今天铁皮石斛粉每一罐是30包啊，然后一共是10罐，十瓶，300条，300包，你一天吃个1包，吃2包都可以啊，
1: 确实，对吧？
0: 有个好几百天呢。
1: 而且大家之前也看到很多一些这个节目，包括自己的一些书籍以及口口相传啊，从老一辈传下来，或者从这个亲戚朋友当中传下来的都有。不是我们今天说给你看铁皮石斛你不了解，还要给你教你，甚至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比我们还要懂铁皮石斛、铁皮风斗，他们也是一袋袋传承下来的。那以前吃铁皮风斗，大家都知道很多麻烦，宽汤久煮当中的嚼不干净，不要说什么这个浪费啊，一定要嚼下去吞下去啊，你这嚼不下去吞不下去怎么办哦？我以前真的为了足敏感，小时候因为像一些武器，我还试着吞咽，哦天哪，卡在喉咙当中，还一根把它拉出来，
0: 对，
1: 像骨头的，怎么像甘蔗，你知道吧？很干很干。然后呢，这个我妈下了嘛，她就说，她说，哎呀，这个吞下去就算了，能吸到没味道。那么我就嚼嘞，哪能都没味道，就到牙痒，就嚼到后头就牙根啊那边会牙痒痒，就那种程度才可以吐出来。但是你必定会有一些东西，你说，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也算我钱了？这外头那个壳是不是也是算到我整个的价格当中去，我不能够完全吃下去。但我们今天这个铁皮石斛粉全部你让把它什么脱离出来都很难，因为它已经是融合成粉打磨成粉了。
0: 反正我觉得如果是大家送礼的话呢，给自己家人给长辈送一份自己的心意啊，我觉得其实要是适合，那我觉得春冬季节第一个是节气到了，
1: 对，
0: 季节本身就是比较干燥的一个季节，那所以我们鼻子嗓子有点不舒服啊等等，需要润一润，滋阴润肺，它本身就是铁皮石斛粉本来就是滋阴的一个好产品。那另外呢，我们说看什么样的价格让大家动心。今天看到6罐装600多块钱，觉得很划算，对不对？但我今天10罐装只要799。6和10之间只差了4罐，差了4罐，但是只差了120块钱。那我觉得其实每一罐算起来差的那4罐，每一罐才30块钱。
1: 对，
0: 那对于大家说，其实这是一笔不大的、不负重的开销。但是可以给家人和自己哎带来很多的一些健康，我觉得特别好。
1: 确实，那再说到我们南草堂的品牌，大家也是这个现在大家看到了，说用南草堂并不是那么的听说过响，但是它那个制造厂商啊，它其实在这个供货源头当中是非常知名的。
0: 是是是，然后再来看一下它的产地，对吧？我们今天产地是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地区啊，这个大家可以查一查，广南地区非常好的一个出处和产地。然后每一罐今天每一罐我们都是36个月的保质期，每一罐有30包。我们给大家来看看啊，这个30包，倒出来看看，感觉一下，
1: 再倒出来，
0: 再倒出来看一下、
1: 好的，行啊。好，反正大家都
0: 是吃起来一点都不难，那不要觉得说铁皮石斛粉，是不是很难？要专门抽时间，不需要的。你临出门了，家里拿一瓶矿泉水总有的吧，对吧？来，就把它倒掉。
1: 阿姨妈妈，我打好杯子，
0: 打好杯子，
1: 赶紧撕裂了，多。这个尽量温水啊，不要这个泡像泡茶一样的。
0: 妈妈带好杯子嘛，去跳个广场舞啊，唱个广场合唱啊，合唱团唱唱唱歌啊，
1: 对
0: 吧？又唱的口干舌燥的，对吧？喝个凉白开，喝个矿泉水，我觉得还不如喝喝咱们这个。
1: 哎，又有味道，
0: 对，
1: 青草的这种香味有铁皮石斛，你咬到它整个的就是以前那种胶质感和粘稠感的都有带回去啊。好，又方便又好吃，
0: 来吧，
1: 来，看到吗？这个太粘稠了，
0: 很浓很浓，
1: 对，好吧，我这个水可以再放多一点，对吧？
0: 可以的，可以的，很浓，而且它没有结块，对吧？它还是，就是它能够流淌下来，但它不是说很稀，你看，
1: 对，当然你要细一点也可以啊，水放多一点就
0: 可以
1: 了。
0: 可浓可稀，
1: 然后
0: 水温可以稍微高一点，可以稍微低一点，没问题的啊，这都可以自己调节的啊。
1: 好吧，
0: 对吧，
1: 非常的不错，很粘稠了，
0: 对，而且很清香，
1: 对对对，太赞了。哇，这有点像蜂蜜耶，这种就是非常，对吧？
0: 对， 看我咬一咬、啊、
1: 对，吃着铁皮石斛就是吃当中这个黏黏的
0: 咬一咬，对，
1: 糯糯的，然后呢你吃到嘴巴当中会觉得呀糯腻子可得，
0: 对，
1: 两个嘴唇能够抿在一起，甚至觉得好像分不太开的这种感觉。
0: 嗯，是，你看这个勺子，哎，勺子，嗯，哇好浓啊，
1: 是，
0: 这要的就是这感觉嘛。
1: 是的，嗯，
0: 对吧。好，还是那句话，在门店当中这一罐的价格，这单克的价格其实、哦性价比还咱们高，
1: 对对对、嗯、就是说南草堂品牌吧，它在专卖店当中呢是698块钱两罐、嗯、我们也没说698一罐、嗯、大概是两罐带回去，嗯、那么今天带回家不需要两罐了，
0: 对，
1: 十罐带回去是不是3000多块钱了，
0: 对，
1: 我们今天是999的常规价格、嗯、再为您做到了现金立减200块钱，只需要799元，单克就是它每一条的价格只需要1.3块钱，嗯，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都能够第一吃得起，
0: 可以接受，
1: 第二呢就是时间成本你不用花太多，
0: 对，
1: 第三好的品牌好的品质以及东方购物非常好的这个售后、嗯、有的地方可以去查，都可以保证这个很多一些品质和质量了。
0: 是的、嗯、然后我们今天马上中秋佳节了，走亲访友馈赠亲友的礼物也有了、嗯、对吧，自己所花也不多，700多块钱啊，十一假期如果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上这一罐，然后你这一罐都不用打、哎、不用整个一罐带去、嗯、对吧，你说拿个几包，哎，
1: 去几天带几包、
0: 对不啦，嗯，真的是就这几包带去就可以了、哎、又不占地方、嗯、也能吃，宾馆里面都有那个杯子，哎，都有矿泉水，
1: 是，
0: 好不好，所以这个性价比很高的啊、嗯、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0: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来讲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铁皮风它可以养这个肾阴，也可以养胃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在用的，就是把那个干的铁皮风斗呢磨成粉末，每天用吞粉末的方法。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加一点这个西洋参或者别的参。
1: 在配制铁皮风斗粉时，大都会加入一定比例的西洋参或者其他参类，可加强补气的作用。经常熬夜的人会伤阴，最后都会伤及肾，因为总管人体阴阳的是肾。
0: 一开始可能胃阴啊、肺阴不足，到最后呢，它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是个总管一样的，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它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2: 两分钟时间，建议大家把名额先锁定。今天是周末爆杀，所以常规售价999，今天直降279元，带回去同样的十罐，但是单克价格低到了1.3元。
3: 确实，那如果您之前是听说过铁皮风斗，甚至也是自己啊想想，哎，我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对不对？要这个宽汤久煮，我也愿意的，然后脚也愿意的，时间花上去也愿意的。那今天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第一点，我们是把铁皮风斗打成了粉，更加细腻，而且这个细腻呢不拉嗓子，等于说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可以喝下去的。我们大组合的十瓶装只剩下最后的5组限时现货，而且今天啊，你说哟799，明天我过来看，明天过来看，我不一定能够保证这个今日特卖和周末爆杀这个力度还在不在，因为它的常规节目的售价呢，就是东方购物是999元。今天因为是周末爆杀，为您做到了一个现金立减200块钱，不是每次都能看得到的，对吧？
2: 对，
3: 最后3组限时现货了。
2: 中秋佳节走亲访友的时候，手里得提着点一个馈赠家友的有点分量的，但是自己呢又所花不多的一个好礼物，我觉得铁皮石斛粉还蛮适合的，好不好？
3: 是的。
2: 所以建议大家先一定要把名额先锁定，一定是订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10罐，999减200，799带回去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这么晚了，大家有没有饿呀？想不想吃夜宵？如果想吃夜宵的话呢，在家里自己稍微弄一点点也蛮好的。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电饭煲吧。嗯，这个电饭煲来自于
1: 夏普，对的，因为其实主要是不仅是品牌好啊，还有我觉得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是纯钛内胆的电饭煲。因为其实电饭煲这个事情呢，可能很多说我用了很多年，可能也没有太多过于去关注它到底内胆当中有没有涂层。

0: 然后这个呢就是用的年头久了，那就很有感觉了。用了年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啊，这些你看掉漆的，
1: 掉了，
0: 对吧？然后底下这些色差不一样的，然后有一些结构结块的，其实这些也大部分都是涂层。那您想想看，现在是不是涂层锅我们都知道不太要用了，对吧？除非真的是万不得已情况下拿出来应付应付，一般涂层锅可能脱落了呀、划伤了呀，我们都想说换一个，对不对？那现在大家换涂层锅换掉换什么？换纯钛锅。今天如果电饭煲内胆想更换，也可以换纯钛内胆的电饭煲。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看到这个我在找这个字儿的，找了半天在这里啊。
0: 哎，对对对，
1: 钛，看到了吧？
0: 钛，
1: 钛，
0: 零涂层，是的，
1: 而且它的重量、扎实程度，来帮我敲一敲。
0: 好，来，我先对比一下啊，这个，然后这个，这种声音
1: 像不像梦？
0: 嘣嘣嘣嘣，
1: 跟个钟似的，
0: 并且它自己会有那种很悠扬的传出去的感觉。
1: 是个沉，这个沉。
0: 但我这个，
1: 你这是啪啪的，就是那种就是很难听的啪啪的声音。
0: 对对对，这个也是一样的。
1: 这就是啪啪的声音。
0: 对，
1: 所以你知道的，哪个东西好，哪个东西不好。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会发现，你看这种质感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叮叮咚咚，并且您会觉得，哎，它的声音好像有杂质，好像它声音好几层。对不对？我们这个就是很干净很纯粹，因为我们所有用到内胆跟食物接触的就是纯钛。
1: 钛含量多少啊？
0: 钛含量这个问得很关键。我们直接拿检测报告跟大家看，因为这个一定要有检测报告，不然的话就等于白说。我们检测下来它是这样子检测的，它是做了个全元素全方位的检测，然后算余量。那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铁碳氮氢氧啊，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剩下的钛就是大于99.6。首先99.6这个数值就说明它是高纯钛。第二点，剩下的余量当中铁碳氮氢氧它本身就是一些微量元素，它不是重金属，不是汞啊、锰啊、铅啊那些重金属，对不对？所以这个检测就告诉大家很安全很稳定。
1: 对于电饭煲的功能上面，说实话我没有那么花哨的功能啊。
0: 哎，对，
1: 非常简单，来给大家看看。
0: 好的，功能当中在这个面板里面看得很清晰啊。好，可以，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我们一部分是米饭的话是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对吧？因为这是正常的，然后煮得好吃一点，然后快速的，对吧？有时候加班了，对，回到家可能哎呀，有时候不小心菜煮好了，米饭还没煮，忘了欠了，对不对？然后像这个粗粮饭的话，其实很多家里面的叔叔阿姨说，哦，我知道每周可能要搭配一个一两次的，那你就点这个就行了。除了这个米饭系列之外，我们剩下都是营养系列。在这边是营养汤和营养粥，因为其实这两个我相信很多电饭煲不会单独标出来，因为我们会发现营养系列其实对锅具的材质要求会更高。如果拿那种普通的什么不锈钢的呀、涂层的呀，那您可能就算里面加了很滋补的话，您可能会打折扣的前提下就谈不上营养了。我们这个是能够做到纯钛内胆的，所以可以把它营养粥、营养汤做得特别好，剩下就是再加热呀、预约呀、菜单保温，这些都没问题。
1: 都够，这谁都有的功能，我们这也都有。
0: 对的。
1: 但是对于它做出来的饭为什么会更优秀一点，本身跟它的内胆还有夏普自己的软件的烹饪的能力，
0: 对，
1: 是有关系的。
0: 程序控制，对吧？首先它这个外形我觉得还蛮好看的，白色银色，对对。然后呢，按键在这儿，这个打开之后就是，比如说您煮好米饭，剩下多少时间，它其实都会显示的。
1: 我们现在煮好的话
0: 就已经是在保温的
1: 啊。保温了。
0: 然后打开之后，这个米饭真的是香喷喷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先给大家看它最基础的功能，做米饭的情况下啊，您来看，就是。所有的上上下下每一粒米它的吸水率您自己来看是不是真的比较均匀，对吧？因为有很多米饭电饭煲煮到后面是什么，下面嘛烂乎乎的，上面嘛是夹生的那种感觉，因为它沸腾不够均匀，沸腾不够激烈。但我们这种的话，您看，就是我这块咬上来应该是蛮上面蛮顶端的这个部分的，是不是？你看筷子上面黏黏的糯糯的都帮您煮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内部循环够充分，内部加热够充分，让它吸饱了水分，所以这个口感就会更加糯，更加好吃。
1: 可以整出几碗来。
0: 哎，好的。
1: 这是几升的呀？
0: 这个是3升的容量。
1: 3升容量。
0: 因为有很多人
1: 可以够了。
0: 对，
1: 其实够了。
0: 大家可能怕万一觉得不够用的话，我今天在现场啊，就是一碗两碗这样帮大家盛出来。因为确实很多人说，后面节假日呀、中秋呀，对不对？然后呢，那个暑假小朋友在家，然后有时候团聚，您可能会担心说，看着那个电饭。

0: 吧，蛮小的，它够不够用啊？现在已经是四碗了。
1: 其实啊，我觉得大家这个剩饭剩菜往电冰箱里放这个习惯真的是不好。嗯。但有的时候这个电饭煲太大了，不太掌握的好。你说你放少了吧，那个电饭煲一个底儿，就是那个米饭就干。嗯。烤的就特别干。
0: 对。
1: 不好做，你做多做一点吧，就老两口吃。你说你就吃不了，你还没整完啊？
0: 对，我觉得我盛的还蛮多的，我这样怎么放到一起呢？啊，
1: 就这么放就好了。
0: 对对对，
1: 都冒尖儿了。
0: 对对对，一二三四五六，这但里面还是有蛮多的。
1: 可以再盛出三碗，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就有些人没吃一碗不够，再来个两碗。
0: 是的。
1: 就五个人一家，哎呦，六个人呢，六个人还有余付两碗呢，你说够不够吃？
0: 有时候可能说啊，今天菜好吃，多来一点米饭也没问题。所以其实它是可大可小的一个容量啊。要不再给大家开
1: 一个吗？
0: 这个很有代表性。
1: 那看一个。
0: 对的。
1: 看一个。
0: 因为我们确实。很想给大家看今天这个里面煮的是什么鸡汤。
1: 你是知道我今天卖的那个韩国油人参鸡汤吗？
0: 人参鸡汤，
1: 你不是在我下面吗？那
0: 对对对对对对，去韩国旅游的
1: 时候都要这个，是不
0: 是？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已经是开始转凉了嘛，转凉之后很多说家里面要进行滋补了，对吧？冬令进补也好呀，或者很多说自己什么时节知道怎么搭配的。首先鸡汤这个颜色，其实大家会发现，其实它你看鸡油的这种感觉还是很浓郁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呢，再来给大家。大家看我们这个里面加的是什么？一整根哦，对不对？所以您想想看，这种就是哎呦，有时候买过来确实不少钱，但是有时候就是可以让身体真的暖暖和和的。我们就想让大家，比如说您想炖一些滋补系列的情况下啊，一定要用纯泰的，纯泰的。
1: 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泰的汤锅，
0: 是
1: 一口泰的汤锅，你记得那个是大概三升。三升它只能是做汤啊，
0: 对的对的，
1: 三升那个你不是一千几的
0: 1099
1: 专柜价格是那个牌子的，
0: 对，
1: 就三字开头那个牌子的，德国那个牌子的，
0: 对，
1: 只是一个汤锅哟，
0: 它
1: 只
0: 是个汤锅，
1: 它不带电脑，它就不是一个电器，它就是一个汤锅，
0: 就是一个汤锅，
1: 就是一个小汤锅，
0: 对的，
1: 就1000多块钱。我们今天这是
0: 电饭煲，是个
1: 下普的下普的电饭煲。
0: 对，
1: 然后您看来看，我们这有礼盒，您要是想中秋节啦，或者十一呀，您的孩子有结婚，人家小年轻人都喜欢时尚的，又时尚又健康才好呢。有的真的是健康归健康，但真的是丑。哎呀，年轻人一看什么东西，我可不用。但是今天这么漂亮，
0: 好看，
1: 好不好看？我跟你讲，反正我们见到所有的人，没有觉得他丑的。他就是对撞。简单，
0: 对的，黑白撞色，然后有个银色的这种拉丝，然后并且您会发现它这个也不占地方，对吧？完完全全就是基本上你原先那个电饭煲位置都能够放得下。
1: 开锅的按钮都这么时尚，
0: 对，
1: 像个小银色的那个以前的光盘一样的，真好看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哎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大家一看到这夜宵的整个烩，哎呀，烩饭突然让我想龙餐馆了。
1: 哎，待会有那个菜饭。
0: 是吧？有菜饭也行，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就当代替了烩饭
1: 啊。代替一下。
0: 然后那个杂粮饭，再来看粗粮饭。
1: 嗯，是
0: 的。长辈们有几个不爱粗粮的？
1: 真的会要搭配的。
0: 要粗粮哦。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它膳食纤维、粗纤维，可能真的确实对很多血管呀、什么，我觉得长辈们比我们更加懂养生，比我们更加懂怎么搭配。老是教育我们说，哎呀，不要吃外卖，少喝点奶茶，少喝点咖啡，对吧？然后家里面什么五谷杂粮要吃一吃，早上的时候玉米呀，那个南瓜呀，确实好像比我们更。懂怎么去调理身体，那这种情况下，我就估计就不要拖后腿，对不对？如果是那些涂层锅，有时候吧，就是今天看不到，明天看不到，然后但是突然掉一点，突然掉一点，总归我觉得对身体是个负担。
0: 大家此时此刻麻烦大家配合一下嘛。我知道现在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可能在看我们的联动的节目，也有一些呢，一看到这个电饭煲已经转台了，您就看一看您家的电饭煲此时此刻的内胆是什么样的材质，有多重。
1: 是的，
0: 您现在拿出来掂量掂量，跟我们今天。你表面上看起来像个不锈钢，它并不是不锈钢内胆哦，
1: 它是纯钛内胆哦，它整个跟食物接触的都是一整块钛板、也不是说简简单单的钛涂层、也不是简简单单的钛合金，它就是纯钛，钛的纯度能够达到99.6%。所以其实这个就告诉大家，它真的是能够耐高温耐低温，因为你想电饭煲在里面煮饭的话，半个小时40分钟50分钟、对吧？煮汤那时候可能会时间更久，高温它是持续高温的，所以这个金属要稳定。那你想画面当中右边的这些，就是说哎呀，黑的白的银的呀，然后那些基本上大概率都是涂层掉落的情况啊、
0: 就是说呀，我们这个内胆里面就写了钛，
1: 我们还写了零涂层，
0: 零涂层100%零涂层，功能上面没有那么复杂啊、我们就本着原本是干嘛的我们就干嘛用，
1: 对，
0: 不是想用它来给你做出了一个什么鱼香肉丝啦，给你做出了一个红烧肉、锅包肉、
1: 以前还有电饭煲做蛋糕的，
0: 有的做酸奶这个那个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最终的电饭煲呢是要回归本源的，它是干嘛的我们就是干嘛的，它只要把你的活
1: 做，
0: 你应该比如说我们学生你应该学习的、你就好好学习就好了，
1: 对对对，
0: 你那些其他乱七八糟
1: 的其他都是兴趣爱好，
0: 兴趣
1: 弄的时候弄一弄，
0: 对吧？你的主业是什么？你的主业电饭煲是做饭的呀。
1: 对，
0: 你做饭不灵光，你干嘛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在做饭当中呢，有很多，比如说内胆的要求呀，比如说烹饪程序的要求啊，比如说温度的要求呀，我们都是能够给大家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角度的。然后这个内胆拿出来，标得很清楚。
0: 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吗？这个字儿，
1: 钛板
0: 在打造，多少纯度的钛？
1: 99.6%的纯度。好，来直接看这个证据。证据当中就是我们一个检测报告，检测报告它这个检测方法呢是算余量的，就是除了钛之外剩下的是什么，剩下有多少。剩下的话是铁、碳、氮、氢、氧，然后呢我们剩下的余量总和是小于0.4，那么所有剩下的就是大于99.6都是钛，所以这个就是高纯钛。
0: 那有人问了，你剩这么多，这个东西是不是对我身体有害处啊？
1: 如果大家觉得对身体有害，是那什么重金属，铅、汞、锷，对不对？但我们这个是碳、氢、氧，然后铁，是不是本身我们自己就是有时候
0: 出生娘胎里带出来的
1: 微量元素的话，也会检测到这些。
0: 你要补充都要补充这些的，你就别说那些了啊。然后再给大家看这个啊，
1: 不是重金属，
0: 它没有涂层嘛，
1: 没有涂层
0: 啊，
1: 对的。
0: 然后您再听一听，
1: 好，
0: 这个呢是我们的，拿这个来给大家听一听，这个大家听啊。
1: 对，
0: 听到了啊，这是您家的电饭煲的内胆吧？绝大多数，不是所有啊，绝大多数，我家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听啊，哇，
1: 这种质感，
0: 高正辉还说啥？咱还说啥？
1: 好明显的，
0: 这不是不锈钢，
1: 对，
0: 这是钛，
1: 钛，
0: 明白了吗？这是钛，
1: 是的。
0: 然后还没结束啊，再看一个内胆这个里面的细节。
1: 好，
0: 这里面的是有
1: 刻度。
0: 这个刻度，
1: 对的，
0: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个，暂时看看能不能看到，能看到的啊。
1: 周，
0: 这个是有周的，
1: 对的，你要细一点、稠一点都有。
0: 这还有东北米、
1: 丝苗米，就是类似那种泰国香米的那种，就是说长长圆圆的那种。
0: 这还有一个，
1: 还有我们的粗粮饭。
0: 哎，你看水位都给你标得清清楚楚，你说人家这么细心、这么贴心的一个品牌，是不是可以值得入？相信人家，而且关键你说这个啊，一个杯子多少钱？这个是个钛杯。咱就牌子不给你展示了啊，这个就不展示了。
1: 对，
0: 一个钛杯大概能有多少毫升？
1: 200多。这个应该差不多300吧。
0: 300都不一定到，虽然220差不多吧，这个样子。大概当时买的话，市面上价格大概得8-900， 市面上一个杯子，
1: 我还想市面上1000多，我当年在东方购物买两个杯子1600，
0: 因为我到晚上有的时间什么什么618啦，什么双十一要搞特价，有的也有的也有8-9百块钱的，
1: 是的，如果真的是大品牌的纯泰的话，
0: 那我喝完了后买一喝呀。
1: 那不行，
0: 买一喝完别人喝呀。
1: 这个肯定不，虽然它很好，但是也还是装备专用。
0: 开玩笑的意思，就是换句话讲，就是咱家里的电饭煲终究是全家人都能用嘛。
1: 就是你杯子会买好多个，电饭煲只要买一个就够了。
0: 你家四口人，比如说刚才摆了6碗饭，嗯，你不得买6个杯子？
1: 对，
0: 你不花6000？
1: 是的，
0: 是不是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999元，但它专柜不是这家。
1: 专柜的话，我们搞活动是1599，然后其实之前在东方固一开始销售前1-2年都是1299，也是去年我们那个年末促销活动的时候才给大家降到一个999的。
0: 对啦，我记得很清楚。
1: 实话实说，
0: 来吧，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本事。我们等一下，先看一下我的功能。
1: 好的，功能当中就帮大家标得很清楚啊，就比如说精煮饭、快煮饭，然后我们的粗粮饭，对不对？然后在这边是我们的营养粥、营养汤。再加热，然后比如说现在煮的就是营养粥，对不对？它前面会有一个那个蓝色的点点是提醒大家的。剩下的时间，比如说剩下54分钟，那就是我们告诉大家还有54分钟，它就完成了。这个时间它会自动跳动的。
0: 能够预约吗？
1: 能，24小时的预约没问题，对吧？
0: 哇，这是海参粥啊，海参南瓜粥。
1: 明天早上喝什么粥？明天早上对不对？要暖心暖胃的。
0: 哇，而且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冷了。
1: 对，
0: 这已经入秋了，
1: 已经入秋了，
0: 实际上已经入秋了。
1: 对对对对，您看这种胶质，对吧？这种那个糯糯的、绵绵密密的，然后像这种海参。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快煮完之后把这个海参放进去，对吧？然后您就会觉得啊，这些钱没有浪费呀，对不对？不然的话，您说买一套海参多少钱？我觉得现在便宜点，大家如果想要买什么有机海参的话，在东方购也得1-2千块钱，2-3千块钱，对不对？我们就是尽量让大家，您想要对身体好的东西放进去的情况下，整个锅没有给您拖后腿，就是让您发挥这些营养价值。
0: 我觉得年轻人还蛮爱的，
1: 是的，
0: 很多爷爷叔阿姨啊姐姐们呢肯定也很爱的。这都毋庸置疑的，这个是真的是不错，
1: 这个太
0: 烫了，粥熬的也烂乎，先放一放晾一晾，
1: 我也想说放一放，
0: 放了一会儿再吃，一会儿再吃，因为这个都忍不住了，一看这个夜宵时间，我为什么开场说你夜宵准备好了吗，观众朋友们？
1: 对，
0: 你说用这个健不健康？多好，
1: 健康，对吧？
0: 这个夜宵
1: 容量又够大，
0: 海参呢多健康，看到海参就健康，来，
1: 是的，
0: 看看这个，
1: 来，这个的话给大家炖的，我们每次都会准备这个菜，但是每次都是让我们就垂涎欲滴的，
0: 这个是牛尾，
1: 好开胃，
0: 是牛尾，
1: 对，这是牛尾，牛尾。你看牛尾骨对吧？
0: 然后呢？它是用哪个功能做的呢？
1: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做那个营养汤，对的，你就用这个营养汤功能。
0: 它是营养汤啊？
1: 对对对对，因为你想
0: 营养汤能放肉啊？
1: 可以放肉呀，对吧？您看炖得很酥烂没有问题，因为其实像这种牛尾系列的，大家也会觉得说小朋友暑假在家他消耗大，对吧？要给他多吃点什么牛肉，然后主要是底下的这种番茄呀，然后可能怕酸的或干啥的呀，您就放进去，你看。我想把它
0: 蛮好的，
1: 对，
0: 确实蛮好的，
1: 很酥烂，看你看牛尾骨都脱骨了，因为我们密闭循环的这个内循环做得非常好，所以是可以炖得很酥烂没有问题的。然后再来给大家说，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会担心煮完番茄下一顿还是会有番茄味，下一顿还是会有这个什么颜色，但是纯泰不会，因为它不会有化学反应，
0: 很稳定，非常稳定。
1: 它这个
0: 那只能说您家以前的那胆是容易留味儿，但我们不留，这个是我们的泰的优势。所以你看，像这样一口，我说过了，东方购物某个3字开头的那个纯做锅具的德国品牌，我们和马伊经常卖那个，
1: 对，
0: 那个3升的汤锅，我们今天是3升的电饭煲啊，
1: 是的，
0: 3升对3升，纯泰对纯泰，那个要卖到1099，那是专柜价1099，一个3升，只是汤锅，没有不能通电啊！
1: 是，
0: 我们这是电器，
1: 对的，
0: 家用电器，再配上纯泰内胆，3升的纯泰内胆，
1: 是的，
0: 价格才只要999，
1: 对吧？
0: 您就说划不划算就完了，
1: 是的，
0: 再给您配上礼盒，如果您孩子、女儿或者儿子的，或者你亲戚朋友家的晚辈结婚，你说我作为长辈，我拎一个礼物。也是要有感受感到位的，
1: 乔迁新居的时候，对吧？
0: 您自己的新房子装修好了，或者我就是心血来潮，我就是想换个电饭煲。
1: 就是家里那些储存电饭煲，可能用了很多年了，
0: 碍眼。
1: 对吧？
0: 讨厌他，
1: 因为确实有时候是没有注意到，那就算了。但凡注意到，但凡关注到了，就像那个涂层炒锅
0: 一样的。你就说那些涂层哪儿去了？啊，被你吃肚里去了吧？
1: 但是这种东西看不见，他不是说今天马上能够看到哦一大块涂层，
0: 它是慢慢磨掉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对身体来说总归是个负担，因为这种东西都是代谢不掉的嘛。所以我们但凡关注到了，就可以把它更换升级一下。
0: 好，那就抓紧时间订购吧，021511199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需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七八百上千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说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订购。今天呢，观众朋友热线蛮高的，现在已经是21:30左右的时间了啊。
1: 对，
0: 大家还没有睡觉，我想可能要准备整点小夜宵什么的，都蛮好的。你在家里面弄一点杂粮的时候啊，或者是弄一点小米粥啊，稍微炖一炖啊，包一包啊，自己晚上来上一碗，或者是弄点南瓜米糊糊糊什么东西都可以。
1: 对对对，
0: 你要是真的是喜欢肉这口的，整个蹄膀啦、红烧肉焖一焖也不是不行，因为我们有个叫汤的那个，
1: 对，营养汤系列，您就可以用上这些功能。因为其实我们相对来说，就是我觉得电饭煲90%都是煮米饭，对吧？所以我们在米饭当中就给大家划分的比较清晰。精煮饭、快煮饭、粗粮饭，这已经是够大家用了。其实我们的营养粥也可以归为米饭系列，
0: 可以，
1: 对吧？
0: 都可以。就是它只要的温度、时间在那儿，时长在那儿，
1: 对对对对，主要就是您不管多少时间、多少温度，那钛金属是很稳定的。它的特点就注定了耐高温、耐低温、耐酸碱、耐腐蚀。然后呢，基本上有很多就是调查了一下，为什么换钛内胆电饭煲？一个是家里那个电饭煲确实老旧了，对吧？用到后面发现，哎，温差好像越来越大，就是底下嘛烂乎乎的，上面好像有点夹生的感觉，就说明那个电路可能老化了。第二个就是意识到涂层的问题，涂层的危害好像确实大家关注到了，因为就像我们这两年东方过卖的很多锅具都没有涂层，对吧？炒锅也好，煎锅也好，都建议大家不要用那种涂层的，尤其是化学涂层东西。所以如果您家电饭煲可能当年啊，不管是900多买的，还是1000多买的，2000多买的，大概率都是涂层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换我们今天那个纯碳内胆零涂层的电饭煲。
0: 一般以前走的要么就是那个电路，
1: 电路、
0: 就是、设计的那个
1: 那个极端式烹饪，对吧？然后吸水力追求更多。
0: 那我们本来就是夏普，在这方面
1: 芯片方面，
0: 芯片方面毋庸置疑的，
1: 对，
0: 就不要担心在烹饪上面有问题啊。
1: 是的，是的，因为夏普
0: 它的合理性什么时候什么有什么到多少度米饭开花，
1: 对，
0: 然后再怎么着的，它是有要求的。
1: 就是多少时间用来那个预加热，多少时间用来让它吸水，多少时间多少温度用来沸腾。其实这个方面呢，其实现在好像没有那么大的技术壁垒，因为大品牌都能做，尤其夏普还做很多大家电，对吧？空调、冰箱、洗衣机都能做，那做小家电应该都是驾轻就熟的。主要就是把时下特别流行的、对我们身体很友好的钛金属结合进去了。
0: 哎，这个内胆往上一放，这光泽度
1: 是的
0: 啊，好看的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钛的内胆电饭煲啊，里边你看看
1: 钛。
0: 钛
1: 对吧？
0: 写得很清楚啊，
1: 很清楚，钛 T I 零涂层、
0: 哎，然后呢，
1: 然后这个标志的话，在我们内锅这里也有一个，你看钛 T I 零涂层也标得很清楚的啊。
0: 功能上面也很简单，什么再加热了、营养粥了、营养汤。
1: 对，
0: 刚才做什么牛尾汤的，就是这个营养汤。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除了营养汤之外，还有粗粮饭，
1: 快煮饭、
0: 慢煮，就做饭它很灵光。
1: 是的。
0: 那有些人说它的这个面积，占地面积有多大？我们拿个 A4 纸给大家，
1: 可以给大家 A4 纸看一下。对的，首先就是比如说这个面宽，对吧？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就是差不多能盖住，就边上出来一丢丢。
0: 前面
1: 还能，但是前面后面
0: 能出来很多了，前面能出两指。
1: 对，前面还富予两指的空间，
0: 富予两指就是其实它比 A4 纸要小，
1: 然后高度的话就是差不多 A4 纸
0: 的高度，
1: 对吧？侧面其实差不多也就是 A4 纸，就是
0: 放倒的 A4 纸啊，
1: 对的，
0: 它不是立起来的 A4 纸，是放倒
1: 的。对的，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差不多，您拿 A4 纸去对比一下啊，基本上您家原先前些年我知道有时候就是流行啊要大5升的，对，5升的那个就特别占地方。
0: 那你家里可能得6-7口人。
1: 因为有几年我们东方给我推荐也都是5升的多，
0: 因为那个时候主要以韩国电饭煲为主，
1: 对，
0: 所以韩国一住嘛，那人口就多，
1: 对，
0: 他们就愿意一家人住在一起，
1: 是的，
0: 所以它的量就大。
1: 所以我们这个3升的话，其实可大可小，因为其实5升电饭煲，像我爸爸妈妈两个人在家，他说，哎呦，我就煮那么薄薄的一层，我煮不出来，
0: 而且还占地方，
1: 对，所以我们这个的话就是1-2口人在家没问题，然后稍微团聚一下，比如说大家现在吃米饭也没有特别的多嘛，对不对？基本上6碗8碗都能够盛得出来的。
0: 那你再看这个电饭煲，3升啊，3升电饭煲，
1: 是的。
0: 就换句话讲，我把这装两个手柄，它就是汤锅，装两个手柄，我就可以卖1049
1: 了，
0: 1099了，大家理解。

0: 意思吗？就差点手柄了。嗯，所以这个里面全部都是钛板材打造的啊。
1: 是的。嗯、
0: 再给您稍微的，它不只是钛哦，嗯，它很扎实啊，非常的有重量哦。嗯，这个是家里边，我家都是这样的，
1: 对、嗯，
0: 就是这样的。打瘪了，不能太使劲了，打瘪、嗯，这已经瘪了。
1: 对，我也感觉好像就是用力拗一下。
0: 大家就知道我敲两下你就明白了。
1: 是的，
0: 一般很多人说我喜欢吃什么柴火饭了，家里以前用那个锅很沉了，然后焖出米特别香了。
1: 对，
0: 其实跟这个内胆是极其有关系的啊、哦，大家安心吧。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的对于钛的含量给大家展示一下。
1: 钛的含量的话，要有一张检测报告、嗯。那这个检测报告呢，很清晰地告诉大家，我们整个内胆部分所有的元素到底是哪些。我们算除了钛之外，剩下的铁、碳、氮、氢、氧，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剩下钛就是大于99.6。所以这个钛的纯度已经是相当高了。因为我之前大概也了解过，就很多，比如说用在心脏支架，每个公司品牌出来的都不一样，人家99.5、99.6、99.8都有的。所以我们这个纯度能够达到99.6，反正我个人觉得它是非常好的一个纯度。
0: 好、那给大家再来展示两道。
1: 好，这个是给大家做的，来
0: 拿手好饭，
1: 粗粮饭、杂粮 饭，对吧？
0: 来了，
1: 因为确实杂粮饭，首先我们来看它也是一样的，沸腾的均匀程度，对吧？所有的米饭从底下舀上来之后呢，您会发现。都是糯糯的，都是能够让大家看到这种水润度、光泽度都特别好的。然后呢，很多人会关心，你看颜色特别均匀，是不是？就说明我们所有的杂粮它沸腾过程当中就是沸腾的特别厉害。再来给您看，最后我留个豆子啊，不好意思，我再拿一个豆子，有点烫啊，我来帮大家压一下。
0: 哎呦，
1: 哎呀呀，你看，
0: 好面、
1: 好像没有很清晰这样子，我直接拿手压一下吧。
0: 小心点烫啊、哦，烫。
1: 来。您看、对不对，整个您看
0: 轻轻一按
1: 对
0: 全都瘪开了，
1: 对对对对，所以在我手上都滑溜得不得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它其实确实沸腾温度足够高，我们沸腾的温度能够超过100度，差不多到103度，所以整个米饭让大家煮出来就是能够糯糯的，就是能够咬得动的，你看就是大家我在咬动的感觉当中就是那种短短的这种感觉、糯糯的感觉，是不是有弹性的感觉，
0: 真的是好，
1: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有很多说确实哎呦像这种煮杂粮饭嘛特别烦啊，提前一天泡，提前几个小时泡，对不对？哦，我们这个就是让它沸腾的更加充分，然后吸水率更加足。
0: 还有吗？
1: 还有一个。
0: 来，再给大家看下一个。
1: 再来给大家看下一个菜，下一个菜这个煮的是哇大酱骨汤哦。大酱骨是不是？
0: 这是什么梅花骨？
1: 梅花骨。
0: 梅花骨。
1: 哦。
0: 就脊柱的位置吗？
1: 对对对，是是是，梅肉的这个部分是不是、然后主要是香味香得不得了，因为像这种肉的话您可能要加什么、加各种各样的一些八角呀调料呀、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呦香味加的多了之后吧、我就觉得这个锅好像下一次还是留这些味道，
0: 对，就总有这种感觉，
1: 但是我们这纯钛的它不会有任何的化学反应，它不会去吸附这个味道、所以您下次再去煮的时候它依然还是能够保留原汁原味的、能够保留更多的这种香味，对不对？
0: 所以
1: 像这种就是荤菜类吧，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可能说哎呦我要在那边炖看着半个小时看着40分钟有点累，那你就直接交给电器，然后呢那个按键一按之后呢，您这段时间你就可以去看电视也好呀看手机也好、都没问题。
0: 今天带回去的锅的款式年轻人一定爱，
1: 很时尚
0: 的。如果你说我想给自己的晚辈、他结婚呢、或者搬新家或者怎么着的，长辈总是要意思意思喽、
1: 对对对，
0: 那我拿点什么过去呢、你就拿一个这个电饭煲过去就是完全可以，
1: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能说关系特别近的话1000块钱红包其实确实也现在也不咋地对吧，我有时候就在纠结哎呀我要包2000好还是包5000好、2000吧就感觉哎一般般，5000吧感觉好像自己压力
0: 的。他的这个电饭煲多少钱，市面上
1: 市面当中是原价1999，
0: 那就差不多，那你这2000够了
1: 对吧，
0: 2000够了，那就这个够了，
1: 这个2000包出去吧，他每次用都能够想到你的好，
0: 而且它还是用了很久，它不是涂层的，它不是说用完两次什么就扔掉了，
1: 是的呀，
0: 说这个不好有涂层什么的，我们这是钛的，它又是比较新的最新的科技
1: 材 质，
0: 材质，同时呢价格品牌又这么棒，
1: 对，
0: 你说谁家不吃饭嘛，
1: 是
0: 啊，你说吃饭就能想起你、人家到时候一说
1: 都健康，
0: 那谁谁谁哎，马一送的啊，真棒！然后那下次要不然再问问他是哪儿买的，然后给爸妈也再买一个。
1: 对的，对的。
0: 你看有礼盒、夏普多体面的。
1: 是的。
0: 打电话订购吧，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0: 现在的备货马上就要售罄了，导演老师麻烦再帮我确认确认，现在咱们还有多少个在售的名额了？
1: 如果大家说现在还纠结犹豫的话，千万不要犹豫，万一待会儿说我们现货售完是没办法接受预约的，没办法接受追加的。
0: 反正我觉得一个电饭煲家里本来就要实用，一个小家电，谁家过日子的时候连电饭煲没有？但是太夸张了。
1: 有没有发现，就是电饭煲是所有灶台当中绝对不会拿下去的，对吧？因为有很多灶台当中呢，比如说那个微波炉，对吧？可能两天用一次，一天用一次。然后呢，比如说其他什么豆浆机啊、破壁机啊，然后那个烤箱、空气炸锅吧，我觉得不见得。
0: 空气炸锅一般我在家里的小屋放着，只有用的时候才
1: 会拿来。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0: 再拿一下下，
1: 对吧？然后有些是灶台有限的情况下啊，拿出来，然后呢放回到柜子里，再拿出来，再怎么样？
0: 你就别说这些了，碗筷我都是藏在柜子里的。
1: 电饭煲不会放。
0: 电饭煲绝对不会放柜子里的，你一定放台面
1: 上。因为使用频率太高了，早餐开始可以煮粥，我们可以24小时预约，对吧？今天晚上比如说想好明天早上我们喝什么粥，对吧？海鲜粥也好呀，还是什么杂粮粥也好呀，你就预约好放进去就行了。第二天中午，对吧？除非出去外面吃，不然的话家里面是煮点饭呀，煮点杂粮饭，煮点菜饭。到了晚上小朋友就是回到家了，对吧？子女那个下班回来了，如果到您家一起吃饭的话，那更加米饭啊各种各样的那个搭配要起来了。所以电饭煲真的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电器了，我觉得。
0: 它使用频率高，它的等于说利用率高。
1: 哎，对，
0: 你的这个钱花的就值。你比如为什么有人很多人愿意把钱花在电饭煲上？以前在10年前，东方给我介绍的时候，那个时候在日本啦，在韩国啦，动不动跑到那边带电饭煲回来，
1: 2000多、3000多。
0: 说实话，很多人都是 made in China 的，带完以后发现哦， made in China。但不管怎么说吧，用的是人家技术嘛，就感觉人技术厉害了，这个牛那个牛的了。然后呢，2000-3000块钱你也舍得花，因为天天用，就像你说的，
1: 对，
0: 我愿意，因为我天天用，对我一折旧，我折旧下来我就觉得划算。我用个5年10年的话，你看我才多少钱？但今天呢？
1: 999，
0: 泰的电饭煲内胆呐，
1: 对，
0: 999，哎，
1: 是的，
0: 观众朋友，3升的绝对够用了，而且功能又这么好，品牌又不错，夏普的，以前夏普的电视，东方购物在卖夏普电视，有多少观众朋友买过？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做电器方面，夏普其实真的在行业里面都是很有话语权的，就是能够让大家用到高品质的、放心的、稳定的这种电器，那电饭煲也是一样的，因为有很多说电饭煲可能到后面无非就是什么，哎呦，我家好像这个电路有点老化，之后呢，加热不均匀，然后会觉得哎呦，好像今天这个水稍微少一点吧，它好像就是沸腾不起来。还有一点就是你会觉得里面这个涂层之前没有关注到过，今天但凡关注的
0: 看看
1: 一定要好好注意的。
0: 有的时候你不看吧，不比也不知道，比完之后你就觉得触目惊心的。
1: 对，
0: 你看我们这边缘
1: 干干净净，
0: 什么时候给你来一个像这种的？
1: 对，
0: 脱了皮了，
1: 是的，
0: 露白了，露出你那个内胆的原来。听着这声，听到了啊？
1: 对。
0: 你就是知道谁家的内胆好，
1: 就是哪个声音更干净。
0: 是啊，
1: 因为我反正是每次都这么理解，对吧？因为很多说为什么那种好的陶瓷、骨瓷声音就很悠扬，对不对？然后像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杂质各种各样的，因为它有涂层嘛，涂层就有很多化学东西添进去之后，可能还有什么胶啊什么的，它就会有很多杂质，声音反馈就不一样，所以它的声音就会很杂。但是我们这个干净，
0: 而且本身的金属它就很轻、很飘、
1: 对，
0: 很薄，它确实薄。这个是我们是钛，
1: 对，
0: 它是接触石材的地方，就是钛的板材来给你进行一个压制的。
1: 是的，是的。
0: 有多纯？
1: 这个要看报告啊。纯度的话，反复给大家看，因为我们是真的很真心跟您说，这个检测方法呢，它是算全部的元素，然后呢，除了钛之外，剩下的铁、碳、氮、氢、氧加起来是小于0.4，那么我们钛的
0: 换算一下，
1: 对的。换算一下，100减去小于0.4，那么钛就是大于99.6，
0: 就这么换算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明白了吧？
1: 所以这个纯度很让人放心。
0: 那你又问了，刚才那几个不也是元素吗？怎么的，你就是危害我身体健康吗？
1: 它不是那种什么那个铅呀、汞啊、锰啊，对吧？那些是属于重金属，我们人体是代谢不掉。但是什么铁啦，我们本身就是有铁元素的呀。
0: 要不然用铁锅呢？

0: 对吧？是的，
1: 这些都是我们身体该有的。
0: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它是微量元素，它对人体无害。啊，然后我们再来给大家最后看几个菜啊，这个就是我们前面
1: 说
0: 的
1: 菜饭。如果饿了的话，你在家里面稍微包一个菜饭，或者是你给孩子他下班晚，你说哎呀，我也不想给他做了，
0: 是，
1: 对吧？我老两口晚上我吃顿菜饭，晚上正好给他留着点儿，
0: 对，
1: 保就用个保温的功能就好了。
0: 对，
1: 哎，等到到家的时候一吃多好。
0: 是的，这个菜饭就是油润润的，我就感觉我们所有的这种香肠、火腿里面这种油啊，就是跑得很均匀，就是能够让大家闻到香喷喷的。然后像这种菜饭里面加点香菇。然后家里有时候就是没胃口的时候，甚至很多时候我今天哎呦真的懒得做菜了，懒得起灶火了，对吧？我就直接有荤有素一起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也能够满足大家对上海有时候需求吧。我就喜欢吃上海菜饭，对吧？那你就用这个功能也能做，也没问题。
1: 除了这个菜饭，
0: 还有给大家看一个前面那个鸡汤，对吧？因为这个确实很有代表性。因为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哎，到了秋天之后呢，要炖点什么滋补的东西，对吧？人参也好呀，加什么海参也好呀，加什么那个茯苓呀，加陈皮呀，可能很多都比我们更加会搭配。那你想这些东西买过来确实都不便宜吧？我们不要把它浪费掉，这个锅具千万不能给你拖后腿。我们整个里面都是钛，所以它是能够做到特别。好的，让大家没有那些化学反应，然后这个鸡炖的也特别的酥烂，对吧？你看整个一扯都没问题。
1: 哎，这个是很奇怪的，它就对本身食材的
0: 原汁原味，对
1: 的，它营养激发更厉害，就莫名其妙的厉害。
0: 对，
1: 以前我们给大家做过一个实验，我东方购有再瘦的钛的钛杯，
0: 钛杯，
1: 再用一些玻璃杯，两个杯同样的片数煮出来的。那个
0: 人参皂干
1: 就泡同时泡、泡完之后呢，那个又摇一摇，然后呢用玻璃杯摇一摇，然后就是一直泡的是钛杯的，就沫沫就特别多，
0: 特别多，
1: 因为它俩是同一个原材料的。
0: 对的，同样的原材料，
1: 完全一模一样的，
0: 对吧？
1: 就很神奇。所以钛呢，如果大家在做食物上面，我是更建议大家用钛的。
0: 对的。
1: 那今天带回来的这个三升的
0: 三升
1: 啊，真的很漂亮。
0: 人
1: 是这个设计是毋庸置疑的好看，你就不用担心这颜值上面的问题了。
0: 是的，是的，
1: 是好看的啊。然后占地面积呢，说实在话，就是一个 A4 的长度都不到。
0: 对，
1: 它呢是一个扁的一个放扁的高度，就是它的宽，是一个宽是它的一个高度，明白了吧？
0: 是的。
1: 然后旁边这个礼盒给大家送上，愿意自己用啊，送人的时候也蛮体面的。市面上这一个电饭煲价值是近2000块钱。
0: 对。
1: 如果是乔迁新居啦，您的有一些晚辈要结婚呢，你作为长辈收，我拿个2000块钱的礼物还是可以的了。
0: 是的，
1: 完全可以的。
0: 主要是实用，主要是用得上，并且用的时候对身体真的是有帮助，它是很健康的一个食材，健康的一个电器，不是说那种什么有涂层的这种电器，对不对？
1: 喜欢的话电哥了，021-9900。
2: 普通的电饭煲吧，就是那种合金的涂层的嘛，那就是煮饭的时候就是为了不粘嘛，但基本上口感就比较差，而且这种电饭煲的话呢还容易脱落，就是涂层的嘛，用了一年就要换。
3: 但是涂层一年不到嘛，它会掉的，但是掉了你扔嘛，每个电饭煲也有700-800-1000吧，但是我也舍不得扔。但是我现在设计这个有钛的，我喜欢，很喜欢，但是又小又好用。
4: 平时我煮饭比较多，但是烧饭比较少，因为家里都是爸妈在烧饭。我爸妈一直很注重健康，因为我是医学世家。因为钛它属于一个什么惰性金属，它是不容易与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反应的，所以我在上午煎中药、煮虫草汤，下午再去煲饭，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串味现象。
2: 它没有这个涂层嘛。也不脱落，而且还经久耐用。关键是什么呢？钛它可以隔夜，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完饭了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以前吃完饭了吃不完，剩一点点就放在这个饭包里了，一盖盖子，第二天吃的时候就感觉味道不对了。那但这个钛的话呢，就是它的味道它不串味儿，而且不变味儿，抗氧化抗菌，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错。

0: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今天呢，带来的是来自于夏普的真钛零涂层的电饭煲，三升的容量，
1: 是的，
0: 功能不复杂呀、啊，它就是三个功能：粗粮、快煮、精煮、营养汤。
1: 营养粥再加热，
0: 再加热嘛？
1: 对的，包括就是24小时预约，然后煮好之后保温，其实这些基础的功能一定是有的。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告诉大家操作比较简单，因为有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这种电器的，哎呦，我带回家之后，万一这个沁不来，那个按不来，对吧？那个调不来怎么办？我们这个就跟您现在当年就是买的很复杂、很高级的那些电饭煲一样的操作方法，很简便。但是呢，我们核心就在于给大家把内胆换掉了，因为我记得我们家当年在东方给我买的那个小2000块钱电饭煲，真的也蛮好的，
0: 也蛮好的。你肯定要说好啊，要不然2000块钱白花了。
1: 但是我后来回去一看，也是涂层哦，真的也是涂层。
0: 我当年之前买过另外一个牌子的，邻国的一个牌子的，然后拿回去以后呢，也是涂层，1000多，
1: 对呀，
0: 也是涂层的。
1: 因为我们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您看钛锅也是差不多这2-3年才开始油起来，对不对？因为以前钛就是不太用在我们这些民生领域，都是用在航天航空啊、医疗呀，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就是成本会比较高，但是这2年慢慢普及到我们的所有的民生商品、厨房用品当中呢，大家会觉得哦，真的蛮好的，因为它可以不用涂层。
0: 它就是当年的不锈钢，当年的不锈钢刚开始有的时候，一口炒锅2000-3000，
1: 对。那个价差会很大。
0: 刚开始流行不锈钢的时候啊，
1: 是的，是的，
0: 特别火，一口炒锅呀。现在你敢想象吗？有的时候三口锅加在一起1000。
1: 但现在卷呀，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按照当年那个套路的话，钛的商品应该也上来，先是2-3千，对吧？然后再过个5年10年，哎，给你做到个什么几百块。
0: 刚开始的那个镜框，钛的镜框。那就是1000-2000呢、啊、
1: 是的，
0: 就那个小薄薄的细的不得了的小钛金矿，哇，真的是轻，因为我以前近视我配过啊、
1: 对，
0: 很贵很贵很贵。
1: 它但是那个确实好，就很轻，不压鼻梁，然后呢也不会就是说出汗的情况下，
0: 你想想看，买一样就那么点东西卖1-2千，那要做成我们锅这么大呢？
1: 对，在这
0: 这真要疯啊，谁敢买啊？
1: 是的，
0: 那个小金矿那么细，它还卖你1-2千？
1: 对，那个还是钛合金
0: 哦，就是啊，
1: 我们这个还是纯钛，
0: 我是纯钛里面呢，里面是纯钛的板材打造的，多纯。
1: 现纯度的话。能够做到99.6%，
0: 就这么纯，
1: 大于99.6%，这个是有检测报告的。检测报告是算所有的那个元素，然后除了钛，剩下的是小0.4，所以钛是大于99.6%。
0: 对，
1: 那么剩下的就是铁碳、氮、氢、氧，
0: 身体当中必有的。
1: 对，不是那种什么铅、汞、锰啊，那些好像对人体有害的一些叫什么重金属，我们没有任何重金属的析出。
0: 还有最后的几组备货了，抓紧时间哈。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和市面上的一些您家里的，您要不信，把您家的电饭煲内胆拿出来，您看一看是不是这种里面是黑黑的。
1: 对，
0: 是不是黑黑的？
1: 是的，是的，
0: 是黑黑的，多多少少那就是涂层了。
1: 对，
0: 然后你大概瞧一瞧，大概是这种声音。我们是就知道的，人家用材料多么的扎实。
1: 对的，对的。
0: 好，给您今天有礼盒。
1: 有
0: 送人也成、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电饭煲的设计也蛮时尚的。
1: 对的，
0: 占地大小呢，就是您的一个 A4 纸，
1: A4 纸大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你看，
0: 差不多
1: 这个高度就是 A4 纸的高度，就横过来、
0: 宽度
1: 横过来。然后呢，侧面的宽度，对吧？也是这样子的，
0: 是 A4 纸的长度。
1: 对，然后这样 A4 纸可以盖住，然后还有个这个正面的这样一个视角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也是差不多 A4 纸，所以您就差不多拿那个 A4 纸去对比一下
0: 就可以了，
1: 基本上能够放得下。
0: 好吧，抓紧订购，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的订购。有好多耶稣姐姐们、老师们自己还是愿意用一点好的的，因为孙子孙女在身边嘛，
1: 对，
0: 要照顾他嘛。
1: 现在暑假还没结束，对吧？因为就是像我们可能还得上班的情况下，小朋友基本都是跟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0: 就算上学了以后，可能都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接啊，
1: 对对，
0: 晚饭爷爷奶奶做呀，
1: 是的，是的，
0: 是吧？吃完之后呢，可能作业回家做了，对不对？
1: 对，
0: 父母也不用那么着急了。其实没有办法的，其实还是长辈们很辛苦。辛苦归辛苦，您又不是光给孙子孙女用，自己也在用嘛。
1: 对呀、
0: 你的这个身体，咱们。也好好保护嘛。
1: 对的，对的。所以你想，有时候为什么说要吃点什么辅酶 Q10 呀，然后要吃点什么各种各样的一些保健品呀？
0: 说的就是啊，
1: 对吧？然后呢，吃的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说药补不如食补，对吧？您可能在食材当中选好的，选有机的，选各种各样的什么，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身体健康的。那我们这个锅具，我觉得反正我就是这个宗旨，就不要给大家拖后腿。我们这个钛的内胆纯钛的电饭煲，我就是不说加分吧。至少没跟你拖后腿嘛，对不对？
0: 最后的两组备货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哦，02151119900。

0: 还有最后的几组备货了，抓紧时间哈。嗯，所以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和市面上的一些您家里的，您要不信，把您家的电饭煲内胆拿出来，
1: 拿出来，
0: 您看一看是不是这种里面是黑黑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黑黑的？
1: 是的，是的，
0: 是黑黑的，多多少少那就是涂层了。
1: 对对。
0: 然后你大概瞧一瞧，大概是这种声音。嗯，我们是。就知道的，人家用材料多么的扎实，
1: 对的，对的。
0: 好，给您今天有礼盒，
1: 有
0: 送人也成，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电饭煲的设计也蛮时尚的，
1: 对的。
0: 占地大小呢，就是您的一个 A4 纸，
1: 差不多。A4 纸大，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你看，
0: 差不多。
1: 这个高度就是 A4 纸的高度，就横过来
0: 宽度，
1: 横过来。然后呢，侧面的宽度，对吧？也是这样子的，
0: 是 A4 纸的长度，
1: 对，然后这样 A4 纸可以盖住，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正面的这样一个视角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也是差不多 A4 纸，所以您就差不多拿那个 A4 纸去对比一下
0: 就可以
1: 了，基本上能够放得下。嗯
0: 嗯，好吧，抓紧订购，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四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1: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耿瑶。那刚刚通过短片的介绍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这次要带着大家去到您可能已经心驰神往了很久的东欧。那其实东欧呢，很多人都说，哎呦，欧洲出行，要不第一次，要不第二次，你肯定是首选东欧的，因为东欧整个版图啊，它太带有童话色彩了，带有浪漫的氛围。然而其中又不乏很多的历史文化在里边，所以其实玩东欧啊，是一个特别梦幻的一件事情，而且体验感特别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东欧的游客会非常的多，口口相传，有口皆碑。那一般的东欧呢，都是东欧三兄弟，就是匈牙利、捷克和还有我们的这个奥地利，东欧三兄弟。那但是地理位置呢，其实他们是和德国接壤的，但是德国这个国家呢，基本上市面上鲜少有行程是可以带得到德国的，尤其是就算带到德国，最多去一个新天鹅堡，对不对？那很多德国的首都柏林呀，德国再往北呀，深度一点的德国，你是没有办法玩到的。这也是为什么东方购之前德国一地卖得很火爆，但是德一地价格也要卖到个20000大几了。但今天呢，我们联合了众信旅游，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的线路和行程，是把东购的三星兄弟玩的经典、玩的彻底的同时，再拐个角，咱们深入到德国的腹地，深入到德国的北部，连柏林呀、等等的众多城市都带到了，要在德国住4个晚上。所以我们整个行程是长达了13天的一个行程，但是可以让大家把东欧玩遍，把德国深入一地游也给大家带到了。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去东欧送德国，或者是去德国送东欧，价格今天还有双人出行的立减优惠，所以本档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为了给大家更好的介绍，把这条线路的设计者负责人文文请到了现场，跟我一起分享。文文你好。
2: 耿瑶好，东方购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就像刚刚耿瑶所说的，其实这一条线路我相信东方购物的很多客户其实还蛮熟悉的，因为它目前来说真的就是东方购物最爆的一条东欧的一个产品，而且广受大家 家的好评。
1: 是的，
2: 所以呢，今天我也跟耿瑶一起来给大家好好聊聊我们这条产品。
1: 是的，爆有爆的原因啊，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玩的够全，性价比超级高。给大家看看市场上啊，市场上玩东欧呢，你看就像耿瑶说的，东欧三兄弟，捷克、奥地利、匈牙利，对不对？
2: 对，
1: 三个兄弟基本上玩的多数是这种像克鲁姆洛夫的小镇，或者像维也纳这样的大城布达佩斯，这都是必经的一个景点，
2: 就是大城小镇合在一起。
1: 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不是很全面的一个东欧了吗？您不要光看这里全，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您看看我们的东欧有多全，
2: 是
1: 它只有大城小镇几个站点，而我们大大小小十几个站点的停靠。
2: 相对于刚刚大家可以看到，东欧可能走的是大城小镇，我们不仅给大家走到大城小镇，还安排了很多的深度游、包场、包船的这些体验，给大家更好的浏览我们的东欧风情。
1: 是的，
2: 这不还如此，就像刚刚耿瑶说的是，我们基本上是玩东欧送了你一个德国深度，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德国的板块高达了5天4个晚上，你跟着我们走一趟德国的无限魅力，其实你也都了解到了。
1: 是的，那我们先从上海乘坐飞机，我们飞到法兰克福。
2: 是的，
1: 对不对？
2: 我们这次为了带给大家轻松出行，我们是往返直飞，双点进出。首先来到的就是我们的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抵达到第一时间，你其实就会了解到现在德国的城市面貌，最高精的科技是怎么样的，来到了法兰克福。随后呢，我们会来到我们的吕德斯海姆，是我们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德国的一个小村小落的一个风情，也是我们那个莱茵河河谷旁边的有名的酒香小镇吕德斯海姆啊，彩色的房子、木金屋，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我们的莱茵河谷的一些风情。
1: 其实秋天去莱茵河谷非常推荐，因为超级无敌美。
2: 对，
1: 尤其像我们十月的这个行程啊，莱茵河谷已经五颜六色了，
2: 是
1: 红的、黄的、绿的、粉的，各种颜色交相辉映，你拍。

0: 片照片绝对是大片级的。
1: 没错，然后我们沿着莱茵河谷一路向上，就会来到我们德国西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重镇，叫科隆。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过一张照片，就是科隆双子大教堂的那个照片。很多客人都说，站在广场上看着科隆大教堂，我就觉得很震撼了。但是我们这次深度游行程，让你走进去，让您看看挑空的穹顶，看看彩绘的玻璃，看看整个教堂的纵深，你就是世界最大的哥特式教堂之一。
0: 下一站呢？
1: 下一站大家，我觉得你看德国深不深度，就要看这站你去不去卡塞尔。这个地方可能大家有点陌生，但是我跟你说，格林童话、格林兄弟的诞生地，格林童话、小红帽跟灰姑娘就是从这里开始出走向世界的，而且它的威廉高地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山水之风情也是德国的最标志性的山地风情，我们也带大家一起领略一下。
0: 登高望远，整个俯瞰，哎呦，城堡近在其中，
1: 浪漫的那个感觉就开始来了
0: 啊！对，而且还有历史文化的底蕴在当中
1: 啊。下一站呢，我们就会看到德国的另外一面，普鲁士王朝是德国的皇室代表，所以说我们会来到的是我们的波茨坦的无忧宫，入内参观一下我们波旁大帝最喜欢的宫殿，我们的无忧宫，而且无忧宫又被称为德国的凡尔赛宫，所以洛可可式的梦幻的建筑宫殿也只有独一份的欧洲的这一份体验，我们在德国得给大家安排了。
0: 是的，
1: 下一站我觉得是说很多去德国的旅游的客人是一定要去的，但是市面上很多行程很遗憾，因为它地理太北了，很多行程就没有给安排了。
0: 所以其实我们统计过报德意地的观众朋友，大部分都是冲着这个柏林。
1: 是的，没错，
0: 才报了单独德国一地十天左右的一个行程，也要花两万多。
1: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欧洲的近代史、德国的近代史，其实看的都是柏林，耳熟能详的我们的柏雷登堡门，我们的柏林墙，这一些些代表着欧洲近代史进程的标志性建筑，这一次你跟着我们游柏林，全都给大家浏览到了。
0: 是的，所以我们深入到北部啊，因为柏林已经很北了，深入到北部让大家玩柏林，就说明我们这个行程是真正可以算是德国的一地深度 了。
1: 对、然后我们再往下，我觉得德累斯顿这个小城非常非常的精致跟美丽，我们把它称为我们的巴勒克之珠，浴火重生之后的巴勒克之珠，所以所有的建筑都非常精致和金碧辉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皇后出征图，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瓷版画，我们的皇母教堂都是在这，我们都有机会去看一看它的精致。
0: 是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在这里感受到啊。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到此时此刻为止，我们的德国一地才算告一段落。
1: 是的，
0: 整整要住四个晚上，你就想想我们这个德国一地够不够深度吧。
1: 没错，
0: 所以真的不是说哎走马观花点到为止，去个新天鹅堡就算了。
1: 对，
0: 对，
1: 是的，
0: 我们是更加的能够了解德国的历史和文化。
1: 没错，
0: 好，下一站我们来到哪里？
1: 下面我们来到的是最具有布拉格，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整个行程里我觉得最具有电影感的城市就是布拉格，而且布拉格不能只看一个点，它要看它的全部，你才能了解它这个千宝之国的无限魅力。很多景点就很多线路都会让你到布拉格广场到此一游。那我们觉得这样不行啊，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布拉格古堡的深度游，古堡区的门票我们给你包含了，所以您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走到火药塔，我们可以看到天文钟这样的标志性建筑。这还没完，我都说了这么有电影感的一个城市，我们给大家特别安排的是百年复古老爷车，让你坐在这个老爷车上面，像个电影明星一样，我们畅游整个布拉格的老城区。
0: 观众朋友，你看啊，在老城区开这样一个老爷车多拉风。但我告诉大家，您千万不要以为说，哎呀，是个行程就能约得到这样的老爷车。我们的老爷车，如果你不提前预约的话，老爷车是不会在门口等你的。
1: 对的。
0: 我们光有钱不行，你还要有预约的资源。
1: 是。
0: 所以我们的重信深耕欧洲游20多年，才会有这样的资源，让您坐着老爷车游布拉格广场，绝对是 VVIP 这样的等级和待遇。
1: 对，没错。然后呢，大家都说捷克的小城也非常有名，比如说我们的百威小镇，
0: 百威小镇，
1: 对，不觉耶维藏，百威啤酒诞生地，还有更有名的就是我们的克罗姆洛夫，哎，这个南波西米亚的世界文化遗产，瓦尔塔瓦河，再看上这个白色的房子，红色的屋顶，就是它的最标志性的一个标志性的标志了。但我们更不一样的是，哎，我们 们入住在我们这次会给大家选择入住克罗姆洛夫小镇里面唯一一家古堡酒店，所以我们这次是住在童话的中心，好好的体验一下这个
0: 古堡酒店。你知道也是光有钱都不一定能约得到，天天都是满房的一个状态，但是去到那儿呢，如果真想深度游的话，一定要体验那里的古堡的住宿的。住一晚上多少钱呀？
1: 3000块钱，
0: 3000块钱，
1: 对，3000块钱人民币，而且是唯一一家，就像刚刚耿瑶说的，不是有钱就可以住得到的，要提前预定的。
0: 好，古堡酒店在克鲁姆洛夫，我们。

0: 我到了奥地利，我到了阿尔卑斯的山脚下，你看也是世界文化遗产，整个是静谧的湖水，旁边是我们各种样的彩色的小房子，远处是我们的阿尔卑斯的山脉，这就是我觉得就是东欧的人间伊甸园。
1: 是的，所以其实你想想，很多的欧洲明信片就是用哈尔施塔特作为这个代表的，
0: 对的，背景方面的，也是大家说是全世界必须要去的10个小村之一。对，下一站我们深入的会到梅尔克修道院，我觉得这个景点很多回团的客人来说，哎呀，我一开始对他没有抱很大的希望，但是他是我此行当中最值得回味的。为什么？就像梅尔克修道院一样，你外观大看好像它平平无奇哦，但是里面金碧辉煌，所有的教堂图书馆都是巴洛克的一个风格，所以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我们这次不仅是外观，而要入内参观，并含中文讲解。
1: 对，一定要梅尔克一定要入内的啊！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包含了入内。再下一站呢？
0: 下一站奥地利的文化之都，我们的奥地利的维也纳。到了维也纳，我觉得两个宫殿你一定要去看，一个就是我们的美泉宫，欧洲三大宫殿之一，哈布斯王朝的一个轶事，茜茜公主平时生活长什么样，就要到美泉宫。这次我们也不一样，我们请了当地的中文官导带大家精讲20个房间，让你这个44个房间很盲从，但是20个房间，茜茜公主、哈布斯王朝平时干什么，让你这个条线脉络非常的清晰。
1: 而且当这他们的官方的中文官导和讲解的和这种所谓的这种普通的导游讲解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对的，
1: 所以你会更加的开阔眼界，更加的了解全面。
0: 对，还有呢，维也纳还有个非常令中国国人了解的那个，我就觉得是我们的音乐殿堂，我们的
1: 金色大厅。
0: 很多客人说我想去看一看
1: 每年的新年音乐会，
0: 对，我想去看 OK 没有问题。我们这次做到是包场入内，含中文讲解。包场的概念就是整个时间段的金色大厅只属于众信的这一个团组。
1: 是的，
0: 你可以成为你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个音乐殿堂的无限魅力。
1: 是的，所以当我们包场的时候啊，你看整个音乐大厅都回荡着我们导游的讲解的声音，你又觉得非常的沉浸式啊。
0: 对，
1: 所以你看还是众信的资源，太牛了，太牛了。所以这趟行程你的体验感会非常的棒。好，最后一站我们来到了布达佩斯。
0: 我都说布达佩斯有两个面嘛，白天我们看布达跟佩斯，晚上的布达佩斯华灯初上才是它最美丽的时候。
1: 是的，
0: 所以这一次我们又重磅给大家升级的安排的是多瑙河的夜游船。
1: 对，太赞了。
0: 而且我们是包船的，整个船只有我们众信的团
1: 组，刚刚还包场，这会儿又包 船，
0: 对，
1: 然后还包老爷车，还住古堡酒店。我觉得这个行程听到这里，我自己已经心动不已了，观众朋友。行程其实目的地旅行社都一样，
0: 对，
1: 但是走法玩法你选择不同的旅行社，它带给你的体验感完全
0: 不一样。对，
1: 选择我们这条行程，这条行程是东方购物大爆款，选择我们这条行程就相当于选择了一个高端玩法。
0: 对，
1: 刚我们说了多瑙河包船，还有呢布达佩斯，我们看的远远不仅是一个多瑙河，不仅是游船，不仅还可以推杯换盏，
0: 对，有一个小香槟
1: 酒。
0: 对，
1: 而且我们在布达佩斯还能感受到什么呢？
0: 这个就是我们这整个布达佩斯的浓郁的那个多瑙河的风景，两岸的风景全部都是，
1: 一边是布达，一边是佩斯。白天我们会带大家城市游览的，
0: 对，是的，没错，
1: 城市观光，重磅的景点都能看到。然后从这里呢，我们整个的行程才算告一段落，
0: 没错。
1: 然后我们也不再舟车劳顿返回去了，我们直接在布达佩斯就可以回家了，
0: 对，也是坐直飞。
1: 而且我们回去也是直飞吗？
0: 直飞航班，
1: 也是直飞，所以就更加的省时省力。13天安排的虽然看似满满当当，但是轻松惬意。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13天所有的陆地拉车给大家升级的是陆地公务舱。
0: 没错，
1: 什么叫陆地公务舱？
0: 陆地公务舱呢，其实就是我们传说中的2+1的头等舱，每整辆车只有25个座位，但是你的每个座位都可以最高平躺135度，而且还配有脚托，让你半躺着跟着我们来游整个东欧的行程。
1: 朋友，在这里我们多说一句啊，你不要觉得说陆地公务舱现在国内还挺常见的，好像什么很多国内的行程，那是因为咱们国内设施说实话硬件软件都很到位，偏相对来说座位更加的宽敞，坐起来更加的舒适，而且整个车上连什么水吧，什么 USB 充电口，
0: 对，
1: 是的，都有的，设施非常的全面，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缩短路程，只能让大家用更舒适的一个姿态体验下来整个行程。反正这个行程到现在为止好评率是超级无敌高的，大家都很喜欢。
0: 没错，
1: 那最终归到我们今天的价格，我们先来看看市场上的好不好。市场上我们看到的 不去欧洲的王牌国家德国的，
0: 对，
1: 只去东欧三国三兄弟的，
0: 对的，
1: 我们的价格已经去到25800了，
0: 是的，
1: 德国一点景点都没有，它是单点进出，
0: 对，
1: 要绕一大圈，
0: 绕一圈的，对，
1: 没有特色酒店，天天要换酒店住的，我们是有古堡酒店的，特色酒店的，
0: 是的，
1: 好，它的餐食5顿要自理。
0: 只有三顿特色餐，
1: 只有三顿特色餐，
0: 是。
1: 然后呢，普通车，这就普通大巴，没有什么什么2+1的公务舱去坐的。然而，它还有很多没有的这个特色体验，
0: 没错，
1: 可能是要收您自费的，
0: 没错。
1: 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把它的这个细则摘开了给您看看，它没有的，需要补到我们行程当中的，可能要收自费的，加在一起，比如说特色餐呀、
0: 15项的升级，
1: 15项升级完之后。它是需要在您自掏腰包花到折合人民币9580块钱的，
0: 对，是的。
1: 所以25000多的团费，再加15大升级，达到我们今天这个标准档次 level， 你需要花到35300-38000，
0: 对，
1: 对吧？380，
0: 对的，
1: 35000多。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它35000多还是不去德国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今天是25800，比它优惠了已经10000块钱了。
0: 10000块钱，对的。
1: 我们这个价格再送您一个德国，这个价格25个人的精品团还没有结束。观众朋友，请看下面一行，双人订购今天立减多少钱？
0: 4000。
1: 所以刚才是25800，对不对？现在此时此刻，你只要订购我们这个行程，价格做到至低23800，这个价格真的是我们这个行程发团到现在的历史冰点价。
0: 没错。
1: 然后我们双人出行呢，你就订这个200人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这个价格了。发团日期10月30号、10月13号。其实朋友跟我说，这个时候东欧还是非常的舒服的，对不对？
0: 对，没错。基本上东欧的保持温度在15度左右，就是您上海怎么穿衣服，您在东欧就怎么穿。
1: 但是最主要的是，因为今天我们是要去到多瑙河、去到莱茵河、去到瓦豪这种地方，所以其实到了秋天，那边的景色特别美。
0: 对，
1: 你真的是要到的秋天稍微深秋一点，你才能够看到它绝美的那种风景画一样的这个景色。所以其实懂经的、懂旅游的都知道，这个价格，价格又简陋，景色又好，拍出来照片色彩又丰富，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没错。
1: 今天23800的价格，观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此时此刻200元的预付款先行来抢占，优惠立减4000的这个名额啊！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带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后

0: 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茜茜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4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订购速度真的非常的快，因为100元、200元都只是一个意向金付款，你可以先行付好来抢占席位。如果你问我现在东欧整个东方购物哪一条线路更加的火爆，更加的好评率超高，那我一定会推荐这条线路，因为整个的东欧大家很多叔叔还听过，很想要去，然后也梦寐以求很久了。但是走了这条线路之后，你会发现什么叫真正的品质游，什么叫真正的深度游。还是那句话，目的地全世界的国家都一样的，对吧？你想去到哪个目的地，你就可以过去。但是怎么玩儿，哎，玩的怎么个走法，怎么个安排，这个可能是大家报旅行社跟团的一个意义之所在了，对不对？无非就是想省心一点，想玩的开心一点，想玩的与众不同一点，想玩的深度一点，想体验丰富多彩一点，对不对？那这条线路你跟着我们走，你绝对能感受到什么叫真正的深度游、尊贵游。因为我们很多的项目都是给你到 VIP 的这种体验，包场的、包船的，或者是这个什么住古堡酒店的，当地唯一的古堡酒店的，而且在布拉格黑达坐老爷车。你就想想这样的体验。还是句话，你光有钱是不行的，你还得有资源，你得约得到，你得有门路。而众信深耕欧洲有20多年，作为欧洲园的资源大，欧洲园的资源大鳄，人家才能够有这样独家的资源，而他们舍得把这样独家的资源给到东方购物。说实话，这样的东欧如果给您做定制行程，一个人3万多、4万多要的，对不对？
2: 3万多、4万多
1: 要的，而我们今天是25800，再双人出行立减4000，每个人做到23800。但你看我们怎么玩啊？来看看玩法，全部都是拒绝常规，
2: 对，
1: 升级再升级，
2: 没错。
1: 来给大家看看，比如说德国，
2: 对，
1: 德国市场上说，哎，我也去德国法兰克福，带着您先飞到那边，对不对？因为它是一个国际中转站嘛，
2: 对的，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好，走到法兰克福，好，法兰克福带你玩玩，
2: 旁边的吕德斯海姆
1: 玩玩结束。
2: 对，
1: 但我们今天呢？
2: 真的是升级再升级，科隆大教堂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也需要买门票的。我们给大家入内参观我们的首都柏林，德国的历史给大家见证了威廉高地，我们的卡塞尔，我们的格林童话的诞生地，我们巴洛克之珠的德雷斯顿，巴洛克之珠也给大家安排了，最最重要的是无忧宫入内参观。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德国的升级再升级至少5项了，
1: 基本上看得到都是入内的，
2: 对的，
1: 都是带您站在入内的。
2: 是的，
1: 这5项加在一起，我刚给大家算了算，3000-4000块钱一个人是要的，然后再来就是奥地利，
2: 对，奥地利
1: 市面常规，因为大家都很多去这种大城小镇嘛，维也纳去。
2: 哈尔斯塔特、
1: 萨尔茨堡
2: 都给大家安排了，
1: 但我们今天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然后再去一个维也纳金色大厅。怎么玩？
2: 包场
1: 玩。
2: 对，
1: 我们包场，让导游在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场次当中，整个只有我们团队的人25个人左右，
2: 对，
1: 对不对？
2: 没错。
1: 好，梅尔克修道院我们怎么玩？别人带您看外观，你说哎，不过如此。我们带您入内，你才能感受到梅尔克修道院为什么去过的人都说它震撼。震撼在哪里？
2: 是的，
1: 对不对？
2: 对，
1: 好，
2: 后面是我们的美泉宫的入内，而且含的是20个房间的金奖，再加上是我们的
1: 官方中文导游，美泉宫欧洲三大王宫之一。如果没有真正的好的讲解，你看不懂的。
2: 看不懂，是。
1: 但我们今天有了官方的中文讲解，你感受不一样。20个房间的金奖哦，所以真的不是走马观花看看为止的啊。
2: 对，
1: 好，然后我们的捷克怎么玩？
2: 捷克呢，大家市面上的行程带您深入到了我们的布拉格古堡区，让你看看千宝之国的魅力，再加克罗姆罗夫跟布杰尤维采的风情小镇。那我们给大家再度升级的是布拉格，安排的是复古老爷车，对你

0: 畅游整个古堡去，你也是我们电影画面当中的一员，对吧？然后克罗姆洛夫大家都知道 CK 著名的 CK 小镇，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镇上唯一的古堡酒店，2000块钱一个人，这是我们的捷克的升级再升级。
1: 是的。
0: 然后就像说匈牙利，大家都知道白天是看布达跟佩斯两个不一样的城市吧，我们的东下晚上的安排的是多瑙河的夜游船，而且是包船，并每个人赠送一个香槟酒，让你看看那个华灯初上的多瑙河有多么的壮观跟美丽。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这样的行程我们13天，因为往返都是直飞，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对标市场上的14天、15天，我们的景点还要有多余。
0: 对，是，
1: 就是因为往直飞给大家节省了很多时间。
0: 没错，
1: 而大部分人的东欧可能都是要转机的。
0: 没错。
1: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吃和住也给大家做的是高标准的。
0: 没。
1: 特色美食我们给大家安排了5顿特色餐。
0: 对。
1: 但是全程都是高餐标的，全程含餐。
0: 对。
1: 捷克一定要吃烤鸭餐。
0: 对。
1: 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德国一定要吃
0: 啤酒
1: 猪肘子。
0: 对。然后德国的香肠也是德国的一个特色。
1: 维也纳的炸猪排一定要吃一吃，对不对？然后这个洞穴餐厅在哪里？
0: 我们在我们的捷克小镇，我们的布杰耶维采，我觉得大家很多，这是也是今年为东方购物特别在增加的一顿特色餐。大家都说了，我都到了捷克的，要体验一下波西米亚的一个文化。洞穴餐厅的三道是让你感受到它的浓浓的魅力。
1: 是的，然后住宿呢？别人可能是3到4星，我们是什么？
0: 我们是全程的品质4星，而且像维也纳这么重要的城市，我们要入内，在入内的地方，我们安排的是2晚连住，不换酒店。还有就是刚刚说的，我们这次给大家打卡了一下我们的古堡酒店入内的啊，住在我们的古堡酒店里面。
1: 是的，所以克罗姆洛夫我们是住的啊，别人克罗姆洛夫这种 CK 小镇是看完就拉车走了，不会住的，我们是住当地唯一一家古堡酒店。
0: 没错，
1: 所以吃住又都是高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这个价格它的含金量非常高。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价格啊，来观众朋友，我们今天整个的价格正常之前咱们卖，我和文文也销售过这个价格25800。
0: 对，
1: 但是只有在今天我们双人订购立减
0: 4000。
1: 从25800一个人做到23800一个人，观众朋友，这4000块钱你可以自己去买点什么礼品呀，买点东西啊都可以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25800和23800玩的内容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降价了，是不是减配了？完全没有减配。我们的发团日期10月30号、11月13号。稍微懂经一点的知道东欧其实这个时候
0: 它是它最
1: 美
0: 丽
1: 的深秋季。
0: 没错，
1: 秋天的那种童话感，那种五颜六色的色彩缤纷感在这个季节全部都出来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季节只有好，又能错峰，又能捡漏这个低价，还能看到更美的东欧。
0: 对，
1: 所以如果您是这个季节出行的话，恭喜您，您非常的聪明，懂得在什么时候出去玩，观众朋友啊。然后我们所有行程当中包含的东西白纸黑字，还是那句话，和25800的时候只增不减。
0: 没错，
1: 而且我们此次还给大家升级了陆地公务
0: 舱。是，
1: 这个陆地公务舱，我问你再告诉大家，它在东欧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和
0: 整个陆地公务舱？就我而言，就我所知道的，整个东欧仅此一辆，所以说我们特别安排给了我们东方购物的所有客人，25座2+1的舒适空间，可以平躺到125度，还有角度，让你整个行程当中非常的舒适。我们用了11天的车，11天包车的费用是10万块。
1: 是的，非常的稀缺，
0: 给大家，
1: 因为这个车本身在东欧就非常的稀缺，再加上这个车，你像现在的什么燃油啊、用车成本啊，其实都在
0: 增长。
1: 所以你看，11天跟车下来，这辆车要多少钱？
0: 十万块钱，
1: 光这辆车10万块钱，我们还没有给大家去计算，你像这些什么包船，
0: 对，
1: 包场。入内讲解，还有我们的复古老爷车等等等等，零零总总加在一起，观众朋友，23800这个价格，200元、200元的预付款，想锁定这个价格，你就去抢200元啊！然后你现在甚至都不用太纠结于具体哪个日期出行，只要抢好200元，位子给您留2席。
0: 对，没错，
1: 我们至多一个团25个
0: 人，
1: 精致小团。
0: 对的，
1: 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从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

0: 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在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童话之路上的卡塞尔带您穿越格林兄弟的奇幻世界，色彩斑斓的中世纪木金屋街巷仿佛置身古画卷，从吕德斯海姆出发，一路穿行葡萄园与古堡之间，入内参观科隆大教堂、欧元诞生地法兰克福，一览千宝之国德国的厚重与文明之美，来到奥地利，走进美轮美奂的梅尔克修道院，巴洛克艺术的金色瑰宝令人叹为观止，艺术之都维也纳，欧洲三大皇宫之一美泉宫，特别安排中文官方导游入内，且深度讲解20个皇室房间，深度探秘西西公主的宫廷生活。此外，我们还将带您来到梦寐以求的金色大厅，进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地，亲身感受那一席难求的音乐殿堂，往返直飞全程无忧欧洲4星酒店，维也纳精心安排2晚连住，不搬行李，升级4顿特色美食，捷克传统烤鸭、德国经典猪肘、特色香肠、维也纳炸猪排，打破常规，告别走马观花，串联3国文明，深入城市灵魂，从波西米亚的浪漫童话，再到圆舞曲旋律中的帝国回响，一起走入欧洲文明的光影长廊，开启一次难忘之旅。
1: 好的，听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名额定的速度真的太快了。刚刚我在跟文文聊，我说其实跟他合作了很多的线路啊，基本上我们一档直播就放一个团。
2: 是，
1: 我说你们这个怎么两个团？他说耿阳，我没办法，这个行程太受欢迎了。然后一脸骄傲的跟我说，你知道吗？我最喜欢在你们东方购物做节目了。为什么？东方购物的客人懂，
2: 是的，
1: 懂什么叫好的行程，懂什么叫高端的行程。文文刚刚一脸骄傲的跟我说，说在外面我们讲很多客人啊，我们这个行程怎么走怎么玩，他们可能有点听不懂，有时候还会不相信。但东方购物的行程，东方购物的客人是我们讲了这个行程之后，他会自己出去比，
2: 对，
1: 他会发现市场上真的没有第二家能够做到一模一样的包场、包船、老爷车、古堡酒店、特色餐。当这些行程都特色码在他面前的时候，毫不犹豫，懂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含金量，懂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价格，而且东方购物的价格的确是比他们众信的对外的其他平台很多的这种网站上来的还要更便宜。所以每一次东欧的线路只要开出来，每一个团都是爆满的，每一个团都是塞不进，人都不够塞的，没办法让他们在顺延说对不起啊，等到下次再来定吧。所以今天他特别难得给大家做了两个团期，但是这两个团期又快要满了，观众朋友，就像文文说的，好线路永远不缺人，好线路永远不缺人。这两个行程，观众朋友，你现在都不用太纠结，你只要对我们这条线路认可，你就可以出发了。来，再给大家看看。东欧，你身边有朋友去过对不对？你听说过对不对？是不是和自己的爱人很早之前就想去了，一直在选行程，选一条好的线路。来，观众朋友，市场上东欧大部分怎么走啊？东欧三兄弟，匈牙利、奥地利、捷克，大城小镇走一走，就是我们现在屏幕当中你看到的这些小点点，玩一玩，整个东欧告一段落，算结束了。
2: 是的，
1: 也要收你25000-28000。
2: 对的。
1: 我们今天东欧怎么玩？我们是买东欧，东欧一站不落，甚至比市场上东欧的点还要多，对不对？密密麻麻的一堆，送一个德国，而且是德国一地的深入游。因为我们不是就去个法兰克福，去个吕德斯海姆结束了，我们的德国先飞到法兰克福，是直飞吗？
2: 是直飞，对的，我们安排的是直飞航班，来到了是法兰克福，我们的欧元的诞生地，也是现在德国最繁华和现代化的一个城市。吕德斯海姆就像刚刚瑶瑶提过的，很多市面上行程也会涵盖，因为它是那个莱茵河

0: 和这边最有乡村韵味的德式的风情小镇，
1: 是的，
0: 给大家给安排
1: 了。然而我们不一样的是，好，我们开始往北走了。
0: 对，
1: 科隆大教堂。
0: 科隆大教堂
1: 入不入内？
0: 入内参观。
1: 市场上的入内是不是要收自费？
0: 是的，要收自费。
1: 我们今天给您包含
0: 对
1: 科隆大教堂的入内，继续往下走，卡塞尔，
0: 我们格林兄弟的诞生地，那个格林童话就是从这里走向世界，
1: 威廉高地
0: 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再往北走，我们波茨坦无忧宫，洛可可式的金碧辉煌的一个建筑宫殿。
1: 哦，又出来区别了，要入内吗？
0: 入内参观。
1: 别人入内收不收自费？有可能的，
0: 收自费的，对的，
1: 是包含的，
0: 没错。然后再往北走，我们的德国首都柏林，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带到了我们的柏雷登堡门啊，我们的柏林墙，这些鼎鼎有名的标志性的建筑全给大家涵盖在里面了。
1: 是的。
0: 再往我们下面走，来到的是德雷斯顿，世界上最大的瓷板画《皇后出征图》圣母教堂都在这个浴火重生的德雷斯顿，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也是市面上很多东欧行程里面会做自费的城市。
1: 是的，
0: 全给大家安排。
1: 这些站点就相当于一个德国深度一地了，
0: 对不
1: 对？好，继续往下，我们来到了东欧布拉格。
0: 布拉格不能只有布拉格广场吧？
1: 好，
0: 对，我们给大家第一买门票，深入到我们的布拉格古堡区，千宝之国。
1: 很多观众朋友不知道，说古堡要门票吗？当然
0: 了，要的。
1: 你不要门票，你只能广场上兜兜，结束了。
0: 外围看一看就是
1: 的。我们今天是深入到这个古堡里边，
0: 对的，是的，
1: 都是可以进去的。所以布拉格就已经是一个深度游了。
0: 对，
1: 下一站
0: 复古老爷车
1: 在
0: 广场上等着你。
1: 那个老爷车，我告诉大家，不是说你有钱，就是这个老爷车，不是说你有钱，我想约，哎，给你200块欧元，带着我兜一圈。没有的，没有车的，
0: 提前预约的。
1: 这个所有的人家来把这个老爷车开过来，你都是要提前预约好，他才会把车开过来。车开过来也不是说你做完了还有私活可以接，没有的，每一趟出行都是要提前预约，
0: 没错。
1: 所以这个老爷车我们一再的强调，不只是钱的问题，更是一种资源的稀缺啊。
0: 对。然后你可以看到捷克的风情小镇布杰威杰采百威小镇和克罗姆勒夫，我们都给大家安排了。克罗姆勒夫还安排了当地的唯一一家四星古堡酒店给大家入住。
1: 旺季的时候真的要2-3千一晚。
0: 对，
1: 我们今天让大家住古堡酒店，感受克鲁姆洛夫 CK 小镇的独特魅力。继续往下呢，
0: 来到我们的萨尔兹堡和我们的明信片的哈尔施塔特，很多也是做自费项目的。我觉得很多人说，文文去奥地利怎么可以没有哈尔施塔特这么标志性的山水文化小镇呢？这次也给大家安排在我们的行程里。
1: 是的，哈尔施塔特就是欧洲小镇的山水明信片。
0: 对，11月份的哈尔施塔特，整个风景就是层林尽染，
1: 真的，
0: 绿的、红的、黄的，这个真的是太出片的油画般的一个风景，
1: 巨美。
0: 对，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很适合大家去。
1: 是的。
0: 然后再一路往去，我们瓦豪河谷地区也是11月份最出片的地方，梅尔克修道院，我们是给大家入内参观，世界上第一个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修道院。
1: 是的。
0: 不要看外面好像平平无奇嘛，里面是巴洛克式的一个建筑的。金碧辉煌，很值得进去看一下。
1: 是的。
0: 然后来到了维也纳，一个宫殿一个音乐厅是一定要去看的，
1: 美泉宫。
0: 我们又跟市面上不一样了，很多人都是听着中文讲解器。对，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中文关岛，带你精讲20个房间，
1: 人工精讲，
0: 人工精讲，对的。还有一个人工精讲在我们的金色大厅，我们这次是包场，这一个时间段的金色大厅只为众信跟东方购物的客户而
1: 退。你看这现在就是不是包场，
0: 对，
1: 你看现在密密麻麻里边都是人。您进去的时候，你不管是要拍照啊，要听讲解啊，反正此时此刻就是25个人。
0: 对，我们只有25个人在那个时间段金色大厅，只为我们开放我们的中文官方讲解。
1: 牛不牛？你就是牛不牛？
0: 对，这个是资源的把控。随后我们会来到的就是我们此行最后一站布达佩斯。白天我们要浏览布达佩斯的市容市貌，到了晚上布达佩斯华灯初上的时候，是它最美丽、最惊艳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多瑙河的夜游船，这次又不一样。包船，整个船上只有我们25个客人，每个人在送大家一杯香槟美酒。所以你想一想看，这个华灯初上的布达佩斯，您配着美酒，多美丽、多浪漫的东欧之行。
1: 好，观众朋友，今天这个行程我们呢您听完了，我们来看看市场上 的这个。首先啊，是不去德国的，
0: 对，
1: 不带德国的，价格25000多，
0: 对。
1: 然后团期跟我们差不多，也是11月份，对不对？
0: 是的，
1: 十月份。好，25000多。然后你看单点进出，它要绕一个大圈的。我们是双点直飞进出，
0: 不走回头路。对，
1: 它没有特色酒店，我们是有古堡酒店，而且还有
0: 维也纳的连住。
1: 维也纳的连住
0: 是。
1: 餐食有部分是自理的，我们是三餐全含，
0: 五顿特色餐。
1: 普通车我们全程是2+1的陆地公务舱，
0: 对，
1: 拉着您坐得更舒服。
0: 是。
1: 然后你看，像什么柏林呀、德累斯顿呀、什么古堡酒店呀、复古老爷车、包船、梅尔克修道院的入内，它都是不含的。等等等等，15项的升级我们给您列出来了。如果你再去收自费的话，15项升级你需要再额外花9500块钱，嗯，加在一起3万多。
0: 对，3万5，
1: 你要花到3万5，而且你还闹心吗？这
0: 要
1: 加价，
0: 你在外面要加钱。
1: 我们今天啊，东方购物这个行程，我们也刚我也问了问情，问问整个的情况。这个行程在东方购物从登陆到现在，常常爆满的同时，价格此时此刻您看到的是这条行程到现在的至低。
0: 对，冰点
1: 上一次我和文文卖的时候还是26000多。
0: 是的，
1: 26000多，没有什么力减。我们今天是做到25800，再双人出行立减4000，这4000块钱是重信完全纯补贴给大家的。
0: 对，
1: 23800。但是说实话，这个价格已经是淡系的价格了。但是10月30号、10月13号这个季节真不淡。嗯，这个季节是浓墨重彩，层林尽染。
0: 没错。
1: 所以如果你真的懂旅游，想要找一个捡漏价的话，相信我这个价格你是做到全年至低，而且是纯捡漏的价格。但是看到的风景不比任何人差。
0: 对，
1: 温度大概在15度左右，而且这个行程可能今年大概率就差不多收官了。
0: 是的，没错。
1: 所以接下来你再想要去玩的话，可能要等到明年
0: 了。对。
1: 明年发团的时候，价格估计只会比
0: 现在
1: 更高，
0: 因为通货膨胀越来越多，外面的燃油费也越来越高，所以是价格很难再维持在23800了。
1: 这个升级陆地公务舱，明年可能都没有办法升级了，因为这个车真的是在整个的东欧太稀缺、太紧张了。
0: 是的，
1: 观众朋友，我们再度跟大家重申啊，就是100元、200元就是个意向金，你想锁定23800这个线路至低价，你就定个200元的预付款。
0: 对的，
1: 给您保留两个席位。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团期只有最多的
0: 25个人，
1: 是的，所以不要以为说啊，名额多的要命，两个团期呢，加在一起最多50个席位。
0: 对，
1: 你要知道很多的东欧行程一个团就40多个人。
0: 是的，
1: 我们两个团只抵别人一个团的名额。
0: 对，我们都是精致小团的出行，让你有定制游服务的一个感受。
1: 是的，再度跟大家重申一下，您自己出去的时候怎么比？古堡酒店住吗？
0: 对，
1: 复古老爷车有没有？然后
0: 有没有的？包场啊，
1: 金色大厅的包场，美泉宫是人工讲解吗？入内吗？20个房间金奖有吗？对不对？
0: 多瑙河有没有夜游船的安排？有没有香槟酒的安排？有没有我们的升级的陆地公务舱的这些安排？双点往返直飞的这样的一个舒适的一个安排？我觉得这个你都可以好好去比一下。比完之后你回来再发现，我们这一条行程真的是定制游的标配，但是又是一个洼地的很洼地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性价比极高。
1: 我们今天整个的行程的走法可以说是市场上
0: 独一份儿，
1: 真的独一份儿，真的独一份儿。但是这个价格呢，是地板价。你说实话，去个东欧20000多块钱的预算，你一定得有的。
0: 对，
1: 你没有个20000多，你东欧可能也玩不好，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就糟心嘛，就是
1: 同样2万多，今天我们还是2万出头一点，23800。
0: 是，
1: 玩到的这种感受体验，尊贵 VIP。定制
0: 精致
1: 独享，
0: 对，
1: 好不好？来，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还是那句话，抢名额现在最关键啊！100元、200元的预付款，先行报好，抢占自己的席位，02151199000。

懂布拉格的童话之约，走进柏林的历史记忆，再聆听维也纳的圆舞曲低语，捷克、德国与奥地利宛如三颗璀璨的明珠，捷克被誉为童话之国。从布拉格古堡到克鲁姆洛夫小镇，每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中世纪的浪漫与艺术。在捷克，我们将带您走进布拉格、克鲁姆洛夫、布杰约维采，深度体验多彩的波西米亚风情，深度游玩布拉格老城区、天文钟、火药塔，乘坐复古老爷车穿梭布拉格老城区，感受原汁原味的千塔之城浪漫时光，带童话般的克鲁姆洛夫徜徉彩色街巷，与布杰约维采领略南波西米亚的闲适与惬意。在德国德累斯顿探访圣母教堂与王侯出征图，见证东德巴洛克艺术重生，走进柏林徜徉勃兰登堡门与查理检查站，造访波茨坦的无忧宫，感受普鲁士王室辉煌，

0: 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焦杰，
1: 我是许明。
0: 咱平时家里面总是要备点好吃的这个零食啊，猪肉脯很多朋友都是特别喜欢吃的。
1: 是。
0: 今天咱们大家尤其深受欢迎的，来自于第一食品出品的一食一品的猪肉脯来了，而且是有两个好吃的口味。
1: 一共呢是原味的三包，辣味的有两包，原价的近250元，今天给大家做的价格是199块钱一包。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0: 对的，每一包我们都是半斤装，是250克的。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比如说买点小零食，尤其买这个猪肉脯啊，还是要选择非常大的这个品牌。
1: 是，
0: 咱们今天第一食品很多观众也会到这个店里面，特别就是要买这种一食一品的好吃的这个猪肉脯。而且我们很多观众说猪肉脯我很了解，就是啊，我们中国有一个什么被称作为是猪肉脯之乡的地方，那就是晋江。咱们今天产品所有这个产地就是来自于晋江那边的，
1: 而且肉是非常的紧实啊，大家可以，我们给大家要撕开一个吧，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哎，看看咱这个猪肉脯到底怎么样，品质好不好？有没有那个油的不得了、不得了的那种感觉？
0: 是，你看它是特别特别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红棕色，而且我们都是选择就是特别好的猪肉的原料，但我们这个在撕的时候，它是明显能够看到，你看
1: 整
0: 这个肉的这个纤维的，
1: 哎，我们今天是完整的一条一条的，本身你看这个肌肉纹理，你都能看得出来，观众朋友们，你看这一条条这条线，它可不是散的肉。压在一起的啊，而且薄厚呢也比较均匀一致，也不会让您咬起来有多难过啊。
0: 对，平时是特别特别好吃的，像你现在比如说那个看着电视对吧，包括后面那个下午的时候对吧，你比如说追个剧呀，对不对，
1: 好香，
0: 可能跟家里面那个孩子啊一起来吃这个猪肉脯，就是他会感觉也是很适合那种上海顾客的这种口味，就是咸甜但是越嚼越香，尤其那个猪肉的香味倒是很浓郁的。
1: 对的，嚼起来口感呢非常的，肯定先跟大家讲啊，它不是咸口，很多人咸得不得了，说因为我这吃完都咚咚咚得使劲灌水，它的咸淡比较适中，嚼起来有一股淡淡的一点点清甜的味道，也不是那种厚到咬不动的样子，薄厚适中，味道很正。
0: 对，这个是我们今天原味的，还有另外一个给大家配了两包什么香辣口味的，我今天香辣口味也给大家撕开看一下，香辣口味上面你能够看到明显是有很多的一些芝麻在上面，但是你看这个我们上面有很多的一些芝麻，这个如果你喜欢吃点微微有点那种辣口的，这个可以大家来尝一下，因为它不是那种特别那种辣的让你觉得很呛对吧，喉咙呀嗓子是受不了的，它上面你看也是那种油油亮亮的，而且它是厚薄比较的适中，这个我给大家撕一下
1: 也撕一撕看看纹理，
0: 它也是能够撕出来，
1: 它是完整的肉啊，
0: 对，
1: 它可不是把那些碎屑屑压在一起啊，它不是那种猪肉脯啊，
0: 是，你看它是能够有很明显的这种肉质的这样一个纹理的，
1: 这个纹理非常好，
0: 对，
1: 而且嚼起来这个辣味儿，
0: 很香的那种香辣味儿，
1: 是，对，是有一些辣的，娇娇，
0: 是有点辣的，
1: 是有加辣的。
0: 这个如果你是今天买我们这个组合，是两种口味全部都给大家囊括了。
1: 但是这个口味我觉得，特别好，
0: 对，
1: 还一点点有辣的，然后你搭配一些原味的吃，你还不至于辣到那个程度。如果大家回去试试看吧，我觉得辣的口感对我来讲，算得上是中辣和微辣之间的一个程度，它还不算得上是中辣。如果你平常吃羊肉串的话，你说我点个中辣，比那个味道要淡一些，
0: 对，
1: 那个辣要比它淡一点。
0: 对，而且外面其实这样的猪肉脯差不多，比如说它这个半斤一斤的价格都是卖的蛮贵的。咱们今天足足这样的五大包带给大家，有些外面其实比如说它这个半斤装，对吧？价格可能都是卖的什么60-70块钱以上。
1: 对 对。
0: 但我们今天是199元，五大包带给大家，你算一下，每一个单包的价格40块钱不到，30几块钱半斤装，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1: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2: 它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1: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2: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3: 已经是有十位观众进入到了，大家看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跟这个一食一品第一食品商店品牌谈好了非常优惠的价格，总共我们有三包原味的这个一食一品的猪肉脯，两包香辣口味的，五包的价格才199元，
4: 你看是近50块钱一包，我们半斤的量嘛，
3: 是的，将近50元，
4: 我们今天是30多块钱，如果你还有自带积分了，你算算看，再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钱，我觉得这个100来块钱东西一定要拿微信扫，能省5块是5块，反正就是非常划算了。
3: 对，而且它什么就是甜中带咸，咸中带香，
4: 对对对，
3: 并且告诉大家，你别看这个猪肉脯，其实它是很实诚的，大约啊，我们的这个就厂家里面1.6斤左右的猪的瘦肉才能够出1斤的这个猪肉脯，而且全部用到都是特别好的猪后腿肉，先把它们经过很好的天然的香辛料这个调味儿，然后后面再经过特别好的这种烘烤，对吧？所以其实它整个的一个猪肉脯能够成品加工出来，它中间这个步骤应该说是挺多的。为什么我们感觉它里面那个能够撕出来这种肉的纹理？因为它把那个就是肉啊里面什么那种筋膜呀，对吧？油脂呀、碎骨呀，全部给大家剔除掉了。而且就是它的这个厚薄啊，我们说感觉吃起来厚薄适中，它是严格把这个片肉片到大概是2.3毫米左右，还是比较精确一个数字哦。就口感就特别的好，没有说好像过厚呀，我们老年牙口会觉得咬不动，或者太薄吃起来不过瘾。
4: 但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饭后的下午茶的一个特别好的零食。
3: 是的，
4: 你就嚼嘛，就一嚼嘛，还嚼蛮久的，因为它比较筋道，还挺耐嚼的。
3: 对的，
4: 而且它还饱腹感挺强的。
3: 对的，
4: 如果你真的晚上或者中午没啥胃口，也懒得做什么东西了，你准备一杯牛奶，你再开上一半包，都不用一包，一包您吃撑了哈。半包我都觉得量有点多了，你慢慢嚼着，泡一点，泡软一点吃也行。你要是真的觉得嚼不动，你牛奶当中稍微浸泡一下，吃起来那个味道更香，
3: 非常回味，越吃越
4: 好吃，非常回味，非常好。
3: 所以这个产品平时很多观众说，哎呀，我都吃了好多年了，看你们今天价格划算，199，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5大包啊，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三包原味的，2包香辣口味的，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订购请是02151119900。

0: 十平出品的11品的猪肉脯，我们东方购特别优惠的价格，199元，总共是5大包哦，
1: 是
0: 每一包都是250克的，而且给到大家是两个口味，原味的会有到3包，然后呢，我们香辣口味的会有到2包，全部都是来自于中国猪肉脯之乡晋江那个地方。要说这个晋江的猪肉脯全国出名，而且那边做猪肉脯其实历史也是蛮悠久了，就全国所有这个猪肉脯的那个占比哦，真的是大部分都是在晋江那边产。
1: 它这个可能是猪肉也比较不错
0: 啊，
1: 再加上这个工艺呢，做了这么多年了，你要说让别人做呢，还真做不出人家这口感、这个薄度、厚度这个感觉来。我们今天给大家添加了猪肉的瘦猪肉的量啊，达到60%以上，我们是有保证的，您安心吃。你看我现在跟您聊天的时候，您能听出来我嘴巴里面肯定嚼着东西啊，真的是好吃。我焦杰在那儿说，我就在这儿嚼，我这一块我嚼，大概嚼了有个1分钟左右，就好耐嚼又好吃。然后呢，你整个嘴巴呀，就感觉香香的，有点甜甜的，略微一点点小咸淡味儿，这个就是我们的原味儿。辣人的你就自己看，如果你准备一点点什么牛奶啦，准备一点点冷饮了或者咖啡了，你跟着这一起吃，边吃边喝，这下午茶也是挺不错的选择。
0: 对，大家也是在这个配料表当中能够明显看到，我们这个猪瘦肉的这个添加量哦，是不低于60%的。
1: 是，
0: 所以其实有些可能说大家买过猪肉脯，如果买到那种什么配料表你没怎么关注到的，有些你吃起来什么粉粉的、坨坨的，可能什么淀粉的含量比较高呀，
1: 是，
0: 或者有一些别的那种什么肉质，但我们里面特别好的猪瘦肉，而且都是很好的，我们是猪的后腿肉在当中，所以真的是。真材实料，这个就吃起来什么，就是说很过瘾，而且我们感觉也是吃的比较的健康，里面还有什么鸡全蛋液呀，对吧，加了一点点白砂糖，
1: 对，
0: 还有一点点鱼露、味精，包括那个白芝麻，还有一点点香辣的那个就是辣椒粉，
1: 就是那个鲜的味道，鱼露鲜的那个味道，哇，这个猪肉脯不得了了，看人家这个经验确实满足的，尤其这个辣味的，上面还有点小黑这个芝麻，
0: 芝麻，
1: 这个芝麻粒越嚼越香，越嚼越好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2包辣味的，3包原味的，市场价格近250元，东方购1199带回家打电话订02151111900。

0: 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组合啊，全部囊括呢两个口味，一个是原味，一个是香辣口味的。刚才我们组合是199元，大家一算就算好了，对吧？199你除以5的话，单包的价格40块钱都不到，30几块钱半斤哦。外面我看到过很多一些猪肉脯，就是一斤哦，120-130块，就是半斤的价格，差不多是60-70块左右。咱们今天整包。半斤，不管是香辣口味的，还是我们这个就是原味的，半斤价格才只有30几块钱。
1: 而且给大家保证啊，保证包括我们的袋子后面的原材料里面都有写到，只是我们单拎出来给您看。嗯，一定在猪瘦肉的部分大于等于60%。嗯，
0: 我们两个口味原味的和这个香辣口味的，全部都是它这个猪瘦肉这个添加量是不低于60%的，所以你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我们真的能够撕出肉的纹理来。而且它那种什么碎骨呀，之前都是剔骨都是剔掉的，而且把这个片肉呀片得非常非常的，你看紧实，是能够看到这种肉的纹，
1: 它就是一整片，
0: 没有什么坨坨的粉粉。
1: 原本猪后腿是整片整片整块整块就这样切的，
0: 是，
1: 所以能看出我肉纹理啊。
0: 对的，而且厚薄把握都特别特别的严格，大约是2.3毫米左右，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啊，就是一入嘴巴那个味道就特别的香，然后它也是软硬适中，它不是特别的软特别油的，是能够让你微微能够什么嚼出后面越嚼越香，越嚼越有那种猪肉的浓郁的味道的。
1: 好，除了这个原味的呢，再给大家看好多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爱吃这个
0: 香辣的
1: 辣口的，觉得无辣不欢嘛，你要没有辣呢感觉好像不开胃口，您看整个能看出什么来，小白点点是什么呀，
0: 芝麻，
1: 芝麻粒，芝麻粒薄厚适中，是整块的肉，再强调一遍啊，是整块的，大家看，你看看，这是有纹理的，看撕开之后，它不是一碰啪啪啪全都碎掉，碎掉了，所以这一整块的肉的纹理，这肌肉纹理你都看得出来的啊，凹凸不平，凹凸不平。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呀，我一直就是刚才我跟您聊天的时候，OS 的时候，嚼的就是这香辣，就好吃，也香，尤其是芝麻味也香，它的辣呢处于微辣和中辣之间，就我的口感是这样的，我觉得可能能忍受住辣的观众朋友们可能觉得会有点淡，但是觉得受不了辣的观众们可能会稍微觉得一点点辣的，
0: 而且其实它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讲这个猪肉脯特别耗费猪肉的原料，1.6斤左右的猪瘦肉只能够出1斤的猪肉脯，所以你会感觉这个猪肉脯很紧实，
1: 对，
0: 它就那种实实在在的，不是那种比如说猪瘦肉对吧，它的量比较少，然后加一什么淀粉呀别的一些肉质啊就掺杂在里面，我们实实在在所有的两个口味猪肉的这个添加量是不低于60%的，所以这个也是很多观众啊常年执着买猪肉脯就选这款第一食品下面11品出品的两个口味这个猪肉脯。
1: 而我今天发现这个蛋白质还蛮高的，有30多嘞，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今天这个原味的。
0: 因为我们很多观众说蛋白质对我们健康很重要，老年观众尤其每天是要补充好的优质
1: 蛋白质，一定要吃肉的优质的肉质啊，所以你看它已经给您烘烤过了，所以它里面的一些脂肪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不会那么多，所以一般来讲你要蛋白质这么多，你脂肪就会跟它多，甚至还超过它，我们今天没有，也就10几啊，所以它的整体搭配还是不错的，大家安心吃，安安心心的拿回去，我们就一个构成，要么两包的辣味的，要么三包的原味的，价格在市面上专柜价格是25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给你做到的是199元，你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再减5块钱，
0: 对的，
1: 连连总总这么一算，单包算来38-39块吧，大概就是这样，
0: 半斤
1: 一包，38块钱，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一个老牌子，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还来排队嘞，要排老长的队。
3: 多，真的多，人很多。
2: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
3: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啊。
4: 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晓得伐？
3: 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熬得动。你们家头种脆的猪肉脯没哎？
2: 阿拉囡儿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3: 晚了一点都买不到了，没货，
2: 吃了也吃。
0: 很多上海观众特别喜欢逛这个第一食品，对吧？很多里面一些好吃的东西，我们上海观众都很喜欢。那今天我们也是带来第一食品下面11品出品的猪肉脯，这个也是他们家这个明星产品，有些罐装的，有些袋装的，大家吃了以后都成为回头客和老顾客。
1: 是的呀，很多哥们喜欢，那你多买两包嘛，给自己孩子准备准备也是可以的。有的时候朋友来家里面过个吃个下午茶什么的，你就把它拿出来，配一点牛奶，如果有点什么冷饮也可以，或者搞点咖啡喝起来，就边吃边聊。尤其是有些东西啊，我不知道，焦姐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薯片，为什么说人容易胖？ 是有时候那个量你控制不住，因为它往嘴里一放它就没。
0: 嗯，你就所以膨化食品
1: 一放它就吃光了，就是一秒钟你好像就没了。你说下一秒我是不是要放啊？但是这个东西在你嘴巴里面留的时间长一点，你留个一分钟、半分钟的，你是不是就少吃第二口？
0: 超级解馋。
1: 对，你既嚼着又解馋了，还有饱腹感了，还有一定的营养，它当中蛋白质含量还是蛮高的。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总比那些膨化食品。或者是饼干，你想看那个酥脆的饼干往嘴里一放，一秒钟就没，你下面紧接着第二片放嘴里了，第三片就来了。你说你告诉我这个东西它再怎么样，里面糖啊甜的什么东西，那些饼干你可能都不见得能吃很多，但是我们今天猪肉脯可能一片你慢慢悠悠嚼着呗，撕一小块嚼着呗，嚼着嚼着嚼着可能一上午就过去了，你还挺嘴巴里面也没有闲着，然后还不给你增加负担。
0: 对，因为每一包到大家手里之前，在所有我们这个晋江的这个工厂当中哦，它的这个生产的工艺很复杂，原料先要冷藏，然后再解冻，再去分割，然后再去筛选加配料，9小时左右的脱水烘干，再经过高温的微波加热，还要去压平，然后再切片，冷却杀菌，再给大家做这个包装。每一包我真的跟大家讲，第一视频当中就是48块几毛钱，
1: 是的，
0: 交50块左右一包半斤。咱们今天吃一包半斤，价格才30几块钱。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0: 真的是好诱人哦，对不对？色泽是那种红亮的那种红棕色，然后呢，这个味道大家其实也是特别熟悉的。一食一品，就上海第一食品下面的猪肉脯，我们的两个口味啊。嗯。为什么我们是一个多口味的组合？不是说五包全部都是原味，或者五包都是香辣口味，组合里面两个口味你都能够吃到。我们是三包原味的，因为原味就是大家不挑人群嘛，喜欢吃的人比较多。
1: 是。
0: 还有是两包香辣的。
1: 来，我们给大家看看啊，今天带回去的是原味的呢，大概。我觉得味道没有那么咸，很多有的地方卖的猪肉脯啊，就是它比原材料多的太多了，你的原材料可能占比40%-30%就撑死了。嗯，肉啊，我只是纯是猪肉的部分呢，我们这猪肉占到了60%以上，就你这整体的含量就可以达到这么高的就纯精瘦的猪肉比。然后额外呢有一些些包括淀粉啊，糖啊，我看看白砂糖，给大家准确读啊，还不是淀粉啊，是白砂糖啊，鸡全蛋液呀，
0: 鱼露啊，
1: 没有，我们没有淀粉啊，我们没有味精啊，香辛料啊，这些东西啊，但是这里面致敏物呢有蛋或者是鱼的成分，大家自己如果对这方面过敏，这部分人群稍微的留意一下。如果你说我家对这些东西都挺喜欢吃的，那你就安心的定就好了，这就是原味的。如果大家拿回去的辣味的呢，又比原味的也不过就多一些辣椒粉，就在这儿比它多一些辣椒粉，其他几乎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哦，还有一个芝麻，还比它多个芝麻以及辣椒粉。所以吃起来口感呢更香一点。我们今天就是均匀的给大家分散成了两包辣，三包原味。想要订的更划算，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您减5块钱，自带积分进2块钱，你连送190块钱左右，您再除以这五包，是不是38块钱左右你就带过去了？抓紧时间订吧，02151119900。

0: 捏完之后大家看啊，就是刚才我从袋里拿出来吧，没有做过任何其他的擦过一遍再给您看展示手指啊，我捏完之后啊，是不是捏着呢？嗯，捏完之后给大家看我的手指，就是看我大拇指，有没有油蒿蒿到亮到不得了？嗯，没有那么夸张吧？ 就正正常常的一个油脂，一点点极其少极其少，所以很多人害怕之后吃吃肉我害怕泡的不得了。
1: 对，
0: 这里面都会烤的差不多了，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腻的。
1: 是，刚才许明撕的是那个香辣的香辣，就是我们今天原味的这个拿出来，我也给大家撕一下。
0: 嗯，
1: 它也能够撕出来，你看这种
0: 这肌肉的纹理的。
1: 对，你看看。
0: 特别好，这个就是它那个切的时候，就是顺着那个就是肉的那个纤维方向给大家切的。是，你看它里面是那种什么猪的这个瘦肉呀，我们所有两个口味猪瘦肉的添加量是不低于6%的，所以你是能够吃到实实在在很香的那个好猪肉的，而且是越嚼越有回味的感觉哦。就原味就是它就是那种什么，就是咸中带甜，微微一点点甜，而香辣口味的就是一点点那种辣味儿都很好吃。 嗯，我个人呢，因为我爱吃辣，所以我对这个辣的忍受程度呢是属于。 中辣偏下，那很多观众吃不了辣，那可能是微辣偏上，一个中一个微，您自己感受感受，但是它绝对不是爆辣，这个您安心，它上放了一点点辣呢，给您调了一点口味，您要是觉得有一点辣可以就着一些牛奶呀，或者是饼干汁，也都是可以的，这个是真有嚼劲儿，它没有说厚到那个程度说你牙。
1: 白骨钻要撕，劳费劲了啊，不是这样的。
0: 鼻子还好，你稍微用牙一点点力，它就成两半了，或者你稍微这样咬住。 扯一下，这是顺着那个肉的纹理扯。对，就可以啊，也不用非得咬断它，咬着一点点，意思就下来了。纹理感非常强，咬起来筋道十足，尤其是这个辣味还有芝麻，非常的香醇。
1: 对，所以是两个口味啊。今天如果你订购的观众，你说我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比如说一个口味、两个口味我都想尝一下。我们今天两个口味全部囊括，但在第一食品那边，他们门店当中一包的价格是48块几，所以如果那边如果说你是买五包的话，250元左右。
0: 对，
1: 而我们今天东方客的价格是190元，你除以5的话，单包的价格，单包是半斤230克，30几块钱，半斤。 你懂的呀，外面猪肉脯一斤的价格120块，
0: 对，
1: 一斤半斤可能就是要6-7块以上了。咱们今天半。

0: 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1: 它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0: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1: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2: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咁嘛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排老长个队。
3: 多，真的多，人很多。
2: 老多啊，每年侪老多啊，搿一直一品的搿只猪肉脯老好吃的。
3: 其实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啊。
4: 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的，你晓得吧？还不得牙齿，那个比较熬得动。现在外头种脆的猪肉脯没哎。
2: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欢喜吃，侪欢喜吃。
4: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吃了也吃。
5: 咱们上海的大品牌第一食品，第一食品商店我们很多观众经常去逛的，对不对？
6: 对呀、啊，
5: 人头攒动，很多好吃的东西。大家买那个零食呀，其实也是挺讲究品牌的。
6: 是
5: 他们家的这个一食一品下面出品的，我们的这个猪肉脯很受欢迎。
6: 我一般
5: 你看刚才就是48块钱左右这样一包。
6: 去第一食品买这种东西，买小零嘴、真的是有的时候在路上。害怕堵车呀，害怕有点什么饿了，半途饿了
5: 啊。
6: 你拿到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什么杏啊，什么东西它不解饱啊，都不顶饿呀。你猪肉脯，你完全就香，嚼着香，小朋友还喜欢。
5: 是，
6: 关键它是肉类，它是好的精肉啊。
5: 啊，天津的观众也有在订，江苏的观众也有在订、
6: 啊，
5: 所以我们上海今天在我们自家门口看到东方购物频道的观众订下来1995五大包、真的直接是比外面省了差不多50元左右。你还可以比如说那个扫码下单，对不对？还能够就是自动订购，都有额外的这样一个优惠。
6: 啊，199块钱让你拿回去，一共是有2包的辣的，3包的原味的。从基础上说，一包里面是半斤的量。娇姐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一下，市面上买半斤的量大概要花多少钱。但是，即便你眼睛盯着它做，它到底猪肉的含量有多少，也就是猪瘦肉的含量有多少，我们告诉您，标得很清楚，大于等于60%，而且不加任何的淀粉。您再回去吃的时候，里面有些什么好东西呢？我们就以辣味的为例啊，鸡蛋、鸡全蛋液、白砂糖、鱼露、味精、白芝麻、辣椒粉、香辛料，一点点的食品添加。所以在这里面就跟您说了，如果您对于芝麻或者是我看啊鱼或者蛋有过敏的，那您就稍微谨慎一下吃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如果你说我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过敏，家人很爱吃这口，你就订我们一食一品的就好了，品质过关有保障。199元，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可以再减5块钱，还有自带积分。你这每一包算下来才30来块钱，性价比很高，抓紧时间订0215111-9900。

现在画面上面看到大家这样一个每一片我们这个猪肉脯，它这个生产的这个步骤其实挺复杂的。嗯，我们要把这个油脂呀、筋膜呀、碎骨呀全部给它剔除掉，对吧？然后还要重新来称重，称完重以后要片肉，把这个肉啊片到2.3毫米左右，顺着那个肉的那个方向，它去片好这个肉。原料经过冷藏，对吧？解冻、分割、筛选，再加配料，尤其9个小时左右的脱水烘干，再经过高温的微波加。

0: 热，然后压平切片，再冷却杀菌以后给大家做到这个包装。
1: 是的，所以就大家看上去啊，回去你可以撕一撕，有一些猪肉脯啊，你拿回去以后是便宜，它的半斤量呢还更便宜，说不定就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左右。那你羊毛出在羊身上，这肉的原材料它就是这么贵。如果它添加的含量高，像我们60%以上的就应该卖我们这价，或者在市面上应该在50块钱左右半斤，这个量才对。我们东方购已经把价格给大家压下来了，做到30多块钱半斤的量，就是一包嘛。所以吃这种入口的带肉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原材料的配比。如果它的猪肉脯这个原材料放在最后尾，可能只添加了10%，也是有可能的。我吃了好多产品，像有一些像什么什么燕麦什么这个什么东西啊，什么里面含有一些什么牛奶啊或者什么东西，最后一发现那个牛奶只是在所有的产品当中占最后位的，或者什么驼奶，它驼奶放的是最少的，它90%都是别的，它是加了一点驼奶驼奶粉的料，然后它叫驼奶粉。我说你给我开玩笑，你们这当我是傻子吗？对吧？你当我是不识字吗？我一看原材料我就知道了，你即便不标，你把它这个原材料放到最后一位，从我们现在的食品安全法之类的相关来讲，你的用料最多一定要往前放，最多的放第一位，最少的往后放。我们今天里面告诉你了，第一位就是猪肉添加量。来，我给大家随便可以看一个，就拿着这一包，大家看这里，看的第一句话，如果我们今天这个原材料第一个不是猪肉脯，啊，上面写了瘦猪肉吧，添加了多少，大于等于60%，第一句话就写了吧。所以您吃到的是真真正正的猪后腿肉做的。给您再看一下啊，我们这几个保证，您看这里，肉质紧实，优选精选优质猪后腿肉，纹理清晰，富有韧性，两种口味。纹理怎么清晰呢？给大家撕一撕就知道了。
0: 来，我们现场，它是能够撕出肉的那种纹理的，看看它是那个顺着那个猪肉那个纹理的方向给大家切的，
1: 大家看，
0: 对不对？不是那种压的那种粉粉的，
1: 不是的，它可不是碎肉啊，
0: 对。看，我再撕一半。
1: 而且你都看得出来那个深色部分，那个肌肉去了，那个肌肉的那个厚实程度啊，感受度会更加的明显一些。而且像这种原味的，嚼起来，我可以从这嚼这拿一片啊。
0: 我们俩平时感觉这个零食啊，就你比如说那个看着电视呀，追个剧呀，或者就着饼干午餐的时候白粥吃也特别好吃。
1: 而且你就像你也不用硬咬，你说我牙口不是那么好，教您一个办法。你稍微这样放在嘴里啊。一是折一下，或者稍微的给它往旁边一撕，稍微就有一个折痕一样，一撕下来，别咬不动，就硬咬，非得跟它就犟起来，较劲了，没必要，你再稍微的纹理啊，先拧一下，先拧一下就好了，就结了，因为它本来就是天然的猪肉的纹理，
0: 厚薄适中的，
1: 对，你要觉得硬，嘴巴里面稍微的唾液含一含，它软了以后吃起来也可以，或者是这样，泡在牛奶里。拿一整片泡在牛奶里，把它泡软一点，
0: 奶香肉香都有了，
1: 都有了，吃起来更好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味道对你来说略微咸口一点点，就更是要泡一点牛奶吃了，就会更加的清淡一些了。
0: 对的，而且其实我们说啊，很多猪肉脯的价格大家是了解，一斤很多好的品牌120-130块钱一斤，那么半斤60几块钱呀，对不对？比如说那个小的7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是199，总共是5大包，每一包是半斤啊，一包。半斤的价格，我们东方购是30几块钱，就单包都比他们在那个就是11品，他们那个第一食品的这个门店里面，单包都要便宜差不多10几块钱左右。所以总共我们整个的组合，起板省了50元左右。
1: 是
0: 东方购这个价格，其实你是外面蛮难看到的。
1: 对的，199块钱，市面上近250，我们拿出微信再扫一扫，扫这里，这里再减个5块钱，还有自带积分，相当于190元左右，你再除以5，38块钱左右一包吧，这个性价比极其高了。串全订购，我们的备货不多了，02151119900。
2: 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3: 哎呦，猪肉脯啊，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4: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我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3: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怪不得这么香。欢迎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4: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还是那个好味道。
5: 欢喜吃一直一品的么子，就是讲伊个老牌子。

0: 那么阿拉吃了放心，每年有辰光来排队嘞，要排老长个队。
1: 多，真的多，人很多。
0: 老多，每年侪老多，搿一直拼个搿只猪肉脯老好吃。
1: 是啥口味比较好，比较新鲜。
2: 脆脆的，现在这个呢，蛮脆个，晓得伐？还勿得牙齿，那个比较好的种。
1: 现在外头种脆个猪肉脯没个。
0: 阿拉囡也欢喜吃，阿拉妈也欢喜吃，侪欢喜吃。
1: 晚了点都买不到了，没有货，
2: 吃了也吃。
3: 今年很多观众都订了，其实这个产品在东方购这边，有的时候很多观众不需要听我跟许明多讲，平时家里面经常买的，而且一直觉得我们这个价格确实很划算，因为衣食一品很多的一些产品在第一食品门店里面是有卖的，
4: 是
3: 对吧？罐装的啦，包括还有很多东方购这边跟我们一样的很多的一些猪肉辅产品，都是差不多半斤称分量的，或者那种包装好的散称的，50块钱左右半斤是肯定要的。
4: 199块钱，拿回去的是5包，每一包半斤量，那每一包算下来是30块钱。自带呢，微信扫一扫，再减个5块钱，大家省更多一点。其实我们研究猪肉脯啊，大家别担心油脂特别多。有的时候你看在那个现场做的，我就感觉油好好的，哎呦，一碰满手油，亮晶晶的不得了了。你回去吃，你感受感受，手捏上去，你看看我们今天猪肉脯油不油？其实它对于其他猪肉脯品质来讲呢，已经非常的干燥了。嚼劲儿非常的有，而且薄厚适中，里面没有什么碎肉压的，特别是淀粉给您放巨多的，为了来压秤。里边的瘦猪肉的猪瘦肉的含量啊，它也不告诉你。我们今天告诉您了，大于等于60%以上的猪瘦肉，全部都猪后腿肉，整片进行切，肉质紧实，纹理清晰，而且嚼起来特别有嚼劲儿，尤其是那个辣味的，辣味的比你常规味道呢还多了两样，一个是芝麻，还有一个是辣椒粉，所以它的口感辣度在我感觉到是属于中辣偏下一点点的。就几乎所有老百姓都能忍，那你说小朋友不太爱吃辣口，你就给他吃原味的呗。您和老伴爱吃辣口的，您这有两包的量呢，或者是您可以送送人呐、或者带到路上带一包就够了。您这一包让车上四个人分一分，这一包足足够够给大家这车上四个人吃了，因为它有嚼劲儿，一开车一嚼嚼一路，总比你有的时候不断往嘴里放，就像那个什么虾片似的、薯片似的，往嘴里一放，一嚼一秒钟没了，再来一片吧。所以你就感觉这个东西为什么越吃越多、越吃越饱、越吃越撑，是因为你这个嘴巴不停啊。我们这个嘴巴不停，你嚼呗，有点类似于像嚼口香糖似的，你一直嚼、一直嚼、一直有，然后嚼差不多了，你再把它咽下去，或者把它稍微的含软一点，您再嚼起来也成。如果您愿意的话，下午茶配一个牛奶吃，配个酸奶吃，蘸一蘸呢。早上呢，你可能配个豆浆吃一吃，这个早餐咱也有了。所以它的吃法很多，出去旅游带着、旅行带着都很方便。199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还可以再省5元钱。最后的8分钟了，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00。

0: 节目还有这么的七分多钟，而且告诉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啊，咱们今天衣食一品这个猪肉脯都是来自于晋江生产的。说起我们中国的猪肉脯之乡，一定是晋江那边，对不对？大家很熟悉，有的朋友比如说到那边去旅游，在晋江当地都是要买好的猪肉脯出来。我们今天衣食一品这个猪肉脯就是来自于晋江那边的。
1: 是的，
0: 而且那边日产猪肉脯它那个就历史也蛮悠久了。
1: 对，历史悠久，工艺特别好，用的料也实在，也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原材料，大家吃起来压力比较大的。您就算在实体店买，有的是那种新鲜的猪肉脯给您做出来，可能就是因为它在您眼前做的，说不定价格要更贵一点。
0: 是的。
1: 但大家想一想，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半斤的量，你在市面上可能卖个百十来块钱，我们大于等于60%的猪瘦肉，而且是猪后腿的猪瘦肉给您完整进行加工，它不是猪后腿的肉肉屑肉边角料重新压制的，它不是的，所以买这种肉类的制品还是要相信好牌子。然后我们刚才这个强调了一下这个肉的油啊什么的脂肪啊什么的，大家别担心，因为经过烘烤过之后呢，再加上我们特殊的工艺，它的油脂没有那么强，很多现场做完之后那个油哗哗的感觉，哎呀，这个吃了一肚子油的样子，我们今天没有，您回去感受感受。再一个，从蛋白质的含量很高，每100克含有了33.2克的蛋白质，这总体从老百姓的特别是长辈的营养来说，它的蛋白质越高，对您的肌肉对您的骨骼也是特别有好处的，所以大家选择一款好产品，
0: 对，就是吃那个零食，其实我们也讲究什么，要就是说吃得很健康，对不对？吃得很放心，那我们这个产品都能够来满足大家。价格交给同方购物这边，5包哦，总共我们给你的价格是199元，外面你逛过这个第一食品商店当中，5包的价格710，将近250元，所以这么多观众在订，赶紧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三包，我们都是半斤装的，250克、嗯、这样的一包，在11品他们那个第一食品门店，对吧？48、49块钱，咱们今天30几块钱、嗯。除了原味之外，还有香辣口味的。
1: 香辣口味也是一样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只是比它多了一些辣椒粉。嗯，还有呢，看到这白白的就是芝麻。我们给你带来这个肉的纹理啊，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很多观众说了、嗯，你这是什么散装肉弄的呀？大家看啊，我一直在说它比较的干。嗯，你看今天这个表面有油花花的，就是满的亮晶晶的不得了的、嗯。实际上这已经非常干了吧？然后你再看这个透明度，它的薄厚是有一定均匀程度的。嗯，再看深颜色的，就是它肌肉会更加的紧实嘛。嗯，猪后腿肉嘛，老跑步嘛，撕一撕。大家再看看这个纹理，大家看，大家看，你看，
0: 它不是那种坨坨的面粉很多的，能够撕出肉的纹理的。
1: 对。
0: 而且经过那种很好的什么，就是微波的加热烘干之后，我们还把它就是压平切片、嗯、所以厚薄适中。但是真的我们因为什么，猪瘦肉添加了很多、嗯、你一嚼就会发现肉香，对吧？我们那个特别好的调味的那个口感，
1: 这个辣的稍微是比
0: 香香辣辣的
1: 微辣稍微辣那么一点点，嗯，但是很多人也觉得是微辣，可能你比较耐辣性比较强，嗯，但对于原味来讲呢，它的咸度就比较适中，嗯、它也没有很齁的慌，
0: 对，
1: 你说一吃是吧，像个什么咸菜的似的、嗯，就放盐特别多。
0: 对，你看这个我们也是能够撕出那种肉的那个纹理的、哦嗯，猪肉的这个厚猪腿肉的添加量是这么多的，
1: 也一样，
0: 非常好，特别好吃。嗯、对，这个猪肉脯的品质我们单包给大家做到，才30几块钱，很划算，1995大包，那在外面就是要省了差不多是将近50元左右，外面是要将近250，所以这个价格大家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5包的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3: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也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4: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的香。
3: 刚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推荐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4: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一食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0: 节目还有最后的一分半的时间，已经88位观众现在正在订购，线路特别特别的繁忙。11品就是我们的第一食品旗下的休闲食品的品牌，这么好吃的明星产品，我们的猪肉脯，东方购这边价格特别的划算，199元，我们是总共5大包，两个口味也全部囊括，我们是有到这个3包原味的，还有呢2包是香辣口味的，我们的价格靠大家，就是比外面你所要花的这个花销再次都优惠了50元左右，所以你现在家里面暑期当做小零食，对不对？出去旅游带在身边，或者下午看电视呀、追剧啊，都可以拿上几片来吃一吃，超级超级的香，肉香味道，包括我们这个咸甜口感原味那个调味，再加我们这个香辣口味的，也是有一点芝麻微微那个又香又辣的口感，非常非常的深受喜欢。所以今天如果你看到，赶紧下单，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单包我们都是半斤装的250克、嗯、这样的一包在11品他们那个第一食品门店对吧48、49块钱咱们今天30几块钱、嗯、除了原味之外还有香辣口味的
1: 香辣口味也是一样的重量都是一样的只是比它多了一些辣椒粉
0: 嗯
1: 还有呢看到这白白的就是芝麻我们给你带来这个肉的纹理啊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很多观众说了、嗯、你这是什么散装肉弄的呀大家看啊我一直在说它比较的干
0: 嗯
1: 你看今天这个表面有油花花的就是满的亮晶晶的不得了的、嗯、实际上这已经非常干了吧然后你再看这个透明度它的薄厚是有一定均匀程度的
0: 嗯
1: 再看深颜色的就是它肌肉会更加的紧实嘛
0: 嗯
1: 猪后腿肉嘛老跑步嘛撕一撕大家再看看这个纹理大家看大家看你看
0: 它不是那种坨坨的面粉很多的能够撕出肉的纹理的
1: 对
0: 而且经过那种很好的什么就是微波的加热烘干之后我们还把它就是压平切片
1: 嗯
0: 所以厚薄适中但是真的我们因为什么猪瘦肉添加了很多
1: 嗯
0: 你一嚼就会发现肉香对吧我们那个特别好的调味的那个口感
1: 这个辣的稍微是
0: 比
1: 微辣稍微辣那么一点点
0: 嗯
1: 但是很多人也觉得是微辣可能也比较耐辣性比较强
0: 嗯
1: 但对于原味来讲呢它的咸度就比较适中它就没有很齁的慌
0: 很
1: 多一吃的话像个什么咸菜的似的就放盐特别多
0: 对你看这个我们也是能够撕出那种肉的那个纹理的猪肉的这个厚猪腿肉的添加量是这么多的
1: 也一样
0: 特别好吃对这个猪肉脯的品质我们单包给大家做到才30几块钱很划算1995大包那在外面就是要省了差不多是将近50元左右外面是要将近250所以这个价格大家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5包的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嗯很好吃因为猪肉脯是我最爱的零食之一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在等车的时候闲暇的时候我都会选择吃猪肉脯很有嚼劲而且非常的味美
3: 哎呦猪肉脯啊嗯很有嚼劲一点都不硬而且不油腻没有很咸很适合平常当零食吃
4: 那种甜甜的调味特别符合上海的喜好而且呢一拆袋的时候啊会发现非常非常香
3: 刚我了解下来好像是猪后腿肉做的嗯怪不得这么香推荐大家来尝试非常好
4: 我相信啊在东方购物呢买10品的猪肉脯大家也不是头一回了味道还是那个味道口感还是那个口感好味道也还是那个好味道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终于被到了新鲜的批次，2026年1月份的新鲜批次可以吃到足足24个月，所以今天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为你带来这款超级好的双蓝帽子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在我手上的这个既是咱们中国的骄傲，其实也是世界的骄傲。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点，我们说交大昂立，它在整个的产学研一体化，在整个的这个中国的历程当中有30年的历史，所以说它是真正的把科研当中的东西转化成我们老百姓能够真真实实用到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交大昂立其实也是保健品行业内的上市公司的第一股啊，第一支上市公司的这个保健食品行业的股票，所以说它在整个的实力背景方面是超级牛的。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它的包装都是全新的包装，所以很多朋友看了说哦，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1月份，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值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1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六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2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9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这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 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3: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3: 1/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啊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是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啊，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就是多少公斤？啊，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2克，2000，2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2克能干什么， 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10名，对吧？就是前10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他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一月份的嘛，所以他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一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他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他能不能存活多久，这2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他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他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也是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度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一个月，断货1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来单支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的，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3块8，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块9，1块9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
5: 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第三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一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吃，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点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六盒装大概还有个十来套，今天六盒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6: 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7: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的。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0: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购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又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条多少钱？算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多块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嗜酸乳杆菌是5.3×10^9。很多人说10^9是多少呢？这个10^9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他的概念，这不是高黎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期日是2028年1月份，到期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它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2年之后，最少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 报告，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就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胶达昂立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胶达昂立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一块九，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范医生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那么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买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要称没多少了。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眼嘛，又勿辣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

0: 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他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叫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它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胃酸的，而且它是强定值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有注意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值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值，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三盒装和六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三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六盒装因为今天是三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六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直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 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1: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像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对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掉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要招待亲朋好友，所以呢，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免洗的特别好吃的鲳鱼块啊，是这个三阳盛他们家的。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的节目是我们老朋友雅玲，你好雅玲。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一年时间没来喽。
0: 是的。
1: 去年呢，我们是作为全新品登陆东方购物，然后呢也只做过一次直播，后面就一直备不到货，所以今年这档直播也是我们第一档，很可能今年夏天大家也只能看到这一档直播。然后还有更关键的信息，现在呢已经是处于6月7号了，每年我们都知道5月1号开始到我们的9月10月是东海的一个休渔的时间，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在东海啊，像我们带鱼啊、黄鱼、小黄鱼啊、
0: 对
1: 鲳鱼啊，就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补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有现货，好不好？哎、然后今天这一包核算下来，我们才花20多块钱，
0: 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去头、去尾梢、去内脏的。
1: 对。
0: 你看，满满8袋带回家都是精华的部位，只要238块钱，而且每一袋是400克，
1: 八两，对对对。
0: 哇，400克，你这样一算啊，8袋是6斤半。的价格的这个重量相当于、啊、
1: 而且不带头，对吧？
0: 对，
1: 不带尾梢，
0: 精华部位的6斤半，
1: 对，免洗，然后每一包我们才20多块钱，
0: 太方便了。
1: 我觉得家里面真的做做什么加烧带鱼呀、干煎带鱼，这个鲳鱼，对吧？加烧鲳鱼呀、干煎鲳鱼呀，或者是什么糟卤一下呀，太方便了
0: 啊！特别合适。
1: 然后你拿回去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子的贴体小包装，是不是？就是包装也很贴心、冰箱里面你看薄薄的，也不占用太多空间，
0: 真的这个太贴心了。我觉得就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冰箱里面寸土寸金的。
1: 对、然后再来看啊、买这样子的这种海鲜的话，其实还是认一下品牌，因为品牌的话、毕竟啊，人家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
0: 是的，
1: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山阳盛品牌，
0: 没错。
1: 包括来看清楚了啊、仔细再给爸爸妈妈讲解一下免洗的，什么叫免洗？回去不用洗了，
0: 那太方便了，
1: 不用洗了，知道吗？然后鲳鱼块帮你改刀都改好的，你回去之后啊，就不用动剪刀，也不用动刀，也不用洗，干嘛？
0: 是的。
1: 配料表来给您看一下，稍微给您做了一点点预处理，但是这个预处理特别好，为什么？
0: 你省事儿的。
1: 对，一个是省事儿，一个是什么？鲳鱼块，加了一点点薄盐、食用盐。其实腌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让肉质更有弹性，
0: 对，
1: 去腥之外还带一点防腐。
0: 对吧？
1: 但是我们是没有任何防腐剂啊，然后一点饮用水、葱、生姜
0: 就没有了，
1: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对不对？然后大家吃鲳鱼认什么地方的？
0: 那
1: 就是热边的水域的不行，
0: 是
1: 不对？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也不行，我们认什么地方？
0: 舟山。
1: 舟山。所以你看，正宗的原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0: 没错。
1: 生产批次一年没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
1: 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我看看啊，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的。
1: 很多人压根儿放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开一包给大家看看，
0: 非常的方便，
1: 品质怎么样？好不好？里面有没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啊，或者啊？这个处理的是不是不够干净啊之类？来来来来来，400克，我
0: 满满当当的，
1: 好像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来，
0: 你看，
1: 我们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啊，我就
0: 这边是我们化冻过的，
1: 对，我就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400克我们的量是不是？这盘子里还有，好吧？
0: 是的，
1: 看到没有？漂亮不漂亮？干净不干净？
0: 都是精华的部位，
1: 看到没有？都是鲳鱼段，
0: 是
1: 的，这个尾巴没有的，头没有的，
0: 内脏也没有，
1: 内脏也没有的。然后我稍微掰开来啊、掰个2块给您看看，也没有包很多的冰块在里面，
0: 完全没有。
1: 对，有的时候大家去买过那种类似的这种海鲜段啊，会给你包很多的冰块去压分量。但你看我们这个，来，这个还没化冻，我就稍微给您看看，肉质厚不厚？
0: 特别厚、
1: 对吧？
0: 我的天哪，
1: 肉质还是挺厚实的。来，把这个下面这个也剥了啊，肉质还是挺厚实的，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再来看啊，吃鲳鱼不要以为叫鲳鱼，它都是真正的白鲳。你看我们的鱼皮的颜色，就鱼鳞什么都给大家处理干净了啊。
0: 是的，
1: 看到没有？外面的鱼鳍也给大家剪干净了。你看这个皮的颜色是不是银色的？
0: 真的，
1: 白鲳、银鲳鱼，
0: 对，
1: 是正儿八经的东海三巨头之一。
0: 是的，
1: 你如果那个皮儿是泛着金色的，或者那个皮儿那个鱼鳍有金色的等等，那就不能叫这个什么银鲳鱼了啊。
0: 是的，
1: 我们上 上海人要吃就是吃正宗的东海银鲳鱼。
0: 没错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1: 这么多20多块钱啊？
0: 对呀，
1: 对不对啊？
0: 而且说你去菜市场啊，你去跟人家说我要去头，
1: 我先吃这个，
0: 去尾的，去内脏的，给我称一点儿。你说人家去给你去吗？对不对？咱们买到就是精华的部位啊。
1: 佳佳，你要不要试试看？哇，这个红烧的，我记得真的，我从小到大哦，就是带鱼也好，鲳鱼也好，我最爱吃鲳鱼，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鲳鱼它中间一根大骨头，
0: 是的，
1: 边上也没有什么太多小刺儿，
0: 很方便。
1: 而且中间这根大骨头它是软的，哎，就不像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鱼啊，它的鱼骨头太硬了，
0: 对，
1: 然后会不小心啊，会自己卡，就是搓到自己，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卡到自己。但是你看我们一根大骨头，就是非常的这种方便，
0: 对，很方便。
1: 来，
0: 鱼又比较嫩，而且刺儿也比较少。我也是比较喜欢吃鲳鱼，因为的话我是不喜欢吐骨头，就不喜欢吐鱼刺。
1: 对，
0: 但是鲳鱼啊，它真的很方便，
1: 我
0: 肉又嫩又好吃。
1: 对，我喜欢吃鲳鱼是因为它肉头特别特别的嫩，然后嫩的同时呢，它又不是那种软趴趴很松软，它还是肉稍微有一点点这种紧实度的这种感觉，
0: 很好吃，对不对？
2: 好好吃，
1: 而且随便你做什么味道，
0: 红烧鲳鱼真的
1: 来吧，这个
0: 味特别的足，
1: 这个是类似于家烧的一种烧法吧，跟豆腐一起烧，对吧？但是呢，
0: 这个看着也好有食欲啊。
1: 对，很多我们还喜欢吃的吃法呢，是跟年糕一起蒸一下。哎，你看我们每一段这样子的鲳鱼段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尾巴烧烧头都给大家处理干净的，对。然后肉头的话你看，哇，这个
0: 好香，
1: 这个肉细嫩细嫩，
0: 真的好香，
1: 又香又鲜，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那个鲜味好足，它是那种海鲜的那种鲜味，
1: 因为
0: 效果很高啊。
1: 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大费周章要给大家什么，就是用盐呐、用葱姜啊，稍微把它腌一下，薄腌一下，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锁鲜的一个过程。大家去海鲜市场买回来的新鲜海鲜，是不是自己都要想办法快点把它洗了、处理了，然后拿一点盐把它稍微腌一腌，
0: 太好吃了。
1: 因为这就是一个锁鲜过程，
0: 是的。
1: 所以跟你自己去那些什么冷冻的，那个完全没处理的那些什么东海的海鲜买回家冰箱里拿出来，就是然后啊冻了很长时间，你再去加工再去腌制，吃出来口味是不一样的。
0: 是的，完全不一样。亚玲，我跟你讲，千万不要错过，吃的特别的鲜，鲜味特别足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都是什么去头去尾去内脏的啊，去尾烧去内脏的，今天的话都是精华的部位带回家，每一盒是400克，一共8盒带回家。就是将近是6斤半的一个分量，你只要238块钱啊！
1: 对对，
0: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三阳镇的鲳鱼对吧？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哎，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打了一遍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鲳鱼呢一眼也勿腥气，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阳镇的，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勿着打来，解决我的劳动力来。
0: 哇，真的好好吃啊，特别的鲜，而且是很嫩。鲳鱼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去吃的一个，它不太会被卡到，它里边只有一根那种大大的刺，剔掉就好了。而且鱼肉的这个鲜度啊，这个嫩度真的特别特别的强啊，好好吃的。
1: 反正从小到大啊，鲳鱼啊，就是平时大家就是上海人餐桌上面经常会去买的，特别是逢年过节，逢年过节的话可能是去买一点这种啊规格大一点的，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毕竟要这个扎台型，要卖相，对吧？那平时吃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不会太去挑那种大小了，
0: 对。
1: 所以你知道在宁波当地呀，在舟山当地呀，很多人哦，就是鲳鱼拿回去哦，就是挑我们差不多这种大小规格的，回家去随便烧一烧，哎呦，真的是。嫩是嫩的特别嫩，就是又鲜又嫩，对，哪怕你直接做一个烩菜，里面半汤半水的这种样子的，那个汤头都很鲜。
0: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处理是特别方便的。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带回去之后你再把鱼去头去尾巴，其实就不剩多少了。
1: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是我们的休鱼时候，那休鱼时候是意味着什么呢？基本上你去市面上买到的鲳鱼呢都不是新鲜海捕的，
0: 是的，
1: 对吧？都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捕的， 的。哎，那它的存放方式的话，是不是就冷冻？冷冻的话，是不是鱼头里面有鱼鳃，鱼肚子里面有鱼内脏？那这样子冻的时间久了，是不是感觉哎，这个新鲜度、这个腥味会不会有一点影响？
0: 那是。
1: 所以你看，我们是在这个休渔之前捕捞上来的舟山的鲳鱼，即刻就去头、去鳃、去内脏，给大家清洗好、处理好，然后拿盐、拿葱姜帮您去去腥腌制了一下。
0: 是的，
1: 这个样子你随时随地打开吃到的这个鲳鱼，就不用担心哎呀会不会放的久啦、腥气比较重啊之类的。
0: 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我们是不用洗的。
1: 对，
0: 就是什么咱们带回家之后啊，解冻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烧了，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我觉得这个简直是福音，对吧？
1: 你看这一包
0: 夏天啊，对吧，
1: 一包一包400克，8两，八两的话你看这样子烧个茄汁的，烧个糖醋的，
0: 好香，
1: 才花20多块钱。
0: 真的，
1: 而且这两天的天气大家也有感觉到了。
0: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去吃烧烤了啊，就是有这个鲳鱼，
1: 是吧？
0: 我记得，我觉得蛮贵的。
1: 对，
0: 就是好像它是半条还是一条忘记了，反正是我记得40-50块钱，就那样子一条，好贵的。当时想点的时候舍不得，现在一想啊，这样带回家你怎么吃都可以，烧烤也可以，做菜也可以，对吧？都很好吃啊。
1: 对，就是八包嘛，就是你烧个8顿的话，你看包括像这样子的干锅局，对吧？还有会吃的，你知道鲳鱼烧那个土豆片儿，哇，鲳鱼我最喜欢的就是鲳鱼烧年糕，不管是红烧还是清蒸还是白烧，对吧？
0: 是的，是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8包带回家，将近6斤半的一个分量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000。

0: 哇，叔叔阿姨真的很热情啊，已经出去好多组了。
1: 还有排队呢，
0: 对的，
2: 因为去年我们就来过一次啊，之后就没有直播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是6月7号，对吧？每年5月1号到我们差不多在9月中旬的样子，
0: 是的，
2: 真的就是我们的休鱼时候，东海休鱼了啊。然后的话，我们其实现在的量真的不多，卖完就结束，
0: 没错。
2: 而且我们是什么品牌？是三阳肾，三阳肾是不是
0: 大品牌哦？
2: 中华老字号啊，我们有自己的门店的呀。而且三阳肾所有的食品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上海的爸爸妈妈就非常的信任，
0: 非常熟悉，
2: 对不对？非常的信任。那么你想三阳肾给到大家的免洗仓鱼块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2: 回去之后你不用处理了，免洗免处理啊。你就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要干煎的话，把那个水拿厨房纸把那个鱼皮表面的水分吸吸干，去干煎腌制干嘛葱姜你都不需要自己去处理，
0: 是的，
2: 因为你看我们的配料表也都给大家处理好了，配料就是鲳鱼食用盐饮用水一点葱一点姜，
0: 没有
2: 就没有了，就没有其他任何东西，防腐剂啊色素香精添加剂是不是都没有？
0: 健康
2: 都没有啊。然后在宁波当地是不是你看靠着这个东海海边上的他们要吃鲳鱼吃哪儿的鲳鱼？
0: 那是肯定吃舟山的了，对不对？
2: 浙江省舟山市，因为舟山渔场嘛，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渔场。
0: 没错。
2: 为什么它知名度那么高？跟它的地理位置、海水的温度、海里面的饵料，对吧？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的。
2: 然后鲳鱼到目前为止哦，我们一直在研究，你知道吗？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鲳鱼跟那个鳗鱼一样，就是。它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去大量的去人工去培育它，人工去养殖它，成本太高太高太高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全部都是自然海捕，
0: 没错，
2: 知道吗？在舟山渔场，在我们东海自然捕捞上来的，
0: 是的，
2: 然后你看给大家处理得很干净，
0: 哇，
2: 这都是
0: 都是精华的部位，
2: 鱼段哎，
0: 去头去尾梢去内脏
2: 啊，
0: 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打开。
2: 这里都去得干干净净，
0: 解冻就可以去做了。
2: 对，然后什么鱼鳃啊，那些腥气的东西，你知道大夏天哦，有的时候为什么家里面哦，这厨余垃圾啊，什么鱼鳃啊、鱼头啊、鱼内脏啊，要放一天放到晚上，那厨房间腥气重
0: 的，味道真的是不能闻的。
2: 对，我们这个你看就很干净，对吧？
0: 是的，
2: 全部都是正儿八经的东海的银鲳啊，白鲳鱼，好吧？
0: 而且夏天的话，真的是不太想要，就是很快的就做出来了，对不对？
2: 东海也就几分钟，5分钟，比你来一锅红烧肉啊，
0: 比你炖
2: 个牛肉吧，什么什么都是不是来得快很多？
0: 是的。
2: 然后呢，这个是加烧的做法，来，我们瞅一瞅，看一看，
0: 好诱人呢。
2: 小有一说一啊，这个鲳鱼小归小，但是肉头厚啊。
0: 哎，鲳鱼很大的，其实也不太能够见得到。
2: 这倒是。那这个价格肯定买不到。
0: 对呀，
2: 20多块钱这么一包400克8两嘞。
0: 而且我们就是这个中间的中段的部位啊，
2: 主要是什么？你要吃它的新鲜度。对吧？
0: 是的，
2: 吃它的鲜，吃它的这种新鲜。
0: 然后这个是来上一块儿，
2: 对，加烧的。
0: 天哪，好诱人！鲳鱼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鱼啊。
2: 对，
0: 鲳鱼
2: 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我就不说了吧，鱼深海鱼都是这样，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然后还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等一等的。但是鲳鱼当中有一个胆固醇是非常低的，甚至比鲈鱼胆固醇都低，而且还有一个营养价值，它的钾含量非常高。
0: 是的，
2: 就属于高钾的这个鱼类了。那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血压高的爸爸妈妈都懂的啊，钾元素。好吧，
0: 这个鱼我觉得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你担心卡到的就要吃鲳鱼。鲳鱼里面只有一根刺，
2: 你不要以为只有小孩子什么怕卡刺啊什么的，对吧？自己家爷爷奶奶啊，就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吃鱼嫌麻烦是什么？哎，不停的吐鱼骨头啊、鱼刺啊之类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糟卤的，糟卤的就太适合这个季节了，而且你看这个厚度这个大小做糟卤刚刚好，因为它入味儿，因为它可以把这个靠着骨头边上的这个鱼肉的味道都可以糟卤的味道沁进去，而且你看新鲜不新鲜？
0: 太新鲜了，
2: 对吧？你看，它不是说一夹就很松散的那种肉。
0: 是的
2: 啊，非常新鲜。
0: 准备一个这样的拼盘，
2: 对，
0: 过两天呢有这个世界杯了，
1: 对，
0: 带一点小酒，要看点这样的电视的时候，就是吃上一点鲳鱼块，对不对？太合适不过了啊！今天的话，我们8袋带回家，一袋是这个重量是400克，
2: 8两，
0: 对的，8两。那这样的话，8袋就是一个将近6斤半的一个重量啊，只要238块钱，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
2: 去头、去内脏、去尾鳃，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哎，
2: 纯的净重啊，不带这些的分量的。
0: 对的啊，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您就是解冻就可以吃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3: 三阳肾的鲳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 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塞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脏挖脱，随后呢，拿葱姜搿种水捞啥打好，打好以后，立刻就摆辣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辣冰箱里向，阿拉摆辣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邮寄。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阳城的汤。搞了阿拉平常有个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阳城的汤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邮寄好之以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弄个这个汤自家好吃啊？搿么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阳城的汤。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叫三阳城汤。
0: 一说啊，这个什么海鲜、很鲜又好吃、又嫩啊、真的，我觉得鲳鱼就是数一数二的了。
2: 对，但是大家要认识银鲳鱼啊，银鲳鱼也叫白鲳鱼，它是属于鲳科的。大家如果能在外面买到那个什么金颜色的、外形差不多的那个是金鲳鱼、它完全跟鲳鱼没有关系哦。哎，压根就不是属于鲳科的，明白吗、就是那种很便宜。那有的不良的商家会来冒充的，
0: 是的。
2: 你知道金鲳鱼其实是可以人工养殖，但是我们的银鲳，我们这个白鲳啊，
0: 只能海捕了。
2: 海捕就是深海捕。然后这个画面看到就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在休渔之前，对吧？就是船开出去，然后舟山渔场这个地方给大家新鲜捕捞上来。
0: 是的，
2: 捕捞上来之后呢，我们还三阳肾给大家多做了几道工序。多做的工序是什么呢？把你该做的去头啊、去鳃啊、去内脏啊、去鱼鳞啊。对吧？包括清洗呀、这些步骤我们都帮你做了。
0: 没错，
2: 不单单帮你把清洗、去头、去鳃这些做掉了之外，我们还拿盐、拿葱姜，给大家去薄腌了一下。
0: 是的。
2: 为什么要去薄腌一下？因为新鲜处理干净、新鲜海捕上来鲳鱼，如果你这样及时去把它处理一下、腌制一下，它这个鲜度它就锁住了，明白吗？
0: 是的。
2: 所以你吃吃看我们的鲳鱼，跟你自己去买的，就是当然你现在菜场也能买得到，对吧？冷冻的那种鲳鱼，你。稍稍看味道还是有区别的啊，
0: 而且的话就是菜场的话它肯定是保留头保留尾巴，不可能给你去掉的，
2: 这不算人工吗？
0: 对、
2: 我不要人工吗？对不对？
0: 是的。我们的话这个真的很方便，免洗哦。
2: 免洗
0: 你拿出来之后解冻了就可以立马烧，
2: 对，
0: 5分钟就能够出菜了。
2: 对，而且400克这样子的就是8两的一个分量，对于家里面老爸老妈来说、老两口在家来说
0: 刚合适，
2: 吃个两顿，对、吃个两顿，中午对吧，中午烧好了，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刚刚好。
0: 是的、是的。而且鲳鱼做菜我觉得真的好鲜好好吃啊、刚刚你给我夹那两道菜我觉得真的好好吃、
2: 那这个就是台州菜，就是做法，就是台州的这个加烧鲳鱼、肉米对吧，肉米垫底、然后鲳鱼铺好在上面年糕这样子，就是可以可以这样子烧，也可以直接清蒸。
0: 我觉得叔叔阿姨带回去你就这样试着做一做对吧，真的很好吃很鲜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真的，我看这个画面我就已经在流口水了。长鱼真的太好吃了，又嫩又鲜。你说过两天啊，端午节的时候，咱们肯定是要准备一些大菜硬菜的，
1: 毛豆、雪菜、毛豆、烩
0: 鱼。你说到时候这个餐桌上，你就准备一个这样的菜，对不对？
1: 对，
0: 又省事儿，又好吃，又简单啊。
1: 对，干煎一下，哎呦，从小吃到大，就怎么也吃不腻的那种感觉，
0: 是吗？
1: 嗯，就相对于。不是贬低带鱼哦，就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哦。如果是干煎带鱼跟干煎鲳鱼哦，更喜欢吃鲳鱼。
0: 确实，而且的话，鲳鱼里边肉也很多。
1: 对，它肉很厚，对吧？就是它不管就是大小的这种鲳鱼，它的肉头啊都是非常的厚实的。而且新鲜的鲳鱼啊，你一夹下来啊，就像新鲜的黄鱼一样的，就是大块的这种蒜瓣肉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很好吃，真的很过瘾。而且的话，你说这个鲳鱼，它都保留了中间精华的部位啊，
1: 对，
0: 没有头。去了尾烧，
1: 去了尾烧，
0: 去了内脏，
1: 对，
0: 就是所有你觉得痛苦的环节全部帮你都去掉了，
1: 干干净净，
0: 对，
1: 不用洗，都给大家处理好的。
0: 是的，
1: 你看包装是不是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没错，
1: 对吧？不像你以前，像我老公之前哦，去菜市场买那个鲳鱼啊，或者什么超市买回来，拿个保鲜袋稍微一夹，冰箱里面一放，哎呀，这个处理的不好，包裹的不好，冰箱里面打开了都是腥味儿，都是腥气。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这样子抽真空的一个贴体包装，哎，对吧？每一包都是这样子的，而且薄薄的一片。对吧？冰箱里面
0: 很好放，
1: 收起来也很方便，是不是？然后你再看，我们是免洗的鲳鱼块哦。
0: 对的，
1: 回家之后真的是不需要其他的预处理了。配料表就是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就没有咯。
1: 对，就是你回去之后自己薄盐腌都不需要腌，完全不需要，好吧？
0: 是的。
1: 然后你能看得到这个。里面每一块干净了，哇！而且你看这个鱼皮，这个银色的，
0: 一亮一亮的，
1: 很新鲜的这个鲳鱼，
0: 很好吃，
1: 对，
0: 真的。
1: 来，再给您看看这个我们的打开包装之后的样子啊，
0: 很新鲜，而且它保留那种海水的鲜味在里边，
1: 能
0: 特别的好吃。
1: 就是每一端都给大家剪好，哎，
0: 是不是？处理过的，看到没有？
1: 对，然后你看是不是这个肉头？哎，对吧？上面的肉头。厚实吧，
0: 是的，我的天哪，
1: 就是这样，内脏这个地方也是给大家处理得很干净。嗯，好了，上新菜了。哎，
0: 这个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干煎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干煎要是放一点椒盐啊，或者……哎，
0: 放了，我看到了。哇，这个你得来一块吧，这必须得来一块。
1: 哇，就是鲳鱼呢，它好什么地方呢？背脊上面这个一排小刺儿。对吧？基本上小刺儿完了之后，就中间一根软的大骨头就没了，就没了。
2: 哇！小的时候啊，我爸妈烧那个红烧鲳鱼啊，烧完了之后啊，就特地多放一点那个卤汁，然后第二天那个卤汁结冻了之后放冰箱里面嘛，哇，那个鱼冻都好好吃。
0: 哇，真的好好吃哦！
2: 怎么样？
0: 好，真的好香。香煎的是另外一种风味，更好吃啊，真的是很好吃。
2: 你知道宁波人啊，宁波当地人。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反正应该是鲳鱼这种口感。形容鲳鱼的口感，好的鲳鱼我吃到嘴巴里面，有一种飘的那种感觉，
0: 飘的感觉。
2: 也对，就是你说东海的鱼，带鱼肉也很嫩，带鱼肉也很鲜，但鲳鱼的口感就是跟它不一样，
0: 很鲜，
2: 对不对？
0: 真的很鲜，我就是，
1: 这就是飘的感觉，
0: 感受到那个海水的味道，你知道吗？这种鲜鲜的味道，好香好香啊！
1: 我要提醒大家，你要抓紧时间。因为去年哦，一整年哦，我们只来过就这个鲳鱼段，我们只来过一次，只来过一次。然后今天你看6月7号，
0: 好好吃。
1: 我们其实备这批货也不容易，因为马上快过节了嘛，
0: 是的，
1: 对不对？马上快过端午节了。所以的话，我们也就是备了一点货给大家。
0: 你看，上次来是去年，对吧？
1: 一年的时间。
0: 所以我觉得今年啊，咱们是能囤多少就囤多少吧，对吧？其实鲳鱼八袋不多的，我觉得分一份吃一吃，很快也就吃完了。
1: 哪有？
0: 再一过节
1: 还够分啊？
0: 对吧？所以的话，你说想要给送，就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鲳鱼你直接填个地址送到他家门口，对吧？烧一烧，吃一吃，八袋带回家，将近于6.5斤的一个重量。而且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的，都是精华的部位，只要238块钱了。平均的话，一盒一袋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
0: 性价比真的很高，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三亚城的鲳鱼啊，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哎，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打了一遍，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鲳鱼呢，一眼勿腥气的，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亚城的，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勿着汏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
0: 哇，我的筷子基本上没有停下过，
2: 我做
0: 就是挨到，每一道我都要尝一遍啊，真的很好吃。无论怎么做啊，这个鲳鱼就真的是鲜呢、啊，一个字鲜，又鲜又嫩的。
1: 对，跟它的这种鱼种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特性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生活的水域啊，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
0: 没错。
1: 所以呢，东海的海鲜呢，其实我们基本上对吧，就是上海人，包括江浙都是认的。但是真正更挑一些的话，大家会去什么呀？东海的舟山渔场。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全部都是浙江省舟山市的，
0: 没错，
1: 而且都是在我们5月1号休渔之前为大家新鲜海捕。捕捞上来之后呢，还不是直接说把它就冷冻起来就完事儿了。很多鱼的话，您现在买到的鲳鱼基本上就是捕捞上来直接冷冻的。
0: 对的，
1: 对吧？内脏啊、鱼鳃啊什么的都在里面，对，全部都在鱼肚子里面。大家应该吃过那种冻了很久的这种带了内脏的这种鱼啊，这个口味、这个口感算了不说了。我们今天捕捞上来之后，鱼头、鱼鳃、鱼内脏全部给大家处理，鱼鳞给大家处理干净，
0: 对，
1: 而且清洗干净，
0: 没错，
1: 清洗完了还拿盐，拿那个饮用水，对吧？拿那个葱姜给它薄腌一下，
0: 真的很方便啊，就是免洗。带回家之后，您解冻之后啊，我觉得鲳鱼就直接可以去烧菜了，
1: 对，
0: 5分钟就能出品，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保留都是什么？保留都是中间的精华的部位，去头、去尾、烧、去内脏，所有的您觉得麻烦的一些步骤，全部帮您都是处理完毕了。所以今天啊，您带回家就是一个字儿方便，
1: 对，
0: 好吃又鲜，
1: 对，20多块钱一包，是400克，是8两，是不带任何内脏、鱼头的分量的。如果我们要把鱼头、鱼内脏什么都算上去的话，那你想想看，我们这个8包，对吧？
0: 对，
1: 4,483,200克。给要多少的原材料了？
0: 真的，真的，
1: 是不是？
0: 你现在一想的话，你这个8袋买到的是多少只鲳鱼啊？对不对？基本上是就算不明白的啊。
1: 是，
0: 所以我带回家啊，8袋，您不要嫌多。端午节要吃一吃的，平常呢懒得做饭的时候，我们5分钟就能做个快手菜。
1: 而且现在 对现在天气还不算特别特别的热，你想象一下、接下来如果是35、36度、38、39度、40来度的高温天，你还要出去买菜，去菜场，去超市，
0: 是的，
1: 对吧？是不是特别不方便？而且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其实啊就想吃点这种鲜的东海的海鲜，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直接去烹饪了。
0: 而且啊，你想夏天，其实我觉得多吃点鱼是很好的，
1: 白肉，对，
0: 高蛋白、低脂肪，又好吃又健康又减脂。
1: 对，
0: 平常呢担心说有点这个身材焦虑的朋友们啊，多吃鲳鱼，对吧？
2: 对，
0: 让我们既能够摄入的有营养，还能够又好吃又健康。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组合真的是太划算了，并且呢，我们是东海的舟山的鲳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时间不多了，咱们的组合数也不是很多了。哎呀，
1: 排队，现在有好多爸爸妈妈在排队，哎呀，对吧？就是大家想办法就不要去排队了，因为今天的货呢就这么多。
0: 对，
1: 我刚刚也跟品牌方我们确认了，我说你们去年就来过一次直播，今年是不是也来一次啊？还会来第二次吗？他说今年真的后面连录像带连特卖，你知道吗？就是要求给他们说，要不来一次特卖或者什么，不要。因为没有货，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成本其实已经跟去年成本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维持去年这个价格，大家懂得自己懂得知道的，对吧？每年对吧，一到秋鱼的时候，东海的海鲜价格，
0: 大家一看啊，8袋啊，每一袋400克，你算一下，我们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你这样一算，你能买到多少只鲳鱼啊？6.5斤的这个我们的鲳鱼段啊，都是精华的部位，
1: 6斤238，你把头。把内脏把什么算进去，你说我怎么着也给要个8、9斤10来斤，
0: 是的啊，
1: 要不要
0: 将近6斤半、
1: 对，你拿回去之后呢是这样子的，好吧，我们这个呢是打开包装的，然后400克就这么多，其实你想想看哦，这么多你看烧一顿你吃不完的，
0: 真的是吃不完，很多了。
1: 你家里面就是老爸老妈在家里面的话，你这样子真的是可以烧个一包，烧个一顿，可以吃个2顿，哎，对吧？烧一盘吃2顿，
0: 是的。
1: 然后卖相来稍微给大家快速再看看，
0: 很嫩，
1: 还有6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结束了啊。
0: 抓紧时间了，朋友们，
1: 看，厚不厚？有一说一哦，我们呢当然不会用特别特别大的鲳鱼，你20块钱你也买不到，而且也不一，也就肯定不是什么银鲳啦，什么白鲳啦，对吧？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性价比的话，我觉得是真的可以的，而且是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
0: 对的，
1: 看清楚，三阳盛，而且免洗鲳鱼块，配料表，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没有
1: 任何添加剂，
0: 是的，
1: 捕捞上来之后就去头去内脏去鱼鳃，鱼鳞处理干净，鱼尾烧去掉，然后清洗，加盐加葱姜帮您去薄盐腌制啊。腌制的目的呢，一个是帮你省时间省精力，第二个目的是让它更加的所鲜所作，
0: 是的，
1: 回家之后又上了个青菜
0: 茄汁的，天哪！
1: 我觉得应该小孩很喜欢，
0: 很喜欢吃的，
1: 酸酸甜甜，哇！特别是夏天哦，有时候苦夏，大家会觉得哎呀不想吃饭，或者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越到了夏天大热天，就冬天大家可能想吃红烧肉，想吃红烧排骨，但是到了夏天啊，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吃一点清清爽爽的，想吃一点这种啊海鲜啊，这种肉头比较细嫩的，
2: 好好吃，
0: 很好吃，
2: 好鲜好嫩，
1: 我喜欢吃。家烧的
0: 茄汁的，我跟你讲，小朋友一定是无法拒绝、无法抗拒的。
1: 对，
0: 里边只有一根这样的主刺，很好去把它处理掉啊。而且呢，里边的这个肉是真的好嫩，蒜瓣肉，
1: 我喜欢，
0: 是不是？
1: 我喜欢吃烧年糕、烧毛豆的，
0: 这个也好吃，
1: 好吃，就是怎么烧都好吃的，
0: 真的。主要是鱼好，鱼嫩，鱼鲜，所以才能够做出来很好的味道，
1: 正宗的，对吧？正宗的东海的白鲳鱼。
0: 今天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将近6.5斤的一个含量啊，8包，每一包是400克。238块钱到带就带回家了啊！
1: 对，
0: 您带回家什么？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1: 对，
0: 帮您做过精细处理的，
1: 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我们全部都是5月份的，
0: 对啊，
1: 在我们休渔之前捕捞上来，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鲜是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3: 三阳盛的鲳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杀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脏挖脱，随后呢，拿葱姜各种水捞上，打好以后，立刻就摆了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了冰箱里向，阿拉摆了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油煎，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阳盛的鲳，告了阿拉平常有个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阳盛的鲳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油煎好之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弄个迭个鲳自家好吃啊？那么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阳盛的鲳，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 叫三阳神仓。
0: 还有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合数也不多了，亚玲这个能
1: 卖完就结束了啊，
0: 就没有
1: 卖完就不加货了，我们也加不了货，我们也不是生产线流水线下来的东西，我们也不是鱼塘里面捕捞上来的，我们是东海舟山这个地方对吧，产地舟山的，我们帮你海捕上来的。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6月7号每年都知道的，5月1号到我们9月这个中旬的样子，是不是东海就要休鱼了，就要休息了，让这些鱼呢可以更好的繁殖，更好的生长，
0: 没错，
1: 对不对，为了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所以的话我们就卖完就没有地方去捞鱼，明白吗？
0: 哎呦，
1: 好不好？
0: 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啊，趁现在有货，我觉得多订几套，对吧？这个真的吃得很快的，因为的话它真的是很好吃，
1: 真的八包对于夏天来说都不一定够，你知道吗？我们大夏天啊，真的吃海鲜的频率是真的多
0: 很
1: 多，很
0: 高，对的。而且的话，你想啊，是免洗的，帮你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所有你觉得麻烦的任何的步骤都帮你处理掉了。
1: 而且不单单帮你去头、去鳃、去内脏、去尾烧，我们还给大家清洗好之外，还拿盐、葱、姜给大家薄腌了一下。
0: 这个就是我最发愁的步骤，全部帮我解决好了。
1: 对对。
0: 带回家之后啊，你解冻就可以直接烧了，
1: 对，
0: 5分钟就可以出菜，就是这么方便、快捷。又简单啊，
1: 每一包核算下来今天是20多块钱哦，我们记清楚了，8包好吧，每一包的净含量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
0: 是的，
1: 20多块钱，我觉得自己家里面烧一烧真的是非常的经济实惠，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鲳鱼的品质真的很棒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天气逐渐暖和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换季收纳真的该彻底的好好做一做了，短袖啊，这些轻薄的衣服啊，都该拿出来了。那都厚重的、笨重的冬装啊、冬被啊，咱们是得好好的收纳起来了。那收纳的用品，我承认市面上有很多，但你会发现用来用去，什么最能装，什么可以更好的收纳家里的空间，什么摆得整整齐齐，用来用去还得百纳箱。那其实我们东方购物整个平台百纳箱的节目已经越来越少了，今天终于盼来了一档，而这档对于很多供应商来说，其实他们是属于清货的，所以这档的价格会让你觉得低到不可思议。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价格我们这个平台你几乎找不到了，只有今天这一档直播你能够看到这样的组合构成啊！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吧，观众朋友们。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直播节目现场。你好，
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牌子，尤其是我们今天大容量的收纳箱的话呢，两年多时间没有来了啊，所以今天如果看到一定要把握住。第二点就是刚刚耿瑶说到的这个价格，就在屏幕的下方。之前我们看到上一场直播298，今天是什么概念？给您直降了99块钱，相当于你今天下一组订单的话呢，帮你省了100块钱左右了，所以性价比非常高。单独一支，刚刚耿瑶在节目前还算了一下。哇，才30多块钱，
0: 是的，
1: 性价比非常之高啊！
0: 是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正是您入手一个好的百纳箱不错的一个机会啊！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极优百的百纳箱，我自己家里一直用他们的百纳箱，原因很简单，他们家的品质特别过关。市面上我曾经买过20来块钱、20-30块钱一个的那种百纳箱，它不是真正的钢筋铁骨，它用一用就会这个断，而且它那个帆布啊，就外面这个层布，第一它不防水，第二这个布啊，用时间长了之后它会掉屑屑。
1: 对，
0: 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百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整个品质是非常棒的。
1: 是的，
0: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容量。今天给到大家是整个平台目前在售的至高容量，我们叫66升的
1: 大容量，对吧？基本上的话呢，比如很多的朋友都说大的这个羽绒被放一进去的话呢，一大床没问题。包括我们说8到10件的大的羽绒服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什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你看啊，放取的话呢自如，66升的大容量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衣柜当中，两个横向刚刚好。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拿回家去是什么？直接摆放起来方便的同时，容量够大的同时，关键是什么？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拿取都是特别的方便。包括刚刚瑶瑶说到的一点，我们摸上去的这个质感，跟你市面当中看到的23是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加厚的牛津布的一个面料。
0: 是的，那我们今天现场也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说一千道一万，不如直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质量怎么样。
1: 对，
0: 首先呢，我们今天是摆了3桶大桶水，每一桶水是24斤的一个重量。
2: 我跟大家讲，
0: 所以加在一起，现在在这个百纳箱上的重量大概是有70多斤，对吧？70多斤压在空箱子上，纹丝不动，没有任何问题。
1: 对的，
0: 里边的钢筋铁骨啊，它那种都合金都是加粗的，加厚的，所以说整个的那个承托性特别强。
1: 是，
0: 大家买百纳箱绝对不会单买一个，
1: 对，
0: 一定是百纳箱裸百纳箱。当你每一个百纳箱里边放满衣服，这沉甸甸的时候，
1: 是
0: 裸个3-4个，底下的那一个如果质量不好，如果说承重能力不够的话，它早就变形。那我们今天这个啊，你看整个坚挺的非常坚挺程度非常好。
1: 对，而且我刚刚直接把它打开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都是空空的，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的钢筋铁骨加厚的一个钢的结构在里面，
0: 是的，
1: 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家里随随便便落些衣服在里面都可以的啊。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整个那个布啊，它是有做到一点点生活防水的，所以你比如说马上要到来的梅雨季节呀，等等的，你用这个百纳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看，这边的衣橱呢，可能是现在很多人家里的目前这个情况，我们刚刚还在聊说这个家里的换季收纳特别重要，收纳之前乱七八糟的，很多人说哎呀，上海寸土寸金，我家的房子总觉得太小，衣物总是没地方装。您学会收纳了吗？您这样那肯定没地儿装呀。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拿里面的一些衣服的话呢，稍许不小心就直接掉下来了。
0: 这个观众朋友，这个就是我说的那种20来块钱的，便宜归便宜，但是它真的里边的这个东西质量用时间长了，你看摇摇晃晃的，
1: 是是是，
0: 质量差的不得了。
1: 对，
0: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还算好的，我之前买过那种，它的这个无纺布特别薄，特别特别薄，然后用的时间长了之后，这个布都能用手指甲盖都能给撕开。
1: 对，
0: 所以那种啊，看似样子外观瞅着还行，但你实际用起来它的使用体验感非常差，那叫粗制滥造。哎，
1: 包括下方还有一些塑料的，大家可以看到，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它就开始变形了，甚至有一些你看一看到啊，上面容易脆裂，尤其是黄梅雨季到来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开始变形了。
0: 这个我们家也用过，去拿 东西非常不方便。哎，我们今天的百纳箱的好处在于啊，观众朋友，你看，首先
2: 来，
0: 我们钢筋铁骨，里边这个外面这个布料都是加厚的，里边的空间容量超级大，我们今天啊。有一个超大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可视窗分别位于它的前面和它的侧面，因此你拿东西的时候啊，一目了然，看得很清楚。
1: 对，
0: 我们来看看，
1: 好，
0: 能装多少东西？
1: 好的，上方下方你都是可以啊，你看随心所欲来拿都没问题。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啊，首先的话呢，拿取特别的方便，这一床的大被子。
0: 哦，这被子啊，我以为轻薄的羽绒服呢。
1: 两床。三床给您看一下啊，这被子不是小小的被子啊，观众朋友们打开以后你看啊，整个还是非常之大的啊，基本上是什么1米5、1米8的床，然后4床、5床还有6床，还有7床，还有这是什么，我们今天里面厚厚的羽绒服，对，2件，哎呦，这是大大的羽绒服了啊。
0: 我说实话，我们家的羽绒服我最喜欢用百纳箱装，用啥装我都觉得不如百纳箱能装，因为百纳箱你直接压下去，然后拉链一拉，
1: 是
0: 塞得瓷瓷实实的，整个的容量特别特别大。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是你市面上看到的超大容量，66升，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真的是耐用啊。来给大家看看它的这个底材。
1: 好嘞，

0: 钢筋铁骨，
1: 加厚的这个钢结构，钢架特别的棒。刚刚瑶瑶也说了，三桶一共70多斤的水放在里面完全没问题。而且它收纳起来很方便，不是只有这一根钢筋铁骨，你可以看到在侧面的话呢，我们的钢筋铁骨依然是有的。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直接在家里的话呢，你包括操作起来也好，包括收纳起来好，很方便。稍微的，你看啊，一叠，它就是薄薄的一层，所以你平时不用的时候就这样收纳都是可以的
2: 啊。而且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多说两句，就是这个箱子好不好？真的，这连它的这个托都不一样，它这个底都更厚，侧面的布料啊，这个来的都会更厚实。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极优百它是专门做收纳的一个品牌，它的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那回归到咱们今天对应的价格，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五个，
1: 对，
2: 五个都是66升，同样的组合在我们东方购物平台之前的价格是多少钱？
1: 298，包括包括市面当中的话呢，也给您看到了，哪怕搞搞活动的话呢，单独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足足带回去一共是有到五个，然后你想看5×9=45，就是400多块钱了。东方购物的价格，哎呦我的天哪，厉害了，两个颜色可选啊，
2: 降了99块钱。我们今天199到手五个啊，五个都是66升，一个是这种藏蓝色，一个是这种灰色，两个颜色都很百搭，适配各种家居风格，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对，
2: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啊，抓紧时间，今天我们的备货不会很多的，用供应商的话说，就是纯纯的赔钱赚吆喝，所以咱们今天手速必须得快，抓紧时间先来抢起来，02151-9900。
3: 今天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款百纳箱。这样就安装好了。好，接下来我把我家里这个衣柜的换季衣服把它整理到收纳箱里。这里面大概一共有40件左右的衣服，看看它能不能把它

0: 噔噔噔噔，今天我们一个极其便宜的收纳箱，就可以把所有的空间很好的利用好了。
1: 实话，我是一个特别爱收拾的人，在家里刚刚还在聊呢，我说我在家每天都在收拾，总觉得家里有收拾不完的活儿，干不完的活儿。
2: 对，
1: 然后呢，我用来用去，各种收纳产品我都试过了，还真是百纳箱能装，百纳箱好用，百纳箱真装起来它是不占空间，它可以堆叠着去放的，
2: 对，
1: 而且说实话，66升的百纳箱啊，真的完全腾出来大家的空间了，我们今天整个组合是5个，对不对？我告诉大家，这5个百纳箱真的就相当于家里多了一个对开门的1米8的大衣柜。
2: 说的对，
1: 绝对能装得下。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啊，就你会发现日子一天天的过，家里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不管家里那些厚被子呀，老公的外套啊，孩子的羽绒服啊，包括我们家现在有了小宝宝以后，你会发现孩子的东西也是多得不得了。就孩子的衣服，孩子的玩具，你都可以用百纳箱去收。收完之后家里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是，
1: 你要知道啊，我们开玩笑说一句话叫做财不入脏门。这个家一定要整整齐齐的，对于你的这个运势都很好的，
2: 对
1: 不
2: 对？
1: 对，你说你每天看乱七八糟的，自己看着糟心。有亲朋好友来，到你家做客，看人家乱七八糟，对你这个人的印象都会不好。
2: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上海的话呢也没有办法。我们说整个的房子空间的话呢，可能说一定是物尽其用，利用率要大大的。但是没有办法，面积没有办法随意更改的前提之下，我们有好的收纳工具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仅能装啊，它还是什么做到？你看有防水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面料。为什么加厚的牛津布？然后里面那一层的话呢，还有厚厚的防水的这个涂层，所以您放心。刚刚瑶瑶说了一句啊，我们可以横向放，也可以落在这个整个的衣柜当中，把这个空间往上拔。而且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也有一段采访啊，他是用多少件衣服？50件的衣服全部收纳在里面，完全可以。很多的妈妈很懂得按季节来收纳，然后的话呢，按衣服，我们说按衣服整个的这个大小来收纳，都完全没有问题。有了它以后就是随心所欲啊。
1: 是的，而且其实你像我们家之前买的极优百的百纳箱啊，我开玩笑的跟我老公说，我说那还是我自己单身的时候租房子啊，在公司做节目的时候买的那个百纳箱，
2: 对，
1: 用了大概有10几年，
2: 到今天还在用吗？
1: 到现在还在用。然后后来我说，哎呀，这真的有点太旧了，我说还是给它换一个吧，还是换极优百。在换的过程当中，我也买过其他。

0: 都不一样。
1: 对，
0: 底下我跟大家讲，你用手敲一敲啊，它的那种板材，就那种感觉，都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板纳箱，它的承重性会更好。
1: 对，我们要给
0: 使用的年限会更长。
1: 对，然后我们跟妈妈们说一下，就今天整个的这个规格到底怎么样？66升，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有这个概念，但是的话呢，给您讲一下
0: 啊，
1: 它整个的这个宽度啊，宽度是达到了50公分，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高度是达到了33公分，另外这边的话呢是达到了40公分，所以大家放心，它基本上是什么感觉？就是两个箱子，因为我们的大衣柜可能说一个门打开的话呢，差不多1米2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两个你放在一起刚刚好好，人家也是很有讲究的啊，没问题，能装，容量又大，关键是什么？符合你家里的家居空间摆放，特别的漂亮，
0: 而且你看这个颜色也很好看，现在都流行这种简约现代，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一个灰色一个蓝色，
1: 对，
0: 供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选择，你看这就是我们五个摞起来的样子，
1: 是
0: 五个摞起来，你说是不是绝对能装一个双开门的这个大衣橱？
1: 当然当然啊，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有了它之后，相当于家里腾出了3平方5平方，在上海寸土寸金，你别说3平方5平方了，一平方得多少钱，咱心里都有数，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来，观众朋友你看一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承重性，这个承重性非常重要，为什么？
1: 对，
0: 你用过百纳箱你知道，你不会单独放一个，你肯定是叠着放的，
1: 对，
0: 上面稍微放点重的东西，大家有没有发现，越是夏天的衣服它装在百纳箱里越沉，哎，冬天的相对来说轻一点，所以当你叠起来的时候，一旦它的承重性不好，底下就变形了，
1: 是
0: 钢筋铁骨就歪歪扭扭了，时间长了就垮塌了，
1: 对，
0: 你摆在那儿都不好看，
1: 对，
0: 你都别说去长时间使用了。
1: 是，
0: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加粗加厚的钢筋铁骨，
1: 对的，
0: 整个的布材都不一样，
1: 对的，关键我们里面是什么？还是空的啊，就很多的妈妈担心说我们里面是没有用其他的东西来承重，完全没有，所以大家放心，靠的是什么？就是3面的钢筋铁骨帮您做到很好的承重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在家里如果说家里乱乱糟糟的，或者家里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够，腾不出来空间，
1: 是
0: 没有很好的做收纳的话，今天的这个集邮板你可以带回去啊。你看这面乱七八糟，传统的旧的，取物也不方便，容易脆裂，反正我现在有了孩子之后，这种的我绝对不会用，很危险，有安全隐患，对不对？也不好打理。那我们今天用上我们的，你看，
1: 对，左右两边做到对比，
0: 一样的东西啊，
1: 是
0: 我们今天收的给你干干净净。
1: 对的，关键是什么？拿取很自如。我们这里面的话呢，收纳空间非常之大。快速给您看一下，一共是什么？用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大被子，我们快速丢一丢啊，2床，
0: 双人被啊。
1: 4床，5床，6床，然后这边还有爸爸妈妈可能担心说这是薄薄的吧，小小的吧，我再给您展开一下，这被子比我人还要大，打开以后1米8的床，直接这个被子放在里面，这7、8床了，然后里面还可以放我们今天的羽绒服，这羽绒服不是薄薄的，
0: 都
1: 是
0: 我们
1: 对大人的加厚的羽绒服，3床的羽绒服在里面，你看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收纳箱，下方这些东西你放在柜子里面，需要这样的一堵强大的空间，有了它以后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箱子。
0: 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俩现在都为人夫了，对吧？为人母了，
1: 为人母，对。
0: 对，你会发现，你收来收去，还真就是百纳箱这个东西实用。
1: 是，
0: 虽然它是很多年前也一直在热销的，但是到现在它依旧很流行、很风靡。因为它真能装，
1: 对，
0: 它真好用，
1: 对，
0: 它真的很好的能在上海的黄梅雨天防霉隔潮，
1: 是，
0: 对不对？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这个价格，目前在商超当中，我们极优百这个品牌，我在好多商超看到过他们这个牌子的，
1: 对的，
0: 我们卖多少钱一个？
1: 90块钱单独一个的这个价格啊！我跟你讲啊，物有所值，而且它都是什么做出口品质的，放心。我们市面当中的话呢，199块钱买2个，第三个你绝对买不到的。咱们今天199是足足带回去有5个啊，但是这个价格不是时时刻刻都有的。
0: 是的，1995个合下来每个就30来块钱。
1: 对，
0: 我们说30来块钱买极优百的百纳箱，太难太难了，观众朋友。
1: 对，
0: 之前咱们的售价是298，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的，它差不多一个。大概50来块钱，不到60块钱吧。
1: 是。
0: 那今天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到了1995个，全部66升啊。
1: 对，
0: 也是我们平台在售的最大容量了。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抓紧时间抢现货，一共2个颜色，一个灰色，一个蓝色，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抢。现在颜色暂时齐全，一会儿就保不准了啊。02151199000。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了啊，但是现在备货已经全线告急了。百纳箱这个东西，我还是觉得，第一，从实用角度性来说，它的容量非常大。因为咱们过日子，你会发现现在东西越来越多，尤其是那天还在和我婆婆说，我说现在东西真不值钱啊。以前那个年代，你觉得买点东西，觉得哎呦，买了之后要用很多年。现在你买个什么东西，几块钱、十几块钱、19.99、100块钱买一大堆，
1: 对，
0: 你买完之后你放哪？还有像小朋友这玩具，天哪，这娃娃，我们家的娃娃简直了，快要堆成山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当家里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不可能说，虽然我们讲究断舍离，但你不可能都扔掉吧？你放哪里啊？你放百纳箱里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为什么？
1: 对，
0: 百纳箱是真能装。66升的百纳箱，我发挥到我的极限啊！我可以装十几件羽绒服。
1: 当然，可以，
0: 一点都不困难。
1: 对对对，夏天的衣服，刚刚我们说许明老师他有50件放进去没问题。我们现场直播当中看到的这个大大的这个被子啊，夏凉被也好，包括我们说冬天的被子好，放进去没问题。基本上刚刚是7到8床的被子，还有3件的羽绒服。然后你说羽绒被很厚的很蓬松的，哪怕我没有把它压缩的情况下一大床放在里面也没问题。但你想想看，如果这些你不用我们的百纳箱进行收纳，你放在衣柜里面，我跟你讲几乎是要堆成山的，然后你拿取也不方便，尤其你乱糟糟的堆在那里的话呢，马上环美雨季要到了，稍微随便一件，比如说羽绒服一件，我们说这个鹅绒被坏了以后潮了以后，这个价格199可是买不来的啊。
0: 是的，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哪怕你说我家里有衣橱，我家里有衣柜，你衣柜上面那一层可能是放被子的，但是放被子你说你直接把被子叠进去也不现实，对不对？而且收不了几床，你还是要把被子收纳到一个容器当中。
1: 对，
0: 那我们今天这个百纳箱你会发现它特别能装，你把它收被子收完了之后，直接往家里的衣柜最上面那一层一塞，等到换季的时候你再把它拿下来去进行一个更换，就很方便。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像这种 T 恤，百纳箱装 T 恤简直太牛了。但是百纳箱装 T 恤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比较重。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挑质量好的百纳箱，观众朋友。如果质量差的，我跟你说，我反正试过的，夏天的衣服，我把牛仔裤、短裤、短袖
1: 怎么说，
0: 真的是几十件放进去，沉得不得了，
1: 变形了。
0: 然后一是变形，二是那个把手啊、提手啊，你一提叭就断了
1: 啊，
0: 太重了呀。所以一旦这个百纳箱装重物，就能见证它的质量好不好了。但我们今天的极优百是什么？是品牌，对不对？
1: 对，是大的品牌，它是做出口这个商品的，所以它的品质的话呢非常的棒。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承重用的都是加粗加厚的这种钢结构，所以你放心，三面都有到什么支撑架。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面料的部分都是什么？也是加厚的牛津布，里面那一层还有很好的这个防水的一个面料，所以的话呢让你承重无忧。另外就是拿取很自如，它是什么？做到上面包括我们正面都有到很好的大大的，你可以看到像我们说开盖的一个感觉一样，所以你不管怎么拿取都可以的。然后我们可视化的窗口在正面也有，侧面也有，然后不管你怎么放，你在拿东西之前都知道里面放的啥。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知道的消息是备货不多了啊，抓紧时间，想要哪个颜色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回到现场，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百纳箱的承重性，可以说是三桶大桶水放在上面没问题啊。
1: 对，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13升一桶的，12.9升一桶的这个水，换算出来24斤啊！我跟你讲，我一个成年人掂一掂，这重量十足啊！这不是只有一桶啊，一桶、两桶、三桶都真的提不动，
0: 加在一起70多斤。你看这个百纳箱从节目开始压到现在，完全没问题吧？里边是空空的啊，
1: 对，空空的。
0: 你看，它整个的这个钢筋都是笔直的，不会说压变形呀、压弯呀等等的。所以我跟大家讲，好的百纳箱它就是经久耐用。我就说我们家以前买集邮百的百纳箱用了快10几年了吧，那时候我没结婚没孩子，从小姑娘一直用到现在，现在我们家里还能找到他们家的百纳箱，
1: 真的可以。
0: 所以就真的是很耐用。然后再来看看百纳箱的实用性啊。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家收纳我真的试过各种东西，像这种啊
1: 都买过，之前
0: 我都买过，包括现在之前很流行的那种折叠的收纳袋什么的，吸气的，我都买过，但还是百纳箱最好用。为什么？因为百纳箱真的很能装，而且它找起来不费劲。
1: 对，
0: 你不是说每次换个东西要翻箱倒柜的，尤其像上海这两天，你发现了没有？
1: 是，
0: 前两天20多度，突然降到个位数的温度，你说你光盖一个薄被子能行吗？你是不是还得厚被子收起来又拿出来？反正我是倒腾了2次的。
1: 对，
0: 你一定要方便，你取拿出来就一下的事，你才愿意去倒腾，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百纳箱就可以做到。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当我们这些乱七八糟的堆在这儿，难看吧？收拾好了之后，你会发现哇，干干净净，
1: 对的，
0: 清清爽爽的。
1: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吧，对吧？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的话，那拿取方不方便？你看前面可视化窗口，你可以看得清楚放的是什么。打开以后就是这样，上方还有一个，你看啊，拿取衣物的这样一个窗口。所以你不管从正面、侧面都可以来拿。然后里面能装吗？我跟你讲啊，这都是大的被子啊，一床、两床。然后3床居家过日子没办法，东西越买越多，4床、5床，还有6床，这边还有第7床，打开给您看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被子我们家都有的，多大呀、啊？我跟你讲啊，不是那种薄薄的啊，打开以后比我整个人还要大，1米5、1米8床的这种被子放在里面收纳完全不在话下。然后关键什么？里面还有什么羽绒服？这大大的您爱人的您自己的羽绒服，1、2、3，完全没问题。
0: 是的，
1: 如果没有这个收纳箱，这一大堆的东西你别在这边堆这么多。
0: 来，我们这里堆成一个小山了。但我说实话，以我的技术，这个百纳箱让我来收纳的话，它还能塞，它还有空间。
1: 可以。
0: 所以就是百纳箱，就我老公有时候因为经常搬啊什么的，让他帮我放嘛。我老公开玩笑的说：“你太能装了。”我说：“不是我能装，他能装，他真的容量非常非常大。”
1: 空间大，对对对对。然后的话呢，细节
0: 质量
1: 看，对吧？这是什么加厚的这种钢架、钢筋、铁骨在里面，不是只有一面啊，有3面。然后瑶瑶现在手中捏到，你会觉得特别厚呀、
0: 是的，
1: 对吧？
0: 这个布料，我跟大家讲，拿回去去试一试。包括你看，你这里听声音，观众朋友，你看，就这样蹬一蹬，它这个整个的这个厚度特别高。
1: 对，
0: 然后包括里边，你看它都做那种防水的，所以有潮气啊、湿气，你不用担心会进去。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钢筋，这个钢筋用的真的很好。你看，哪怕你用手用力去这样掰它，它不会变形，不会变弯。所以这就使得这个百纳箱真的用很多年限。我经常在跟他们这个集邮百开玩笑，我说你们家的百纳箱好是好，唯一的问题就是
1: 质量太
0: 好了，害得大家就没有办法、没有机会去更换。
1: 对，
0: 按理说很多东西我们说用个3年5年就该换了，
1: 是
0: 他们家百纳箱到现在10年前的我都能找得出来，
1: 对，
0: 还在用，
1: 对，
0: 所以质量就真的是有保证的，
1: 对，而且收纳起来很方便，你可以看到啊，你不用的时候你就这么轻轻一收纳，这里还放了2个呢，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你想用的时候你直接就是化成大容量，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叠一叠，它也不占你家里冰箱这个空间。
0: 聊聊价格吧，观众朋友，因为备货只有28组了啊，因为之前这个组合一模一样的66升，集邮百这个牌子真的很好的，专门做收纳的，在我们东方购物价格是298，外面一个就90，5个的话5945，450了。
1: 对，
0: 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99，叫限时优惠，限时直降，也算是他们这个品牌在我们平台的一个冰点价了。
1: 对，
0: 5个66升带回去，每一个就30来块钱。
1: 是，
0: 所以这个价格错过不抢的话，错过下次可能就看不到了。
1: 对对对对，
0: 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今天2个颜色，一个是灰色，一个是蓝色，都好看，不太纠结。我觉得灰色更百搭一点，大家如果纠结颜色的话，灰色抓紧抢快没货了啊！02151199000。

0: 作速度非常非常快，今天这个价格叫做稍纵即逝，嗯，真的要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今天是五个装，199块钱，
1: 对，
0: 每一个核酸下来才几十块钱，30来块钱，
1: 对，
0: 很多人说买个咖啡的价格，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好像东方购物10年前、15年前推荐本拿香都比今天这个价格贵。哎
1: 呦，真是啊，
0: 真的，
1: 瑶瑶这句话说的好像真的是，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我10年前买的也是这个品牌，然后哎呦一看今天价格比10年前价格还要便宜，但是我们品牌方就在旁边啊，他也说了这个价格做完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出现，因为我们距离上一次直播的价格是298啊，2年多的时间了，所以阔别2年多、哎、终于备到一点点的现货把握住。灰色款大家可以看到，就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颜色很漂亮啊，只有最后的23组把握住啊，如果错过我们真的很难看到。然后我们有5只嘛，刚刚瑶瑶说了你放哪里都可以，装衣服、装被子、装玩具，然后包括有一些洗漱用品、纸巾、生活用品你都可以装。
0: 是的，其实我们也在说，哎，科技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你会发现现在日新月异，
1: 对，
0: 但是有一些东西新出来的产品还真的没办法和老的产品比，你就比如说收纳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0: 就是我自己也刷一些是短视频啊什么的，买过各种各样的收纳产品，但真的是用来用去最能装的，我个人觉得最能装的，还得是百纳箱，
1: 真是，
0: 就百纳箱你可以无限压缩它的空间，它的潜力大到你都觉得不可思议，还能装，还能再装，但是前提是买百纳箱一定要买质量好的，
1: 对对对，
0: 我为什么一直强调质量这个东西，是因为我真的买过质量差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有共鸣，就我买过便宜20来块钱的百纳箱哦，哎呦，那个布薄的嘞，那个绳拉拉就断，那个布薄的用手指头抠一抠好像都能抠碎，
1: 是，
0: 然后那个所谓的钢筋铁骨啊，就它根本就不坚固，
1: 当然，
0: 压一压就变形了。我跟大家讲原因很简单，为什么？因为现在在市场上大家都在打价格战，
1: 对，
0: 你无限的压缩价格，你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你要把它的质量降低，
1: 对对对，
0: 对吧？你只有质量降低才能压缩成本呀，压缩成本你才能跟人家打价格。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买来买去买东西要买牌子啊，牌子人家有坚守着品牌最起码的底线，
1: 对对对，
0: 吉欧百它就是有底线的，因为什么，人家是专门做收纳箱的，而且做了不是1年2年，做了很多年，
1: 是，
0: 这比市面上那些所谓的杂牌呀、所谓的什么工厂货啊，来的更让人放心一些。
1: 对，你放心，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呢，你拿回家去，你收货的那一瞬间你就知道，掂掂它的分量，摸摸它的这个质感，然后再拉一拉它这个拉链的这个顺滑程度，你就知道品质是真的棒啊。关键是什么，这个季节你需要它，因为马上我们说换季收纳的季节已经在眼前了，黄梅雨季就在眼前了，你买回家去直接是什么，厚重的衣服被子直接收纳起来，我们今天什么压缩起来是小身材，打开以后它是大容量，真的寸土寸金的家庭，不管你家里是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结构，比如说单身的朋友，包括我们说家庭成员比较多的朋友，有了它以后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啊帮您解决很大的收纳问题，而且是任何房间都能放。
0: 来，回到节目现场，再跟大家聊聊价格。我们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值得你去抢货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价格在我们平台常规直播你看不到的。
1: 对，
0: 只有今天相当于是甩货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得到。来，两个颜色，一个是蓝色，一个是灰色。每一个颜色各5只。今天原价东方购物的价格是298，直降了99块钱，只需要199块钱。
1: 对，
0: 可以说是历史冰点，也是这个品牌的一个至低价格了。
1: 对 对, 对。
0: 然后你带回去的每一只，我们说了66升。超大容量，也很能装，每一个颜色摆在家里都很好看的，
1: 对，
0: 灰色的就很百搭，蓝色呢就有点那种现代轻奢的感觉，两个颜色都很好看，
1: 是，
0: 反正我个人要我选的话，我可能会选灰色多一点，
1: 我也喜欢灰色，
0: 但也正是因为大家都这样想，灰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观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承重性，
1: 对的，
0: 吉优百他们家承重性是最不用担心的，因为质量是真的好，
1: 对，你来看看这一桶水啊，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啊，这真的很吃力啊，12.9升的一个大容量，24斤啊，我们今天1、2、3大桶加在一起换算出来的话呢，70多斤，直接就是在我们一个空的这个箱子里面。你自己来看看它的承重有多好。然后刚瑶瑶有一句话说，纹丝不动，稳如泰山。然后的话呢，3面的这个钢筋铁骨的话呢，一点都没有弯曲。你市面当中普通的这个柜子或者买的这种收纳箱，你试试看，要么脆裂了，要么弯曲了，要么变形了。我们今天没有后顾之忧啊。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家庭收纳，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看，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0: 这个是装的，我们外套是不是？
1: 这是应该是外套。这外套我刚刚还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是随意的给大家装进去的，都没有说叠得很好，有的时候来不及的时候啊，来我们给您看一下，哎呦，这还放了一下之前的这个购物的这个价格啊，来看看大的。厚厚的衣服，然后这两个了
0: 两啊，
1: 都是厚衣服，
0: 两件，
1: 这还是大衣服，3件，像这个大羽绒服一样，哦呦，这是啊， 4件、5件都是大衣服厚衣服，6件，然后这还有马甲7件、8件就结束了吧，还有9件、10件、11件随便放在里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放在里面啊，它是随意的，就随意丢在里面，你稍微好好的收纳一下的话呢，这空间还能利用起来，没问题。
0: 是的，是的，我跟大家讲啊，就我是说我用到极限的时候，我们家的这个羽绒服这一个箱子我能塞10几件，所以你说不真的不是我能收纳，是因为它太能装了。
1: 对。
0: 然后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整个如果不用百搭箱收的话，地上这一堆，你说你堆哪？
1: 对。
0: 你说你家再大，你这堆堆到哪哪能看吧？
1: 对。
0: 我们今天用个百搭箱收的干干净净的了，然后包括整个的品质也特别的有保证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价格好不好？
1: 好的。市面当中的话呢，因为我们确实啊，商超里面可以看到，然后出口品质的，一支的价格的话呢，90块钱，一支的价格来讲的话呢，五支的话呢，大家看啊，5945400多块钱。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跟商超比，东方购物不是有售吗？2年前您买到过对不对？298块钱，东方购物曾经售价。上一次你看到2年前的这个价格就是这个价格，今天不一样，不是二次打头了啊。
0: 今天我们是199块钱，也是我们整个平台的一个冰点价格了。
1: 对，
0: 每一支核算下来只要30多块钱，这个性价比特别难得。而且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您家里换季收纳，或者你在前2天换季收纳的时候，觉得家里的空间不够用了，你交给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哎呦，家里好像又腾出空间来了，好像我这个家庭和家里好像又比我收纳的更干净了啊！不管是有孩子的、自己住的，或者是年轻的小夫妻、小两口，你买个百纳箱试试，你会发现百纳箱是真好用、真能装、真实惠。今天这个价格不要错过了，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好，电话商谈数量再一次暴涨，观众朋友标的太高了。嗯，还是那句话，虽然极优百的这个百纳箱好用，但是你想一想，十几年前买的，好像是不是也该更换了？
1: 要的。
0: 我们说很多人说，哎呦，搬家都搬了，以前那个老的房子在用这个百纳箱、哎，新房子是不是也可以换上一套呀？
2: 是的，
0: 焕然一新一下呀，对不对？
2: 对对对。
0: 那我们今天两个颜色，
2: 是
0: 一个是经典百搭的灰色，嗯，一个是轻奢一点、亮丽一点的这个宝蓝色、藏蓝色，嗯，两个颜色供大家选择，价格都是降了99块钱。
2: 是的，
0: 就等于说砍了1/3呀、啊，观众朋友，从原来298降了99，今天199元。
2: 是，
0: 但是我们不变的是。五个数量不变，嗯，容量不变，每一个66升，嗯，品质不变，该有的钢筋铁骨，该有的这种加厚的无纺布、嗯，该有的防水性能我们全都有，嗯，但今天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
2: 对，
0: 很多顾客都订2套、订3套，嗯，留好几个地址，可能是给子女买的呀，给父母买的呀，对不对？这段时间正好在换季收纳的节骨眼上，大家但凡是有这个需求的，
2: 是，
0: 这个极优百拿回家去试一试，这个价格你真的买不了吃亏的，
2: 对，
0: 这个价格你在我们平台错过。之后下次想再买你不一定看得到，
2: 对的，反正把握住、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承重收纳性的话呢，再给您看个极端的实验，很多的爸爸妈妈买回家去知道它的容量很大，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承重性更好啊，每一桶水，哎呦，我的左手都提不动，24斤啊，13升、12.9升，这样一桶1、2、3、3大桶，然后放在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收纳箱上面完全没问题，关键是什么，里面靠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钢筋铁骨帮你做到很好的支撑，所以你家里的这种厚重的衣服放在里面没问题，甚至2个箱子、5个箱子直接竖着落在一起，最底层的这个箱子都是纹丝不动的啊！
0: 是的，好了，我们不多啰嗦，还有最后的3分钟，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现在这个节骨眼，抓紧时间，有什么颜色定什么颜色吧，别纠结了，因为再过一会儿没货了，没货这个价格就和你完完全全错过了啊！来，时间留给您，5个66升，今天只要199，打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这几天真的热了，你会发现进了五月份之后，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幅度的降温了。
1: 对对对。
0: 那么大家秋天的衣服，这些外套啊、冲锋衣啊，然后小薄款的这些衣服啊，都该收起来了。然后冬天一波收纳，你已经觉得说家里已经把空间都榨干了，
1: 对对对，
0: 冬天的东西占地方呀，对不对？然后。今天怎么办？把我们的机油白百纳箱带回去。
1: 是呀。
0: 然后你再回家收收看，你会发现又能装又实用。
1: 对。
0: 还有一些人群啊，就像耿瑶一样，就家里以前是有收纳箱的，但是该换了。
1: 对，十几年了。
0: 脏了、旧了、没了，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了，对吧？
1: 对对对。
0: 你去换一下，家里都焕然一新，看着心情都好。
1: 啊，真的是啊，与众不同的。所以今天把我们的这个收纳箱拿回去啊，我们不是一个两个，足足带回去五大个，所以可以帮您解决很大的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它的品质，你自己来看看，真的很好。黄梅雨季，很多的朋友都说马上也来了啊，没关系。容易发霉发潮，以前一些不好的这种啊，这个所谓的这种收纳箱的话呢，更换掉。我们今天隔绝潮气、霉气，完全没问题。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收纳的东西多了，衣物啦、被子啦、零食啦，包括我们还有一些生活的用品啦，都完全是可以的。
0: 是的，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啊，观众朋友把握机会，着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一个性价比。为什么说今天得抢？因为今天这个是真降价，真自砍一刀。我们从原来的298直接砍到了199，
1: 对，
0: 五个66升，容量不变，品质不变，就变的是价格。
1: 是，
0: 你说真的是买到就是划算的呀，
1: 买到就赚到。
0: 然后你自己可以出去比比价格，观众朋友，像我们这样的品质，你说30多块钱一个能买得到吗？
1: 真的难。
0: 市面上你单独就买一个买两个的话，都得50、60、70，你都不一定买得到这样质量的。我们今天30多块钱，实实在在帮大家省钱啊！来，抓紧时间，最后的少量名额0215199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的，东方购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啊。那现在呢，餐桌上面的油呢，食用油是应该选择性更加的多样化一些，所以大家说有吃过一些什么山茶籽油啊等等之类的，那今天的葵花籽油带给大家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那乌克兰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欧洲的粮仓的美誉，而今天的这个性价比也蛮高的啊，一瓶是1.8升，然后呢六瓶带回去280来块钱，算下来呢，一瓶价格是40多啊，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带回家。来跟我一下分享的是福州，现在问个好。
1: 哎，潘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因为乌克兰的油质量特别好，因为那边是四大黑土地之一嘛，所以大家发现这两年乌克兰的形势不怎么样啊，油就涨了很多。一般来说，我们今天40几一瓶的油，你到市面上去看看，7-80一瓶非常正常。但是我们今天仍然给大家维持了非常划算的价格，半年的时间没有背上现货了，所以今天有现货新鲜批次，您就赶紧来囤。
0: 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每瓶包装，它都是那种很清亮澄澈的油，
1: 对
0: 吧？它不浑浊，
1: 是。
0: 然后呢，它其实烟点还是蛮高的，
1: 对，
0: 所以它其实爆炒的时候不太会有大量的这种油烟会散
1: 出，就适合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0: 对吧？当然了，你说我今天这个低温一下，对吧？你稍微凉拌一下，其实都没问题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葵花籽油。它本身的是乌克兰进口的产品，然后在瓶身上面它有一些信息啊，
1: 是的，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洛克莱的品牌哈，然后这边也直接写了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因为乌克兰是东欧一个非常大的平原，非常肥沃的土地，这一瓶是1.8升，我觉得这个升数最好了，朋友们您看哈，就是所有的太太们拎着它直接当油壶了，不用再分在小油壶里面了，还有一个把手，用起来特别顺手。然后这边直接写了，因为我们压榨的葵花籽油没有任何的化学进出，低温物理压榨，然后我们用了冲淡工艺，所以它很稳定，而且耐高温，不易起油烟，适合我们中国人煎炒烹炸，凉拌也好吃，没有那些异味哈。所以今天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原产国就是乌克兰，加工工艺是物理压榨，不是化学进出。我们有24个月的保质期，都是新鲜批次。看看它的这个脂肪的构成，油就是脂肪嘛，但它的饱和脂肪比较低，10.9，反式脂肪肯定为零啊，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32。多不饱和脂肪酸高达57.0，所以这是一个大家现在特别喜欢的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的一种油，钠为零，碳水为零，碳水为零这个大家都能理解，但是有一些你看油的时候，它钠居然也有，我们今天钠为零，所以大家吃起来很健康，很放心。
0: 对这个呢，大家会说，其实像天热的时候，我凉拌一下，以前呢是用橄榄油，对吧？但我们现在其实除了橄榄油的选择之外，也可以用到像这样的一个葵花籽油，然后这葵花籽油这一瓶，真的我们说是倒油的时候，反正我每天做菜的啊。就这个很顺手，
1: 对，
0: 不需要大家说再去倒一个油壶，
1: 不用再去分装了。
0: 我分在油壶里面也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一下我这个油倒出来之后，第一个它没有那种油耗气，
1: 是
0: 豆腥味没有。然后再来它很澄澈透亮，
1: 对
0: 吧？就是这种油泡它本身就属于特别好的不饱和脂肪酸，
1: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而且就是给大家来看它这个反光，简直可以当镜子一样，光可见人。就是这样的油哈，因为烟点很高，所以你在家里面你要油炸东西以后，炸了好几次以后，你发现还是很亮，还是很清澈，没有那种变黑变黄的情况。
0: 我替大家来闻一下，
1: 好，闻一下，
0: 喝这个油，我来闻一下。蛮清香的，
1: 对的，
0: 蛮清香的，就跟它那个颜色一样，就它整个的色啊，以及它的味儿，你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款上等的好油。
1: 是，
0: 因为今天这个性价比也蛮高，这一桶是1.8升，
1: 对，
0: 1.8升，对吧？你差不多可以用上1个多月、2个月的
1: 时间。是的，是的，在外面乌克兰的这样的一桶油，这个单位大概就要70-80块钱。
0: 对对对，
1: 现在就是这个价格。
0: 然后你说它烟点高，对吧？它到底能不能验证它
1: 如何反应哈？对，这个我是烧了很久了，很高的温度，大家会觉得是一波就是进。水的感觉，一波进油完全没开，其实它已经非常非常烫了。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直接把我们的这个虾片丢进去，
0: 虾片，
1: 对，你看马上就出来了，你就知道这个油温现在已经高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地步了。
0: 你看啊，它其实没有太多的油烟出来，
1: 对，
0: 啊，
1: 是
0: 油烟肯定会有，但它不会像我们说传统意义上这种大火一爆炒之后，
1: 对，
0: 马上油烟四起的感觉，
1: 是的，好快速啊。
0: 本来天气温度也高了，今天突破30度了，
1: 是的，再给大家炸一个小虾。米好不好？
0: 厨房间温度会更高，所以大家油烟受不了。你看这么大的这个油，但它没烟，
1: 对，
0: 没有太多的油烟出来，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炸东西，你会觉得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哈，这么快的速度，你看就已经红了。就已经炸好了，刚才炸了一个龙虾片，现在炸了一个虾，我两道东西已经炸好了，我的油还是很清亮，还是很清澈，我要炸别的东西我还是可以炸，
0: 油品质量好，
1: 对
0: 对吧，油品质量好，乌克兰进口，我们刚才说了乌克兰本来 土地很肥沃，
1: 对的，
0: 欧洲粮仓的美誉
1: 是。
0: 然后我们来看面前摆的菜啊，你不光可以热炒，
1: 是，
0: 你热炒也可以，你看凉拌也可以。哎，以前凉拌是橄榄油，橄榄油呢，有的人想吃，有的人不太爱吃，
1: 是吧？
0: 因为它可能还会有些味道。但像这种啊，你就凉拌一下海蜇也可以，
1: 对的，
0: 凉拌个这皮蛋，
1: 是
0: 皮蛋豆腐，对吧？凉拌个黄瓜等等啊。其实它还每天还要摄入一定的油，
1: 油脂
0: 啊。那你说油，其实我们说有很多是花生油啊、调和油啊。对吧，那山茶籽油啊，芥花籽油啊，等等好多好多油，但像这种油其实也是大家的选择之一，
1: 没错
0: 啊，就像你去喝红酒一样，有各种不同品牌的红酒
1: 轮着吃嘛，
0: 对吧？你看油品它其实也是更加要不同的选择一些，
1: 是，
0: 对吧？对于自己的身体啊，菜肴啊，哎，没准还能做出一道美味佳肴。
1: 对，
0: 然后今天来看一下这一桶啊，这一桶是1.8升，
1: 1.8升直接就当一个油壶用，不用去分装，在外面因为它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嘛，70-80块钱左右，
0: 炒烹炸然后凉拌
1: 都行，
0: 都没问题。
1: 是，
0: 烟点非常高，
1: 没有异味，
0: 太多的油烟，
1: 对，
0: 好吧。油体的质量非常的澄澈明亮，一款好油，
1: 很好用，
0: 好油也是好价格嘛，
1: 对
0: 吧？你像这种进口的产品，对吧？本身它的身价是不低的啊，但是今天的价格288，总共是6瓶装，
1: 哎，
0: 每一瓶算起来是40来块钱，
1: 哎，好划算。
0: 而且你买油啊，说实话你不敢多买，为啥呢？你可能啊，粮油食品店啊，超市里面自己得提回去，
1: 对，
0: 对吧？但是我们今天你不管订1箱、2箱、3箱、
1: 送货到你家，
0: 我都是免费的配送到你家，
1: 嗯，
0: 对吧？没有什么电梯的朋友，对吧？没有不住电梯房的朋友，
1: 是，
0: 我都给你免费搬。三楼，
1: 哎呦，
0: 好吧，抓紧时间，好吧，先锁定好没有？我们稍微总结一下，
1: 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乌克兰原品原装进口，是自有工厂、自有土地，低温物理压榨，绝不化学进出，高烟点，大家想煎炒烹炸都没有什么油烟，而且这一次感很重要，非转基因，富含维生素 E， 富含亚油酸以及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真的是很理想的好油。今天赶紧来订，半年的时间没有来过了。
0: 是的，所以

0: 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1: 大家好，我是柯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四年尊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很严重，至少土地需要四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今年种了葵花籽，要四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有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罗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0: 这个大家餐桌上面的油是少不了的，每天我们家消耗的油还不少嘛，因为四口人，
2: 对，
0: 这个饭量也大，菜量也大，用的油也多。
2: 是，
0: 然后呢，我会变着花给家里面买一些不同口味的油，对吧？以前说是有，花生油，
2: 是，
0: 有食用调和油，
2: 对，
0: 对吧？
2: 大豆油，
0: 有大豆油，那是最基础的菜油啊。但除此之外呢，像葵花籽啊、山茶籽啊等等，它就属于高一等级的油品了。
2: 对，
0: 那么它的这种质量是很重要的。今天来自于欧洲粮仓乌克兰原罐原装进口、原瓶原装进口的这个油啊，
2: 是
0: 葵花籽油，你不妨试试看。
2: 嗯，
0: 啊，我觉得其实这个200多块钱，可能大家账户里还有一些东方购物的积分，
2: 没错，
0: 对吧？你可以抵一抵，扣一扣，所以200多块钱，然后还给你本身2块多的积分呢，
2: 哎，啊，
0: 所以其实这个呢，可以下次在买东西的时候当现金来进行抵扣，
2: 好划算哦。
0: 40来块钱一瓶的油，你想想看，今天是欧洲粮仓，对吧？也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关键它可以凉拌，
2: 凉拌
0: 不光可以炒，
2: 哎，它没有异味儿，有一些果子的那种油啊，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橄榄油哈，有些朋友就觉得橄榄油有一种橄榄的味道，它凉拌它就接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葵花籽油没有什么自己的味道，它就是拌什么什么好吃，所以凉拌也可以用它。但是有一些外国的油呢，可能烟点比较低，100多度还没有烧到那个锅子，很热，它已经开始冒烟了，就导致炒菜的时候油烟很大，你闻起来非常难受。但是葵花籽油的好处就在于很符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习惯啊，220度左右的一个烟点，就是你热火烹炸没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油烟。对于在厨房里面工作的阿姨妈妈们，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福音。
0: 老外的菜其实凉拌的居多，
2: 对，他们不太用热炒，
0: 在厨房间里面什么起个火，然后大火电。少，没有，
2: 没有的啊。是，
0: 对，凉拌的这种油呢，也是普适性比较广的。我们今天这个油呢，它可以炒，可以煎，可以烹，
2: 对啊，
0: 烹饪没问题，但也可以来进行什么呢？可以凉拌。
2: 是，
0: 哎，天热了，凉拌个平蛋豆腐，
2: 哦，
0: 凉拌个海蜇皮，
2: 嗯，
0: 对吧？我们说这凉拌
2: 小凉菜
0: 特别多，
2: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个产品呢，也是性价比蛮高的，
2: 嗯，
0: 200多块钱，
2: 是
0: 6瓶油，
2: 6大瓶，
0: 每一瓶40来块钱，还给你免费搬楼，
2: 哦呦，
0: 免费搬到家里去，
2: 好贴心，
0: 这天热。
2: 哦，
0: 那你这些搬楼费都不收，
2: 不收
0: 好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天热的时候你在厨房间不愿意待，
2: 是，
0: 你会觉得它要油烟太大了。
2: 对的，
0: 我这个就是能够把它这个油温加热到炸龙虾片的这个程度，
2: 没问题，
0: 居然都没什么太大的呛人的。
2: 是的，是的，而且它1.8升一罐哈，您喝完了，您吃完了以后，你就再换另外一罐，你不会说一桶5升的，我要吃好久好久，然后一直开盖，它就氧化了嘛。所以我们吃的是非常非常新鲜。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罐身的信息啊，这是我们的品牌洛克莱，这上面写了直接是葵花籽油，它是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乌克兰就已经生产好了。乌克兰是欧洲粮仓，它的那个土地肥沃度跟东北非常非常相似啊，就是非常肥沃，然后日照时间特别的长，所以那边的葵花籽长得非常好，而且是非转基因的，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耐高温，很稳定，我们里面会有个内拉环，另外还会有充氮的一个包装，所以这个帮你保鲜做得特别的好，你尽管用，用完这瓶直接抛弃再开另外一瓶。这边写了哈，它的产地乌克兰，它的配料只有葵花籽油，不是那种调和油，是很纯净的葵花籽油，然后它的加工工艺很重要，不是化学进出，化学进出呢成本会更低，但是它会有溶剂溶在里面，物理压榨呢就对成本的要求比较高，因为会有损耗嘛，但是压榨就更纯净一些，我们今天就是高成本的物理压榨给大家更好的油，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单不饱和脂肪酸就有32，然后多不饱和脂肪酸直接高达57，所以里面欧米伽3呢，包括大家喜欢的亚油酸呢，维 E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
0: 用油避免不了的时候，我们宁可选择一款更加健康的油。
2: 对
0: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油呢，我们刚才说了，我可以热炒，我也可以凉。

0: 拌，
1: 对，
0: 对吧？凉拌的时候，其实它还蛮清香的。
1: 是，
0: 而且这个油你可以看到我倒出来之后，哇，是吧？
1: 好澄澈、啊
0: 这个，哎，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油花，嗯、
1: 对，
0: 也不过油腻，
1: 是
0: 它油而不腻，
1: 对，
0: 对吧？油体它本色是那种清亮、
1: 透亮、
0: 澄亮、
1: 啊，嗯，
0: 对吧？很清亮的那种感觉，所以它是蛮干干净净的一款。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也没有很刺激的那种什么豆腥味啊、嗯、油蒿气啊，没有。
1: 炒菜特别香。
0: 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吧。
1: 好，
0: 你这个是再爆一个合下吗？
1: 对对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
0: 开了吗？
1: 就让它再弱一点也可以哈，
0: 没关系，我是这么说的，就是你看啊，看上去好像没开，
1: 没开，
0: 其实它你
1: 很弱了已经，
0: 你检验它开不开，你无非看它油烟有没有起来，
1: 是，
0: 对吧？我现在几乎看不到油烟，
1: 没有油烟，
0: 傅州有没有开？
1: 是，
0: 但其实检验一下，来，
1: 其实检验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是这个样子的吗？
1: 对，
0: 哦，
1: 已经非常高的一个油温了，所以高油温没有油烟，然后油炸东西呢品质特别的好，速度特别的快，你也可以在厨房那么热的厨房里面少待一会儿。
0: 如果说
1: 如
0: 果说这个小河虾抱起来，哪怕我这个烟点不高，
1: 对
0: 吧？可能100来度的，我也能把它抱起来的话，
1: 是，
0: 那龙虾片可是得讲究高温的。
1: 那真是，
0: 你看，扁扁平平的一片，薄薄的一片龙虾片，你要把它炸成那种好吃的龙虾卷儿，哎，这油温检验一下，你看看，
1: 哇，跟变魔术一样，瞬间开花。
0: 哎，你说我演播室里有很呛人的油烟吗？
1: 没有，完全没有。
0: 油烟是肯定有的，但是没有那种过多的。那种很呛人的油烟，
1: 是
0: 说明它烟点高啊，
1: 对，
0: 有它高的好处，
1: 是，
0: 对吧？290度呢，
1: 我这已经炸了多少轮了？4、5轮了，对吧？
0: 对，
1: 开头炸了一次虾，炸了一次龙虾片，然后刚才又炸了一次虾，一次龙虾片，一次粉丝，对，炸了5轮了，这个油还是可以继续炸，而且这个油温高到什么样的地步啊？算了，我一会儿拿个勺子给大家看一下。
0: 不建议大家，不推荐大家反复去炸那个油啊。为啥？我们今天有的用呀，
1: 是，
0: 对吧？你今天不行，
1: 六瓶，
0: 六瓶，每一瓶今天是1.8升，
1: 是，
0: 1.8升，你一瓶用完，它就是当个油壶来用，
1: 对，
0: 你不用再去灌到油壶里去，
1: 是的，这个特别好啊，特别贴心，
0: 用完之后就直接把它扔了就行，六瓶带回去，
1: 对，
0: 每瓶是1.8升，
1: 是，
0: 你想想这个分量是足足分量的啊，288，六瓶装，每一瓶才多少钱？47块钱，
1: 对，你去外面看，你去那些大超市看，大概70-80才能买到这种大小的乌克兰的油，
0: 对，
1: 而且人家未必给你承诺非转基因，
0: 我们今天可以热炒，可以凉拌，
1: 是啊，
0: 单不饱和脂肪酸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1: 非常高，
0: 都非常高，
1: 对，
0: 对吧？它也是非转基因，
1: 非转基因，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大家好，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给了 Wova 和 Maxim， 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 就都买什么呢？跟那 Salad
3: 哪个买的？
2: 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0: 好的油啊，这个倒出来啊，它不那种浑浊，
1: 对啊，
0: 它不浑浊，它是清亮的，
1: 是的，
0: 它是澄澈的，嗯，所以就这个油呢，它说明这个油品的这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压榨工艺很好，然后它用到的东西就是压榨的成本啊，它的那个量比较高，所以它才能从里面就是优中选优，选出好的种子，然后压出好的油。如果你是化学进出，你可能到后面还会有一点溶剂的残留在里面，所以对身体不是有压榨工艺那么的纯净，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我宁可多花钱，我花贵一点，我也要买物理压榨的。我们今天就是给到大家物理压榨的工艺，而且是非转基因的。

0: 籽油。
1: 是，然后烟点很高，不易起油烟。
0: 是，
1: 当然我说不易起油烟，不是说它没有油烟，对吧？你但凡加热之后的油，多多少少都会有油烟，但是在没办法呀，对吧？我们中国人喜欢吃大火爆炒，
0: 对，
1: 哪怕你说我今天炒个青菜都会有油烟，
0: 是，
1: 对吧？但是我今天烟点是290度左右，哎
0: 呦喂，好高，
1: 高烟点，不易起油烟，好吧？所以天热的时候，大家说本来天就挺热的，厨房间里更热，我再做一个炒菜，哎呦，整个油烟味十足，油烟吸饱了，自己饭都吃不下去，
0: 就是
1: 对自己身体也造成了伤害。那我们说了，今天的这个油呢，烟点高，不易产生大量的油烟。第二点，它不光可以热炒，我还可以凉拌，
0: 没错，
1: 因为这一项功能它是写在我们的瓶身上面，
0: 特别全能，
1: 我们就当一个说明书来看，
0: 好，
1: 对吧？我可以热炒，我可以，对吧？我可以烹饪，我可以凉拌，凉拌海蜇皮呀，凉拌个皮蛋豆腐呀，对吧？等等，这种凉拌菜在夏天啊，凉拌拍个黄瓜，
0: 太对了，
1: 对吧？
0: 有一些蔬菜它没有油脂，它那个维生素溶解不出来，所以你比如说你拌个胡萝卜丝儿，你不放点油还真的不行，凉拌也得放油，对，
1: 又香，对吧？
0: 你拌个色拉，你要用油醋汁，你也要用到油，你完全不吃油是不行的，朋友们啊。
1: 然后再来就是今天你讲餐桌上面的油啊，应该多丰富一些，
0: 对
1: 吧？什么山茶籽啦、葵花籽啦、芥末这个芥花籽油啦等等，包括像花生油啊、调和油啊等等，我觉得油啊应该不同种类都摄入一些。
0: 是的。
1: 那今天的价格不是说1000多，大几百块钱，200多块钱是6瓶，
0: 是
1: 每一瓶呢是1.8升，
0: 1.8升
1: 都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买乌克兰的葵花籽油呢？
0: 乌克兰叫做欧洲粮仓，全球有4大黑土地都是非常营养的，其中有一个就是乌克兰黑土地，以及我们中国东北的黑土地，就是插把筷子都能发芽，开玩笑的说法哈。那个地方呢，除了土地特别肥沃之外，它的日照时间特别长，就是地势特别平坦，没有什么丘陵，就是大大的平原，很肥的黑土地，所以那边长出来的那个葵花籽啊，它的日照时间长，它葵花籽特别优异，所以乌克兰有一个很著名的特产就是葵花籽油。然后我们今天不是说把乌克兰的葵花籽运回国来榨油，我们就是在当地原瓶原装生产好了，用了冲淡工艺来给它保鲜，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内拉环保证它的鲜美。关键是我们今天每一瓶就是1.8升的一个容量，刚好你在短时期里面用完了之后，你再开一瓶新的，就给大家一个特别新鲜的使用体验，
1: 对，
0: 油又好，多不和饱和脂肪酸又特别高，没有反式脂肪啊，又是非转基因，又是这样便携的油壶装，我真的是找不到这个油的缺点了。
1: 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
0: 对，
1: 你要现在去买个油的话，其实30-40块钱蛮正常一个价位，
0: 对，
1: 对吧？但是你还不一定能买到咱们今天像
0: 乌克兰
1: 进口的这种品质，
0: 是
1: 啊，烟点高，非转基因，
0: 对，
1: 然后物理的压榨冷轧工艺，然后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下这个油啊，这油你看装在油壶里面这么一大桶。对吧？
0: 很顺手，你看
1: 它基本上没有什么沉淀物，
0: 哎，对。
1: 然后呢，油也是透光清亮的，
0: 是的，
1: 对吧？我把它倒在前面的这个杯子里面啊。
0: 哎，好方便！你看，你就拎着它，直接就当油壶用了。
1: 你看油泡，
0: 对
1: 吧？就说明它本身这种，营养物质还蛮多的。
0: 是的，过一段时间静置过后，你也看不到任何的悬浮物啊，任何的那个渣滓没有，它就是非常非常透亮清澈，很清香，很好闻，炒了菜之后更香，凉拌了也没有任何的异味儿。
1: 对，我把它拿起来，
0: 闻一闻
1: 啊，一点油耗气都没有，
0: 嗯，
1: 也没有那种其他的什么豆腥味
0: 啊，
1: 或者其他的味道杂味异味也没有，
0: 是的。
1: 哎，
0: 真是的，
1: 清香的，
0: 一定要吃好油，宁可吃贵一点的哈。
1: 是是是，
0: 何况咱们今天还不贵。
1: 不知道那个油是已经又可以炸了吗？
0: 对，差不多了。我刚刚
1: 咱们还有炸的吗？
0: 对，还有炸的，还有炸的。对，
1: 这你看上去这油啊，它一也没冒泡。
0: 对。
1: 第二个呢，你来筷子检验一下，你基本上炸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0: 是。
1: 你看啊，筷子下去，在筷子的筷头上面有些小气泡，说明我们可以炸了。
0: 是。
1: 啊，你看它有小气泡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它没有油烟出来，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油烟出来。说明我们既可以炸，又不至于太多的油烟，对吧？来，我们检验一下。
0: 好，再给大家来炸一点这个龙虾片吧。我这个油已经炸了5到6遍了啊，朋友们，我现在把这个龙虾片丢进去，可能它的温度在逐渐升高当中。
1: 你看已经炸了，
0: 也非常非常快，
1: 很快。
0: 嗯，
1: 就你要在家里面起个油锅，
0: 是，
1: 你可能用一些你自个儿现在用的油，
0: 对
1: 啊。你要炸到那种像龙虾片爆开来的感觉，
0: 你早就油烟喷满头
1: 了，油烟会大的，对吧？哎呦，
0: 还是很高的油烟，
1: 而且
0: 很高的油温。
1: 我相信做菜的朋友啊，可能更喜欢用铁锅。
0: 对，
1: 铁锅炒的菜香吗？香的。但铁锅有个问题，铁锅它导热速度很快，
0: 是的，
1: 一下子就会冒出很多大量的油烟。
0: 没错。
1: 所以你对这个铁锅用油，你要讲究一下。

0: 不要用那种，啊，烟点很低的油。
1: 没错。啊，
0: 你要用稍微烟点高一些的。
1: 当然。
0: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的290度烟点的葵花籽油。
1: 哎呀，给大家看一下炸得快不快。
0: 这样你既炒出的菜好吃，对吧？
1: 这样炸的小河虾真的好吃那么得了。
0: 然后其实你这个铁锅它不易有这种每次炸出来都是那种什么油花四溅呀、油烟四起的感觉。
1: 嗯。
0: 对，这个真的很好。而且给大家看，其实
1: 炸了七八轮了，还这么好的油。 对，因为我们说它是乌克兰进口的产品，葵花籽为什么说在乌克兰长得特别好呢？一个土地，一个日照。对，没错，就这两点。
0: 这两方面因素是省一个都不行。
1: 不行，
0: 日照时间长呀。
1: 是的，而且它是平原地区，一览无余，没有那种阴凉面儿，把那个太阳挡住。
0: 是。
1: 所以这个葵花籽它是像太阳的嘛，这样的葵花籽长得特别特别的好。而且我们的加工工艺非常好哈，脱壳去皮，低温物理压榨，绝不用那种化学溶剂来进出。另外呢。 我们还用到了这个冲淡的工艺，我们还给大家做了一个内拉扣，就保证您在使用这瓶油的时候口口都很新鲜。
0: 对，
1: 然后用完了这瓶，大小适中的油，你把它扔了，再换一瓶。我们又是一瓶新的。
0: 那正好，福州拿起这桶油啊，你刚才看一下我们瓶身的整个信息。
1: 是的，洛克莱的品牌，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乌克兰的品牌，葵花籽油，欧洲原瓶原装进口，净含量是1.8升。然后这边也直接告诉到了大家哈，它的保质期有24个月，我们都是新鲜。 产地乌克兰，它的加工地也是乌克兰。除了葵花籽油，就是葵花籽油，没有给你葵花籽油兑点大豆油，兑点别的油。然后它的这个反式脂肪为零，单不这个是叫做饱和脂肪酸是10。
0: 单不饱和脂肪酸有32，多不饱和脂肪酸足足有57，大家都很喜欢这个脂肪配比，就是有很高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
1: 对，
0: 非常健康。往上看，它是可以热炒，
1: 对，
0: 也可以推荐大家凉拌。
1: 都行。
0: 但不是所有的油说我今天可以热炒，也可以凉拌，不是的。
1: 对。
0: 但是我这款葵花籽油是可以的，所以凉拌啊，大家可以看到凉拌的菜。
1: 对吧？凉拌个海蜇皮，哎呦，一定要有点油的。
0: 鸡蛋豆腐，
1: 做个色拉也得有油。
0: 凉拌个色拉，凉拌个萝卜丝儿，
1: 是，
0: 对吧？那就很清口，很爽口。
1: 对的。
0: 但你如果没有油呢，它绝对有点寡淡。
1: 那肯定吃不下去。
0: 对吧？
1: 特别像这种什么芹菜啊、胡萝卜、百合，你要没有油，这里面的维生素还跑不出来，必须得有油在里面啊。
0: 所以今天性价比蛮高的，288是6瓶装，每瓶是1.8升，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606。
2: 这款来自于乌克兰原装原罐进口的洛克莱葵花籽油，在2019年至2020年，欧美都竞相采购。它出口的葵花籽油全球第一，因为乌克兰的葵花籽油特别的好，特别的纯净，用它拌凉菜可以直接倒一点油，拌出来的菜很清香，而且在炒菜时油温高了，油烟也不多，非常的健康。 它是淡淡的清香，一点都不油腻，特别适合老人孩子。有5升10斤的，我给大家推荐的是1.8升的三斤六两，您先买回去用一用，用的好了您再来。
3: 大家好，我是何香，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下乌克兰的葵花籽油。乌克兰的葵花籽是4年纯种，因为葵花吸取土地的养分和严重，至少土地需要4年的休养生息，这样产出的葵花籽饱满，出油率高。 营养成分丰富，也就是说7年种的葵花籽，要4年后再种了，期间种植其他农作物。乌克兰的葵花籽有品质按照欧盟标准生产，因为它是原包装进入到国内的，我才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洛克莱葵花籽油就是其中之一，炒菜香，油烟少。

0: 欧洲的粮仓乌克兰
1: 啊，
0: 葵花籽日照时间长，土地肥沃，所以其实这两个条件在我们东北也能实现，对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呢是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性价比也蛮高的啊。
1: 东北种大豆比较多，
0: 对，所以大家说这个今天是欧洲进口的这个油，1.8升的葵花籽油。
1: 对，
0: 其实我们说夏天天热，你有没有觉得厨房间真不愿意多待？
1: 那个就是速战速决是最好的，
0: 对吧？因为啥？炒个菜都是油烟，
1: 是的。
0: 那你要挑，那你不能不炒菜啊？我觉得在家吃总归是健康一点，
1: 是
0: 吧？卫生一点。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总归要离不开大火爆炒。
1: 对，
0: 一下锅一起油，哎，好，一倒油，马上油烟起来了。烟点低的油，咱啊在夏天稍微少用一点。
1: 没错没错，
0: 而且也是对自己身体不够健康嘛。
1: 对的
0: 对
1: 的，
0: 我们烟点高了将近将近有300度呢，290度呢，
1: 是的，
0: 对吧？烟点，所以它不易起油烟，哪怕你是铁锅，也不太容易会有马上滋啦滋啦的油烟会起来。
1: 是的，
0: 然后我可以凉拌，哎，我就找一款油，除了橄榄油之外，啊，还有什么油可以凉拌呢？来，这个油就可以凉拌。
1: 没错没错，而且它凉拌没有那种异味哈，就是你拌什么就是什么菜的味道，它不会有自己的果子味混在里面，所以很适合我们中国人凉拌、热炒，然后高温烹煮。比如说马上放那个暑假了，小孩喜欢吃炸鸡翅，哎，炸薯条、炸薯片，你要自己在家里给他弄的话，如果烟点低或者如果油品的品质不好，哇，那你炸完了以后你一天都不想吃饭。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油烟点这么高，品质这么好，还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维生素 E 的含量也非常高，解放了妈妈们在厨房里的时间的同时，我们吃菜的人哈也摄取了更多的营养素维生素。
0: 是，然后我们说这个油呢，其实大家种类可以丰富一些，对吧？
1: 吃好油嘛，轮着吃嘛，
0: 食用油、调和油、花生油、
1: 大豆油、
0: 山茶籽油等等，对吧？像葵花籽油，哎，对吧？不妨试试看，我觉得这种它不太容易试错的，
1: 是的，
0: 对吧？今天大家说试错，哎，你说我今天吃一个没有听到过的这种油，对吧？这种油的名称，我可能会犹豫一下。但葵花籽油大家都知道，
1: 是，
0: 对吧？各大平台大家都能买菜，平台都能看得到。但农方购物的优势是什么呢？这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对，性价比太高了。
0: 1.8升啊，你看同样的这个升数，同样的分量，你能做到40出头，一瓶。
1: 对，
0: 这个价格其实蛮公道的。
1: 真的，你在外面去找，但凡是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的1.8升的，现在基本都是70-80的价格。
0: 对，
1: 我们只要4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半年的时间没备上货哎。
0: 而且你想啊，我们今天这个密封性也很好，然后呢，一瓶1.8升，不多不少。有的人说一升太少了，其实相对来说少一些。你用完，对吧？你不禁用，
1: 是。
0: 然后呢，太多什么5升一桶的那种油啊，
1: 手没办法倒，我得分装。然后开了瓶以后呢，它里面的油开惯了以后，它已经开始氧化了嘛。
0: 对。
1: 那你吃到后面就不新鲜了。
0: 对，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都有生活经验，
1: 对
0: 吧？你买太大桶数的什么3升、4升、5升的油，你倒起来不方便，
1: 是。
0: 你还得分装。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密封不好的话，这个油会油耗。
1: 油耗。
0: 一股油耗气，
1: 哎呀，
0: 1.8升，你差不多1个多月的时间用完，
1: 没错，
0: 刚刚好，
1: 每个月都用新鲜的，
0: 哎，抓紧时间啊，2886瓶装，不管您住几楼，有没有电梯，帮您免费的搬到您家，02151119900。
2: 我是柯毅，我现在是在赫尔松这边，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 Lucky Nine 的这个 Sunflower Oil， 这个是食用葵花籽油，你大家也看到，就是你们在国内。我的橱窗里面购买的是一模一样的，那这个是两个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就给了 Vova 和 Maxim， 他们刚刚说用这个可以做这个 salad， 就他妈的 salad 呢，那个 salad，
3: 哪个
2: 嘛
3: 呢？
2: 多少
3: 分？
2: 就的，我多少分？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就是说这个食用油还可以用来做这个沙拉，这个是他们当地的这个习惯，这个油也特别的清爽清澈，也比较干净。
0: 后7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一定要先锁定，现在电工速度非常快，我觉得这油呢，第一个也是要归功于它也蛮久没来了，
1: 是的是的，快半年了，
0: 买一个哎，特别买一个新鲜感，说哎，东方购还有葵花籽油。那第二点来说呢，哎，这个油啊它性价比还蛮高的，
1: 是，
0: 对吧？进口的原瓶原装进口的产品，
1: 对，
0: 1瓶40来块钱，
1: 是
0: 1.8升，你看清楚啊，
1: 1.8升，
0: 不是1升的，是1.8升的，
1: 没错
0: 啊。这个其实我们说一个月的月用量是刚刚好的，你要

0: 坑。这边也直接告诉您了哈，不管是大火烹炸也行，直接那个凉拌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非常的高，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饪方式。另外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的反式脂肪是零，然后饱和脂肪是10.9，多部饱和脂肪足足有57，单部饱和脂肪有32，这是一个特别理想的这个欧米伽三的一个含量，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的油。所以我们在吃这个油的同时，除了香，除了炒菜要用到它，我们还从里面摄取到很多的好东西，欧米伽三、维生素 E、各种微量元素、营养素。
1: 这个刚才傅舟说的时候，我就把这原本这一杯的油啊，这刚才是倒满一杯的啊，我把它倒在碗里面，倒在碗里面，然后我再仔细看这个油。这个杯上面没有什么油花很浓，没有那种什么闻起来有异味，对吧？因为它多不饱和脂肪酸很高，
0: 对的，
1: 很高，
0: 是的。
1: 所以其实你看啊，这
0: 还很透亮，
1: 蛮透亮的。你看这个油真的很干净，很干净，
0: 是，
1: 对吧？哎，我要不再倒一杯？我现场就给你眼见为实，或者把那个空碗给我。
0: 好，
1: 来，就这杯油啊，我给你再倒一下。你刚刚可能没看清楚，这杯油全倒下，倒点啊。来，看好啊，你看这个杯子。哎，这杯子就像一个新杯子一样，
0: 真像一个新杯子，而且像洗得很干净、锃亮的那种杯子。
1: 就它没有说我油腻的东西，
0: 对，
1: 那当然它是里面有油，但这个油品好，油的质量好，
0: 品质好，很清澈。
1: 它没有那种很浓郁的什么油耗，没有。
0: 哎，有一种品红酒的感觉。
1: 对，就像你会发现这个杯子还这么干净，
0: 很干净，
1: 对吧？就说明我们这个吃这个油啊，
0: 很放心，
1: 哎，很健康，
0: 对的，
1: 很放心，
0: 是的，
1: 它没有那种很重油的挂在上面的，对吧？我们说这时候它不需要挂杯了，对吧？你说好的红酒它是要挂杯的，但这种好的油呢，它不需要挂杯，
0: 没有那种油腻腻的感觉，
1: 倒进去多少毫升，
0: 对，
1: 我倒出来还是多少毫升，
0: 真的，
1: 然后不会在我上面会有残渣，会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0: 最直观的一个检测啊，对，再给大家总结一下。为什么大家特别喜欢我们的洛克兰？因为它是乌克兰自有工厂，那个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而且不是化学进出，是物理压榨低温的，保存里面的营养，高烟点少油烟，适合中国人来烹炒，无转基因，就是非转基因的品种，富含维 E， 富含亚油酸，富含欧米伽三，
1: 是是是，然后我可以热炒。这些菜都要热炒，
0: 我可以油炸，
1: 我可以油炸，我也可以凉拌。我们其实最后再利用一点，这是没开是吧？
0: 没开，要需要一点时间了。
1: 稍微需要点，看来得及来不及啊？来得及的话，我们再炸一个。
0: 也可以。
1: 刚才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一下，像这样的油，对吧？像这样的油，它烟点很高。哪怕我今天去爆一个龙虾片，油爆个小龙虾，对吧？我今天都不会担心有太大的呛人的油烟会出来，因为我的烟点非常高，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我们就不开了，不开了，好吧？就这样啊，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一共是6瓶装，每一瓶是1.8升。280来块钱，
0: 对的，
1: 每一瓶算下来才
0: 40几块钱。哎，你去外面看同等规格的油，差不多是70-80块钱一瓶。
1: 是是是，
0: 今天没有给大家涨价，所以大家赶紧囤货，也许下一次再来又是半年以后，那你就觉得有点亏了。
1: 对，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19900。

0: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建议大家餐桌上的油，大家说这个别等到见底儿了，嗯，空瓶了，
1: 对，
0: 再去想到，对吧？我们配送也得两三天时间，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想，就现在油快吃完了，嗯，哦，赶紧先把家里的油，总归柴米油盐嘛，
1: 必须得囤的呀、哎。是的，如果你等到油真的吃完了，你去外面去买乌克兰进口的油，你发现这样的一个规格就得七八十块钱。但是今天你在东方购物下单，我们合下来一整瓶才40来块钱，真的特别特别的划算。因为乌克兰的向日葵的这个葵花籽油很适合我们中国人的烹炒习惯，高温它不怕，烟点它特别高，你用它来给孩子油炸鸡翅膀，油炸薯片薯条，你在厨房基本上都闻不到油烟味儿，然后你自己热炒不在话下。还有夏天我们做凉拌，它的味道也非常好，也非常香。所以这样子的油不仅是让你在厨房里面工作没有那么辛苦，很快就能结束战斗，还能给家人带来更多的营养维生素维 E Omega 3。所以今天这样的价格大家真的应该多囤几组，都是新鲜批次，24个月的保质期，乌克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
0: 这一桶油是1.8升，
1: 1.8升，
0: 对吧？我们一桶算下来是40来块钱。
1: 对，
0: 你1.8升的油，你就算吃得很快，一个月吃完，
1: 是
0: 30天，哇，每一天使用下来1块多钱，
1: 就是啊，
0: 对吧？性价比蛮高的，好吧，抓紧时间啊，自动订购是在减5块钱，215151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你这生活放心够，东方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其实呢，到了这个时候，大家说哎呦，好像肚子又有点饿饿的了，能不能又快又方便的就能搞定这个一顿饭呢？非常的简单，今天选择我们松鹤楼。说到松鹤楼，我觉得上海人也非常的熟悉，很多人啊开着车去苏州就为了吃一口松鹤楼的正宗的这个苏式的味道。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松鹤楼的面的组合。而且说到松鹤楼的面，其实在上海目前松鹤楼的专门做面的那个门店也特别的多，对不对？你每次去看哦，都是大排长龙的，都是人满为患的。那今天呢，我们自己在家里也可以轻松的复刻出来松鹤楼的味道了，都是松鹤楼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所以今天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把握机会了啊！那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呢，也是松鹤楼产品的负责人薛总也来到了现场。薛总你好。哎，
4: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就是经常给大家介绍松鹤楼的东西。那松鹤楼有一个镇店之宝，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苏式面。今天把我们苏式面带给大家，因为我们1757年开在观前街家，第一件做的就是我们的苏式面，而且今天以那个葱油拌面有额外的惊喜哦。
3: 真的，我们先说葱油拌面嘛，因为葱油拌面在东方购物销售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劲爆的组合，
4: 确实，
3: 今天是第一次给大家重磅加赠。
4: 是，
3: 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葱油拌面的商品的总售价只要150块钱，150块钱多少盒葱油拌面呢？
4: 是
3: 12盒，
4: 是，
3: 在店里一模一样的味道。
4: 一模一样的
3: 价格就要18块钱。
4: 对的，这是我们松鹤楼同款 啊。
3: 很多观众朋友说，你们这10块钱一盒出头，其实价格还挺便宜的，也不用大老远的跑到店里去吃了啊。
4: 没错，
3: 今天这样的价格基础上来，150块钱12盒，再给大家送4盒，纯纯的。白捡的捡漏啊，观众朋友，原来是12盒，今天整个升级到16盒。原来10块钱出头一盒，今天只要个位数的价格可以带回去一份。
4: 是的，
3: 150块钱16盒，一碗是多少钱呀？
4: 一碗9块多钱，
3: 9块多，来看看，
4: 10块钱不到。然后这是我们做那个一个，这是我们包装的样子，葱油拌面写的清清楚楚。
3: 是的，
4: 上面来自松鹤楼本楼啊，我们不是别的杂牌，就是你在外卖或者大众点评上都能吃到这个松鹤楼葱油拌面三葱。合一，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3: 好好好，打开看看。哎，
4: 好的，
3: 里面是首先啊，这个外包装就包得很精美，
4: 是一盒面，是不是？这个你是我们苏式的那个细面给大家。那这个面你回去自己煮个3分钟煮一下，还有最重要的灵魂就是这个葱油在里面。你回去煮，把面煮熟，把葱油拌进去，一碗门店同款的葱油拌面就好啦。
3: 关键是味道啊，无限复刻，无限正宗，
4: 没错，
3: 真的就不用大老远的跑出去大排。排长龙，大热天的去排长队吃，自己在家里轻松复刻，人家吃到了嘴里之后都说，哎呦，的确是不可替代的味道。
4: 是，
3: 松鹤楼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4: 没错，
3: 今天在家里也可以尝一尝。
4: 好，
3: 当然了，你说，哎，我喜欢吃这种苏式的，带点浇头的，有没有？也有一个组合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是我们的红烧大排面，
4: 是
3: 3盒带回去，还有苏式的焖肉面3盒，还有我们的罗汉上素面2盒，其实都是松鹤楼门店的明星产品，
4: 对的，
3: 招牌明星产品啊，三加三加二到 到这里带浇头的就已经是八盒了。
4: 是的，
3: 八盒再加四盒我们的葱油拌面，一共12盒到手，
4: 是
3: 价格也只要208。
4: 是的，
3: 其实10来块钱一份出头的价格，10来块钱你买的是浇头面。
4: 没错，我再看一下我们门店同款的啊，这个是古法焖肉一片啊，这是一个浇头啊，这是没有不含面的，
3: 不含面
4: 是25块钱。
3: 妈呀，
4: 那一个红汤面是多少的？红汤面就是12块钱，有没有看到？
3: 12加25一份焖肉面，
4: 总共是你在门店37，对吧？我们今天有3盒，就100多块钱，还有3盒大牌的那个，还有2盒塑胶，还有2盒葱本，给大家拆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古法焖肉啊，然后的话拆出来一个常温保存，不要不占你冰箱空间，拆出来一盒苏式的细面，这是灵魂，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红油汤包。这是灵魂啊，这是我们苏式，就是吃红油汤，这个是红汤中的重中之重，好面，好的浇头，还有一个葱包，再给大家最最重要的来了，这是我们松鹤楼焖肉的一个浇头给大家。你看这不是什么红烧牛肉味啊或者是味道，这是有整个浇头那个做好的，然后做起来也很简单，面煮3分钟，然后把这个汤红汤弄一下就行了。
3: 是的，来我们现场其实可以给大家看看啊。
4: 对，
3: 首先这个是我们现场刚刚给大家做出来，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
4: 是，
3: 你看就连这种葱啊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的，有一个料包，
4: 是
3: 你直接放进去，然后来把底下的酱汁，
4: 是
3: 观众朋友底下的酱汁往上一拌啊，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拌面
4: 是
3: 不是每一根上面挂满了那个葱油？
4: 对的，
3: 香娇嫩欲滴的，很香很香的。
4: 关键今天是150块钱。12包啊，
3: 酱香十足。以前总共是150块钱，
4: 12包，
3: 12包。今天是150块钱，16包给到大家。
4: 没错，
3: 这个葱油拌面绝对正宗啊，味道好的不得了。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浇头面，
4: 对，这是我们红汤面，给大家看一下。你回去稍煮个3分钟，把汤做好，然后把浇头
3: 每一根面条，你看看这样
4: 的
3: 白白胖胖的，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焖肉的浇头往上一盖，
4: 直接一盖
3: 就可以了，
4: 是一碗红汤面就好了。
3: 这是不是就能代替一顿正餐？
4: 是，
3: 观众朋友有肉。有菜的都可以的啊，
4: 然后把这个罗汉上素也一起放上去。你如果你奢侈一点，吃个双椒面也是可以的，是不是？那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碗整整的苏式面，
3: 10块出头。
4: 对，
3: 今天核算下来的话，209，我们带回去的是12碗面嘛，对不对？就10块钱出头一点点给到大家的。葱油拌面特别推荐，因为今天我们的葱油拌面
4: 真的不一样，
3: 给到大家的价格是比日常都要实惠的，而且入手门槛很低，
4: 是
3: 试做成本很低，150块钱，让大家本来是带12盒回去，现在变成16盒，
4: 另外
3: 原来是10块出头，现在单盒只要大概是9块钱左右，
4: 9块钱左右啊，
3: 16盒150块钱。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
4: 好，我一定要强调，这是我们松鹤楼同款啊，多少钱？葱油拌面一碗，你在面馆里有人工有房租的多少钱？
3: 18块钱
4: 一碗，那16盒将近200多块钱。
3: 对呀、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150块钱带回去16盒、啊，
4: 没错。
3: 所以葱油拌面今天有额外的力度，浇头面呢，大家又说哎呦吃的比较满足，
4: 对，
3: 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哪个组合都可以，但是手速都得快，只要200块钱搞定家里的好几顿饭啊，全家老少可以一起去分享，它的确是方便。拨打订购热线吧，02151199000。

0: 仙鹤楼始创于清乾隆22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苏式面馆。松鹤楼正宗苏式面条263年传承，松鹤楼用一碗地道的苏式汤面唤醒您的味蕾。
1: 是来自连云港的，然后现在嘛一直在苏州工作了3-4年了。我们那边的嘛口味都偏重一点，然后基本上都是以吃主食为主，很少吃面。但是我后来来到苏州吃了松鹤楼的面，感觉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面的话非常有嚼劲，而且汤也比较好喝，我时不时都会带家里人过来吃的，每个礼拜都会来个2-3次。
2: 今早呢我打扰了夫人跟小孙女，来到个苏州的桂记港松王米馆来吃面。上海人呢吃面特有种的呢是对苏式面特有种，苏式面的味道包括汤头也里向是细跟底，更少上海人去品尝个味道，那个是上海人非常欢喜吃。
3: 我们松鹤楼距今将近300年的历史，在江浙地区是有名的百年老店，深受广大食客的喜欢。我们的汤面有很多的浇头，应季的有卤鸭，常年供应的有焖肉、鲍鱼等，共中有20多种。像焖肉它软嫩酥嫩，我们的鲍鱼浇头外酥里嫩，鲜甜适口。这两款浇头都是每桌必点的一款传统产品。一碗好的苏式汤面，它的灵魂在于面汤。我们的面汤会做到清而不油腻，然后食后是不会口干的。我们的高汤选用鸡、鸭、大骨、扇骨等一系列新鲜食材，经过64小时的小火慢炖，精心熬制，能够做到汤清味美，鲜香可口。

0: 会啊，我们今天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啊，但是我们的直播时间很短暂，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
1: 为什么你？
0: 对，大家一定要下单，速度快一点。而且今天我们说了，入手的门槛很低。
1: 对。
0: 不是说什么298的组合、300多、400多的组合，
1: 是。
0: 今天只要100来块钱，
1: 是。
0: 哎，咱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回来尝尝看喽。150块钱带回去
1: 16碗面。
0: 16碗面，你自己想想划不划算？
1: 是，
0: 就是葱油拌面这个东西虽然简单，但是那个葱油的料包非常的重要，
1: 对的，
0: 灵魂精华之所在。
1: 是的，我们是三葱合一的精华，就我们松鹤楼面好，然后料好，这是为什么我们1757年开面馆能迄今为止广受大家好评，
0: 因为
1: 就是面好料好，所以大家非常认我们苏式这个面的一个浇头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松鹤楼这种苏式面店啊，在上海的门店还真不少，
1: 真的很多。
0: 你去看看啊，是不是有一家火一家都是大排长龙的啊？那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不用出去吃，不用下馆子，就可以轻松的复刻出松鹤楼的这个味道。
1: 没错。
0: 再跟大家说啊，我们不是什么贴牌，尤其是对于面这件事情，松鹤楼很重视，
1: 是
0: 松鹤楼很认真的去对待它。
1: 没错。
0: 我们都是统一的中央厨房，哎，给大家出菜出
1: 品，
0: 所以味道真的是无限复制、无限还原。
1: 是，就是你在城隍庙、你在观前街、你在外滩店吃到的面，就是我们这。一款同款面，我可以说是一模一样，因为我们就是松鹤楼本楼过来直播的。然后今天不一样，今天这个葱油拌面原来是150块钱，我为什么强调是12盒？今天不一样，今天是150块钱，我们又加了4盒给大家，就是16盒葱油拌面。
0: 其实
1: 葱油拌面算算才9块多钱。
0: 对的，其实我们之前150块钱12盒的时候卖的也很火爆，因为它是松鹤楼的面。
1: 对，
0: 说实话卖的比普通的品牌贵一点，大家也能理解，
1: 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9块钱一碗，我们说普通的没有什么，没有松鹤楼这么有影响力的品牌，可能也得9块钱一碗吧。
1: 是在上海，
0: 我们今天还是松鹤楼，所以今天150块钱这个葱油拌面特别的划算，老顾客也都在抢啊，都在囤。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浇头面的系列，
1: 对的，
0: 浇头面系列呢，可能您吃的就会比较的丰富一点，丰盛一点。再度跟大家说一下两个组合，其实都很简单的。如果想要薅羊毛，想要捡漏，想要买低价实惠的，买葱油拌面
1: 是
0: 绝对不会出错，他们家的招牌系列。你不要小看一碗葱油拌面，非常的见真章，考验功底的啊。原来是12盒150块钱，东方购物之前卖的组合卖得很火爆，今天是在这个基础上再送给大家4盒，
1: 是的，那就是整整是16盒，
0: 哎，12变16，价格不变，还是150块钱，16盒，单一份的话9块钱，
1: 没错。
0: 我们市场上多少钱？
1: 门店这个价格，松鹤楼同款写的清清楚，18块钱一盒葱油拌面，清清楚楚，就是松鹤楼本楼做的面啊。
0: 对，但那今天在家里吃9块一碗，
1: 对，
0: 你去松鹤楼的门店吃18一碗，
1: 是，
0: 相当于是我们在家吃打了对折了，便宜了，省事了，省钱了，对不对？而且操作起来很简单，把面煮好，把他们那个酱料，就这个葱油酱。这就是精华灵魂，这个葱油酱你只要给它倒到碗里去，就倒一下，拌一拌，搅拌一下，
1: 没错，
0: 哇，味道就正宗的不得了了啊。然后你说如果我要带一点这种浇头系列的，我还要吃一点这个松鹤楼的焖肉啊、大排呀、你就买这个组合，红烧大排面3盒，苏式焖肉面3盒，然后我们还有罗汉上素面2盒，带浇头的一共就有8盒了，
1: 对，
0: 再送给大家4盒我们的葱油拌面，一共12盒面，到时候12碗面，
1: 没错，
0: 12碗面到手208，其实这个价格也很实惠的，
1: 是的，
0: 对标松鹤楼门店当中208，你可能就是2个人吃一顿饭，
1: 对的，这个组合在松鹤楼门店面馆大概要300-400块钱，今天只要208，对吧？而且都是有浇头的，那我给大家拆一下我们这个面是什么样子，首先我们是葱油拌面，葱油拌面这是我们苏式的细面，然后这一包是酱料啊，就别看这个。小小的，这才是葱油的精华。你回去把这个面煮个3分钟，晾凉一下，把这个拌面浇上去就行了。16分葱油拌面能吃不少时间的。
0: 是的，
1: 关键是冷藏保存，不要放你冰箱空间的啊。这是我们的就是葱油拌面的组合。
0: 葱油拌面的部分啊，我们还有浇头面的部分。
1: 对的，还有浇头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拿一个三种浇头，然后每种都是里面有浇头，苏式焖肉。红烧大排还有一个罗汉上素啊，然后拆出来都是这样的，冷藏保存，拆出来是一盒面，苏式细面，哎，还有一个是灵魂的一个红汤的浇头，对吧？还有一个那就是浇头 重中之重，焖肉浇头给大家。这个你回去面煮好，然后浇头热一下，隔水热个3分钟就行了，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你就回去比泡面都简单。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吧啊，这个是我们的葱油拌面系列，还是那句话。同样是一碗葱油拌面，但是松鹤楼传承百年，
1: 是
0: 传承的就是这一口口味。观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葱油，是不是每一根面条包裹的油亮油亮的？
1: 对，
0: 深色的这个酱汁裹满了整个面条，
1: 是
0: 滋溜一口下去，哦，别提多入味了。面条选的也好，然后我们的这个酱汁用到的也是正宗地道的，尝尝。
1: 哦，这个是金葱，然后的话是洋葱，然后是老葱，三葱就是三合一的调味，所以。拌个面啊，是的，超级喷香的啊。
0: 面，而且这个面条吃到嘴巴里是有嚼劲儿啊。
1: 对的，这是我们正宗的苏式细面给大家啊。然后的话，你回去现在天还是就是有时候家里人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这一碗面也可以非常合适。
0: 不要小瞧葱油拌面，葱油拌面市场上便宜的10块钱一碗，贵的18的，像我们松鹤楼18一碗，对不对？还有20多块钱一碗的。
1: 真的呀。
0: 它做出来味道不一样吗？
1: 是
0: 啊，观众朋友。这个葱油拌面拿回家尝一尝，小朋友可能都不会讲话，
1: 没错，
0: 从吃的那一瞬间开始咕噜咕噜一会儿会儿、哎、一大碗吃完了，
1: 没错。
0: 那你与其去吃那什么泡面，现在泡面都已经7-8块钱一包了、
1: 哎、好像是
0: 7-8块钱一包了，
1: 是啊，
0: 你与其去吃泡面不如吃个这个。
1: 那除了我们葱油拌面，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浇头面啊、我们浇头里面整个都是有大排有焖肉的，我随机剪一块大排给大家看一下。面你这样就是这样的话，你提前煮好3分钟就行了、细面加汤兑好水、然后最后一步再把这个浇头那个浇上去就行了。
0: 这是我们
1: 的大牌，对，你看，哎，是不是？
0: 有荤有素呀，
1: 是啊，
0: 有荤
1: 是有荤有素，一碗大排就好了，是不是？大排面，哎呦，
0: 灵！这个大排厚度还可以，拎起来，拎起来，
1: 好，
0: 先煎起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大排。
1: 对的，不是那种一米米小的大排啊。
0: 是的，
1: 哎呦，我也忍不住了，我来一口。
0: 所以吃起来也是非常的过瘾的，还是那句话。10来20块钱，你一碗大排的大排面的外卖都不一定点得到，自己在家里煮一煮更安心。而且松鹤楼是什么？人家是做味道发起家的，对不对？
1: 好吃，
0: 好吃。哦，你看这个肉给的多扎实啊！所以今天你不管是买我们的这个苏式面的组合，或者是买我们葱油拌面的组合都可以的啊，
1: 观众朋友。
0: 再来梳理一下组合整个的这个构成。
1: 好，
0: 如果买浇头面的话。三盒红烧大排面，三盒苏式焖肉面，再加2盒罗汉上素面，一共是8盒浇头面，再送4盒葱油拌面，一共到手12碗面。
1: 没错，
0: 12碗面208，这比松鹤楼自己门店吃堂食的价格要便宜啊。然后如果说，哎呀，想要捡漏薅羊毛的。150块钱不是12盒，150块钱松鹤楼的葱油拌面，今天给您足足16盒带回去，每一盒今天就9块钱。
1: 是的，我再看一下我们松鹤楼门店同款的啊，一模一样的，真的是你回去搜大众点评，18块钱一碗葱油拌面，今天16碗，将近200-300块钱。
0: 是的，关键
1: 是今天才150。
0: 关键是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馋了的时候，你吃上这么一碗面，真的很满足，味道极其的正宗。
1: 是。
0: 可要面前的12碗面的是208的组合，薛总旁边的16碗面的是我们今天150块钱的组合。
1: 对。
0: 都是100多、200多的组合，所以试错成本很低。但是大家一定要拼手速把握机会，喜欢哪个抓紧时间先去订购起来，02151199000。

0: 我们的汤呢，就是说有老鸡、老鸭、筒骨，还有扇骨啊，什么鲫鱼啊，那个鱼头啊，就是在里面钓的，有专门人呢也看着，还有我们自己独家，就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吧，松鹤楼一个我们自己的香料包，有专门的就是一个师傅来调配的，一直是传承这么多年了，所以使它的这个汤呢，就是比较香浓。每天呢，就是说这个有专门的人吊汤的时候呢，就是说也要看着，就把这个沫子呀，这个铜骨里面总归会有出来那个血沫子嘛，要给它避掉的。不避掉的话，这个汤就会很浑浊，不清澈。像我们这个就是说每天就是有专门的师傅，就是也上夜班吧，就是一直不停的就是在看着，这样熬制出来的汤呢，就是说比较清亮爽口，反正就是味道很鲜美，也不会口干。
1: 我们松鹤楼距今将近300年的历史，在江浙地区是有名的百年老店，深受广大食客的喜欢。我们的汤面有很多的浇头，应季的有卤鲨，常年供应的有焖肉、鲍鱼等，总共有20多种。像焖肉，它软烂酥嫩；我们的鲍鱼浇头外酥里嫩，鲜甜适口。这2款浇头都是每桌必点的一款传统产品。一碗好的苏式汤面，它的灵魂在于面汤。我们的面汤会做到清而不油腻，然后食后是不会口干的。我们的高汤选用鸡、鸭、大骨、扇骨等一系列新鲜食材，经过64小时的小火慢炖，精心熬制，能够做到汤清味美，鲜香可口。

0: 其实说到苏式面的代表品牌，您能想到哪个？观众朋友，嗯，反正我脑海里冒出来三个字就是松鹤楼。
1: 我们苏州人也是松鹤楼。
0: 哎，真的，就包括现在在上海比较流行的、比较热门的这些苏式面的门店、
1: 啊、外滩啊，
0: 都有
1: 松鹤楼面的。而且你去那个北京或者广州的那个就是机场、嗯，也能看到很大的招牌，都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对的，你去里面进去点一碗面，真的不便宜，我太清楚了，一碗红汤面12块钱。加个浇头荤的起码15块钱，就是差不多一碗就是大排面20到30块钱之内。
0: 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现在吃碗面都得40-50块钱了，哎，吃得好一点，对不对？嗯，吃得尽兴一点，没个40-50还真吃不下来。
1: 没错，
0: 松鹤楼现在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品牌了，嗯，就大家对它的这个品质，对它的味道是非常有信心的，
1: 是
0: 很稳定的。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呢，比如说以这个208的这个组合为例啊，208光那个焖肉面给你3碗，
1: 是。
0: 焖肉面在店里点点多少钱？
1: 37块钱。
0: 好，37一碗，
1: 3碗
0: 就100多了。
1: 100多。
0: 我们今天一共才208。
1: 是，然后还送你3碗大排面。
0: 大排面。哎，
1: 2碗劲素面。哇。再有4碗葱油拌面的组合。
0: 12碗面，208。嗯。你揣200块钱，你进松鹤楼的门店，你敢点12碗面吗？
1: 不敢。
0: 我觉得是有点冒险的。
1: 是的。
0: 更别说像这种焖肉啊，像大排啊，嗯，这种经典的浇头，今天我们组合都有。
1: 而且还有一个组合，我跟他说，今天这更是惊喜中的惊喜啊，嗯，惊喜！这个葱油拌面组合原来是12碗葱油拌面，多少钱？150块钱。今天是加了4盒的组合，就是总共是16碗葱油拌面，加起来才150，9块多钱一块的葱油拌面。
0: 嗯，关键是松鹤楼，不管是葱油拌面还是浇头面的，都是正宗的本帮味道，
1: 是
0: 苏式味道。嗯，整个都是红汤打底，
1: 对，
0: 每一根面条啊，吸饱了水分之后依旧筋道，依旧有嚼劲儿，
1: 是，
0: 依旧是 Q 弹的。而且那个浇头就更不用多说了，
1: 还有
0: 那个味道，那就是正宗。嗯，说话之间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啊！观众朋友，我们说的热闹，您别光听着热闹，您要抓紧时间拼手速，哎，因为咱们今天备货是非常有限的啊！嗯，来跟大家说一下，现在订的更加火爆的是这个组合，208这个组合。
1: 哦，好，
0: 这个组合为什么订的火爆啊？嗯，来给大家看看。
1: 好的。
0: 一碗这个我们的焖肉面，
1: 有
0: 一碗焖肉面在店里，嗯，红汤底面
1: 37。
0: 啊，37，
1: 对，加面加那个焖肉，
0: 3碗焖肉面100多了。
1: 对，
0: 今天208，嗯，再来3碗红烧大排面，
1: 3碗红烧大
0: 排面，再来2碗劲素面，
1: 是，
0: 再来4碗葱油拌面，
1: 是，
0: 整个12碗面到手208，
1: 我都手都拿不下，
0: 拿不下了，
1: 是，
0: 卖的特别好，12碗面啊，嗯，拿回家去能分12次去吃，
1: 没错，
0: 一共才花个200块钱，
1: 是，
0: 每一次吃都是松鹤楼的品质，
1: 常温保存，啊，
0: 每一次吃都是松鹤楼的出品，嗯，中央同厨房统一出品的。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个组合呢，150块钱，原来是12盒，今天只在今天肯定升级到16盒。
1: 对，
0: 单一碗面才9块钱。嗯，葱油拌面。
1: 对，
0: 松鹤楼也是明星单品的啊，虽然便宜，但是这个面是怎么吃怎么经典啊。
1: 是的，
0: 150块钱，嗯，啊，店里一碗就18块钱。
1: 18块钱一雷打不动啊，你去店里真的就是18块钱。今天18块。
0: 16碗买一买，是不是得300多？
1: 300多嘞。
0: 我们今天150块钱搞定它，好不好？嗯，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不管是买葱油拌面，还是买我们浇头面的，还是。那句话，我们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最后的5分钟了，把握住机会啊，快速再给大家看看，
1: 哎，
0: 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一盒一盒的带回去的啊，里边如果
1: 面有了
0: 啊，面有了焖肉，
1: 细面有了，然后经典的红汤你回去兑个水冲一下，嗯，还有个焖肉，你稍微就是把面煮好的时候放在滚烫的汤里就行了，嗯，有面有浇头有好的那个红汤，一碗正宗的苏式面你在家就能做出来，你不要再去跑到打个车大热天的去松鹤楼吃一碗30几块钱的焖肉面，你在家里就花个几块钱10几块钱就能吃到我们正宗的苏式面了。
0: 是的，嗯，反正叔叔阿姨，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爱苏州，就每次去苏州的时候，苏州的那个苏式汤面一定要吃的，
1: 没错，
0: 一定要吃的。
1: 是，
0: 然后吃来吃去，你会发现松鹤楼真的好，对不对？嗯，嗯，就是别人家替代不了的味道，
1: 是，
0: 模仿不来的味道。我们说松鹤楼口号就一直没被模仿，
1: 从未被超越。
0: 超越真正的中华老字号，还是那句话，中华老字号一定会爱惜自己的羽毛。
1: 对的，
0: 对于品牌的保护，对于产品的这个品控，嗯，非常的严格。
1: 而且我跟你说，我们松鹤楼在哪里？在那个城隍庙，在那个徐家汇，嗯，在外滩都有门店，你再去，嗯，去或者大众点评或者是什么高德地图上，你都可以去看一下，嗯，这个 都是有松和乐门店的面馆。我再说红汤面12块，就是清汤面12块钱一碗，
0: 素面
1: 焖素面啊、哦，焖肉是我记得很清楚是25。那这你去我们松和楼吃一碗焖肉面37块钱，今天37块钱，今天108块钱，里面有3碗焖肉面、3碗大排面、2碗素椒面，再加1碗葱油拌面啊，这是大组合208的。关键今天特别有惊喜的是我们松和楼的葱油拌面，原来是12盒葱油拌面多少钱？150，今天再加4盒，16盒葱油拌面150块钱，核算到9块钱一碗葱油拌面，你去哪里找啊？真的是
0: 1-2百块钱的事情，花小钱，但是可以搞定家里那么多顿饭，那么多碗面，每一次都是给您和您家人的一种爱，对不对？
1: 没错。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啊，来，时间留给您拨打一会儿订购热线，赶紧先来抢线02151-9900。
2: 楼始创于清乾隆22年，是享誉海内外的苏式面馆。松鹤楼正宗苏式面条263年传承，松鹤楼用一碗地道的苏式汤面唤醒您的味蕾。
3: 我们的面条呢，就是说在家里煮的时候也是把水烧开，把面条放进去之后赶快给它抖开。
4: 是来自连云港的，然后现在嘛一直在苏州工作了3-4年了。我们那边的嘛口味都偏重一点，然后基本上都是以吃主食为主，很少吃面。但是我后来来到苏州吃了松鹤楼的面，感觉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面的话非常有嚼劲，而且汤也比较好喝。我时不时都会带家里人过来吃的，每个礼拜都会来个2-3次。
5: 今早呢我打扰了妇宁跟小宋的，来到个是不是这个桂记街松王米桂来吃米。上海人呢吃米得有重点呢，是对苏式面得有重。苏式面的味道，包括汤头，里向是细跟底，更适合上海人去品尝搿味道。那个上海人非常欢喜吃。
6: 我今朝打儿子打小孙到苏州来，就是中浪向特地来吃一个面。今朝来吃的面呢，有卤鸭，有茶壶，焖肉，包。我记得20多年门前，我买了苏州，经常来吃这个米的特色的老大呢，是我吃下来感觉，里发得牙齿，一而滑爽，三发烂，汤是鲜，鲜而发圆。
7: 我今天是特意从无锡开了1个多小时跑到苏州市里面来吃这碗面的。记忆非常深刻的是，20多年前我很小的时候在这儿的松鹤楼就已经吃过这碗面了。
0: 哎呦，真的，我刚刚看这段采访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就是品牌的效应。
1: 是
0: 多少人舟车劳顿的跑到苏州，就是为了吃一碗松鹤楼，对不对？
1: 这是我们冠杰街店啊。
0: 对的。那我们今天在家里可以简单的、轻松的复刻出这样的味道啊。
1: 没错。
0: 观众朋友，你买别的品牌不一定，可能会买错，但是买松鹤楼你更加的放心啊。
1: 是
0: 啊。来，时间留给大家，最后的名额800-7088，80手机50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境，
2: 成为心之境，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这个天气特别闷热啊，已经才五月下旬就已经是高温闷热潮湿黄梅天高温天一起齐头并进，有点桑拿天的感觉。这时候贴身的衣物一定要选择既干净清爽又舒适贴身。
1: 来，
0: 今天的 Dr. Brass 的这个品牌为大家带来的是十条男士内裤加，或者你可以选择十条女士内裤。
1: 没错啊，到夏天了，真的内衣裤一定要常换，天气一热很容易滋生细菌，而且的话据说是内衣裤要3个月就要更换一次啊。
0: 对，
1: 所以说夏天这十条完全不嫌多、啊、
0: 贴身的衣物呢总归是要清洗勤换的，
1: 对
0: 吧，每天都要更新。然后呢，有的人说我出去玩的时候呢，咱们就是好好的去玩一下，旅游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把所有的一些衣物呢多带几条，特别是贴身的内衣裤。那说到这个产品啊本身、我们来看一下男士的内裤啊，今天是有着10条带回去啊，确实非常多，性价比非常高、
1: 是的，
0: 好吧。每一男士今天都是平角裤，平角裤女士也是，对吧，我们说到了平角裤它本身呢对于我们的包裹性舒适性然后透气性啊，包括你在闷热的时候这种散热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的，
0: 你看从这条开始，对吧，它有那种灰色呀、然后呢肉色啊，包括像那种浅灰色等等深黄色，总共是有10组带回去。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5组差不多了吧，
1: 是的，
0: 对吧，但是今天才算下来，你想想看199我还能自动订购，
1: 对吧，
0: 我今天还有本身积分啊，我们这个性价比算下180几块钱，
1: 对的，
0: 10条10几块钱，不到20块钱一条。好，那既然是说到了这个产品的一些特质啊，给大家先来看一下。首先它用到的是虽然我们的价格很便宜，但是你看我们的材料，你看好了，来95%的棉加5%的氨纶。棉本身我们说选这种贴身的衣物啊，都得选棉质更高的一些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它本身的这种吸湿透气排汗性会更好，然后再来有氨纶的加持呢，你想像这种衣物啊，你总归要手洗也好或者是机洗也好，它不太容易会缩水和变形，
1: 对的、
0: 所以它你看它非常的有那种弹性在，
1: 对的，弹力很好，
0: 既有透气性，对吧，又有舒适性，对吧，同时还有它一定的弹力。然后再来看一下细节，比如说在它的腰部的地方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螺纹口的收边，所以它很好的帮大家把那种，哪怕你说我今天是个大肚腩，
1: 对
0: 吧，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膀大腰圆有将军肚有啤酒肚的朋友都能很好的一个妥帖的包裹。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有点夸张啊、
1: 我们光说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您这样看啊，这下放心了吧、
0: 这么一大圆气球它居然可以把我们的裤子给撑起来、而且没撑破，
1: 对
0: 吧，没撑破，然后可以把它拿下来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来我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之后你看，它的回复性还特别的好，
1: 它也不变形，
0: 不变形，
1: 是的，
0: 不变形，还是这个我们尺码今天都有啊，哪怕你说我今天2XL的也有，对吧，
1: 是的，
0: 然后呢3XL的也有啊、咱们今天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看哪怕撑了这么大，
1: 对的，
0: 我依然还是回复性回弹性都非常 好，都非常好。而且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衬部分啊，它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加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男性的私密部位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保护作用，
1: 没错，
0: 而且像这一块区域我们还特别做了一个
1: 抗
0: 菌的处理，
1: 是的，是的，
0: 这点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大家说
1: 很重要，
0: 这个内裤一脱下来有股异味啊等等，有些污渍啊在上面、那说抗菌呢，我们今天是有一个抗菌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我们也是应对啊，我们说黄梅天即将到来的日子，大家会说这个抗菌也很重要，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抑菌率，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抑菌率大于99%，大肠杆菌96%，白色念珠菌91%啊，所以它是真正具有了一个很好的抑菌的一个作用。
1: 是的，是的。
0: 除此之外，我还是要说，今天这个性价比实在太高了。
1: 对的啊，我们不仅仅是男士的，对的，10条特别的合适、女士同样也是非常合适啊，满满当当的10条带回家，因为本来呢是说只有8条，但是后面我们一商量一合计啊，送了2条额外的给大家。那2条的话可能颜色不固定，但是您看到没有，都是低饱和度的，就是说您穿一些像我这样子白色的裤子啊，或者说白色的裙子都不容易会显露出来，而且您看啊，这个设计特别特别的棒，它整体的版型是非常好的啊。首先它这个宽项襟啊，我这样一看的话是有到4指的一个高度，有一些阿姨妈妈可能说有一些这样子的小肚腩，对不对，想要稍微的有点收紧的效果的话，我觉得它这样子是有一个稍微的收压的一个这样的功能在的，把我们小肚腩紧紧的包裹在了里边，而且呢它不会说是那种就是那种细的那种松紧带一样去把你的腰头勒得很难受。而且呢我们再到背面来看一下啊，我们也是有到了一个微微的收压的一个效果，很多阿姨妈妈的一些可能说我们的年纪大了之后臀部形状不好看了，能够稍微给大家来收缩一下。而且呢它这个针脚的位置啊， 看到没有，针脚的位置有到一个漂亮的蕾丝花边。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蕾丝花边会不会觉得有点勒人啊？完全不会，它做到一个无痕的设计，而且它的这个手感和质感都是那种非常舒服的、非常亲肤的面料啊，特别特别的合适。
0: 嗯，你基本上去买一条内裤的话，其实就从这几个方面，一个是材质，对吧？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嗯。第二个，它的款型，今天不男款是平角裤，女款其实它也是有点类似，对吧？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的抑菌效果也非常出色。
1: 对的。
0: 其实，在门店当中，包括在它的网上都有所销售。你再来看一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三条内裤，211，哎，基本上你去外面什么某优某裤啊，等等，
1: 对
0: 吧？
1: 是的。
0: 你去看看70-60块钱一条内裤啊，三条裤子差不多就要100-200块钱。你看这里也是三条，对吧？270块钱，好吧。我们今天的价格看好了，199，不是三条，不是五条，是10条带回去。
1: 是的啊，
0: 10条啊，男款是这样，女款也是这样的。
1: 对的啊，10条性价比真的很高啊，而且我们的尺码也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
0: 来吧，
1: 男款的尺码在这里啊。
0: XL 适合体重在130以内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呢是2XL，然后呢145到170斤呢可以选择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
0: 内裤的选择其实没有太大的，像衬衫啊、西装这么的严丝合缝。我基本上我的体重在160，我可以穿3XL，但如果我穿2XL，其实也是可以没问题的啊。
1: 嗯，没错。
0: 然后女款的尺码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啊，女款的尺码的话，大家看一下，根据您体重去选择就好了。XL 可以穿到130斤以内，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以内，3XL 穿到我们190斤以内啊。也就是说，200斤左右的都是可以穿的，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我们的弹性也是很大的，并且我们的底裆也全部都是这样的抗菌的面料，您可以放心的啊。
0: 是，今天还能选择，一定要自动订购啊，各位，再见5块钱，本身商品。哎，本身今天商品还是3%的积分啊，所以今天还对吧，就将近有6块钱的，所以这个性价比蛮高的啊，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18910条，每一条18.9块。
1: 对的。啊，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One look giving with flash, be drop with a big flash, 集中眼睛都 think fast。
2: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3: 会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家适宜，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的呢，就肚皮上比较好，做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0: 这天太闷了啊，就是早上真的你会发现，就哪怕七八点钟的时候，这太阳就已经很拙劣了，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你会觉得身上出汗，然后特别是你穿内裤的时候呢，这个私密部位出汗特别多，嗯，对吧，等等，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内裤要一定要清洗勤换，但是用了没穿了没几年的内裤啊，确确实实也是松垮了，
1: 对，
0: 松紧带呢开始整没有型了，
1: 变形了，对
0: 吧，
1: 对的，
0: 你穿上去呢可能整个人都箍不住你的腰，所以这时候需要更换，我差不多两三个月都会换一批内裤，
1: 是的，
0: 不是换一条，
1: 一定要这样，
0: 你买的时候不会买一条的，对吧，
1: 对的，
0: 你基本上都会买个几条
1: 都要换掉，
0: 都换掉，对吧，这也不心疼，咱们100多块钱，你如果购物这个账户里面还有几多少钱积分，还能抵扣一下，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内裤一定要在天热的时候要清洗勤换，特别是那些住宿生啊，
1: 嗯，对吧，对，
0: 小朋友啊，比如说高中大学住宿的男生女生，对吧，你说可能一回来每个礼拜周末回来，对吧，内裤交给家人来洗，那平时要换呢，
1: 对，
0: 勤洗勤换，
1: 对，要多准备一些啊，特别是男士女士我觉得都要准备一些，而且你想啊，十条也不嫌多，家里边人口多的，咱们一人穿上个几条，
0: 对，
1: 它这个是一个经典的一个款式和版型，也不是说我们会过时的啊，穿多长时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就可以跟家人分享，比如说我们爸爸儿子分享一下，妈妈女儿分享一下都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的尺码都很全啊，都很全，然后还是那句话，今天的性价比太高了，你基本上外面去买内裤，贴身衣物啊，其实男士的这个价格相对来会更贵一些，
1: 对，
0: 男士的就比如说啊，衣服也好，对吧，裤装也好，还是鞋履也好等等，这个价格会更高，但今天男女同价，
1: 是的，
0: 199，然后自动订购再给你减，一定要自动订购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
1: 是的，
0: 商品
1: 189
0: 本身再给你将近6块钱积分，订完之后就给你有将近6元积分返到您的账户，里外里省了有10块钱呢，10块多呢，
1: 是的，
0: 180几块钱10条，每一条10几块钱，哪怕你说穿了两三年，对吧，破了扔了他也不心疼，
1: 是的，
0: 100多块钱，它是95%的棉加5%的氨纶，你现在去看一下，现在基本上内衣裤的主流的配置就是这样的，
1: 对的，对的，
0: 因为纯棉的说实话好吗，是好的，但是有些棉呢棉绒特别的长，纤维会长，所以它洗的时候容易变形，
1: 是的，
0: 甚至会缩水，对吧，所以它得加点氨纶，但氨纶比例不高的5%，它增加弹性，
1: 对，
0: 也增加它的透气性，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还增加了一项功能叫抑菌，
1: 是的，
0: 它是对于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和大肠杆菌都有达到90%以上的灭菌率、抑菌率，所以它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在天热的时候我们说哎呦这种私密部位的一些瘙痒啊，有一些异味啊，那总归要穿的，对吧，
1: 注意起来，
0: 透气的，吸湿排汗的，洗了不容易变形，哪怕你说我今天机洗好了，基本上内裤可能要手洗一下，对吧，但是我今天机洗，对吧，也不容易损坏，也不容易缩水，这就是一个好内裤的一个标准，
1: 是的，而且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很高啊，常规的话一条内裤可能要做到30-40块钱，但今天我们是额外给您加赠2条，总共10条带回家啊，199都不需要了，您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下单一条价格大概在18.9块左右啊，比在外面买要划算很多了，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们也要关爱自己的老人，对吧？比如说爸爸呀、叔叔呀等等啊，包括孩子呀，包括我们其实对于家庭来说呢，这些就可以买回去五条给自己爸爸，五条自己的儿子来穿，
1: 对吧？
0: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然后男士今天，我觉得其实应该穿平角裤啊，相比三角裤来说，平角裤它的包裹性会更好，然后它不会勒着你，
1: 是的，
0: 不会勒着你。然后呢，它也不会说，因为平角裤它会把我们前面的私密部位以及我们侧边的，比如说腰部的一个区域，甚至我们说臀部的区域，你看其实包裹的都特别好。
1: 对的。
0: 如果三角裤的话，其实它走着走着它容易
1: 卡
0: 到中间去，
1: 对，
0: 对吧？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在天热的时候会无限的会被放大起来，所以今天整个的内裤它的版型也特别好。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它，其实上面有一根两指宽的这么一个腰带，这个其实就是又能够箍着，又不勒出痕迹，
1: 对的，
0: 也不闷。有的时候腰带它反而会说，哎呦太勒了，勒出一道道的痕迹了，它也不会有，对吧？
1: 然后再来
0: 你看它的松紧度也非常好，然后里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加衬，也非常好，对吧？
1: 对，
0: 整个的材料95%的棉加5%的氨纶，弹性啊，各位来看一下，让内裤的弹性来。
1: 弹性很大，
0: 弹性很足的，弹性非常足，
1: 而且它不变形。
0: 弹性足的好处有几点，第一点，日常穿着的时候呢，哪怕你说我今天运动一下，它会随着你的身形来不停的调整，
1: 吸湿排汗。
0: 第二点，哪怕你说我今天有一点将军肚，对吧，有一点啤酒肚啊等等，肚子稍微有一点突出的朋友，男性朋友，哎，我前面它整个360度都帮你进行一个很好的
1: 包裹，收住了，
0: 对吧？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这块地方，它是做到了一个什么呢？一个抗菌的一个处理，
1: 对吧？
0: 抑菌率非常高啊！我们无论是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杆菌，都在90%以上的一个灭菌，所以它其实是对于我们的日常穿着起来，不太会有说脱下内裤洗澡的时候，哎呦有股异味出现，
1: 是的，是的。
0: 平时在穿的时候也不会有那种什么瘙痒啊这种情况出现，因为它的抑菌效果非常好。而且男士今天平角裤，你看啊，它有肉色的，有灰色的，有各种颜色，可以每天都可以挑嘛。
1: 对，
0: 天热真的是可以
1: 根据您的心情去换。
0: 对，哎，天热有两样东西，其实家里面每天都要贴身的，一个是 T 恤衫，哎，出汗多 ，T 恤衫要不停的去换新的，对吧？
1: 是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贴身的内衣裤，内衣裤它一定要是，你不能说我今天，对吧？内衣裤就这么两三件，你没得换了，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有的换了，而且就像你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它个4-5件，你出去
1: 也没问题的，
0: 对吧？长时间出差10天半个月的，你就把这10件全带去。
1: 是
0: 的，省得带你去洗了，把留下的时间好好去玩一玩，吃吃美食，对吧？回来再洗。所以因为不包括像一些什么住宿生啊等等啊，一周回来一次，好，一行李箱里面全是这种，对吧？也可以啊，对吧？那个天热的时候就是应该勤洗勤换。男款今天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今天尺码是这样的，就根据体重来，130啊，130以内的，我们是选择 XL 的啊，130到145的选择2XL 的，145以上的我们可以选择3XL 的，好不好？
1: 是的，是的啊。
0: 这个我刚才想说，欢迎试穿哦，尺码可以更换，
1: 大家可以比划一下。
0: 哎，你到外面门店去，你穿过了，你说我今天不合适，能退吗？
1: 那不太好。
0: 其他衣物可能可以，但是内衣裤是绝对不可能的。
1: 是的，
0: 你穿都穿过了，对吧？好，但是今天你看啊，欢迎试穿，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这就是我们东方购物的额外福利。
1: 是的，是的。
0: 男款如此啊，看看女款啊。
1: 哎，是看我们的女款啊，我觉得女生更是啊，就特别是我们女士啊，因为的话，咱们的这个生理构造和男生不太一样，是更加的直接接触到内裤的，所以它抵挡的一个我们的抗菌是更加重要的。同样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什么，有到抗菌的面料呢，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报告给大家看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还有大肠杆菌的抑制率96%、98%和94%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您不用担心啊，能够很好的呵护我们的健康。更关键是什么，我们的这个版型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特别的好。因为女士啊，阿姨妈妈，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一个困扰，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有点，哎呦，小肚腩，对不对？想要去收一下，特别是到夏天穿漂亮的衣服的时候，咱们的小肚子要收一收。咱们这边的话就有一个什么4指的一个宽橡筋啊，能够很好的去保护好我们的小肚子，而且呢，女士的什么子宫的部位，我们小腹的部位要好好的保护一下，对不对？能够这边呢帮您去呵护好您的子宫，然后在侧面的位置您看一下哈，是一个这样的高的一个开腰，并且下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哎，这样蕾丝的一个设计。但是啊，这个蕾丝它并不是那种勒人的、勒大家的那种大腿根的这样的一个蕾丝，它是一种很舒适、很亲肤的一个面料在的，并且啊，您再看一下我们的背后的位置，哎，它不是说那种 给大家这样两条上去之后，这旁边就侧暴露在外面了啊，它是整个把您的臀部有个很好的包裹性在里边的，所以整体这样的一个版型在这边您是不用的任何的担心的。
0: 对，我觉得其实夏季穿着的着装是特别要讲究一些，特别是女性朋友，对吧？
1: 是的。
0: 但像这种内衣内裤呢，其实你比如说像穿长裙啊、牛仔裤啊、休闲裤啊等等，都是特别百搭。
1: 是的。
0: 我特别喜欢像这种平角裤或者类似于平角裤的裤子，
1: 对，
0: 因为它确确实实你走动起来的时候，你摆动起来的时候，其实不会有太多的束缚感。
1: 没错。
0: 而且在你整个的裆部的区域，它其实还是蛮透着凉快的。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其实出汗会比较多。我每天跑步，我一跑步。这个其实浑身上下都热，包括我们今天穿内裤的这个私密部位的区域，它其实也是。

0: 更加会闷热难受一些，
1: 是的。
0: 所以这时候平角裤是一定要来给男士朋友或者女士朋友来进行选择的。
1: 对的。
0: 今天再次给大家看一下材料，好吧？嗯。来，今天材料它就直接印在上面了啊。嗯。看好，我们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在这里，
1: 没错，
0: 给大家来看一下。对，所以它其实透气性非常好，然后呢，它的这种伸缩性也很好，洗过之后不容易变形，是吧？看到了啊，5%的氨纶。
1: 而且它没有那种立体的标签，也不会扎人。人哦，这个很贴心哦。
0: 现在都改良了很多啊，棉大家说很好啊，吸湿透气排汗，然后再来看氨纶呢，它还有一定的这种弹力效果。
1: 你看，没错，
0: 你看。就是它的弹力效果，洗后它也不容易变形，很好的一条内裤，多准备几条。以前去商场对吧，逛逛街，一看，哎呦，真的，100多，199两条，
1: 对，
0: 99三条，你基本上你现在
1: 这个价格，
0: 门店要租金啊，要人员成本费啊，我们都要做无店铺销售模式，好吧？今天就是给大家送福利，199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自带了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就省了10块钱，189十条，算下来是
1: 18块钱，
0: 18.9这么一条，哎。95%的棉加5%的氨纶，
1: 性价比太高
0: 了。男女款皆是如此，好吧，抓紧时间，先给大家已经炎炎夏日了啊，不是说即将来临，已经来了。
1: 是的，
0: 赶紧把衣柜里的一些棉毛衫啊拿掉，换上我们今天干干爽爽、清凉透气的十条内裤，好不好？02151199000。
2: 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特别好搭衣服。
3: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0: 说夏天啊，哪里最、嗯、哪几个部位最容易出汗？哎，腋下最容易出汗。
1: 对对对。
0: 然后呢，穿着内裤的时候的这块区域最容易出汗，哎、
1: 是吧？
0: 因为确确实实它，你还好，腋下我今天穿个短袖还能凉快一点。
1: 对。
0: 但是我的裆部对吧？我的私密部位它是不通风的呀。
1: 对的。
0: 所以它本身是需要一个更加透气的，然后更加有弹性的，不是让你包裹的很闷热难受的内裤，对吧？嗯、所以今天的这个 Dr. Brass， 你听这个名字，哎，你就知道他们专门做贴身内衣的品牌，
1: 是的，
0: 对吧？嗯、所以大家会说了，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就是术业有专攻啊、哎，然后再来就是材质会更好。它在选材的时候是注重了舒适和不易变形、不易缩水兼得的。嗯，啊，我们说其实像内裤，你手洗也好或者机洗也好，很容易缩水。
1: 是的，啊，
0: 我曾经我买过几次内裤，就是完全是纯棉的。
1: 哦，纯棉的很容易缩水的。
0: 一开始穿的时候还不错，后来穿了两件之后，穿了两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完全缩水。
1: 是的，是的，
0: 就小了一码。嗯，哎，你衣服小了一码，
1: 小了一个号。
0: 你衣服小了一码，你可以去换。嗯，你只要你吊牌不拆。哎，但是你在外面买的内裤，对不对？你说我今天小了一码怎么办？你都穿过了，你只能自己认。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大家试穿，啊，居然是可以尺码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个作为贴身的内衣、内裤的这种材质，
1: 很难得的。
0: 哎，这个真的是蛮少见的啊。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今天的男士啊，你算下来18.9，大家说不是19.9吗？哎，我今天还有自动订购，哎，
1: 还有我们的积分，
0: 还有积分，嗯，对吧？积分有将近6块钱积分的。
1: 是的。
0: 好吧，所以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天热的时候啊，男士、女士，你都会觉得闷热潮湿。
1: 对的。
0: 我刚开车过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空调已经开足了。哎呦，
1: 太热了。
0: 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开空调了。嗯，电风扇都好像不大给力了。
1: 是的。
0: 地面上今天还都是潮乎乎的。
1: 对。
0: 你身上不也潮乎乎的吗？你身上哪里最潮乎乎的？
1: 是的。
0: 你的私密部位啊，对不啦？从前到后，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需要给大家更换一下，而且像内衣裤要勤洗勤换，这个换不是说每。

0: 啊，而且今天是199，再给你自动订购减5块钱、嗯、啊，商品本身还带了将近有6块钱积分，总共优惠了10块钱左右，嗯，18910条男士内裤带回去，每一条18.9，
1: 是的，
0: 95%的棉加5%的氨纶，
1: 天哪，
0: 好吧，女款也是啊，嗯，所以今天哪怕我今天打包男女款都带回去啊，一共才不到400块钱，
1: 对的啊，整个夏天全部都包圆了，
0: 20条，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您还可以带回家分享一下，对不对？10条嫌多的话、嗯，妈妈和女儿我们分上5条，各分上5条。儿子和爸爸各分上5条，并且的话，您说面料这么舒服，夏天这么热天气，真的要勤洗勤换了啊。
0: 对，我觉得不光是妈妈、女儿啊，包括像外公外婆，哎，
1: 对对对，也要考虑起来啊、
0: 哦。经常做家务的，对吧、嗯？这天可能还在就是里里外外忙活着，拖个地板啊，对吧？弯个腰去晾晒个衣物啊。嗯、哎，你这个内衣裤是不是贴身？是不是哎能够做到吸湿透气排汗？啊，是不是弹性也十足、嗯、你的内裤如果出现了各种什么松紧带松掉了，哎，边角磨掉了，嗯，然后可能都洗得发白了，
1: 对的，
0: 啊，这个原来可能比较厚实的材质，后来越洗呢越薄，哎呦，等等，
1: 要赶紧换掉了、啊、
0: 真的，这个贴身内衣裤咱们说不是花不起这钱、嗯、可能您还没这个意识，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一定要更换起来，好不好、嗯、抓紧时间啊，今年买了之后明年还可以继续穿着，您不吃亏啊，02151119000。This is

0: 欢喜穿宽松点，因为宽松点穿了人家适意，因为阿拉现在年纪大了，对吧？肚皮上总归有点小肉肉，那么穿了搿个高腰呢，就肚皮上肉好，扎特点，价格不高，棉的嘛总归舒服呀。
1: 这款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2: 好的，抓紧时间啊，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尺码啊。我们说男款女款尺码一会儿都给大家看一下啊。先看男款，男款的体重是130斤以内的是可以选 XL 的啊。然后呢，130到145的选2XL 的。
3: 是的。
2: 145到170的可以选3XL 的。我是体重160的。啊，但是我也可以选2XL 的啊，
3: 其实更加舒服一点。
2: 对，就其实没问题的，好吧？女款的这个尺码我们来看看、啊。
3: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女士的话也是要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女款的话，我们 XL 穿到130斤，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而且呢，您是可以能够换到满意为止哦。
2: 这个特别难得啊，这个我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我也第一次看到，就贴身内衣裤，你去任何商场，对吧？现在都有7天无理由退换，
3: 对
2: 吧？但是你说内衣裤这个东西，它是属于额外的，对吧？因为你也穿，你贴身穿了，
3: 对，
2: 你穿过了。来，今天我们有句话叫欢迎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这个特别好，对吧？因为你去商场里买的话，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服务的。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啊。其他衣物可能还有，但今天我们是给大家提供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是男款啊，男款、女款，我们先来看男款。男款今天是平角裤。啊，我觉得相比这种比较勒的话呢，三角裤来说，其实平角裤更加能够，它其实从大腿根上开始帮你包裹，
3: 对的，
2: 所以它其实减轻了对这个裆部区域的负重感，
3: 是的，
2: 就它的压力会分散，而且平角裤本身它不容易什么呢？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特点，就它可以有这种大腿的一个包裹，但它不紧，不会勒着你很紧，
3: 对
2: 吧？同时它对我们的这个臀部区域啊，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往上托的作用，然后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跑步，所以我为什么喜欢跑步的时候会选择平角裤，就跑步的时候它的动作幅度会比较大，所以它容易什么呢？哎，容易有的时候会这两条内裤卡到中间去，
3: 对，很难受的，
2: 说白了有点夹屁股，对吧？你可能要不停的去扯，但我今天是一个平角裤，没有这样的一个烦恼，没有这样的一个担忧。然后像这个裤子，你可以看它的那种不勒啊，哎，对吧？一点都不勒。好吧，不论是我的大腿的区域，还是我腰部，你看，腰部的区域，然后我包括像，对吧，臀部后面的这个上方的区域，我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包裹性。然后它两指宽，你要稍微再细一点，一指宽，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勒得自己不舒服。但我今天两指宽，然后从前到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给大家再看看啊，在这边啊，来，在这边。
3: 没错啊，男款女款都是的啊，都是95%的棉和5%的氨纶，特别的舒服。
2: 棉就是吸湿透气排汗啊，选择棉呢，它更加自然，对吧？大自然的棉花嘛，
3: 对吧？
2: 所以它更加的亲肤。但光有棉，它容易缩水，容易变小。但我今天增加了氨纶之后呢，它的紧致度，对吧？它的包裹性，它舒服的性能都得到提升。
3: 是的。
2: 然后今天我们还特别在哦，再跟大家说一点啊，就是在它前面有一个很好的。
3: 哎，是的，我们抗菌的面料啊，
2: 对，它不是说直接用这样的材质给你做，它没有，它直接在前面再给你加了一块，
3: 对的，
2: 对吧？加了这一块，它其实起到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好的抑菌作用。那这个抑菌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它有一个检测。
3: 是的，咱们是有检测报告的、啊。
2: 这个也是跟你去商场当中，他店员跟你说我们抑菌等等，他能拿得出报告吗？未必。哎，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好吧？来，抑菌率是达到了多少？金黄色葡萄球菌大于99%。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也分别大于90以上，96和94，对吧？天热了啊、哦，这种抑菌，你想床单我要买一个稍微抑菌一点的，席子能最好有一个，对吧？都是贴身的呀，要睡要盖的呀。那我们家内衣裤也要选择一个好的这个抑菌效果的产品。
3: 是的，啊、是的、
2: 啊。男款的10条啊，10条，你看颜色，你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
3: 每天都能
2: 换，然后再换一轮。哪怕你出差个10天半个月，我就把10条内裤带去，每天换一条。
3: 对的，
2: 回来再洗都可以。
3: 是的，
2: 好吧。
3: 咱们女款也是同样啊，因为女款的话，我觉得女生的内裤更是要当心啊，因为我们是直接接触的，而且您看啊，这个版型我真特别的喜欢，因为女士更加喜欢高腰一点。咱们看啊，到这个部位能够很好的什么，把您的小肚子给包裹住，而且它是这边直接到腰上的。有一些我们比如说吃的有点，哎呦，有点开心了，小肚子出来了，我们是有个这个微微的一个压力的一个感觉啊，能够把你的小肚子很好去包裹住，而且您看它是四指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宽度，所以说它的腰间也不会很累，而且这个我们的弹性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有一些小肚腩的阿姨妈妈啊也不用任何的担心。而且您看我们的背面，背面虽然说我们是个三角的内裤，但是也不会说有会夹呀会难受啊，它是能够很好把你的臀部给您很好的包裹起来的，并且呢看到没有，侧边的位置它做了一个非常精巧的蕾丝边的一个设计啊，蕾丝边的设计很多阿姨妈可能会觉得，哎呦，蕾丝边啊可能会比较难受，比较勒，比较的不太舒适，但是我们的蕾丝边是用的那种比较舒适的面料的，哪怕说咱们穿一些比较紧身的裙子呀裤子呀，也不会说很就是有这种很尴尬的痕迹在的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2: 对，我觉得其实像女士增加了这个蕾丝边啊，我多说一句，从男性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增加了一种美感，
3: 是的，
2: 同时它其实也是对我们女性的这种大腿的这个区域，它其实起到了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
2: 你光光有一根普通的一根橡皮筋，对吧？或者那种绷带，容易把你这个大腿箍得很不舒服。
3: 是的啊，
2: 蕾丝边增加之后，哎，又稍微好看了一点，然后呢，又可以起到分散压力的作用。
3: 对的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底裆的部分啊，因为男士和女士的生理构造我们可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直接接触的是更加要看重这个我们底裆的面料是什么啊，我们底裆用的也是什么，我们的全棉的抗菌的面料，同样呢也是有到了给大家报告为证的哦。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看到没有，上面写的什么，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白色念珠菌，通通的什么96 98 94样品抗菌效果符合 AAAAA，
2: 这
3: 哇，这七八个 A 级啊，所以大家是可以放心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在的啊。
2: 然后特别看了一下啊，这个我们之前包装也特别的洋气，
3: 对的，是的。
2: 一个呢，就是送到您手上很有质感，第二个呢，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就是个旅行装。
3: 对，
2: 我建议大家像这种袋子，因为它是原厂配过来的，就不要去轻易扔掉它啊。你出去出差带了
3: 四条，可以直接带着，
2: 对吧？你出去旅游，你看我今天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3: 对，
2: 特别好。然后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塑封口的，你看，一拉开来。
3: 出差就直接装到里边就可以了，
2: 特别好，防水的呀，这个
3: 是的，是的，
2: 挺好的，男士女士都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对吧？很高级，很有高级感。但价格其实啊，我们先来看尺码吧，这个
3: 看一下我们女士的尺码啊，女士的话也是就是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好了啊 ，XL 选择到我们的130斤之内 ，2XL 穿到我们的160斤 ，3XL 穿到我们的190斤。今天呢，我们是欢迎您试穿，尺码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而且您想价格真的是很划算，都不到199了，我们今天的话积分一家送订购一家，189块钱到手整整的10条了。
2: 今天的尺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就男士的尺码今天是这样的，130斤以内是 XL， 对吧？然后呢，130到145是两 XL，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或者自己老公啊、自己孩子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好吧？但是这里有句话特别用红字标出啊，欢迎试穿。啊，尺码更换到满意为止，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1: 内裤，第一个它是棉质的，很透气。这个实际上短裤舒服不舒服，透气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个呢，它亲肤，但是呢不紧绷。第三个，我觉得它的性价比很高。我是穿了很舒服的一款内裤，
4: 特别是夏天买过各种各样的内裤，但是其实还是全棉的比较舒服，棉一定要含棉量高，其实才会更吸汗。包括底裆也要是棉的，还有就是特别是穿裙子的时候呢，它如果是高腰的话，可以稍微遮掉一点，不要看就是这么一条宽宽的松紧带，其实它很有安全感，让你穿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没有那条尴尬的那条勒痕了，这是很好的。摸了以后还是觉得这个是相当透气的，颜色也是很淡雅的，很高级的，而且就是特别好搭衣服。

0: 现在男女款齐头并进啊，所以大家说，哎呦，正好是太太在看，然后给老公买了，顺便给自己买，对吧？我觉得今天，哎，你想想看，199，我五件，哎，40块钱一件，差不多吧？
1: 真的差不多。
0: 但我先翻了一倍。
1: 是的，
0: 10件，每一件才多少钱？才10几块钱。嗯，今天一定要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然后商品本身送了你将近6块钱积分，里外里省了10块钱呢。
1: 是的，
0: 189，18.9一条。95%的棉加5%的氨纶，这个材质配比男女款都一样，
1: 没错，
0: 对吧？价格单条算下，男女款也一样。哎，
1: 真的很划算的，
0: 10几块钱一条，你去外面，你各种什么全什么时代。
1: 对，
0: 什么优某库，
1: 对，
0: 你去买30-40块钱一条，还买不到好的，
1: 是的，
0: 你基本上这样贵啊，贴身衣物其实都蛮贵的，嗯，但我们今天算下来才10几块钱一条，而且东方购物的品质居然这个服务还特别好，哎，欢迎试穿，
1: 是的，
0: 尺码换到满意为止，嗯，尺码根据体重来，我160，我可以选择2XL，也可以选择3XL，你要穿的宽松一点，选3XL都可以，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就是男女款，我们今天就是在主打一个夏季更换频率高。
1: 没错，
0: 对吧？吸湿透气排汗不缩水，嗯，然后又是一个高抑菌率的一个产品，
1: 是的，
0: 对吧？对于我们各种的这种病，包括我们的这种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大肠杆菌啊、等等，起到很好抑制作用。抓紧时间啊，一定要选自动订购啊！
1: 是的，
0: 女款其实今天也是选的人蛮多的。
1: 没错啊，因为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节啊，夏天到了，我们出汗比较多，一定要注意我们私密部位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啊，一定要勤洗勤换。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是极高，我们不要这个300-400块钱了。我们是189块钱带走整整的10条了啊！哎，
0: 你跟佳佳刚刚说的对啊，就是天热的时候一定要勤洗勤换。
1: 是的，
0: 内裤洗了这么，你别说半年了，你就几个月洗下来，这内裤都有变形。我之前那条内裤全棉的，洗洗就缩水了。
1: 是的，是的。
0: 凡是碰到这种情况就换，内裤不要舍不得换，毕竟贴身的，你真的是
1: 一定要注意健康，
0: 有点啥问题就不舒服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你开车啊，这走路啊，
1: 运动一下，对的，
0: 遛个弯跳个舞啊，都不舒服的呀。嗯，男士是平角裤也更好。好的包裹，然后呢，它的这种提臀，然后更加好的注意到我们的私密部位的一个保护，好不好？
1: 是的，是的。
0: 女款其实款式这十条啊，都挺好看。
1: 对的，很好看。主要的话，它的颜色它不是说那种保护度特别高的，咱们穿些浅色的裙子啊、裤子啊，会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在啊，它都是低饱和度，特别的好看，而且是无痕的、高腰的，帮您收住您的小肚子，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
0: 对，
1: 关键是我们性价比是真的是特别高，95%的棉加5%的氨纶啊，又舒适又透气，而且的话弹性又很大。
0: 尺码根据您体重来，130-145的朋友呢，可以选2XL男士的啊，145以上可以选择3XL，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试穿锁定名额，0215111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手当中藏着一双鞋啊，观众朋友们，我手当中可藏着一双鞋呢。来，三二一，请看，哇，鞋来了，果然藏着一双鞋，超级柔软，
1: 超软，头层牛皮的，
0: 超轻，头层牛皮。今天我跟莹莹给大家介绍的就来自于老爷车的牛皮鞋。
1: 对的，男鞋女鞋都有啊。看到我穿短袖意味着什么？春暖花开了，对吧？比较厚重的靴子应该换掉了。就是开春的时候、春夏的时候、春秋的时候穿什么样的鞋子，就应该选择低帮的、柔软的、头层牛皮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女款维力拿在我手里的是黑色。头层牛皮的光泽度看到没有、哦、又柔软又亲肤，
0: 这皮子真好，
1: 我们是做到了荔枝纹、哦、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刚才许明也在说好有设计感、哦、
0: 对，像小花朵，
1: 它有点小花朵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呢让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的位置得到一个很好的修饰、哦、就会显得脚部并不是特别的肥、嗯、对吧，然后鞋带的位置很多人说是不是系鞋带的呀、嗯、我这个腰腿不太好，不太能弯腰、嗯、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哦、所以你这个脚背比较高一点
0: 没事，
1: 然后呢脚部比较肿胀一点，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0: 对，
1: 甚至于侧边的这个位置 啊，你比较容易有拇指外翻的、啊、脚踝骨这个位置也可以的、哦、另外呢很多人说哎呀千万不能够滑一跤啊，伤筋动骨之类的，
0: 是，
1: 我们这个鞋底啊是做到了一个橡胶大底，不仅橡胶大底，而且全部都是冰刀纹的齿轮状、这种齿轮状就像那种高端的轮胎一样、牢牢的抓地性，大家想到啊，四月份踏青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个鞋子是肯定穿得到了。
0: 对，
1: 你要踏青啊，然后雨水比较多啊，路面有点湿啊、它能起到很好的防滑。那我们春暖花开以后，那种阔腿裤也可以搭。然后呢，那种天鹅绒的袜子，然后搭我们这个小鞋子也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女款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我搭的是黑色，
0: 上脚，
1: 然后黑色上脚啊。
0: 好看的，
1: 对吧？好看的，
0: 而且还显个。
1: 对的，袜子是亚光的，但我们这个跟基本上是有3公分左右，包括这个跟哦，全部都是很软的、Q 弹的。
0: 你知道我看到皮鞋，我就会认为那个底儿很
1: 硬的，对吧？走路不舒服的，打脚的，但我们这个全部都是软东东的，
0: 对，
1: 3公分，然后上脚以后穿脱也很方便。你看我脱掉以后，对吧？哦，我拇指外翻的位置来了。许明每次看到我都说李莹、看不出来哦，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这个地方还挺大的。对的，但因为我们是头层牛皮，柔软，再加上拇指外翻的骨节位置是放开的，穿了以后就不显得脚很肥。现在我把这个鞋子穿进去啊，基本上后跟的位置。一拉，就好了，
0: 是
1: 穿脱很方便，头层牛皮的，
0: 对，
1: 然后呢，脚脱出来的瞬间也没什么异味，就是一双小黑鞋，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应该是必备的，但有很多人说我的鞋柜当中黑色已经有了，
0: 那怎么办？
1: 没问题，今天我们女款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
0: 是
1: 黑色或者棕色，199，
0: 199啊，你这个鞋子看上去怎么可能199？
1: 对，许明跟我说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头层牛皮的，199，
0: 不是你别说199，1299，1599，牛皮鞋不是很正常吗？
1: 而且还是2026年的新款，像这个棕色还是属于春季的限定色。
0: 那你再怎么说899啊，你599吧。你199太过分了。
1: 对的，你那双鞋更厉害。
0: 我跟你说，你那199像不像咱俩卖的那个夏季的那种凉鞋？
1: 对，织物的，没有什么皮的。
0: 你回忆
1: 什么皮的啊？
0: 老师，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要不然我给大家先上脚穿一穿，感受
1: 看一下蓝色的。
0: 因为我一开场给大家看过，说实话，简单看过啊，先上脚
1: 款式。
0: 你先对，先看款式。爷叔们喜不喜欢这个款式？我先穿了一个
1: 黑
0: 颜色的，最经典的黑颜色。我先跟大家讲啊，这极其的方便穿脱，看，脱下来了，哎，穿进去了，
1: 一脚蹬，
0: 穿下来脱进去了啊。然后你再看啊，即便你脚背有一点宽没关系，它这里看有弹力橡筋，所以有高脚背的，哎，也不害怕的。还有这个鞋，你就看这光泽度。
1: 哇，头层牛皮，哎呦，亮亮的，
0: 果然高档的啊、不一样的、你人造的或者是皮什么皮人造
1: PU 的
0: 是跟这个天然的是不一样的，
1: 对的，而且 PU 的鞋子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容易出脚汗、你这种革的 PU 的，然后脚汗大大滴，对吧、现在是明明赤脚穿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鞋子、都感觉不到脚湿哒哒的、
0: 软软的，
1: 都是很干爽的，
0: 而且这个上脚型挺好看的，我看这个底也软的，
1: 男士的鞋子也是有3公分左右、
0: 有观众就问了啊，说你这个鞋子看起来跟这个平常的皮鞋不太一样，是哪儿不一样？还说不出来。我告诉你，这个答案就藏在于这一些的
1: 车线的位置，
0: 车线的位置，对，手工车线的位置，
1: 手工鞋。
0: 在这儿你看上下几乎平行的，这都是给你手工进行车线的，整双鞋没有任何有一滴
1: 胶水
0: 都没有、而且因为它手工车线，所以走的纹路非常的细腻、整体鞋的款型又特别的漂亮，还有你看看这个鞋底
1: 柔软性，
0: 鞋底的柔软度、所以刚开始我把它藏在我的手心里了，我说这个鞋子在哪里，我一开场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这么藏着的，观众朋友，哦，原来鞋子是在这里的，所以当您要出去旅游的时候，想要穿雪上跟脚的，哎呦，包括你跳跳舞的，愿意爬爬山的，你说我不要搞那个硬邦邦的，而且还不能硌得慌，还要软，这个鞋简直绝配了，
1: 还得防滑，
0: 防滑，
1: 对吧？说到防滑，你看啊、这里有一个有机玻璃板，很多人都知道有机玻璃是很滑的，
0: 是，
1: 我直接把我们女鞋啊，男鞋女鞋是一样的，放上去。45度倾斜，快90度了啊！
0: 可以啊，可以。
1: 就是放到哪里，它定到哪里。
0: 对，
1: 因为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橡胶的齿轮状，就跟轮胎一样，它有牢牢的抓地性。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放心买，放心穿。
0: 对于这个尺码、颜色是这样的，反正呢一个黑颜色，还有一个这个是
1: 蓝色
0: 的男款的两个颜色供你选择。尺码男鞋39到43，女鞋呢35到39，就是正码正拍就行了。你们把您家里啊就当做一个试鞋间，你这两个颜色都喜欢，咱就都订回去。特别是男性的，有时候黑鞋太多了，你就订个蓝色的；女款的那个黑鞋太多，
1: 棕色的
0: 就订个棕色的。
1: 订棕色，女款两个颜色，棕色、黑色。我拿在手里给大家看啊，两个颜色都属于深色系的。这个是黑色，就是我上脚穿的，百搭度比较高。这个是棕色的，棕色的啊。然后男士也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的
0: 啊，
1: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黑鞋，黑色的男女都有。然后当中就不一样的，还有个蓝色给到大家。
0: 如果这个爷叔很潮的话，
1: 就买这个蓝色。
0: 对，他愿意穿一些鲜亮颜色的。
1: 是的。
0: 我跟你讲，是这个风格的爷叔，你就给我定这个颜色。
1: 刚才我们说到老爷车这个品牌，很多人说想黑个老克了，谁说的吧？知名品牌啊，皮子用的又好，男士还是手工鞋，做到199的价格，第一时间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哈。
0: 关键是0215111999000。

0: 199，是199，它是199，
1: 惊呆了，这个价格，
0: 惊呆了，
1: 就跟明明讲的一样，我们夏天买的很多凉鞋，
0: 也是199的，
1: 没有一点点皮的，别说头层牛皮了，
0: 就是
1: 没有一点点皮的，基本上199的价格，
0: 对
1: 吧？
0: 对啊、
1: 我们今天是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知名品牌、然后有着多年的历史，再加上我们做到头层牛皮，男鞋还是手工鞋，做到199，这个价格是很值的。
0: 是的，
1: 我觉得我们对于鞋子啊，其实是有点讲究的，
0: 要的。
1: 特别对了很多上了年纪的时候，拇指比较外翻呀，骨节比较大呀，像很多爷叔们啊，风里来雨里去，走路比较多，一双舒服的鞋子走路就是舒服的，不硌脚的。然后呢，到了踏青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好到穿这个鞋子的时候，你如果一双鞋是硬邦邦的，很挤脚的，鞋楦是不舒服的，穿着走路、逛街、踏青都会感觉到不舒适。

0: 是，
1: 还有的人愿意出脚汗闷啊，
0: 闷脚的。
1: 夏季本来就热，嗯，然后你再走点路又更出汗，
0: 对的，
1: 这多臭啊！
0: 是的，第一鞋子里边容易有异味，第二你脚上出了脚汗以后，在鞋子里边容易走路打滑。
1: 对呀。
0: 第三，你知道我们男士的鞋子为什么做到手工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很多鞋子脱胶，就是因为你脚汗长时间的侵蚀，让这个胶脱了。
1: 我再有一点，我的感觉啊，我总觉得男人可能干活或者是走的路要比女人
0: 更多一点，
1: 所以他要真的是胶来，他的这个使用率、生命寿命，他这个胶的。不长，
0: 对的，
1: 所以就很容易开胶。
0: 还有很多的鞋子，你会发现拿到新鞋，打开鞋盒就一股味道，这是什么味道？胶水的味道，
1: 甲醛的胶水的味道。
0: 对的，对的。所以像男士这做手工鞋还199超值吧？
1: 超值
0: 的。那女士，我觉得是赢在颜值方面。包括很多人说到皮鞋会不会很重？我们老爷车的品牌在女鞋当中的开发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就除了让头层牛皮的皮张变得更软之外，更舒适之外，它的分量做的也很轻，所以女性朋友不用担心哦。像我妈妈腰腿不是很好的，膝盖不是很好的，就不太能够穿很重的鞋子。一双很重的鞋子穿了以后，走久了之后，膝盖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我们的鞋子是皮鞋，但很轻，包括底部做到一个牛筋的橡胶大底，防滑性也很好。好多这个姐妹们啊，还有很多阿姨们啊、叔叔们，现在在疯狂订购当中。这个颜色是我们女性的棕色，我们女士部分有棕色。这个颜色是我们春季的限定色。
1: 我又看到这个棕色，又要插句话了。又看到你的发色
0: 啊，发色。
1: 如果很多阿姨啊，
0: 想头尾呼应对吧？
1: 对啊，首尾呼应一下，脚尾脚头呼应一下。你的那个棕色的栗色的发色，
0: 好看的，
1: 你就穿上这样一个就像栗色一样的小皮鞋。
0: 因为这个颜色也叫做美拉德色系，前两年很流行，至今依然很流行。你看我在节目现场是黑袜子搭黑鞋，
1: 是。
0: 但你看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黑袜子搭这个棕色的鞋子，也是好看的。但我提醒大家，棕色我们的这个数量很少。数量很少，现在这个画面你就可以想象，春暖花开之后，阿姨们，你们穿着这个鞋子到顾村，到这个什么桃花开的地方，到什么樱花开的地方去拍照，穿这个鞋子好不好看？
1: 好看，但是有一点我要自豪一下了。这男鞋爷叔今天发力了，
0: 发力了，
1: 老发力了，黑色了爆好，
0: 真的，就是明明穿的黑色，叔叔们真的值得抢的，
1: 值得哎，
0: 对，值得抢。男士这个鞋不是我在夸，我都摸了材质，
1: 我看到许莹穿了，莹莹帮我再来感受感受，
0: 对吧？
1: 你帮我感受感受，如果你给你老公或给爸爸买的话，你会不会买？
0: 会
1: 。给我说说。
0: 我首先第一拿到鞋子之后，我没有闻到异味，为什么？很多异味就是源自于胶水释放出来的异味。
1: 对的。
0: 等等，但是我们。男士的鞋子是手工鞋，所有的马克线，所有的走线，全部都是手工帮大家打造的。
1: 是。
0: 现在我提示大家，男款的黑色
1: 卖爆掉了，卖爆掉了，抓紧时间。
0: 就是叔叔们，还有好多叔叔可能现在上班，是阿姨们在给老公买，对吧？
1: 该买一下，心疼一下。
0: 是的，是的，心疼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阿姨们哦，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其实是分。就是在家里干活多还是外面干活多，一般就是厨房呀打扫啊都是妈妈们阿姨们在弄，但是外面买买东西啦，开开助动车啦，跑跑超市啦，可能是很多男士亚索们来奔跑，
1: 亚索们
0: 奔走当中，
1: 这个面子啊，说实在话，那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在外面喝个茶聊个天儿，人家一般的看在你脚底下一看，人家也都说了，说哎呦，你这个鞋子不错哎，有档次哦，头层牛皮的，人一猜，哎呦，你不得一个八九百啊什么？你真的，你爱人真舍得给你花钱了，你自己一偷偷乐就好了。
0: 对，才花了
1: 199，
0: 是的，
1: 开头开玩笑，
0: 对，199头层牛皮，我觉得阿姨们在给老公选鞋的时候，更应该选头层牛。
1: 还
0: 是很多爷叔都脚汗比较多，所以你穿头层牛皮的鞋，它上面的这个毛孔啊，能够帮脚上的脚汗做到吸湿排汗。这个是我们外拍的男模，他是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为什么可以穿袜子穿鞋，也可以赤脚？但是在外拍以后，我们让模特把鞋子脱掉以后，发现没有脚汗，哦，没有脚汗，就是鞋子内里部分还依然是干干净净的。我在手里哦，因为明明让我感受一下男鞋嘛，
1: 对，让你感受我们的魅力。
0: 我告诉大家，我把我的鼻子啊，凑近闻，就是那种淡淡的牛皮的香味，没有闻到什么胶水呀、异味啊，没有的。第二，你看。所有的柔软度，因为刚才一直许明在捏，
1: 对，
0: 我说我也要捏捏，
1: 你感受感受，
0: 软不软？
1: 你觉得我刚才夸张没
0: 夸张？没夸张，头层牛皮上面全部都是荔枝纹，有了这个褶皱之后，你会发现它也不易留什么痕迹，对吧？然后在侧边这个位置啊，有弹力橡筋的，看到没有？爷叔们，你们脚背稍微高一点，这里两侧。这个地方也有
1: 啊，
0: 全部都是有弹力橡筋。另外，我特别要讲这一圈，
1: 怎么说？
0: 如果是机器做的或者是胶做的，没什么

0: 机器的，对吧？只是为了好看。但我们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手工马克线，
1: 这就值钱了，
0: 对吧？你就是出脚汗，时间久了，遇水时间长了，它没有胶给你脱，
1: 对
0: 吧？它没有胶，然后刚才很多人说许明手劲很大的，所以熬得动。我一个小女人也能够熬成这样哦，软吧？包括脚后跟，爷叔们，脚后跟这个地方。
1: 布模脚，鞋型做得好，然后里边还有我们的logo，老爷车，底部也一样的冰刀纹齿轮状的，这种都是防滑的，
2: 特别好。
1: 爷叔们放心啊，放心，现在黑色卖爆了，男士是39码到43码，正码正拍。上脚先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啊，这个一脚穿脱到底方不方便，咱需不需要一定要弯腰驼背的这样来回弄，挺麻烦的。看看，给大家看，
0: 不需要，
1: 脱出来了啊，穿进去。 哎，穿进去就好了，丝滑入内，而且还比较跟脚，脚面高一点没有关系。刚才说过了，这上面我看到看到没？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稍微动动看到出来的啊。你看，即便你搞脚背高也没关系。然后因为刚才说到立直纹，即便我拗来拗去，拗来拗去，最后前面这个鞋
0: 不留痕，
1: 几乎没有什么太让你觉得哎呦，这鞋一刚穿没到一个小时像旧的。
0: 对，有些鞋就
1: 太亮了，所以
0: 头层牛皮韧性强，弯折多少次之后，在表面不留什么痕迹，知道吧？这个这样弯的，打开之后，
1: 是不是
0: 平整的？
1: 对，整体上是比较不错，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尤其是这几个手工缝线的地方，就显档次。
0: 对的，手工鞋，按摩师的包包位，为什么贵？它没有胶，手工缝制，鞋子也一样。 我们男鞋为例啊，做到手工马克线，然后头层牛皮，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1999。对，供应商跟我们开会，我跟史明两人都说，是不是我们听错了？1999。对，1999。然后底部很多爷叔们关心防不防滑，来，我这个是油漆玻璃啊，来放在上面，在平整的情况下肯定没问题嘛，来，
1: 哎呦，
0: 45度，
1: 一下子抬这么高，
0: 来，再抬那么高，
1: 可以了，
0: 没翻车吧？ 叔叔们没翻车吧？
1: 没翻车，
0: 那我放到这儿也是，哎呦呦呦，放到这儿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多人说没有什么猫腻吧？来，我再反一面给大家看啊。来，在这一面。
1: 多负责，多认真。
0: 对吧？45度倾斜，抓地性很强，所以叔叔们、阿姨们，老爷车的品牌鞋子随便，就是随便穿，随便买。我说到这个价格，1999，很多爷叔说，其实我老婆给我买双皮鞋，下雨天了不舍得我穿，然后嘛，如果逛逛超市，时间久了嘛不舍得我来穿，旅游也不舍得。现在1999随便穿，你现在买一双隔的旅游鞋，是不是嘛，阿姨们？可能都不止1999的价格吧？
1: 就是1999，咱也不穿吧，又臭，
0: 容易有异味。
1: 关键是1999的，你说有的现在人造革一定是最臭的不得，也不一定。但问题好的人造革，它的价格真的很贵。
0: 对的，
1: 是真的。如果做到跟皮真皮的，几乎同等的样子，那种革，它的价格非常贵。如果特别低端的价格的话，那你就穿吧，一穿一个臭。
0: 是的，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男女款都各有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这个是黑色，
1: 这个漂亮，
0: 然后这个是棕色，棕色，大家看一下啊，它也是啊，头层牛皮。 然后做到柔革工艺，这是女款的。然后男鞋也是两个颜色，我给大家看一下，黑色和蓝色。
1: 是的，
0: 现在我提示大家哦，明明穿的这个黑色，在热卖当中。
1: 对，
0: 爷叔们给力啊！
1: 喜欢好看的颜色，赶紧过来告这个。
0: 什么啊？时髦的老坑了，买美了。
1: 就这个。
0: 讲究就是搭配率高一点的，试穿度高一点的买黑色。哦，男款是39码到43码，目前都有现货。但是热门尺码像4144、433，在热卖当中。
1: 女款是35到39啊，它的女款热卖尺码一般。
0: 3637，3637。
1: 如果两个颜色，假设爷叔姐姐们都喜欢，都定回去，免费再加里试，免费退，明白了吗？喜欢哪个留哪个就行了，我都说免费了，干嘛不试起来？然后都定回去，02151111。

0: 哎，可以想的，有什么不敢想的呀？您这个小西装、小领带，那个小那个脖子旁边或者扎那个领结，
1: 对吧？嗯，
0: 多好看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您手里拿那个一些其他好好漂漂亮的小包，配上一双亮亮的小皮鞋，咱出去旅个游啊，拍个照也很出片的。所以如果您家里面的黑颜色的皮鞋忒多了，那你就换一个蓝颜色的。但是啊，话说回来了，确实咱今天黑色卖的是爆好的。
1: 对的，因为黑色更经典、更百搭，
0: 而且更稳。
1: 对对对对，就任何衣服颜色都能搭。
0: 对，
1: 林林今天穿了蓝色的衬衫，搭这个黑色的，绝对没问题。
2: 一点不会。
1: 但是如果蓝色的衬衫搭那个蓝色的鞋子也可以，对吧？女士阿姨们也是一样的，你家里如果小黑鞋比较多，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棕色。今天我们男士抱歉，女士有点弱。我觉得我待会儿得换一双棕色的，让阿姨们看看。
0: 你得强强劲儿。
1: 就是要提高并进嘛，对吧？老爷哥这个品牌今年是2026年嘛，您的第一档巨献，
0: 我们
1: 肯定。 作为供应商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卖爆的，因为这个价格，说句实话，我们开2996也完全是可以的。2996实在是太高了，对吧？头在牛皮的男士维力手工鞋，对吧？但我们今天做到1996，就是希望卖爆，就是希望卖爆。而且买这种鞋子，说实话啊，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首先，春天是可以穿的，现在就是春暖花开，我都换短袖了，对吧？春天的鞋，然后呢，到了没有太热，就是。 初夏也能穿，然后到了秋天还能穿，对吧？我甚至于觉得像这种皮鞋哦，它是在时装当中带有一点休闲感的。像我们就是外拍的模特儿，然后搭黑色的袜子，然后呢哦，这是女模搭这个就是棕色的。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个显得脚好小。
1: 对的，哎，有没有发现？对的，因为它是圆头。
0: 对，
1: 圆头对于就是拇指外翻，还有对于5个脚趾是特别友好的。因为有一些尖头鞋，其实对于很多男士来说，以 我以前很喜欢穿尖头鞋，所以导致我的那个拇指外翻。后来我一直以为穿尖头鞋很时髦，男士看到会很喜欢。后来很多男士跟我讲，其实看到女士穿尖头鞋会觉得有点攻击性，就是过于时髦，但是穿着起来会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舒适。后来我发现，哎，其实我们女性要在月季的过程当中，应该更加追求舒适感强的鞋子。所以这个鞋子我穿上脚上以后，发现啊，5个脚趾、10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
0: 你说的是一个实穿性，我再说一个。 我从肉眼感觉啊，比如说像我妈妈，有的时候给皮鞋都是类似于像圆头的，就其他的一定的年纪年长的女性会稍微丰腴一点。如果是特别瘦的，比如说可能颧骨或者像你这么瘦，对吧？你可能穿一点点有。 棱角有尖尖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很多阿姨一旦丰腴起来呢，你这个鞋子跟你的整体的身材不太搭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
1: 头重脚轻。
0: 没有这个鞋，你回去穿这个鞋的小圆头鞋，跟您现在的身材搭配起来会绝佳。因为咱们的年纪到这儿了以后呢，我是认为穿一个小巧可爱的，更加的可以让你减龄。而且在。
1: 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这个阿姨好可爱。对，
0: 我是会用可爱这个词，
1: 是减龄嘛，减龄了，所以觉得很好，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穿这种圆头的鞋，然后平底的，稍微带点坡跟的更稳，
0: 对的，
1: 因为你的分量重了以后，你再选择那种小高跟的，有点感觉撑不住，就是头重脚轻的感觉，因为你所有的分量都在脚嘛，对吧？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男士哦，卖爆的这个，
1: 男士的黑色卖爆了，
0: 不用犹豫，
1: 叔叔们，你们怎么那么有实力呀？
0: 因为有实力是在于价格低。
1: 价格便宜对吧？太太们买鞋都让2996、399的，然后太太们一想给老公买双鞋1999，还偷偷溜达2399鞋，
0: 一看299不买了，1999买，
1: 对吧？甚至于两个颜色，就这两个颜色可以都买。我们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啊，我们是那个黑色以及我们的蓝色，男士尺码从39码到43码。
0: 现在40、41、42这3段男士的黑色鞋子的尺码，咱这个小当中，今天我们不补货了啊！叔叔们、阿姨们，行动得抓紧时间。这价格不补货的原因，大家都能理解。
1: 是的，因为价格划算嘛，对吧？哎，其实这个时间段是好多这个阿姨们、叔叔们在接小孙子、孙女儿。刚才我听到明明在打电话，也是在跟妈妈打，对吧？在学校门口接。我发现其实，在学校门口在等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双舒服的鞋子也很重要。你说挤脚的，然后呢？ 感觉的水门厅地板容易打滑的，因为一旦接到小孩之后，小孩是往前冲啊，老年人在后面赶着追啊，拿着书包，所以一双舒服的鞋子很重要，像这个鞋子完全可以。现在看到的是比较时髦一点的爷叔们会选的蓝色，哎，我突然发现牛仔裤很搭。 就蓝色系的、浅蓝色系的牛仔裤，包括还有很多爷叔如果穿白裤子的话，搭这个蓝色也是可以的。
0: 所以我就是心中住着一个潮流心脏的潮男，啊，一定要选择这个蓝色。我说实话，你回去是，你经典的要有一个黑色的应该有，但是蓝颜色的，你说我那颗心呢？那个就是就一直蠢蠢欲动。
1: 春天到了，对吧？
0: 春天到了，
1: 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0: 哎，我一定要打扮的好看一点的。那我跟你阿姨出去的时候，我得穿的好看一点，我不能你阿姨光好看，我这
1: 对。
0: 所以你跟阿姨一起嘛，对不对？
1: 是的。有的时候很多人说，老公的面子不一定是车子，什么什么皮带，太太就是你的门面，对吧？然后今天我们女款我换了一个棕色的啊，棕色的，因为刚才一直展示的是黑色，可能很多阿姨们的鞋柜当中就是说黑色比较多了，这个颜色是属于有点焦糖色的感觉，看到没有？小圆头的设计，小圆头的设计，再加上头层牛皮，头层牛皮，
0: 哎，
1: 穿多很方便，穿多很方便，你有拇指外翻也不用担心，就是像我这个拇指外翻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宽一点的，小圆头的鞋子也是有包容空间的。
0: 你脚是多大吗？
1: 我是38。38，
0: 这是真的小巧可爱，
1: 对吧？
0: 看不太出来。
1: 然后呢，你搭黑色的这个袜子也绝对没有问题。
0: 这些
1: 甚至于很多人说我到了下午时间段，脚背会高一点、胀一点，怎么办？这个地方有空间，它是弹力橡筋，这个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的
0: 啊，不需要你系，
1: 不需要你系的，
0: 太好了，
1: 因为它比那种魔术贴显得更高级，有没有发现？很多魔术贴有点幼稚，然后这个是弹力橡筋，对吧？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橡筋的，头层牛皮哦，而且你看我按压下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脚尖的位置还帮你做加高的，所以这个脚趾头的位置，五个脚趾在里边是绝对有舒展空间，不压你的脚背，不压你的脚趾，穿着起来还很舒适。哎，
0: 刚才不是给大家反复展示的是蓝颜色的吗？所以我手里拿一个黑颜色的，同样我塞进去以后，大家看这个鞋多大的个。哦，
1: 软软的。
0: 这个不用，如果它鞋底硬的话，你不要做这个姿势了，你这个想动都动不了，你硬熬都熬不了，稍微给它稍微。
1: 弹了，弹开了。
0: 这个柔软程度，这还用我还用我说吗？观众朋友们，爷叔们，
1: 爷叔们嫌鞋子硬的，嫌那个鞋底硬的。
0: 还有，你要害怕这个鞋底容易折断，都折这样了，我都折多少次了，都断了没呀？对吧？当然，一个是刚刚新的哈，那我就这么折。
1: 还有，确实回弹性好，
0: 确实好，
1: 回弹性好，
0: 确实不错。再一个，刚才说的这个皮子，如果这是我里面的脚趾头，大家看，这脚趾头在里面，你看看到这个，这就当年的脚趾头，你看看这里面空间。碰它硌不硌得慌？不硌得慌，你就像穿了个皮袜子一样的感觉。然后在这儿，如果脚背啊，假设我这是脚背高啊，假设啊，你看看，
1: 你看两侧都有弹力橡筋，
0: 哎，你看可以把它拱起来的。比如说你可能忙点什么东西，一蹲弯腰，有的鞋子就因为鞋带系得很紧，你的脚背勒得难受得不得了。你这时候一弯腰，哎，你看看，你看这一弯腰，这个鞋头是不是？
1: 这双鞋子它会跟着你脚步的律动，皮张在律动。我刚才觉得许明讲的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像一双皮袜子，
0: 是，
1: 就是不像很多皮鞋重重的，我们又轻又软，然后还防滑。其实防滑轻嘛，
0: 轻
1: 啊，
0: 轻了，
1: 防滑性啊，我来这个啊，这个地方来45度倾斜，对吧？它是抓地性好，你要去踏个轻，爬个坡，然后在水门厅地板上走一走，我甚至胆子再大一点。可以举到那么高，
0: 可以了，
1: 就是男鞋女鞋都能做到防滑性，
0: 是
1: 头层牛皮，男士为例还是手工鞋，
0: 是的，
1: 它没有用胶哦，一滴胶水都没有。哦，
0: 对，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呢，刚才您说的
1: 马克线的位置
0: 都是手工的。如果爷叔很潮，心中住个蠢蠢欲动的心，你就买个这个蓝颜色的，你看人走的马克线走的多漂亮，手工的确实不一样哦，大家自己感受感受。如果你说我怕水，把我那个鞋里的那个胶进什么开线，不会的，这个这是手缝的，没有胶啊，这里面一滴胶水都没用，而且这个鞋垫也够柔软，摸起来抬起来，反正我目前为止我里面是光脚丫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好了，那我们今天再把尺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男码是从39到43，里面当中的41、42爆卖。
1: 爆卖黑色的414240，快没货了，男士。女士呢，两个颜色。我第一趴穿的是黑色，现在是棕色在热卖当中啊，棕色在热卖当中，焦糖色，它有点焦糖色的感觉，卡其焦糖色的啊。然后我们女鞋的部分是35码到39码，
0: 是
1: 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哎，
0: 喜欢两个颜色就说难以取舍，尤其是阿姨们、姐姐们难以取舍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双留哪双，另外一双不喜欢免费退我们，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1999，我问大家1999，你要是买一双鞋子，你想买啥牌子？
1: 革的，织物的，反正皮就不太能想了。
0: 咱俩卖过一些运动鞋，都不见得1999。运动鞋呢，可以用皮的嘛，那不都是一般布的，
1: 织物的，
0: 织物的嘛。
1: 啊，网眼的。
0: 对呀、啊，那还有1999啊，那还200多了，245啊，什么259之类的。大家想想，我们今天是1999，直接，哎呀。一步到顶峰了，
1: 是的，
0: 这材料就用到顶了，
1: 而且还不是厂牌，哦，是源自于意大利的老爷车，就是在很多我爸爸这一代啊，对于老爷车是有点那种老卡拉情节的，过的老卡拉车就是时髦的，然后呢就是有点生活品质的，
0: 是
1: 追求一点时尚感的，所以你看一般很多男鞋只做黑色，在我们老爷车品牌还会再做到一个蓝色，对吧？供大家选择，甚至于说我们底部也帮大家做到了橡胶防滑大底，就是。它不光是一双，颜值高的鞋，它还是一双实穿性的鞋。
0: 是啊，
1: 让爷叔们啊、阿姨们啊，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抓地性还挺好的，不是光有颜值。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 MD 了解过的，就是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既要腔调，又要实穿，又要性价比。
0: 今天我开始开玩笑跟爷爷说，以前给爷叔买一个399贵，299。琢磨1999不用琢磨，马上入，马上入。
1: 因为你想1999真的，刚才明明说了一下，别说鞋，买几杯咖啡，一顿下午茶，
0: 没了，
1: 几个面包，基本上也吃掉、喝掉、用掉了，对吧？
0: 是不是？
1: 这个鞋子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
0: 那对于就是不太想喜欢在咱那个男性成员身上花多钱的阿姨们，这个就可以了。你刚才说了一双鞋三季呢，多值啊，
1: 对吧？每一季穿下来是吧？
0: 对。
1: 而且对于很多爷叔来说，很多鞋子不是穿坏的，是由于出脚汗，鞋子上有异味，
0: 对，
1: 所以只有把它换掉了。那么你鞋子里的异味是怎么来的呢？你的脚汗怎么来的呢？可得材质闷脚啊，对吧？所以那种革的鞋子啊，或者那种人造革啊，我说的是，看似好像很便宜，但是由于有异味了之后，你就把它的那个折坏率就换得很高。而我们这个属于很耐穿。叔叔们的脚在里边不太容易有异味，脚步在里边，像明明现在是穿在里边啊、赤脚穿的，
0: 穿
1: 包括模特外穿也是的，赤脚穿的，脚步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0: 对，这很重要的，而且关键脚垫还柔软的，不会让您硌脚的。你别看啊，我们没有阿姨姐姐们的这个鞋底那么厚，但是一样它的软硬适中，不会外面有个石子，哎呀硌得慌。虽然轻归轻，软归软，但不至于让您连隔个小鹦鹉都不可以。所以出去长久出去玩旅游的时候，爷叔们兄弟们就买这个，不要考虑别的了。他带到您行李箱里面，比如说我脚上穿一双旅游鞋，可以的，你就穿一个布的旅游鞋。到该地儿拍照的时候了，这个薄薄的多好啊，又轻，拿出来一上脚一穿，然后你就穿着他那个旅游鞋暂且放一放。你一个登个山，你别看着这是皮鞋啊，照灯不误。
1: 对的，
0: 照灯啊。
1: 而且我发现说，今天男鞋女鞋比较让我觉得好的，还有一点是，别看女的有那个鞋带，它是假鞋带。
0: 对，它是假的。
1: 对，还有好多阿姨们说，哎呦，爬山就要穿旅游鞋，旅游鞋都有鞋带的，它很容易在爬。的过程当中鞋带松开了，然后自己们再踩到那个脚的，
0: 对吧？翻下来，
1: 男鞋是更好了。今天我们男鞋不仅手工的马克线，没有用一滴胶水，连假鞋带都没有，
0: 都没有。
1: 它就是那种一脚蹬的那种船鞋，哦，穿起来真的很方便。
0: 好吧，最后六分钟，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尤其是咱男鞋的42码左右这个尺码，一个41、42，黑色的啊，就这时候黑色的，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不直接预约了，因为从老爷车这个牌子来说，给我们做到1999，
1: 广告置换
0: 1999，
1: 真的，明明真的是广告置换啊！广告置换的价格，抢这个福利，199元，头层牛皮，男士维里，还手工鞋。
0: 女款嘞？
1: 哦，女款是35码到39码，然后呢有棕色和黑色，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0: 赶紧订02151119990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现在呢，哎呦，我突然突发奇想，想换一下，
1: 想换个蓝色，
0: 想试试看，我看看我够不够潮流。
1: 因为喜明一直在说，把自己的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他想演播间也可以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呀，反正黑色、蓝色都行。现在是这样的，为什么喜明会想到换颜色？因为黑色快没货了，黑色的，
0: 尤其四一四二都没有了，
1: 热门尺码快没货了啊！哎，换了个蓝色，
0: 我稍微的来点画点皱纹啥的，不用画，我一会儿挤一挤就出来了，来给大家看一看，
1: 沉稳性对吧？
0: 哎，你看，蓝色有，有。怎么样？
1: 也可以哦。
0: 你我是觉得其实这个裤子的颜色可能跟它比较也比较搭。
1: 更搭一点。
0: 如果您穿一个蓝色牛仔裤，很多爷爷说爱穿牛仔裤的。您如果是爱穿牛仔裤的，还不愿意配旅游鞋的，你说我就喜欢皮鞋，您给我订这个蓝色的，不要订黑的了。如果您就是牛仔裤型的，就给我订蓝的。
1: 因为我个人觉得蓝色更休闲，
0: 多好看。
1: 黑色更正式。
0: 而且在夏季春暖花开的时候，不要老那么沉闷的颜色，动不动就黑，动不动就黑，这多好看呢、啊。然后你看，
1: 对吧？
0: 出抬脚的时候想穿脱。穿进去，然后呢？如果脚面高，脚面高不怕。我这个、我是属于脚面低的啊，我是属于脚面低的。还有它所有的缝线的部分，我们就拿这个颜色说，大家看啊，
1: 手工马克线，
0: 手工这
1: 拿到鞋子闻一下，没有胶水味道的，因为男鞋为例，没有一滴胶水的。
0: 对，
1: 手工马克线啊，
0: 多高档，看得出来的。所以人家老爷车不给你玩假。
1: 手工马克线更有纹理，更有律动感。
0: 而且这看这垫软的。
1: 对的。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上脚穿，你即便外面有一点小石子什么，你不会硌得慌。是，它确实是。你看我这给它折叠进去以后，你放在哪里？
1: 口袋鞋。
0: 口袋鞋
1: 都能够当口袋鞋。
0: 你看就这么薄，然后你这软的不软的一塌糊涂的，而且即便这么折来折去的，它几乎小划痕也没有。这是男款鞋，
1: 男款鞋、啊、女款鞋的棕色现在在热卖当中，363738在热卖当中、我搭的是黑色的天鹅绒袜子、开春以后就这么搭，好看吧、棕色我要展示一下那个跟、就是好多阿姨们说你这个跟硬不硬、底硬不硬，对吧？底完全是软的 Q 弹的，看到没有、而且是齿轮状哦，牢牢的抓地性，再加齿轮状，再加头层牛皮、所有鞋带的位置是装饰、一脚蹬来的，一脚蹬来的、然后拇指外翻，脚踝骨这个地方比较宽一点的没问题、容纳你的拇指外翻绰绰有余，脚后跟这个地方也是软的，就不用担心说阿姨们说哎呀我穿一双新鞋还得带个邦迪来一脚蹬、直接就好了。
0: 而且我发现鞋跟地方还比它翘起来一
1: 点、对的，就是后面的位置稍微略微出来一点、对吧？让你在走路的时候更稳，
0: 对，
1: 就是整个人的重量都在脚上，
0: 这小鞋
1: 但是脚上的能够释放你的所有压力。
0: 莹莹的脚可是38呀，
1: 38
0: 它小脚，你看上镜头那么小，那么迷你，多好看！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小鞋设计的是有讲究的。
1: 圆鞋圆头的，
0: 它不是不要嫌你脚丫特别大，可能觉得、可能阿姨个儿也不是高，嫌你脚丫那么大，那多丑呀，对不对？小迷你好看的啊，男鞋的39到43，女鞋的35到39，正码正拍就好了，好吗？如果万一不合适呢，给大家换到满意位置。我个人建议啊，男鞋可能很多爷叔笃定得了，我就是心理潮流，我就是蓝色的，我就是想要稳的，我就黑色的。可能有些阿姨呢、姐姐们觉得，哎，这两个颜色我可能都爱。都定，
1: 对的。
0: 如果喜欢哪个，在家里留下；不喜欢哪个，你免费退。
1: 是的，现在男士是黑色在热卖当中，女士是棕色在热卖当中。不犹豫，不纠结，因为你再犹豫、再纠结，
0: 没了。
1: 毕竟这个鞋子有尺码，
0: 对，
1: 而且你的尺码正好是卡在热门尺码的话，被人订到就没货了啊！不预约的，
0: 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这个鞋呀、这个软的、我都不舍得脱了。
1: 对的，又软又轻、对吧？赤脚也能穿，是吧、它就是帮大家真正做到了头层牛皮，然后呢颜色方面呢也做到了比较热卖的颜色。女士是黑色和棕色，男士是黑色和蓝色。现在男士的黑色在热卖当中，男士为例哦，居然没有用胶水哦、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买的鞋子啊、鞋盒打开以后就有股刺鼻的味道，那个味道不是皮的味道，是胶水的味道，什么就是甲醛之类啊，胶水之类啊，那种异味嘛，对吧？我们今天没有用到胶水，男士、全部所有看到的车线和马克线都是手工的，
0: 真不错。所以观众朋友们喜欢哪个颜色，你说万一难以抉择，尤其是姐姐们的，两个都订回去不要怕，我们不难为您，哪个不喜欢免费退我们就好了。
1: 对的，
0: 上
1: 不要纠结，尺码不合适免费换、颜色不喜欢免费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反正男款咱爷叔心里住了个年轻的心的哈，就订购那个蓝色的，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那个可出片了，尤其爱穿牛仔裤的爷叔就订蓝色的，赚神经，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莹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李莹。
1: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啊，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吧，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0: 是
1: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0: 是
1: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见
0: 二，
1: 对的，5件所见即所得。
0: 是的，
1: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0: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1: 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0: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90几点的一个氨纶，
1: 里料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0: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莹已经演示给大家，
1: 对，
0: 如何来穿着了。
1: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0: 对，
1: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的话，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3/4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0: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1: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
0: 对的，
1: 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

0: 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1: 是，
0: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
1: 是
0: 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1: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 B， 95 B， 那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它，就是80 85 90 95 1004段尺码，从90斤左右一直能够穿到往190斤。
0: 对的对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现在演示的这个是80B， 而且虽然是80B， 它是罩杯嘛，但其实是全罩杯的，全罩杯
1: 的
0: 啊，总共5件218。
1: 是的。
0: 刚才我们看了一些其他的类似材质的比价，然后前扣是都是100多的。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个才40几块钱。
1: 是的，而且 APP 下单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个内衣穿上之后，整个人是非常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文胸，
1: 对的对的，而且前控式的
0: 啊。然后在家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我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就不塞眼，不穿呢又好像不行。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做家务，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1: 是的，我把这款文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画面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4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 这个尺码。但你看她在家里穿的很薄的睡衣里边依然可以带我们的高棉文胸，而且我们把它称作为是高棉，其实罩杯里料是100%全棉的，它对于大胸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女性朋友能够起到很好的承托力。但它没有钢圈哦，反复强调没有钢圈，因为现在我们对于钢圈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以前没有这种承托性比较好的文胸，我觉得钢圈就是有承托力的，但你基本上戴了8小时回到家里以后把内衣脱掉，整个下围就胸部下围的地方哦，都是有一根很红的印子的。这根红印子不光是看上去恐怖，它也意味着你在8小时的时候一直顶在你那个血液淋巴的位置，导致血液不循环。所以我们女性啊，穿着内衣不仅要型好，而且还得健康。我们这位模特是属于丰满型的，她的胸部特别特别丰满，但你看她选择85B 这个尺码，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薄的，然后肩带的位置是宽肩带的，加高的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她的大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
0: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位模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她虽然胸很大，但是她跟我说也有些就是松弛啊，
1: 对，地心引力啊，
0: 对，她还没有生过孩子，她说以后生完孩子的话还更害怕了。但今天我这款内衣穿好之后，她的副乳还是给她推进去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侧边的地方是加宽的，
0: 对的，我们是全罩杯，然后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我们用到的就是大身的面料是94的棉，
1: 96的棉
0: 的，
1: 对的，氨纶。其实晶晶为什么会说到94？其实我们是在材质部分升级的。我们70年几款在门店卖的是94的棉，
0: 但
1: 是
0: 现在我们考虑到三枪这几年一直在升级，
1: 一直在升级，所以现在我们是罩杯里料升级为100%的棉，然后在侧身边的位置和肩带的位置到了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我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款卖的非常好，因为218元这个价格在三枪的门店当中最多就只能够买3个了。但是今天我们是3加2的组合，总共带过去5个。高棉文胸，而且全部都是前扣式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带有宽肩带的。
0: 是的，5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3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1: 哎，你想
0: 搭配服装，
1: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你的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浅的，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对吧？晶晶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也
0: 很扎的，
1: 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啊，
1: 就是后海绵的。
0: 是的，
1: 这种后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枪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5个颜色是哪5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0: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3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2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3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他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 背过去。
2: 背过去。
0: 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1: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为了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单扣总共三个，底部那个先扣上。
0: 你知道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2: 对。
0: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没有就好
1: 怪怪的，对吧？
0: 你看
1: 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
0: 哎，
1: 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0: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1: 对的，
0: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1: 对的，练瑜伽呀，
0: 对，
1: 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0: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1: 对对对，
0: 几块钱。
1: 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这个肩带啊，在八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两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纸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理疗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它不跑杯，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它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0: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去
1: 调整，
0: 那是非常不方便，也不非常
1: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0: 是
1: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
0: 对，
1: 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0: 有点像跳广场舞，
1: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吧，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呢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1: 对的。
0: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1: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

0: 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枪在棉制作这一块上面是非常有优势的啊。
1: 对的，
0: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0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90B，150到17095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1: 对的，
0: 100B 哦，100B 哦，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
1: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1: 不来事不来事，尴尬了呀，
0: 你尴尬呀。
1: 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哟，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三件我拿两件，
1: 对
0: 吧？
1: 总共是五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上角的左上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三加二件，我一套五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像罩杯的里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里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长绒棉的原色，白色 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是这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

0: 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两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说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它是全罩杯，
0: 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
1: 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
1: 很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就是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
0: 你身材的赘肉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会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啊，
0: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都在这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亲亲，你看到没有，
0: 我们是棉加上
1: 氨纶，
0: 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飞，
0: 你都跳舞了直接来来来，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杯，哎，什么叫跑杯，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那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1: 完了，完蛋了。
0: 那个，
1: 然后当着送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不跑杯。
0: 是，
1: 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0: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5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以内90，170斤以内95，190斤左右选择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 U 型的美被，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
0: 蛮多年前去看了它，它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桃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全都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一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是
1: 吧？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0: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而且优质的。
1: 对的，欣欣有没有发现？
0: 它不会采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其实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0: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1: 淡淡的，
0: 现在就是都叫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你说对了，
1: 你要做的很浓很浓。
0: 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
1: 出来了。对对对对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0: 是
1: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晶晶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0: 对，在 C 到 D，
1: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他就直接上升为 D， 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0: 对，
1: 罩得住啊，罩得住。
0: 对，
1: 但是
0: 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1: 往下坠的，
0: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1: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枪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0: 是
1: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0: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15111990。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3+2，五件梨拿在手上，五件带回去。
1: 那今天这里拿的三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带包装的，
0: 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我们就可以分享。
0: 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再送两件哦，再送两件哦。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哎，这是罗德罗吧？来，
0: 这两岁，
1: 5件哦，5件哦，
0: 是
1: 3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1等品。今天平均呢，每件4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

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各位好，我是小姐。
0: 正所谓啊，一天一苹果，白大褂得远离我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吃苹果有好处，但是苹果这个东西，咱们从小到大，真的是见到了太多太多了。
1: 对，
0: 有烟台的红富士，有各种各样的苹果。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说苹果、梨、香蕉、橘子都放在桌子上，没有人会去动苹果，因为苹果太普通，苹果太常见。但是今天咱们的苹果完全不一样，原产云南，但是咱们今天的这个种就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加纳果种，现在到了云南，它的名字叫做嘎啦苹果，又香又脆，而且很甜。
1: 对，在东方购我们的高清画面当中，一个个大小事中哦，它的果型非常非常的合适，而且会发现它这个颜色也很漂亮，特别的讨人喜欢，红彤彤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艳丽啊。
0: 没问题。
1: 我们说起云南原产这个嘎啦苹果，很多朋友说特别的好吃。
0: 是的。
1: 那八九月份它也是新鲜上市，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199，总共是我们的7公斤14斤
0: 装哦。来看啊，好的嘎啦苹果就是天然的，天生天养的。你来看啊。照不到太阳的地方它就稍微淡一点，照得到阳光的地方它就血血红，通通红，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好，
0: 我放到这边给大家，我来切好了，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一刀切下去很脆，看到没有？非常非常的脆，而且你看中间的籽非常的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再来给大家稍微挤一挤，你就知道咱们今天这个苹果啊，它的苹果汁儿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
1: 对，
0: 而且你来听到这个声音啊，咔嗒咔嗒的声音，
1: 比较的脆，马上有脆口的苹果，
0: 一挤下去它瞬间就裂掉了，
1: 脆嫩爆吃哦。
0: 说明什么？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真的不愧它叫嘎啦果的声音，特别特别的棒。然后呢，我现场再给大家来吃这半个啊，给大家来听一下这个声音。
1: 好，一口咬下去，嘎嘣脆的感觉非常的清脆，而且它这个果香味道是特别特别浓郁的。但是你看，可以手掰，对吧？或者你家里面，比如说切一切，做一个那个水果拼盘，它那种脆口的感觉会让我感觉到说吃起来就是说很有那种清爽的这种口感。
0: 而且很多人不爱吃苹果，什么原因？不够有香气，就是那种普通的淡淡的口感。咱们今天这个苹果自带一股花香的味道，然后吃起来又脆又甜，关键的是它没有那种酸味儿，很甜很甜，我吃过这么多的苹果啊，我说句实话，吃过这么多的苹果，从来没有吃到过像云南这个嘎啦果这么的香甜。我以前也是对苹果不屑一顾的，但是今天这个苹果，我在开播之前吃了半个，做节目的时候我又吃了半个，真的有点欲罢不能了。
1: 这个就是我们云南那片，因为它什么高原高山上面生长出来的，也是我们的山泉水灌溉，而且现在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尝鲜季哦。
0: 对，
1: 除了刚才维甲这样子直接就是我们拿到手之后呢，现在还有一点点那个偏硬，它是偏脆的那个口感。
0: 当然，
1: 哪怕你放个两三天，它很特别。这个嘎啦苹果它是能够一果双吃，
0: 对，
1: 稍微放软了以后，它会有点绵沙质感出来，
0: 特别的棒，
1: 特别的细腻绵软。
0: 还有个好处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个苹果不是很大，我们也看到过烟台的红富士，巨大无比，很多的女士要一切两半，第二半放到明天，那这个时候其实就马上就氧化掉了。来，咱们今天一个苹果，就算是女士自己一口气也能吃得完，
1: 大小适中，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对，包括你家里面如果是有孩子的话，你把它放软了以后呢，你可以刮出那种什么绵沙的那种果泥，孩子也会特别的喜欢。
0: 作为辅食，
1: 而且我们今天是一整箱哦，7公斤199元，就是现在这个云南嘎啦苹果八九月份尝鲜季特别好的吃的时候，
0: 刚刚新鲜上市，云南原产的昭通的嘎啦苹果，原来的名字在新西兰它叫做加纳果，一斤它可不是一斤一斤卖的。它可是要一个一个卖的，我们今天7公斤一箱14斤，199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194元，原来送给大家积分1.99的积分，相当于是192元，整整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
1: 是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3: 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啦果有时候比较面，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嘎啦果， 嗯，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4: 嗯，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5: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啊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这个呢就是云南当季的水果，因此呢特别特别的新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为什么平时放在桌子上的苹果没人喜欢吃？很简单，因为苹果太常见了。但是这么脆、这么香、这么有食欲的苹果，我真的这段时间是第一次见到它。
1: 是因为我们这个是云南原产的嘎拉苹果，
0: 对，
1: 每年八九月份就是尝鲜季哦。
0: 当然，
1: 因为云南那边它是高原高山种植的，
0: 对的。
1: 然后呢，
0: 高海拔，
1: 对，高海拔，大
0: 日照，
1: 对吧？昼夜的温差也比较的大，所以我们说这个苹果它的糖分的积累是非常充分的，
0: 然
1: 后果香也会比较的浓郁，
0: 的确，
1: 就是那种好看的那种红的颜色，也是我们高原阳光自然上色的，
0: 而且
1: 包括那边的这个土壤啊，它这个山区这个灌溉，就整个的种植环境是比较的生态和干净的。
0: 对的，刚才大家看到了一段小片，我说句实话，这个苹果挂在树上真的不好看，树叶上呢还有很多一些虫咬的那些小口子。我说句实话，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原生态的养殖。我要是撒完农药了，要是各种各样的杀虫剂全部都喷好了，叶子肯定是光亮如新的。但是咱们的这个苹果，你是不是就要担心了？我回家还要多洗几遍。而我们今天这个云南的嘎拉苹果，你自己来看，这个树叶上各种各样的蚊叮虫咬的情况，而且拿到家里面啊，我们今天稍微就拿水冲了一下，就直接来开吃了。关键的是这个苹果，首先第一口咬下去之前，你闻到的是新鲜的花香。我很难想象哦，真的能够有苹果能够吃到一种带着花香的口感。
1: 嗯，
0: 今天我们的嘎拉苹果做到了。而且大家都知道的，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一半是嗅觉起作用，一半是味觉起作用。
1: 嗯，
0: 闻到的这个花香，再加上苹果的这个甜味儿，再加上我如果说一点都不酸也不可能，没有一个苹果说是纯甜的，一包糖那你去吃无花果，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苹果吃进去，九分甜一分酸，真的只有一分酸。
1: 嗯，
0: 吃到嘴巴里再加上花香的口感，整个的嘴巴里是那种很清新的，非常非常好吃的

0: 这样的一个苹果的口感，
1: 是的，而且我们的价格才只有7公斤，只要是199元，
0: 太便宜了。
1: 新鲜，现在从云南那边直达到东方购物，
0: 刚刚上市，
1: 快速送货。
0: 对的，云南那边刚刚上市，8月份刚刚结的果，咱们今天就给大家摘了14斤，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199元，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1.99元积分，192元，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首先来看看啊，咱们今天正正好好一个女士。一个苹果吃进去，下午茶也不用吃了，而且你不用担心有热量的，热量太高的。
1: 它这个果子呀，它的果面是比较干净的，然后呢就是非常非常的红润，而且它其实外面就是说这种果粉是自然的，就是带着的，对吧？它的这个没有说很浓的那种什么果锈的那种啊感觉。
0: 对的。
1: 然后呢，大家切开以后呢，皮儿很薄，
0: 对，
1: 但是果肉是淡淡的那种淡黄色。
0: 来，
1: 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好的云南嘎啦苹果。
0: 现场给大家切一个。看到没有？自然而然就打开，而且您来看，咱们今天的这个颜色，包括说果皮的颜色，特别特别的薄，整个的果皮特别薄，而且你看这个籽非常的小，再来看它的这个颜色深度特别的红，来，我再稍微来给大家挤一下啊，再让大家来展示一下，我们今天首先整个的苹果。水分非常的足，看到没有？
1: 是水很充足。
0: 这里一打开来，水分非常非常的足，
1: 而且你也会感觉它其实有点脆口的口感，
0: 就直接开始飙出来了，就说明我们今天，哎呦，你看这个果肉都不让我挤，太脆太脆了，你看，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啊，让大家来可以感觉得到，咱们今天这个是完全脆口的。当然，我们的嘎啦果还有个好处。你稍微的再放一会儿，比如说放个7-8天，它这里面的果肉就可以开始变面了。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苹果的，也能吃，或者给小朋友吃，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它是可以刮出果泥的。
0: 刚才说要尝半个，
1: 我来吃半个。
0: 吃半个尝一口啊。
1: 它现在是拿到稍微有一点点偏脆偏硬的口感，
0: 对的，
1: 就是真的嘎嘣脆，但是
0: 好吃，
1: 果香味道超级浓郁。
0: 是的，一闻进去就有一种花香的口感。刚才娇娇还不相信，说不可能是纯甜的。没有骗你吧？不酸吧？
1: 超级甜，
0: 不酸吧？
1: 像有些水果，比如说过酸，或者是它有点那种淡淡的那种什么水的那种，
0: 对的，
1: 寡淡的感觉，它不一样，它就是苹果浓郁的那种果香的味道。
0: 当然，即使你看已经被我摧残过了啊，已经被我摧残过的这个苹果，我一口咬进去，
1: 好脆，那个声音
0: 还是脆的，很脆很脆。
1: 对，
0: 所以跟大家讲啊，这个苹果无论你只是喜欢吃脆果的，还是喜欢吃面果的，都可以吃。无论您是喜欢吃酸甜口的，还是喜欢吃纯甜口的，这个都可以吃。
1: 果香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呢，到了后面放软了以后，绵沙颗粒质感可以一果两吃。我们的价格只有做到了7公斤14斤，199元。本身有商品积分，自动订购完以后，相当于差不多是19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所以不要错过，快速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3: 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啦果有时候比较面，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嘎啦果，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4: 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5: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啊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这个呢就是云南当季的水果，因此呢特别特别的新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说，到底1990是多少斤啊？咱们今天给到大家是7公斤14斤，
1: 对，
0: 直接送到您的府上，一整箱呢，您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咱们今天这个苹果是有的放的，苹果一般来说是不需要放到冰箱里的，大家可以直接的自然的常温存放哈。平时要吃的时候就直接拿一个水龙头下面一冲，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品尝了。咱们今天这个嘎啦果，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脆，甜。而且非常非常的适口，嘎啦果还有个好处就是它个头不是特别的大，
1: 对，
0: 特别的大的那种苹果，说句实话，很多人第一会感觉到有点一口气吃不完，第二个问题就在于，如果说特别大，它往往就没有那么的脆甜了，那我们今天正正好好是一个苹果，一个女生可能吃个下午茶，你说我下午茶我吃一块蛋糕一杯奶茶好呢，还是吃一个苹果咱们今天的这个热量更低对身体更好呢？
1: 因为天然水果当中是富含很多很多的一些营养的，
0: 对的，
1: 你看我们这个它这个苹果就是很红润，然后呢果形它也是比较的圆润
0: 小巧，
1: 就是比较匀称的，然后外面它其实没有说好像有一些果锈，它是本身上面是有自带的那种天然的那种果粉，而且本身它皮儿很薄，它那个什么果的那种果核呀，对，果核是比较小的，
0: 对的，
1: 你吃那个果肉是很多的。
0: 当然，平时我们吃到这个苹果的时候，你会发现咱们今天这个果皮不是那种偏硬的，而是相对来说比较偏软，但是它也很脆。关键的是，整个嘎啦苹果给我们的就是只有一个特点，它就是脆。等再过放过一段时间，可能它会稍微面一点点。但是如果说您今天新果上市，喜欢吃脆的，一定要赶紧的来品尝。咱们今天的这个味道非常的好，而且甜味多，9分甜1分的酸。咱不能说完全没有酸啊，9分甜1分的酸，让大家来进行放心。而且这嘎啦苹果和其他所有的苹果都有一个不同，它自带一股甜甜的花香的味道，有一种非常，我不知道是玫瑰花，好像有点类似于那种玫瑰的香型，很淡很淡，但是你闻到鼻子里会感觉到，哎呦，瞬间第一口水开始分泌了，其次你会发现，一口咬进去，它的那个甜味儿瞬间充斥了，最后会稍微从舌根里面来一点反酸，而就这一分的酸。又正好再刺激你准备再吃一口，特别好吃哦。
1: 对的，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苹果，今天有很多观众趁着东方购物每年8、9月份嘎啦苹果上市的时候一定是要买。
0: 对，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云南昭通的原产的嘎啦果，7公斤1箱。199元，就是14斤，每个呢都是这样的大小，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而且你来看啊，它是自然生长的，红的这边就特别的红艳。反过来，你看到这边没有太阳照射的地方，或者这里正好有一片叶子，它就会显得有点黄黄的，或者稍微颜色淡一点。但是你不用担心，它不会特别的涩，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口感。来，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切一个，切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它是那种底色金黄，然后呢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红艳的那种颜色。
0: 哎呦，真的很棒！
1: 你看看，细腻的，
0: 而且你自己来看
1: 啊，果皮薄不薄？
0: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得到啊。因为云南昭通它属于是高原，所以你看它在生长的时候过程当中，这里还留了一点点的小的冰糖花，看到了没有？在这边深色的地方，因为刚切开来的苹果不可能氧化的，
1: 是，
0: 所以这里深色的地方就是冰糖花，说明云南昭通的光照的时间、昼夜温差的温度特别大，而且您再来看，
1: 甜度糖分累积非常的厉害，
0: 完全放心哦，
1: 其实也很多，不是那种干乎乎的，对吧？
0: 而且你看，我一边挤压它，一边您能听到这个声，我再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肯定听到吗？听到了没有？咔嚓，咔嚓，咔嚓的声音，说明我们今天的这个苹果是真真正正是非常非常脆的，而且关键的是，你凑进鼻子当中，你能闻到一股非常非常浓郁的花香，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的，云南产什么？去到云南，你去到大理，或者说是去到这个昆明，一定要去逛那个鲜花市场。而这个云南的苹果，仿佛也是自带这座鲜花之城的这样的味道，一口咬进去，是我们浓郁的玫瑰的香味儿，而且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脆，一口咬进去，你首先从听觉、从触感上面，你就能感受到，嘎啦一口，脆。甜好吃，让人忍不住是大口大口的吃。第二点呢，你会发现啊，从酸到甜，酸是1分，甜是9分，酸味儿正好从舌根给大家带来更加浓郁的想要吃它的这个欲望。再加上鼻子里闻到的这个花香和甜味儿，哎呀，真的 不能再说。嗯，一边说一边口水在流哦。
1: 我们的价格是199，多少斤？总共14斤，7公斤的一整箱。
0: 对，全部都是香的包装，送到您的府上。家里面电梯坏了，或者说是临时电梯停运，没关系的。你家里面住几楼，我们就搬到几楼。没有任何的怨言，这是东方购物的服务。199元，整整14斤。云南原产的嘎拉苹果送到您的府上。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拉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3: 这苹果很脆，以前吃到这个嘎拉果有时候比较面，但这个特别脆，而且汁水非常的丰富，听说是当季的云南的嘎拉果，我觉得特别不错，而且苹果的香气也挺足的，哎，挺适合秋天的，很润哦。
4: 它的口感很脆，而且水分很多，你看那个汁水都流下来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脆脆的甜甜的水果，而且呢它甜度还蛮高的，甜中还带一点点酸酸的口感，反正很爽口，很好吃。我不喜欢吃那种没有水分干干的沙沙的苹果，就爱它当季的新鲜水果。
5: 其实我平常不太吃苹果，不是我不喜欢吃，而是我对苹果的要求挺高的。很多苹果一口咬下去呢，基本上没有什么苹果的味道，要么就是不甜，或者说呢就是汁水很少，沙沙的一个质感。而这个苹果就不一样了，它特别的脆爽口，皮儿薄多汁，很香甜。其实我们吃水果啊蔬菜最重要的就是新鲜，这个呢就是云南当季的水果，因此呢特别特别的新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大家现在看到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云南昭通的原产的嘎拉果给大家来做到的生长的情况。来看这个树叶上面，大家自己去看这个树叶上面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凹凹凸凸或者小空洞，什么东西咬的？虫子咬的嘛。那你想看，如果说我们喷满了农药，喷满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杀虫剂，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的虫子嘛？所以我可以让大家放心啊，云南这种自然的生长的状态也非常好，而且在云南昭通，它其实要比它的原种的产地会更适合。这个嘎拉果的原种产地在哪儿呢？在新西兰，它的名字叫做我们的这个嘎纳果。到了国内以后呢，大家可能嫌它这个太洋气了吧，把它叫成嘎拉果。嘎拉果的好处就是你一听就知道这个苹果脆，
1: 对，
0: 特别特别脆。而且云南昭通这个地方它是高原地区，首先高海拔就意味着大气层比较稀薄，那么阳光照过来的紫外线对人是有害的，但是对植物是真的全部都是营养。植物的甜度就是靠紫外线吸收二氧化碳来进行固化的，然后再加上昼夜温差这一大。来看啊，昼夜温差大的还有哪里？新疆，新疆的西瓜甜不甜？新疆的葡萄甜不甜？新疆的这个哈密瓜甜不甜？一样的呀。云南也是昼夜温差一大，昼夜温差一大，再加上它是天然的雪山的雪水来进行灌溉了以后，山泉的灌溉了以后呢，整个的苹果就显得非常的多汁儿，而且带有一股神秘的花香。我吃过这么多的苹果，我吃过那种黄的苹果，吃过那种什么这种什么
1: 红富士，
0: 还有那种苹果梨，我也吃过，吃了这么多的苹果，只有这种嘎拉苹果，我甚至还吃过那种什么尼纳苹果，吃过吗？就是那种进口的，可贵可贵了，四个一盒装就要卖你138块钱的，我也吃过，但是我是第一次在咱们云南的嘎拉苹果的这个口感上面闻到了有一种天然的玫瑰花的香味儿。199块钱价格也不贵，199块钱不是说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啊，是给到大家7公斤14斤直接送到您的府上，您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1: 是的，我们还有额外的商品积分，还有咱们您可以自动订购，或者你左下角扫码下单，
0: 可以
1: 还能够优惠5元钱，
0: 当然
1: 192元左右，整整14斤。
0: 对，
1: 而且我们等于说是一整箱哦，你包括后面什么要送人呐、啊，对吧？
0: 可以，
1: 你比如说那个到家里面，然后再当做礼物给别人，其实也是很
0: 没问题的，甚至你直接地址就填到对方的家里面，
1: 也可以，是的，
0: 也没有任何的问题。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强烈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除了这个之外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云南的嘎拉苹果为大家来做的。到的不仅仅说是送货上门，因为它的分量不轻，7公斤就等于是14斤哦，14斤给了大家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同时呢1.99块的积分一算上的话，相当于是192.01元，带走整整14斤。您自己去现在去买那种红富士多少钱一斤？去买那种面的黄山的这个苹果多少钱一斤？而我们今天正宗的来自于云南的昭通县，它别的不出名，就是水果和一些蔬菜，某些蔬菜出名。那个地方因为它是在山上面，也种不了很多的粮食。我们今天首先来看啊，
1: 高原高山
0: 好看的红彤彤的苹果，是不是就特别有食欲？
1: 金黄色底色、哦，
0: 高原的紫外线晒出来的。来到了这边，哎，没有太阳晒的地方，它就会有这样的颜色。我们也不会人工的说啊，我们给它稍微转转，没有，就是给大家来做到是天然的颜色。
1: 对，我们都是免套袋来栽培的。
0: 对的，没有这么的这个好看
1: 啊，
0: 但是让大家呢真真正正能够尝到的就是我们云南的天然的味道，
1: 一口下去。直接直播节目切开哦。
0: 哎，你来看，籽是不是非常的小？再来看整个的苹果的皮，
1: 好薄，
0: 几乎看不见，几乎看不见。而且关键的是苹果好不好吃，第一闻香味，我现在已经闻到它那股花香味了，
1: 很浓郁。
0: 再来看哦，你看一挤下去特别丰富的汁水，
1: 而且能够明显感觉脆的感觉哦。
0: 我的是，哎呦，你看听到吗？它就是嘎啦嘎啦的声音，
1: 它不是那种绵软的，
0: 它不是那种挤下去它会啊这个汁水慢慢的渗透出来，而是像爆浆一样，并且整个的果肉组织是非常非常脆的，
1: 是，
0: 而且不用担心家里面有牙口不好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不用担心说哎呦吃不了，你实在不行啊，切片吃，切片吃，因为它足够脆，脆成什么程度呢？我说句实话，跟这个苏打饼干的脆度呢也大差不差的，好吧，你可以直接来进行品尝，牙口不好的不用担心的，对的，不仅仅是9分甜1分酸，花香在外，一打开先凑近闻，你不用去切开， 凑近闻就有一股天然的青草的味道，切开来以后一股浓郁的这种花香伴随着我们的苹果出来，
1: 是，
0: 然后一口咬进去，九分甜，一分酸，果汁又非常的浓郁，而且现在是脆的，你放个5到7天以后，它会慢慢慢慢开始沙软了，它一样也可以给孩子做辅食，
1: 对，
0: 如果说喜欢吃面苹果的，它也是可以两吃的，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特别的给力，
1: 14斤一整箱啊，才199元，我们有商品积分，还能够额外自动订购或者走向扫码下单，192元左右，不用你出去买，自己再搬回去，我们给你送货到家。
0: 对，
1: 没有电梯的老公房，我们也给你送到你5楼、6楼的家门口，没问题。
0: 没问题的。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呢，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爽脆清甜，让人赞不绝口的云南昭通嘎啦苹果新鲜上市了，当季采摘，肉质细腻，水分足，吃一口就爱上，限时赏味，千万不要错过哦。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今天的这件衣服啊，一定是爆掉了，199元是五件带回去，女士五件，男士同样也是199元五件。而且呢，像我们的这个构成当中啊，两件是我们的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呢是我们的圆领 T 恤，颜色都给大家安排好了。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微笑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微笑。
1: 哎，青青你好，大家好，非常的高兴。今天咱们保罗彼得终于给我们消费者带来什么？带来期待已久的夏日爆款了。刚才青青老师已经揭秘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五件全新品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一个夏天别说一个人了，一个家庭都包了，只要199。
0: 来看一下我们女士的，首先看一下圆领衫的部分，三个颜色。全都为你安排好了，
1: 非常的漂亮。
0: 这个是一件焦糖色，
1: 这个
0: 你知道吗？有一个女士的潮牌，就是这个颜色，
1: 对，
0: 它叫那个沙漠色，
1: 沙漠色
0: 好看。
1: 这都是这两年最红的大地色系，包括咱们非常熟悉的各式各样的明星啊，都在穿着
0: 焦糖的
1: 焦糖色、砖红色，对不对？还有一件打底的白色，
0: 必须要
1: 必须要的，你要衬底，你要在这衬衫里边打底一下，运动的时候都需要。这只是三件圆领的，除此以外，以后您看到没有？还有两件，就是我们的
0: 我身上穿了一件这个，
1: 对的，这个是女款的两件
0: 哈，粉色调。
1: 一件就是我们的这个叫米色，
0: 对，
1: 对不对？
0: 卡其色吧。
1: 另外一件就是我们今天穿的，有一点像是这个粉色吧，
0: 看看它写什么，浅卡杏色。
1: 浅卡杏色，这都是女款的，男的还没说哦。一共是1、2、3、4、5，每一件带给大家的料子，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部是飘飘的，透气的，就是针对接下来咱们暴热来临，接下来梅雨季节，上海的天气叫乌苏嘎哇塞，对不对？咱们是让它24小时啊，360度的透气，既是给大家带来了朱棣网眼，而且仔细看的话，又现在特别流行的什么呀？老前锋的华夫格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您在随风摇摆的时候，上下班、地铁、开助动车、骑自行车、带着孩子，咱们出去旅游，全齐了。这么好的衣服，大家可以在一些非常大型的快消品的品牌上，你可以见到。
0: 今天竟然一件3几块钱，
1: 优某库或者无印某品，一件就是199299。今天五件199。
0: 是的，平均到每件3几块，你算过了。
1: 3几块？
0: 40块钱都不到。APP 下单的话，立减5元，也就是194。
1: 对，
0: 五件平均每件30几块钱，你看还是带有这个领子的。
1: 领子的 polo
0: 领，你还可以把它竖起来一点。刚才我们说到它的这个编制叫做朱棣网眼，你自己可以去百度一下或者 AI 一下，什么叫朱棣网眼？它是非常透气的，
1: 是
0: 它这个编织跟我们平常说的那个就上下针啊、平针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它这个编织方法的话呢，就空气啊是在里面是有这种流通的，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所以夏天的话是非常推荐穿朱棣网眼的。
1: 没错。
0: 很透气，很凉快。
1: 对
0: 的。然后洗完之后呢，同时也是干的会比较的快。
1: 干的比较的快，对，所以说风一吹，太阳一大的话，基本半小时都干。
0: 是的，
1: 你平时出行的话，腋下的汗渍、后背的汗渍，一时间长了以后带有汗酸味道。今天在这件衣服上免去您的尴尬，把男款允许我介绍一下。
0: 好，
1: 男款一共是先是这两件我们的 polo 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颜色漂不漂亮，大不大气？不像过去，比如说黑的、宝蓝藏青的、紫江了，对吧？哇，白也不用，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一件是带有一点点的，我们说一点蓝棕色、蓝绿色啊，现在是叫这么叫。这一件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米色或者是咖色了。这些都是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沙漠这个颜色的这个特点，给大家带来一个国际的大牌风。女男的先是这两件，然后呢，男的还有这三件，朋友们。哎呦，这三件带给大家，一白一黑，还有一件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灰色。你看，灰色这件是不是？你看到没有？很多大品牌的 CEO， 很多现在的这个时尚人士都要去什么健身，什么走敦煌之路。你记不记得？他们都是要自己要找一点这种生活当中的极限感觉，都是这样的一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第二件黑色是男士经典的主题，对不对？

0: 对，非常的划算哈，一共五件带给大家，而且你看每一件哈，它的做工啊也非常的讲究。第一点就大家可以熟悉的，就是咱们啊，它一个领子，对吧？
1: 对
0: T 恤衫这个领子都可以，
1: 第一要能够
0: polo 衫要立起来，
1: 对。
0: 第二点，你看它是标准的什么？现在非常简约的两粒扣啊，在这个韩系当中现在特别的流行。三粒扣也有，是不是太长了，显得有点老气？我告诉你什么？两粒是正正好好。再到后面，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品牌还是非常的清晰。
1: 对的，
0: 就在这儿，保罗彼得带给大家。保罗彼得在上海就将近是有700多家的门店哈，全国有1700多家。所以而言呢，整个在线上线下销售非常的火爆，但是在哪里火爆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个价格。199元五件这么火爆，
1: 是的。然后呢，现在你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颜色呀，然后款式啊，我们都已经帮大家固定搭配好了，
0: 好了，
1: 你只需要选大小。
0: 青青老师说的好，你们不要担心了，我选哪个颜色，
1: 对，
0: 不用选哪个颜色，
1: 对，
0: 五件我们配好颜色带给大家了。现在关键是这场做完直播，估计就没有货，一定要记住了，抓紧时间，一定要赶紧备货，不然待会没尺码了，但没办法啊。女款粉色的女款 M 号开始90到120斤，青青老师肯定是最少的尺码
1: 啊，
0: 140、160。女的这一次有180到190斤，
1: 朋友们，
0: 大尺码的姐姐们、阿姨们，对吧？你背有点额，手有点粗的，今天完全帮你解决掉了。
1: 是的，
0: 以前买衣服下摆不够长，以前买衣服后背撑不开，今朝女款有180斤和190斤，男款也是的啊，跟上去了130、150，我穿这个尺码就够了，我也报了色情了，到170，还有190斤更看重，这次还达到了极限的4XL，250斤，大码子的叔叔们，今天不用再去特别去找大衣服了，
1: 是的。
0: 205斤啊，东方给我帮您包了。
1: 是的，然后尺码大小不合适呢，我们也是可以换到满意为止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们今天啊是 polo 衫结合了圆领，这个组合特别的好。以前的话，我们要么就是全部都是 polo 衫，要么全部都是圆领的。很多人反馈说这个想组合多变一下。嗯，所以今天我们是两件 polo 衫带领子的，三件圆领衫，
1: 一共是五件带给大家。这在我们东方购物上面来说，尤其对于我们保罗彼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知道，现在是线上线下各种活动，它是真的是如火如荼，
0: 对不对？马上开始那个
1: 最近什么618了，对不对？多少亿的补贴了？
0: 是的。
1: 但是你实际看，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这个才是实实在在给大家真的是补贴了。因为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原先做一般是什么三件圆领汗衫，199块，对不对？或者说两件 polo 衫搭一件圆领汗衫，199，这是我这么多年来我们供应商给到大家的极致组合。因为199成本采购，包括咱们来到东方购物整体的各种费用来说，199是我们极限价格了。但在这一次，我第一次看到了我们保罗彼得给大家带来诚心诚意的组合，5件啊，可以说是全家福了。为什么？两件是 polo 衫，就是带领子的，就咱们说的 T 恤衫，
0: 对，
1: 三件是圆领衫。所以说呢 T 恤衫和圆领衫在生活当中大家分得很清楚，尤其在上海很讲究穿着的，正规的场合、上班的场合，见一些老朋友或者出席一些晚宴的话，大家会去用一些 T 恤衫、polo 衫，对不对？因为有个领子显得更漂亮。
0: 对，
1: 就这种衣服一般都比较的贵。然后呢，在运动健身，我们喝下午茶，对吧？出来逛一逛，遛小狗，小区里面散散步，咱们一般是圆领汗衫，就去健身房。咱们今天把三件圆领汗衫也带齐了，这样的话2+3的组合才199，
0: 是
1: 你除以5的话，每一件多少钱？40块钱不到，因为我们还有积分，还有自动订购。
0: 是
1: 这个，你今天不买，你肯定就下次买不到。
0: 差不多就是两杯的咖啡，或者有一些高档的咖啡，就一杯咖啡的这个价格，你就拿到了这样一件 T 恤衫，
1: 20块钱嘛。
0: 而且我刚才说到，就是日常知道什么优某库啊这种，已经算是比较平民大众化的这个价格了。
1: 对，
0: 没想到阿拉比了。哎呦，比你
1: 不得了！我们这个是不是说腰斩了，要斩在山脚跟下来，龙刚子吧？而且第二点，关键是什么？夏天当中天气一热，大家都知道，太厚的短袖、太厚的 T 恤衫其实穿不上去的，一穿就特别的热。所以说主推的材质什么呢？都是带有一点点什么快速干的这种材质，是不是？风吹过来以后呢，它是什么比较透气的？因为叫做朱棣网眼透气，就一个个像小蜂巢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外观看上去的绅士品格就是华夫格纹，对不对？这种也是咱们现在说特别流行、特别上。档次的一种感觉，不然的话每天看上去穿得很轻飘飘，像是极限运动的话呢，有的年纪大的人觉得也不是很舒服。我还是有点档次，要有点质感。所以说今天这个衣服又满足您的价格，又满足您这个质感。关键穿上去以后呢，我刚才帮您体验一下，因为你的这个天一热，袖口很容易湿掉，老奶扣啊，对吧？有东西有就擦了个蛋。
0: 对的，
1: 有些人汗出在后背，还有更关键，包括当然是男士了，衣服一出汗以后啊，没有及时洗的话，没几次衣服就自然有一股汗酸味
0: 儿，
1: 哎呀，打打发清桑，人很尴尬。在很多场合，我们这种材质，我告诉你，带有一点点像这种快速干的这种材质
0: 啊，
1: 它是能够有效的避免这个问题。
0: 对，它干的呢会比较的快一些，所以比如说你去出去旅游的话，这个5件带着足够了。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了，像女士的话，你跟你的闺蜜啊，跟你的妈妈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的，
1: 是
0: 因为它的余量很足。像我90几斤穿它，100多斤也能够穿这个码数的。看一下。3件是圆领的，女士的颜色已经固定好了。
1: 对，
0: 三个颜色是不是都好看，都经典？
1: 这三件大家看清楚，都是你的，
0: 对，
1: 都是你的。你现在不用去考虑哪件我要穿，哪件我更适合，哪件谁适合，拿回家你再自己慢慢分。
0: 30几块钱，你居家穿都划算
1: 的。你说的对，因为现在订购非常的火爆，
0: 是的，
1: 一定要记住了。先跟你说就是有这三件，我这边再加上，还有这2件。
0: 对，
1: 您一个组合，
0: 这是所有女士的部分。
1: 5件，
0: 哎，
1: 你不用说我选哪一件，今天真的是
0: 你的，
1: 在整个夏天当中啊，后面的组合我还不知道，但是这是我至今看来我个人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0: 是的，
1: 我也蠢蠢欲动。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就是因为它这个几乎男女款是差不多的嘛，我有的时候可以稍微大一点买一套，
0: 对，
1: 我全家人都能分。
0: 真的是
1: 龙刚子吧，
0: 真的，
1: 老公老婆儿子女儿也爸爸妈妈，5件全部都
0: 一人一件，对吧？如果体重在一个区间范围内的，这是女士的部分啊。199，平常我们觉得只能买1件、2件衣服，今天一口气拿回去的是5件，
1: 5件，
0: 而且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编织，更加的透气凉快。
1: 是的，那男士这边呢，也有请金星老师，你放下
0: 来，
1: 你看，
0: 好的，
1: 男士这边也是先是这2件，
0: 两个固定颜色的 polo 衫，
1: 对，因为呢，男士这边您看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因为它的颜色更加偏一点男子的，这个就是大地色系哈，就是以灰
0: 豆色，
1: 绿豆色，大家可以看吗？浅灰、深灰、黑色、白色为主，这些颜色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40岁以上，50、60、70、80， 啊，年纪越大的话，你会发现第一点，这种颜色很适合穿，穿了以后特别减龄，肯定使得你轻了。第二点，这样的衣服是男士最喜欢的，为什么？男士就喜欢这样的衣服，为什么？透气，不热。而且是干得快，我早上换一件，晚上换一件，我天天手洗，天天机洗，天天晾晒，完全没问题。您洗几十遍几百遍，你看还是这样一种感觉，
0: 它不易变形的，
1: 对的。所以说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带着孩子去游泳，去骑自行车，一身汗吧，对不对？到了放寒假暑假，带着孩子苏州杭州咱们去旅游迪士尼，你男的基本上这件完全够了。
0: 真的，
1: 也记住了，全部在一块，男的五件也是199，减去1.99的积分钱，你自动订购5块钱的话，你这算下来将近是40不到30多块钱，一杯奶茶一件衣服。
0: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像母女分享啊，父子分享啊，朋友之间分享，松松您非常好。
1: 我身上，哎，
0: 我们俩人穿的都是 polo 衫，
1: 就这两件，您看一下啊，您可以看到没有？是不是它这次的款式基本上差不多，都是两米扣的。但是呢，我们在颜色上有一个区分。第一点，它这一件的颜色叫做什么来着？
0: 杏色。
1: 杏色。
0: 杏色浅卡。哎，
1: 杏色浅卡。
0: 是。
1: 现在都是这，你别说这个颜色，你仔细看你家里边是没有，它是调的。
0: 它看上去有点像粉色。
1: 对的。
0: 它又不是粉色。
1: 所以说，对，它就是穿上去，你到家一穿就有点时尚的感觉，就和男士现在剪一个头发，回到去有点碎发。后来我问了，叫什么？叫微风碎干。听到起好像把血都了，其实并不是，因为它当中有它新的想法，所以这个和我这个也是这种颜色。
0: 你这个叫什么颜色？
1: 也不单单是一个浅的，
0: 也蛮特别的，
1: 不是浅灰色，对，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带有一点大地色系，又带有一点沙漠系列的概念，能看到吧？很多现在高档的新能源车，男士的这种 SUV 就喜欢用这种颜色，是不是？一看以后，既有男人的一种怎么说呢？沉淀、深邃、稳重。但是呢，又不乏一些干净、洋气和清爽。然后假如说把它全立起来，
0: 对，我喜欢立一点。
1: 那，是不是？咱们说见证一件衣裳，有没有应该腔调？那就是这样。
0: 其实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遮一下这个下巴呀、脖子后面的。
1: 对，年龄大了以后，要么就是说脖子粗了，要么就脖子纹路多了，要么就容易晒黑。
0: 是的。
1: 就这么一弄，两粒扣子可全系，一般就不用系了，系一粒就最多了。肩线。对不对？包括整体的衣服，但你放心啊，我们现在没有穿最大，因为女的最大到190，男的最大到205斤。我这件现在只是到大概160到170斤左右，青青老师这件只到110斤左右。
0: 对的，
1: 我告诉你吧，
0: 对的。
1: 所以说你可以尽往大的买，对不对？因为码堵了，现在不是很方便的。但是这个质地，我相信你看得很清楚吧。

0: 最后再给你抖一下。
1: 好的，啊，
0: 给你这边朱棣
1: 网眼，它就是像那个华夫格纹，特别的透气啊。
0: 好，拿好了，你看，对吧？这个风你只要一来以后，这个看得懂的，只要是你生活当中一穿，包括就是说你运动，咱们圆领汗衫，一边跑步的话，一边汗水怎么样，就随风飘摆了，对不对？你花了很多钱到户外的某些大品牌商店，像这样的衣服有的，真的某品牌大的话，799、899一件都比比皆是。我跟你说，其实材质差不多就这感觉，就是风一透，马上衣服就干了，是不是？大家都懂的。所以说咱们今天合下来多少钱一件？四五还200了，30几，
1: 对，
0: 38左右。
1: 你知道吗？现在都是男女一起订的，因为上海叔叔阿姨跟我不可能，就是我不想分享。现在的几款我一个人一组，可能觉得那个颜色的话，因为男士的颜色确实非常适合男士，
0: 对，
1: 女士的颜色就适合我们自己的，
0: 对。
1: 所以很多人说1995件，我老公一组，
0: 对，
1: 我自己一组，
0: 真的现在热起来了。像我小区里边，现在咱们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他每天自己的事情安排得很满，每天自己的运动安排得很满。比方说早上想一补起来，侬讲搿几张一吹，是不能干吧？绕着小区，绕着周边的景点河道就。老夫妻两个人走起来了，走了一身汗，回到屋里向中饭吃好，夜到头夜饭吃好，侬看到吧？哎，直接有条件了呀。
1: 对，
0: 夜饭吃好以后，搿就有一拿小狗一拎，侬讲是不啦？每到到个百货商店门口头，就搿能介就走了呀，看到吧？一天两件很正常。明天老帮又帮得，侬讲是不啦？万象城这边咱们吃个饭，哎，搿机会该是个早浪向又穿出去了，回来以后打脱以后。到了货怎么样？一件白的，或者说待会儿黑的，搞一个什么的橄榄球帽子一戴，
1: 经典必备色、哦。
0: 单车一骑，晚上又骑，一旦锻炼方式很多的，骑单车了又去锻炼了。各种，所以说家里边你肯定不是说一机两机啊，肯定是4件5件，拿起来就走，很潇洒的。
1: 人家一般抽屉，
0: 对，
1: 抽屉里打开一抽屉啊，有些嘞，
0: 因为轻轻
1: 一打一打的，
0: 老早的为什么拘谨？老早的买这样一件，我也买过的，300-400。
1: 对，
0: 各种只好买一件，
1: 是啊，
0: 侬讲是不啦？一天嘛只好穿一件，没有。没办法的，洗干净了还
1: 等着
0: 熨好，哎，等着哪天合适再穿。现在199块，等于原先我们一件买不到，现在买5件，还是不要思考啊，人就显得很潇洒，
1: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你只需要选大小，而且今天尺码很全。一般女士现在买衣服就是小号、中号、大号。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平时给4个码，今天给到5段的尺码。女士啊，90到120斤 M 码，120到140 L。140到160 XL， 再加20斤2XL，再加10斤左右啊，3XL。
0: 对，女的最大到190斤，我从来没见过。
1: 一般女的到这，
0: 一般女的到160斤，对吧？阿拉多年的经验啊，一到180斤到190斤，这就是给大家女士在夏天就是要放松嘛，对吧？就是我要穿的大一点，更透气。而且大一点穿的时尚
1: 啊，是的，是的，是的，余量
0: 男士的更是的，130、150，完了就这个尺码你就开始仔细看了，170斤的。190斤的，205斤的，其实有的时候你没到这个位置啊，你真的重一点也直接可以买大，买大以后长下摆更长啊，穿起来更舒服。
1: 是的，是的，好吧，看到这边尺码，如果说大小不合适的话，我们是换到满意为止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

0: 好的，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啊，是保罗彼得的一个全新品啊。我们 polo 衫加上圆领衫，总共是五件。大家不要看到什么，哎，什么 polo 衫三，其实我们总共的构成是五件的，三件圆领，两件 polo 衫，199元。
1: 是
0: 啊，所以很多人是199定两组，女的定一组，男的定一组啊。
1: 对的，所以说这个是现在是一定要跟大家先把这个组合说清楚，因为现在订购越来越火爆，我相信再过几分钟一定要开始断码了，这是没有办法。你走遍上海滩，你不管线上线下任何一个通路，我现在可以看能够买到保罗彼得像今天质量这么高的衣服啊，五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好多地方你看到的只是一张照片，发到你手，现在不有个说 AB 货这个说法吗？所以说你得当心，好多东西你看到手很满意的，但门店里边一逛就是599799，能告诉吗？你硬着头皮也只能买一件，你能199买到一件，你看得住

0: 用的像我们这样的衣服，其实这个马路就没有白逛了。哎，但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和青青两个人，我们卖衣服也卖了10年了，对吧？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给大家做一个信用的保障。今天这个衣服拿回家以后，你肯定会觉得非常的满意。嗯，第一点，咱们看那个料子，料子新，颜色新，能告诉吧？第二点，刚才我们和导演再三沟通了，导演也说也是纯色款的，它最时尚。能告诉吧？
1: 对的，
0: 不要胡七八糟加一些东西。
1: 还没有那个品牌标志，
0: 对的，
1: 我们喜欢就干干净净。
0: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当中，有些场合像我们青青老师说，今天的空调有点大，咱们的圆领和 T 恤衫在一些重大场合你可以做内搭，自个搭几层噻，自个带个马甲，带个坎肩，女孩子带一个什么丝质的披风，因为夏天你要知道，更热的情况下，有些带空调的地方会更冷，
1: 哎，
0: 所以说我们做内搭也非常的漂亮。第二点，我们五件衣服啊，它是正规休闲运动什么商务，它全给你覆盖了，因为像原先你要知道，我们做生意的话，要么做 polo 衫。要么做圆领汗衫，不可能让消费者一笔钱能告诉吧，白斩鸡电烤鸡全吃到。但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就是199，你不管夏天当中你需要的哪件衣服，199五件帮您一网打尽。
1: 是的，而且尺码呢又是分成了五段，特别的详细啊。
0: 对，
1: 所以你现在只要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
0: 对，
1: 像今天的这种基础搭配的话呢，真的是你衣橱当中必备的。就有的时候你会纠结，哎呦，明早去啥？我每次来上班，我到了晚上，我说，哎呀，明天穿什么环节又到了。有的顾客大家不要去想了，就是汗衫。
0: 对，
1: 比如说你多准备几个颜色啊，几个颜色翻来覆去，我后来想想也就够了。
0: 对，
1: 免去了一个搭配的烦恼。
0: 搭配的烦恼，对，而且你看见就是生活当中现在基本上的一些场景，按照你不同的年龄，它基本上就这几个地方。
1: 对，
0: 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早上有些叔叔阿姨们小菜场去一圈，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健身房走一走。对不对？完了下午的时候呢，有的去游游泳，有的是什么呢？趁着3-4点钟了，还去骑个自行车之类的啊。当然是没有阳光的情况下，所以说他一天更换衣服的频率相当的高。有的在家里边还不爱开空调，他做做家务就要出一身汗，他觉得爽，觉得舒服，吃完晚饭还去逛一圈。所以一天你再到下去热的话，3件衣服要更换，很正常的。换哪件呢？大家都知道，一般材质越洗到后来越旧越硬，而且干得慢，很麻烦。所以说现在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一个材质。大家看到吧，是不是这个材质也是流行了快将近10多年了，就是穿上去以后怎么那么凉快。第二点，穿上去以后特别的轻松，而且汗在身体里边以后它能够排出去，而不是把汗留在身体上。更关键，手洗机洗都可以，太阳大的话可能半小时就干了。所以说这样的衣服一出来，我当年买过的一件199很正常，
1: 对，
0: 大品牌一件399。我们今天男的你看这三件多好看，黑白男的肯定最喜欢的，还有这件你看到没有，是不是大牌风范？很大牌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件衣服，你带的孩子现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出国旅游，你穿上它，对不对？
1: 对，
0: 海南三亚不管什么地方，江浙沪包含了。
1: 对，好，你想、
0: 这个、有了，完了，老公还说有些商务场合，
1: 对
0: ，LG 厂商背，哎，老爸又要挤挤米，
1: 挤挤米，哎。
0: 你说这个上海人家老客了，对吧？我有一个腔调啊，阿拉体面，把那老爸又要穿大领头，又把这个给您带来了，
1: 对、
0: 啊，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是不是同样的材质，风一吹，汗水全出来，你看。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多少点？
1: 这都是今年很流行的颜色，我们没有做传统
0: 的
1: 这个。
0: 你
1: polo 衫没有做传统的
0: 皮肤
1: 颜色
0: 深点的，皮肤颜色浅点的，那可能穿个2期才可以。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儿子新婚的老公，正好是要上班，对吧？打完上刚刚毕业，你这两件衣服到单位里边去上班穿。很正规啊，能告诉吧？
1: 对的，
0: 弄一条西裤，弄条啥筒裤，你完全都可以。
1: 对的，包括女士的这两个 polo 衫，颜色也是很好看的，
0: 漂亮。
1: 格子颜色特别吧？这个是我身上穿的，格子叫浅杏色，浅卡杏色。
0: 对，
1: 这个其实上身也是带点粉调的，
0: 好看，
1: 对吧？
0: 真的，
1: 它乍一看的话就是有点那个卡其色，
0: 对。
1: 但是你看上身之后又有一种微微的粉调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
1: 蛮特别的一个颜色啊。
0: 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女士有的时候也，她们也很喜欢啊，上年龄的话也喜欢这样一件衣服。
1: 再来看一下这个。
0: 好打扮，对不对？有点打高尔夫球的感觉哈。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特别吧，咖啡颜色，有点这种暖调的。我们画那个眼影啊，女士眼影当中就有这样一个颜色，这种砖红色。然后这个颜色很多大牌也是在用的，好好看，我喜欢这个颜色的。
0: 这个颜色，
1: 因为我跟你说，有个年轻的潮牌，它就是这个颜色是主打色，
0: 有一点淡淡的巧克力的颜色。
1: 对啊，它这个颜色下面搭牛仔的黑白的，
0: 时髦
1: 经典颜色，
0: 时髦时髦，对。所以说大家回家是怎么配啊？我们既有给大家带来的基础色，又现在市场上特别棒的流行颜色。
1: 对，
0: 今天实在是没有办法。 法把衣服展示出来，
1: 太多了，你看都跨不下，
0: 全部展示出来要实践。那我和青青老师打开也见不了了。
1: 对的。
0: 所以说今天大家记住了，你不管怎么地，199是五件，是五件拿回家，全家人可以都穿。
1: 是的，你只需要选大小就可以了，平均到每一件30几块钱，而且又是朱棣网眼的编织，尺码在那边，你不放心也可以拍张照片啊。
0: 对的，尺码在这边看得很清楚啊，一个120斤女款的，最大到190斤。男款的起始从110斤，最大到205斤。嗯，
1: 是的。然后呢，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反正按照自己的体重来定就可以了。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好的，很多人说，哎呀，这两天就想买衣服，但是网上看来看去没看到合适的，我就有这种感觉，想买的，但是呢。就没看到特别欢喜，或者说觉得哎，这个好像看着还行吧，价格觉得不合适。今天全部都让你舒服来，199块钱，不是两件三件，是一口气带回去5件。
1: 是五件，对。这在生活当中呢，第一点是什么呢？夏天当中汗衫是不嫌多的，只要是什么呢？你要关注自己一个生活的特点。第二是什么呢？你本身的汗衫。是不是已经穿了很多年了？对不对？有人说我汗衫也不缺，但是你的汗衫你会发现没有，选来选去，可能一个夏天也就选那两三件穿，剩下的其实早就自己不想穿了。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汗衫这个东西，
0: 其实十几年前的事，
1: 对，
0: 要淘汰一下。
1: 其实和这个袜子短裤一样的，
0: 对，
1: 其实除非你是全新的啊，一般来说真的是要淘汰的，因为时间长放下去以后呢，它这个材质啊，
0: 对
1: 也会发黄。
0: 像我觉得袜子也是，这时间久了，我再去了给就松特了嘛，
1: 松特了。你说的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以后，真的要换掉它。原先不舍得老传统，我非常理解。你换一件短袖几百块钱，我告诉你吧，一个夏天我要换几件的，换两件最多了。
0: 我家里人换一件。
1: 对的，
0: 成本高。
1: 我这一次是什么？199块钱，5件带给大家。我首先从男士分析啊，假如说你有个儿子或者有个孙子，对吧？初中生、高中生，
0: 对，
1: 那我告诉你，几件圆领汗衫给他绝对没问题。侬讲是不啦？天天踢足球、打篮球，打简单操出去白相有用，这种衣服他肯定天天穿，消耗量极大的，你就给他穿，一个夏天都穿不坏，天天洗、天天晒。
0: 是。
1: 回过头来啊，自己的老爸70、80岁了，侬讲是吧？老磕了，但是夏天也喜欢出去的，折扇一拿，文玩一盘，侬讲呢？古镇一走，老同学一看，两件 T 恤衫最适合老爸爸了，出去非常有强调。回过头来自己，侬讲是吧？不管是在单位上班，还是你作为中层管理，还是自己在社会上的社交，客户要见见面，老朋友大家说说话，你这个两件都非常的合适。
0: 是的，
1: 现在包括一起约了，除了喝茶之外，也可以一起做做运动。
0: 对，
1: 你中间刚一道跳跳舞了啥，对不对？一起骑骑单车。我跟你说，你到时候别翻箱倒柜了。搭配衣裳，其实男的也觉得很吃力的。能告诉什么？男的这种衣服一穿，你下面是长裤、是短裤、是运动鞋、是健步鞋，完全随意，完全不伤脑子。
0: 是的，今天算下来才3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太高了。
1: 太高了，
0: 你可能现在买条内裤都不止这个价格了。
1: 对对，你说的对，好的内裤、好的袜子的话，对吧？20-30块钱一套也非常的正常。今天给大家带来夏天人人必备的圆领汗衫和给大家带来的 T 恤衫，
0: 是的，
1: 5件一个组合。
0: 是的，5件啊，平均每件30几块钱。所以呢，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二维码就在左下角，很方便，手机微信支付宝一扫就可以选择你要的大小了。今天也不需要选颜色的，女士五个颜色固定了，男士五个颜色也固定了，而且今天是有的 polo 衫和圆领衫两个款式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构成。
1: 对的，因为今天买特别的合适是在于什么，原先我们买圆领汗衫的时候一个组合全是圆领的，
0: 对的，
1: 那么叔叔说圆领多了点，对吧，能蹦过去 T 恤衫的，但是呢原先还有一个组合是全是 T 恤衫 polo 衫，根本能给我来件圆领运动的呢，
0: 对
1: 吧，所以说这个商家原先不可能他把两套东西变成一套的价格啊，
0: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薄利多销的一个概念了，
1: 真的是薄利多销，所以说我原先真的没想到199王昌在东方购物一般是三件啊，三件可能四件咱们卖过一次，对吧，但这次是两种款式集合在一块199元，而且第二点是什么，保罗彼得这个大品牌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挥杆的打马球的人啊，就这个也是代表了咱们说一种骑士精神，一种专业的态度和以及运动休闲的文化，
0: 就
1: 是咱们越到夏天以后呢，最近大家也都是这样很关心自己的体重啊，对不对，大家都在上磅秤看啊，
0: 对，
1: 包括现在好多磅秤好的话，什么里边的皮下脂肪率啊，
0: 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两位数啊，
1: 内脏的脂肪率啊什么的 BMI 啊大家都能看清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定是管住嘴迈开腿的，所以这些衣服就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要对于自己身材有一定的追求，有一点自律的朋友，希望更健康的叔叔阿姨们，
0: 对，
1: 咱们穿这个太合适了，因为它一穿上去就给你什么感觉，我就要出去运动，就要出去走，
0: 对，
1: 这种衣服的感觉就是无拘无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是无拘无束的，
0: 对，
1: 就是你要跑起来练起来，我觉得这种衣服啊就和生活当中咱们买很多东西一样的，假如说你买那种很轻奢的很正规的，那肯定是雅致傲气的，你不能多做动作的，但是像这种衣服你买回家，你看我还是 polo 衫，你买圆领汗衫的话，你一穿以后再配一条短裤，马上立马这个感觉，喊上家里边的人或者年轻人，走啊，咱去走路啊，我带咱去跑跑步啊，出去骑单车啊，肯定是像那样穿一身围啊，人舒服。那出汗的话，千万别让衣服成为负担。好多衣服它并不具备，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像我今天带给大家这样，是不是？吸湿排汗，你看到没有？写的很清楚，吸湿排汗就把湿气吸的把汗拿掉，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包括这边你看到没有？都穿上去有点凉凉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些在吊签上你拿回家以后，你都可以自己来自己好好的感受品味一下。
0: 是，
1: 这就是咱们说有一点点就是功能衣的概念。
0: 对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带给大家。
0: 女士因为有五个尺码，男士也有到五个尺码，所以平均到每个码数备货告急。导演跟我说，因为码数分的特别的细，已经告急了。
1: 南南北
0: 南南北啊，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补货哎。
1: 先说一下哪几个码数已经告急了。
0: 导演应该是这个大的两 XL。平均其实每个量的都特别少，
1: 对，
0: 都告急了啊！他跟我说都告急，
1: 因为一套就要备五件，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了吧？我十套衣服
0: 五个码
1: 到仓库里，
0: 一般分三个码，最多四个码，今天
1: 要五个码。对，我这个一人备一套在仓库里，我就是25件，
0: 对，
1: 一人备十套我就是250件，能告诉吗？所以现在货也备不了那么多，但是咱们东方购，我现在看到了几百人已经订购完成了，还有几十门电话都在闪烁，
0: 是的，
1: 男款也是的，男款我们肯定卖 A+7 M9 嘛，这是我们最好的尺码，
0: 差不多也是20斤一个区间范围。
1: 对，这个都是肯定火爆的。还有最大码肯定是备的最少的，但是假如说你最大码的话，一定要先下手，这个恰恰是备的最少。
0: 是的，反正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但是名额是有限的，好吧？先到先得，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直播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今天这一件呢，无论是我们的 polo 衫还是圆领衫，全部都是朱棣网眼的一个设计。它这个编织的话呢，在夏天穿特别的适合，特别的凉快。朱棣网眼，大家也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下，它是一种特殊的一个编织的手法。
1: 对的，对的。
0: 好处呢，就整个衣服透气，根本你出汗它干的也快。
1: 没错，没错。
0: 那么你洗涤完呢，它也是干得快。
1: 是的，它是层层的，类似于像是这种蜂巢型的纤维啊，叠在一块。所以说这个
0: 好像是六边形，
1: 对，六边形一样的。完了，这个汗水呢，它会顺着这个六边形以后，空气运动情况下，汗水湿气会带出来。这个大家现在基本上都穿过，对吧？第一点，穿上身以后呢，它不容易皱的，哎，很垂顺的。第二呢，就自带降温的这种感觉。你同样在一个就是尤其在室外艳阳高照的时候，你基本上也只能穿这种材质的衣服，真的是棉的呀或者别的都穿不上，因为太阳一晒就一身的汗。但是这个它就是特点，就是一直在透气中。第二点呢是什么呢？针对咱们这是接下来肯定是这个天气到了嘛，运动对不对？你不运动也是一身汗，你不管在家里边小菜场走一圈，骑自行车吧，助动车吧，接下来什么遛小狗，能够对吧？还有的有小孩的遛遛小孩，然后呢再到自己，咱们沿着小区去锻炼锻炼。有的人喜欢快走，还有的人喜欢是跑步， 对不对？所以说都会需要健康。
0: 是的，因为我们现在更注重健康了，就好像我们直播的间隙，我们在化妆间聊天，基本上聊的都是健康，
1: 都是健康，
0: 以这个主题为主的。你吃了什么？
1: 饮食啊，
0: 怎么吃
1: 呀？睡眠呐、
0: 啊，对，睡眠
1: 运动啊。
0: 他刚刚下午来的时候就看到我和大刚老师在兴高的采烈聊睡眠，
1: 都在聊。
0: 聊这个健康，所以这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那今天这件衣服穿上去之后呢，你可以好好的去运动运动。现在最简单嘛，就是楼下走走路呀，
1: 对，
0: 走走啊。
1: 我们再把五件组合再给大家看一下，再捋一下。
0: 女士的颜色固定的是三件圆领衫，
1: 是的，
0: 加上两件 polo 衫，五个颜色全部给大家固定住了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今天想的完美不完美？这只是女的一套，
0: 对的，
1: 女的一套一共有五个颜色，
0: 199，
1: 每个都不一样的，才199。
0: 是的，
1: 肯定有你喜欢的颜色。其实这样的衣服当中有两件你中意的，这199都值了，
0: 30块钱一件，
1: 对对
0: 对
1: 的，
0: 对吧？
1: 人人必备的，
0: 还有品质的保证啊。这是女士部分，
1: 男士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是的，
1: 男士这边也是五件带给大家，
0: 对，
1: 颜色也都完全不一样，您看清楚了吧？是不是？都特别的好看，有几个颜色让人看了特别的心动啊！这是现在
0: 男士，这个颜色挺好看的，
1: 真的
0: 最流行的，
1: 最流行的颜色，
0: 对的，
1: 单件可能199都有可能。今天也是男士五件加一块只要199。
0: 你去外面买这个衣服，你跟我说79块钱、80块，我都觉得哇，嘎便宜，这今天才30几块钱。
1: 对，一件这个价格都非常的便宜。
0: 是的，
1: 再最后在身上你再可以再继续看一下哈。咱们作为这样一个这个 T 恤衫来说，大家可以看领子这边做的非常的漂亮。
0: 是的，
1: 两粒扣子带给大家，是不是？然后肩线再到咱们这边，你看一个类似于轻收口带给大家，然后后背的整体的感觉非常漂亮。然后呢，你可以感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材质，跟您说了是不是？它是咱们叫朱棣网眼，又带有点花富格纹。
0: 是的，
1: 这个大家可以你看啊，那个谢谢老师啊，你看是不是看得很清楚？
0: 对的，
1: 这个就是透气，对吧？咱们平时说透气实验，今天我都不用做了，拿气往后面一透，你看到没有？就在这个地方，气就出来了。当然，你这地方不出汗，出汗是什么？嘎吱窝底下，看到没有？这些地方到时候汗水就全部下来，所以而言，免去您尴尬的同时，您还整体的衣服显得很干爽，人很舒服。
0: 是的，
1: 五件全部是透气。
0: 是的，而且它的余量很足，长度又够长。我穿的是 M 码的，够长，你看到没有？宽度够宽。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服装的话，你说90斤，它这个码是适合90斤到120斤的，
1: 对，
0: 120斤都能够来穿着的。
1: 这是他穿的是女士最小的这一款。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非常的轻松宽松。所以而言，假如说您形体稍微大一点的话，今天咱们的选择非常的多。再给您看一下哈，最后的时间，
0: 五段的尺码，
1: 对，五段尺码一定要加油啊！还有一分多钟，再不抓紧这好机会啊！稍纵即逝。
0: 是的，
1: 120、140、160、180、190，这是女款的尺码，朋友们，咱们女款你看舍得用料吧，都做这么大，对不对？男款这边你也看仔细了，从130开始，150、170、190、205，男款也是也很舍得用料，一般男士很少到205斤，190差不多了，现在还有205斤，五件带给大家。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机器，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东阳的甄选的猪肉松。这个肉松啊，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家里边的上有老下有小呢，可能在肉松的选择上，第一我要注重配料，第二是什么呢？口感要好吃，关键今天性价比还很高。谁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燕燕请到老朋友朱老板，你好。
1: 燕燕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1: 朋友们好啊。
0: 是因为我跟老朱也私下还蛮能聊得来的，我们俩经常有时候会说，哎，这个产品好，那个吃的好。
1: 是的，是的。
0: 我说你自己这个产品好了，今天一定要自己来做嘉宾，要给我们讲一讲。
1: 对，
0: 好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的甄选的肉松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就是纯猪肉松，一罐108克，再加这一罐呢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海苔肉松，里边加了芝麻还有海苔碎，这个口感啊鲜自了得。除了这两罐之外，我们还有啊猪肉松和海苔肉松，我们是小罐装各一罐带给大家，以及原味猪肉脯带回去，五样单品今天199块钱，性价比拉满的同时，还是那句话，猪肉松世界上都有很多，对吧？各个渠道都有卖的。
1: 是的。
0: 那你新东阳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在？好好在哪儿呢？我们一定要说一说。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
1: 哎，我们这款肉松啊，首先我们做到了零反式脂肪酸，哇啊，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0: 对，
1: 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对，
1: 甚至于连鸡肉都没有，
0: 哎，这个是重要。
1: 而且我们用的都是什么猪肉？
0: 来，
1: 用的都是冷鲜猪肉。
0: 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吗？冷鲜猪肉，观众朋友，咱都不用那种冻的，
1: 对
0: 吧？对，
1: 我们这个猪肉是有严格要求的哦，从屠宰场送到工厂，就屠宰完成以后，排酸完成以后送到工厂，冷鲜肉只能在4小时内的。
0: 4小时以内的。
1: 严格遵守4小时内。
0: 所以观众朋友，你说能不好吃
1: 的话，它的肉质就炒出来肉松感觉口感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款产品所要求的。啊，
0: 来观众朋友咱们来看一看啊，咱今天配料表是第一位的。首先选用到的猪肉好，咱们是冷鲜的，不是那种冷冻的，冻得邦邦硬的。屠宰4小时以内要完成的。第一个您看到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都不是猪肉啊，我们写的是猪后腿肉。
1: 是的。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
1: 就这么点，就这么点。哦，
0: 就这么简单。
1: 对，
0: 对不对？观众，您看了，清清楚楚的。什么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香精、色素全都没有。
1: 为什么我们新东阳能够做到这样子一个标准？这么高的一个标准，是因为我们新东阳60多年以来，它的工艺
0: 好，
1: 它的工艺
0: 对。
1: 首先，我们有20多道，严格制作的工序
0: 啊。对。
1: 第二，我们在行业内是做到了2次高温的恒温炒松的这样子一个工艺。
0: 因为我知道，基本上有一些劣质部分的这种肉松是什么的，就炒一次，
1: 对，
0: 所以那个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我们新东阳的肉松才真正做到了
0: 对
1: 入口即化，非常的酥松脆。
0: 好。来，我打开让观众朋友先来看我们的产品啊。
1: 对，
0: 有很多顾客说了，你说的那么好，到底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的包装都还很有讲究的。
1: 是的，
0: 因为呢，上海天气相对会比较潮湿一些，我们直接放在罐子里头呢，容易你每次拿取的时候呢，可能相对万一比如说要是受潮怎么办？
1: 对的，
0: 我们里边啊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一丝口的这种设计啊。
1: 是的，
0: 打开之后
1: 还有一个
0: 倒出来，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啊。老朱给我给一个这个盘子，
1: 好，
0: 我倒出来啊。
1: 来，
0: 我倒出来让观众朋友看看。看我们今天的肉松量很大的同时，真的很酥脆啊，
1: 对，
0: 很松软，没有像那种板结在一起的感觉。
1: 是的，
0: 我先倒了半袋儿，因为呢，确实量特别的大，装不下。来看一看，尝一尝。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肉松的这个
0: 对
1: 质感啊，
0: 质感非常非常不错啊！我给观众朋友看啊，
1: 非常的松，没有纤维感，
0: 没有东西啊。其实你应该给我给个勺子，这手呢一抿它就很碎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在家里头吃这个肉松，我都是拿勺子的。我那天拿那个就是拿手一碰，然后呢酥脆的不得了。
1: 对的，
0: 给观众来说说看啊，我跟你说啊，你吃的时候啊，它有那种沙沙的那种质感。你会慢慢细嚼慢咽，那个香味在你嘴里头就蔓延出来啊，而且那个肉香味啊，它如果好的这种肉松啊，越嚼越香，
1: 对，
0: 越嚼越有那个质感。
1: 是的，
0: 但如果要是不好的话，你会发现有那种腥味在里头。
1: 对，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新东阳的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啊，是真正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0: 而且关键还有是什么呢？我们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我们瓶身有几个信息，我刚才还看了一下，第一个我们是反式脂肪酸为零，
1: 对吧？
0: 好，你说我吃肉松要吃什么呢？高蛋白质。
1: 对，
0: 每100克本来的标志含的是什么？
1: 标准 大于二十就行了。
0: 大于二十就行了。嗯，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下，咱今天是大于多少啊？蛋白质这一栏里头71%，
1: 对，
0: 反式脂肪酸为0。观众朋友们，所以啊，我们就说到了，今天它还有钾含量也有，铁也有，哎，这个好好。
1: 因为我们用的、
0: 是锌和铁，
1: 是的，我们用的是真正的冷鲜猪后腿肉，纯猪后腿肉，没有鸡肉，没有其他添加的，
0: 对，
1: 好吧，是。我们配料表大家也看到了，只有猪后腿肉。
0: 现场我们也做了很多菜啊，今天我说啊，真的是朱老板真用心了。因为什么呢？像有时候呢，早上起来小朋友呢喜欢吃一些，比如说摊的煎饼，
1: 对，
0: 家里头也能做，但是你天天让他吃这种菜卷饼，他不爱吃。撒点肉松，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有专门的海苔肉松。
1: 对，
0: 还有是什么呢？家里头买的白面包这种啊，像可颂包啊那种白面包，他不大爱吃的。但凡里头放了肉松，观众朋友们，本来这个卖个5块6块的，可以给你一个这个面包，在外头店里头，
1: 如果放我们新东阳可不值啊！
0: 哎，是不是？
1: 我们这款甄选肉松，如果放上去的话，那真正的这个品质感就出来了，
0: 完全不一样，
1: 也不一样。
0: 我跟大家说，你吃完绝对不一样。还有呢，家里头呢，妈妈们现在都手很巧的，会做那种海苔的，对吧？过做各种这种寿司卷，里头放肉松，
1: 对，
0: 对不对？价格又不一样。还有啊，咱们那个什么小葱拌豆腐上面再撒一些这种肉松，
1: 对的，
0: 对吧？皮蛋呀这些，现在啊，我们都说了，肉松啊，哪怕你说我在家里头都不搞这些花头，就是泡饭。
1: 说实话，
0: 对吧？
1: 就是这样的干嚼，这最香了，
0: 最香了，
1: 最香了，
0: 真的是啊，会吃，真的会吃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啊。
1: 是的，
0: 两罐甄选肉松啊，一个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里边加了少许的海苔碎，味道更香更鲜。还有两罐啊，也都是小罐装带给大家。这两罐也好吃的啊。
1: 我们赠品，这是赠品啊，
0: 赠品
1: 也是新东阳肉松啊。
0: 是，还有原味猪肉脯，猪肉脯现在外头价格很贵的啊。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我们的赠品。也不含鸡肉哦，也不含鸡肉，
0: 对，
1: 都是用的冷鲜猪后腿肉。我们所有的肉松所用的猪肉的这个标准都是一样的，工艺都是一样。
0: 所以啊，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今天5样单品带回去，
1: 对，
0: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量115111990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新东阳的甄选肉松，今天应该是首卖吗？是的，
1: 是的，
0: 对吧？其实我们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对，是我当时呢，我就一个要求，我说你要把这个肉松要给我尝，而且呢，我每一罐我都要尝一尝看，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家里头肉松，尤其是孩子喜欢吃，我们家小朋友5岁嘛，每次见到肉松啊、猪肉脯啊，都要说妈妈你给我买一点。但是我第一个看的是啥？配料表里有没有加鸡肉？
1: 我们买过肉松的人都知道的，第一个里头最容易加的是鸡肉，对吧？你猪肉当然，猪后腿肉更贵啊，是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尤其还有像我们赠品猪肉脯里头，对吧？有也有没有加鸡肉？是的，是的。
0: 好吃不好吃？松软不松软？
1: 工
0: 艺怎么样？对不对？有没有添加一些乱七八糟的香精、色素、防腐剂的东西？对不对？
1: 说实话，哎，你要拿新东阳的东西跟别人去比价，我不主张。
0: 为什么？
1: 它的工艺
0: 是
1: 它的原料。
0: 它的标准，
1: 是跟市面普通产品不一样的。对，刚才燕燕老师也说了啊，农村小人欢喜吃，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我妈特别喜欢吃肉松，为什么？现在牙口不好，不太好，对吧？她吃东西吞咽啊什么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她那种市面上我说吃不了。哦，为什么呢？就咽不下去了。
0: 哦，有点硬，
1: 纤维感嘛，
0: 纤维感，
1: 它有纤维感嘛，就特别小孩子也是的，喉咙细，有纤维感的他咽不下去。
0: 咽不下去，
1: 然后我小辰光吃也背心个肉松，吃到后头，他吃到后头就是，哦，要有一块没吐出来。
0: 对对对，
1: 要有一块没吐出来个，啊，因为心里头吃惯了，但是。 但是我们新东阳的这款甄选肉松是新东阳的头部肉松，头部产品，带就带好东西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的酥脆入口香甜。

0: 渣。
1: 无渣，对，所以啊，回到现场我们就说了，我刚才跟朱老板还在讲，我说你不要，他跟我说他你不要比价，因为没得可比，你比便宜的永远比你更便宜的有，我们就比品质，
0: 是的，
1: 因为他今天带着品质来的，我们现在吃东西啊，特别讲究的是什么？就是品质二字，对吧？我们今天承诺给到大家，我们的肉松是什么呢？零反式脂肪酸，
0: 是的，
1: 没有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0: 对的，
1: 观众朋友您都可以拍下来哈，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要甄选的这个肉。
0: 是的，我们甄选的肉松只使用冷鲜猪后腿肉啊，绝不添加，没有一点添加的是豌豆粉、鸡肉、防腐剂、香精、色素，
1: 一概都没有，对吧？
0: 一概都没有。我们做到，为什么能够做到在不添加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那么长的保质期，有一年的保质期？
1: 对对对，
0: 是因为我们是经过20多道工序啊，两次高温的炒松工艺，这个炒松工艺也要十几年的老师傅才能做得出来的，
1: 工艺不一样，对吧？
0: 才能做到的。领啊，我都刚去，不好意思，我普通话不太好，
1: 没关系，你讲，
0: 就领啊的呀，我觉得我们这个产品啊，它跟市面上一般的高端肉松还有一点区别，我们是用的，就是说是这个油，那个用一点点油啊，不是用油去收的，它基本上接近干炒，所以说它
1: 啊，
0: 对，所以说它的这个工艺要求，它对师傅的对火候的把控，
1: 温度的掌握
0: 非常高要求
1: 啊，你单凡手底下慢一点，这肉松就糊了，对吧？
0: 它的出品率不高，
1: 这款肉松
0: 它出品率不高，为什么不高？
1: 对，
0: 它就是说原先我们最早新东阳。在这款以前，我们这款正品里面是添加豌豆粉的。这我跟大家说，你是有豌豆粉的。
1: 对，
0: 为什么添加豌豆粉以后，它的温度啊更加容易控制，出来的肉松的这个酥脆感啊，
1: 对对对，
0: 酥脆的感觉啊更加好。但是今朝子工艺升级了，
1: 对
0: 啊，来新东阳工艺升级了。
1: 对，来我们看看配料表。不加豌豆粉。
0: 豌豆粉的情况下头，阿拉已经做到了，搿是真正是。
1: 高
0: 啊品质，高啊工艺，才能做得到。
1: 观众朋友啊，我们说到了，我们今天啊，这个和身后面，你看我们都不标什么这个猪肉了，猪后腿肉。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后腿肉价格，那你和平时猪肉又是不一样。
0: 是啊。
1: 我们还不用冻肉，我们用冷鲜肉，对吧？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有了。就这么简单，对吧？就这么简单，而且我们的盒身上面都直接给您写清楚的啊，零反式脂肪酸，
0: 是啊，
1: 高蛋白每100克应该是大于20%，
0: 标准每克就20%就可以了，
1: 但是啊，来观众您看我们多少？哎呦，71%，
0: 切得一，
1: 翻了几倍，
0: 这是阿拉真正的新东阳好品质的，像阿拉现在送的正品高头。能够达到多少？大家可以看到吧。
1: 我们也看一下。
0: 不一比啊，这个为啥？这是标准，是57。
1: 来
0: 市面高头啊，相对来讲已经属于比较高了啊，属于比较高了。
1: 我们这是正品哦，我们的主品更好哦。我刚才倒了半袋儿，我们这个我再给大家倒一下，好吧？因为话说到那么多，我还是现场要给观众朋友来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刚才那个桶装里头啊，咱这个桶子里头，然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独立的包装，这个一撕口设计特别好，
0: 对，
1: 您吃不完可以把它封起来。
0: 啊，刚经过阿拉新东阳个工艺以后啊，
1: 对，你看，
0: 大家晓得肉松，侬家是开口以后是摆不上，
1: 对，
0: 摆不上啊，侬一边拆开口以后，来市面高头其他的工艺的情况下头，有可能一个号头也就要好了。
1: 对，
0: 但是阿拉搿只肉松，侬只要来搿只店里向。封好以后，我保证侬一两个号头是不好的，外加酥松感、酥脆感是不变的。
1: 我跟大家说啊，
0: 这是真正的工艺。
1: 吃的时候啊，您自己啊最好拿个勺，因为为啥呢？它这个肉松特别的酥脆，观众朋友们，一抿就好像就要化掉的这种感觉。
0: 纤维感多细腻，
1: 很细很细。这个啊，你咋吃？有时候你给我们教一教呗，光干吃还有啥吃？咋吃嘛？
0: 吃法交关嘞，大家可以回到做饼的辰光，
1: 好吃。
0: 摆眼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对吧？做面包的辰光，再加眼新东阳的肉松。做寿司的辰光，里向侬也好用到肉松，起到提气增香的作用。大家啥个？阿拉搿肉松是酥脆感，入口无渣。侬勿会得像一般性的肉松，侬觉得我就是整只面包蛮好吃，吃到后头嘴巴里还有头物事。
1: 对，
0: 对吧？
1: 是。你看啊，像现在很多的这种烘烤店里头啊，这种面包，但凡加一点好的肉松的话，价格给您翻得很贵的。对吧？那种吐司面包，你家里头很常见的嘛，自己撒一点我们今天高品质的肉松，对不对？
0: 吃就要吃好的，
1: 要吃就吃好的，
0: 是吧？
1: 对吧？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啊，您自己看到了， 4罐肉松带回去，其中甄选有2罐。嗯，我们的赠品呢，一罐呢也是纯肉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很好吃的。嗯，还有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新东阳的这个猪肉脯原味的。
0: 哦哟，嗲了不得了，搿家的，也是冷鲜之后腿肉做啊。新东阳对于原料的控制、工艺的把控。啊，可以讲相当的努力了。
1: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牌子也立在这儿了、啊、
0: 是的，
1: 没有这么些的添加，就是实实在在给大家做好肉松让您吃啊。199元5件单品带回去，电话现在打不进来了，已经全线满线了啊。
0: 谁了？
1: 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这一天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我们上海的书商A是董品质的，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而且高品质、高工艺标准的情况下，我都买了新。
0: 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是吧？哎，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但是我没有。哎，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你说哪块不吃一啥么子？
0: 哎，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油，只有九光油啊！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哦，实际上是搿能介样子，因为比较高端。
0: 高端。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几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
1: 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要炒制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呢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呢比较低，因为伊搿个炒必须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侪好炒，搿么搿老师傅个工资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
1: 哪个？
0: 就是老师傅炒，嗯，
1: 伊可能炒个五个子六下，要费他腰子。
0: 对，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十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是不是？
1: 就
0: 把来塞了
1: 呀。
0: 哎，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 啊，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呀，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
1: 啊，
0: 加货吧。
1: 不，就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
0: 搿个出成率相当低，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对吧？
1: 老师傅也要拔菜的，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啊。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啊。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就要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哎，用肉的标准。
1: 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
0: 老弟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
1: 对
0: 吧？不是后腿肉，他不会给你这么写。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爽吧？
0: 清爽，清清爽爽。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21%。
1: 是啊。
0: 平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27%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4个小时，
0: 4个小时，哇，屠宰场
1: 刚刚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
0: 对，
1: 如果超过12种的，也就超不出这个。
0: 感觉来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哎，
1: 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晚饭啊。嗯，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
0: 菜入口无渣，无渣，
1: 计划入口计划，对吧？计划，对吧？嗯，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啊。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啊，会得有得一头，对吧？留下来的，一没一不落，吐嘛，要把手打。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嘴，侬到了嘴巴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0: 哎，咋不说了呢？
1: 啊，我还在这吃呢。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你也想吃？
1: 对，我也想吃。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你看到吗？
1: 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凑入眼色，就到嘴巴里想吧。
0: 对。 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 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的。
1: 阿拉全部是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0: 必须十年以上老师傅才能炒
1: 的菜。嗯，对，所以啊，
0: 这是阿拉新东阳头部肉松
1: 啊，头部的
0: 头部肉松。
1: 哎，你看看，
0: 目前为止没比更加高的。
1: 哎，我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看了一下那个销量啊，刚才还有200多套，现在只剩162组了。你今天不加货？
0: 肯定加不了，只能预约。
1: 吃好的肉松就选这种的，
0: 是啊，
1: 反式脂肪酸、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鸡肉一概都没有，
0: 通通全买。
1: 哎，全都没有，就是让大家吃好东西嘛。
0: 是啊，
1: 我要买就要买品质高的啊。今天看一下构成，很多顾客在问构成啊。甄选的肉松有2大罐啊，我们一个呢是纯猪肉松，另外一个呢是海苔肉松，
0: 对，
1: 还有2罐呢也是小罐装，但也很好吃。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哎，然后还有一袋猪肉脯，我跟你讲哦，现在猪肉脯我原来自己不怎么买，就家里头有了孩子，我跟他买的时候啊，你去到什么真香里头去看，你看那个哦，一喵喵，
0: 一个去。
1: 哎，
0: 一个黑猪，一个黑猪。
1: 对，所以啊，今天199块钱，我们5件单品带回去。
0: 我再提醒一下大家啊，
1: 阿
0: 拉搿只猪脯、猪肉脯啊，
1: 哎，
0: 是真正也是用的冷鲜的猪后腿肉，
1: 哦，
0: 整块的猪啊。
1: 你看，你
0: 切片整块的切，勿绝勿用拼切的，搿是第一个。第二啊，阿拉搿只整片的，就讲这个小罐的，
1: 小罐的肉松，
0: 小罐的肉松啊。品质也是相当好，
1: 视频高头
0: 大家也看到的，
1: 对
0: 吧？更加再贵嘞，视频高头也要50-60块了。
1: 哦哟，
0: 今朝加了一道，搿个性价比相当不错。头部产品2罐，
1: 哎，
0: 啊，
1: 对，
0: 标准产品2罐，所有的，包括搿只一个
1: 猪肉脯、
0: 猪肉脯啊，所有的产品勿含任何猪肉
1: 啊，
0: 用的原料全部是冷鲜的猪后腿肉，
1: 哎，冷鲜猪后腿肉啊。不让你多说了，你一说多啊，你看引起共鸣了，电话线打不进来了。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赶紧抢货啊！别看他开心了，今天因为不接受预约，你要么就去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九光里头去买，
0: 对，
1: 好吧？哎，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99000。

0: 家啊，备货只剩最后112组了。您别以为说112组呢，咱今天出去了大几百组了，观众朋友们，今天速度就这么快。因为我说了啊，咱上海的叔叔阿姨啊，不是属于那种说你今天这个东西便宜，99块钱我就入手的，我要看品质的。
1: 当然，
0: 对吧？
1: 阿拉上海人才讲啊，吃要吃了有品质，哎，吃就是要吃好么子。
0: 是的啊，你就所以我们就说了，肉松这个东西呢，家里边老人小孩都喜欢吃，对吧？你像就我自己说的嘛，我选肉。

0: 是达到侬想象当中真正烤鹅肉松的标准。
1: 对，朱老板在哪里有卖啊？你说我们这肉松
0: 只有九光，
1: 只有九光，
0: 只有九光。阿拉搿只甄选肉松只有九光，有得吗？停下来的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的，外加今朝是没办法加货啊，
1: 对，
0: 没办法加货。为啥道理？搿个出成率相当的低。
1: 好，很多顾客在问啊，我刚打开电视机，为啥今天卖这么好，这么快啊？首先第一个我们说了，我们回来先把构成给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五样单品199块钱，因为选用到的这个品质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0: 所以全部是冷鲜猪后腿肉。
1: 冷鲜猪后腿肉啊，我先让大家看我们现场摆出来的，我们都不是用冻肉的。啊，对吧？
0: 不好用啊！那个阿拉搿只冷鲜猪后腿肉加工时的有标准啊，必须从屠宰场
1: 对
0: 到工厂4个小时内，
1: 4个小时内的，你想标准高不高啊？肉质选的好，你看啊，我们今天甄选是有两罐带给大家，一个呢，哎，是纯猪肉松的，另外一个呢，小朋友喜欢吃的，里头加了一点海苔碎和芝麻在里头的，也很好吃，
0: 风味。哎，对吧？
1: 对，这个在吃米饭的时候，你给它上面撒一下，哇，绝了！我跟你说，我们家小朋友本来还对一直啊，就是吃一小碗饭的，能吃两碗饭。还有就是我们赠品给到大家，同样是新东阳的肉松，这个品质也很高啊。也是两个口味，一个纯猪肉的，另外一个是海苔肉松。还有现在市面上吃价格的是什么？猪肉脯，对吧？哎，猪肉脯我们依然用的猪后腿肉啊。
0: 当然。新东阳所有的肉类制品啊，猪肉类的制品，一阿拉不添加鸡肉，啊，第二用的标准全部是新鲜的冷鲜猪后腿肉，必须从屠宰场到工厂4个钟头以内的，屠宰场排酸做完以后4小时内必须送到工厂。
1: 多好，
0: 好吧，
1: 你看看，所以我们就说了，咱们现在不缺钱，我们要吃就吃好的东西。你看啊，说我们说现场摆的这个猪后腿肉，来配料表里头也写得很清楚，
0: 下清汤啊，
1: 猪后腿肉、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没了，
0: 就加清爽。
1: 哎，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不给您添加任何的东西。
0: 是啊，
1: 这个罐子打开里头呢是我们的袋装，因为为什么呢？上海的天气潮湿一些，我直接给你摆到罐子里头啊，开盒开盒弄几次之后呢，就受潮全板结在一起了，
0: 是
1: 对吧？
0: 阿拉可以保证啥个？
1: 对，
0: 侬开袋以后一个号头里向慢慢吃。伊的口感不发生变化，搿是阿拉新东阳的头部产品，
1: 是
0: 市面高头一般性的。
1: 然后啊，我跟大家说，他们家这个一丝口我特别喜欢，因为啥呢？你吃不完的时候，你把它严丝合缝冻起来，
0: 再摆回罐头里向啊。
1: 对，
0: 因为阿拉搿只罐头设计也是有讲究的，阿拉为啥道理不用市面高头的就各种各透明的瓶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各种需要干燥的环境，侬摆辣罐头里向避光保存，侬可以定定心心保存
1: 一个多号头。
0: 不味道，口感不发生变化。
1: 哎，是的啊，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们这一袋其实可以倒这个小盘子倒3盘没问题。然后呢，您看看特别的酥脆松软，我这次上手了，观众朋友们，你看一抿，哇，看到了吧？
0: 细节吧？
1: 哎，很细节的，我让观众朋友看，我今天不戴手套了啊，您看一下。就是很碎很碎，纤维很细，
0: 搿上头就看得出，阿拉新东阳肉松就是酥脆，
1: 哎，是
0: 搿个标准做了相当的好。
1: 你看你那边的那个，哎，你捏一捏可以试试看的嘛？
0: 行行行，我捏一下，大家看，
1: 你看一下啊，你看看，一捏，你往使劲儿，
0: 就不用捏，就看到纤维已经那，
1: 对吧？你看，
0: 就是纤维，
1: 对吧？纤维很粗的呀，
0: 做不到这个工艺标准，为什么？阿拉新东阳的肉松，你知道工艺。同时2次的高温炒松，搿只工艺水平勿是一般性的人好做啊！阿拉必须阿拉新东阳1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把握到火候，
1: 把握到火候，好吧？好，
0: 好，你又吃啥啦？
1: 回来
0: 说，这个肉松非常非常的好，我们关键什么？
1: 我是从开场吃到了现在，
0: 是的，
1: 我没给老朱今天一点机会让他吃，那为啥？好吃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停的，
0: 对，
1: 配个白米饭呀、白粥啊，哎呦，
0: 点了不得了，哎，接了，
1: 哎，配个像早上给小朋友做的那个面包呀、炒饭里头放一放啊，
0: 真的好吃，哎，真正做到一家店，好吧？
1: 好，
0: 阿拉新东阳的肉松就是讲究的各个品质。
1: 我不能让你说了，因为为啥？现在现货不够了啊！4分多钟，我们现场摆了这么多的东西，你看我今天都没怎么吃。那个炒的米饭里头加一点肉松，小朋友绝对喜欢吃。
0: 是的，是的。
1: 你就想想看，你今天晚上，哎，再加一点这些，就老两口平时，比如说儿女上班去了，这碗白粥配点肉松，你想想看，和你光吃白粥不一样吧？
0: 平常我吃不大了，
1: 对吧？哎，
0: 就吊个肉松在里向，细米马上就上来了，嗲了不得了。
1: 我真的不想说话，你多说一点嘛。
0: 来，
1: 再看购物城啊。嗯，因为呢，说实话呢，马航现货快售罄了。嗯，售罄完到哪去买？
0: 售罄完，嗯，我们预约是开着的，哦、但是这个预约是要等啊。
1: 要等了，
0: 要等了，要等我们老师傅排产。
1: 我就跟大家说啊，抢现货，抢现货。如果你要是不等我们的话，你就去到九光商厦，嗯、对吧？九光有，
0: 只有九光有的嘛，
1: 只有九光有的嘛，
0: 没错、嗯，
1: 对吧？啊，我们两罐小的这个肉松，还有两罐甄选的肉松带给大家，嗯，嗯包括还有一袋我们的猪肉脯，五件单品199块钱。那九光肯定不是这个价格了，
0: 肯定不会这个价的，
1: 对吧？
0: 对吧？侬市面高头啊，买不着阿拉搿个豆腐啊，张甄选肉松。
1: 对，所以啊，本档的现货只剩最后39组了，抓紧时间啊！今天你也可以把这个牌子都拍下来，跟我们拿回家，你尝尝看是不是像我们说到的品质这么高，口感这么好，对吧、嗯？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0。

0: 本档所有的直播现货仅剩最后28组，一旦售罄，刚才我们朱老板也说了，预约我可以给大家开，但是要等的时间长。
1: 对，
0: 你要等不住，那你就去这个九光商厦里头去买，
1: 也不一定有了。我们现在货基本上都拿过来。
0: 都拿过来了，是的啊，我们再次给大家承诺一下，这些东西都没有
1: 啊。当然了，我们是没有零反式脂肪酸，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香精，无色素，
0: 没有
1: 鸡肉不加，
0: 鸡肉不加，对吧？好的，现货也快售罄，那我们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很多顾客都是多囤了2组嘞。
1: 对，是的，
0: 谢谢啊，
1: 这是懂的老师，
0: 是的啊，最喜欢的话，
1: 要求个老师，
0: 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而且已经有511位顾客下订单了啊！
1: 哦，非常贵啊！哎，
0: 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是懂品质的，
1: 是呀，
0: 对吧？你就哪怕今天这一套产品99块钱你卖给我，但是里面一大堆的添加剂，我相信没有人买的，对吧？
1: 性价比相当重要，哎，是高品质、高的工艺标准的情况下头买的新。足够性价比的产品，吃起来也放心，
0: 是，
1: 对吧？哎，
0: 刚才呢，朱老板跟我在讲什么呢？说这个东西你不要给我比便宜，因为便宜呢还有更便宜的东西，我可以做一大堆的添加剂在里头，
1: 但是我没有。哎，
0: 是放鸡肉好了嘛，放豌豆粉好了嘛，对不对？
1: 反正肉松你也看不出伊啥物事，对吧？
0: 是，但是我们要做就做好的产品，而且关键呢，刚才朱总跟我讲说是在哪里，在
1: 九光，只有九光有。
0: 哦，只有九光有啊。
1: 因为阿拉搿款产品啊，在市场是搿样子，因为比较高端。
0: 啊，高端。
1: 现在个市场高头，市场高头起了比较少，为啥道理？哎，是因为阿拉搿款产品伊个草籽工艺比较高，
0: 对，
1: 成品率比较低。
0: 对，是。
1: 啊，成品率比较低，因为伊搿个草必须1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好去炒得出来。
0: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勿是每个人才好炒，搿么搿老师傅的工艺啊，
0: 对，
1: 啊，辰光侪是要把握好的。
0: 对，是。
1: 就是老师傅炒，伊可能炒个五个字老子里向要废掉窑子。
0: 对，是啊，因为这个东西啊，刚才您看朱总也说了，就是10年以上的老师傅才能炒这个。
1: 对呀，没错。
0: 但凡火候掌握不好一点点，那就糊掉了，那这锅也就坏了，
1: 是不是？就把来塞了呀。哎，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这个肉松我帮你去吃满意，因为为啥？我做了那么多场的食品，我自己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肉松我是吃完一罐再问朱总会要第二罐的，因为确实好吃，对吧？啊，所以啊，像家里边的，我们经常哪怕把它当零食啊，加到这些烘焙的蛋糕面包里头
1: 呀，
0: 对吧，就是配碗白粥配个面 呀，我吃个饭呀，里头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要选就选高品质啊。提示大家，电话线已经爆满了，打不进来，我们现在线上还有25位顾客，今天加货吧，啊，加货吧，
1: 不，这今天这批货卖完以后只能预约，为啥道理？工厂一炒，我也是讲了，哎，搿个出成率相当低，
0: 太低了，成品率太低了，
1: 老师傅要拔菜的，好吧，不好意思。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趁着现在还有现货啊，因为商谈人数太高了，本来我想收一下，那既然回来，我们就让大家再看一下
1: 啊。
0: 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今天这儿摆了一块这个猪后腿的肉？我们是冷鲜肉，我们不用那种冻的，哎，用肉的标准高。你说，哎呦，你们摆一块是一块了，你摆哪里不是个说嘞？来，观众朋友啊，咱们自己看配料，配料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猪后腿肉，对吧？不是后腿肉，他不会给你这么写。
1: 是啊。
0: 白砂糖、植物油、酿造酱油、食用盐，好啦，没有嘞。
1: 清仓吧。
0: 清仓。清清爽爽，哎，对，然后呢，蛋白质啊，我们这儿71%，
1: 是啊，
0: 瓶身啊，你看到它的标准是啥？就是国标本来是大于20%，其实就可以了，对吧？
1: 对，
0: 零反式脂肪酸，但是您看到我们今天啊，71%，因为用的肉好，
1: 4个小时，
0: 哇，
1: 屠宰场排量做完以后，到工厂只能在4个小时内，
0: 对，
1: 这就是我们新东阳对品质的要求和保证，如果超过4个钟头，也就炒不出这个事。
0: 我跟大家说啊，刚才这个我就一直在拿勺吃，你看我都不拿小勺，我直接让他给我拿大勺，因为为啥呢？好吃，肉松很松软。您回去之后，我告诉你最好吃的方法，早上啊，这个白粥里头啊，
1: 哎，叮叮水通，叮叮嗲的，
0: 真的很嗲哦。我告诉大家，这个肉松你干吃觉得好吃，你再配一碗粥吃的，这个待会儿当我晚饭啊。
1: 阿拉新东阳肉松最大的特点就是素。入口即化，对，
0: 即化，对吧？它不像那种，就是你的那个纤维感很强，一吃完最后就全都坨在你的嘴巴里头了。
1: 是啊，一般性的肉松吃到后头，会得有得一段，对吧？流下来的，盐不落土嘛，要把缩的。阿拉今朝新东阳搿只肉松，伊到直播，侬到了直播里向，才能够顺顺利利的吃下去，越吃越细，越吃越香。
0: 哎，咋不说了呢？啊，我还在这吃呢。
1: 你还在？我也想吃，其实
0: 你也想吃，
1: 对，我也想吃。
0: 我今天没有给他机会吃，
1: 是的，他就燕燕老师一直在吃，我也不好意思往嘴里塞。
0: 开场到现在，我一直在吃，
1: 我就粗鲁眼神就到直播里想吧。
0: 对，我就跟你讲啊，就老朱就直接就这样手抓着吃，回去以后啊，你就这样抓着吃。小朋友如果抓不好，你就给他给一个勺子吃，
1: 是啊，
0: 确实好吃。而且我跟大家讲，我原来买过的肉松啊，在我印象当中都是这种纤维特别强，你看。对吧？
1: 对，
0: 有这种好像很丝丝串串的这种感觉。
1: 对呀。
0: 但是你自己看看我们今天那个肉松，
1: 新东阳
0: 非常非常细。你这个啊，自己手感啊，你自己去摸一摸，这种肉松是直接弄完以后全部都是板结在一起
1: 了。手工炒的，不是机器炒的。为啥道理讲手工炒？ 必须说你让老师我才能炒。
0: 建议大家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大品牌丰收日的好吃的，什么呢？手里拿着一包，这么你看不出来是个什么东西啊？翻过来，金汤酸菜鱼。您知道金汤酸菜鱼在市面上啊是多少克重啊？我看看啊，好像是430克，这写了430克的量啊，多少钱一份呢？430克啊，40块钱，40块3的，就40吧，别40块3了，40块钱一包。今天这么大分量的。给您来6包，6包啊，酸菜鱼回去吃。你说还有没有其他好东西啊？这个更厉害，多少？我觉得是中国人就没有没听说过的鱼香肉丝啊，丰收日的鱼香肉丝老嗲了，350克，总重量350克，当中，就这350克比刚才那个跟那个差不多啊，430克的啊，69.8，哎呦，肉多的嘞，不得了啊，69.8，正好他俩加在一起，那个什么3毛钱算他俩身上，你就70块钱，一个70块钱，一个40块钱，市场价格46240，加上70块钱，大概有个400块钱左右了，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给你什么价格？请看啊，199，总共8包带回去，每一包，算下来的话，20多块钱。
1: 就是每一顿每一道菜
0: 20多块钱，
1: 一道鱼香肉丝20来块钱，一道金汤酸菜鱼20来块钱。
0: 最主要
1: 还是品牌啊，品牌丰收日，因为上海的爸爸妈妈对丰收日这个牌子是非常熟悉的。有时候家里面外公外婆过生日啦，或者同事之间要聚会要吃饭啦，或者公司附近刚好有丰收日，对吧？大家一起去聚团餐一下，对吧？
0: 丰收日，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大名鼎鼎的啊，这个味道是跟大家保证好的。然后就是刚刚说到的每一包，我们今天才花了20多块钱，所以我现场的话就先给大家开开来看看，
0: 好
1: 吧？这个呢拿回去全部都是冷冻的，都是冷冻的啊。像这样子的净含量430克，这个金汤酸菜鱼里面勉强的黑鱼片是有半斤，给大家配好料了，然后酸菜包是有100克，都是这种老坛酸菜哦，包括调理包就是调味包，80克啊，就是这个一包里面有3包，然后打开来。你要吃的话提前化冻，因为为什么在今天这个时候，以前丰收日在东方购做直播，你知道什么时候来吗？春节前来，就是给大家囤年货的时候。
0: 我亚玲给大家，
1: 所以你看今天快要小长假了，马上双节了，对吧？我们赶在11假期，包括我们的10月6号中秋节之前，来给大家备了一档货。我就先给大家看我们半斤的黑鱼片，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首先看活鱼鲜切，看到没有？就保证大家一定是活鱼，然后给大家即刻去宰杀的，
0: 那就鲜
1: 了，然后对急速冷冻，免洗免浆
0: 啊，太棒了，
1: 半斤分量，来，已经有爸爸在订购了，爸爸妈妈在订购了，大家都是冲着我们丰收日的牌子来，对不对？
0: 是，看啊，观众们看看，
1: 来，倒出来看看这个质感，漂亮不漂亮？好看不好看？新鲜不新鲜？对吧？而且来，我先这样子拎吧，就这样拎起来，随便拎2片起来吧，给大家看看这个。
0: 随便找的，随便找的。
1: 我们去外面饭店，大家吃过的小饭店吃酸菜鱼，对吧？吃水煮鱼，大家吃过吧？一捞起来鱼片，小了一丢丢，小了一点点，对吧？都是边角料，但是你看。我们用这么大的黑鱼，像这种黑鱼啊，不长个2-3斤啊，不长个更重一点的分量啊，
0: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
1: 它切不了这么大的鱼片。你看鱼肚子这个地方，而且黑鱼片，你看这鱼皮，油亮油亮的，新鲜度很高，而且不松散，对吧？很有弹性，都保证大家是活鱼现杀的啊。
0: 而且这个本身鱼肉的量也多，
1: 对，
0: 它不是说这个料那个料加在一起给你压重量，
1: 对，
0: 你自己肉眼看得见的鱼肉重量非常扎实。
1: 这个呢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呢这个是我们。这个30克的这个调味包啊，就是这样，你要做菜的时候很方便，很方便。对，80克调味包，把这些一股脑儿放在这个锅里面，然后就可以了。
0: 好简单的，
1: 很简单。一会儿我们其实可以给大家上一个酸菜鱼，然后我们先看一个这个，好吧？
0: 这个是
1: 清蒸，对，为什么呢？就是这个蒸呢，其实能体现这个产品特性。为什么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这个鱼它不新鲜，鱼肉很腥，你是不敢做蒸蛋，对吧？然后如果鱼肉不新鲜，或者是这种叫什么呀，就是这种工艺不好，对吧？你看到没有？我们蒸出来的时候，你看这鱼片夹在筷子上面。不散吧？
0: 对啊，
1: 有的时候那个鱼片筷子一夹，马上就松散了。
0: 那就说明那鱼可能真的是死了很久。
1: 对，而且还有的鱼呢，
0: 肉很散。
1: 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一些人工养殖的鱼呢，就是运动量不够，鱼肉呢不紧实，对吧？但是你看我这筷子夹起来，
0: 尝尝看，
1: 是不是？你看 Q 弹 Q 弹的，对不对？ 就是哇，这个弹性
0: 弹得不得了，像小弹簧似的啊。
1: 对，
0: 随便加一个都蛮大的哈。
1: 免洗、免切、免浆，也不用调味，都给大家配好的。回家之后，这就是懒人菜，
0: 好吃哎，这个好吃。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吃那些特别的有辣或者酸的，你就像亚玲给大家开的第一道菜，清清淡淡的，
1: 对，
0: 哦，特别好，
1: 对。
0: 有嚼劲，
1: 而且啊，嫩滑嫩滑的啊，然后就是我们的鱼香肉丝了，鱼香肉丝我们一包呢是350克，
0: 对，
1: 也是一样的，你看肉丝包150克，配菜包，因为真正的鱼香肉丝，正宗的鱼香肉丝，大家懂，里面有黑木耳，里面有笋丝，对吧？我们这个配菜包100克，调理包也是这个调料包100克啊，总重就是350克。这个里脊肉呢，要跟大家说一嘴，
0: 就在这里
1: 用的啊，对，这个鱼香肉丝用的全部都是里脊肉，
0: 里脊肉用的是里脊肉，
1: 对，来就是这样子的啊，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里脊肉，给大家切好浆好。你知道家里面为什么不太会去做鱼香肉丝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一不小心自己没浆好，就容易老啊。哎，但是你看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浆好的话，是不是大家就不用担心这个会炒老的一个问题？
0: 不就这儿了吗？
1: 然后木耳、笋都给大家配好，
0: 就在这儿。
1: 对，
0: 就是鱼香肉丝，我们给大家出一个成品菜啊，就长这个样子。
1: 对，
0: 你看刚才说的肉丝，
1: 对。
0: 这么大个，赶上我小手指粗了。
1: 对，
0: 真的肯用料啊，这个肉啊，
1: 我想起来以前，我想起来以前学校食堂里面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哇，那肉丝刀工真好啊，特别细。
0: 这是我印象当中鱼香肉丝的味道，
1: 对，
0: 这没什么毛病，鱼香肉丝太经典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前面放了6+2，一共8包。
1: 八包，对。
0: 好嫩的这个肉，真的好弹啊。
1: 对，6包金汤酸菜鱼，
0: 再加2包。
1: 对，2包我们鱼香肉丝，
0: 鱼香肉丝，
1: 每一包酸菜鱼430克分量，每一包鱼香肉丝350克分量。
0: 就在市面上，有可能他拿出他的1/3或者是1/2量上一道菜，那可能就要卖你20-30块钱，一半的量卖你20-30。我们今天一大包翻他倍，才20块钱左右。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感谢22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大家这个酸菜鱼啊，家里面就必备的菜嘛，经常在饭店里也会点，就喜欢好这口，也挺开胃的。那鱼香肉丝还用讲吗？太经典了。
1: 对啊，就是等于是，其实鱼香肉丝最早应该是川菜嘛，对吧？但是为什么上海的食堂、学校食堂那么多？
0: 都有，北方也有。
1: 哎，就很好吃，因为特别的配米饭，
0: 特别适合中国人，所有中国人。
1: 对，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两大，等于也是家常菜，对吧？但是呢，家里面做一做的话，也是要考验一下厨艺的。
0: 哎，亚琳，
1: 对吧？
0: 鱼香肉丝，你在别的你做这么多组合里面，有谁家还有鱼香肉丝？
1: 没有，到真没有。
0: 我也是真的第一次遇到，
1: 真没有。对，然后
0: 我之前特意在网上自己搜，想要买鱼香肉丝来着。
1: 对，然后金汤酸菜鱼，我印象当中也有很久很久没来了。
0: 是哦。
1: 因为大家里面懂的啊，给大家配好的金汤的料包，给大家配好的老坛的酸菜，就你这一包拿回去啊，十几块钱嘛，对吧？20几块钱不用再配其他东西了，因为你自己想的，手机拿出来之后，什么黑鱼片、缅江黑鱼片，你买一买，再买一点这种老坛酸菜，对吧？再去买一点料包，拼拼凑凑啊。估计给花30-40块钱，这样子的一道菜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是丰收日的，又是全新品首发，对，又是双节到了，所以给大家20多块钱一道啊。
0: 我强调一下，是大品牌，不是小科米那种的啊，小科米那样的。
1: 对，
0: 所以您放心，199，额外呢，您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还可以给大家省钱。反正你就记住，20块钱一包，这一包里面大克重的酸汤鱼是430克一大包，鱼香肉丝也达到了350克一大包。真的分量扎实，抓紧时间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国庆十一长假啊，中秋长假，这个放在一起，大家可能招待的朋友来家里玩一玩，玩玩牌呀、啊、什么的哈、啊，聊聊天什么的。哎，中午就别走了，把这个稍微下锅热一热，其实我觉得就好了，就非常非常的快速，而且味道就是您在丰收日吃的，人家大厨给您调的。
1: 对，然后怎么做啊？很简单，我们包装上面都给大家写清楚
0: 的。写清楚了哦。
1: 对，产品自然解冻。嗯。锅里面放多少水？600毫升水。嗯。然后再放酸菜包、调理包。嗯。烧开了之后，把我们的黑鱼片的料包直接放进去，对吧？稍微让它加热充分，煮熟了之后就可以上桌了。
0: 就这么快。
1: 这是很简单的，都不用开油锅。这是我们的金汤酸菜鱼，就是又可以做菜，又可以做汤。
0: 对，
1: 哎，对吧？
0: 然后我们的吃。
1: 对，然后这个
0: 鱼香肉丝。屏幕里面正在看的鱼香肉丝。
1: 对，锅里面加油，对吧？然后把这个肉丝解冻的肉丝放进去，炒了差不多断生，再把我们的配菜调料整进去就可以了，也很方便吧？就家里面你一个不用动刀去切了，你知道刀工不好，像我这样子人切肉丝、切什么肉片可费劲儿了。还有就是上浆，要把肉做得嫩，不管是鱼肉还是猪肉，要把它做得嫩的话，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厨艺的。我们今天这些都不用啊。
0: 今天的克重啊，咱们不说克重，咱不实在。今天这一份酸菜鱼达到了430克。量非常大，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以我自己感受啊，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吃，我觉得鱼香肉丝量能给我上个1/3，有的时候甚至那个小菜1/2，也就差不多如此了。今天我们是199元拿回去6包酸菜鱼，2包鱼香肉丝，加在一起8大包，一共8大包，每包算下来20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们，20块钱左右。自带积分，微信拿出来扫一扫左下角2维码，再减个5块钱，你看是不是20出头一点点？抓紧时间抢，800-7088，8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看一看啊，430个，一大包。这包就不给您拆了，因为刚才呢，我跟亚玲已经给大家拆过一大包了。里面的鱼片啥呀？就这样。
1: 这个鱼片是半斤，半斤全部都是给大家处理好的啊。这个卖相还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我们看一下整个鱼片呢，你看这个，看到没有？这么大片的，
0: 可以的啊，真的可以的。
1: 对，
0: 如果像它切的这个薄度的话，一般的，你比如说品质稍微不好点，放点酒的、死掉的，早就散架了。
1: 来，带来带，我们
0: 都不用煮，
1: 小的也要给大家看看，对吧？
0: 都看，
1: 光看你的，哎，
0: 都一样，就是它肯定是有大有小的，正常，但不会碎的啊，
1: 对，
0: 没有碎的那么。
1: 对吧？全部都是新鲜的
0: 啊！捕
1: 捞上来的话，即刻对捕捞上来即刻就屠宰，然后专业的厨师，因为丰收日是大品牌，人家是特别有名的这个餐饮，对吧？宁波菜
0: 老企业了吧？
1: 对，上海人真的很认的啊，很认我们丰收日的口味的啊。
0: 尝一尝，我真的等不及了，每次看到有新菜，流口水啊！
1: 这道菜哦，
0: 这怎么理解？这道菜叫啥？
1: 黑鱼片，黑鱼片
0: 豆腐汤嘛。怎么还有鸡蛋嘞？
1: 有，这个对于钙质的补充特别特别好。哦，对，而且黑鱼你知道最早啊，最早之前哦，家里面基本上什么样子的人群会去买黑鱼？
0: 什么样的人群？
1: 就家里面那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啊，
0: 怎么说？
1: 家里面养要养身体呀，手术之后养身体呀。养什么这种就会黑鱼买回去烧汤，但那个时候的黑鱼呢，它只喝汤不吃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姜过的黑鱼片，它是老的。黑鱼鱼肉的特性就是老，
0: 多好，多嫩，哎，
1: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就是嫩的，
0: 嫩的不得了，
1: 对，嫩滑嫩滑的啊，吃口的话就是又可以喝汤，然后又可以吃肉，
0: 而且好方便。
1: 吃的时候你小心点啊，鱼刺儿啊之类的啊，因为黑鱼确实蛋白质含量很高，而且它的蛋白质呢是游离的这种分子的蛋白质，我们人体是很好消化吸收的。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了，这道菜叫金汤酸菜鱼。我们里面放了就三样东西，哪三样？葱、姜、辣椒，其他的东西全部都是我们这个一包里面的。鱼片半斤，老坛酸菜是有100克，然后再给大家配好的，你看这个金汤的料包。你回去之后，我跟你说，对，我跟你说，家里面人口多，或者是过节的时候，你再放一点其他的香莴笋啊，放一点腐竹进去啊，或者放一点黄豆芽呀，放一点这种宽粉条啊进去，这个饭店点一点给花多少钱啊？128要不要？
0: 要的，
1: 对吧？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有鱼香肉丝。
1: 对，
0: 这鱼香肉丝，你看这个量也不少啊。350克的鱼香肉丝啊，就是最为经典的鱼香肉丝的味道，而且真的超级下饭。这里面这个肉，
1: 里脊肉，
0: 我跟大家说，刚才亚玲可能没有尝过，我刚才吃了一条，哇，真的是嫩，这个嫩呐、啊，这个弹呐、啊，大家这个肉的品质。确实好，有些肉就特别的难咬。
1: 我来尝尝看，它木耳。
0: 我跟你讲，真的很难咬。
1: 木耳跟笋脆不脆？你吃。
0: 它这肉超级嫩的，特别好吃。大家猪肉选的真的很好。
1: 木耳很脆哎。
0: 哇，这肉很好。
1: 木耳很有弹性。
0: 你看你吃你的那个，我吃我的肉。
1: 我是考验一下这道菜，对吧？替大家品鉴一下。
0: 哇，这肉分格。
1: 鱼香肉丝讲究的是什么？
0: 这肉丝真好吃。
1: 不要过分辣。但是酸甜辣适中，
0: 合口，
1: 对吧？就是到现在这个季节，一吃这个，马上就觉得胃口开开的感觉。对，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必须此时此刻有在卖啊。他们的官方旗舰店啊，就这个酸汤鱼的这个，40一包。这个是鱼香肉丝啊，70。
1: 2包，
0: 40、70，
1: 对，
0: 那您算算看，大概400块钱市场价格。今天呢，199，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给您15块钱，您再除以8包，20出头一点呗，是吧？绝对值，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抢购啊！嗯，今天呢，这个鱼就是咱又好吃又健康，然后呢又美味的，口感也不错的，来自于丰收日的菜啊。
1: 我觉得就是图方便吧，
0: 方便
1: 方便，你就冰箱里可以囤一点，对吧？因为你不可能是说有的时候人真的，我不知道就是上班。就是哪怕你今天工作不是很忙，回到家之后你还是愿意瘫在沙发上。
0: 是，
1: 谁做菜？经常小夫妻两个人谁做菜？
0: 你去，
1: 对吗？对，就真的是你家里面冰箱花个20来块钱，嗯，我今天多省事儿啊！烧点水，把我们的酸菜、把我们的鱼片、把我们的料包往水里面，对吧？稍微一滚，按照它的这个步骤来，包装上都有说明的啊，都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步骤，1、2、3这个工序啊。你按照它这个说明，马上上桌之后，方便不方便？几分钟的时间，最主要是口味打折吗？对吧？你能吃到，哎，你能吃到外面像类似饭店的这种味道啊？你说就随便，我再说一个接地气一点的，金汤酸菜鱼，你现在叫个外卖，你都给花多少钱了？68、88。
0: 哦，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而且那个分量还不一定给你写，说实在话，它分量不一定给你写。
1: 我经常会点一家黑鱼片的一个饭，对吧？然后呢，它也是用黑鱼片，然后一道黑鱼片再配一盒饭。
0: 大概
1: 是60，对，底下垫的都是土豆啊，垫的都是那个
0: 对
1: 粉条啊、宽粉啊之类的，然后是68块钱，就这样子，
0: 一份
1: 鱼一份饭，68。我们家里面冰箱有这个，你今天才花20多，
0: 是划算的，我是真心觉得划算，
1: 对，
0: 而且味道很正，是绝对咱上海人喜欢的味道，因为。丰收日啊，在上海，咱老百姓有没听过的吧？
1: 对，
0: 还是很有名气的。压力说好多年了，
1: 好多年。还有最主要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之前有同事啊，小孩子的生日宴啊，等等啊，
0: 会
1: 选在会选在丰收日啊。
0: 那说明对他的菜品还是很喜欢的嘛，
1: 对，
0: 味道也是喜欢的嘛。所以我们跟里面的就是大厨里面调的味道是一样的，人家给你调好了，您回家只是简单的这一个步骤，您这一个步骤。既省了劳心劳力的往出跑了，咱在家里面吃到美味了。说实在话，你还可以吃好几顿。如果老两口的话，
1: 对，8道菜8包嘛，
0: 对，挺实在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每一包算下来20块钱左右啊。怎么算出来的？199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一扫会用吗？是不是？你要不会用的话，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再点一下，有一个扫一扫那个功能，咱就扫左下角二维码，就在这么一订购又省5块钱，多划算呢！抓紧时间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

0: 天是我们全新首发啊，丰收日给您带来的酸菜鱼超值加赠。其实我觉得就叫酸菜鱼鱼香肉丝组合，但哪一个不好啊？我觉得鱼香肉丝你给我单独个组合我都买。
1: 给他们提个意见，下次可以多一点鱼香肉丝。
0: 再多一点。
1: 对，我觉得这个鱼香肉丝配米饭真的很下饭。哦，
0: 但是呢，大家记得今天这个酸菜鱼鱼香肉丝量都足。嗯，你说您好这口的酸菜鱼这口的，你就赶紧不用犹豫往回抢，因为亚玲也说好久好像没太做过酸菜鱼。
1: 金汤酸菜鱼我应该有一年多吧。
0: 没有卖过了哈。
1: 不说两年，有一年多肯定是没有跟大
0: 家推荐过了。那鱼香肉丝有几年没卖过？
1: 从来没推荐过鱼香肉丝。可能是在年就是年夜饭的套餐里面可能会给大家配一个，对吧？就是这
0: 样子。我跟你的感受就是鱼香肉丝你都是有时候说是切的那个配菜什么东西的，我倒是在家里面觉得有的时候那个料不太好配。有我妈我爸一直在说咱家别做了，人家大厨那边什么料什么的包括什么人家比咱家里全乎，所以人家调出那个滋味是跟咱不一样，我觉得是有道理。有的时候小时候不懂事老让我爸我妈做鱼香肉丝，做出来的可难吃了，
1: 我
0: 就不是饭店的味道。
1: 反正我们家我在家我从来不会做这种肉丝，炒肉丝炒肉片我坚决不做。我的厨艺支持不了，就是做不了这道菜，我只能做红烧牛肉炖，放那儿炖，
0: 就是很简单一点的，简单一点的。
1: 对，但是你有时候你总归是想吃一点这样子的小炒菜啊，类似于对吧？包括这种酸菜鱼的话，其实也是饭店的这种菜了。
0: 绝对的，鱼香肉丝就这一道，就这个分量。你在饭店，我就说这个分量啊，你说你一半的分量什么200克左右的，那咱就不说了，200克左右，你妈二十多块钱我也能理解啊，咱这个分量是350克总重了，您这量一端上去30多块钱，34、35、37、38就是这个价格呀，至少吧。鱼香肉丝您去看一看，那个肉还得多一点呢，你肉少一点的话你还卖你30块钱左右也是要要的。今天呢多便宜，20块钱。
1: 对，而且全部给大家配好，就是配菜也配好，料也配好，主料也配好，对吧？就是你回去之后不用再去考虑其他的，我今天要不要再去买点其他的配菜配在里面啊之类的，不需要的。
0: 我跟你讲，如果以我的口味，我会甚至因为鱼香肉丝买这道整体的这个构成，我对鱼香肉丝超级喜欢，酸菜鱼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看到鱼香肉丝，这要不管你搭的什么我都喜欢。结果没想到鱼香肉丝人家这么大气，赠品送您两大包。我估计以后单卖鱼香肉丝啊，你得299啥的，就这个构成了8包。好，打电话咨询订购吧，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好，感谢观众朋友抢购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酸汤鱼和那个鱼香肉丝，这里面
1: 金汤酸菜鱼，
0: 金汤酸菜鱼，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上面写的对于鱼片的品质写的很清楚。
1: 这个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一包
0: 啊，
1: 丰收日大品牌写的很清楚的啊，丰收日好吧。然后的话都是我们的大厨调味的，然后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有250克的鱼片，这个鱼片呢你看，保证一下大家活鱼先切，看到没有？
0: 对，
1: 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就知道品质已经非常好了。
0: 对，
1: 然后再给大家做到急速的冷冻，这是我们的鱼片包。以前你要是买这样同类的商品，你要想办法再去买调味料，再去买那个什么酸菜鱼，就是买那个酸菜，对吧？酸菜料包，然后也给要10几20块钱。但你看我们今天组合当中配了250克的鱼片，再配这个是100克的酸菜包，然后再配我们80克的这个调理包，
0: 对，
1: 就一包打开来里面是这样子三包啊。然后鱼片的品质也可以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吧，快速看一下，
0: 看一下下，
1: 看这鱼片，哦，
0: 不错的啊，是真的很好，
1: 对，
0: 这鱼要不够大不够新鲜，早就废掉了。
1: 凑近了去闻它，
0: 怎么了？
1: 你凑近去闻它，你能闻得到这个河鲜的味道？
0: 哦，是的，
1: 对吧？
0: 蛮鲜的。
1: 对，然后来随便拿一片，
0: 随便拿
1: 一片，
0: 给大家就是看。
1: 对，
0: 我们不怕给大家看，随便挑。
1: 对呀，看到没有 ？QQ 弹弹的，对吧？然后这个鱼皮新鲜度，
0: 品质真的好。
1: 对，而且真的可以的话，就是黑鱼片大家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在很多的鱼类当中，黑鱼是属于营养价值，淡水鱼当中啊是属于营养价值含量比较高的。
0: 吃到了。
1: 这个是番茄鱼片锅，
0: 来吧。
1: 番茄鱼片锅你就可以放一点豆干啦，放一点金针菇啊，然后不放我们的料，你自己去搞一点什么番茄料包也可以。但我觉得吧，买这个商品的人基本上都是冲着这个金汤酸菜口味的，对，直接吃它原味就行。
0: 如果这鱼片品质不好的话，早就散掉了。
1: 对，这个是我们的原味啊，看清楚了啊，看到没有？金汤的，金汤酸菜就是金汤料包配好，酸菜都是用的老坛酸菜，他们家这个酸菜都可好吃了，
0: 也不错的。刚才我尝了一个，
1: 对，
0: 搭配在一起吃的，
1: 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鱼片了。你要是家里面会做的话，就是所有的按照我们的步骤，什么水里面对吧，酸菜啊、料包啊、鱼片把它烫熟之后，再来一点葱油淋上去，就很好吃。哇，对，
0: 这肉是真嫩的。哎
1: 呦，这个还没看过呢，
0: 这没看过，从头到尾没看过。
1: 类似于凉菜，这个应该很好吃。
0: 四川的口味的。
1: 哎，这个怎么最近这么爱重口味呢？
0: 要上火了吧？来，
1: 先切火杀，对。
0: 看看，哎，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哦。看下面这块，看这连着一点点都不断，这个鱼的品质真不错，尝尝看。哎呀，
1: 你看这个鱼啊，这个鱼皮，
0: 好弹啊！
1: 你能吃出鱼皮特别厚实 Q 弹的口感，对吧？弹弹的这个鱼皮，
2: 真好吃。
0: 哎，还有鱼香肉丝，
1: 六包，我们的这个金汤酸菜鱼，两包鱼香肉丝，鱼香肉丝里面的木耳、笋都是给大家配好的，就图片上面什么样子，我们实物就是什么样子啊，
0: 是这样的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了啊，我们还有最后的12分钟，备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纯纯首发，来自于丰收日，品牌大，放心。量多不仅管饱还撑得慌，还说不定你还有点余富呢，特别是老两口吃，孙子孙女儿子女儿好这口的，特爱吃鱼香肉丝的，特爱吃鱼的，您就订回去肯定没跑。而且我们这个普适性太强了，几乎很少有人说我不喜欢吃鱼了，或者我特别不爱吃鱼，特别不爱吃鱼香肉丝的，
1: 比如说我不爱做鱼，
0: 对，或者我这个火候没到，做不出来这么好吃。199拿回去6包酸菜金汤酸菜鱼片啊，还有那个2包的鱼香肉丝，量呢金汤酸菜鱼一包是达到了430克，
1: 对，
0: 鱼香肉丝呢达到了350克。打电话价8007088000手机户02151111999。

0: 感谢观众朋友们订购。今天拿回来了是首先全新首发的丰收日，里边有酸菜金汤酸菜鱼以及鱼香肉丝。金汤酸菜鱼六大包，鱼香肉丝两大包，够吃了，我觉得可以。而且过节这段时间，国庆、中秋、长假，咱过节不正好用它吗？
1: 对，你在家里面的话，你很多人就是不一定都是要，你中秋节可能有的是家宴，对吧？都已经订好了，或者是菜啊什么都已经准备差不多了。然后就是你平时嘛，放假毕竟有八天时间了，你还有七天时间了，是不是？你不可能顿顿在外面吃，你总是在家里面的话，你好好休息休息。节假日是给大家休息放松的，你就可以不用再去像以前要骗鱼片啦。要去菜市场啦之类，回来还要姜啊。每次真的，我看到我妈妈做菜啊，一忙忙半天，老早就开始忙了。早上给她打电话，她永远不接的。为什么？哦，你买菜，我在洗菜，我在干嘛？
0: 对对 对, 对，
1: 就一直是这样子的。
0: 那你现在呢？你也可以做到妈妈那样吗？
1: 我做不到我妈妈那样。
0: 你不是你妈妈亲生女儿吗？我就想看着你，
1: 我可以偷懒。
0: 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了啊。妈妈那代人，像我妈妈跟你妈妈
1: 习惯了，就是他们
0: 对啊，我不要那个，那不要那个。但实际上自己一看，发现有这么好的东西，哎呦，只要下弄点水就好了，东西往里一倒，
1: 对，
0: 咱们就一开火就等着咕嘟咕嘟的呗。回去看孩子吃的这么，哎呦，这个流口水的样子啊，哎呀，吃完一碗再来一碗的，你就觉得特别有满足感。咱不就是过着小日子，看着孙子孙女吃的香吗？那鱼香肉丝你回去给他做，爷叔阿姨老师们，你就给这鱼香肉丝给女儿孙子孙女吃，你看他们那个下饭，
1: 对，
0: 吃个两碗给你，
1: 对，
0: 开心的不得了，
1: 对，
0: 而且还比较不错了，尤其是这个味道调的也不错，
1: 对，
0: 就跟那个大饭店是一样的，
1: 对，
0: 丰收日嘛，
1: 我们丰收日品牌，开玩笑啊，
0: 就是，
1: 对呀、啊，有一些牌子你真的是可能便宜是便宜，性价比是高的，但你比较怀疑就是担心它的口味问题，对吧？丰收日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很多上海人应该是很熟悉的。
0: 我在网上，我之前刚才跟你提了一嘴，我说我自己在网上买过鱼香肉丝，结果我转了一圈我没买，
1: 为什么？
0: 我不敢相信它的肉，哦，
1: 对，
0: 因为它那个牌子真的不是我常听到的，
1: 对，
0: 常听到呢，有时候它也太贵了，我就实话实说，
1: 对，
0: 现在有那种大饭店名字直接在网上有卖它的，比如说那个鱼香肉丝啊，然后一看克重也少，那一包三四十，40块钱左右，就是因为量少啊，它40块钱左右的。那我一想说，哦，你200多克，你才40多块钱，那我简直太不划算。今天是鱼香肉丝达到了350克呀，
1: 对，
0: 都怪是我看到市面上接近快一倍的量了，我多放够才卖20多块钱，
1: 对，
0: 那你就这个太值了呀，
1: 对，
0: 所以尤其肉还多呀，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你从性价比和你自己生活的方便程度来讲，确实是这个太好了，
1: 对，而且今天时间也刚刚好，29号，我们东方购物现在物流配送也是非常快的，
0: 对，
1: 对吧？今天订30号，你就基本上有的快一点，30号就能收到了，然后的话，丰收日这个品牌的话，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不是说科普一下我们牌子啊，而是说在东方购物，它的直播的频率跟频次，对于这样的大品牌来说，我刚有之前。

0: 跟你说过，之前只有在春节前他们家才会来做，对吧？什么年夜菜啊、年夜饭啊，平时的话你很少看到丰收日有过来做直播。
1: 是，尤其是像这种卖这种小硬菜的啊，去饭店一般都会点的。
0: 对，
1: 咱就才20块钱左右，你说你饭店怎么可能下得来？
0: 咱是正宗的啊。
1: 对，最好抓紧时间订吧，最后21组备货，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再减5元钱，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9900。

0: 哪一道不是硬菜？哪一道您不喜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酸菜鱼搭了个别的，我真的是不太感兴趣的菜，我觉得这个构成我可能就不想买了。鱼香肉丝，
1: 我们今天其实你看
0: 有最经典的
1: 有鱼有肉，
0: 对
1: 对吧？然后里面对荤的素的，就是都给大家配好的啊。
0: 反正这个还真是鱼香肉丝有鱼，
1: 真的很干净，真的是
0: 干，一菜
1: 真的是干干净净的。
0: 是的啊，
1: 对，
0: 品质好。你别以为我们是故意挑，它就是这样的。
1: 对，
0: 当然它有的时候不可能
1: 像模子一样的。这个是我们给你稍微码的整齐点，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现场直接
0: 开打开包以后的这个
1: 样子。对，现场直接打开包装，你看看这个品质，看看这种卖相，对吧？看看。这个鱼片
0: 这就是原本袋子里长这样，
1: 我上面拎的只是上面一个尖尖头啊、
0: 它这个鱼片
1: 对不新鲜的话一拎对就散了，
0: 不是活杀切片的吗？人说了吗？
1: 对
0: 活着的啊，活杀切片的、品质绝对有保障的。然后这个肉
1: 的话是里脊肉，
0: 我用筷子背面夹一下。
1: 猪身上的话哪个部位是特别贵的、里脊肉就是当中一个部位、
0: 对，
1: 就是相当于牛菲力牛排这个地方，对吧？
0: 超弹的，然后就
1: 超嫩的，超级嫩的。
0: 换一面继续吃这个肉。
1: 你吃这个，我给大家看这个。
0: 哎呀，真好吃。这个肉丝，
1: 对，
0: 就是我想要的那种鱼丸。
1: 正好给你来一碗饭。
0: 真的是给我来碗饭吧，这个我就
1: 还可以做个面浇头，对吧？老夫妻两个人在家的时候。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刚才说的啊，这好像是四川菜嘛。到东北人特别爱会做这个鱼香肉丝，不知道为什么。南方那个好像也会。
1: 上海人特别爱吃。
0: 哦，但是里面的配料不太一样。
1: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每家都做的很好吃，这个我们家做的不好吃。
0: 我家做的不好吃。
1: 来，这个为什么我要看这个？这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我们酸菜鱼，对吧？金汤酸菜鱼里面自己呢加了一点，你看，加了一点金针菇，加了一点这个百叶，然后你就拿一个大一点的砂锅，这就是一个大菜了。是不是一个砂锅了，一个暖锅了？
0: 你给个价，如果在市面上，
1: 我说的稍微便宜一点的就180-120吧。
0: 你要100多啊？啊，
1: 这不正常吗？这黑鱼片，你如果用其他的鱼片的话，价格会便宜一些，88。
0: 那也要88了。
1: 对，
0: 行呗，反正鱼香肉丝、鱼片、金汤鱼，是吧？你愿意怎么做都成，按照你自己家里的口感口味，愿意辣点儿，多放点辣椒。愿意酸点整点醋什么的。
1: 我们丰收日大厨调的，你就吃它的原味嘛，对吧？
0: 建议大家吃原味的，
1: 对，
0: 挺好的。拿过去，六大包的酸菜鱼，一包里面有430克，两大包，大包啊！哎呦，我的天哪，是真的可大包了呢，不是小包，是大包，厚厚实实的。你看，
1: 对，
0: 多厚实。
1: 对，
0: 这个是350克鱼香肉丝，199。我觉得这一包里面，甚至老两口你是两顿吃得下的。我是这种感觉啊。如果你一次吃一个拳头一碗饭的这种量的话，199拿回去8大包，
1: 对，
0: 自带积分。拿出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再减5块钱，反正林总20出头一包。
1: 对，然后保质期啊，保质期放在冰箱冷冻室12个月的时间。批次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0: 赶紧打
1: 冰箱里面放放，很简单的吧？
0: 是80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1-9900。

0: 今天啊不容易，带回去的构成六大包的鱼片酸汤鱼啊，酸汤黑鱼片，
1: 金汤酸菜鱼，
0: 这准确叫金汤酸菜鱼
1: 啊。
0: 然后还有那个鱼香肉丝两大包，一包里边是有350克的鱼香肉丝。
1: 对，
0: 酸菜鱼啊，金汤酸菜鱼片是430克一大包。
1: 对，
0: 都不错，量很大。
1: 对，
0: 你不仅管饱，是撑得慌，绝对的，一家。

0: 三四口人，咱就拆上一包。
1: 对，
0: 今天是稍微改善改善伙食，或者是朋友来了，你比如说十一啦、国庆啦、中秋啦，长假里边真的不爱去饭店里面，人也要等位。人一多，大家都出来凑热闹的时候了，你说你跟他们挤啥呀？
1: 对，主要是家里面冰箱真得备一点懒人菜、
0: 就是啊、
1: 方便菜，可以偷懒的时候、可以省力的时候，对吧？可以让自己轻松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买大品牌，今天是丰收日，大品牌
0: 就是啊，经典的菜系，经典的菜，酸菜鱼，金汤酸菜鱼，好吃的鱼香肉丝，巨下饭，南北方都喜欢的。咱今天两大包鱼香肉丝，六大包的金汤酸菜鱼，每一包算下来多少钱？
1: 20多块钱。
0: 可以的，
1: 1998包啊，
0: 打电话订，800-708-8000，手机互联2151111-9900。

0: 今天带回来这个品质啊不错的，首先大品牌，咱不是杂七杂八的牌子，丰收日，
1: 对，
0: 上海人应该蛮喜欢的吧？
1: 喜欢的，对，因为你想又是对吧，菜肴也好吃，菜式的，然后的话还有就是什么环境也特别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去什么生日宴啊，对吧？特别是家里面的生日宴、聚会啊等等的啊，也会愿意选在丰收日，
0: 挺好的、
1: 但你不可能每一次都去嘛，不可能天天去嘛。
0: 对呀、你动不动一道鱼香肉丝三四十块钱。那至少吧，我觉得至少鱼香肉丝。
1: 你去哪里吃？三四十。
0: 就是那小饭店。
1: 小饭店啊。哎，小饭店。
0: 就这是真的是路边摊，这是小餐馆。
1: 对对对。
0: 餐馆吧，咱就说吧。
1: 对。也没多少，也不可能有多少量。
0: 对，那
1: 对吧？对，要不然是鸡肉丝，鸡肉丝会便宜一点。
0: 哎，你说到点上了。
1: 对
0: 对，鸡肉丝会多一点。
1: 我们这个是里脊肉，猪里脊肉。
0: 哎，真的啊。叶叔阿姨姐姐们啊，真的是很多地方鱼香肉丝都是鸡肉丝的。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我们是真真正里脊肉，再加上好的黑鱼片的金汤酸菜鱼，酸菜鱼六包。鱼肉丝两包，打电话抢，20块钱左右一包，80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0: 大家好，感谢关注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其实夏天到了，很多人说出汗会比较的多，对吧？水分流失也是特别的厉害，所以我们都会说多喝点茶，然后呢多补充一点水分。那夏天大家是特别喜欢喝这个花茶的，而且尤其当中菊花这个品种呢是特别的深受欢迎的。那么今天啊，我跟傅卓两个人就要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们说花茶当中很有名的一个品种，就是来自于啊，就是江西宜春那边他们的这个上高县特别有名的富硒的菊花，还有呢含硒的玫瑰花茶。
1: 宜春那个地方其实很多我们上海的阿姨叔叔可能退休之后呢就会去那边旅游也好，泡温泉也好，或者是买房在那边养老也好，因为那真的是一个很宜居的地方，就有点像什么广西巴马呀，那些就是空气还有水源质量非常好的地方。的确那是一个富硒的一个土壤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大家喜欢富硒的黄菊或者是玫瑰的话呢，你选宜春的上高的产地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
1: 是为什么叫上高？大家可能对这个地方比较不熟悉，因为呢，它是在那个就是高东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上游，所以它就直接叫上高了。但是那个地方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好像是据说是在那个地方的土壤里面能够挖掘出石器时代的一些古代的一些东西，所以从很久很久之前，上高就已经生活了我们中国人民了。所以上高是一个特别历史悠久的地方，但是它还富硒，在我们中国来说，富硒的地方其实不多。
0: 对，
1: 上高大概有700或者是900多平方公里，都是富硒区，所以上高产的东西，大家对它的一个固有印象就是富硒的，鸡蛋也好，黄菊也好，玫瑰也好，甚至很多的其他的农产品，它都是富硒的东西。
0: 对，其实上高是这个江西宜春那边下面的一个县，然后那边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包括它整个这个气候环境，尤其是这个土壤当中啊，它这个硒的含量。